0: 下哈，两位，我们用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开头哈，一句话，向总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目前亮璇的一个技术定位，包括技术优势，您会怎么来形容？
1: 亮璇科技是以全球化、普惠化、工程化的核心优势，引领量子计算产业落地。
0: 哇，这很干脆、很干净哈。那任总，那您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达成材质在量子计算赛道的一个布局和策略，您怎么来概括？
2: 作为一个成立26年的本土的创投机构，我们积极布局前沿科技，积极布局年轻的科学家。
0: 首先我们先从这个技术的角度来出发好不好？那我们知道亮璇其实它是同时布局两条路线，一个是超导，还有一个是核磁共振，两个路线。那我想问一下，当时向总您在布局这个路线的时候，您考虑的逻辑点是什么？同时这两个路线最本质的区别是什么？
1: 亮璇科技在公司创办之初就给自己定义的目标就是治理量子计算的产业化。简单来讲，其实我们是要创办一家能够给产业需求方提供量子计算机的公司。超导这个技术路线可以提供更高的量子比特数，具有更高的算力，未来也能走向容错量子计算机或者叫通用量子源阶段。但是呢，这个路线它的研发的周期会比较长，然后产业化落地的时间也会比较久，然后初期的话整个量子计算机的那个价格它其实也是比较贵的，都是千万量级。对于我们公司来说，我们除了希望能够给产业级客户提供量子计算机以外，我们也希望能够给普通人，特别是学生和老师提供那种能够低成本的买得到的量子计算机。所以我们在公司成立之初也开始研发那个核磁共振量子计算机。
0: 从投资角度来说，任总，我想问一下，您怎么来看待这种双线并行的这样一个投资的一个分配？那如果说哈，我说如果选择一条线路，那您觉得是哪条？
2: 这个技术它现在目前还处在一个叫行业的起步期。那行业的起步期的特点就是它可以多种技术路径往前走的啊，那其中也包括这个超导的包括离子阱的，也包括其他的一些技术路线。对亮璇来说的话，他们在前期选择这个超导加核磁共振那他们也是知道超导这一个应该是未来想象力比较大的这个技术路线方向。那核磁共振作为一个行业的起步期，作为一次教学科研目的的应付的话，它这个技术也是 OK 的。所以在一个行业的前期呢，选择一次低成本的就是路线方向能打开一次市场对一个企业对一个行业起步期来说的话，这种策略是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关键就是我们能不能选准未来的这个主导的技术产业方向那作为亮璇来说，现在积极布局这种超导方向，我觉得他们也是看到了，也是抓住了就是未来量子计算的一个其中的主力方向之一所以我们觉得如果要看好这个量子计算的这个主力布局的话，那我们觉得超导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技术路径。
0: 所以您认为如果只允许一条路径的话，超导是一定是未来的必选项？
2: 是的。
0: 但您做这个判断的依据是什么？
2: 这也是这个技术路线它带来的一次性能指标的相对比较均衡第一个就是量子比特数它是有可能会做得很高的，因为量子计算它最终依赖这个量子比特数的数量第二个就是它在计算的这个准确性叫保证度所以呢保证度也是能够保持一个很好的表现。在超导技术路径方向的时候，这个量子比特数量是依赖跟量子芯片的这个量子芯片呢又是跟这个半导体工业相关的在这个技术路径方向呢所以那如果把这个半导体的工艺如果能突破的话，那意味着这个方向呢未来的技术前景还是非常值得可期的。
1: 超导量子计算机在未来5年内我觉得应该会实现两个里程碑。第一个里程碑就是在产业化的落地上，就是比如在医药材料还有化工等的方向的一些研发上，量子计算机会超越经典计算机，这样的话量子计算机可以在这些领域落地，产生实际真正的那个产业级的经济价值。那这个量子计算机它是真的有产业化的应用，这是第一步。然后第二个阶段就是会实现一个叫做容错量子计算的这么一个阶段。
0: 任总，那您觉得从资本的角度来看，5年的这个时间到达这两个哪怕实现这两个里程碑，从资本的角度他有这个耐心吗？您觉得他这个是不是时间还是偏长了？
2: 特别是一个新兴产业，它是需要时间的那从我们过往的投资案例我们持有一家公司5年、10年都是很正常的所以我们觉得去发现这种优秀的早期的这种产业来看的话， 那实际上这个时间点，这个时间来说，我们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量子计算未来实际上如果发展成熟。

0: 是可以跟我们当下的这种计算能够很好的进行这种混合计算啊，这也是为我们未来这种智能化社会啊提供了很好的基础设施。
1: 那回到这个刚刚说到的这个盈利研发，对吧，技术的投入，人才的投入，这些都是我们从投资角度非常看重的。那您觉得从现在来看啊，就至少在现阶段量权的这种双技术路线，您觉得给您带来了哪些优势？
2: 从那个技术研发上来讲，其实核磁共振量子计算机的话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就是怎么把技术转换成产品的这么一个经历啊，然后从营收的角度来讲，我们的核磁共振这条技术路线目前是可以产生利润的，所以它对我们整个公司的现金流来说它是为正的。第三个其实从那个商业化的角度来讲，我们的核磁共振量子计算机现在目前已经在全球都有销售，这一点上的话，它从几个方面可以给我们的整个公司提供一个基础。第一个就是我们的销售渠道的拓展，第二就是我们的销售模式跟销售人员的培养都是可以通过这个产品来实现一个训练。第三个就是说我们的有些客户，就是特别是超导量子计算的客户，特别是前期的，他的客户类型跟我们的核磁共振的产品的那个客户类型是有重叠的。那很多的核磁共振那个超导量子计算的那个现在正在谈的这些客户，其实原先就是我们那个核磁共振量子计算机的客户，互相有一定的帮助的。所以这是两条路线合起来的话，其实对公司来说它比一加一是要更大一些。
1: 对，任总，您觉得从这个估值角度来说啊，因为盈利虽然重要哈，但是呢，市场对于量子计算机的这个估值逻辑，其实大家还是更看重未来嘛，对吧？那您觉得现在怎么来估值呢？
0: 来判断现在当下的这种估值，所以我们根据用二级的这种思维去看啊，用二级市场的思维去看啊，如果这种标的啊，它具有头部效应啊，也有这种商业化落地的这种先发的效应，那它在未来二级市场它的估值到底怎么去估值啊？所以我们通过从二级思维来反推我们当下的一级市场这种估值合理不合理啊，当然可能会是有一定的泡沫，但是我觉得今天我们与这种前沿赛道啊，对国家非常看重的这种赛道啊，那么作为我们的创投机构应该积极的去参与。
1: 刚刚这任总说，他说可能有一定的泡沫，对吧？但是大家也看重这个产业未来的一个发展趋势。那您觉得比如说从业内自己本身角度来说，您说这个超导，那我们计划在未来的3到5年之内，我们是怎么样，比如说我们总您说的20%会投入到我们的这个研发过程当中，然后同时我们会有什么样的，比如说在保证这个先行的安全的前提之下，我们怎么样达到一个比例，对吧？然后可能如何来平衡这样一个技术跟财务稳健之间的这样一个怎么去平衡？
2: 对于量子计算的公司来讲，现在目前技术迭代还是很快的，所以那个技术的研发投入是必不可少的，并且那个技术的增长才是真正的量子计算的公司的价值所在。如果只是有营收没有技术增长，这个公司其实它的价值也是不会很高的。所以从公司的研发来讲，说的公司的整体的投入来讲，要保证研发肯定是重中之重。
1: 是。
2: 然后，但是我们也知道，量子计算现在还没有到那个真正的产业化落地的这么一个阶段，所以它的营收就还是偏低的。虽然我们现在的营收的增长还比较快，好在的是现在由于国家政策的影响，现在目前公司在融资市场上也比较顺利，然后公司的现金流也比较充裕，所以在未来的话，我们可能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面可能都会保持一个研发投入我们也自己预计就是营收的增长也会比较快，所以的话整体它的现金流回来的速度也比较多也比较快，所以的话应该还是都是一个比较这个应该比较安全的一个投入。我们其实现在跟很多的行业客户都已经有开始合作，这些行业客户呢主要是我们预计在未来的几年内可以用量子计算机来加速他们的研发或者生产过程的那些客户。那这些客户里面我们最关注的可能还是跟生物医药材料化工领域这些相关的这些客户，然后呢当然我们也会超前的布局一下跟另外一些更广范围内的那些行业客户，比如金融，比如人工智能，比如像那个通信领域中国电信等等这些公司的，我们现在都已经开始有合作。
1: 那为什么是生物医药包括这个石油化工这些场景呢？他们用这种经典计算不能够去实现他们的计算吗？为什么一定要使用到这个量子计算？
2: 医药材料石油化工等等这些行业看起来它千差万别，但是它底层的 很大的一部分应用是都是同一类型的。这类类型的应用呢，都是其实是需要去计算分子的结构啊，分子的能级化学反应的过程等等，而这些过程都是可以用量子力学的第一性原理来计算的。用量子计算机呢，它是比较适合来计算这些问题的，它的计算的结果可以更准确，或者可以计算更快。
1: 任总，我方便问一下吗？比如说现在的很多这种客户或者潜在的客户，是不是正如刚刚这个向总所说的啊，对量子计算的一个付费意愿？那么它的这个支付的预算是多少？还是说其实他们现在甚至愿意联合来研发，他们有这样的一个耐心，可以等到比如说我们企业研发出来这样的成果之后，我们就直接可以去应用？大概现在的一个市场真实的一个反馈是怎么样的？
0: 刚才向总列举的几个这种行业的场景啊，它的这种计算呢是比较适合用量子计算这种方式来计算的啊，这是量子计算本身它的一次特性决定，就非常适合去做这种，应该是增优减，对吧？
2: 对
0: 啊，我觉得就是这种需求是存在的啊。那这个对客户来说，你缩短的这种时间，那这个效益是可能是很大的。
1: 就现在不少客户已经开始一起联合来研发了。
2: 对，
1: 嗯，明白。那您觉得，比如说像向总，您觉得在3年之内，比如说我们可能明确的有这个经济效益，那您觉得您是乐观的吗？两位是乐观的吗？在3年之内，这个落地的一个发展，
2: 我可能算比较中性的那个态度吧。其实如果国外的那些有些机构，特别是比如像 IBM， 他们可能比我们还更乐观。
0: 那我们就从投资角度的时候，就是不能抱有太大的这种期待啊，因为毕竟这个技术它还是在一个前期的探索完善的阶段啊，所以我们应该给这个行业它一点耐心，一点时间啊，或者说怎么更快的把这个比特数提升到1000或者是几千的这个数量，它对这种计算的这种性能会大幅的提升，啊，就是计算本身的技术的突破以后，它会带来商业场景的扩展会更快。
2: 对于行业来讲，我觉得3到5年内吧，就是量子计算肯定会有这个产业化的落地。从技术的角度来讲，我还是看好超导量子计算机应该是第一个实现这个产业化落地的这个技术方向。
0: 在未来3年之后哈。超导路线啊，超导路线达到1000应该是非常有希望的啊，那比特数上去了，那意味着就是对后面的这种场景，商业的场景就会有更多的这种扩展。所以我们觉得这个行业它是随着技术在一个一个的突破以后，它的商业的场景就会扩散的会越来越大。
2: 我们的整个战略规划来讲啊，就是还是超导是我们的最重要的投资方向。投入方向，
1: 你说投资的话，我们也都会考虑这个投资回报率，对吧？那如果说，比如说3到5年之内，我们既定的一个规划的目标，刚您也说啊，也有一些泡沫。那如果说没有达标，那我们的投资决策会不会做调整呢？
0: 既然你投了，那就耐心等待嘛，等待这个产业它的技术达到一个叫拐点效应啊，那时候会整个的它的市值应该会更大。
1: 好的，谢谢两位嘉宾，谢谢向博士，感谢任总。我觉得两位的交流可以说是既有深度有广度，让我们了解到了当前量子计算处于什么样的阶段，同时也非常坦诚地指出了当前可能存在哪些泡沫，以及在应用场景包括像石油、新材料以及生物药领域有可能有先行的突破的优势和可能性，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我觉得今天的谈话可以说是富有深度同时又很坦诚的一次交流，我觉得给各位投资者带来了很大的参考价值，也再次感谢两位嘉宾做客大湾区三人行。那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感谢两位，下次再见。
3: 在这个快节奏的世界里，连猫咪都知道找个舒服的地方，你呢，找到了你的投资安乐窝吗？交流观点，碰撞思想火花，操作分享，学习高手策略，实时数据，把握市场动态，更有专业课程助您投资进阶，所以别让赚钱那么累，学投资找窍门就上有看头，即刻登录各大应用市场下载吧。

0: 各位观众朋友，各位投资者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对话成长研报里的中国科创科创板上市公司业绩说明会创新对话系列节目。我是第一财经的主持人徐希瑞。说起2025年呢、是中国 AI 硬科技产业的关键突破之年。 AI 大模型爆发，催生出了海量计算、存储与互联需求，计算、存储、互联协同发展升级成为了硬科技发展主线，而算、存、联作为了 AI 基础设施的核心环节，迎来了全新的战略机遇期。像算力、存力、运力，甚至还包括有电光芯片、液冷和电源等配套产品啊，也是同步的进入到了新一轮的成长周期。相关行业正从之前的传统周期波动迈向 AI 驱动的长期成长新阶段。本期我们节目呢，将会以2025年年报作为窗口，与相关的产业链龙头企业的高管们同台对话，共同解读关于业绩成色、技术突破、国产替代进程与未来发展的产业格局。今天呢，我们也非常的荣幸哈，在我们节目当中邀请到了四位，可以说现在覆盖了整个我们国内的 AI 算力的，然后存储的，以及像光互联啊、电互联这整个一个生态链上的我们各家企业。虽然说整个在一个生态链上，但是呢，大家其实各自所处的一个位置和功能性也不太相同。首先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四位企业的高管，分别是摩尔县城联合创始人、董事、首席运营官周苑钟总，欢迎您。好，第二位呢是百维存储执行董事、总经理何汉何总，欢迎您。第三位呢是来自于华丰科技党委书记、总经理刘泰国，刘总您好。
1: 大家好。
0: 您好。第四位是德科利董事长、总经理徐建平，徐总，欢迎您到来。
2: 大家好。
0: 好，首先非常的欢迎大家，也特别的荣幸啊，今天能够齐聚在一起。我们今天呢，也特别邀请到了一位非常专业资深的这样的一位这个嘉宾，来自于申万宏源研究副总经理、TMT 首席分析师刘洋刘总。您好，刘总。
3: 谢谢大家，很荣幸。
0: 一会儿呢，就是我们非常期待刘总可以和我们的四位嘉宾高管一起来共同探讨一下现在整个产业链上的，包括我们企业自身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财报，我们自己的一些优势，然后正在攻克的一些难题，整个产业链今后的一个发展的趋势和方向是如何的。那为了让我们的更多的投资者朋友和观众朋友们可以了解到我们四家企业，我们请各位从周总开始吧，每一位请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咱们的企业的一个定位和所处在整个一个产业链当中的一个相关的一个赛道，给我们做个介绍。
4: 摩尔县城是一家专注于全功能 GPU 自主研发的创新企业，去年12月份是在咱们科创板成功上市。用一句话来概括摩尔县城，那就是我们不仅要做最好的国产通用算力的供应商，同时我们还要做中国 AI 生态的赋能者。
0: 谢谢，非常感谢周总的介绍。确实我们最近节目当中啊，经常能够看到摩尔县城出现在我们节目当中，大家这纷纷的进行一个探讨。接下去我们请来自于这个百维存储的何总来做一个介绍。
1: 好的，大家好，我是百维存储何汉。那百维存储我们主要是做半导体存储器的研发设计、封装测试、生产和销售。那我们的涵盖的这个产业链条包括存储的这个解决方案的研发然后还有我们主控芯片的设计还有我们的这个先进封装测试等技术环节那我们的在这个产业链的大概位置，就是我们把标准化的存储晶圆通过我们的技术和生产能力转化为千端千面的存储产品然后把它应用于我们的这些包括 AI 的云、 AI 的端和 AI 的边等各个领域。那除了我们主要的这个产品之外，我们还提供这个先进封测服务。那我们也是应该也是全球唯一具备晶圆级封装测试能力的第三方吧存储厂商那我们这块的话我们的晶圆级先进封测除了服务我们的存储器本身以外我们还可以服务算力客户还可以服务光互联客户我们是希望打造 AI 存算运这个
0: 一体化的
1: 对一体化的这样的一个封装技术平台
0: 谢谢，非常感谢何总介绍。那我们请来刘总做一个介绍。
5: 华丰科技呢是1958年成立的中国的第一家军用连接器厂，所以说我们历史非常悠久，然后整个行业呢也与

0: 与我们有很大的关系。我们包建援建了很多企业，然后在80年代来，我们又组建了整个连接器行业协会，所以我们主导了很多国家的国际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大概有接近100项吧，然后又有600多项专利，所以说我们总体的地位还是在行业里面地位非常高。然后我们的产品呢，主要就是，有4个字，就是高速和系统。然后在高速信号传输领域呢，我们在行业里面具有独特地位。系统呢，就是我们提供很多系统的连接方案，所以主要服务于就是 AI，就是 AI 算力的板块，以及我们的房屋领域，还有就是新能源汽车以及人形机器人等。在这些领域里面，我们应该可以提供系统的一个连接方案，可靠连接，源于华丰是我们的宗旨。
1: 谢谢，非常感谢刘总的介绍。你看，虽然是1958年成立的，历史非常的悠久了，但是这么多年以来，一直在坚持做不断的创新，所以生命力也非常的顽强，很有活力的一家企业。好，接下去我们再听听看德克利，这个曲总来做个介绍。
2: 大家好，我是德克利曲建平。我们德克利呢是一家在光通信领域，深耕将近30年的一家这个高科技企业。产品的方向主要是长期专注于光模块、光放大器以及光传输子系统的一个自主研发和制造。产品呢广泛应用于，像电信的接入、传输以及数据中心的互联，还有算力网络等等这些场景。公司呢具备从芯片设计、封测到器件封装、模块的组测，以及到这个板卡的设计生产和系统集成，以及联调联试，我们都能做，整个垂直一体化能力我们都具备。对，所以技术积累呢，我们从底层的这个核心的器件到上层的系统集成，我们都这些技术都有自己的就是独有的技术啊。所以呢，我们公司这将近30年来一直是稳健经营，产品的结构呢在逐步的就是优化，全球化布局也是不断的在调整和优化啊。整个就是我们公司从创立之初呢，就是以国际化事业服务全球客户目前呢，我们也是在国际化这块儿也投入了很多，相当于在新加坡成立子公司做成海外的总部，泰国建有生产基地，在德国、日本都有我们自己的销售和服务机构，以及在加拿大我们设立了海外研发中心。对，所以这是我们这个国际化的运营体系，相当于这几年又上了个平台，对，上了个平台。这个光，因为现在也是在 AI 这个行业比较火啊，这个借用这个我们光通信领域现在有一句经常说的一句话，说你不要光站在那里，你要站
1: 你
2: 在
1: 要
2: 光
1: 站
2: 里。
1: 在光里，
2: 对，
1: 对对
2: 我
1: 对。
2: 们德克利呢，其实这30年来一直在光里，而且在持续发扬光大啊，这是我们德克利的一个
1: 是，
2: 整体定位。
1: 我们也希望站
2: 对。
1: 在光里的中国企业可以越来越多，这一束来自于中国之光可以越照越广泛啊。
2: 对。
1: 好，刚才
2: 谢
1: 因为
2: 谢。
1: 时间关系，我们四位只是做了一个各自的简单的介绍哈。我相信大家还是希望看到更多的一些数据，所以接下来压力给到刘总了。我们希望刘总可以跟我们四位高管做一个深度交流，
3: 对，
1: 根据他们各自的2025年的财报作为一个契机窗口。
3: 是，
1: 来，接下去交给刘
3: 可以，
1: 总。
3: 很荣幸啊，这个接力来引导大家。然后呢，刚刚跟周总小聊了一会儿，发现这个整个对算网就是国际和国内都非常熟，就是而且联合创始了这个摩尔线程。我想问一下，第一个接着主持人的问题，就是您几句话讲讲25年和26年的一季度，摩尔你感觉最大的亮点有哪些？就是先是数据上，公司在意的这些数上，您可以给我们指导一下，谢谢
4: 好。2025年公司取得了非常长足的进展，
3: 对，
4: 最主要的就是业绩持续加速发展。2025年呢，公司的营收达到了15.1亿人民币，同比增长大概是240%。那在行业里面应该
3: 对，
4: 是
3: 很
4: 处
3: 快。
4: 于非常领先的地位。
3: 对。
4: 那在今年2026年持续保持加速的这个发展，在第一季度就实现了7.38亿的营收，那同比增长也是150%的增长。所以这也是看到了整个这个算力的爆发，整个市场的需求的供应加大，包括产品的成熟落地，也让公司在业绩方面取得了非常长足的进展。
3: 对，
4: 这个是第一，我们看到在 2025年的一些业绩进展。
3: 嗯，
4: 那第二个，因为我们是一家科技企业，所以我们专注在研发。
3: 嗯，
4: 那整个公司的研发投入占比是非常高。

0: 在2025年，我们投入是13.1亿的研发费用，跟我们的收入相比较，差不多是86.68%的一个，高达这么高的一个水平。
1: 对。
0: 那我们一直深耕这个全功能 GPU 的研发全项的一个这个投入，所以也是让我们的整个成果非常的显著。再有一个就是我们坚持这个长期主义，除了持续研发以外的话呢，我们在专利的这个部署上面也是非常多的。所以可以看到，作为一家科技企业，我们是非常注重在知识产权的这个积累，以及在这个竞争壁垒上的这样的一个门槛的打造。再有第三个亮点呢，其实就是因为业绩一直在增长，市场需求也不断在扩大。那我们作为一个全功能 GPU 企业的一个供应商企业的话呢，我们在生产物资的战略储备上面，战略备货上面，我们其实也是非常充足，这样也能保障我们后面长期的业绩发展。
1: 非常好，我觉得以下这么开放的一个问题，你是解释了那个收入、研发、专利，然后我们还注意到像那个千卡、万卡那个跨额整体的集群，还有呢公司，您刚刚讲已经有很多专利，我想追问一下，就是关于后续，技术上来讲，摩尔有哪些会是方向？因为我想问这个问题呢，因为您是国际视野，加上现在联合创业履历很丰富，想再问问也是。
0: 对，因为谈到 GPU， 大家都知道，全球现在最厉害的是英伟达。
1: 嗯。
0: 当然，除了英伟达之外，其实还有很多的公司，像 AMD 呀、像这个谷歌呀，包括还有很多一些创业公司在美国也都在做 GPU。
1: 嗯。
0: 但是摩尔线程，我们是专注于做全功能 GPU 的这种技术路线。
1: 对。
0: 那当时我们在创业之初，我们就选择了一条难而正确的路。
1: 对。
0: 特别在当下，大家看到在整个这个 AI 的爆发、人工智能之战，我们必胜的部分是需要在大模型训练上面，要赢得这个市场的这样的一种自主的能力。那我们在2023年就搭建了我们自主的千卡集群，最近我们做了一个万卡集群，当然现在我们还在研发我们的10万卡集群。那这样的，随着这个模型参数的量的增加，模型需要快速的迭代，对整个训练的能力的要求其实是大大提升和加快了。所以在这方面，是摩尔线程已经花了大量的研发的投入，去取得的一些我们认为比较长足的一些进展，这个是我们认为现在是最亮眼的一部分。
1: 对，一个是既解释了不同路线图，坚持通用，而且呢，既然讲到10万卡，我估计我们在座其他三位都已经嗅到了商机，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的问题。然后呢，我们可能也下面依次再问一下那个，我们小聊一会儿，跟百威的何总聊下来，发现他现在景气很好。刚才解释的时候呢，也讲了很多的，就是。我觉得比市场想的不同的是，你们上下游半导体很多的环节全做了，这个也是有不同的。想听听您的版本，关于2025年年报和2026年季报的时候，感觉公司，最重要的几个数据，还有业务，数字上来讲，您感觉有哪些是亮眼的？也是，
2: 好的，2025年，百威存储还是取得了非常大的一个业务的这个成长和发展，2025年我们实现了营业收入113亿元，同比增长超过60%，净利润我们大概是8.53亿元，同比增长超过400%，就公司是取得了我们上市以来盈利的一个高峰，那2026年一季度呢也延续了这个增长的态势，2026年一季度我们实现营业收入68.14亿元，净利润接近29亿，这个背后其实也是体现了一个是行业的一个高度的景气。还有就是我们本身的这个业务高速的成长和一个结构的一个优化。那这里比较亮点的数据是我们在这个 AI 新兴端侧，就包括这个 AI 眼镜、AI 教育、具身智能等这些领域，我们的合计收入2026年一季度达到了超过了十一亿元。这个数据可以做个对比我们在这个分类下，我们2024年全年是做了大概1.1亿元。2025年全年做了9.6亿元，今年一季度在 AI 新兴端侧这块的成长是非常突出的那我们在新兴端侧的这个成长，其实背后体现的是公司的这个面向 AI 的战略的落地，还有我们的综合的这个技术能力的提升因为在这种 AI 的这种新兴端侧下它对你的这个产品的性能、功耗，还有它的这个尺寸都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那小尺寸还有这种低功耗的这些产品得到了国内外的这些一线客户的认可比如像美国的 Google 和 Meta 他们的这个智能眼镜包括国内的字节、阿里

0: 等等这些厂商的啊这种智能眼镜产品啊，我们都有深度的这个参与啊。然后啊，所以在整个的这个 AI 端侧这块，我们取得了非常长足的一个发展。
1: 挺好，我觉得除了几个数字啊，就是我觉得今年这个开场，本来我们100%的增速很骄傲，这开场都是这么吓人的，然后都是400什么的。然后您刚刚也解释了海外的几个龙头客户，国内的客户还讲了低功耗端侧，我觉得已经很有信息量了。但如果我感觉您技术还非常熟，公司内部未来几年的研发重点，假设往下一轮的话，您感觉哪几个能分享一下吗？谢谢。
0: 对，往下的话，第一个我们是会继续巩固我们在 AI 端侧的这个竞争力啊。其实跟很多的一些头部客户啊，我们是有这个深度的这个研发的合作啊。目前开发的都已经是面向2027年、2028年的这些主力产品。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会加深我们在企业级就数据中心存储方面的布局啊。其实这块我们也是做了比较长期的投入啊。当然，因为这个领域它的这个进入了这个门槛比较高，验证周期比较长，那我，但是我们目前已经这个有一些不错的一些进展啊，在2026年，我们相信这块业务会有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发展啊。然后第三块的话，就是我们非常看好这个智能汽车啊，尤其这个自动驾驶的大范围应用啊。那我们在这个车规方面的话，我们实际上这个也是1季度一个非常亮眼的一个增长啊。我们应该1季度我们的这个营收啊，应该是比去年也是有个100%几的这样的一个增长啊。然后去年的话，这个国家质检总局啊，他们有一个这个国内车规存储芯片的一个白名单啊，我们应该是唯二啊进入这个名单的啊。那我们在这个车规存储这一块啊，我们有这个国产的主控啊，然后搭配国内的这个存储晶圆，然后我们自主的一个封测啊，可以形成一个全国产的这样的一个交付能力。
1: 明白。
0: 对，那我们希望就是在未来这个不管是智能汽车还是自动驾驶的这个发展和这个推广的这么一个红利里面啊，那么我们能够占据不错的这样一个份额啊。
1: 对。
0: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下一步的一个重点是让我就是刚介绍我们的那个晶圆级先进封测啊，因为我们觉得说未来整个因为摩尔定律放缓啊，这个晶圆制造的都出现了一些瓶颈啊，所以就是未来5到10年啊，可能通过先进封装在这个系统的整合方面去提升它的这个带宽能效啊，会是产业技术进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
1: 对。
0: 那我们的这个晶圆级先进封测的整个的这个技术啊，也是对标这个国内国际的一流啊，也是希望能够更多的去服务我们先进存储的客户，服务算力客户啊，服务我们这个光互联的这些客户啊，去打造这种 AI 纯算运啊一体化的这么一个技术平台啊。这个也是其实是我们未来公司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啊，也是可能是当前啊并没有在我们公司的市值中这个充分体现的一个方向啊。但是我也希望我们通过我们尤其2026、2027年的这个努力啊，能够把我们这个战略真正变成我们实实在在的一个业绩啊，然后最终呢反映到公司的这个价值中来啊，然后来回馈我们的股东。
1: 对，觉得何总不光必答题答了，而且加分题也回了好多，好有信息量。车载下轮的计算、端测，然后还有这个3D 封测。因为研究呢，我自己的综合业务也看得多。我们自己一个是算网互通，一个是下一代的那个 3D 封测。我觉得其实公司的上下游布局是非常有想法的，我觉得。然后呢，下面的连接两位呢，我觉得更有意思了。因为刚才呢，我们有时候研究科技会讲，比如计算一年几倍，存储几倍，然后说现在说通信每年的倍增很不容易，很努力才能达到1倍以上，所以其实潜力会更大。我们下面先交给这个电连接相关的华峰，因为请刘总也讲讲，就是从您的视角，作为一个掌门人，看25年和26年1季度的时候，华峰哪些数字是满意的？因为这个不光是产业，我估计，因为您也代表这个国资的，他们自己应该也会重视那些数字，有哪些是比较亮眼的？谢谢。
2: 华峰科技呢，那个在25年，大家其实已经看到我们的数据还是算。

0: 目前在做那个公开发行，因为它有一个倍增的计划，一是这个，第二呢，关于技术上来讲，我们都研究电联接会了解 PCIe 的下一代6.0，还有224G 的，因为通信呢现在肯定是224/448G 这些东西匹配算力的，就是算网的相关的电联接也是重点。这方面的技术上和布局上，你能讲讲吗？因为到过华丰的人知道，展厅上有很多的信息。
1: 考虑它的升级到448G，
0: 嗯，
1: 其实我们现在跟真正研究的是448G，
0: 哦，
1: 然后再来兼容224G，包括PCIe 6.0这块，其实我们现在研究的是 PCIe 7.0，我们现在真正的从技术上研究的7.0，但是我们的产品层面其实在6.0。那么我们跟客户推荐的时候，我们是推荐6.0，然后我们跟他说，我们这个是未来会升，可以升级到7.0，我们的客户在这方面的认可度就会很高。然后在这方面的推动性呢，我们因为这里面的技术涉及到很多方面的一个点，在高速信号传输里面，其实它要求是非常高的，所以这里面涉及到非常多的一些根技术，基础材料的一些研究，这些尤其在正向设计很多经验上的一些要求，这方面非常多。
0: 对，想追问一下，因为您提了两次根技术和下一代材料了，这个方面技术上也分享分享大致的方向吧。
1: 嗯，
0: 对，
1: 从技术本身这个角度来，因为连接器高速传输这块，因为它信号传输在表面，和以前的很多信号传输是完全不一样的。它从设计过程当中要求就非常高，然后制造过程要求也非常高，所以整个这个技术壁垒还是非常难的。这个产品一直原来是被国外的企业垄断，我们国家至少原来是有10年以上的差距的，所以说我们在短短的几年时间能够真正的追上来，这个是做了重大的一些投入，
0: 对，非常有信息量。
1: 对
0: ，OK， 下面我们压轴了，我们应该是站在光里30年的掌门人，请这个德克利，因为实际上非常明星，我记得2-3年前刚开始资本市场成为热点，到现在已经很耀眼了。您从您的视角来看，2025年和2026年一季度的时候，有哪些数字是公司认为比较值得大家注意，以及比较有信息量的？
2: 我们德克利，我刚才在介绍公司的时候也讲到了，其实我们这个产品整个覆盖范围很广，服务的客户，我们其实传统主要是，在过去的好多年，主要是以电信的客户为主。这几年呢，我们也是在向这个速通客户和算力客户拓展。所以我想说两个数字，我们2025年的一个年的数据是整个我们速通的业务占销售收入占比。已经达到了30%。所以这个数据也是体现了我们这2-3年在拓展速通产品和速通业务的一个努力成果。就同比讲的话，和24年比的话，整个也是增加了180%，达到了180%。这里边说讲亮点的话，就是我们的整个 DCI 数据互联的相关产品这个开始加速放量这是比较大的一个亮点。就是我们整个从市场端走到电信市场和速通市场并重这个方向是走的觉得比较稳的，这也是我们团队一致感觉比较认可的。
0: 而且
2: 对对对，
0: 很厉害。因为刚才小聊一会儿也发现，曲总您是海外业务做得非常非常熟悉，甚至于选址都很有经验，想问一下大家会关心的那个泰国相关领域的一些产能规划和今年2026年的趋势大概会是什么样子的，而且这块您应该会特别熟。
2: 对泰国呢，其实我们泰国在疫情期间，我们去选址呀，去交流呀，就是了解泰国的这种营商环境，早些年就做了。但泰国我们之前其实我们出货是通过代工厂，后来觉得代工厂长期发展呢还是有些瓶颈和困境，所以后来我们就是自己买了块地在那儿建房子。投资者关心呢可能主要是我们这个自建厂房的一个进度这个扩产进度。目前为止呢，因为我们整个应该是设备已经开始陆续到位，6月可以就是2季度可以投产释放一部分产能，
0: 对，
2: 主要的量产规模和大部分产能在今年下半年予以释放泰国这个产能
0: 所以我觉得本来我们很关心2026年的整个海外的情况，你们也解释了已经到了季度级的设备和业务上，我觉得应该是判断的景气是非常明确的，我觉得这个是未来2-3年都能看出，比如从泰国或者是海外都是比较明朗的需求吗？还是怎么支撑这种判断？
2: 对，我们为什么在扩产相当于泰国，包括我们泰国二期建设还会再加大力度就是我们如果新加坡上市成功以后，我们一部分募投资金其实也是要放在泰国二期建设上之所以为什么

0: 要这么做也是我们经过整个管理团队和相关的这个客户啊什么，我一起交流得出这么结论，就是一个就是我们整个产品在这个 AI 整个算力集群这个产品啊，包括我们现在重点推的 1.6T 啊，我们三个技术路线啊，包括 EML 的、硅光的以及波纹泥酸里的，我们整个是完整的啊，这是我们最重点要拓展的，因为这是最新一代的一个可扎靶光模块啊，这是一个。第二就是我们的比较强项，就 DCI 数据互联的产品，我们其实有好多布局，哎，包括它不只是光模块里边，比如相干光模块和非相干光模块，我们有我们的放大器，都分两种。掺杂的就下一代的和这个半导体的，以及 WSS 和我们的窄线宽的这种激光器等等，这都是我们整个在泰国产能上准备以及我们产品上准备铺开的一些产品和技术。
1: 这么有信息量，我觉得您既然是硅光、波纹泥酸锂铱多种，然后我估计还有很多的新材料都同时布了，因为在四月份光很热的时候，大家是担心产能的问题，三四种路线图加上产能还是不够，其实你们三种都推的话其实仍然是满足不了海外吗？还是会是什么情况？
0: 目前因为我们对于我们来说和其他几个大的就是光模块这块厂商比的话，我们的规模还不算大，但是来一个单子的话，我目前产能是不够的目前产能是饱和的。为什么我们无锡二期也在扩啊，所以将来我们是整个制造基地是全球双基地啊，两个灵活调配，泰国主要是服务海外，
1: 明白
0: 对，主要是北美。对
1: 既然您业务这么熟，还想再问一下，就是如果技术上有，你也谈了这么多，在未来几年德克利感觉还需要布的技术上方向能指点一下吗？细节也没问题。
0: 对，技术方向我刚才有讲过了，其实一个是在针对 AI 集群的啊，我们这个做了也是几十年的产品，光模块这块，光模块一个是这个 1.6T 还有 3.2T 还有就是 OCS 呢是我们前年底其实就拿到了样品订单啊，我们这个 OCS 的方向是基于硅基光波导的啊，因为行业现在有四种，我们是其中的第四种的技术路线，对，这是一个。因为目前我们主要是32x32端口的啊，高端的大端口的，我们是现在正在研啊，这也是对64x64以及128，因为这个技术路线的做这种300。的多端口的是比较难的，但是它最大的优点是它低时延它能到这个能纳秒级，对是的。还有一块就是刚才我说的围绕我们这个整个数据中心互联 DCI 的产品的
1: 对
0: 相关的一些我们自己的特色产品啊。
2: 刚才呢，我们几位聊到的都是关于，特别高精尖的这样的一些硬科技方面的，围绕着算、存、运整个一个产业链进行一个探讨。那下去我们这样，我们更加接地气一些，我们把这个视角从企业、从产业链做一个180度大转弯，来到投资者的视角。因为投资者他们其实很简单，很多事儿他们也看不懂，他们只想说有专业人士帮他们厘清整个一个大方向。在哪里往哪儿走，现在我们看到确实最近你看整个一个这个科创板真的非常的成绩非常非常的漂亮，大家对于 AI 板块也是主角当中的主角，重中之重的去在关注。所以首先我想要说一块代表我们的投资者们啊，给大家做四个方向方面的提问，包括有这个价格走势方面的一些提问，有产能规划方面一些提问，人才队伍建设，还有整个产业未来的发展规划，整个一个方向可能会是怎样的，对我们的四位来进行这样的提问。首先还是产能规划方面这个问题，想这个给到何总。因为其实我们看到这几年一直存储芯片价格是水涨船高的，您认为正在您现在在这个我们是企业当中嘛，这个定位可能会更加的清晰一些，看到的方向会更加清晰，您觉得本轮的这个芯片涨价的还能够持续多久，还会涨到怎样的一个位置，这个周期性您怎么看？
3: 首先就是整个行业的这个高度景气，那是这个我们认为是一个比较长期的啊，而且这里的显著的就是越是这个产业链的，就是 AI 产业链的这些核心参与者啊，包括这些大的这些算力公司还是大的云厂商啊，就越接近这个 AI 产业链最核心的这些角色，他们对这个存储周期的这个景气度啊认识的越深 啊，对这个景气度的信仰越坚定。
2: 对
3: 啊，可以看这些，不管是英伟达的采访啊，还是这些美国一些大的 CSP 的采访，那都可以看到啊，那个他们的景气度是往30年去看的啊。那对于我们来说啊，我们在作为这个产业链的参与者啊，至少感觉说这个2026、2027年啊，整个产业链的高度景气是毋庸置疑的啊，因为现在其实2026年的产能早就卖光了，对吧？现在大概在卖2027年产能
2: 是
3: 啊，而且现在是很多的一些大的这个算力的这些提供商、这些 CSP 大的云厂商啊，跟这个存储的这个原厂啊，大家要签订啊3年到5年的这样的长期合约啊，而且愿意交付巨额的定金去锁定未来3到5年的这样的一个供应啊，这一方面体现了就是说。这个买卖双方啊的这个，在这个这个到底是卖方市场还是买方市场啊？第二个呢，也体现出来说大家对于未来的整体的这个价格和供应的一个判断啊，因为像签这么长期的合约，在历史上是从来没出现过。
2: 是，
3: 你都知道存储它有一个周期性啊，甚至是过去是比较大的一个波动，是吧？那过去大家都是避免说超过1年这样的一些约定。啊，大家现在愿意去签3年到5年，这样的一个，
2: 而且愿意去提前付这个
3: 全力付定金来保证这个合约的执行啊，其实代表了产业链的这些核心玩家，大家对未来整个这个趋势的一个判断。实际上我们当前看到啊，就是会确实可能会非常的缺，尤其在算力领域啊，不管是我们本身算力的建设，对吧？它的这个需要 HBM 啊，还是到我们的这个机房的建设，对吧？需要大量的这个内存。啊，还是到我们的应用端，对吧？需要大量的 SSD 啊，这些固态硬盘、NAND Flash 去存这些客户的应用数据，啊，都是非常紧缺的啊。所以这个存储的这个周期，我们还
2: 是
3: 觉得会
2: 特别看好，
3: 对，特别看好，啊。
2: 既然这个价格的走势因为有确定性的一个需求，所以一路的看高看涨，但是我们也因为这个原因看到不少的企业它产能也是不断在扩张。那想问到曲总，在产能利用率不断的这产能扩张的过程当中，我们怎么去保证它的一个利用率也是高的？在扩张的过程当中，我们怎么去避免它有一些产生浪费的可能性？
0: 这个确实也是好多投资者我们平时交流的时候关注的问题。我们也其实内部确实也深思熟虑过这个问题。我们不仅在海外的生产基地在扩产，我们国内的生产基地二期也在扩产。它扩产以后，首先我们扩产肯定是有需求，因为刚才何总也提了一个，在现在这个高市场高景气度是我们认为不止1年2年啊，因为从我们这个光互联领域讲，目前其实我们做的大部分工作其实是在这个集群算力集群内部，算力集群接下来互联，对于单款模块，就是互联它距离长了以后可能要相干技术，现在这叫 light 相干的，他们目前已经看到千万级的需求，如果到30年呢，那不是1倍2倍的需求，所以这个需求是在这儿的啊，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在一直在海外在国内扩产啊，现在其实已经扩的就受这个海外的这种基建呀装修已经其实有些慢了啊。那么怎么避免？刚才您问了这个怎么避免扩产的风险啊？对，这个是我觉得是这个几个方面吧。一个就是我们现在首先要做到的扩产的时候，基于一个有没有长单、长需求在哪啊？我们不做无需求的，你扩产盲目扩产啊，这个是一个要有长期的这种订单支持啊，这是一个
2: 明确的
0: 啊，对对对，就是明确的扩产需求，这是以我们叫内部叫我们自己定位叫以销扩产啊，就是以销必须有销售端的需求过来这块。第二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分布投产啊，扩产以后投产是分布的啊，我们的根据因为你需求是长单，什么时候要交，什么时候料齐，投产是分布的分步骤的，这样的话会调整起来比较灵活，也不再有结构性的这种风险。第三个呢，就是产品的调整。我们的生产线呢，都是那种，柔性的啊，有作业岛的，也有这种流水线的。它调整起来几个产品，因为我们产品比较复杂嘛，3类，有系统的，有模块的，有器件的啊，三大类，所以是柔性的产品线，所以能做到这个产品线如果料不够，或者是订单。不急的交，我们马上能调到其他产品，这是第三个方面。第四个就是全球调配，就是我们两个基地，比如泰国基地主要对国外 对美国啊，主要是对美国，
2: 很灵活呀、
0: 啊、对对，就灵活、嗯、完了国内如果国内产能不够，我们还泰国那边投产了，已经能再调。

0: 所以这个四个手段啊，我们觉得能避免这个投产的风险，
1: 尽量不要产能过剩
0: 啊。对对对，就是我们也是担心这个问题，行业其实越热越担心这个问题。
1: 没错，
0: 啊、
1: 谢谢，对对对，非常感谢这个徐总。所以我们看到，其实现在也有很多上游端的一些原材料的，人家都不愿意扩产。你加钱我也不扩产
0: 啊，
1: 他们有这样的一些因素。那现在我们看到产能的需求方面量是非常大的，其实不仅仅产能的需求大，人才队伍的建设、人才的引进这块量的需求也是不可小觑的。接下来问一下刘总，在这个人才培养啊、引进方面，咱们有怎样的一些建议？我们是怎么去做的？
2: 人才这块其实我们是比较难受的，因为我们在内地嘛，每年在大学里面你一般会招50-60名那个大学的学生来培养，同时我们这几年每年基本上都是在社会里面在招200名左右这种研发人员，但是只是在绵阳招是有问题的。所以说我们现在是在华东、在华南分别都成立了两个基地，那就是在沿海地方把沿海的人才资源要用起来，要一起来做。当然这个因为这个行业人才少，所以说我们核心是要招一些类似人才来做我们的自己的一个培养，然后再制定我们专有的一些计划，然后包括我们短期中长期的一些激励计划，一个是留住我们现有人才，另外一个还要把外面的人才能够吸引过来，
1: 是
2: 还要把它培养好，真正在用在我们产业里面去，
1: 还要不要被流失，
2: 对，
1: 培养好了流失也不行，这个其实确实也是很难的一个问题。刚才刘总提到了这个本来AI 这一块儿，它在各个大学当中，全球的各种大学当中，它都是一个新生的一个专业，所以它不是一个传统型专业，它的难度就比较大。本来这盘子里人就比较少，然后又要培养出一系列专用于这样的专业的人才，还得留住这样的一些人才啊，这是一个很大的课题。那么刚才人才的产能规划的价格走势的我们都谈过了，接下去最后一个话题我们留给周总，请您谈一谈，现在您纵观整个一个产业的发展，不仅是我们国内，还有整个全球的发展，您觉得接下去对于未来长期的投资、长期的一个发展的规划，您这边是怎样的？跟我们分享一下。
3: 现在人工智能发展已经到了加速时期了。从最早期的这个感知式 AI， 到后来生成式 AI， 现在我们正在处在一个代理式 AI、Agentic AI 的一个阶段。但我们非常相信再往下一个阶段它一定是走向了具身智能 AGI 物理世界模型的这样的一种趋势，所以说在整个公司的战略规划包括整个市场，它一定是已经到达一个现在 token 经济带来的倒逼这个对万卡十万卡更大规模集群的这个依赖，这个算力已经不是一个成本中心，未来它可能是一个能够产生模型价值这样的一个生产要素的这样的一个核心的一个位置。所以摩尔县城这些年一直在为此而做准备，一方面在构建自己在核心竞争力，就是要去生产模型，要做这个大模型，包括未来具身智能的大脑。同时的话呢，也要在生态端要广泛的去布生态。我们非常相信未来人工智能的发展，它一定是在云端训，在端侧推，但是在个体终端还要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专属可移动的这样的 AI 的一个平台，这样的一个组合的架构来去推动整个产业的发展。那么我们在现在我们已经有自己的万卡集群，刚才提到了10万卡集群，同时我们在端侧我们有自己的自研芯片长江 SOC 的智能芯片来组建的一个算力本，就是我们叫长江 SOC 的这个智能芯片去组建的一个算力本，它其实非常是原生 Linux 环境去供开发者和学生去学 AI 用 AI 的这样的一个平台。那我们相信越来越多的中国的用户在本土的芯片平台上面去开发，自然就养成了一个本土的这个天然的生态，让我们在中国呢这个算力大集群不仅仅是能够快速的建起来，还要用得起，还要稳定运营，最后来支撑咱们整个中国 AI 的一个万亿参数的时代。所以我们为此的话呢，我们也特别希望跟我们今天在座的一系列的上下游的生态合作伙伴，刚才听到了几位老总在介绍他们在光和这个互联上面的一些发展，其实我们觉得我们还是应该更走出去，跟我们的产业上下游结合起来，前置沟通，
1: 是
3: 前置预言，这样为我们在产品交付上面能够提供更好的这个保障。
1: 没错，没错。现在我们看到，确实整个产业链上，大家都不是闭门造车，管自己在做，而是整个产业链大家上下齐加油，共同协同去发展，才能更好的把我们中国的科技制造更好的走向全球的第一梯队。这也是我们美好的祝愿。今天再次非常感谢我们，四位高管的支持。

0: 分享，也特别感谢我们今天刘洋总做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投资者和观众朋友们的关注和陪伴。从技术攻关到商业化的兑现，从国产替代走向全球竞争，科创板 AI 产业链上包括计算、存储、电互联、光互联等这样的一些上市公司，正在努力地走出一条属于我们中国人自己的科技集群高质量发展道路。2025年的年报不仅仅是一份亮眼的成绩单，更是关于中国 AI 产业稳居全球第一梯队的重要里程碑。好了，本期对话成长年报里的中国科创 AI 硬科技行业专场到此结束，更多的内容请继续的关注第一财经，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潮起潮落如何看清？东方卫视两说，观大势，解脉络，明方向，多元视角立体呈现，每一次对谈都是对时代命题的回应。
2: I think in eventually a majority will be replaced.
3: AI 汽车，今天我们看到是刚刚开始。
4: The story of the 21st century is of all of Asia rising.
5: The government has to take a long view of what the world will need.
6: We're in an era where the ground is shifting.
1: 两说，在观点之间看见真实。

您现在收看的是全市场交易实盘节目的市场零距离，第一财经东方财经频道同步直播，我是杨光，在上海问候各位。今天星期一，欢迎大家登录第一财经网站、第一财经 APP 和有看头 APP 同步收看我们现在的直播节目。好，首先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的重要新闻。美股三大股指上周四齐齐上涨，费城半导体指数一举涨6.42%。上周五欧股是全线的下挫，欧元区通胀料将高企。还有 AI 投资热潮向上游扩散，美股多家半导体设备龙头今年的股价都纷纷翻了倍。高盛下调2026年年中的黄金价格预测，因为美联储今年可能不会再降息。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集体宣布落地离岸人民币外汇试点交易。广东表示加快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粤港澳大湾区枢纽前瞻布局 6G 技术和卫星互联网。十倍存储牛股本周限售股将会解禁。还有深交所史上最大规模的 IPO 要来了，华润新能源今日会申购。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 APP 了解更多信息。接着我们来关注一下外盘的一些收盘以及最新开盘的情况。好，先来看一下新加坡富时中国 A50 指数期货今天的开盘数据如何。在这儿 A50 指数今天是小小低开，目前上涨0.0%，为什么打开的跟这个不一样啊，最新刷新了0.09%的涨幅，经历了这几天前面有一段时间的这个下跌，然后持平之后终于跳上一个台阶，然后能够走出一定的平衡的阶段。

0: 阶段啊，也算上了新台阶，已经涨到0.13%了。今天整个的走势还比较强劲。再来看一下日本和韩国股市的情况啊，今天早上我重点看了看日韩股市啊，因为开盘和我们现在看到的稍微有一些不一样。反正现状是日本股市日经指数啊上涨1.51%，一个新高，妥妥的72000多点。大家看一下最近这个走势非常的凌厉哈。再来看一下韩国综指啊，多少有些感慨。今天早晨好像是也是有点上蹿下跳，略微有些低开，然后呢一路的上涨，目前涨1.13%，9154点。早上我特地找了一下最近几年的低点在哪儿呢？在2年之前，在这儿，2025年4月几号的时候，当时只有2200多点，2年前啊2200多点，蔡姐，现在是9154点，这是多少倍啊？当然涨那么快，迟早有可能哈，那个啥，我们慢慢会和大家关注吧。再来看一下隔夜美股的情况，美股呢周五呢是因为休市啊，所以我们看到这是美股周四时候的股价收盘的情况。周四的这个股价呢是已经美联储的那个会议已经开完了，所以我们能看到的是这是一个股市当中市场给出的反应。纳指一举涨1.91%，标普500涨1.08%，道琼斯指数上涨0.14%。看一下消息面，上周四呢，随着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落地，邮轮开始驶出霍尔木兹海峡，投资者们暂时把通胀的担忧放到了一边，一众的科技牛股都重新回到了轰轰烈烈的上涨的态势当中，而代表着半导体产业的费城半导体指数一下又暴涨6.42%，将美光科技、闪迪、希捷科技和西部数据齐创历史的收盘新高，再加上日股新进的市值一哥的凯霞，以及韩国的三星电子和 SK 凯力士，存储七天王啊，站在周四的全新的一个高点之上。与此同时，备受散户青睐的商业航天龙头的 SpaceX 周四下跌超3%，连续第二天收跌了，日内跌幅一度达到10%之多。高端互联芯片龙头的迈威尔科技上涨7.27%，公司将于6月22号正式成为标普500的成分股。能源板块呢是持续的下跌啊，它是指上周四的时候，像康菲石油、西方石油、埃克森美孚和雪佛龙均下跌超2%。纳斯达克金融指数周四收跌0.88%。再来关注一下欧洲股市周五的时候的收盘情况，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欧股，欧股呢明显走势有些渐弱啊，像法国指数下跌0.55%，英国指数下跌0.35%，连德国 DAX 指数也下跌了0.16%。上周来说，整体的欧洲股市呢表现也一般般啊。我们来连线一下前方记者陈曦，请他做一下介绍。你好，曦宇。
1: 好的，主持人，上周五欧洲股市全线下挫，以一周累计涨跌幅来看，欧股涨跌不一。其中德国 DAX 指数累计上涨了1.42%，法国 CAC 40指数累计上涨0.84%，欧洲斯托克600指数累计上涨0.38%，英国富时100指数累计下跌了1.04%。总体来看，市场密切关注围绕中东局势和美伊谈判的各项进展。那数据方面，英国央行上周是宣布将基准利率维持在3.75%不变，决议符合市场普遍预期，这也是英国央行今年以来连续第四次维持利率不变。消息面上，欧洲央行首席经济学家菲利普·莱恩上周五表示，欧元区正在面临一轮中等规模的通胀冲击，预计通胀将会在今年余下时间之内维持在3%以上，需要以审慎方式应对。他认为，即便中东局势趋于缓和，通胀影响也难以迅速消退，明年预计通胀仍将高于欧洲央行2%的政策目标水平。此外，欧盟委员会正在考虑赋予各成员国银行监管机构更大的权力，以求精简重叠的资本要求，潜在释放更多的信贷资金。那根据报道，欧盟委员会认为监管的碎片化正在制约欧盟银行业的竞争力，计划将资本与流动性合规要求从子公司层面上移至银行集团的母公司层面。本周将公布的经济数据包括欧元区6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德国6月份商业景气指数以及英法德三国各项 PMI 数据。主持人，
0: 好，回到演播室，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是蔡锦，一起来关注重要的新闻啊。蔡锦，上午好啊。
2: 好，
0: 看一下这条，2026年即将过半了。回顾年初到现在，美股市场不仅半导体、光通信、AI 硬件板块集体狂飙，产业链上游的半导体设备赛道也同样走出亮眼的成绩。据科创板日报的统计，美股总市值。

0: 超百亿美元的九家半导体设备公司，今年以来股价涨幅均已经超过了75%。就注意，今年以来他们的股价已经接近3/4的涨幅了。其中呢，应用材料、拉姆研究、科磊、泰瑞达、MKS， 还有英特格以及 Onto Innovation 这几家七家个股年内的股值都实现了翻倍，同时九家公司股价在上周均创下历史新高，反正各方面成绩都很亮眼啊。我觉得其实结合上周的超级央行周、美联储，再加上周末的多少有一些悬而未决的那个签字的事儿，一起来说，美股是不是经过周四的这个表现，其实是认为联储给出的这个虽然所谓有些鹰派的一个风，好像也就那么回事儿，所以科技股已经回复到了一个自己上涨的路线当中，还是说他们认为接下来战事就美伊的这个战事应该是往和平的方向去，所以他们已经妥妥的放松了。
1: 当然这个在市场上这个对他的一个理解，其实本身他也是
0: 各方面都来
1: 的啊、从18号的当时晚间的这个释放的鹰派的信息之后啊，其实美股出现了一个下跌。
0: 对，
1: 但是到了这个19号晚间，它就直接涨起来。那可能也是和这个美伊当中的这个签字可能有一定的关系。
0: 嗯，
1: 当然当中有一些小小的插曲，好像说延迟了，好像说当中可能又不签了。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总的来说还是属于这个我
0: 去不挑的，
1: 哎，去吧，哎，至少因为在这个当中，我相信有很多人他本身也是有预期的，认为这个事情可能。当中还会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很多的一些这个悬而未决的事情，而在这个谈的过程当中，毕竟还有60天了嘛，所以但是至少现在目前能够到瑞士能够坐下来谈，能够在这个地方已经开始展开了，那我相信肯定是比较重要的一些利好。前面已经提到了说，特别对于霍尔木斯海峡，现在目前已经逐步的在开放啊，所以从这一点，当对全球来说的话，必然是好事情。因为无论是鸽派、鹰派，当然这个是和接下去比较长时间的这个货币的一个流向是有关系的。但是对于霍尔木斯海峡开放，还有包括这个油价下跌等等，这些是和经济实打实的有关系的。所以现在目前来看的话，那我们更多的只能看是否对未来的整个经济有更好的关系。因为现在如果霍尔木斯海峡再继续不开放，油价还是处于比较高的状态，那现在其实在2026年已经过半了。那对于很多的一些企业来说的话，那势必到后来这个年报是会非常难看。
0: 对
1: 所以现在来看的话，先经济这一块态势能够稳下来，那么随着经济的态势稳下来，油价价格下降之后，那自然而然到后来这个对于美联储它的一些决议啊，它也会发生变化。因为油价低了，到了70了，很多的物价通胀也没有那么高了，那你到底是会升息呢还是会降息呢？就是这种都会随着很多的一些变化，
0: 随时会变，
1: 对，它会变化的。所以至少从目前的对于整个经济来看的话，这两天在谈的一个过程当中，包括油价明显出现了一定的下降，然后全球在这个反应上相对来说都是往比较好的方向来看，那当然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好事情。
0: 对。接下来这条呢，其实最近也聊得比较多，因为高盛集团呢日前出了份研报啊，把2026年就今年年底的黄金价格预测下调了500美元每盎司，那这是很多的哈。他们给出理由是预计今年美联储不会再降息。这份分析师报告显示，将12月份黄金目标价格下调到4900美元每盎司，这意味着今年下半年有望金价呢下半年仍有望上涨，但是涨幅比之前小于预期。近年来这家华尔街巨头一直是黄金市场最坚定和高调的看多的声音，所以这次下调黄金目标价格标志着将基调出现轻微的转变。但是他给的这个价格4900美元每盎司，结合我们最新的 COMEX 黄金主力价格报价现在是4200，你也不好说他到底是看多还是看低，或也有可能是他调门一开始起得太高了哈，所以他把年底调到4900。因为其实上周我们也重点在聊黄金价格，因为美联储这个表态之后对金价的这个压制作用是很明显，大家能看到这两天明显在走低哈，之前有过一个最低点4000几，光光光回到4300，然后今天在4200一线，所以短期内或者叫中期内吧，金价可能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1: 从霍尔木斯海峡开放之后，我反而觉得金价在这个地方往下的空间就比较有限了。因为这个但是我觉得高盛其实也挺好玩的，就是每次好像我觉得他说的时候哈，其实往往我不知道他有点像这种散户的思路一样，就是涨的时候看涨，跌的时候看跌。
0: 对，
1: 当时在金价达到5500的时候，他提到说，会到6000，
0: 是
1: 会到6200。 但是这个。

0: 这个反而到现在为止回来之后，他就觉得说，哎，这个我要把这个基调给
1: 看得更低
0: 啊。哎，对对对，我觉得还是这句话，就是所有东西其实它都是会随着这个一定的变化而去变化的，因为随着前面已经提到，随着油价接下去的降低啊，这个地方这个美联储认为，哎，接下去的整个通胀在比较容易可以在这个地方能够控制的情况下，特别是他们的核心通胀PCE 如果没有出现大幅的上涨，因为我们知道上一次其实虽然说 CPI 是比较高4.2%，但 PCE 核心通胀的话其实是2.9%。现在从本身美联储给出的声音就是，接下去他们更多关注的其实就是核心通胀，因为核心通胀更多的是和老百姓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所以如果说随着油价在这个地方一旦开放之后，油价会出现一定的回落，当然回落之后有可能也会短期的再次出现一个上升，但是只要它的通胀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控制住啊，能够往下的情况下，那我认为对于金价来说的话，其实这个地方它可能就是一个磨底的一个过程。可能的确很多人，我觉得高盛在这个地方给出这个信息，我觉得也有他的一些考量。为什么？因为油价在突然下跌之后，霍尔木斯海峡突然放开之后，其实有很多的地方他会马上去开始抢占油，啊，他要去买油。买油之后，霍尔木斯海峡因为那么短的一个通道，每天他可能只能过200艘船、300艘船，但是突然每天有2000艘船的声音给到他，那么这个时候其实还是会让霍尔木斯海峡在这个地方通行的时候会有受阻，那么油价在这个地方其实势必跌下去之后，它会有一个反弹，但这种反弹可能过一段时间之后就结束了。结束之后它反弹了之后还会再往下的，
1: 对，
0: 因为这个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说未来这个通胀的这种情况不会得到改善吗？我觉得绝对不会。那么真正的开始平稳了，一旦这个所有的大家油都已经买好了，在这个地方油价又开始稳定了，又开始下去了，那这时候油价那这时候啊，黄金有可能就有可能会再次起来。所以我觉得所有的东西都是随着经济的一个变化而变化的，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没有办法完全的去作为一个完全定量的一个标准。
1: 对，再说年底的事儿还不好说啊。
0: 对对对
1: 对，我们先看近一点，美股重要信息每天更新，究竟如何影响 A 股和港股，产业链有哪些重要标的，想要了解更多投资机会，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推出的投资秘籍，您可以直接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了解详情，在微信当中可以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点击中间 VIP 频道按钮来关注更多信息。接下来了解一下 A 股的相关盘前资讯。为推动外汇市场双向开放，促进在岸和离岸市场融合，日前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在2026年陆家嘴论坛上宣布，授权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中信银行等6家银行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截止到目前，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均已经宣布落地离岸人民币外汇试点交易。广东印发《广东省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实施方案》，加快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粤港澳大湾区枢纽，优化数据中心空间布局，大力发展边缘计算，打造云边端协同算力服务体系，前瞻布局 6G 技术和卫星互联网，组建广东省 6G 产业园创新发展联盟，推进部省六级的协同试点，聚焦具身智能、智能网联汽车、低空经济、海洋经济等特色场景，来打造应用标杆。看上去就很有想象力的一个场景哈，这个对相关哪一些产业会产生直接的一些好处呢？
0: 所提到的像海洋经济啊，这个还有包括一些这个海洋经济这个过程当中，像一些航运啊，还有包括船舶啊等等这些其实我觉得之前都是有炒作过的，只是说最近段时间实在一些大科技比较火了之后，好像很多把海洋经济啊、低空经济啊等等都已经放在另一边了。我认为对于海洋经济这一块，其实可能我们光光看到的不光光是船舶啊，还有包括一些像这个航运啊等等这些，因为前一段时间可能我们更多所看到的是像船舶啊、航运等等一方面和这个美伊的这个事情有关，还有一方面可能和这个和台湾还有日本的当时的一些地缘摩擦的一些情况有关。但是其实海洋经济我们要明白的还有一点，就是海洋经济更核心的其实是为了去打造如何从海洋经济当中去寻找更多的一些资源。我们应该知道前一段时间像日本这边他关于说在3000米以下的这个海洋经济当中寻找到了一些什么稀土类的一些资源，当然这个我认为更多的是一些这个 这个新闻当中的一些炒作。
1: 嗯，
0: 但是从这。

0: 一点我们也不得不看，就是海洋经济更多的其实也的确是为了去试探海洋，在海洋开发过程当中，我们能否啊这个得到更多的一些资源，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在打更多的一些前瞻等等。所以我认为，对于像这一块来说的话，其实明显还是看到对于资源这一块，大家还是比较重要的一个抢夺的市场。所以在这个地方，像船舶啊，还有包括一些这个所谓的这个资源等等一些啊，可能他们的机会啊，在这个当中会显出来。
1: 我们再看一条，本周啊，这个星期解禁市值4.07亿。6月17号，公司发布股权激励啊，行权股票数量统计125万股。这次上市流通数量是64.71万股，行权人员合计37人啊，等等等等，反正这一系列，这个说的是哪家公司？其中啊，包括诸城科技、新恒汇解禁市值都超过50亿，反正就是讲解禁嘛。对于市场来说，经历了之前所有的变量，因为之前有个一星期，我们一直在说啊，有很多事情都在6月18号这个左右这个日子里面，都会慢慢得到一些解答。那么好，到了新的一周了，这个到底本周会市场预计有什么样的一些冲击？
0: 解禁这个东西，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就是可能在市场好的时候，可能解禁在市场当中可能是感觉不会特别强烈的。为什么？因为在涨的过程当中，你说一旦解禁了之后，如果说很多人觉得它会继续涨，那当然在这里它也就不会抛，或者说在这个地方它不会马上的在市场当中去套现。但是如果一旦市场出现回头了，一旦市场开始出现下跌了，那这时候它可能就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催化剂。为什么？因为大家一股脑的肯定是希望在最高点的时候，能够去套取最大的一个利润，或者说盈利最大化。这个不光光是散户，对于机构，包括对于很多的一些上市公司的股东来说，肯定是这样的嘛。没有人会觉得这个说我希望我最后一波去抛掉，然后在这个地方能够赚得少一点。所以像这种解禁，可能在市场特别好的时候，你的感觉不会特别大。但是，一旦出现市场在这个地方出现风险了，或者一旦出现回头了，那么这个可能是排上倒海，
1: 是解读为负面。
0: 所以我觉得对于这些来说的话，可能首先第一会是一个警钟。那么所谓的就是对于这些个股来说，一旦它的形态出现破坏之后，你想都不用想，你就是在这个地方肯定是要一股脑的先抛出去再说啊。为什么？因为一旦后面的这个更多的人在这个地方像踩踏似的不断的去抛售的话，那可能到那个时候啊，可能下跌的这个幅度啊，它就会是加速的。
1: 好，最新的消息我们来聊一聊。6月份 LPR 报价出炉了，1年期和5年期以上利率均维持不变。这个符合预期吗？
0: 符合预期啊，因为本身，在之前的这个会议当中是提到说，有可能会有降息的预期。但是随着外面那么多事情的变化，像日本啊，在这个地方加息，
1: 对，
0: 澳洲加息，然后欧洲加息等等，都在加息。现在包括美联储这边也有加息的一个预期，所以在这个地方可能我们就降息这一块可能也一定会
1: 降，降这事儿已经不想。
0: 对对对，所以我认为这个的确还是符合目前市场当中的一些预期。
1: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市场零距离，我们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0: 我们这代人不是为了钱去创业的，
1: 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坚持做，一直做，努力做。
2: 成功是爬起来比跌倒多一次，
3: 有一些实际的东西去改变这个世界。
4: 每一个攻克的瞬间都弥足珍贵，
5: 今天是可能比昨天做得更好。
6: 能做事情的时候遇上能做事情的时代，
7: 我们是一代代的做局，
8: 这整个世界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如何从管中窥豹到纵览全局，如何从一个点看到不同的面，如何在海量信息中甄选优质标的，如何在美股波动中捕捉 A 股先机，全球市场的趋势脉络，多维延伸的信息链铺展，清晰易懂的投资逻辑，专业机构的研报点评，价值前瞻的产业链挖掘，尽在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投资秘籍。

0: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
1: 陈慧博弈，今天话题是多只科技权重续创历史新高，本轮科技行情有望持续演绎吗？中信证券认为，今年以来 AI 驱动的行情是由庞大的基础设施投资驱动的瓶颈交易，更像是2006年到2007年由投资和重资产公司推动的一股行情，而非互联网的泡沫行情。美联储加息很难影响 AI 类周期股的估值，除非加息真的影响到 AI 的终端需求、商业化假设和资本开支的增速啊。关于这个，蔡锦给我们点评一下。
2: 当然，这个我觉得对于AI 这一块，这个目前整个行情来说的话，有人提到说，这个进入到一个瓶颈期，但是我倒是觉得说，其实对于这块基础建设，进入到瓶颈期，但是可能过一段时间，可能它又没有瓶颈。为什么？因为下游的需求可能会变得更加的大。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现在目前一轮加上一轮啊，不断的在这个地方往上走。当然，我认为说科技在这个地方有没有显得比较高？的确，在这个地方让很多人可能会望而却步。我们其实现在目前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我们虽然在做这个 AI 基建的一个同时，我们和美国有一个最大的差别是什么？就是美国可能它本身下端的一个应用啊等等最大的一些企业，在这个地方其实它做一定的支撑和一定的这样的公司，对吧？还有等等等等这些所谓的一些企业，其实他们都是做一定的托举的。为什么？因为你只要基建造出来之后，我下面我就可以去消化。但是我们现在似乎在这一方面还缺乏了一些能够托举的真正的这些大的龙头。你说谁？腾讯吗？还是阿里吗？那这些企业其实如果以他们的一些所用的需求和体量来看的话，可能和 OpenAI 啊，像Anthropic 这种啊，我觉得可能还应该不是一个等级的吧。还有包括ChatGPT 啊什么 Gemini 等等这些，可能我觉得从总体来说的话，他们的托举能力好像和他们还不是一个等级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才会让很多人认为说，是不是我们的很多的一些科技到头了。但是有一点我们可以看到，因为毕竟所有东西其实都是在发展的，所以从 AI 本身这个它的整个所有的产业链的逻辑来看的话，我觉得他们的机会当然是远远没有结束，无非就是它当中会不会有很大的一些波段，这种波段是在暂时这个地方啊，会不会有一定的一个停歇的一个作用。只是我觉得从最近一段时间来看的话，可能似乎他们涨得有点过快，是不是需要在这个地方稍微等一等啊，或者在这个地方可能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回落啊，有真正的更好的一些这个托举的东西啊。比如说前一段时间像三大运营商说，我开始龙虾的一些数据啊，我开始往市场上开始发售了，很多的一些大模型和龙虾之间的这个连接啊，可能变得越来越多了，所有的一些这样的一些数据都进入到家家户户了啊等等。当这些数据能够变得越来越夯实的时候，那我觉得当然对于上游的本身的 AI 硬件，还有AI 硬件啊，这个半导体硬件，还有包括它上游的这些基建，可能我觉得他们才会更夯实一些。
1: 我们来连线一下深圳演播室，今天请来的是深博信投市场分析师邓一超先生，给我们也来分析一下目前市场情况。你好，邓先生。
3: 主持人好。其实目前 A 股其实大家也可以观察到，就是市场的风格分化还是非常明显的。一方面以科创科技成长为代表的指数或者标的涨得非常明显，然后估值抬升也很快。另一方面呢，以老灯股啊、红利类的，其实失血被抽血还是比较明显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可以理解为其实就趋势型资金和配置型资金的一个不同的一个投资配置思路。其实我们看到主线啊，其实近半个月、一个月，甚至拉长到半年，其实主线一直是推动科技成长类的，这个大家都很了解。

0: 其实本质上所谓的轮动，都是在科技内部的一个轮动，光啊、半导体呀、芯片等等这些地方轮动。那我们从反过来说，讲一下所谓的老灯股失血和红利。其实我们观察到，配置型资金其实一定程度上也在左侧配置一些这些的标的。一方面从 ETF 的申赎的角度来看，像这些偏红利以及价值类的 ETF，他们是得到了近期得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申购。第二个角度呢，就是说所谓的老灯股的股价继续下跌，其实从ETF 的申赎或者流出的角度来说，其实个人投资者或者说资金对于他们本身的赎回是相对比较少的，更多还是一个偏宽指的一个流出带来的带动一个老灯股的一个股价的一个下行，所以本质上资金对于老灯股的一个股价的一个下行的推动其实并不明显，更多的是一个宽指的一个间接的带动，所以这就很有意思，就是趋势型资金继续推动科技股的一个股价上涨，但反过来说，配置型资金其实一定程度上是在流入到一些老灯股和红利股的，所以在这个角度呢，其实在我看来是一个比较关键的时点。就是值得还是要关注一个信号吧，就是趋势型资金还能继续推动多久，以及这种配置型资金持续的左侧配置，持续的累积的力量，还需要多久才能达到推动或者反转这种风格的一个水平？主持人。
1: 谢谢邓先生的分享。我们来切一下今天整个的成交的目前的集合竞价的结果情况啊，就不做赘述了，反正基本上都是高开。我们来连线一下，我们要关注期货市场的开盘情况。连线到的是光大期货的研究员侯雪玲，你好，雪玲。
2: 你好，主持人。我们看到上周五一直到今天的一个早盘，整个市场是呈现了一个分化走势。像原油的期价呢是呈现了一个企稳上涨，但是金属的价格整体是呈现了一个回落。那国内期货市场也是呈现类似的一个走势，像贵金属、有色金属多数是呈现了一个下跌。那像黑色板块，价格也是偏弱运行，但是化工板块相对来说呢是呈现了一个横盘整理这样的一个走势。那这背后的原因呢，都是在于整个中东局势的一个发展，因为市场目前整体还是在关注一下美伊的一个谈判，但从现在的信息来看，谈判的一个开局并不顺利，这导致市场开始担忧，霍尔木兹海峡通关的速度呢将不及预期，那原油供应的一个压力呢也大大减少，引发了像化工板块价格的一个坚挺。那贵金属市场的一个逻辑呢也是以中东这个局势发展，但市场担忧的是原油价格高居不下价，再加上美联储之前释放的一个偏鹰的信号，那整体市场的流动性担忧呢就会有所升温，引发贵金属价格的一个回落。那对于后期呢，建议还是要重点关注一下中东局势发展以及未来的政策变化。就这些，主持人。
1: 谢谢。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的美元指数和金价、油价的情况啊。美元指数呢维持在一个较高位置，100.81，100上方。金价我们前面看过了，今天明显有下跌，尤其跟上周相比，现在是4200多。油价其实也比较稳定了，因为上周已经在七十几这一线了。虽然有过下探，也有过上涨，但今天呢稍微处于中等吧，75.77。现在主要其实也是看前面说到的这个和谈的结果。然后美元离岸对人民币其实没多大变动啊，是比上周其实稍微涨了一点，目前是今天下跌0.01。谁在主导涨停潮？机构加游资选股思路、热门板块、硬核逻辑、市场新热点、续航能力，都藏在龙虎牛熊中。跟踪资金迁徙轨迹，把握风格切换信号。龙虎牛熊让你踩准市场节奏，财富增值不迷路。更多内容，欢迎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了解详情。在微信当中可以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点击中间 VIP 频道按钮来关注更多龙虎牛熊产品。接着我们使用九方 AI 股票机来看一下今天整个 A 股开盘之后到现在的整个交易和变动的情况。9:31.48啊，交易了1分半钟多一点的时间，跟开盘相比，这是颜色的变化很明显，因为开盘是今天集体的高开，然后1分多钟之后能看到上证指数从上涨0.08%，慢慢已经转为下跌0.19%，深成指呢维持红盘，但是比开盘略低一些，上涨0.16%。科创综指涨0.24%，创业板指涨0.24%，像沪深300、上证50都已经翻绿了啊，科创50还是翻红的。蔡锦如何 评价今天的开盘啊？因为周末的消息面上总体来看其实都是好的，美股尽管周五休市，但周四的收盘也都是上涨，然后和谈尽管中间有一些起伏，但至少纸面的字儿是签的，这比原本期待只是电子签名是进了一步，对吧？然后他们代表团也都来了，也见上了，虽然推迟了一天，所以无论从哪方面来看其实都偏正面，所以今天整个的集合竞价的结果是偏高开，可以这样理解吗？但是为什么你看今天才一分多两分钟的时间，
3: 对，
1: 集合竞价的整个情况和现在盘面的情况已经陡然相，今天基本上都叫高开开始低走了呢？
3: 对，这其实我觉得我们的市场会有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在于两极的分化实在太厉害了，所以使得市场当中其实现在就分成了两个阵营的人。在这种情况下，就其实对于市场本身这个地方要一下子在这个地方能够往上，我觉得就是很难的。为什么？因为你说现在对于科技来说的话，它未来有没有成长性，它是不是在这个地方能够继续涨， OK 没有问题，这是一派人的观点。那另外一派人认为说，现在很多的一些老灯股它已经被错杀的太厉害了，现在已经和基本面没有任何关系，那市场它不是本身就是以价值投资为核心理念的嘛？那么为什么在这个地方跌成这样子，而且明显已经跌的它的价值早就已经跌出来了，那为什么在这个地方它一跌再跌呢？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形成了两派，它没有办法去合一。你说为什么韩国指数、为什么日本指数甚至于美国指数它都能涨，因为从韩国指数来说的话，他们的老大在这个地方提前，他说我在这边，我把房子抵押了，我在这边往里进，所有的全民在这个地方永远都认为这就是一个神话，所以这个股市是不会跌的。美股在那边，这个401k 计划所有的养老金等等都往里面，所有的这个一些基金公司都会往里面冲。但是我们现在这种极致的这种分裂的时候，会使得有很多人望而却步，他不知道该怎么做，所以就形成了市场为什么天天好像看起来指数是涨得挺好的，但是就是涨得跌少，因为会让很多的人在这个地方望而却步，他不知道该怎么做。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市场在这个地方每次出现了现在高开又低走这种态势。而且我觉得这种态势可能它真的需要磨到一定程度之后，低的人他也觉得价值已经出来了，还会往上涨，高的人觉得科技未来它仍然有更多的机会，那么我觉得这时候可能最大的机会就是特别对于散户很多的机会，可能它才会真正的比较有利。
1: 所以风险事件过去之后的本周，居然现在开始，你是说大家的这个意见是分化的？
3: 本身就一直在分化
1: 啊，
3: 本身一直在
1: 分化，
3: 就是科技可能在这个地方它能不能再涨，能涨，但是明显这个科技的涨，它就是一个在加速赶底，可能会短期的需要一个修整，但修整完之后，到后来到底涨什么，可能还是涨科技。因为在这种极致的分化当中，我可能觉得它可能会维持比较长的时间，除非是有一些低位的一些突然有一些这个明星的他开始慢慢的起来，悄无声息的起来了，他能够去承接一部分大科技的一些资金了，那这时候可能就市场的感官度可能就会好一些。
1: 好，今天整个市场盘面同样的还是涨得少跌得多啊，总体上不算太友好。我们来连线一下深圳演播室，请邓云超先生也给我们点评一下今天的开盘情况。邓先生。
0: 好的，主持人，其实我挺赞同刚才嘉宾的观点的，其实就是现在市场分为比较明显的就是两派，一派以趋势型或者偏成长类的投资者就会觉得科技是个未来，他们的成长性天花板很高，所以目前一直追这个主线，一直跟着这主线，让相关的科技板块，比如说现在开盘我们可以看到科创50、创成长、双创指数明显是跑赢以价值和红利为代表的风格的，这是一派的投资者的一个主流，目前的主流的一个风格。第二派呢，就是刚才也提到像老灯股、红利股，就是会觉得都已经跌了那么多，按理来说如果他们底层的逻辑或者底层的基本面没有出现一个重大的一个缺陷或者一个塌陷的话，按理来说它应该越跌它的价值就越高，站在价值投资者的角度就应该买这一类的投资，买这一类的标的。但是这就是两个不同的投资逻辑、投资理念了。所以对于个人投资者来说，我们刚才也简单聊到，现在其实算是一个对抗性比较强的一个阶段，或者说算是一个风格对抗风格轮动的一个比较关键的点。所以投资

0: 登、弘历为代表的这种价值派都没有有利有哪个优哪个劣的说法，只不过要选择自己合适的风险偏好做一个匹配。主持人，
1: 好的。就在我们说话的当口啊，至少从指数上来看，市场风格又发生了变化了，因为前面是高开低走，然后你看迅速的，如果现在对比这个集合竞价的结果，就开盘的这个情况的话，又可以说是高开高走，因为总体上又有点涨回来的情况啊，上证指数除外。那总体上你看各个指数的回升势头都很快，所以应该来说，至少市场应该是活跃的，只不过哪方面占优，大家的各自的逻辑其实都有。但是如谁能整个的挑起大梁来，目前情况不太明确。但另外的就是说，其实今天下跌家数比较多，板块下跌的比较多，比上涨的要多，这个情况并没有改变。再来看一下港股的情况啊，港股这个走的真的是相当一般啊。我记得就不久的哪一天，我看到它开盘还是整数点25000点开盘，当时还觉得挺好的。现在已经才23000了，23500，而且今天就你看。回头不知道今天有没有嘉宾策略聊港股，相信估计也很难有什么策略。恒生科技指数下跌1.55%，您说这个纳斯达克指数收跌吧，它低开；高开吧，收涨吧，它也低开。真的是恒生科技指数，大家看一下，这走势一路走低啊，这个简直跟那个技术线也没啥关系，所以很难分析啊。但至少大家应该注意，反正就是港股现在特别弱，就是下跌1.29%、1.28%啊，这恒生科技指数。好，这里是正在直播市场零距离，我们去一下广告，马上回来。
2: 市场瞬息万变，是谁洞悉未见？汇正财经。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之一，以投资智慧为本，以陪伴服务为纲，提供全方位的在线头部服务，助力投资者洞见财富未来。汇正财经，让投资更高效。
3: 油光控控控，扁塌蓬蓬蓬，浮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72小时长效控油，打造蓬松高颅顶，控油蓬松，亮现锋芒。蜂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
2: 国诚投顾20年深耕证券投顾服务 ，AI 赋能科学交易体系，百万投资者选择国诚投顾，不负每一份信任。
4: Very critical issue that the world needs to grapple with.
5: Two is the target, and two is the target, period.
6: We've got both 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
7: view. It's going to continue to b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economies in the world.
8: China is a very patient country, so I'm not too worried.
9: And in reality, there are ups and downs.
10: We're here for the next 100 years.

0: 一季报收官，市场资金加速布局二季度，政策加码资金回流，产业共振，三重驱动之下，结构性赚钱的机会全面激活。想要紧跟主力抱团主线，精准捕捉低位补涨的行情吗？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新用户还将会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直击市场核心主线，一键筛选优质潜力标的，投资节奏精准拿捏，新手也能游刃有余，更有大咖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独家内部研报的免费解锁，每日签单还能领取专属好礼。震荡行情不踏空，低位主线全把握，决胜二季度有看头，让投资大有看头。今天呢，其实还有一只深交所 IPO 的这个巨鳄要新上啊，申购的，这叫华润新能源。网上的本次发行价格10.11元每股，总的 IPO 达到了245亿元，这个体量算是一个相当大的体量了哈。当然我们知道的，因为原本这个无论是美股的 IPO 还是我们的 IPO， 这儿其实就大体量的都不少，这个会对市场有什么样的影响吗？
1: 当然这个

0: 其实理论上来说，它的确是有一定的这个虹吸效应，
1: 嗯
0: 啊，但是可能比起后面还会陆陆续续出来之后，那么我当然觉得在这个地方可能它更多的是市场当中的一些试水，可能是市场当中的一些试水，这种试水在今天我觉得市场当中还不一定能够显现得出来，但是如果说从过两天假设这个科技没有那么强了，突然开始出现回调的时候，那么我觉得。这个可能才能够看得出来，它是否对市场的一个虹吸效应，真的可以说是非常大。
1: 嗯，
0: 而且我们知道，因为这次这个新能源的这家公司起来之后，因为它和科技当中，因为还没有形成太大的一些跷跷板效应。
1: 啊，
0: 为什么？因为它毕竟属于新能源类的公司。
1: 嗯，
0: 它和这个大科技类相对来说没有太多的一些冲突。我们更多的可能看，比如说之后如果长鑫。一旦上市之后，它对于市场有什么影响？
1: 那个联动性本身就
0: 强，会不会有一些大科技的就从其他地方出来之后往长兴这边去？
1: 嗯，
0: 所以今天从这个新能源来说的话，它更多的可能会吸引一些反而是一些这个低位的，还有包括原来做电力的、做电网的等等这些手上资金。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说你说对市场有影响啊？我觉得有影响。为什么说有影响？因为今天的一些反而是低位类的个股，你看黄线类的黄线今天其实跌的是很厉害的。从黄线今天来看的话，明显走的是不好。你看，上证指数都已经翻红了，但是黄线却一路在下跌，所以就代表说，今天这个虹吸效应它更多的可能是反而是一些低位类的个股的虹吸，
1: 吸的是小盘，
0: 吸的小盘股，吸的一些低位股，吸的一些这个老灯股等等，这些可能吸的更多，但反而对于科技来说的话，它的影响
1: 没有多大影响。
0: 对，
1: 今天其实双创，你看，科创和创业板指现在翻红的速度特别快。
0: 是的，
1: 是。好，我们再聊一下这两天的成交量，因为其实经历过五月份之后，大家都知道，五月头上是一波气势如虹的上涨，然后中间开始调整，五月底的时候开始大调整，然后到六月份，因为印象中大家都觉得说六月份有可能还会延续五月份整个的相对比较低迷，或者要等待半年报出炉啊等等的这样一个比较犹豫的情况。但是没有想到的是，成交量其实在上周是明显的有放大。
0: 对，
1: 上周其实事件挺多的，央行周啊等等啊，包括美伊谈判等等，结果成交量3.2万亿、3.3万亿，几乎每天都能见到。这个量算是一个比较大的量了吧？那这些资金都是从哪儿来的？
0: 3.3万亿左右呢，其实我觉得现在属于相对来说比较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一个量。你说它特别大吧？因为和之前当时的这个4097点第一次达到高峰3.96万亿，后来又再一次突破了4097点到了4200点的时候，最高达到过3.7万亿左右。其实相比的话，
1: 但那个毕竟少数啊，偶尔一天嘛。
0: 对对对，但是你要知道，现在因为不断在冲击前面的高点的过程当中，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说现在双创它可以不断的创新高，但是上证指数创不了新高。或者说在这个地方每次到了新高的地方它就犹豫，就是因为量能堆积不起来啊。因为每一次其实冲新高你必然都是要靠量能去堆积的，
1: 对，
0: 你堆积的时候到了新高之后，你说你的量能有所下滑没有关系，为什么？因为网上没有天花板，它不需要去承接更多的一些压力盘，或者不需要去承接本身套牢盘。但是问题是现在你要知道，之前在4097点也好，还是在当时的4200点也好，都是出现过很多的一些套牢盘的。这些套牢盘如果你在不断往上走的过程当中，你必然要去承接，不承接你没有足够大的一些量能的话，那你当然在这个地方就有可能会跌。那么我当然觉得说现在在3万多亿来说，市场属于比较稳定。为什么说稳定？因为这个稳定这个地方它要去突破可能也是早晚的事情。最担心的就是3万亿可能磨了比较长的时间，但是在磨着最后它的量能又再次回落了。为什么？因为很多人这个其实这种情况完全有可能发生。为什么？因为每天市场当中有70%人赚不到钱，赚不到钱，那很多人到后来，他其实对于这个市场他就没有太大的信心，他也不会拿更多的一些增量资金进到这个市场当中，所以就形成了到最后变成了慢慢的存量博弈，到最后变成缩量博弈了，那这种情况就对市场就会比较讨厌。我们现在更希望的是什么？是叫放量博弈，就是量能够起来，能够雨露均沾，在很多的一些板块当中都可以沾到一点。那否则的话，这个市场它明显是不健康的。我们说，为什么我们这时候又要反过来提到说，韩国市场、日本市场、美国市场为什么说他们那么强？所有人都赚到钱了。你说如果现在大家到首尔去、到韩国去，你会发觉大街小巷上咖啡厅都坐不下，面包店都坐不下，连卫生间都要排队。为什么？因为大家都到卫生间，都不是到卫生间，他就是不停的在卫生间坐在马桶上要看着看着。

0: 他的，我觉得也不失为在这个地方老登你可以继续等。为什么？有可能过了3个月5个月之后，老登真的会起来，这种情况是完全存在的，而且可能一旦反弹起来也会很快。但是问题是，这种很痛苦的过程你熬不熬得住，这才是最主要的。
1: 结合今天市场到目前为止的整个交易的情况哈，现在才9:55，因为一般性我的心理的参照线是在这个点儿呢，一般超过10000亿的这个沪深两市的总额，就算今天整个交易应该来说是比较旺盛的，是还行的，但今天明显的是超额完成了，所以今天应该来说估计预计又是一个成交量较高的一天哈。所以如何预测接下来的市场的变化，就是说咱就按照这么一个小步的慢走，是不是就要等到半年报的行情了？
0: 当然半年报其实现在目前提前已经在这边在做起来了，大家可能反而对科技这块更多的在考虑说他们的业绩到底好不好。我当然认为说总不能市场所有东西全部都是炒概念吧，总不可能一点业绩都不炒吧。所以对于科技这一块来说的话，可能接下去反而是需要去看一些业绩的。这个业绩好和不好，其实这次就是一个中考啊。一旦那么前两天包括这个吴京主席在陆家嘴论坛上也特别提到说，禁止去这个蹭着概念啊，去炒小炒差炒破，那我觉得这个问题还是要解决的，就是说没问题，你如果要去炒的话 ，OK， 我们去炒一些相对来说业绩比较不错的，的确这些公司啊，最后可以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那如果炒小炒差，那我们难道是为这些所谓的这些大股东去做服务吗？或者为这些上市公司上市的一些这个管理人去做服务，为他们能够去买豪宅，为他们能够这个去做服务吗？那我觉得肯定不是。所以我认为这次中报，对于一些科技类来说，特别是大科技来说，可能对于他们的业绩，我们觉得还是需要多去关注的。
1: 好，谢谢蔡锦的分享。以上是这个时段市场零距离全部内容，请继续关注第一财经其他节目，再见。

握行业动态，洞悉市场风云，最及时的资讯，最权威的解读，市场零距离，专业创造价值。每个交易日9点，与你不见不散。最有高度的山峰，最有深度的峡谷，最有广度的海洋，最有角度的观点。今日股市360度还原最真实的市场，每个交易日晚犀利呈现，专家团队实地调研，实战派精英精准搏击，解说公告研报，网罗超级牛股。每周一至周五晚19点至20点，公司与行业为你解决投资痛点，甄选最佳投资策略。

但需谨慎，使用炉灶需照看。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您。

0: 专业，创造价值。每个交易日9点，与你不见不散。
1: 最有高度的山峰，最有深度的峡谷，最有广度的海洋，最有角度的观点，今日股市360度还原最真实的市场，每个交易日晚犀利呈现，
0: 专家团队实地调研，实战派精英精准搏击，金属公告研报。
2: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全市场交易实盘节目市场零距离，第一财经东方财经频道同步直播，欢迎大家登录第一财经网、第一财经 APP、 有看头 APP 同步收看市场零距离。一季报已经收官，市场资金加速布局二季度，政策加码，资金回流，产业共振，三重驱动下，结构性赚钱机会全面激活，想紧跟主力抱团主线，精准捕捉低位补涨行情吗？现在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新用户还将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直击市场核心主线，一键筛选优质潜力标的，投资节奏精准拿捏，新手也能游刃有余，更有大咖的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独家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能领取专属好礼，震荡行情不踏空，低位主线全把握，决胜二季度，有看头，让投资大有看头。好，接下来欢迎收看今天的投资有看头。展望后期的走势，券商策略研报认为，外部的扰动因素阶段性落地之后，市场不确定性显著下降，行情有望继续向纵深演绎，结构上或会逐步呈现出扩散的特征。后续 A 股行情结构性分化，资金持续向高景气的方向缩圈的特征仍将延续。好，接下来我们来跟踪一下具体排名，先来看一下周收益排名。排在第一的是周骏，德才兼备，30.54%，第二是陈卫军，像花儿一样，25.34%，第三是黄骏金牛腾飞，25.24%，第四位是吴运红的黄金一号，17.96%。我们再来看看月收益啊，月收益排在第一的是李江龙，长安价值达到了82.11%，第二位是周骏，德才兼备，66.91%，第三是陈卫军，像花儿一样，44.19%，第四是黄玉杰的金玉良言，26.4%。在今天的锦囊推荐当中啊，我们来交流到的是周骏的德才兼备，这个产品自上线以来的总收益率达到了156.36%，产品的交易风格是紧跟市场趋势，运用量价模型捕捉阶段龙头。好，看一下持仓分布，电子元件49.47%，化学制品15.95%，金属制品14.04%，专用设备10.14%，塑料5.84%，新材料4.51%。基本上是满仓啊，没有配置的只有0.05%。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有看头 APP， 关注嘉宾锦囊和节目短视频。接下来我们继续进入到市场零距离，跟踪市场的实时交易情况，并来交流观点。我们现场的这一段请两位嘉宾啊，一位是申万宏源研究理财研究首席分析师，那么一会儿呢，我们将会和这个蒋一凡交流，同时呢，我们也会现场请到的是市场分析师邓天以及呢蔡锦啊两位来进行分享。好，先和大家来跟踪一下目前盘面的情况。指数方面呢，还是保持比较强势的这样的一个震荡走升，像创指呢继续领涨，创出新高。但是盘面当中的分化个股的这样的一个跌多涨少态势还是比较明显。我们来看一看实时的盘面的指数以及板块啊。先和大家看一下指数，指数现在是全线的飘红，从绝对升幅来看啊，是双创明显的活跃，科创50啊，创业板都是领涨。好，大盘的情况，我们先来看一下沪市的综合指数。沪综指现在正好是在平盘那个位置上啊，在4091点啊，成交呢是6040亿元，在五日线附近，现在是一个阴十字星。好，再来和大家看看深成指。 深圳成分指数是16125点，上涨了95点，继续在五日线上方，现在是一个阳十字星，涨0.6%，单市的成交是4440亿元，两市的实时核心量能是有比较明显的放量啊，较在周五呢，来比是放量了1840多亿，15%左右。好，来看一看呢。分类指数当中，沪深300和上证50涨幅差不多，0.62%、0.6%。科创的综合指数目前涨0.14%，但是科创的50是明显的领涨啊，现在达到了1.91%，创出了新高。好，我们再来看一看创业板指。创业板指的升幅是1.34%，4309点，上涨了56点，成交是3750亿元。创业板指盘中创出4326点的新高。好，那么就市场的整体的一个运行趋势方面呢，我们先来和邓天交流。上个星期端午节之后这个交易日啊，我们看到 A 股呢震荡上行啊，整体的创业板指与科创50双双创下历史新高。今天早盘来看，市场分化明显，仍然双创领涨，怎么来看市场表现？
3: 从大面上来说啊，我觉得这个市场应该从大盘的角度来说还是横盘的这样的一个迹象，或者说横盘它这样的一个基础还是比较稳固的。因为这个呢，应该是在几个礼拜前我就跟大家反复强调了，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呢，我们的一个运行的这样的一个重心就是在4000到4200点中间，而现在的这个位置基本就在4100附近了，所以它已经在整个那个运作的中枢了。然后呢，从基本面的角度来看，整体的这个格局也愈发的稳固了，不像之前有一些什么所谓的黑天鹅啊，有一些不确定的事件啊等等在里面，那目前都没有。所以呢，目前来看还仍然是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共识行情。所谓的共识行情指的是什么？就是指的是机构或者说大部分的很多一部分投资者就围绕着 AI 去做这样的一个布局，使得整个市场呢现在就分为两块啊，一块是跟 AI 相关的，一块是跟 AI 不相关的。这块其实不只是我们 A 股独有的一个情况，全世界范围内都是这样的一个事情。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呢，就是来自于韩国股市和香港的股市，一个跟 AI 强相关，一个跟 AI 弱相关，走的就是完全不同的两种走势。在香港内部其实都也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可以看到里面的像一些 A 股映射过去的一些半导体的个股，它是这个 AH 溢价是倒挂的，那 H 股更贵，那么跟这个半导体不相关的一些那个不管是什么地产啊、消费啊等等这些创新啊，你能想到的基本上都它的走势都是不理想的。那这样的格局呢，我觉得在没有大的外力变化的情况下，它会持续做这样的一个稳固的一个动作。那往往根据过去的这个经验来看，这种所谓的共识行情就是大家都特别看好的赛道，往往会在什么时候它有一个终结的这样的迹象呢？两种情况无外乎，第一种是来自于板块内部出现了一些这个政委，或者说是有一些让大家不再去这么看好它的这样的一些因素。那么一种是来自于板块外部的。那么先讲，那这一轮行情如果它要结束的话，它的板块内部可能会一些变化是什么？就是来自于这 AI 大厂的一些 CapEx， 就是它的一些资本开支，它有一个降速的情况，就会导致市场对它的一个信心就有所不足。那这是一种可能性。但是呢，现在已经过了这种定期报告的这些时间点了，那么大家去验证它的这个 CapEx 的这个目前没有办法验证。那么它就围绕着第二点，就是在于外部的环境，看看有没有发生一些变化，导致整个行情终结。那这个时候大家就会去看比较多的，就是来自于这个流动性这一块了。也就是说，如果美联储这块它有走一个比较紧缩的路线，很可能把整个全世界范围内的这个围绕着 AI 的这样的一个行情进行一个打断。那么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就之前的什么点阵图啊，包括新的这种凯文沃什上台啊，他的一些发言就会受到这个市场的很大的一个关注。那么在这一块的过程当中呢，其实有些人就看，尤其是看了点阵图以后啊，觉得好像说啊，这个新的主席是偏鹰的啊，可能是要走紧缩路线的，所以市场呢可能它有一些调整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呢，在我们的一个框架上来看的话，我们觉得这块如果是围绕着这个流动性，大家要做一些紧缩预期的调整出现的话，那反而可能是这样的一个加仓或者说是关注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就从大的结构上来说，目前我们觉得它的一个走这个紧缩的这个大的一个背景并不是很存在啊。在其次呢，是根据它的一些发言和点阵图的一些细节来看，第一，我们看到它的这个发言，它的是把之前的一个模板完全给改了啊，它用一个新的模板去进行发言，而这个改模板这件事情是全票通过的，说明新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领导班子他们还是很团结的，这样的这是第一个情况。那么第二个呢，是来自于这个点阵图了。 点阵图其实大家看了就是觉得哦，年内肯定要有加息的这个概率，然后一下子市场它的这个预期就起来了。但实际情况呢，其实并不是这样。第一，这个点阵图里面少了一个人，他没有去做这样的一个发言。少的人是谁呢？正是这个新主席。也就是说，这现在我们市场交易的这个东西是这个新主席不认可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啊。那我觉得这个本身就有所吊诡。其次，再回到这个点阵图本身，这个点阵图本身它也是一个非常矛盾的一个心态。一方面他说了2026年可能是要加息的，那么另一方面他又说2027年马上要去做一个降息的这样的一个动作。所以从大面上来讲的话，我觉得现在的整体关于紧缩的这个交易呢非常吊诡，所以在这一块的话，如果出现围绕它的一个回调的话，还是可以去进行一个关注。那么现在来讲的话，就是在这个共识行情当中，大家去继续去做这样的一个挖掘。如果说大家不愿意在这个AI 相关的半导体赛道里面去做一些所谓的追高的一些动作，或者说是你的产业能力调研能力没有那么强的话，那也不要紧，那你就是还是在继续的这样的一个行情里面去做，你在别的行情里面该折服的你就继续折服，我觉得是基本上这样的一个格局。好的，主持人。
2: 就是从科技板块的内外部的因素当中，刚才你提示大家可以做一些这个关注，来看这样的一个分化行情，科技行情是不是能够继续引领市场啊。那么从目前的盘面当中来看呢，这个态势还仍然在延续，因为我们看到目前的上涨个股的家数和下跌个股家数呢，还是有很明显的这样的一个对比和分化，尽管指数走的还是不错啊。那么我们再来听听蔡锦怎么来看，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科技引领行情之下，整个的市场的赚钱效应就集中在少数的这个板块当中，您是怎么来看行情的走势？
4: 当然这种集资这种抱团在以往也有过啊，最后不到抱团，其实市场总会出现这个最后的抱团的一个瓦解，但是这次的抱团可以说真的是非常极致啊，基本上都引领在一个这个绝对的部分的一个科技当中。但我觉得其实这个时间点啊，倒是值得更多的去关注一下。为什么？因为正好在七月份之前，我们知道往往七月很多时候七翻身，更多的其实看重的就是业绩。那么这次的业绩更多的我相信肯定看的就是科技。那么这次优胜劣汰也好，还有包括这个去伪存真也好啊，不过在这次的很有可能业绩出来之前，这个很多的一些科技在这个地方可能真的会出现一个真正的分化啊。这种分化之后啊，使得目前这种极致的市场最后会不会出现一些变化？我觉得是，其实在市场当中，你说如果业绩并不是特别好，所以很多的一些个股下跌，我觉得没有问题。但是其实我们一直在传导的投资者教育就叫价值投资。但问题是现在很多的一些跌的特别惨的，你说它的价值真的到现在为止没出来吗？可能真的被错杀了，也可能它的业绩相对来说是比较低的。我们就拿这次的这个贵州茅台来看，你说它的价格跌到目前这个阶段，它和现在也是和它价格差不多的中汽续创来比的话，其实它的业绩比中汽续创要整整高出8倍，但是现在它确实不断在跌，一边呢在不断的上涨，所以这种本身我觉得在市场当中它也是会出现一些大家对于未来的整个价值上面的一些判断，或者说这个对于这个地方让很多人觉得我也不知道到底该怎么买，所以这种情况其实不太有利于未来会有更多的一些增量资金的介入。所以我觉得这种情况在未来一定它会发生一些修正，这种修正到最后也是一定的，因为市场如果你把它放的时间比较更长的时候它一定会修正。但是现在怎么办呢？那对于很多散户来说的话，它其实就是追求一些短线的极致的利润，就是短线他觉得刺激，他觉得能赚钱就可以，那没有问题。那如果既然是希望短线极致利润，你去追这些所谓的高位，我觉得也可以嘛。但是问题是你要把风险给把
2: 控制好
4: 啊，止损到底在哪里？我在什么地方之下我就必须要把它抛掉。那如果说这个在这个地方能够继续享受这个盛宴的 ，OK， 那我反正到里面我能够抢多少就抢多少。但是，一旦当市场开始抱团瓦解了，那这时候我再出来，慢慢再去看一些错杀的，我再回过头来再去买，我觉得也是不失为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不错的一个方式。但只是说，在这种极致刀口舔血的过程当中，一定要这个注意力啊，要100%的集中啊！一旦回调开始真的开始彻底瓦解的时候，会很快的。有的时候可能它跌起来几天时间就可能跌个30%-50%，这是很正常的事情。所以一旦到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马上要止损，因为现在我们应该知道很多的散户他最烦的就是什么量化啦等等。量化比散户好在什么地方？就是他遵守纪律。一旦出现该止损的地方，他就马上一刀踢下去，绝对不会有任何的感情色彩。但是对于散户来说，他会有。所以你要记住，就是一旦对于散户来说的话，你一定要放弃你自己的感情，而在某一个时间段，你只要能够控制好，那没有问题，你去享受这个事情。 也就没问题。
2: 嗯，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像两位嘉宾提到的科技的方向呢，其中还是有资金的一个关注，不断的震荡走升。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像我们看到一些传统的大消费啊、创新药等等呢，还是在走低。我们来和大家看一看目前的盘面当中板块和个股的情况啊。像刚才蔡景交流到的，像茅台呢，现在在早盘呢还是再创阶段调整的一个新低啊，曾经来到过1205元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上。那么在板块当中，我们整体先来看一下目前。

0: 前的领涨和领跌的一些细分方向，培育钻石、小金属、钛白粉，还有一些这个电子化学品啊、化工啊，都是涨幅居前。半导体啊、芯片，证券板块现在涨幅是0.86%。在节前呢有过三连阳，之后呢又出现了一个冲高回落，今天早盘再度的有一定的这种活跃度啊。我们再来看一看下跌比较靠前的一些板块，现在领跌的呢像体育、重组蛋白、教育啊，还有一些减肥药啊、创新药、酒店餐饮啊、大消费的一些方向，是下跌比较靠前。今天早盘创新药的走势呢是比较的低迷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板块的指数呢是创出了调整的一个新低。那么在创新药的这个具体的一些个股当中啊，像博瑞医药、众生药业、百洋医药啊、爱迪药业都跌幅比较靠前。我们来看一下，好，比如说博瑞医药，我们来看到今天的这个早盘呢是现在接近到20%的一个跌停上啊，还有像众生药业现盘中的一个走势也是比较的这个跌幅比较居前的。深圳方面的这个中小板的一个个股现在下跌了8%左右，百洋医药现在的盘中的跌幅也在8%左右。难道这样的一些标的，这样的一些也集中了像科创还有一些成长方向这样的兼攻守兼备，之前我们讲过都是机构非常乐意持仓的这样的一些方向啊，这个像白酒也好，像尤其创新药也好，在近期都是走势明显的这个拖累市场的。那这是白酒指数啊，现在是再创阶段调整的一个低点，整体下跌了1.4%。但是算力板块呢，尤其一些硬件呀、算力租赁呢，是持续的走强啊。我们看到的这个算力板块当中，像宏景科技啊、协创数据等等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宏景科技现在是涨9.43%，连续调整之后现在重新的走强。那么在现在的创业板当中，我们看到的一些权重的整体表现啊，中继续创涨2%，阳光电源、新易盛等啊，也都还是有继续的红牌上涨。阳光电源我们看到现在是涨了8.4%。那么在科创方面，我们也看一看相关的一些权重的一个走势，蓝启科技4%，中芯国际涨3%，寒武纪现在跌了2%。我们看到一些权重整体还是涨多跌少，但是从大盘的情况呢，现在下跌的个股呢是明显的居多数的，有4500多家个股都是下跌的，上涨呢现在是935家，涨停是70家，跌停呢是比在节前有所扩大啊，现在有63只个股是跌停的。那么在和邓天交流，现在已经是临近到7月，大家也将目光转向了业绩啊，临近到半年报的一个窗口期，也有机构认为 A 股将会再度回归景气的定价，盈利增速包括业绩兑现成为重要的线索，推荐呢包括 AI 核心赛道在内的半年报业绩向好的领域，到底能不能够经受住这个中报业绩的一个检验呢？您觉得科技的一些 AI 的龙头这个方向？
1: 我觉得从大面上来说啊，应该还是大问题。大问题的是在于你到底是怎么看待这个 AI 的这个半导体市场。应该它有两套路线可以看，第一个呢是缩圈逻辑，第二个呢是扩圈逻辑。如果是走这个缩圈逻辑的话，其实有很多的行业已经被这个财报验证了，然后再加上它近期的一个景气度其实是在不断做一个高增的一个动作，它的无论是稼动率啊，还有它的一个这个满产率啊，都是在做一个不断提高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这块的话，我们看如果你走缩圈的话，那自不带多言啊，其实就这几个领域，一个光模块，一个存储，一个 PCB 啊，三个基本上是最核心的领域。但如果走扩圈的逻辑呢，其实就就要这个有待考证了。像被动元器件啊，像一些这个模拟电路啊这块，我觉得大家可以去根据它的这个价格来预判一下它的这个整个定期报告的这样的一个状况。那么还有呢，我觉得像当前短期来讲的话，也扩圈方向有一个新的方向，在这两天市场发酵的比较厉害，就是来自于钻针。因为钻针其实本身来讲，它的一个行业天花板是比较的低的，你基本能看得到头的，但是。

0: 近期呢，是由于这个一些 HBM 一些这个技术路径的改革，所以导致对钻针有一些新的需求，对它的一些这个技术上有一些这个提出新的要求，就导致原本的像一些这个钨针啊，现在可能要变成了像金刚石的一些钻针。那从我们调研的角度来看的话，这个技术突破已经是在有所形成了，并且呢，一些头部的企业已经对这个领域去做了一个下单的一个动作。那既然是这样的话，我们就要紧跟这个头部的企业它一个下单的情况，然后再围绕着这个产业链上面上下游的一些公司，我们去进行一个布局。那我觉得这一块是随着产业进度去走的这个扩圈的这样的一个逻辑。那我觉得这块短期可以去进行一个关注。那么此外呢，就是还是要跳出刚刚所说的，就是说我们现在一定这个市场是一分为二的看的，你跟 AI 相关和跟 AI 不相关。那不相关的领域里面，其实也有一些行业，我觉得你也是可以去在它的业绩上有迹可循的。那这块呢，就要讲到我们其实在这个过去几周里面已经反复跟大家讲过的一个关于太空光伏的这样的一个方向。那么在上一周，其实它有所修复了，但是我们觉得仍然还是存在一个比较巨大的预期差的。因为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面，大家对于这件事情都是不定调的，就不定价的，就是对于这个 SpaceX IPO 以后到底能不能下单，然后下单了以后到底这个事情到底我们的企业能不能就是把这个设备出口到这个海外，这样的一个事情是存疑的。但是根据我们的一个这个调研情况来看，在这个前两周我们是去了一些这个企业做实地的一个调研，根据我们这个交流的情况来讲，第一，首批的这些设备已经在交付的过程当中了，那这是第一，说明整个路径是通畅的。第二呢，我们去他们那个生产车间看，现在整体状况是处于就是一个三班倒的一个状态，所以在产业上是处于一个比较景气的一个情况。但反过来我们来看股价的话，它是存在一个就是单边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调整，然后并且呢它的一个这个反弹的力度并不是那么大的一个情况下，那么仍然是有一个很大的这样的一个预期差。那么未来如果说这部分订单完全落地的话，可能反映到今年的这样业绩，像对一些设备厂来说，可能都是一个几倍甚至十几倍的这样的一个上涨。那但这个股价没有反应的话，我觉得在这一块就是值得去进行一个重点关注了。好的，主持人。
1: 好，那结合中报业绩的预期，有什么样一些方向和行业的机会啊？那么在节前我们看像龙头这个新能源电池方面，亿维锂能公布比较好的这个预期啊，带动了相关板块的一个活跃。亿维锂能整体在近期的表现还是比较强，今天早盘再度有一个4%以上上涨。所以说，顺着这个业绩的逻辑的方向，行业的景气方向，蔡姐有什么看好的一些细分？
2: 当然，这个我觉得最近一段时间，明显可以看到硬件其实它在往更多的一些这个半导体原材料啊，还有包括这个一些资源类的个股啊，比如说现在的工业金属啊、小金属啊。包括这个第四代半导体啊等等啊，最近一段时间其实明显是有一些发力的。而且我们要知道，这些和科技其实它的确会有密切
1: 相关
2: 的一些东西，因为半导体可能所需要的原材料和它们都有关。而且最核心的一点是，它们和一些这个其他的大科技来比的话，它们的确价格不是特别高啊。比如说最近一段时间其实比较多的氧化锆这个氧化铟，还有包括这个第四代半导体一些镓啊、锗啊等等，最近一段时间其实都是明显在市场当中有比较多的一些动作的。这个我觉得也非常理解，因为从本身一些大科技，使得很多的资金慢慢它也在寻找一些新的机会，一些原来的这个低位的机会在找嘛，但是明显好像每一次下去之后都没有太大的浪花，后续跟进的资金比较少，所以在这个时候其实去选择一些和科技比较相关的一些这个所谓的原材料，在这个地方反而会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选择。所以今天可以明显看得到，像一些工业金属啊、小金属啊，还有包括第四代半导体的这个原材料等等，好像明显在市场当中表现比较不错。而且在这种极致的市场当中，4000多家个股下跌的过程当中，明显这些被更多的所看重，所以我觉得对于这样的个股来说的话，倒反而后面它的机会会比较多一些，而且无论从位置啊等等，可能性价比会来得更高一些。
1: 跟 AI 相关的一些上游材料等等哈。好，
2: 是
1: 再和大家来关注2026年的即将过半，回顾年初以及至今的美股市场，不仅半导体、光通信等一些 AI 硬件板块集体狂飙，产业链上游的半导体的设备赛道也是同步走出了非常亮眼的声势。根据科创板日报的统计，美股总市值超过100亿元的9家半导体设备公司，今年以来的股价涨幅均已经超过75%。其中像应用材料、拉姆研究、科磊、泰瑞达、MKS 以及英特格、Onto Innovation 等这7家公司的年内股价实现了翻倍。与此同时，9家公司的股价在上周也都创下了历史新高。 好，海外市场的重要消息每天都在更新，究竟如何影响到 A 股以及港股产业链当中哪些重要的标的？想要了解更多投资机会，可以扫描屏幕上二维码查阅从华。

0: 尔街到陆家嘴推出的投资秘籍来了解详情，也可以打开微信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点击中间 VIP 频道按钮查看更多。好，下面进入到焦点资讯。临近到七月， A 股即将迎来了半年报的窗口期，机构认为 A 股将再度回归到景气的定价，盈利增速和业绩兑现成为重要线索，推荐关注包括 AI 核心赛道在内的半年报业绩向好的领域。中银国际证券建议半年报窗口期重点关注景气上升的方向。该机构统计了70个重点行业当中半年报业绩绝对增速高而且边际上修的方向。具体来看，科技板块当中半导体、计算机设备、通信设备等方向的业绩呈现高景气而且边际上修，非科技方向是集中在锂矿、证券、光伏设备、机器人、农化、锂电设备等板块也是值得关注。东吴证券表示，2026年 A 股半年报景气的线索主要是集中在 AI 硬件产业链、上游周期品以及具备出海优势的中游制造三大领域。好，我们马上连线到深圳方面，深博信投的市场分析师邓义超先生来交流。邓先生，您觉得临近到中报的业绩窗口期，对于一些景气赛道主要集中的方向，您是否同意刚才一些机构的看法？
1: 好的，主持人，其实纵观过去进入到 A 股进入到这种财报期啊，我们发现通常情况下以主题热点为代表的一些板块和标的会出现一定程度上的资金转移，但同时反过来说，基本面因素对于 A 股投资来说的占比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上升，这是在进入到财报窗口期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数据的一个趋势。其实结合当下目前 A 股的市场风格是什么呢？就是风格分化非常明显，我们看得出过去半个月一个月市场的资金基本上是聚焦在科技成长，以双创为代表的指数表现非常亮眼，但同时呢，就是市场经常会提到的像老灯股啊、红利股，其实一定程度上是没有吃到这一波趋势型资金的一个或者风格的一个红利。那结合着目前逐渐进入到这种财报窗口期，我们认为这种的风格对抗分化可能会出现一定程度上的再平衡，就是目前市场大家很明确直观的看到资金就是集中在一个科技龙头成长嘛，但是其实从内部数据来看，一些配置型资金他们其实已经左侧配置在一些偏价值红利或者所谓的老灯股上面作为一个配置。一个比较典型的指标就是 ETF 的申赎数据，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说，红利价值类的 ETF 是近期是得到一定程度上的流入的，从这个角度来说，配置型资金已经提前布局刚才我们聊到的这种财报窗口期的这种情况。所以对于投资者来说呢，思路有两种，第一种就是非常明确自己的风险偏好做一个匹配，就是风险偏好高，那继续配置在科技成长，当然也没问题，目前是一个主流趋势。但是如果是考虑性价比或所谓的价值投资的话，其实跟着这种配置型资金做一个左侧配置也是一个符合投资风格的一个选择。但如果是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其实杠杆的一个策略会更加合适一些，它的风险和收益做了一个平衡。进入到窗口期，我们说虽然它的风格跟目前的市场风格就是追逐科技成长有点不匹配，但是从历史数据来看，基本面因素会在这个阶段逐渐上升，所以对于投资者来说，既左手握有一定弹性的科技成长，右手又符合进入到财报窗口期的所谓的老灯股或者说红利价值这些蓝筹股，那这种一定程度上可以平衡风险和收益。主持人，
0: 谢谢邓先生观点的分享。深圳的连线我们就先到这儿，下面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龙虎榜的数据，连线到评论员朱勇。你好。
2: 好的，小邱，我们梳理一下最新的龙虎榜数据动态。无论是机构和游资，上周五的活跃度都较高，而机构集中抢入的是硬质合金产业链的个股，其中有色钨概念股获得机构集中的买入，厦门钨业获得机构净买入4.24亿元，翔鹿钨业、中钨高新都获得机构净买入超过1元，博云新材获得三家机构合计净买入2.97亿元。电感龙头股20厘米涨停的麦杰科技遭遇两家机构卖出1.09亿元，却获得游资的大幅度买入。 上周五。

午屋板块再续狂飙，中区高新、翔鲁物业等多股涨停，厦门物业收涨6.27%，该股是当天机构净买入金额最多的个股，合计净买入超过4亿元。厦门物业拥有前端的钨矿山采选、中端的冶炼以及后端深加工的完整钨产业链，公司的重钨酸铵钨粉产量位居国内前列，硬质合金数控刀片产品的市场份额位于国内前列，光伏用细钨丝市场份额超过80%。厦门物业今年的一季度的业绩实现大幅度的增长，净利润11.07亿元，同比大增189%，去年的现金分红总额超过9亿，占净利润40%，并拟在今年半年报披露之后再次进行中期分红。涨停的翔鲁物业、中钨高新都获得机构净买入超过1元。值得一提的是，上周翔鲁物业的龙虎榜单出现2次买入席，清一色全部都是机构，那么这种现象是非常罕见的。翔鲁物业是钨行业全产业链企业，超细碳化钨粉的国内市占率超过50%，光伏超细钨丝的月产能稳定在5亿米，今年一季度的净利润同比暴增近30倍。博云新材上周五涨停，股价逼近历史的最高点，三家机构合计净买入2.97亿元。博云新材的子公司博云东方深耕纳米级硬质合金棒坯，是国内极少数能够稳定量产小于等于0.17微米纳米金坯料的上市公司，是 AI 服务器 PCB 钻针的核心基材。此外，公司是国产大飞机 C919 机轮刹车系统的国内的唯一供应商。博云新材今年一季度实现营收3.8亿，同比大增125%，净利润1.32亿元，同比大增超过130倍，业绩爆发式的增长。近期全球两大日系 PCB 钻针龙头接连发布涨价通知，全品类价格大幅度的上涨，其中上游的超硬合金坯料采购价最高上调3倍。本轮集体涨价的根源，国内钨制品出口管控持续收紧，超细碳化钨粉出口受阻，海外本土钨矿储量少，矿石品位偏低，而且不具备高端超细钨粉冶炼产能。海外原料断供之下，国内掌握钨矿、碳化钨粉、硬质合金坯料全链条的上市公司，直接承接全球转移订单，估值修复空间全面打开。硬质合金的坯料是 PCB 钻针、光芯片、滑片刀、半导体精密模具的核心基材。两类核心上市公司包括，一类是打通钨矿钨粉坯料的纯正的上游基材厂商，直接对外供货毛坯棒；另外一类是下游的刀具龙头自建坯料产线，自产自用，对冲原料涨价的红利。硬质合金坯料全产业链的合金公司，核心的公司上游坯料核心标的，都是钨产业链个股为主，中钨高新、厦门物业、翔鲁物业、张元物业、博云新材等；刀具一体化的标的，鼎泰高科、欧科益、华瑞精密等。另外，金刚石复合坯料相关上市公司同属于超硬合金上游的产业链，代表性的个股四方达、黄河旋风、中兵红箭。上周强势拉升的新森科技机构频繁出现在买入榜，上周五5家机构合计净买入2.39亿元。新森科技是国内少数同时具备 PD 再板和 ABF 再板量产能力的企业，其中 FCBGA 封装基板的技术打破垄断，适配 AI 高端芯片封装需求。新森科技去年实现扭亏为盈，净利润达到1.35亿元，今年的一季度公司的净利润同比翻倍，高多层 PCB 业务亏损持续收窄，今年有望实现盈利。 ABF 再板相当于芯片和主板之间的信号桥梁，它的基材是 ABF 绝缘薄膜，这种材料由海外公司独家研发并垄断，
全球的市场份额超。

0: 超过95%。国内的再板企业长期缺料排单，供货周期拉长至3个月以上，订单排期到2027年。机构分析认为，2027年 ABF 市场将正式进入全面的短缺阶段，行业需求将首次超过有效供给，随后缺口在2028年进一步扩大。根据测算，ABF 行业产能利用率将从2025年的80%到85%，快速飙升到2027年的100%以上。光华科技上周强势特征明显，三连板之后，上周五再度大涨近5%。光华科技的龙虎榜数据显示，三家机构合计净买入1.74亿元，但是两家来自国泰海通的最活跃的知名游资，武汉紫阳东路、成都北一环路，合计大幅净卖出近4亿元。近期的 AI 服务器、数据中心等需求持续扩张，也推动了上游的覆铜板、电子布、铜箔等关键原材料供需趋紧，产业链呈现出明显的涨价和扩产共振。光华科技提供 PCB 湿制成整体服务方案，全球 PCB 十强生产商中有9家是其合作伙伴，公司受益于 PCB 产业链的高景气度。AI 服务器和高速光模块对 PCB 的基材的层数、加工精度、信号损耗等指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直接拉动了高端 PCB 以及上游覆铜板的需求。高端覆铜板产线建设周期长，一般超过18个月，叠加下游客户严格的认证体系，周期也是长达1到2年，导致新增的高端产能落地缓慢，供需缺口持续的扩大。摩根士丹利等机构近日的报告指出， AI 服务器对 PCB 的需求不仅在数量上增长，更在材料性能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带动了单板价值量的显著提升。全球的芯片的核心厂商为了保障产能，将供应管理向上游原材料环节延伸，也进一步加剧了电子化学品领域的战略地位。游资的活跃度也较高，机构卖出的芯片电感龙头麦杰科技却获得2家一线游资，国泰海通、上海中山东路、成都北一环路合计净买入超过3亿。光讯科技获得知名游资，国大海通、武汉紫阳东路大幅度净买入超过3亿元。好的，以上是最新的龙虎榜数据解读，我们把时间交给小智。
1: 好的，谢谢朱勇。谁在主导涨停潮？机构加游资的选股思路，热门板块的硬核逻辑，市场新热点的续航能力，都藏在龙虎牛熊中。跟踪资金迁徙轨迹，把握风格切换信号，龙虎牛熊让你踩准市场节奏，财富增值不迷路。更多内容欢迎扫描屏幕上二维码来了解详情，也可以打开微信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点击中间 VIP 频道按钮关注龙虎牛熊产品。好，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海淘金，想要投资快人一步，就看透黄金会员来了。点金课程一键解锁，大咖直播无限回看，投资学院从小白到大神，更有专属优惠券一单回本。有看透黄金会员，让每笔投资都值回票价，立刻下载有看透 APP 了解吧。

巨变中，你勇敢登场，奋斗大半生，你仍在闯关山。

0: 息。面对人生的拐点，你主动求变；
1: 拥抱发展的趋势，你化危为机。你在浮华喧嚣中埋头坚守，你在重重压力下破冰出发，纵然世界瞬息万变，初心

因坚守而同行，因信任而相伴，因真实而成就。

0: 好，欢迎回来。指数在早盘冲高之后呢，有一定的分歧，刚才盘面当中呢产生了一定的震荡，个股仍然是跌多涨少，还是分化非常明显。我们来实时的跟踪一下目前盘面的情况，先来刷新指数。好，在指数方面，现在沪市的综合指数、科创综合指数是有所下跌，其余指数上涨。我们看到大盘情况呢，沪市综合指数4087点，现在是一个阴十字星，在五日线的一个下方，成交是8958亿。深成指方面呢，是来到了16061点，微涨了0.2%，也是一个阴十字星，涨幅比盘初这样波拉高来看的有收窄，成交1.10万元。在各分类指数当中，沪深300、上证50都分别上涨有0.4%、0.7%。科创综合指数跌幅有一定的扩大，现在是跌了1.23%。好，我们再看一下科创的50指数，在早盘一度涨幅是接近到2%，现在涨了0.2%左右也有一个冲高的回落。那么在创业板方面，我们来看一下最新的涨幅是0.86%，4288点。再简要的看看板块现在全部的板块当中呢，培育钻石大幅上涨6.4%，还有各类小金属、上游的一些化工品保险板块、券商板块都涨幅比较靠前，云游戏也是涨幅居前的。跌幅榜当中呢，像一些机器人、航天装备、早盘的减肥药、创新药这个方向、酒店餐饮、大消费都还是继续的走弱。好，关于盘面的一些变化呢，我们就先和大家看到这儿。好，下面跟踪一下期货表现，连线的是光大期货研究员侯雪玲，你好。
1: 好的，主持人，我们看到今天大宗商品呢呈现了是一个多数性的一个下挫，具体来说的话，金属板块呢是遭遇重挫，尤其呢像贵金属的价格，其中呢像沪银整体的跌幅呢是超过了4%，有色金属呢也是多数呈现了一个疲软，我们看到碳酸锂的跌幅呢是超过了7%，领跌整个市场，但是呢像氧化铝、铝合金的价格呢也是呈现了一个独自性的走强，黑色板块呈现的是一个偏弱性的一个运行，其中呢像焦煤的跌幅呢是超过了1%，化工板块也是呈现了一个分化性的一个走势，像我们的原油价格是呈现了一个勉强的一个小幅的收跌，但是燃料油和低硫燃料油的价格呢是呈现了一个上涨，下游产品中呢我们看到像聚丙烯以及 PVC 的一个价格呢是呈现了一个疲软的一个态势， BR 橡胶的价格呢是呈现了一个上涨，农产品板块中的一个油脂油料价格呢是呈现了一个窄幅性的一个震荡，生鲜品中的一个鸡蛋价格呢是呈现了一个疲软的一个态势，跌幅呢是超过了2%。金元欧线的价格呢今天是呈现一个上涨。那对于今天来讲，市场重点关注的就是金属板块，我们看到碳酸锂的价格是呈现了一个加速性的下挫，价格已经跌至了近3个月的一个低点，背后原因呢就是在于供给增加的一个预期，因为有矿产的一个增矿的这一个预期，所以导致远期的整体供给压力比较大，引发价格的一个回落。那像贵金属中的一个整体疲软呢，更多的原因呢是在于对未来美联储加息的一个预期，因为一方面呢整个美伊谈判不顺利，引发原油价格通胀的一个担忧，另一方面呢在叠加之前美联储整体偏鹰的一个言论，所以引发市场对未来流动性的担忧，引发贵金属价格的一个回落。那对于后期呢，建议还是要重点关注一下整个的一个政策变化以及我们的一个货币预期的变化。就这些，主持人。
0: 下面呢，再来一起进入到券商微研报，来交流券商研究所的最新研究报告。我们继续请到的市场分析师邓天来交流一下什么行业吧。
2: 今天来跟大家聊一聊玻璃纤维这个行业那么玻璃纤维呢，它是一种这个性能比较好、性价比比较低的一种新型的这种无机的非金属的这种材料。那么简单的来说，玻璃纤维指的是什么？其实就是把我们常见的这种玻璃它拉成很细很细的丝，那么这个丝呢基本上是到几微米到这个20几微米之间基本上是比头发还要细很多，到头发的大概1/20到1/5这样的一个差不多这样的程度，然后用这种丝呢，它可以用各种各样的办法，就假如说它把它织成布，用这种丝变织成布了以后就变成了玻纤布那么它这样可以应用到各个领域，因为这个玻纤呢或这个材料它有很多的这样的很好的 这样的特点，就比如说它比较的轻质，它很轻，然后它的强度又比较高，然后它绝缘，然后耐高温啊，还可以隔热啊，那么这几个几大属性加在一起，那就使得它的一个应用场景就非常的多啊，是基本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从产业链的角度来讲的话，它基本上上游就是这种高岭土啊、石灰石啊、石英砂啊等等这些的这种原材料，跟玻璃是差不多的。然后呢，经过一些的这个工艺，就包括像什么高温的烘制啊、这个拉丝啊、这个烘干啊，还有像这个叫落砂啊等等这样的环节，然后就变成了这样的玻纤这样的一个材料啊。那么来形成的。那么那它的上游的话，就是我刚刚所说的这些东西，然后它的这个矿石，还有这个围绕着这些工艺进行的这些设备，还有像一些这个智能化的一些这个系统啊等等这些东西在里面。那下游的应用场景呢，刚刚已经讲过了，其实非常多啊。那它应该是涵盖了千行百业的，包括像新能源里面的光伏啊、风电啊、新能源汽车啊，还有像我们的电子行业啊，还有像我们传统的领域里面的一些这个像房地产啊，还有像一些这个海洋开发、安全维护啊，还有像这个智慧物流啊等等，基本上你能叫得出来的行业里面，基本上多多少少都跟玻纤有一定的关系。那么目前来讲的话，它整个行业的特点和趋势呢，呈现出三个特点啊。第一个呢是这个高端化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可以看到像在过去的这个一年时间里面，像电子砂啊、高模砂啊，它的一个产量都是有很大的这样的一个提升的，尤其是高模砂，它基本上是65%的这样的一个增长的速度，它增长的非常快，然后非常低，然后并且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引入了这样的碳足迹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啊，使得它整个绿色化的一个进程呢是往前推进了很多。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在这个智能化这个领域了。我们看到现在这个随着这个绿色化的发展啊，包括我们对这个生产效率的这样的一个诉求在不断的提高啊，智能化的这个程度也是不断往前推。像现在部分的产线新上的一些产能，看到是非常的夸张啊，人均的这样的一个产能每年可以达到650吨啊这样的一个水平啊，所以它的一个智能化程度来的是非常高了。那么目前这个行业的这个行业的一个增速，或者说是具体的一个情况，是呈现出了一个供需它是一个稳步增长的一个状况。然后呢，它的结构上的利润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提升。从去年全年的数据来讲的话，我们玻纤的一个产量是843万吨啊这样的一个水平，它的一个增速是11.5%。那么收入呢跟它是匹配的，收入的话去年全年的整个行业的一个收入是增长了11%，跟这个11.5%基本上匹配的。但是这里面有一个最大的一个不匹配，或者说是有一个亮点的地方，就在于利润上。利润我们是增长了全行业增长了70%多啊。那这就代表了有两个原因了在里面。第一个是来自于刚刚已经讲到过了，我们对它的一个这个效率，生产效率有一个很大的这样的一个要求，所以使得它的一个生产成本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降低，所以利润有所提高。但是这么大的一个幅度，光靠这个是肯定不够的，在内部一定是结构上是有所分化的。那这里面呢，就是来自于这个高端产品和这个低端产品，它有一个置换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高端产品它的一个份额在做不断的提升，它的一个价格在做抬高的过程当中，它的利润就有所体现了。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像一些这个高模砂呀，像一些这个电子布啊等等这些，它的这个利润水平就会来得非常的高。所以在这块也是我们去抓投资机会很好的一个方向。那么落到这个投资

0: 机会上，我觉得有大的三个方向可以去值得大家进行关注。第一个就是围绕着现在比较多的这个 AI 这个方向去做这样的一个铺垫，因为像 AI 的话，它有一个很大的需求是来自于算力中心的这样的一个建设。那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像一些这个电子部啊，像一些这个低介电啊，低损耗的一些这个产品啊，它都就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提升。那么这也就是回到了我们刚所说，它其实是在这个 AI 这个范围内啊，现在所谓的这个共识行情当中可能会被这个关注到的这样的一个方向。那么这里面呢，有一些企业如果在最近它是新上了关于这一块的产能的话，那么就值得去进行一个重点关注了。那么第二块来自于就是这个热速沙，热速沙这一块的话，主要是两个方向跟它相关。第一个是风电，风电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像我们自己的这个15/5的规划里面就有这样的很明确的一个指引，就是年装机量是不少于120吉瓦的这样的一个水平啊，这是给它做了一个铺底啊，有一个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需求量。那么再叠加上这个近期像欧洲的它对这个海风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导致了整个风电的它的一个需求非常高啊，所以对这个热速沙高摩沙这块的一个需求都会比较大。然后此外呢，还有一个方向就来自于新能源汽车，因为新能源汽车现在有一个比较大的趋势，虽然没有政策的指引，就是大的趋势是来自于叫以速代刚。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这个热速沙的它的一个使用的这个场景就会来得越来越多，所以这一块呢可能会造成一个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需求的一个增长。第三个方向呢，就来自于这个龙头的这样的一个聚集了，集中度的一个提升。因为刚刚已经讲过了，这个行业它的一个落后产能是在做一个不断出清的过程，然后它的一个竞争呢其实是呈现一个两极分化。在好的领域，一些高端领域，你愿意投研发的，你可能你的这个收入水平是来得不错，但是相对应的，你的壁垒比较高。那么另外壁垒不高的那一块，它的一个竞争非常激烈，你现在就是哪怕你不是作为落后产能被淘汰，你的毛利率水平也是在做一个不断压缩的过程。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头部企业它的这个第一梯队其实就三家企业啊，它的这个市占率会有一个不断提升的一个过程，然后再加上我们刚刚所说的前面两个方向，其实这个三家企业或多或少都有所布局，所以围绕着这个去进行一个这个交叉的去验证的话，那么基本上大家对投资上的一些标的的选择就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把握。好的，主持人。
1: 好，交流的玻璃玻纤板块啊，在高端转型过程当中也是绿色化淘汰落后产能，一些高附加值的这个产品它的利润出现了大幅提升，行业的龙头的优势非常的明显。我们下面就来梳理一下玻璃玻纤板块一些实时数据面、基本面情况。再来连线到的是朱勇，你好。
2: 好的，小智，电子部是PCB 覆铜板的上游的核心的原材料之一。PCB 有电子产品之母之称，整条产业链基本面受到下游回暖而显著的改善。电子纱、电子布、铜箔、电子树脂的直接下游是覆铜板，而覆铜板则是 PCB 的重要原材料。花旗研报指出， AI 服务器对 PCB 的需求正在从数量增长转向材料升级，而真正卡住供给的环节已经不是 PCB 厂，而是上游的覆铜板以及更上游的电子部。花旗判断产能增长最快的是 PCB， 其次是覆铜板，最慢的是电子部，但是定价能力刚好反过来，越往上游涨价的弹性越大。 AI 服务器的 PCB 动辄20到30层，每一层都需要电子部当基底增强材料，一台 AI 服务器对电子部的消耗量是传统服务器的8到12倍，其 PCB 价值量更是传统服务器的8到12倍。预计到2027年，全球 AI PCB 市场的规模将达到465亿美元。截至到6月初，市场上常用规格的电子部已经完成年内第五轮提价，均价达到每米7.4元，和去年3季度的低点相比，直接的涨幅翻倍。高端的低介电二代部价格已经达到每米160元。另外，高端制造设备的交付周期长达12到18个月，全新产线从规划到投产至少需要18到24个月，上游电子纱的扩产节奏同样迟缓。更为关键的是，普通的电子部的产线想转高端电子部还得经历工艺改造，产能不但没扩张，还会阶段性的收缩，也进一步加剧高端产品供应紧张的局面。根据国际知名机构的预测，和 AI 相关的服务器和无线通讯基础设施是驱动未来 PCB 行业需求增长的重要领域，高频高速 PCB 需求

0: 三代低介店铺。那其他的相关的上市公司，比如中国巨石，它是全球玻纤龙头，产能全球第一，国际富材呢也是全球玻纤行业的领军企业。其他涉及到的个股还有山东玻纤、长海股份、飞利华等等。关于电子部行业的最新的数据就是这些，我们把时间交给小智。
1: 好的，谢谢朱勇。关于研报呢，我们就交流到这儿。想从研报中挖掘更多投资机会，第一财经研报精选可以帮助您精准地捕捉到投资先机。周日到周四的18点会推送两篇深度解析，涵盖热门产业链以及核心公司，可以直接扫描屏幕上二维码了解详情。好，下面我们再及时地跟踪一下贵金属的走势情况，连线到的是工行贵金属业务部交易员张一凡。你好。
2: 好的，主持人。上周五，国际金价震荡收跌，开盘报4210.07美元每盎司，最高上行至4213.44，最低下探至4121.43，最终报收于4157.81美元每盎司。宏观事件方面，上周美联储议息会议之后，市场开始重估美元前景，美元指数创三个月来最大的两日涨幅，交易员开始压住美联储最快七月加息，且基本消化了今年九月加息25个基点的预期，国际金价震荡收跌，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好的，谢谢。以上呢是这个时段的市场零距离，进一段广告，稍后继续。

0: 我们这代人不是为了钱去创业的，
1: 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坚持做，一直做，努力做。
2: 成功是爬起来比跌倒多一次，
3: 有一些实际的东西去改变这个世界。
4: 每一个攻克的瞬间都弥足珍贵，
5: 今天是可能比昨天做得更好。
6: 能做事情的时候遇上能做事情的时代，
7: 我们是一代的格局，
8: 这整个世界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0: 各位好，这里是由第一财经、东方财经浦东频道联合推出的市场零距离，来了解这一时段的相关的资讯。2026年6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报价出炉，一年期为3%，上月为3%；五年期以上为3.5%，上月为3.5%。我们再来关注一线调研系列报道，在科技成果向生产力转化过程中，经过中试后，产业化的成功率可达80%，而没有经过中试，产业化的成功率只有30%。一次中试实验的意外事故，上千万的研发投入就会打水漂。中试环节常成为很多科技企业的死亡之谷。记者接任在调研当中发现，从中试保险到战略投资，险资正在创新服务，持续加码硬科技产业链，为科技产业解决痛点并赋能生产。
1: 保险。

0: 业在服务科技企业中试环节持续推出了包括中试综合保险、中试验证保险、中试费用损失保险等系列创新产品。由于中试环节专业性强，存在一定专业壁垒，保险机构探索与中试平台合作，发挥各自优势。记者来到上海迈瑞尔旗下的中试通平台，此前人保财险上海分公司已成为该平台的保险服务机构。
1: 目前迈瑞尔的中试成功率大概在95%以上，所以呢，人保跟我们来合作，也是希望在迈瑞尔有中试能力的基础之上，然后更好的服务我们的科研人员。范玉达比如说，他原本要注入1000万的资本的，但是你这个保单的话，你就不是一千万全部都打水漂了，可能还有保险来给你做一个托底，提供的风险减量。
0: 目前，保险行业的中试保险已在上海、深圳、宁波、南京、成都等地落地，覆盖生物医药、新材料、电子信息等多个高新技术领域，降低了企业创新风险，激发了创新活力。而在科创项目早期阶段，成功识别具有发展潜力的标的，更成为险资深入布局科技产业链的关键一环。人保资产在2021年设立了人保资产先进制造产业基金股权投资计划，基金领投解卡机器人 C 轮融资，投资金额达1亿元人民币。
2: 前期的这个就是说是互相的作为一个就是说了解，大概有个2年左右的一个时间，那他们也是在针对于整个产业链去进行了深入的一个了解，就是双方意向性的这个沟通的时候，这个过程反而是非常快的，大概的话3个月左右的时间。因为解卡的话还是这个就是说是非常的是有强的这个就是工业的这个基因，以深耕工业，通过工业的这个就是 know how 再去拓展成这个就是说是其他的行业，所以工业是我们的其中的一个就是说基因之一。那跟这个基金的一个匹配，保后的这个管理上面，这个人保基金也是方方面面给予了解卡的这个很多的这个就是支持。
0: 人保资产先进制造产业基金股权投资计划设立以来，人保资产先后通过4期缴款投资先进制造产业基金，加大对科技金融领域的投资力度，险资正在扮演价值发现者角色。
3: 昨天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在北京举行，中国贸促会会长任鸿斌在会上表示，亚太地区占世界经济总量超60%，贸易总量近1/2，亚太工商界应同心协力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持续推动区域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深化亚太经济一体化进程，
4: 反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持续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积极寻找更多利益契合点，欢迎更多 APEC 成员经济体企业依托链博会等平台拉紧合作纽带，构建伙伴关系，加强产业链供应链开放合作，合力做大经贸蛋糕，在相互成就中共促亚太发展和繁荣。
0: 根据介绍，目前外商在华投资已覆盖20个行业门类、115个行业大类，累计设立企业已达124万家，投资额近3万亿美元。同时，外资企业在华投资收益保持平稳。2025年规模以上外资企业营收利润率达到6.8%，高于中国本土同类企业平均利润率1.5个百分点。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蒋成华表示，工商界与中国经济共同成长，在参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实现了互利共赢。希望亚太工商界主动维护亚太和国际经贸秩序，携手应对经贸挑战。
5: 希望大家登高望远，不盲从，不妥协，独立做出商业决策，携手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的权威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共同推动构建开放、多元、稳定的世界经济秩序。
3: 2026年以来，曾长期处于公募基金市场边缘的 FOF 迎来了爆发式的增长。万德数据显示呢，截止到6月20号，年内新成立的 FOF 基金已经达到了88只，合计的发行规模高达1137.69亿元，不仅超越了2025年的全年水平，还超过了2021年创下的历史峰值。与此同时呢，全市场 FOF 基金平均的收益率达到了5.28%，在权益市场波动的背景之下，展现出了稳健的抗风险能力。FOF 正从公募基金的配角加速走向舞台的中央。
6: 业绩表现方面，易方达优势回报以52.20%的收益率位居榜首。此外，易方达旗下多支 FOF 产品表现优异。

0: 优势驱动一年持有 AC， 优势领航六个月持有 AC， 优势价值一年持有 AC 等产品均进入前十，收益率介于 44.74% 至 48.66% 之间。 FOF 基金的火爆不仅体现在业绩上，更反映在新发基金规模的爆发式增长上。万德数据显示，截至6月20日2026年以来新成立的 FOF 基金已达88只，合计发行规模高达 1137.69 亿元，不仅超过2021年全年创下的 1083.62 亿元的历史峰值，更以半年时间大幅刷新了历年同期记录。与此同时，全市场 FOF 存量规模也水涨船高。截至目前，公募 FOF 基金总数已达614只，市场总规模攀升至 3692.07 亿元，较2025年末的 2441.88 亿元增长超过 50%， 逼近3700亿元的历史新台阶。其中混合型 FOF 基金贡献了 1199.47 亿元的增量。值得一提的是，尽管 FOF 市场规模快速增长，但行业集中度尚未完全固化。目前布局 FOF 业务的84家基金管理人中，富国基金、广发基金、易方达基金、中欧基金规模均超过200亿元，稳居第一梯队。兴盛全球基金、国泰基金、华夏基金、南方基金等多家机构规模超100亿元。但最大的头部公募易方达基金管理的 FOF 规模也仅约340亿元，行业仍存在较大的突围空间。
1: 来关注国际方面，美国和伊朗的技术层面谈判21号在瑞士举行，当天下午呢，伊朗、美国、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代表举行首轮的四方会谈。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经过大约80分钟的谈判之后，首轮的四方会谈结束，何时举行第二轮谈判目前还未可知。
2: 伊朗代表团包括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外长阿拉格奇等人，美国方面，美国副总统万斯、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参加谈判，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作为调解方与会。据伊朗媒体报道，首轮80分钟的会谈并未讨论伊朗核计划，黎巴嫩问题被列为优先事项。随伊朗谈判代表团出访瑞士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会谈开始前表示，当天在瑞士举行的谅解旨在跟进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中的相关条款，特别是第一条，也就是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结束战争。同时，伊朗也将审查美方为解除伊朗石油出口制裁以及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所拟定的相关措施。
3: اگر توقف جنگ در لبنان حاصل نشه خب بر کل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تأثیر بنیادین خواهد گذاشت。
2: 美国副总统万斯21号在四方会谈开始前对媒体表示，当天的谈判代表的是技术性谈判的开始，他不会解决所有分歧，但他首次让各方以团队形式坐在一起。他还表示，如果伊朗愿意放弃寻求核武器，美国愿意从根本上改变美伊双边关系。
1: 欧盟统计局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4月欧元区建筑业产出环比增长0.6%，继3月后连续第二个月环比扩张。分析认为，数据释放出欧洲建筑业走出低迷的积极信号，但如果将其置于货币政策、财政周期与前瞻调查构成的更大的坐标系中，浮现出的是一幅增长真实却结构失衡、回暖已现却走向艰难的复杂的图景。
2: 数据显示，建筑业三大细分领域中，欧元区土木工程板块和专业建筑活动板块表现稳健，均实现0.8%的环比增长，房建板块则相对低迷，环比微跌0.1%。这种基建强、房建弱的分化并非短期格局，而是延续数年的趋势。欧洲建设国际联合会此前发布的报告显示，2024年欧盟建筑投资收缩超过2%，其中住宅建设重挫7.7%，土木工程则逆势增长5.8%。报告指出，住宅市场正面临严峻挑战，利率上升、信贷紧缩以及财政补贴的逐步退出，都对新建住宅造成了深远影响。欧盟统计局数据也显示，

0: 2025年，尤其是下半年，土木工程是拉抬总体、抵消房建拖累的关键板块。分析人士指出，房建由私人部门主导，对利率和信贷条件高度敏感；土木工程则由公共财政驱动，对利率敏感度远低于私人部门。当融资成本高企、私人投资意愿低迷时，建筑业总量增长更多依赖公共基建。当前支撑欧洲土木工程行业发展的核心变量是一项即将到期的巨额财政拨款计划，作为经济复苏计划下一代欧盟核心的复苏与韧性基金，规模高达数千亿欧元，成员国需在2026年八月底前完成全部里程碑和投资目标，欧盟委员会需在2026年底前完成所有拨付。欧盟理事会数据显示，截至6月12号，复苏与韧性基金已拨付超4260亿欧元，仍有大量金额有待在最后阶段完成拨付，这意味着2026年将出现一轮公共投资的集中赶工。
1: 好，以上呢是这一时段相关资讯，下面把时间交给一可，继续关注市场面的消息。你好，一可。
2: 好的，各位观众好，我是第一财经的数字主播伊可，想了解数字主播背后的故事，请扫我左侧的二维码。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市场面的消息。截至6月18日，上交所融资余额报14951.86亿元，较前一交易日增加69.74亿元；深交所融资余额报14394.73亿元，较前一交易日增加58.34亿元。两市合计29346.59亿元，较前一交易日增加128.08亿元。万德数据显示，埃股6月18日共有3775只个股或融资资金买入，有665股买入金额超1亿元。其中，中继续创、兆易创新、寒武纪融资买入金额排名前三。分别或买入71.74亿元、63.32亿元、53.62亿元。从融资买入额占当日总成交金额比重来看，有5只个股融资买入额占比超30%，其中京生股份、辉龙股份、和风股份融资买入额占成交额比重排名前三，分别为33.66%、33.46%、32.1%。从融资净买入金额来看，有85只个股或融资净买入超1亿元，其中寒武纪、宁格时代、中继续创融资净买入金额排名前三，分别或净买入18.24亿元、7.69亿元、7.46亿元。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公司面的消息。汤臣备件公告称，公司拟以自有资金5000万元投资原力北京半导体技术有限公司。投资完成后将持有其 0.97% 股权。因公司董事长梁允超、配偶栾小华间接持有标的公司股权，本次投资构成关联交易。原力半导体官网显示，公司成立于2023年4月，基于 Chiplet 技术创新，打造规格灵活的积木式 AI 推理芯片，为边缘端大模型部署提供高性价比的算力解决方案。思睿新材公告称，公司拟投资建设电热功能材料研发制造基地建设项目，总投资9.19亿元，包括4000万件光模块芯片基座及壳体材料项目，拟投资4.79亿元和1290吨高压开关触头及零组件项目，拟投资4.40亿元。项目建设期5年，预计2030年12月达到可使用状态。通过本项目的建设，公司将实现年产2500万件光模块芯片基座材料、1500万件光模块壳体材料。目前，公司的光模块芯片基座已实现向市场批量供应，光模块壳体处于向市场中小批量供应中。兴业科技公告，公司与青岛溧阳精电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签署框架协议，拟以现金5500万元收购青岛溧阳磷化铟衬底及半导体电子材料的研发、制造与销售业务。收购范围包括但不限于与该业务相关的全部资产以及业务团队、专利商标、专有技术等知识产权等。本次收购为意向约定，尚需提交董事会审议，预计不会对当期业绩产生实质性影响。

0: 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市场面和公司面的消息。想了解数字主播背后的故事，请扫我左侧的二维码。下面继续市场零距离的其他节目。
1: 好，各位正在关注的是市场零距离，一季报收官啊，市场资金呢加速布局二季度，政策加码，资金回流，产业共振，三重驱动之下，结构性的赚钱机会全面的激活。详情跟主力抱团主线，精准捕捉低位的补涨行情。现在呢，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的有看头 APP，随时解锁高级权益。新用户还将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直击市场的核心主线，一键筛选优质的潜力标的。投资节奏呢精准拿捏，新手也能游刃有余。更有大咖的实时解盘、资金的流向追踪、独家的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能领取专属的好礼。震荡行情不踏空，低位主线全把握，决胜二季度有看头，让投资大有看头。
2: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
1: 财富时代选对工具呢，就是选对方向，不用盯个股，不用拼专业 ，ETF 一键布局核心赛道，轻松稳健掘金。每周一呢，锁定掘金 ETF， 财富随行，机遇同在。更多的掘金 ETF 内容，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登录第一财经的 APP， 搜索掘金 ETF 专题页，了解详情。交易日的下午2点，每周日的晚8点，不见不散。那么以下呢，进入到本期的掘金 ETF。据第一财经的掘金 ETF 团队统计发现呢，近一周在存量博弈格局之下，资金呢正从传统能源加高股息防御向科技成长加高端制造腾挪。呈现出存量意义上的进攻型的风格切换，泛半导体芯片板块资金共识是最强的，呈现了典型的量价齐升。另外呢，通信 5G 板块资金流入强度是居全市场之首的。与此同时呢，传统的价值板块遭到了系统性的抛售。在宏观不确定性和存量博弈的双重约束之下，科技进攻加红利防御的哑铃策略了能是当前机构共识度最高的一个配置的思路。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当前的宽基指数还处在一个资金持续流出的状态，再均衡尝试屡屡受挫，而科技主线的持续性还是需要经受缩圈的考验。那么哑铃策略的左侧布局期呢，可能还是没有结束的。另外呢，近一周市场呈现了一个极度分化的格局，一边呢是沪深300 ETF 的连续大规模的净流出，而另一边呢是通信 ETF、 半导体相关的 ETF 逆势吸金的。与此同时呢，美联储呢释放出了这个超预期鹰派的信号啊，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预期呢也扰动了全球的能源格局。那么在这种复杂的环境之下，究竟该如何布局呢？那本期啊，我们 ETF 邀请到的是国泰基金研究员傅寒，你好，傅寒。我们将请傅寒就刚才我们提到的目前市场上出现的这些情况啊，给我们做一些解读和分析。首先，我们刚才提到了一个资金的搬家，从宽基到主题，从权益到债券。那么，傅寒怎么来看这个背后它有什么样的逻辑？还有就是资金从大盘蓝筹向科技主题迁移，背后又有什么样的一些逻辑？傅寒。
3: 谢主持人，那我觉得我们其实刚才讲到的这样一个资金迁移的整个问题，其实它本质上是一件事。我们从宽基到了科技，那我们从股票到了债券。首先讲第一点，从宽基到科技呢，它其实是在整个市场这个极致结构性行情演绎情况下，资金的一个一致预期的一个共识的凝聚。那么大家会从这样一个投得更宽，然后越来越往投得更窄去走，然后去追逐这些比较有确定性的这些结构性行情。那第二点的话，我们说从股票到债券，其实呢，这是低风险的偏好的投资者，他们为了能够去参与到这样一轮行情里面的一个方式。那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我们可以看从再细拆一下这。

0: 这个债券的结构上来看，它并不是去到了传统的国债，而是去到了我们最近大家这个我们刚发行的科创债啊、公司债、信用债。那这些债券它们其实本质上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我们讲的这个避险资产，它们其实是一种低风险偏好情况下能够去投资到的一些参与到这样一个景气链上的一个投资的一个标的的选择。所以整体来讲，那大家的其实整体共识是比较一致的，那我们就是要去投资这样一个高度景气的一个结构性的一个行情里面去。
1: 那刚才我们提到了，比如说从这个期股投债，还有从这个大盘的蓝筹向科技主题，您提到了一个问题，期股投债可能是低风险人士的这样一个选择，投资者的一个选择，而这个从蓝筹到科技可能是追逐短期内的这样一个非常确定的这样一个选择。那么大家会关注，比如刚才提到期股投债，这个是趋势性的转变，就是一个长期性的，包括科技主题的这样一个持续性又怎么样呢？
0: 我觉得这个问题是这样讲，我们其实这一轮呢，它不是一个就是像去年一样流动性驱动的一个行情，我们今年其实已经能够看到产业里面有很多的这个进展，那么相关的上市公司是在盈利的啊，他们是有一定的这个盈利的预期在的，那这样一个景气驱动的行情来讲，其实它持续的时间会更久一点。那我们既然是从景气里面来，那我们其实最后关注它的持续性也要到景气这个产业里面去。那产业里面我们其实比较关注今年的几个重大的节点啊，在这些重大节点之前，我觉得整体的行情还会有一定的演绎。那最重要的就是两个我们这个 AI 产业链里面，存储这个产业链里面两个上市公司的一个 IPO 的一个上市。那这个上市的话，其实主要是在我们今年的年内可能会去进行一个这个完成，但是呢这个具体的时间来讲我们还没有一个确定性的一个结论。那在此之前，我觉得整体的一个科技的行情还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持续。那我们说弃股投债这样一个过程也是会随着这样一个结构性行情的一个演绎，也会有一个这样一个持续。
1: 但是时间点现在我们没法进行一个准确的一个判定，那么还要看市场的这样一个信号给出来的这样情况，是吧？好，刚才我们还提到了一点，就是美联储的这个鹰派的首秀啊，加息预期重燃，那么这个对于 ETF 的配置，您有什么样的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您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还有就是紧货币的预期之下，还是要回到比如说成长风格，包括提到的半导体啊等等，到这个红利风格等等，这个我们怎么来进行一个权衡？在配置方面您又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
0: 那我们其实现在有一个加息的预期在的话，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更直接影响的是美股市场。那我们 A 股其实今年更多的是在这样一个产业链上进行一个共振的一个演绎。那么在美股整个市场来讲，我们看到即便是在有加息预期的情况下，大家依然是抱紧这样一个核心的这些产业链，然后来去进行一个缩圈之后的再缩圈。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那之前可能说我们流动性相对来讲比较充裕的时候，大家还会去投资一些可能在这个产业链比较宽的一个范围内，那我们随着整个加息预期的一个出现，那大家会更加的聚焦到这样一个产业链里面，更加有确定性啊，更加核心的这些关键的环节，就是我刚才讲到这些比如通信、半导体等等。那具体到我们 A 股其实也是类似的，我们也是在逐渐的一些出现，那我们至少目前来讲我没有看到这样一些信号的出现，所以我们还是要更加的去配置一些成长的一个风格。那当然现在整个演绎到这个位置，其实整个市场波动是在加剧的，那在这样一个波动加剧的情况下，其实价值我觉得更多的是处在一个对冲波动的一个配置的一个位置上。
1: 那么如果说在您刚才也提到了一个信号问题，一个时间点的信号，刚才这个产业的信号也有，能不能大概的给我们指出一下具体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些信号，那么有可能你应该做一些变化或者准备了啊。
0: 好，这个信号其实主要还是我们关注两个这个大的龙头的一个 IPO 的进度。那我们两个大的，首先第一个啊会比较近的可能是在暑期啊，这是我们是短期可能会看到的一个信号。那这个短期暑期的话，可能会在这样一个信号出现的时候，会有市场有一定的这个再平衡的一个需求。那这个时候可能是在暑期，我觉得一般是在八月份、七八月份这样的一个时间点啊。那这是第一个。那这个完了之后，其实我们还有第二个。那第二个其实这个会时间会比较晚一些，可能是在年底啊。那在这个第一个和第二个之间呢，其实我觉得在平衡之后，市场依然会回到一个我们这样一个成长的一个主线上来，所以呢整体还是以成长为主，然后价值整体是处在一个这个对冲配置的一个位置上去。
1: 好，那这是一个市场现象。还有就是地缘政治，因为前段时间有关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啊，虽然现在有了这样一个好的一个方向出现，但是大家也会关注有预期。那么如果说有好的预期的话，比如我们提到了各种 ETF， 包括像能源啊、航运啊、有色等等，您觉得哪些行业领域

0: 率先受益，那么这个在时间点上是不是也要大家来分别去进行一个关注的情况？
1: 好的，这个我们觉得我们其实霍尔木斯海峡这个事情啊，我觉得我们放眼不管是在资本市场啊也好，还是在这个地缘政治的视角来讲，其实这是一个不可预测的事情。我们刚才其实上周的话刚刚是谈成啊，我们周末又关闭所以整体来回的这个往返这个反复是比较厉害的。那整体的资产价格其实也是在这个过程中会有很大的波动。那我们觉得其实我们最后聚焦到还是来说这样一个事情，它已经发生之后会对中长期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我觉得首先第一个比较确定性的影响就是能源安全。那安全这个事情其实是马上要逐渐成为整个世界大家对整个这个产业链的一个关注度比较高的一个点。那能源这一块的话，其实我们中国的能源安全在这个全世界里面其实是一个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位置的。那在这样一个比较好的位置情况下，那我们觉得我们就会大概率会收到很多的这样一个新增订单。那整个国内的产业链就会迎来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景气度。那这样一个投资我觉得其实是在中期来讲比较有确定性的情况下，那短期一旦有一定的这样一个来来回回的往复之后，所以是有比较高的投资价值的。那大家可以通过这样一个创业板新能源 ETF 这样一个 ETF 来进行一键配置。因为新能源这个产业链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产业链，如果说大家去进行一个细分的个股投资也好，然后基金投资也好，其实整体投资的这个难度是比较高的。那如果通过一个 ETF 一键配置的方式，其实是一个比较便捷的一个情况。那这是第一点，新能源。同时新能源还有一个什么样的这个特点呢？就是今年以来啊，或者说去年以来都是这样的。我们整个在科技演绎的这个行情中，其实新能源逐渐是处于一个跟科技之间有一定跷跷板效应的一个板块。那它为什么呢？其实就是说我们熊市里面大家可能会去投资一些比较稳健的一些能源，那这个时候风险偏好比较低。那我们牛市里面呢，其实整体的这个风险偏好高起来之后，那能源作为一个有比较高确定性的，然后大家会去追逐这些有弹性的这些能源，那其实就是我们中国的这个新能源的产业链。那刚才您讲到这个第二点，这个航运这一块，其实航运的话，我觉得其实在整个这个海峡冲突不管是加剧也好还是这个缓解也好，它其实整体的投资价值就没有那么高，因为它并没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中期的逻辑，大家会造成很多的这个新增订单或者新增订单的一个减少，还是一个比较平稳的一个贸易的状态。那第三点我觉得就是有色这一块。有色的话其实它是一个被整个海峡冲突影响比较大的一个板块。那它当时因为油价比较高，然后去伤害到了它整体的一个流动性宽松的一个预期，也因此它会计价到很多的悲观预期进去。那整体前期的下那个回调其实已经把这些悲观预期计价进去了。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所以其实它一旦有所缓解，那它整个资源民主主义的大逻辑又在，那在科技的整个这个上游的原材料的这个逻辑也在，其实它也是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投资价值。那大家可以通过这个矿业 ETF 来进行一个一键的配置。
0: 好，那最后呢我们还是要回到这个您提出一些建议吧。刚才因为刚才您提到了一个配置上面，比如说这个我们说的亚铃金融科技成长是在这里，然后呢这些大盘红利呢可能作为一个是对冲的，你提到了这么一个互相作用。但是以前我们都是说哑铃性配置是均衡的。那么您再给我们解释啊，这个对冲或者说它现在这个性质发生变化之后，是不是又有跟其他不一样的一些表现，跟此前不一样的表现的出现，您怎么看？
1: 是这样，因为我们其实此前的这样一个均衡配置的话，来还是说市场没有发生缩圈，没有这样一个极致的结构性行情的一个演绎。那我们现在其实在这样一个结构性行情的情况下，它可能那一端的这个防御均衡配置作用更加的体现为一个对冲的作用。那我觉得在这样一个行情下，其实与其说科技和成长，那我们不如说其实有一个更加这个历史以来规律比较明显的一个配置，就是大市值与小市值。那我们大市值与小市值的情况下，其实 A 股小市值这个东西，就大家投资小市值的公司，其实长期以来超额收益是比较明显的。那么在这样一个进攻端，其实这个其实是我们长期的一个收益的来源。那这个另外一个对冲端呢，其实是大市值。那大市值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些宽基啊，他们其实是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对冲的作用。那他们整体的这个互补性其实是要强于这样一个科技和红利的。因为科技的话，其实我们刚才讲，因为科技缩圈了，它可能有硬科技有软科技，那现在主要聚焦于硬科技。那整体如果说我们把它视角切换到一个小市值与大市值的话，那么它的这个投资难度其实是在下降的。那小市值的话，我们知道那它可能也 也会有行业的属性嘛。那我们其实在这样一个行情里面，我们可以去增加很多的这样一个行业的一个暴露，来让整个我们这个组合有更适配现在的这个行情。那么大家可以关注，就是异端可以去科创200，那是科创板的一个小市值。

0: 来去进行一个配置。另一端呢是 A500 的话就是大市值里面然后加了一些新质生产力和一些这个 A 股行业的所有的这个龙头的一个汇聚，那这样的一个新的哑铃其实是会比科技成长会更好一些。那假如说有投资者他风险偏好更高，他想要去有更大的一个进攻性，他可以去在这样一个组合的基础上再去增加一些细分赛道，比如现在硬科技通信 ETF 然后半导体设备 ETF 这样一些进攻性的一个配置，那这样的一个配置其实是会更加适配现在的一个行情。
1: 嗯，好的，那要再次感谢国泰基金研究员傅寒啊，今天就相关的话题呢给我们做出的解读和分析。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我们稍后继续。

0: 市场瞬息万变，是谁洞悉未见？汇正财经，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之一，以投资智慧为本，以陪伴服务为纲，提供全方位的在线头部服务，助力投资者洞见财富未来。汇正财经，让投资更高效。
1: 油光控控控，扁塌蓬蓬蓬，浮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72小时长效控油，打造蓬松高颅顶，控油蓬松，亮剑锋芒。浮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
2: 福成头部20年生根证券头部服务 ，AI 赋能科学交易体系，百万投资者选择国诚投顾，不负每一份信任。
3: 妈妈，吃饭了。

0: 来，先喝点汤吧。
1: 嗯。

0: 小姨，小姨，小姨，小姨，小姨，
1: 妈妈，妈妈。

0: 庆行上海市分行沪资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
1: 我来了，作为菲律宾的西德尼
2: 跳白鹿城，
3: 由于一路协商帮去旅行
4: 萨瓦迪卡
1: 云雾兄弟加油弄。
5: 今天我们在上海带您用舌尖环游世界。
6: 股票投资
7: 用九方 AI 股票机，
6: 看行情
7: 用九方，
6: 学选股
7: 用九方，
6: 做交易
7: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6: 九方
5: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庆行上海市分行沪资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
8: 好，各位正在关注的是市场零距离。目前的沪深两市呢已经结束了今天上午早盘的交易啊，马上我们通过九方 AI 股票机呢来关注一下结束交易之后的各主要分类指数的这样一个表现情况。我们来看一下，实际上今天早盘的各主要分类指数呢高开之后呢出现了这样一个震荡的走势啊，包括这个上证指数、深证成指啊，包括这个创业板三大指数呢，都是高开呢，此后呢是出现了震荡，但是在收盘之前呢啊，包括这个上证、深证创业板指数都是强力翻红的。具体的来看一下啊，各主要分类指数的表现情况。上证指数啊，今天呢是开在4093.95点，最高呢上摸至了4106.08点，最低呢下探至了4070.17点啊。目前呢收盘呢是收在4098.01点，那么涨幅呢是涨0.18%啊，成交1.13万亿，这个较上一交易日是有明显放量的。同样呢，深证成指呢今天早盘呢也是高开的，是高开在16095.63点啊，这个最高呢上摸到了这个16204.79点，最低呢下探至15914.05点，收呢是收在16077.20点，这个整个的成交金额同样呢是较上一交易日有明显放量的1.37万亿啊，这个是深证成指的情况。再来看一下创业板指数，创业板指数呢收盘是报在这个4284.03点，上涨0.74%啊，盘中呢是围绕这个上个交易日的收盘点位呢也是出现了这样一个上下的波动。那么科创综指呢，其实早盘呢也是高开的，高开之后呢是一路的这样的出现了比较大幅度的这个向下的调整，但在中午收盘之前呢已经是收窄了这样一个调整的这样一个幅度，2265.07点，下跌1.43%，这个是科创综指收盘时候这样的一个表现。另外呢，这个沪深300呢4976.14点，上涨0.7%啊，这是沪深300的情况。上证50指数呢同样是红盘报收的1.09%的上涨幅度，收盘点位呢是在2960.75点，这是上证50的情况。另外呢，科创50呢同样的上午呢是经过了一段的调整啊，在这个收盘之前呢也是大幅的这个向下调上下这个调整的，但是在收盘之前呢整个呢是反而是微涨了0.02%啊，1911.91点，这是各主要分类指数呢今天上午的这样一个表现情况。板块方面啊，今天我们要具体的来关注一下整个上午的交易结束之后啊，我们看到培育钻石、小金属、保险啊，包括啊，今天我们要特别提到的是这个证券和保险啊，这两大金融板块呢是，非常这个走的非常凌厉的这样一个上攻的这样一个态势，而且板块当中的相关的个股呢都有这个不同程度的这样一个涨幅啊，这是涨幅靠前的板块情况。那么在跌幅板块方面，像航天装备、包括体育啊、军工、电子、电机等等，这个呢是处在这样一个向下调整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的一些相关的板块啊。再来看一下个股啊，个股方面呢，今天我们关注一下个股的排行。 这是涨幅靠前的。那么上涨的个股啊，我们看到，但是上涨的个股我们关注一下啊，只有1200多只的个股呢是上涨的。那么在这样一个市况之下呢，这个下跌的个股呢是超过了4200只，这个是个股方面。那么公再值得关注的就是两市，今天的整个的成交啊，上午的成交我们刚才提到了啊，不管是沪市还是深市呢，都有这个明显的放量，两市成交呢是超过了2.5万亿，那么整个较上个交易日啊，上午结束交易之后呢，量呢是放大了，在3700多亿这样一个量。稍后呢，我们将会具体的来解读一下啊，今天上午市场的相关情况。马上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亚太市场方面。恒生指数0.88，国际指数0.95左右，啊，红筹指数呢是1.40左右，恒生科技指数呢1.15左右，日经25指数呢目前是2.08左右，韩国综指呢是在1.35%左右。

0: 的上涨幅度。马上呢进入到这个板块牛熊榜啊，今天的这个 PET 铜箔板块呢是集体上涨的，板块当中的相关个股呢都是封板涨停的。但是与此同时呢，特种气体概念呢是继续调整。马上呢我们联系到朱勇，了解一下数据面的情况。朱勇。
1: 好的，李欣啊，今天的算力租赁板块整体大幅度上扬，也是经历很长一段时间的调整之后，主要是有消息催化。根据公众号工信微报消息，工信部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促进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在算力领域行动方案提出促进算力资源开放，深入开展算力基础设施高质量发展和算力互联互通行动计划，推动算力资源开放，开展算力并网池化以及互联工作，引导平台企业联通分布式算力资源以及纳管平台，提升算力资源配置效率。行动方案提出要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监测调度服务平台建设，提升平台企业资源普惠服务能力，面向中小企业共性需求优化智能体服务，降低中小企业获取和应用门槛。国信证券指出，当前的算力需求正在从模型训练加速向应用推理侧外溢，算力竞争的核心已经转向芯片软件生态和系统级集群的综合效率优化。在海外高端芯片受限的背景下，国产 AI 芯片厂商正加速适配放量，全栈生态迎来增量机遇。国家发改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伪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随着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正在加速推进。截止到今年的三月底，我国已经建成智能算力规模达到188.2万 PFLOPS， 该规模相当于去年同期的2.5倍。那么在头部企业看来，当前的全球主要的云服务商对 AI 基础设施的资本支出已经步入新一轮的扩张周期，产业需求也正从模型开发阶段逐步转向大规模推理应用。国内算力上市公司纷纷主动加大算力开支，我们以 A 股63家算力上下游概念股进行统计，2024年、2025年的资本开支逐年递增，去年接近823亿元，创历史新高，较2020年增加近2倍。具体来看，有15家个股去年的资本开支超过10亿元，3只超过100亿元，分别是工业富联、协创数据和润泽科技。共计有21家个股去年的资本开支同比增幅都超过50%，长山北明、天娱数科等2025年的资本开支同比增幅均超过240%。算力租赁市场就像云计算时代的水电煤，企业按需租用算力，不用自建机房，极大降低了 AI 和数字化转型的门槛。算力租赁市场增长迅猛，机构预计国内规模今年有望达到2600亿元，全球市场的年增长率超过25%。目前涉及到算力租赁的部分上市公司，传统的云巨头包括阿里云、腾讯云、华为云等，服务器和硬件厂商包括浪潮信息、中科曙光、新华三、工业富联等。而标的最多的还是IDC 和数据中心的运营商，A 股当中有宏景科技、润泽科技、光环新网、奥飞数据等。另外还有一批跨界转型的厂商，包括鸿博股份、杭钢股份、莲花健康等。上周反弹的医药股今天开盘走弱，其中博瑞医药盘中一度大跌近20%。6月11号，博瑞医药自主研发的 GLP-1/GIP 双靶点减肥药注射液新药上市申请获得药监局的受理。减重新药刚刚拿到受理通知还不到一周，博瑞医药公告因为涉嫌操纵证券市场，公司实控人袁建栋被公安机关取

0: 保候审。好的，以上是最新的牛熊榜两个板块的数据面的情况，我们把时间交给李信。
1: 好的，谢谢朱友啊。各位正在关注的是市场零距离，马上呢我们再来复盘啊今天沪深两市的表现情况。上海演播室我们邀请到的是国泰海通证券投资顾问吴斌，你好。稍后呢深圳演播室呢我们将会连线到的是深博信投市场分析师邓立超。好，马上呢我们来说说今天的这个市场的情况。刚才呢在介绍收盘之后呢也提到了几个点，比如说盘中的这个包括证券包括这个保险有异常的这样异动的这样一个情况啊，出现了这样一个拉升。我们看到证券里面像广发啊都是涨停的，其他个股呢包括中信建投包括这个长江证券都是9%接近10%的这样一个上涨的幅度，这个是证券还有保险。但与此同时我们看到两市的上涨的个股1200多只，这个跌的个股4000多只，这又是什么情况？然后成交量又有一个成交量的问题，来看看怎么来看沪边际对于今天上午的这个市场。
2: 您刚才提到就是说这个其实涨跌分化比较厉害，就是我们最近经常听到一个 K 型的一个分化啊，不光是经济包括市场也是这个走势。那我们知道前期比较热门的科技板块最近还是走势不错，但是您刚才也提到其实这个券商板块包括保险啊这个非银金融板块其实也是悄没声息的涨起来了。
1: 对，
2: 在科技这个非常繁荣的背景下，哎，自己也涨起来。我记得我上节目应该2周前就开始谈到券商板块的一些机会啊。之前呢，可能说的比较多是科创属性这块，因为我们知道像长江存储啊，就是长鑫存储这块，接下来要大型的科技 IPO， 那很多这个投行就是说投行的一个这块就是使得整个券商板块的一个估值可能得到一个系统性的一个重估。那今天我们再来看一下，其实这个行情是有所持续的啊。上周我也讲了，经过整理之后仍然有持续，因为我们也发现了就是说券商板块整体啊是属于一个低估值高 ROE 的一个板块啊。而且我们看最近马上又进入中报季了，我们知道券商的板块的业绩实际上一季报已经非常，其实从这波行情来到后面都已经非常不错的业绩啊季报。那进入到中报季，我们觉得券商板块其实还是在相对一个低位我觉得这个配置的窗口期已经到来。因为我们看刚才说这个低估值，我们看到这个整体板块的 PE 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这个市净率在1.1到1.2，而它这个就属于高 ROE 的一个板块，很多龙头券商啊 ROE 都在10%以上啊，这个形成一个显著的一个错配的一个格局。那这块其实是凸显了它的一个配置的一个价值。另外我们也看到刚才您说成交量这块今天可能虽然就是说 K 型分化，但成交量还是非常的这个就是这个活跃啊。整体我们来看今年以来其实整体的一个市场日均的一个成交大概在2.8万亿啊，这个已经是我们知道924之前其实5000亿，那个时候是非常低迷的。那最近两年市场成交量日均成交量是逐步走高的啊，一度达到最高时候单日到过3点多，将近4万亿。我甚至觉得接下来大家要接受可能4万亿有可能会经常映入我们的眼帘。那同时我们也看到两融啊，就是融资融券这块的一个，特别是融资的余额在2.9万亿，这个也是创了历史的一个新高。这个两融资金是非常活跃的，它的一个交投非常活跃，而且它的一个持仓的时间是比较短。这块呢，可能对于这个券商的这个经纪业务或者是财富管理业务也会有非常大的一个支撑。那么从政策面来看，我们看到一个15五板块15计划继续就是说我们要发展这个世界一流的这个投行。与此同时，上周我们看刚刚过去的这个陆家嘴论坛啊，其实我们经济结构转型已经进入一个深水区，就是科技板块就或者是新质生产力这种科技加的这种占经济的比重已经开始超越传统的一个经济体。那这块的话呢，就是经济结构的一个转型要有相应的金融市场做一个配合。那我们觉得就是金融板块一定是接下来会有大有所为的啊。与此同时，从成交量就从这个配置资金来看，整体来说我们知道年初可能有些宽基资金有些波动啊，流出比较多，但最近的迹象显示基本上进入尾声，而这些像 券商板块可能属于市场关注最近比较低的一个板块，反而迎来了一个流入的一个状态，就是今年大概净流入大概就是宽基的 ETF， 就是券商的 ETF 大概净流入了100亿，也我们经常说买在无人问津处，当然这个无人问津处并不是所有的无人问津都能买，我们但是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可能被低估的或者甚至说之前被错杀的一个板块啊，但

0: 接下来我们要看到这个中报季的来临，我们知道其实整个目前全球的一个这个流动性在边际收紧的，我们看今年已经有开始出现这个美联储加息的这种预期了，所以我们说这个牛市一开始是流动性带来的一个估值牛，但是流动性在边际收紧的情况下，而且随着这个就是基本面的变化，从流动性牛市我们之前也谈到已经开始进入到基本面的牛市，那对业绩的一个这种重视会越来越重要。我们从一季报已经看出来非常的明显，给我的印象也非常深刻。那中报季来临之前业绩表现比较好，但是没有得到相应的市场表现的，像刚才说的券商板块等等，我们觉得是非常有价值的。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就是非常值得大家去重视这方面的一些配置机会。
1: 好，谢谢胡斌啊，我们稍后再继续，马上呢再连线到在深圳演播室的这个深博信投的市场分析师邓毅超，来听听邓毅超呢对今天上午这个市场目前出现的这样几个情况啊，来这个现象给我们做一些解读分析。邓毅超，
2: 好的，主持人，其实目前 A 股从观察到来看是很典型的，就是指数看起来很稳当，但是内部的风格分化非常的明显。其实说内部风格分化，本质上就是分为两派两边，一个就是以科技成长为代表的趋势型资金，而第二边呢，其实就是以红利价值类为代表的左侧配置资金。我们可以简单过一下，比如说像科技成长偏成长类的资金呢，刚才也嘉宾也提到了，比如说像近半个月一个月算是市场非常明显的一个主线，主要涨的估值抬升的也是这一类风格，也是这类标的，再配合着像两融的数据流入的话，其实也是主要流入在一片科技成长。所以这个在中短期内目前市场聚焦的还是一个偏成长类的一个标的。但是为什么说目前这两种风格对冲还是比较明显的，其实从另一个角度，我们现在聊左侧配置的资金，从 ETF 的生熟这种前置信号来看，其实有许多的资金是已经在申购偏价值类或者红利类的 ETF。所以说这一类的所我们称之为价值型投资者，就是随着老灯股啊或者红利股的股价不断的下跌，那他们的价值可能会进一步的展现。那配置型资金，他们可能不会像趋势型资金一样看所谓的短期主线，他们更在意的是一个内在价值和价格的一个对比，他们可能更多的就是配置在这种红利上。其实从今天上午盘面也可以看得出这两类资金的一个对冲的一个明显。我记得刚开盘的时候，以双创指数为代表的这种科技成长类的资金还是很强势的，现在收盘之后，红利从开盘的承压转变了一定程度上的偏暖的一个情况。所以说看指数上好像浮动不是很明显，但是内部不同风格的一个轮动或者对抗资金的一个情况还是比较明显的。那对于个人投资者的话，我个人建议这两种策略其实没有所谓的好或者不好，对个人投资者就是要找准自己的风险偏好。如果个人投资者觉得我风险偏好比较高，持有时间久，因为从历史数据来看，成长的风格确实长期的回报是要优于红利和价值的，那这一类投资者觉得 OK 我没问题，那就配置成长。但是如果有些投资者就是我还是倾向于偏稳当一点或者偏左侧配置型一点，那就还是跟随 ETF 申熟的资金配置一些红利类或者价值类的资金。所以目前的情况就是分裂还是比较明显的，对个人投资者来说就是要找准自己的风格定位，选择其中一种，如果两头跑的话很容易就是左右都不讨好。主持人，
1: 谢谢邓毅超啊，谢谢邓毅超提出了一个非常可能大家应该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根据你自己的情况来选择这个配置，不要看到这面好之后我就往这面来扎，那么觉得这面不行我再去扎，这个有可能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是有可能不好。但是大家也会有担心，比如说我们提到了，您刚才特别提到了证券，而且我们要看业绩要看中报来出来的话，但是像这样的一个走势，大家会往回想，就是它的这个持续性，或者说我们该怎么去能够吃到它的这样一个中报，或者这非常好的这样一个报表的红利在。

0: 如果是一直沿着均线啊，我们说如果真的是这种中线机会，它经常会调整比较强势，一般是最多是10日均线甚至5日均线，它可能就调整到位，就可能就会有起来。所以就是说设好止损，跟着均线。如果说前面低位没有的，但是比较偏强的，比方说像今天有些涨停的，我们说像当然你个股只是做一个分析啊，不代表这种就是这种买入的一个建议。比方说今天的这种就是广发证券啊等等啊，这种涨停的，那我觉得你可以，如果说远离均线了，你可以再等等看。如果它有强势调整，调整到最好是首先是5日均线，你可以稍微买一点。如果再往下调整到10日均线，可以再买一点啊。这样子的话，就是说做一个分布的一个
1: 风险，对
0: 介入是比较好的，不要一把哈死这个梭哈。这种其实是我们所有板块都不
1: 对，都还是要对你还是要有风险意识在。
0: 对，一定要有风险意识在。
1: 这个
0: 对，因为的确是一个这个分化比较明显的一个市场。
1: 好的，好的，好，再次感谢两位啊，就今天上午的这个市场情况给我们做出的解读和分析。以上呢是这一时段市场连续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关注，也请您继续关注第一财经的其他节目。

0: 握行业动态，洞悉市场风云，最及时的资讯，最权威的解读，市场零距离，专业创造价值。每个交易日9点，与你不见不散。
1: 最有高度的山峰，最有深度的峡谷，最有广度的海洋，最有角度的观点。今日股市360度还原最真实的市场，每个交易日晚犀利呈现，
0: 专家团队实地调研，实战派精英精准搏击，技术公告研报，网罗超级牛股。每周一至周五晚19点至20点，公司与行业为你解决投资痛点。真实

0: 细菌疫苗已成为国际疫苗巨头的兵家必争之地，但相比病毒疫苗，细菌疫苗的研发难度更大，因此与国家机构达成战略性的合作，能更好地构筑细菌疫苗研发的核心竞争力。
1: 可能在中国的疫苗在生物医药领域可能已经比较常见了，怎么去让自己在中国这个疫苗这个产业生态里面去做得更好，所以像跟国家疾控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略合作。包括我们自己在创业的时候，我们怎么去选我们自己的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差异点吧，创新肯定很重要，但是呢不落地其实也不行。
0: AI 技术正助力中国药企实现创新药的研发突破，不仅变革了传统的制药方式，也同时提高了药物研发的效率。随着越来越多国内药企加快与 AI 的融合发展，中国药企和传统制药巨头在小分子创新药研发方面的差距正在缩小。
2: 整个行业比较关注的还是在临床前通过 AI 去发现新的分子实体，包括小分子和大分子，这个是临床开发前的一个大概的一个流程，从靶点的发现，然后到苗头化合物的确认，到先导化合物的发现，先导化合物优化。那在这每一个阶段，AI 它所可以去承接的一些目标也是不一样的。
0: 本期张湘论剑科创沙龙在张湘纳什青年人才社区举行，两位生物医药行业新锐围绕药育新才筑梦张湘这个主题，以自身经历分享实打实的创新经验。

0: 为生物医药领域的青年人才搭建了专业知识学习，助力产业发展与青年梦想双向奔赴。
1: 我们现在应该还是国内唯一的一家我们定位在创新细菌疫苗的合成生物学公司。我觉得至少我们还是一直在中国这个领域，在创新细菌疫苗这个领域还是一直在领跑的。当时成立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是确实在湛江这一块整个生态还是蛮有这个优势的。我们一直都是瞄准的就是创新这条路，包括说为什么一开始是德国这样的一个药企的一个 venture fund 跟我们一起做的其实也是因为说，尤其是在抗感染这个方向，在疫苗这个领域，其实全世界都没有那么多包括我们现在在看到的很多这个行业生物医药，其实大家比较少听疫苗这个板块包括咱们在上海这一块整个创新疫苗还是比较少，不仅是咱们中国这样，在国际上也是。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BI 他们进军亚洲之后投的第一个项目就是我们的这个抗感染疫苗的这个方向。过去我们几年其实很重要的一个是说，我们去搭建了很多的这个技术平台，把原来在高校里边，在香港大学里边，我们去建立了一些在病原菌的编辑，在疫苗的开发上那我们去建立了三个技术平台，然后把我们在病原菌上这种核心优势也去不断的去拓展。因为我们做的这个事情比较独特，可能在中国的疫苗在生物医药领域可能已经比较常见了，但是在疫苗这个领域真的是很少。过去几年其实也积累的非常多，包括说我们自主去申报了一些发明专利拿到了蛮多的这个授权，也在做一些国际化的这种专利的这块的布局。因为羽冠其实做的事情还是比较独特，所以我们也是拿到了蛮多的这种产业化的合作一方面是跟这个产业的我们去做一些这种licensing这样的一些 deal 那另外一个是跟国内的一些像疾控这些整个疫苗生态我们去搭建去怎么去让自己在中国这个疫苗这个产业的生态里面去做得更好。所以像跟国家疾控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略合作。其实从国家政府的这些政策支持来说这个我们也是非常看重的。包括我们自己在创业的时候，我们怎么去选我们自己的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差异点吧。因为我们一直在说，就一方面可能在创业这条路上创新肯定很重要但是呢不落地其实也不行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说在十年前十几年前你去做一个创新药，那个节点其实大家也做得挺艰难的，所以其实很多时候你还是需要知道，就是说整个行业现在是在一个什么样的阶段，能不能顺势而为，我的技术我的创新我的差异化能不能真的落到这个行业的真正现在的痛点，而不是一个未来十年后的痛点。十年后的可能你要存活十年，你可能能赶上那个。所以这个有时候对初创公司来说，这个确实非常重要。我们是科班的出身的合成生物学的团队，我像我是在中国做合成生物学，我们是差不多是第一批做合成生物学的，在2007年的时候就开始做，中国刚开始有的时候，对吧？所以很多行业人一直问我们说，哎，你们为什么不去做一些更简单的，比如说做点化妆品做医美就感觉好像那些不需要有监管这么复杂，但是我们选的疫苗这个行业。那很重要的一个，尤其是在细菌疫苗这个方向，因为中国疫苗这个领域跟国际实际上它大概有十几二十年的这样的一个差距。那最明显的表现就是说，很多人家在国外2000年之前就已经全体都在普及在免疫的这样的一些疫苗产品，在中国可能也就是这一两年才刚上市所以大家就知道说，其实我们国际的差异很大。那另外一个就是说，细菌疫苗这个领域基本上依赖于非常传统，就是一个提纯，就把什么病原菌拿过来然后发酵一下提纯一下然后来做产品。就现在几乎所有的上市的这些卖得很好，一年卖70亿美金的这些基本上都是这么做出来的所以过去30年就没有什么新的品种上市。所以我们发现说，那这一块实际上有非常多的机会，而且壁垒也很高，我们去做可能别人就没有办法在短期内去跟上我们，而且现在也确实是一个非常迫切的。所以这个是为什么我们拿合成生物学去做这个细菌疫苗，我们就希望说大家不要用这种这么上个世纪80年代这样的一些方法在今天我们再去开发这个创新一些细菌疫苗。所以我们就希望说用合成生物学的方法能够避免去做那么多的这种体外的这些工艺，能把所有的东西放到一个细菌里面，把它通过编辑能够解决所有以前要用非常复杂的体外工艺解决的事情，我们在细菌内部把 把它编辑好，把它解决掉。所以这个是我们成立这个公司的一个出发点。围绕着这个出发点，其实我们就去打造我们的整个壁垒，就我们跟其他人有什么不一样，我们跟国际的疫苗巨头跟 GSK 有什么差异。其实很重要一个就是在我们对病原菌这个编辑能力上，因为常规大家做做大肠做做酵母其实是很容易的因为编辑工具很多，非常多研究里非常多，基本上是个分子生物学实验室都能做。但是做病原菌就不一样了一个病原菌可能一个博士读五年都不一定能够搞得很好，所以这一块它的工具也非常少，像我们知道 CRISPR 这些非常新的方法在病原菌上其实都是走不通，所以这个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壁垒，就我们现在能对大多数的这些病原菌常见的需要疫苗的需要疫苗迭代的然后缺少疫苗的这样的一些病原菌我们都能做非常好的这种叫无痕编辑高效编辑所以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基础。那在这个基础之上，其实我们也在找那我们能编辑这个病原菌之后我们能做什么应用，我们找的这个方向我们叫 OMV 叫细菌外囊泡有点像咱们可能更多听到的像外泌体细胞的外泌体，它其实是细菌的外泌体。我们知道 mRNA 现在大家可能被称为说是病毒疫苗领域的下一代技术，所以它地位就相当于是在病毒领域的 mRNA。那这一块的话其实国际上有一个重磅的全球第七大畅销的疫苗每年卖$13亿的这个产品其实用到的是这样的一个 OMV 去做，只是说它用的是一个提纯的工艺去做的，所以它有很多问题。那我们这个平台最核心的就是说我们能通过就传统的方法把这个病原菌去培养然后去破碎，破碎之后呢用一些非常复杂的咱们体外工艺把这个囊泡给提纯出来，所以它遇到了非常多问题，比如说像原来这个国际的这个大品种它其实安全性有很大的风险，它在英国上市的时候是说你打疫苗的时候同时给你开退烧药，这个在中国从来没见过，所以就是这么一个情况。那我们希望去做的事情就是我们通过对病原菌编辑，我们最后能够让它不断的分泌这个囊泡，这个囊泡出来之后不需要再做任何的体外工艺的比如说优化啊什么，你要去除上面的一些有毒性的东西都不需要，那我们分泌完了之后这个东西直接就能拿来做疫苗，所以这个是我们通过对病原菌的编辑能够实现的。我们基本上围绕着这样的一个平台，其实不管我们怎么去构筑更好的这样的一个工程化，我们叫工程化 OMV 这样的一个平台所以这块我们做了很多工作，包括做工具的开发，包括说每个模块怎么去做安全性的提升，怎么做有效性的提升。我们现在目前走的最快的是这个 B 群脑膜炎，基于我们这个 OMV 这个平台，那现在已经是正式提交IND 也是获得受理。那同预计的话，我们是在明年上半年会在中国和澳洲同时开启这个一期临床。那因为这个品种其实在中国的疫苗的 biotech 这出路在哪在中国没有先例，所以你就很难去给它一个非常幸福的。但是我们通过过去几年的这个积累，比如说我们跟上市疫苗企业的这种合作，对吧，我们能让它看到说我们这个平台是真的有价值，我们是能够创造价值的，而且能够源源不断的创造价值，不是说我做了一个 deal 之后我就没有下一个，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所以我们整体上在整个公司的发展策略上，在过去五年呢，我们逐步形成了以短中期我们能够去快速的去创造一些稳健的现金流，那长期我们肯定是希望走创新走国际化这样的一条路线。那基本上在中国我觉得短中期这个战略那目前应该开始进入一个收获期。那长期来说我们还是希望说能把一些很全球创新的品种，因为我们也大概知道说在全球在创新细菌疫苗这个领域本身数一数可能真的是手指头都能数得过来，就是说有哪些 biotech 然后有哪些这个大的 pharma 在做这个事情确实是不多，所以它行业壁垒技术这块还是比较高的。那我们也希望说我们通过平台的这种不断验证之后，未来能够把一些更创新的全球创新的这个品种我们能够去走出去。现在国际上整个生物医药其实都在谈这个出海，那其他领域其实已经有很多都能够实现非常成功的一些出海，那疫苗这个领域相对来说还是非常稀缺的。那我们也希望说能够作为一个中国这样的一个比较创新的 biotech 能够在这方面能够走得更快一些。
0: 在刚刚的节目里，宇冠生物创始人兼 CEO 林秋斌认为， 与冠生物用产品授权加共同开发加技术服务构建商业模式，短中期聚焦稳健现金流创造，通过升级换代产品快速验证平台价值，长期致力于以全球未上市的差异化重磅品种为核心，推动中国创新疫苗出海，打造全球领先的创新细菌疫苗企业。
2: 我们是 AI 驱动的

专注于变构小分子调节剂的这样一个制药公司。我们应该是国内唯一一家就是专注于用 AI 制作变构小分子药物的这样一个公司，通过 AI 去解决变构药物设计当中的一些挑战，然后能够给制药行业带来不一样的一些东西。众所周知，药物研发现在面临着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现在这种双十定律，就是一个药物从立项到上市要经历10年的时间，$10亿的这样一个成本，而且可开发的靶点其实是越来越少的，大家集中在这样一些比较热门的一些靶点啊，还有开发的这样一些分子结构，其实也是很拥挤的。面对这样一个挑战，那我们希望能够去最终的这个整个行业的目标，希望能够用更低的成本、更短的时间去解决药物开发成功率，以及去克服原先那些不可成药靶点的开发的问题。针对于这样一个挑战和终极目标，那大概会有两个方法，一个就是新的这样一些药物模态，比如说大分子啊、抗体啊、ADC 啊、多肽、环肽啊等等。那另外一个路径就是我们要有新的一些方法论和新的工具来去解决这样一些挑战。AI 就是一个很有前景，而且大家也比较公认有希望去提供一些帮助的这样一个渠道。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个人会从这种 AI 背景的公司微软、蚂蚁，然后去转入到制药的这样一个行业。这其中也很得益于张江的这样一个环境，能够有非常优秀的以及非常活跃的这样一个产业的环境和人才的环境，既有非常富集的 AI 的人才，也有非常富集的制药的人才，以及能够去让我们去碰撞而且去实践的这样一些业务场景，这个在全国乃至全球来看，其实都是一个非常独特的这样一个产业环境。其实从药物的最早的信息的收集和整理，我相信大家现在在座的每一位在日常的工作当中或多或少都会用到 AI 去处理一些信息的这个收集整理工作。那对于科研文献的一些调研和分析，其实 AI 现在起到作用也非常大，包括靶点的分析啊、背景的这个介绍，那在这个靶点的调研，甚至在靶点的提出的阶段，AI能够起到很大的作用。另外一个就是在药物的研发的阶段，从蛋白的分析到分子的设计和筛选，到临床前一些药物分子性质的一些预测，那AI也是能够在这方面其实是应用是目前是最广的。那在临床阶段，包括临床成功率的预测、临床试验的设计，还有一些临床信息的一些整理，包括我们现在推进的临床的管线的很多的工作，其实也是由 AI 协助来去完成，比如说病人的筛选、病人的入组条件的一些分析提取啊等等。那可以看到 AI 在制药整体的这个流程中的各个环节都可以去起到比较好的这样一个助力作用。那我们目前比较关注的，包括整个行业比较关注的，还是在临床前通过 AI 去发现新的分子实体，包括小分子和大分子。这个是临床开发前的一个大概的一个流程，从靶点的发现，然后到苗头化合物的确认，到先导化合物的发现、先导化合物优化。那在这每一个阶段， AI 它所可以去承接的一些目标也是不一样的。那比如说在苗头化合物阶段，我们可以去做这个分子的生成、化合物库的建立和筛选，然后一些对接啊，或者是加速对接啊。在先导化合物发现这个阶段，我们可以去做各种成药性的预测，然后毒性的预测、药代的这样一些预测。那在先导化合物优化这个阶段，我们可以通过 AI 去进行改构、分子生成、结构跃迁等等，来去加速我们的新的化合物的开发。那这里边当我们谈到 AI 的时候，其实我们会涉及到两大类的模型，一类我们叫做 discriminative model， 也就是判别类的模型，那另外一类是生成类的模型。所谓的判别类的这个模型，它是以一个分子或者一个小分子或者一个大分子作为输入，然后去输出一个数值，那这个数值可以是活性，可以是它的成药性，也可以是它的这个毒性等等。它是以一个分子作为输入，然后以一个决策的信号作为输出。那么生成性的模型，它的输入可能是我们想要的一些属性，或者是我们关注的一个靶点，它的输出是一个分子。所以可以看到判别和生成分别
这个分子所在的输入端和出输端是不一样的。那这两类模型它背后的一个计算的逻辑，其实如果归到 AI 或者数学上，它都是一个函数的一个映射。那它是在这个功能空间和化学空间做了一个映射。那比如说一个判别式模型，那它的输入就是一个化学空间，输出就是它的活性啊，还有它的成药性的这样一些功能空间。那这个我们可以把它进一步退化到虚拟筛选生成式的模型，那它的一个输入可能就是功能性的空间，就比如说我们想要它的一个活性，或者想要它起到的一个调节作用，然后它的输出是化学空间里的一个或者几个分子。这个是一个在我们药物的 AI 制药当中用到的一些基础的一些形式。一个分子它可以表示成一组描述符，或者是一个二维的一个结构，或者是一个三维的立体的一个结构。那同样对于蛋白来讲，它也是可以是一个序列，或者是一个接触图，或者是一个三维的蛋白结构。那有了这样一些计算机可以去理解可以去计算的结构之后，我们就可以把它输入到不同的模型里边，比如说全连接的模型，还有和视觉相关的 CNN 模型啊等等。生成模型的一个基础架构其实万变不离其中，就它的输入还是这样一些三维结构二维结构，但是中间的模型可能会有些不一样，然后训练的策略也有些不一样。那这个其实和现在大家所熟知的大语言模型的技术是相同的。那这也是为什么在现在这个阶段很多的这种 AI 的一些技术可以应用到制药的技术当中，制药的行业当中，就是因为它底层的技术本质上是相同的，只不过是我们处理的数据或者我们想要去计算的目标是不一样的。刚才提到除了要解决这个制药的挑战，那除了技术方面之外的话，还有一个很大的方面就是模式方面。那在这一块的话，其实就是鱼道生物最聚焦的一个点，变构的药物的开发。现在已经 FDA 批准上市的这个药物覆盖了大概800多个靶点，那这仅占和人类疾病相关的靶点的15%，也就是说还有85%的靶点没有被开发利用来去进行疾病的治疗。那这块既是一个很大的未满足的临床需求，那同时也是一个作为一个企业一个很大的一个机会。那这85%的靶点之所以没有被开发，是因为传统上我们认为这些靶点是不可成药的。不可成药的原因，或者是因为这些靶点它的口袋的形状不是很合适，或者是这个靶点的蛋白的表面太平，我们找不到分子结合的地方，或者是这个靶点是需要一些机动的机制，而不是说把它这个正构的口袋去占到。为了去解决这一个挑战的话，变构调节机制就是一个很有效的这样一个方法。我们通常所说一个蛋白它发挥作用的这个地方，我们叫做正构位点。另外一个思路呢，就是在蛋白的其他地方，比如说这个紫色的这个区域，去找到其他小分子可以结合，并且可以去通过结合之后调整蛋白的构象，影响蛋白的功能的这样一些地方。那这种位点我们就称之为变构位点。变构位点有一些很独特的这个技术上的优势，首先是它可以有效的去攻克一些不可成药的靶点，比如说正构位点这个位置不适合结合，蛋白太平或者蛋白柔性比较大，那这个时候变构位点就是一个很优的一个选择。另外一个就是变构位点比较适合去开发这种机动剂，因为通常的正构位点开发的这个药物都是竞争性抑制，也就是说我通过一个药物分子和正构位点这个地方的蛋白进行结合，让它不能发挥正常的功能，去阻止或者抑制蛋白的功能。但是很多的蛋白其实我们是想让它的功能变得更强，那这一类就是所谓的机动剂。我们看到其实变构位点或者变构调节机制它是有它很多的优势的，那同时它也有很大的一个技术挑战。第一个技术挑战就是我们怎么样去找到一个合适的变构位点，然后去让它有功能调节的作用。那第二就是我们找到了这个变构位点之后，我们怎么样去设计一个合适的分子，让它能够去起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调节作用。
针对于这个问题，结合我们的 AI 的能力，我们开发了我们的AI 驱动的变构小分子开发平台，叫 L Star。 那它分模

0: product 去分别解决这两个问题。那第一个部分就是 AlloWave， 就是左边这个蛋白相关的模块。那我们基于我们一个独有的数据库叫 AlloMatrix， 去开发了专门用于变构蛋白模拟的这样一个立场 APSF， 它能够去有效的去通过模拟这个蛋白的动态，让原先隐藏的这样一些变构的位点能够在模拟的过程当中打开，让我们去发现这样一些潜在的一些位点。那还有就是我们的 AlloDeep 和 AlloTangle 这两种分别是静态的和动态的变构效应的这样一个识别的AI 的模型。那它可以让我们去找到潜在变构口袋之后，去评估这个变构口袋到底有什么样的这个变构调节效应，哪里是比较强的变构调节，哪里是一个比较弱的变构调节。那这个是用来指导我们后续的分子筛选和设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线索。同时我们在除了肿瘤以外，我们还在神经系统啊、心血管和代谢类的这样一些疾病领域也都开始去做这样的布局。那这个也证明了，尤其在这个变构领域当中，确实能够去帮助我们去找到相应的口袋，开发出相应的分子，并且把这个分子推到临床。也期望在未来AI 在药物研发中也有更多的一个应用，包括刚才提到的在难成药靶点上的进一步的一个突破，然后降本增效，能够去有一些自动的一些专利的这样一些处理。那在 AI 的能力上，那我们可以后续有很多的这个期待，让 AI 不再是黑盒子，那也能够看到它在这个场景上也会有更多的拓展。
1: 在刚刚的节目里，宇道生物 AIDD 平台负责人石磊磊指出，当前医药行业竞争激烈，多数已知靶点开发充分，但仍有85%左右的靶点未被用于治疗，而依靠现有技术难以突破这些靶点的治疗瓶颈。AI 作为极具前景的新方向，有望为患者带来更多的临床获益的可能性。锐意进取，追求卓越，张江正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迈进。这里是全球视野锚定的创新策源地，大国重器让中国智慧定义科技前沿。
2: 妈妈，吃饭了。

0: 小姨，小姨，小姨，小姨，小姨，
1: 妈妈，妈妈。

0: 每天清晨，当第一缕阳光掠过东方明珠的塔尖，数以万计跨国公司的职场人从城市各处涌入鳞次栉比的办公大楼，从外滩万国建筑到陆家嘴天际线，再到遍布全市的产业园区，从上世纪八十年代第一批外商投资企业获批成立，到本世纪初的外资加速集聚，数万家跨国企业在这里布局落子，为上海注入了持续的创新能量与国际活力。
1: Merck is a glob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mpany, working in life science, healthcare, and electronics, operating in 65 countries worldwide. We are a German-based company with more than 350 years.
2: 大耳是一家全球领先的生命科学企业。那集团的总部位于德国，今年已经162岁了。秉承着共享健康、消除饥饿的使命，大耳致力于发挥我们在医疗健康、农业科技这两大领域的优势，为我们的患者、消费者和种植者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
0: 他们是全球最老的一批跨国企业，但在中国依然生机勃勃。
3: DNV has a long history. We were headquartered in Norway, which makes us 161 years this year. DNV dedicated to safeguarding life, property, and the environment through our classification services, technical assurance services, software, and advisory services.
4: 这家公司成立于1866年，总部是在美国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是全球最大而且市值最高的涂料公司。圈尾和上海结缘可以追溯到1930年，当时我们在上海建立了我们第一家办事处，进行涂料的贸易。
0: 他们与上海结缘百年，始终怀着初心融入城市发展。
5: 道夫集团是1882年成立的，集团旗下的像妮维雅、优思林都是药剂师创立的品牌。1905年，我们收到了一份来自中国的订单，正式呢就是说拜尔斯道夫跟中国结缘。
6: 一根葱作为最早进入中国市场的综合贸易公司，一直以来最深度参与了中国的经济发展，感到非常荣幸。多年来，我们始终致力于通过商业活动将中国的发展成就推向世界，同时为中国消费者提供优质产品，致力美好生活。
0: 这是一次次基于信任的携手，一场场充满远见的合作，一个个从首站到枢纽的跨国创业故事。这里是拜耳集团，坐落在上海前滩的中国总部。拜耳1863年创立于德国，是全球领先的生命科学企业。它与上海的缘分可以追溯到

0: 这里是位于浦东陆家嘴经贸大厦的伊藤中东亚区上海总部。伊藤中是成立于1858年的大型商贸集团。
1: 七十年代，大多数日本企业都倾向和欧美组成，但伊藤中的想法很特别，我们要走和其他商社不一样的路，才可以取得优异的成功。伊藤中当时就相信中国经济一定会发展起来，日本应该和中国共同发展，所以伊藤中作为日本的综合商社，1992年在外国找注册成立了上海伊藤中商事有限公司。我们公司的前辈当年就敏锐地判断到上海将带动中国经济发展，这份远见卓识让我们深感自豪。2001年，中国加入 WTO 后，我们抓住零售批发领域政策开放的机遇，大幅转向面向中国企业的内销业务。2010年以后，我们在中国的日本商品销售业务也获得了长足发展。当今，中国正在向创新驱动型发展转型，快速崛起为全球创新中心。对我们来说，关键是要做好两件事：一是帮助把中国的创新成果推向全球市场；二是针对中国消费升级带来的多元化需求，及时提供具有历史细腻特色的服务和产品。中日两国地理相近，文化相通，只有更紧密的携手，才能共创双赢的未来。
0: 这里是位于徐汇漕河泾的拜尔斯道夫上海创新中心。拜尔斯道夫是1882年创立于德国的美妆级消费品集团。
2: 在这个集团创立之后的20几年之后啊，也就是1905年，我们收到了来自中国的一份订单，正式呢就是说拜尔斯道夫跟中国结缘。一直等到了1984年，随着改革开放的这个推进，更多的去鼓励外资企业进入到中国，拜尔斯道夫集团就积极响应这个号召，作为第一批的这个外资企业进入到中国，首先呢能够把我们的一些经典性的基础性的产品能够尽快带入到中国市场。那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不断的加大投资。在1994年的时候，我们已经跟本土的合作伙伴建立了合资公司。那么在这个5年之后，也就是1999年，又进一步加大投资，成立了这个独资公司。因为独资公司我们在华的这种经营就相对来讲是比较的这个灵活，而且就是在那前后呢，我们也是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包括自己直接注资，也有包括兼并的手段，建立了这个生产中心，那完善了供应链。那时候选择上海呢，主要是因为说上海因为在2002年呢率先这个出台了鼓励跨国企业在上海建立这个地区总部，然后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那这里面包括税收啊、人才的政策，也是看到上海因为整体的消费者对新鲜的事物接受度非常高，可以说上海也是个时尚之都。那对于我从事这个美妆行业来讲，上海是一个最好的选择。
0: 在上海已汇聚了逾千家跨国公司地区总部与数百家外资研发中心，其中不乏拥有百年历史的知名跨国企业。大量外资企业持续落户上海，深度参与并推动了本地经济发展，在地区生产总值和外贸进出口总额中占据重要比重，成为支撑上海经济增长与对外开放的重要力量。

0: 从它先后的顺序和它的集群的整体的协奏能力上呢，是有了深谋远虑的，
1: 相当于一个三甲综合医院，来为蛋白质做前面的诊断研究。
2: 我们称之为地下三公里的超级显微镜，在原子运动的瞬间去按下快门，去拍一下这个原子运动过程，
3: 从科学的源头上来解决科学内涵，进而发展新的技术。
4: AI 的尽头是算力，算力的尽头是能源，能源的尽头是聚变。
5: 基础研究、原创突破，赋能推动产业发展、成果转化。
6: 硬的数据和软的这个模拟在一起呢，这个是人工智能的最前沿。
1: 在真实的问题里面去培养人才，
7: 不仅要有深度，它还要有一定的广度，它不仅是一把利刃，还是一个将领。
8: 构建创新创业生态，心无旁骛争上游，
1: 为上海这个航运中心的建设提供一些绿色科技的解决方案，融入到上海张江和上海的这种新质生产力发展，
5: 一定是会产生更多的这种从零到一的突破。
9: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

0: 我们节目将不定期的推出出海瞭望栏目，聚焦中国企业全球化新周期，追踪品牌出海、技术输出、产业布局与跨境创新，深度解读全球政策、市场机遇与竞争格局，为中国企业全球化定位方向、锚定未来确立新坐标。今天我们的主题是算力与网络双轮驱动，如何重塑中国数字基建出海新格局。让我们一起来看第一财经记者对中兴通讯首席发展官崔丽的专访。
1: 崔总，今天很高兴和您对话。首先想请教您，2026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 ，AI、算力、全观网络等，如何重塑全球数字经济格局？
2: 我们也看到，整个 AI 技术呢，它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具有变革性的一个技术。也就是说，它是从底层可以广泛的向各个领域都能够提供一个赋能。那这种技术必然对整个社会、整个产业都带来一个巨大的影响。那首先第一波的话，那一定是直接带来算力基础设施的这个需求的一个爆发。因为我们看到整个算力需求已经不仅仅限于模型的训练，包括推理，然后包括到智能体的应用，包括具身智能。现在正在也在向物理世界和具身智能机器人等方向、自动驾驶等领域去延伸，所以整个的四个维度的同时的爆发，其实是给算力的需求带来一个巨大的一个缺口，同时也督促大家更愿意投资对于算力的建设。其实我们也看到在去年的话，整个的国内的互联网大厂投资就已经到了6000亿到7000亿人民币。那么在美国呢，今年这个投资互联网巨头的投资数据可能会到达6000亿美金这样的以上的一个规模，所以可以看到整个的这种算力基础设施的大幅建设，必然是会为整个 AI 技术的发展和技术的向各个行业和社会的扩散带来巨大的一个支撑力量。那我们从另外一个维度来看网络的一个情况，事实上如果我们说 AI 是一个大脑，那么网络就像人的神经网络，因为你必须要能够触达信息，必须要能够传递交互，才能够形成整个的一个智能的一个闭环。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网络其实也会随着 AI 的应用的拓展，我们会发现网络的需求也在发生变化。
1: 接下来呢，想跟您关注一下中兴的海外业务。目前呢，我们看到海外收入占比已经达到大约35%。那么在元、互联网等企业共同打造算力加应用的一体化格局。
2: 因为中兴呢，我们其实在仅一年多前，我们就已经提出了新的愿景和使命，并且呢提出连接和算力双轮驱动，那么希望能够成为网络连接和智能算力的领导者。为什么提出这样的一个愿景和使命，就是基于我们有端到端的 ICT 的全栈全域的技术积累、工程经验还有交付能力，所以这样使得我们具备能够为客户提供一个端到端TCO， 也就是 CAPEX 加 OPEX 性能最优的基础设施。所以从这一点的角度来讲，我们面向出海就有两大方向是我们当前已经在往前走，并且我们非常有信心在两个方向我们都会可以有更好的一个合作和拓展。那第一个维度呢，就是我们跟互联网企业，因为现在算力出海其实已经成为一个主流，因为未来的整个的智能化依然是面向未来的话，一旦智能的需求越来越多，其实很多本地部署的考虑就会比较的强化。因为中兴在这一块的优势就是，第一个我们刚刚有讲过，我们可以提供端到端 TCO 最优的这种包含算力、高端网络连接设备、包括存储、包括数据中心的全套解决方案。那第二个呢，中兴我是有全球化的服务和这个相应的一些交付体系的。那我们当前已经在180多个国家设立了分支机构，或者是研发的一些研发、物流，还有这个维护等等一系列的这个部署。 所以我们有能力提供全球化的本地交付。那还有一点，中兴有一个特别大的优势，就是因为我们的业务已经覆盖全球，那么我们的整体的供应链的能力也非常强。因为我有非常大的盘子，所以我跟很多的关键的上游供货商都是一个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那同时呢，我们也完成了整个供应链系统的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化转型。我们可以全球去非常快速联动的去规避一些可能存在的供应链风险。那么这三上述的一个是产品和技术，第二个全球化交付，第三个非常强大的供应链能力，其实整体是使得我们可以为互联网厂商提供很好的互补，然后他可以用自己全球化一致性的服务跟我们强强联合，那以最低最优的性价比去构建本地化的一个基础设施和服务。所以这个是我们跟互联网企业的第一种合作的一个大的方向。然后第二块呢，其实是跟能源和制造企业，因为现在全球都面临一个能源的结构化转型，因为整体的这种大家对于气候变化，然后对于碳排放等等各方面的要求，其实都在关注怎么能源本身如何向绿色、向低碳的方向去进行，尽可能的去提高效率来进行相应的转型，绿色化转型。那同时呢，制造的一个出海也是中国的一个非常主流的方向，因为我们毕竟是制造大国。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当我们这些企业去走出海外的时候，那可能就要有本地的一些建设，比如说像电网啊，比如说我本地要部署一些工厂啊，因为出海也意味着本地化嘛，我可能也要需要解决当地的就业，给当地的经济带来互相的一个共赢和互补。

0: 刚我们谈到了中企出海，那么我想跟您继续来关注一下海外的本地市场。我们看到在一些新兴市场，比如说像拉美和东南亚，数字鸿沟仍然普遍存在。那么中兴如何通过普惠数字基建来弥合这种差距？
1: 对，其实在整个通讯行业，原来我们一直谈的就是弥合数字鸿沟。那我相信呢，在下一步我们在弥合数字鸿沟的基础上，还要考虑弥合智能鸿沟，就是面向 AI 的整个时代，我们可能要有更多的一些考虑。那大家都很关注说，为什么我们要弥合数字鸿沟，弥合了数字鸿沟之后又会给经济带来怎么样的一个支撑，又如何去帮助那些贫穷国家不富裕的地区能够快速的进行经济的发展和壮大。那事实上我们对于通讯经常有一个，我们叫它信息高速公路，也就是说要想富先修路嘛，但这个是指的地面的交通。但现在已经不完全是一个物理才能交互信息的一个时代了。我们在十几年前其实已经在开始整个的如何通过信息的高速公路让信息更加的快速流通。因为这种信息流通意味着什么呢？就是你获得了信息，你就获得了机会。所以呢，我们一直在致力相关的一些工作。那公司在这么多年41年的一个成长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前面20年，我们大家开玩笑，我们帮助大家实现了语音自由，因为最早的时候大家装固定电话都要排队，而且花很多钱装不到。那第二个20年，我们实现了这种流量的自由。就互联网的整个的发展，移动互联网的发展，让大家可以更加快速的去获取信息，而且全球化的，我们说地球村，因为信息是完全是流通的。那第三个，我们再往后的20年，其实我们是希望说甚至这个时间可能会加速，因为智能化的发展会更快。我们会认为5到10年甚至到20年的时间，我们希望实现一个智能的平权，让大家实现 token 自由。那我相信这个比简单的给予他信息通道，那又给他增加了很多智力方面的支撑。
0: 2026年中兴海外业务的核心目标是什么？
1: 我们在2025年的时候呢，公司的海外业务已经是达到了441亿，超过441亿的营收，然后增长也超过是 12.4%， 就相对于同比。那同时呢，占整个公司的营收的盘子里边大概是33%的一样的份额。那我们其实因为大家知道最近几年整个的通信业的投资是非常平稳的，它并没有增加，甚至在前几年全球是略有下降，现在开始回暖这样的一个状态。那除了这个整个通信行业的投资之外，其实我们也看到整个的宏观环境还是相对比较的动荡和复杂的。比如说全球的经济的压力，然后包括一些地缘政治的这种地缘的摩擦的爆发，然后还有气候的一些突变带来的一些灾难性的事件，我觉得等等呢，可能都会带来很多的不稳定因素。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经常讲，现在我们已然进入到一个不确定是唯一确定性的时代了。对，所以当然这些因素都 OK， 它是客观存在的，我们可能很难凭一己之力去扭转，但是我们可以做到我在不确定的时代有相应的生存智慧。所以公司呢，面向

0: 很多国家其实 5G 建设才刚刚开始，那这也是一个巨大的机会。还有一个就是宽有线接入的这种光进同退，就是有线的宽带化，其实在很多的区域也远远没有到达理想的一个状态，那有这也是巨大的这种机会。那当然这些都是从网络层面来看，那算力肯定又是另外一个非常大的机遇。我们刚刚前面已经谈到了，那整个大家现在对于数据中心的建设，然后基础设施的数字基础设施的部署，然后从训练到推理的服务等等一系列的，会带动全球算力的一波建设的高潮。那在这个方面呢，我们也是希望我们能够利用我们端到端的 TCO 最优的这种解决方案的竞争力，包括我们的工程化能力、全局系统调优能力，那这种超大复杂系统的交付能力和维护服务能力等等一系列的，我们希望在算力方面有很大的拓展。
1: 潮起潮落如何看清？东方卫视两说，观大势，解脉络，明方向，多元视角立体呈现。每一次对谈都是对时代命题的回应。
2: I think in eventually a majority will be replaced.
3: AI 汽车，今天我们看到是刚刚开始。
4: The story of the 21st century is of all of Asia rising.
5: The government has to take a long view.Of what the world will need.
6: We're in an era where the ground is shifting.
1: 两说，在观点之间看见真实。
7: This is a very critical issue that the world needs to grapple with.
8: Two is the target, and two is the target, period.
9: We've got both cooperation and.And competition
10: view, it's going to continue to b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economies in the world.
11: China is a very patient country, so I'm not too worried.
12: And in reality, there are ups and downs.
13: We're here for the next 100 years.
14: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15: 市场聚焦 AI 主线迎来调整，市场风格切换能否成功？行业风口 AI 引爆锡钽铟涨价潮，算力金属迎高光时刻，市场辩论会保险和证券板块走强，金融板块配置正当时，全球瞭望，美股上周影子创纪录，卧时的下一场考验是如何看 AI？

观众朋友们，下午好，这里是由第一财经、东方财经普通频道联合推出的市场零距离节目，我是马原，在上海问候各位。一季报收官，市场资金加速布局二季度，政策加码，资金回流，产业共振，三重驱动之下，结构性赚钱机会全面激活。想紧跟主力抱团主线，精准捕捉低位补涨行情吗？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新用户还将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直击市场核心主线、一键筛选优质潜力标的，投资节奏精准拿捏，新手也能游刃有余。更有大咖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独家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能领取专属好礼。震荡行情不踏空，低位主线全把握，决胜二季度。有看头，让投资大有看头。接下来我们用九方 AI 股票机来看一下目前 A 股市场的特色数据。沪指早间是窄幅震荡，创业板指冲高回落，培育钻石概念大涨，力量钻石、黄河旋风等多股涨停，券商、保险等金融股反弹，广发证券涨停，中信建投、新华保险涨幅超6%，有色板块拉升，金木股份、兴业股份等近10只个股涨停。下跌方面，

0: 军工板块下挫，襄阳州城跌停，创新药概念走低，博瑞医药跌幅将近有18%。啊，总体来看，个股是跌多涨少。沪深金三十有超过4200家公司是飘绿的。上午半天成交金额2.52万亿啊，这个量比上周半天的均量有明显的放大。介绍一下嘉宾，上海的嘉宾是向建，北京的嘉宾是李东栓，深圳的嘉宾是梁成伟。好，咱们来谈谈市场啊，今天市场还涨了11个点，回到了4100点的上方啊。那么最近也就是4200、4000啊为主要的一个震荡区间吧。但是如果我们看一下涨跌啊，沪市方面上涨到目前为止587家，深市方面呢是639家啊。如果是股指翻绿的时候呢，两市加一块呢也就1000家左右啊。也就是现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啊，就有一个现象啊，我们请李东栓来给咱们分析分析啊。你说股指的波动大吗？啊，暴涨暴跌好像并不常见，但是呢好像不管指数的翻红还是翻绿啊，但个股的下跌比率还是比较高的。通俗的讲就是赚钱效应比较差啊，就是买进去的话，你随机买的话亏钱的概率还是挺高的，操作难度也比较大啊。请李龙山来分析分析啊。那这个时候作为个人投资者来讲啊，投资策略方面怎么来应对啊？
1: 好的，最近市场整体的走势啊，确实是这样的，就是市场的跌多涨少。那么，尤其是到进入五月下旬啊，一直到六月这段时间，可以看到市场呢指数呢是确实没有出现大幅的这种波动，但是个股上涨的这种比率啊一直是在缩小，那么下跌的比率一直在扩大。前一段时间可以看到，有一段时间我是在六月初的时候看到一些盘面上在复盘的时候看到过一些现象，也就是说，基本上两天市场上是看的指数是上涨的，但是呢上涨的家数呢只有2000来家，但是一旦下跌的时候市场就是4000多家是下跌的，这个呢已经持续了有1个多月左右的一个时间。那么从这个上面来看的话，也就是说典型的市场是进入了一个赚钱比较难的一个阶段。那么当时市场的热点呢主要是集中在哪里呢？主要还是集中在科技股里面，因为科技股整体的这种数量在市场占比呢相对是比较少，但是呢市场的资金的集中度是比较高。曾经像半导体这个板块有一天的成交金额就达到了接近6000亿的这种成交金额，那可以看到占到市场整个成交金额的30%。所以说大多数的资金呢都是集中在科技股里面，但是呢是科技股呢它的这种上涨呢前一段时间类似于就去年的上海航天，就集中度比较高，市场的情绪也是比较高。但是一旦科技股这块出现回落的话，那么可以看到市场的大金融板块就成为了市场主要的一个资金关注的一个焦点。那在当下这种操作策略上面来看的话，怎么去应对确实是有一定的这种难度。就是说科技股你如果现在去追，它明显的是一个高位不敢去追，但是你不在这个时候去追，它还继续去上涨，所以说呢市场就非常的一个纠结。不过对于科技股现在的这种趋势上来看，我认为已经进入一个高位风险区了。其实在之前做节目的时候也给大家说过，高科技就是硬科技这一块的话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分化。原来是高科技股的这种上涨，它的主要是一些这个整个的产业链里面的都在上涨，但是呢随着市场的这个时间的这个推移，可以看到在上周或者说进入六月份之后，市场就开始挖掘了一些题材，就从硬科技原来的一些炒芯片、炒算力、炒存储，但是呢后边就开始炒这种各种上下游的材料，比如说 MICC 对吧，包括一些这个市场的就培育钻石等一些细分的行业。那到这个时候就说明了什么？市场的资金已经是在挖掘题材了。那之前的硬科技呢也开始出现了一定的分化，那当出现这两种现象的这种情况下，也就是说这个板块已经进入一个高风险区了。所以说从操作策略上来看，我认为科技股在这个时候应该还是逐步的去兑现。那兑现之后去做什么，那么也是大家比较面临的。尤其是从市场当下来看的话，属于是一个今天的话1000多家上涨，就是二八现象对吧，5000多只股票只有1000多只，属于是个二八现象。那很典型的市场是从原来的高科技逐步的是上低估值蓝筹股里面去转移了，这个非常明显的是在上周有一周的话，银行、券商和保险集体呢涨了3天，然后呢就又开始出现回落，尤其是节前最后一周3、4个交易日整体这些板块出现回落。但今天可以看到早盘开盘

0: 之后，半导体等一些板块走得非常的一个强劲，但是呢，出现冲高回落之后，资金马上又打到了这个金融板块里面。金融板块这会儿像保险啊，包括券商啊，走得相对是比较强。所以说，从操作策略上来看，应该是避高不低，避高就是高科技，包括一些高股价的这类是避开。那么布局的，也就是去找一些低估值的大金融，这时候去做一些布局，这是最好的一个操作策略。尤其另外一点呢，就是题材，其实题材股最近杀的也是比较厉害，也不建议去做。也就是说，风格逐步的是在转换，操作策略也应该去逐步的转换。主持人，
1: 好，李洪山的观点就是，避开那些高的，啊，去选择一些低估值的啊，正在转换啊，市场风格正在转换。梁成威怎么看这个问题啊？现在风格是不是在转换？咱们作为策略上来讲，就要不要去跟着转转方向啊？就是原来的那些热门的，是不是应该要回避啊？你怎么看呢？
2: 好的啊，目前的行情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是目前依然是一个结构性的一个行情。当然了，今天大家可以看到了像保险、证券等等出现了这一种局部的这一种活跃，但是我们认为啊，这种活跃呢，它可能不会代表的是一个大的这种方向，更多的是由于一些前期比较活跃的品种，例如科技领域的各个板块都经历了比较长大的这种上涨之后，例如我们看到了节前像这种创业板指数和科创50指数都创出新高之后，那么出现的这一种高位震荡之后，出现的这一种个股的这一种出现去选择一些稳健性的这种品种去运作的这种就是说大家所看到的这种转换。但是我们要看到啊，这一轮行情它的结构牛市依然是延续的，虽然说有部分的这一种回暖的状态，但是我们认为啊，这一部分难以形成未来我们市场的一个主流方向，因为市场肯定去寻找的主流方向一定是高科技的高成长的这一些行业才能够得到市场的认可。而且目前呢，就是说目前关于中报这一块可能会有所增加，所以大家看到这一点，就是说这一些中标业绩比较好的像保险、证券等等，那么可能会适当的这种关注。但是主流方向的角度，我们认为啊，主流的成长性依然在科技领域，所以说这个结构性行情呢，我们认为它依然会持续相对比较长的一个时间。而正好呢，就是说趁着这一轮如果说出现这一种转换，或者是说这种高低切换的时候，能够让科技股出现一定的估值的回落，能够得到一定的这一种股价的这种回落，我们觉得这个方向依然是关注的重点。因为我们看到的啊，科技方向它也是一个轮动的一个过程，它在这个轮动的过程中一定会有高有低的，一定能够让大家发现到就是说比较好的这种投资机会。所以说从目前来看，我们认为啊，还没有达到就马上就要去选择所谓的低估值的一个状态，我们认为市场的结构性牛市依然在延续。
1: 是不是可以这样去理解啊，梁成伟，就是你认为高的股票回落了一段时间啊，这个之后未来的主角还是它，现在没必要去调整投资方向，依旧跟着科技的甚至于是比较高的科技这个方向去走，是不是这样去理解？
2: 从我的理解上来说，就是沿着科技的方向持续去运作，这个方向呢是相对比较长的一个大周期的理念里面。我们认为啊，就是说像英伟达对于相关玻璃基板等等啊一系列行业都在进行这种布局，应该这些行业里面还有更多的机会。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它刚刚只是一个刚刚开始试量产的过程，实际上还没有真正放出产能的一个过程，所以说这些行业里面还有太多的这种机会。
1: 好，两位嘉宾啊，这观点啊，就可以看得出来它不一样啊，不一样。对于科技股也好，对于低估值的那些品种也好，不仅仅在 A 股，在美股那边，其实这好几个周啊，上个月啊，甚至于更长的时间，就已经产生了这样的一个争论。 向建，上周末啊，就前两天放假的时候啊，我看了有统计，当然我没有去复盘啊，是不是这样？就有人统计啊，说现在这股指嘛还在4000多，对吧？然后很多的股票啊，就是已经回到了这个，比如说924行情的位置，达到了924行情那个起点位置的股价，这个个股有多少个、多少个、多少个都有统计啊，就是说。有意思就是说有很多的品种就是股指涨了跟它就没什么关系，甚至于还在往下走，像白酒啊，包括今天表现比较好的券商啊，也是一个中期的下降通道，很多个月的下降通道了。所以啊，这前两位嘉宾的观点还真不一样啊，而且很鲜明的不一样。你怎么看？
3: 那么首先先说大科技啊，大科技其实应该来讲的话，如果你从指标股来看，我们先看一些指标股，非常有意思啊。那么上周四和上周五，尤其是周五啊，指标股到了一个近期的高潮啊，或者是整个阶段的一个高量。那么大家可以去看一看这个 A 硬件的核心工业富联、芯片的核心寒武纪、华虹等等，都出现了今年以来啊，基本上就是
1: 这不是一直在创新高吗？
3: 最高量。
1: 啊，高
3: 量能，哎，最高量能，哎，这个量能非常有意思啊，就是说，虽然偶尔一次嘛，我们说是量能出现吧，啊，那不代表什么问题，但是你会发现，那么这个是第三波量能的，四月份、五月底、六月初一波，五月底、六月初已经啊阶段当时有点见顶回落，那么现在是上周五，啊，放量，那么这个量能放得非常大，工业富联、寒武纪，啊，那么这代表什么问题？其实如果单从市场的来看的话，这两个都是行业的绝对指标股，如果是行业的这些中军个股加速爆量，那么爆量的话，那么今天又开始缩量低开，很明显，或者是调整，那么意味着就是说，其实也就是意味着小机构啊追涨情绪啊，或者散户的追涨情绪，他可能上周买不着什么好半导体了，买不到什么好的材料了，哎，那赵周五着急了，啪，指标股。那当这种指标股加速的时候，中军加速的时候，你会发现基本上都是阶段小高点。那么5月25号到六月初的这一波也是这个道理。那么所以说，当从指标股的给我们的警示意义来看，啊，那么如果它缩量新高，那么我们可以继续观察。放量，量价背离，那么尤其是我们说。都放量，啊，就是说几个大家能够看到的啊，华虹、工业富联、寒武纪这种有代表性的，那就代表着就是小机构的追涨情绪是短期小高潮阶段。那么对于科技股来讲的话，今天的调整是，我们就说这个逻辑就对上了啊。那么放量大涨，然后缩量低开啊，有的都是内运线运线啊。那么应该来讲，我觉得科技的这种。我们可以理解成科技的修复情绪已经到了一个阶段的高潮，那么前面我们说主升浪结束，现在是修复到高潮，那么我觉得短期的科技风险还是在积累加剧的，因为有个嘉宾刚才也讲了，从一些科技内部的分化，对吧？我们前面炒算力租赁，也炒，同时也炒半导体，同时也炒一些其他消费电子硬件，对吧？那么 PCB CPU， 那么你会发现最近已经不一样了。那最近，那么细分的材料延伸的非常细啊，那么不断的小金属啊、小材料啊、PCE 啊或者 MLCC， 对吧？那么包括我们大家能够看到，其实市场里边的能够想到的材料，最近都在炒。那么如果我们说一个题材，一大类题材延伸到非常细微的这种点，那么也就是说预期差。它就深挖预期差呀！你前面我们可能因为一听这个小金属我都不清楚，一听这个化工材料我都不清楚，它先炒，哎，那么就说明如果深挖预期差的话，你就代表深挖题材，就题材摊薄了，或到了一个边缘阶段了啊，这个摊煎饼越摊越大，那么我觉得大家要小心一点，是吧？所以说总体上来讲，这个阶段的话，我科技股的话，我还是认为一旦出现这种高潮，大家要减仓要回避。那如果出现连续的杀跌呢，像六月初的时候，大家可以去做一点修复，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对吧？因为现在的行情它不会马上 A 就杀这种，对吧？成交量在这摆在这个地方，但是呢市场现在有没有切到大金融呢？ 啊，那么我们也能看到啊，大金融我们前面也在说大金融还相对抗跌，但是我们说了一个问题，现在已经到六月底了，已经到六月底了，你还在低位徘徊，甚至还科技股上涨你还打出新低，那就代表你不是自己选的主线呀，人家在高位徘徊修复，你还人家我一打出新高你就新低，这很难。所以说我觉得呢，它现在市场是一个混沌阶段，啊，科技高位震荡，啊，短期不好追涨，然后呢，哎，当你高潮调整的时候，哎，我拉一把金融护一下成交量，护一下我们说现在这个盘面，啊，那么所以说现在是短期我觉得交易机会短期上来讲比较难做，不太好，啊，大家可以我认为啊可以说总体上偏观望一点，
1: 啊。既然现在就是盘面不是非常清晰，
3: 对，
1: 要观望一下，
3: 对，
1: 但是不要急着去参与一个什么方面啊。
3: 对，
1: 好，这是对于市场的一个分析和判断啊。市场的指数啊，这尤其是上证指数这块啊，比较的平稳。包括我们看恒生指数的表现，其实近一段时间也是很一般啊，表现很平平，但是。耐不住有一些个股啊，它真是厉害啊，比如说港股有一个叫智普啊，智普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刚上市那会儿位置还低呢哈，现在最高啊，今天最高到多少，2980，将近3000块钱一股啊，几个月之前啊，就是一月份的时候192-190这个地方起步，200块钱起步吧，我们算它啊，200块钱起步，今天最高已经接近3000块了。今天最高的涨幅啊，40%啊，当然是冲了一下就回来了。现在还有将近20%的涨幅，啊，怎么会涨那么多啊？然后呢，我们看它现在的市值已经到了10000亿港元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另外还有一家公司叫 Minimax 啊，大涨超过20%。这两家公司干嘛的呢？都是大模型。啊，都是 AI 大模型的公司，很纯粹的啊，主营业务非常突出的。那么 Minimax 涨了，智普也在涨了。那么此前呢，智普呢就宣布啊，正式上线啊，并开源新一代旗舰大模型 JLM5.2 啊。那么有分析认为啊，这个模型呢，在上下文长上下文的编程场景下，它的优势比较显著啊，正在重塑行业格局啊，推动智普呢跻身于全球头部的这个大模型公司。另外呢，中信建投这个券商它也有相应的一些研报啊，说智普以及国内模型的快速发展，就意味着国内模型的算力需求同样是比较旺盛的，继续看好国产大模型以及算力板块。另外呢，随着地缘政治方面啊，这个我们知道明显的是缓和，那么市场风险的偏好呢也开始回升。所以 AI 呢，仍将是未来一段时间的投资主线，啊，这是券商啊，中信建投的一个研报的内容。好，我们就谈谈，有人说啊，这个前面智普涨得比较多的时候啊，前面还不是这一段加速哈，前面那段涨得比较高的时候，就有人调侃说，这到底是智普呢，还是离谱呢，还是靠谱呢，对吧？到底是什么？好，我们请李鸿双来谈谈看，大模型的公司为什么会涨那么多啊？它的估值是不是有点太高了？你怎么看？
0: 好的，我认为最近的市场整个它的这种大模型的这种炒作，主要是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呢是市场的这种情绪的推动，第二个呢情绪的背后呢还是有一定的基本面的一个支撑。我认为这两个就是情绪和加基本面共振造就的这波这种行情，那原来呢可能是离谱，但是现在我觉得还是有一点这个靠谱的。这个原因在于什么？首先呢，从这个智普 AI 包括 Minimax， 那么可以看到他们的这种大幅的这种上涨呢，主要还是基本面发生了很大的一个变化。就是原来呢，你比如说是纯题材的炒作，那时候呢，市场的这种大模型呢，还不是特，就是没有商业模式没有发生变化，主要还是以免费的这个给大家去使用。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它只是投入比较大，但是现在呢，它已经是有了这个什么，就是从之前烧钱的那个阶段，到现在已经到了一个 回报期的一个时间段。那么可以看到，现在呢，从这个行业上来看，原来的这种免费的补贴逐步的是在消失，也就是说，现在呢，有一些这个已经开始出现了一些付费的模式。那么我看到一些这个一些研究报告，就是从2026年开始，行业呢出现了一个统一的一个拐点，是什么呢？就是大模型的头部的一些厂商已经开始，集体的开始这个从免费呢向开始到现在开始逐步的去收费，那么上调了 API 的这个

0: 调用的这种定价，那么就是彻底告别了原来的这种烧流量，包括这种免费的这种给大家去使用。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它的这种商业模式从原来的这种烧钱变成实际的这种收费。那么另外呢，从这个收费的这个价格上来看，现在各个层次用的是不一样，包括像豆包啊等有一些的，它的这种价格呢是逐步的是在上调，比如企业版呐、政府版呐、包括个人版它是不一样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也就是说明显的这个基本面发生了变化，也就是刚开始炒的比较离谱，是因为它炒的是个流量，是炒的这个概念，但是到现在实际炒的是未来的这种业绩的这种增长，对吧？就包括国内原来有一些这个大的一些 APP 原来是免费的，比如说像打车呀，就开始有补贴券，是吧？到现在来可以看到它没有补贴了，那么在这个时候价格就上来了。那所以说我觉得它整个的这种烧钱的模式到市场的收费的这种模式的转变，是它这段时间上涨最主要的一个原因。主持人，
1: 好，关于这个话题我们再来听听看梁成伟的观点啊，怎么来看待港股啊？要知道恒生指数、恒生科技股指数并不强啊，不是说这个指数强带动的这个氛围啊就比较强啊，让他们走强。这港股这些大不行的公司走那么强，到底怎么去理解？它现在是业绩能兑现吗？还是说比如说业绩的亏损收窄啊，还是说以后有望马上就很快盈利啊，是吧？收入或者说是在快速的增长啊，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现象？还是说市场现在没得炒，只能炒他们了？你怎么看？
2: 首先一点啊，就是说业绩这一方面是首先要去关注的。一个股价的上涨肯定是有内功的。我们说它的内功呢，实际上大家可以看到，它目前的业绩呢还是一个负的这情况啊，就公布的2025年的业绩呢，还是一个每股业绩还是一个负的增长。但是它的业绩的负的情况已经从相对来说是收窄的，因为24年呢是负的，就是每股负的0.94，到25年负的13。所以说从这个角度上说呢，是亏损是在降低的一个情况。但是我们不能只盯着它这一个初创型的或者是成长型的公司，它的业绩能不能马上就大幅上涨的一个过程，这一个呢是一个误区。那么更多的是大于它的成长性。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成长性，从它的业绩的一个情况来看，我们看到2023年它的营业收入才1亿多，但是到2024年的时候就涨到3亿多，到2025年已经营业收入是7亿多的一个情况。也就是说它每年从营业收入的角度上说，它每年是赚了一个新的公司。那么也就是每年都在100%，从营业收入的角度上说都在100%以上的这种增长。那么这种公司如何来评判它，可能不只是看业绩，更要看它的这种成长性。那么另外一个呢，我们要看到实际上政策，从国内的政策来说也是扶持这一个方向的。我们都知道啊，像上交所最近的第五套标准在想要推进的就是 AI 大模型这一块囊括在里面啊，这一块。那么深交所呢也在进行创业板的第三套第四套这一种上市标准的这一种推进。那么对于这一种非盈利的公司，但是高成长的公司，同时代表未来科技方向的公司，都是大力的这一种扶持的一个状态。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说，我们觉得一方面它在大力的成长，另外一方面政策在持续的扶持这一块。那么还有一点呢，我们要强调大家看到一点变化。变化是什么呢？就是外围的这种变化。其中比较关键的点是哪里呢？第一个就是我们看到了，就是说特斯拉的这一种自动驾驶目前在美国实际上已经实现的一个状态。同时呢，特斯拉也在生产它的一个人形机器人，它已经把它的特斯拉一个工厂改编为特斯拉机器人的这一种生产的一个环境。那么这两个呢，实际上对于我们来说，如果说大模型是一个软件的话，那么如何把它落地的话，实际上自动驾驶以及人形机器人就是 AI 大模型落地的一个硬件的一个基础。那么如果有了软件的这种基础，再叠加硬件的这种基础的一个大幅的一个推广，那么整个行业的发展我们觉得它的速度还会加快。所以说从这三点来看了，我们认为啊，就是说以 AI 大模型为代表的这一系列方向，它结合起来发展，它会有一个1+1=2的这一种过程。所以从目前我们看到它依然是看好这个方向的发展的。当然了，如果

0: 简单的以业绩的角度上说，它25年的业绩还是负的，但是它的成长性一年是翻一倍的。从营业收入的角度上看，这种公司要提醒大家更多的关注。
1: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条消息，英特尔的CEO 陈立武表示，他正在为英特尔未来5年到10年呢去制定一个清晰的路线图和愿景。在技术路线方面，陈立武指出，芯片的微缩它已经逼近了物理极限了，成本与复杂度呢持续是攀升，因此转向先进封装和新材料的突破。英特尔呢正在推进EMIB 等下一代封装方案，并且呢确保量产良率达标。材料布局方面呢，它是覆盖了像氮化镓、碳化硅、磷化铟三大化合物半导体方向，同时呢投资玻璃基板以及人工合成钻石晶圆并且持有大约现在有1000项模组相关的专利。好，我们看这条消息啊，就是英特尔在技术方面就开始往先进封装、玻璃基板、人工钻石这方面，就培育钻石这个方面去转向了向前怎么看这个消息啊？因为我们现在比较热的，你看今天培育钻石也好，玻璃基板也好甚至于这个先进封装也好，最近都挺热，对吧？最热的就是他们了也是大科技方向的。还能参与吗？怎么择股啊？
2: 那么大家也能看到，这其实我们不管是培育钻石、玻璃基板，还是我们小金属这都是 AI 算力需求的那我们说的这种以对未来的这种我们说放量的这种预期。那么首先呢，我们也深入实际调研过很多那么以小金属为例这波小金属包括今天涨得非常的凶涨得非常的凶。那么尤其是 AI 算力的三大金属锡、钽和铟那么分别价格涨了是40%、150%和60%。那么也就是说，首先他们的我们经常讲，第一盘子比较小，第二呢需求弹性我们叫供给的弹性并不强，就是你要希望这些小金属快速的生产开采冶炼难，但是它的需求弹性它也非常的强，对吧？那么这里就导致短期的供需错配，你很难改善短期供应错配很难改善。那么所以说最近的我们的小金属涨得非常的快，而且还有一些热门的材料直接引入到这些小金属比如说 MACC 用了一些高介质的这种东西像木像等等，对吧？那么所以说又火上，我们说的说有一点点火上浇油的这种感觉，对吧？那么对于我们来讲的话，短期的小金属应该来是说以往我们的这个盘面能看那么目前最近应该是有接近两周时间的炒作。那么短期的供需错配不能没有得到缓解，那么我就预计短期可能还是比较热，对吧？但是长期来看的话，那么这些会不会，那么我们说的下游方面会不会有一些我们说的利润的这种挤压，还有一些情绪的炒作，那么是不是说利用了这些金属的化合物的产品能够放量，或者是它持续的需求能不能得到市场验证，这些都还是打问号短期我说我要你的东西供给的弹性又比较差，对吧？需求短期又强，对吧？那么你盘子又小涨得快，所以市场起来。但当我们炒到一定热度的时候，尤其是小金属，我们炒到第二周，那么有些股价都已经翻倍那么大家就要考虑我们说下游市场的炒作，对吧？那么或者是说利润的一些挤压，那么大家会想，那么接下来的持续的需求在哪里？所以说以小金属为例的话，那么我觉得短期的持续性认为已经处到了阶段性炒作的高点那么尤其是今天那么今天应该有十几个小金属的这种股票表现得非常强势，甚至是涨停那么我认为基本上短期炒作接近尾声阶段那么从中长期来看，那我要等它回落 回落，等它回落调整，那么回落到一定阶段，那我可能中期会有

0: 上车的机会。那么其他的我们相对玻璃基板也好啊，金刚石也是这样子的。那么玻璃基板的话，其实大面积的量产啊，那么比如说我们最近朝着，比如说类似像长兴科技这种，我有这个产品啊，那未来可能我现在甚至很多都没有订单，现在还没有订单，那么更别说以后的量产。那我觉得这个可能又更难讲，那么离真正的量产规模化的这种商业应用啊，那我觉得还要更久一点啊。那么所以说总体来讲呢，小金属的话有点高，那么对于玻璃金板的话，我觉得那么也基本上也是阶段炒作的后期阶段。那金刚石的话，人高金刚石今天其实也在异动啊，那么而且异动的什么像黄河旋风啊类似的也比较强啊，但是其实我们在5月25号的时候也有一次明显的异动啊。那么人造金刚石其实它一般都是个科技股炒作的尾声，然后呢逆势防御我拿人工钻石啊。那么我们说因为它的这种盘子可能阶段更小，那么适合在我们说是主线行情分化的时候啊，我们动一动，那么可能是小的机构啊、小的散户啊容易去接。那么当人工钻石、培育钻石动的或者明显一动的时候，那么也恰恰证明科技主线的这种分化。那么这个人工钻石也好，其实是不好去追的，它一拉，那么有可能就兑现，那么只能等到我们潜伏下一轮的时候，好吧？那基本上就是这样。
1: 嗯。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请李龙山也来谈谈啊。你看今天我们刚才那条新闻啊，就是英特尔那条消息啊，它很明显就是英特尔呢开始压住先进封装、玻璃基板、人工钻石啊，这几个方向。那么所以我们看到像今天表现比较好的玻璃基板和人工钻石为什么会走那么凶呢？啊，这和科技巨头的定调和定的方向呢有一定的关联啊。培育钻石今天跳空高开，整个板块跳空高开啊，向上走，现在6%+啊，有一些个股都涨停啊，前面涨得不少，涨得不少，真的不少。比去年的低点，就是关税风波那段的低点，那是要涨了很多倍了啊，涨了3倍了以上啊。然后呢，玻璃基板概念呢，最近呢也开始是明显的活跃啊，这都是跟科技巨头有一定的关系啊。我们请李龙山来谈谈看啊，就包括这些啊，培育钻石啊，玻璃基板啊，他现在炒这一波，我们还能参与吗？或者说培育钻石已经太高了啊，玻璃基板可能还能参与一下呀？怎么选择啊？
2: 好的，那这波行情呢，确实是因为一些这个巨头公司发布的一些消息，引发了整个行情的这种启动。那么从这上面来看的话，我认为市场有一定的这种情绪的这种推波助澜，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个呢，确实是有一些实质性的一些这个基本面的一种改善。你比如说之前的这个培育钻石，那最主要它是一个散热材料，而且对于这个随着 AI 市场整个的这种投资资本开支的加大呢，那么对于这个整个的这个市场的这种培育钻石的这种整个的需求也是会增大，这是有实际的基本面的支撑。那么另外呢，可以看到今天呢市场的整个的这个培育钻石再度上涨，那么我认为首先这个板块基本上已经是进入了一定的这种高位，那不建议再去这个时候再去追。那另外呢就是玻璃基板，其实从市场的走势上来看，玻璃基板是在上周的时候也是有一定的这种波动，但是呢它的这种波动或者它的异动并没有那么强烈，也没有出现这种大面积的这种涨停。但今天来看的话，这个消息再度发出来把整个技术板给激活了。那如果单从这两个板块里面去看的话，我认为可能玻璃基板的它的这种涨幅相对是比较低，那安全性相对是比较高一些，那这个里面我认为可以在这个玻璃基板里面去选择一些机会。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玻璃基板里面呢一定要还是选一些市场集中度比较高的，包括一些龙头的企业可能会更好一些。那么另外呢，大家在这个里面选的时候要记住里边的一些订单，它是不是真的有一定的订单，或者说它的订单现在是否能排到什么时候，是不是能真正给公司带来一些实际的现金。因为有一些公司的话它玻璃基板也有，但是呢占比呢并不是特别高，所以在这个时候一定还是要分个股的这种基本面去推动，去布局，就跟之前的硬科技似的，对吧？硬科技到最后刚开始涨的是全面的上涨，但后边涨的就是 业绩比较好的，虽然股价现在都很高，但是可以看到它的订单能到今年的年底或者到明年，那这类企业所以说就持续性就是比较强，也就是说最终一定还是要兑现在业绩和订单这上面。主持人
1: 好，接下来呢咱们请梁成伟来谈一个板块啊，汽车整车，这个板块很弱啊，很弱，有一些行业中这个收入比较高的啊，市占比也比较高的一些个股的表现也是很弱啊。我们举几个例子啊，比如说江淮啊，江淮汽车，大家可以看一下最近的这个走势啊，一季度的收入有100多亿啊，这就不算是很小的公司了啊。长城汽车啊，长城汽车大家也可以看啊，就这两天还好啊，这两周还好，还反弹了一下，前面就是一路的下行，一季度的收入是达到451亿啊，这都是大公司了啊，都算是大公司。稍微小一点像安凯啊，安凯像这些就是收入比较小的，都是一路下行啊。长安咱们看一下长安汽车啊，这个走势实在是很弱啊，一季度的收入超过300多亿啊，这都算是不错的了，就是很收入很高的一些公司了啊。梁成伟怎么看啊，这汽车整车的这些品种为什么就跌成这样了，它的转折什么时候能来啊？
3: 对于汽车行业来说啊，首先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如果大家看抖音或者看什么方面啊，就是关注财经新闻的，可能会看到一条消息，就是说前十几大销售的这种汽车品牌里面，没有一个油车是进入到前10还是前15里面。这个消息呢，大家可以去看到，也就是说，如果说油车占比比较的高的公司，它首先就面临着比较大的这种压力。因为它以前我们大家都知道是油车呢是打天下的，那现在呢出现的这一种新能源汽车的这一种占比是比较高的一个情况。但是我们跟说在这种条件下新能源汽车也不好，但如果看比亚迪的公司股价也在下跌的这种状态。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呢？也就是说虽然有一些新能源公司占据了前10、前15的一个位置，但是他们的股价也不好，就是实际上这代表着目前我们认为的就是一个消费的困境的一个状态。那么一方面呢，就是说像最近大家可以看到的关于欧洲跟中美贸易之间有这一种一些消息的情况，对于新能源电车的这一种关税有新的这种说法，那么可能对于中国汽车的这种发展走出去这一步可能会带来一定的这一种困境，这是一个点。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从国内的角度来看，国内呢实际上大家都知道了，就是说中国的人口的实际上是从目前来看是一个相对比较快速的这一种减少的一个状态，那么人口出现这一种下滑的一个情况，那么它的消费力自然会是出现这一种相对来说是减缓的一个情况。那么我们看到的不只是汽车行业，实际上我们相对关注的消费行业目前相对来说一直都是比较相对低迷的一个情况。那么汽车可能是消费的一个集中体现，消费集中体现一个是汽车，一个是房地产，那么这一类的它对于这一种外围的这一种像关税的这一种争夺跟争端，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国内人口的这种变化，整个消费市场的景气度的变化有相对比较大的这种影响，特别是这一种汽车行业啊，可能相对影响会比较大。所以说从这个角度上说，目前这两个因素目前还没有出现向好的这种转变之前，可能汽车依然会相对比较低迷的一个情况，特别是油车这一块可能面临的压力了会更大一点点。
1: 好，我们接下来再来谈谈大金融啊，大金融最近走势有点不一样了啊，我们看看证券，尤其是证券啊，就是低位肯定还有来回拉锯震荡啊，但是呢量出来了，然后今天的阳线呢是基本上阳包阴吧，阳包阴的这么一个走势啊，然后还有保险的情况，我们也来看一下，哎，也差不多阳包阴了啊，低位也在放量，当然上周四节前的一个交易日，跌幅也是比较大，怎么来看，就是为了护指数护盘吗？还是有确实他们太便宜了呢？
0: 从下午来看的话啊，从下午1:20到1:30，我们说券商里边有3家涨停了。 而涨停的都是我们说市场的一些人气中信建投、广发等。那么首先的券商很多时候行情你要去看，它如果只是去拉啊拉一把啊，然后呢没有整体的板块效应啊，那可能持续就这样。那今天从下午来看的话，确确实实券商获得了一些资金的认同，那么10%的应该有5家，3家涨停，那么指数的板块一台或大部分都在6个点以上，那么应该来说是我们认为券商确确实实获得了一些资金的关注。那下午的保险板块尤其是中国人寿啊，拉的也是比较多啊。那上周我们也在讲啊，对于保险板块，那么今天这种板块如果从正常来看的话，那确确实实有资金从高位的我们说的硬件科技切到了我们说低位的金融。然后金融板块的话，目前来看因为第一券商确确实实能够看到指标的券商集体涨停3家以上啊，这是一个指标吧，对吧？评价券商的能否获得资金认同。那么第二个呢，确确实实有一些券商的这种我们看到同花顺啊、指南针、东方财富啊，涨得也非常的不错啊。那么跟一些软件相关的也获得了资金的认同啊。那么也就如果是短期的话，我觉得可以继续观察。一般像这种行情，毕竟是第一天，前面都是星星之火啊。那么可以持续的关注。那么对于保险板块，我觉得像中国人寿放这么大的量拉这么多，应该等到阶段性的回踩再去关注。谢谢。
1: 嗯。好，盘面的板块咱们就先谈到这儿啊。那么接下来请三位嘉宾分别来谈一下看好的板块有哪些啊。先来听听看李龙栓的观点。
2: 好的，我认为市场呢有可能会从这个风格的转换，从科技股向这个低估值蓝筹去转变。其中的大金融板块里面，像银行、券商和保险是近期重点关注的一个方向之一。主持人，
1: 梁成伟怎么看板块机会啊？
3: 号就是说科创板的第5套标准纳入的是 AI 大模型，那么说明整个政策的方向是围绕着大科技领域去扶持的，所以说科技依然是大的一个方向。由此呢，我们觉得啊，就是说这一种 IPO 相关的，也就是说深交所创业板的是IPO 是非盈利上市企业上市的这种标准，所以说会带来一部分这一种以前不具备上市公司的这一部分企业带来这一种机会，所以说投资了这一部分企业的公司值得关注。那么另外一个像券商类的，可能 IPO 业务会有一定比较好的这一种发展，由此所带来的这一份机会，我觉得是下半年从政策角度上给大家的机会。
1: 好，再来听一看向建的观点。
0: 短期看好3个，今天下午移动这个券商啊，可以持续看一看，确实有一定的板块的这种吸金效应。那么第二呢，对于利空出尽的或者是利空出现啊，当跌不跌的没，或者是说基本上没受太大影响利空，那比如说美国的这个加息预期这些有色，它有容量嘛，那包括地缘政治其实基本上已经告一段落的，那么我们觉得可以去看看有色金属这种有容量的板块那么有些化工其实上半年业绩还不错今天有一些代表性的公司持续向好，像同坤啦、新凤鸣，那么可能化工板块也可以短期看一看，中期我就觉得就是我们的高股息的红利股比如说像保险这种就可以了。
1: 好的，好，盘面情况呢咱们今天就先分析到这儿，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2026年6月22日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为一年期 LPR 为3.0%，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与上月持平。东方金城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认为，六月两个期限品种的 LPR 报价保持不变，符合市场预期。
1: 我们认为，年初以来 LPR 报价一直按兵不动，背后是一季度宏观经济起步有力，再加上近期出口持续高增，以高技术制造业为代表的新质生产力领域加速发展。这意味着，尽管二季度以来国内投资消费势头转

0: 弱，但当前稳增长迫切性仍然不高，宏观政策保持定力。总体上看，当前货币政策继续处在观察期，是六月政策利率和 LPR 报价保持不动的根本原因。值得注意的是，伴随中东局势降温，特别是6月15号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近期国际油价出现了一个快速下跌过程。我们判断3月以来国内物价特别是 PPI 较快上行过程基本结束，下半年通胀因素对国内货币政策灵活调整的掣肘减弱。往后看，伴随此前高油价对全球经济的拖累效应显现，以及美国关税政策还有比较大的不确定性，下半年我国出口增速有可能出现下行趋势，国内消费投资需求需要提振。我们判断下半年稳增长政策有望加码，实施政策性降息的可能性比较大，估计降息幅度会在10到20个基点左右，进而带动 LPR 报价跟进下调，这是下半年促消费扩投资有效对冲外部不确定性的一个重要发力点。
1: 商务部消费促进司负责人谈2026年5月我国消费市场情况，随着我国消费市场结构优化升级，居民消费正从以商品消费为主向商品和服务消费并重转变。一到五月，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8%，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20.6 万亿元，增长 1.4%， 其中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增长 2.7%， 服务零售额增长 5.4%，新型消费需求旺盛，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绿色、智能、健康消费增长，通讯器材类零售额增长 13.8%。 5月份新能源汽车国内零售渗透率达 62.9%， 再创历史新高。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一到五月重点平台智能眼镜销售额增长 2.8 倍，手持摄影设备销售额增长 24.2%， 智能血糖仪销售额增长 14.7%， 有机食品销售额增长 3.6%。 陆家嘴论坛举办16届以来首次以科创金融为主题专门增设独立大会，大会现场集中发布2026年上海全生命周期科创金融服务，标志着上海科创金融服务正走向全周期标配。
2: 当前的国家服务科创中心的战略呢，也是导向也是越来越明显，市场的共识呢也是越来越明确。为了顺应这一趋势呢，我们在科创金融方面的产品创新的力度也是越来越大。首先呢，在期限上做了极大的突破，最长呢可达10年。在用途上也更适应科创企业的研发的需求，如智能电路的流片啊，生物医药临床的试验呢，包括人工智能的布局、算力、采购等等一系列的核心的那个需求，也是真正的去匹配硬科技企业的成长的节奏。
3: 2026年上海全生命周期科创金融服务分两大板块，人工智能应用与多层次资本市场联动板块，聚焦 AI 产业链全周期金融需求，科创金融产品创新板块，十家机构专属产品集中亮相，构建起覆盖初创、成长、成熟全阶段，融合股、贷、债、保、租一体化的全周期科创金融服务体系。近年来，上海持续深化科创金融改革试验区建设，推动双中心联动发展取得显著成效。2025年上海股权投资基金募资额近2500亿元，科创领域获投金额近1350亿元，科创板上市企业市值首发募资额均居全国首位。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接着来关注商品期货市场的表现，来连线东亚期货研究员河北。河北你好。
4: 主持人你好，今天国内商品市场整体走势较弱，贵金属和有色金属板块整体跌幅较大，其中白银和碳酸锂领跌。周末中东地缘局势有所升温，叠加 FOMC 会议偏鹰派，令贵金属市场仍有加息的担忧。碳酸锂连续两个交易日大幅下跌，江西锂矿有复产预期，叠加津巴布韦进口锂矿石预计在月底开始集中到港，供应端恢复的预期增强，令碳酸锂价格大幅下跌。短期市场情绪释放较为充分，但是国内矿山复产目前尚未实际落地，需要保持关注，注意预期差的风险。能化板块今天高开低走，周末地缘局势略有紧张，早盘能化集体高开，但是市场预期中东局势缓和是大势所趋，其他海湾国家也在积极的恢复石油的生产，地缘溢价基本消退，尾部风险下降，能化品种盘中跌幅较大，后续主要关注海峡的具体恢复情况以及各国补充库存的力度。好的，主持人。
1: 有关

0: 大公司方面的消息，把时间交给伊可。
1: 好的，想了解数字主播背后的故事，请扫我左侧的二维码。今天，深交所主板新股华润新能源即将开展申购，股票代码001248，发行价10.11元每股，网上申购上限63.2万股，顶格申购需配申市市值632万元。本次 IPO 拟募资245亿元，资金将投向新能源基地、多能互补一体化、绿色生态发展综合利用及融合发展型新能源等四大核心项目。245亿元的募资规模也超越2020年上市的金龙鱼139亿元，是深交所史上最大规模 IPO。据中证报消息，一家苹果供应链公司透露，其已在近期开始向首款折叠屏 iPhone 小批量供货。按照公司收到的目标指引，首款折叠屏 iPhone 将于2026年秋季发布。此前，据媒体报道，今年4月初，富士康已开始试产折叠屏 iPhone 手机。而苹果公司一年一度的秋季新品发布会，是其新产品面向消费者的重要舞台。首款折叠屏 iPhone 有望成为苹果秋季发布会的压轴产品。据德国媒体消息，保时捷首席执行官迈克尔·莱特斯计划在七月工厂假期前与员工敲定第二轮成本削减方案。此前，保时捷曾表示，在2025年裁员2000名临时工后，未来几年将裁减1900个岗位。以上就是大公司方面的最新消息，下面继续市场零距离的节目。
2: 2026年。全球科技格局加速重构，产业周期与政策周期双向共振， A 股市场进入结构性机会集中爆发的关键窗口。首席策略会2026下半年投资策略思想会正式开启邀约，6月27日的下午，我们将汇聚头部券商首席、资深行业专家，从宏观格局到赛道拆解，从策略布局到产业落地，全方位拆解2026下半年投资密码，助力每一位投资者精准锚定优质标的，把握周期红利。您可以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点击活动模块来进行报名，欢迎您的参与。好，接下来我们请向建啊谈谈，你刚才说现在正是混沌期哈，这个还不是很清楚，现在建议仓位放多少？
3: 在30%左右吧。
2: 30%。
3: 对对对，那么首先大家也能看到，这个整个市场里边，虽然今天异动了，而异动的非常明显啊，但是你去历史上去看啊，凡是保险公司放巨量的时候，那么有可能接下来就分化震荡，对吧？那么下午的券商的话啊，齐齐拉升，那么应该还是可能有类似的利好消息。你去看以往的每年的走势，2006、2007年以前，那么到有券商每年啊有主线行情的牛市，当最近这20年啊很难有我们说大金融啊年度主线行情，毕竟2024、2025年也走过主线了，那我觉得也是保险，尤其券商，它是一个短期的目前来的行情机会。谢谢。
2: 好，盘面我们就谈到这儿，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建行上海市分行沪资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守护是生命的本能，妈妈教会孩子生存，组长守护族群未来，而我们的使命是成为他们最坚实的依靠。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股票投资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 看投资
2: 用九方，
1: 实现股
2: 用九方，
1: 做交易
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我是文燕，在上海向你问候。得益于半导体行业景气持续，韩国六月初步数据显示，出口继续保持强劲增长。韩国海关周一公布的数据显示，本月前20天经工作日差异调整后的出口同比增长49.7%，五月前20天的同比增幅为52.6%，未经工作日差异调整后的出口同比增长60.4%，进口增长23.2%，贸易顺差达到175亿美元。芯片出口再次领涨，同比增长188.4%，计算机相关产品出口增长293.3%。韩国央行行长申玄松表示，半导体产业扩张带来的好处，正通过企业盈利、消费和投资改善，越来越多地传导至整体经济。据韩国《每日经济》援引不愿具名政府官员消息，韩国将外汇稳定税豁免政策延长3个月，有效期至9月末，助力银行筹措美元资金。韩国财政部官员表示，此项举措旨在保障境内外汇市场流动性平稳供给，政府将在3个月后评估市场形势，再决定是否继续延期该政策。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表示，将在必要时对外汇市场采取适当行动。日元汇率已经接近近40年来的最低水准。片山告诉记者，他不就目前的日元汇率发表评论。好，接着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亚太市场的最新情况。我们来关注一下指数的表现。今天的港股市场是继续出现了震荡调整，恒生指数目前最新报23712.37点，下跌0.89%，国企指数下跌0.97%，红筹指数下跌1.14%，恒生科技指数下跌1.5%，日经指数报72363点，上涨1.56%，韩国综指报9074.28点，上涨0.24%。那下面我们就来连线到光大证券国际环球市场及外汇策略师汤丽红女士，您好。今天的亚太市场涨跌互现，港股是持续回调，请问您对今天的市况如何解读？
1: 港股那方面的话，我们看见就是表现那方面是比较分化一点的，因为我们看见港股在指数上来讲的话，就是有一个明显的下跌。现在下一步我们会看在23200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反弹的位置，但是港股的话，23200的一个反弹有机会在24000这个水平会有一个蛮大的一个阻力，然后也有一个再度向下的一个危机。另外现在我们看见的一个分化，就是一些大盘的一些最主要的蓝筹股的

0: 股票，好像是汇丰、还有阿里巴巴等等，他们是明显下跌的。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看见就是一些半新股的一些板块，好像是生田板块，还有就是一些在 A 股还有 H 股同样上市的一些半新股的 IPO 板块，他们就有一个明显的涨幅，好像是字普2513，还有就是 Minimax 100，还有就是那个中芯国际等等的生田股，也有一个明显的上扬，他们上扬的幅度是超过7%以上的一个水平，所以资金流。投入那方面的话，还是会追随一些就是在 A 股还有 H 股上市的一些 AI 科技概念的一些生田半新股的一些板块。这个分化的话，那要留意一下，就是有机会在7月初的时候会有一个明显的收窄，因为在7月初的时候，就是会有一些 A 股还有 H 股同样上市的一些半新股的一些 AI 生田的股份，他们会有一个股东的解证桥，他们就可以把那个之前在那个股东已经锁定期超过半年的一些股份在市场那方面卖出去，所以在这一方面，我们会建议投资者，就是今天看见他们的股份有一个明显的上扬，不要高追，因为有机会在7月初的时候，股份的一个结证条，有可能有关的板块会有一个明显的调整。
1: 那我们看到港股 PCB 概念股走强啊，建滔集团这个涨幅也不小，请问如何解读 PCB 概念股的表现？
0: 最近我们看见 PCB 股的一个涨幅的话是比较明显的，特别我们看见就是跟 AI 智能有关吧，同样也有一个明显的一个上扬的一个幅度。当然也看见就是 A 股那方面的话，PCB 的一个板块也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支持的空间。可能就是在市场那方面的话，他们也会选择性把资金融入到一些的 AI 人工智能相关的一些 PCB 的一个板块，因为看见未来的一个增长的前景，在盈利的一方面会有一个明显的提升。但是我们看见，在过去我们会投资的一些新经济板块，好像是跑跑马的等等，他们的炒风那方面的话，很明显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回落。但是要留意一下，就是刚才已经跟大家分析，就是在7月初的时候，一些 AH 股的半新股的一个板块，大部分是来自我们所说的就是好像是 Minimax 啊、字股等等，他们也有一个股东的结证桥。如果他们有一个很大的一些有关的一些支出，或者是很大的一些顾客量出现的时候，有关的 PCB 的一个板块也有一个明显的调整。
1: 好，那半导体股延续强势哈，请问您如何解读半导体股的表现？
0: 当然，我们也看见，就是环球股市来讲的话，除了就是港股的半导体股也有一个明显的一个上扬，A 股同样是上扬。还有也看见韩国股市来讲的话，也同样是看见就是韩国一些生田相关的一些概念股也有个明显上扬的一个空间。好像是韩国的一个 SK 海力士，他们也宣布在6月中的时候美国会 ADR 上市，所以也看见在港股的一个上市 SK 海力士相关的 ETF 板块今天也大涨超过18%这个水平。可能是有个消息的话，也就是联系到一些 PCB 板块，还有生田板块，也有一个明显大幅上扬的一个空间。但是要留意一下，他们前期的一个累计的胜负也蛮多，所以我们也会建议投资者先止盈为主。
1: 好的，谢谢。那今天的行业风口呢，我们将会一起来聊一下算力金属行业。2026年上半年，受 AI 服务器、光模块及先进封装等需求爆发式增长，与上游供给端硬约束的双重夹击，锡、钽、铟三种核心小金属价格飙升，半年的涨幅分别突破40%、158%和60%。机构预测，在供给弹性极低与 AI 资本开支持续扩张的共振之下，供需缺口或延续至2028年。
2: 全球 AI 算力基建持续扩张，引爆锡、钽、铟三种核心小金属行情。AI 服务器对材料性能要求飙升，锡、铟、Chiplet、HBM 封装焊点激增，钽、GPU 电容用量暴增，铟800、G1.6T 光模块与 CPU 光学组件需求爆发。在 AI 算力需求刺激下，小金属价格持续上涨。6月18日，SMM 国内含税现货99.95%钽定市场成交均价6650元每千克。SMM 国内含税现货一号锡定市场成交均价419400元每吨。SMM 国内含税现货99.995%精英定市场成交均价4775元每千克。金瑞期货测算，2026年全球 AI 相关锡需求达1.2万至1.5万吨，增量几乎全由 AI 驱动。但供给端卡脖子危机凸显，缅甸锡矿复产缓慢，印尼出口收紧，刚果、金、坦矿区矿难频发， 中国。

0: 因冶炼受环保与主矿种周期制约。全球库存告急， LME 锡库存逼近历史低谷，供需缺口持续撕裂。而高盛预测2027年云起资本开支将超 1.1 万亿美元，但三大金属供给端2026年均无拐点，机构分析涨价潮或持续至2028年后。业内称 AI 技术迭代与硬件扩张将上游资源瓶颈彻底引爆。锡、钽因物理特性无可替代，需求刚性叠加供给弹性不足，形成需求脉冲式增长供给线性滞后的矛盾。
1: 好，下面我们就和上海演播室请到的嘉宾向建先生一起聊一下这个行业。那在全球 AI 算力基建持续扩张之下，锡、钽、银这三种核心小金属的供需缺口持续的在撕裂，那也有机构预测这个供需缺口或者是延续到2028年。那供需缺口会持续这么长的时间，它主要的原因有哪些？向坚先生。
2: 那么首先我们能看一下这三个小金属啊，以刚才的主持人讲的三个为例，锡、钽还有银。那么其实大家能看到，不管是 AI 的服务器，还是我们说的高速光模块啊，还有我们经常讲的一些各种半导体材料，精密电子元器件。那么这些都是我们说 AI 硬件 AI 时代我们硬通货他们的需求具有中长期预期的这种支撑，对吧？那么而刚才我们讲的这三个材料，那么比如说我们的锡，那么焊接材料必不可少，封装焊接，对吧？那么钽用于我们说高端的一些电容 MLCC 等，银是电子靶台的核心原料那么所以说未来不管你是做算力集群、电子元器件各种 AI 材料或者硬件，包括我们说的通信设备它带来的这种未来比较稳定的增量需求那么说它的需求端是这种弹性是很强的。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供给端供给端这三种技术非常有意思，都不是主矿那么大家都属于半生矿那比如说在半生矿的过程中，那么你单独开发的本的经济性就比较差。那么第二呢，就是新增矿山开采的周期比较长，对吧？那么而且呢受一些环保性的这种影响那么确确实实我们说新增产能增加的这种难度增加那包括我们说的一些稀有金属都全球可能分布就比较集中，比如说非洲的刚果、印尼等等。那么这些国家一旦有一些比如说矿难呀或者是出口政策的这种影响，那么就把我们的这种供给这种弹性供给就非常的我们说比较难那么供给上来讲中长期都是偏紧张的，对吧？那么当然还有第三个，就是说我们的库存，那么全球的这种库存明显的都是持续的走低那么而且呢产能的爬坡基本上都赶不上这种我们说的这种现在说的这种储库或者这种需求。那么也就是说从三个角度来看的话供给是需求是非常的我们说 AI 时代理想，对吧？那么第二个的供给短期想快速的增产或者是实现这种明显的新增供应很难，那么同时我们现有的国际库存都在降低。通过三个来看的话，那么小金属对这三个应该来讲供需这种我们说的错配还是比较明显的。
1: 好的，刚才咱们谈的是供需紧张的事儿哈，咱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涨价的事儿。
2: 对，
1: 刚才咱们在新闻当中也是说到了，你看像这个锡半年涨40%，钽半年涨158%，银半年涨60%。那在这个供需紧张的持续的这个影响之下，这个价格是不是还会往上涨？那它涨的这个幅度和上涨的时间，我们要主要看什么样的指标去来判断它呢？
2: 那么首先呢，我们大家也能够看到，就是我们说的从中期来看的话小金属的尤其是供需格局偏紧的局面很难改善那么也就是致使它的这种价格中枢出现了一个稳步的上移而我们经常所说的下游的电子元器件、通信设备、高速光模块、AI 算力等等那么它都是一个持续的高增长的这种需求 对吧？那么确实是我们刚才。

0: 刚才说了，不管是审批新增矿山，还有这种这些供给的这种集中度等等原因造成的供给，短期也很难跟上啊，所以说供需的这种错配是很难的。当然也有一些，那比如说我们一部分的金属，你看刚才提到的有一些叫应该叫铟啊，或者是钽，钽是确确实实去属于全球性的资源稀缺，但你要提升弹性很难，弹性供给的弹性比较小，然后呢，所以说它价格韧性都比较高。你看这三个里边，它涨得最高，半年涨了150%啊，应该也是非常的惊人。那么同时呢，锡和铟呢，它属于我们说也能够回，也能够进行一些回收啊。那么，但是我们说这种节奏，就是目前来看的话，需求的节奏远远这种要需求的这种强度远远大于它供给啊或者再回收的强度。所以说未来总体上震荡未来总体上价格还保持这种上涨这种趋势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
1: 好的，那刚才咱们谈了主要的三种核心的小金属哈，锡、钽、铟。
0: 对。
1: 那在这个 AI 算力基建持续扩张这个背景之下，除了它们仨，还有哪些小金属也是特别值得关注的？
0: 小金属非常多啊。那么我们经常说一下这种跟科技硬件相关的一些，那比如说云南锗业锗，那么是光器件半导体通讯光，尤其是光纤。包括算力光模块等必备的原材料不可或缺。那么全球的储量也比较的稀缺，国产的优势比较明显啊。这是我们比如说云南锗业，对吧？那么其次是镓镓大家经常通过新闻或报道里边能够听说过它是第三代半导体，也是射频芯片的核心材料。那么大家都能听到什么氮化镓呀，对吧？那么在新能源、通讯、军工、大飞机也这些应该是尤其是军品那么会广泛的得到了一个需求那么大家也能看到，比如说我们说大区05大区里边的集成式的这种雷达那么就是广泛的利用这种氮化镓，对吧？那我们确确实实降低了传统的高桅杆的这种雷达。那么还有一个，比如说类似的其他的阻燃材料像 T 那么也是用在合金材料半导体封装包括大家应该知道有网络数据，网络数据里面有特别有个防火墙，对吧？那么防火的精密硬件这都需要这种 T， 它是一个金带个 D 念 T， 它是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阻燃防火材料那么所以说也是资源集中度比较高。那么我们这三个代表性的小金属其实依然还有一些可以关注的潜力。谢谢。
1: 好的，谢谢。国盛证券报告指出，磷化铟单晶生长设备与制备技术的门槛极高，那当前市场长期被海外龙头垄断，形成高度集中的竞争格局。有机构分析指出，小金属价格中枢或将长期维持高位，但短期投资者需要警惕海外科技企业业绩波动、宏观流动性变化带来的情绪冲击等剧烈波动风险。
2: 据 Omdia 又数据，2026年全球磷化铟衬底需求将从2025年的200万至210万片提升至260万至300万片。而有效产能仅从2025年的60万至70万片提升至约75万片，缺口仍超70%。业内专家表示，国内企业虽加速突破，但技术壁垒与资金门槛构成天然屏障。国内产业链国产替代仍存在较长追赶周期，因供给约束短期难以缓解。尽管供需基本面支撑行业高景气，但行情稳定性偏弱，价格波动幅度显著放大。而市场走势已经印证波动风险。公开资料显示，沪锡期货6月初冲高至45万元每吨阶段高点后，单周快速下跌超8%。业内分析，导火索为海外芯片厂商博通业绩指引不及预期，市场对算力硬件需求增速产生分歧，算力金属行情快速降温。一位期货公司交易员表示，小金属整体市场盘子小，市场流动性较差，资金持仓集中。一旦市场预期发生转向，上涨来得快， 回调速度会更快。机构分析指出，中长期看，全球算力建设光模块迭代升级将持续托举锡、钽、铟需求，叠加供给端扩产之后库存低位，小金属价格中枢或将长期维持高位。但短期投资者需警惕海外科技企业业绩波动、宏观流动性变化带来的情绪冲击，产业链企业也应通过长单锁价、多元备货、对冲原材料剧烈波动风险。
1: 那从目前的二级市场来看哈，那这些核心小金属股的估值是不是会太高？炒作的氛围是不是过热了？那短期有什么样的风险是需要注意的？我们再来听一下向建先生的分析。
0: 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回到了我们的盘面资本市场里边。这些小金属呢，其实我们以往很难有过连续的几周以上的这种二级市场的这种关注或炒作。原因是什么？因为在有色金属里，它偏喜欢容量大的，比如说我们说的江西铜啊、云南铜啊、黄金呀、紫金呀或者山东黄金等等。因为呢，首先如果有色金属类走出方向，大家喜欢选择容量大、趋势强这种个股，因为这样的个股的话，相对来讲啊，不会出现这种大涨大跌。而如果选择炒作稀小金属，那么本身那么它的在 AI 时代之前，它的容量有限啊，需求不确定性强，然后呢容易，比如说我们炒到了一个高点，然后就容易一旦情绪凉了我们说凉下来，它就容易就是说价格暴涨暴跌的可能性偏高一点。那么而这轮的话，我觉得你不要把我们的小金属把它放到稀土板块或有色板块，而要把它放到我们的 AI 的材料板块。你可以理解成它是一个 MLCC、PCE 材料，或者是其他的这种某个化工品材料。那如果你这么理解，那么这个逻辑就顺一点了。那么第一呢，你看这些材料也涨价，它原材料涨得也很快，刚才的40、60。四十五、150、60。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它完全需求匹配的是 AI 的算力刚才我们讲的光模块半导体，有的是作为靶材，有的是作为焊材，有的是作为阻燃等等。那么你这么算，你就比较你的投资的依据就会清晰一点了，因为你的参考标的物就会变成了我们的 AI 硬件的材料。那么比如说我们 AI 材料，不管 PCE 还是 MLCC， 你会发现基本上他们这个逻辑基本上就是差不多一个月到半个月那么陆陆续续的在炒那已经差不多了。那么我按照我的理解，就是这个板块如果是股票特别多特别多，你像我们的 MLCC 就是材料里边多的，那么你也可以理解成就是你材料多的，那么就像比如说像馒头啊、面条，对吧？大家就喜欢作为主食就关注，对吧？你弄个糍粑或者弄个其他的麻球，那么大家就可能就没有这种感觉所以说作为你看像杰美、风华等等有容量的大的比较多，而我们大部分我们说稀小金属，除了个别的像洛阳木以外，大部分都盘子都不大。那么所以说我觉得它的总体炒作这个赛道周期超不过 MLCC。 你看 MLCC 虽然东西很小，但是它确实是个人家它在做这个东西的股票确实其实人家有容量、弹性强。所以说那比如说 MLCC 差不多前前后后三周到一个月，那么而你小金属从前周开始到现在也半个多月了对不对？那么今天关键我们有指标来了，今天十个最高盘中最多接近10个涨停的话，那么你盘了就20-30股票，10个涨停，三分之一半了，你大家要小心小心。所以说这个地方的话，从短期的情绪来看，我觉得它的这种这个周期的跨度、赛道的跨度不会超过其他热门的这种大容量的这种 AI 材料。那我觉得2到3周差不多。那么从炒作的力度来讲，现在到了一个热点沸点。近短期的沸点了，那么需要小心可能比如说明后天的这种分化调整。那么从中期来看的话，那么我们说AI 这种大的赛道是一个时代性的行情，而作为我们说有弹性有供给需求但是我们说 有大的这种需求弹性啊，供给弹性啊，

0: 又容易受到一些事件影响，这种材料，那么可能未来中长期它还是保持一种大波浪式的上涨。那这个波浪，这段时间的这个三周的波浪，两周的波浪，调整了，然后再有明显的波谷低点，那么我们也可以在中期继续关注一下。
1: 嗯，好的，谢谢向建先生。那不仅仅是锡、钽、铟三种核心小金属，近期呢，像中船特气、中巨鑫等六氟化钨概念股也是持续的走强。上市公司多次发布风险提示。6月21号晚，中船特气发布股票交易风险提示公告称，近期六氟化钨产品关注度较高，公司所有信息均已经在上交所网站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切勿轻信市场传闻及网络平台上未经核实的信息，勿过度放大单一产品对公司整体业绩的影响。中巨鑫6月21号晚同步发布股票交易风险提示公告，公司股价可能存在短期上涨过快出现的下跌风险。截止到公告披露日，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那我们看到哈，相关上市公司也是在不断的提示风险。那从目前的行情来看，这波小金属的上涨行情是否还会持续？投资者如果要布局的话，这个逢低介入还是说积极介入去搏一个短期的收益呢？向建先生您怎么看？
0: 刚才其实也大概也跟大家分享了啊，也涉及了一些。那么首先我们还是对小金属的中长期供给关系还是比较偏紧的，那么价格会稳步上涨，对吧？那么这半年来的这种价格的上涨幅度应该是过大啊，那么你可以理解成它是一浪的这种上涨。那么一浪上涨以后呢，我们相关的标的个股股价紧随而来，那么有些都接近翻倍。那么我们也特别讲了相关的这种板块里边的个股，有这么小的一个板块超过10家涨停，那么应该来讲是一个短期的小飞点，不要追高。但是从中长期来看，那么比如说 AI 的材料它不会结束，就像我们2015-16年到2020年2021年啊，我们炒作我们说的什么电解液呀、隔膜呀，对吧？类似啊，那么我们说这种，那么它可能是一轮休息完了以后，它还有第二轮、第三轮，可能每年都有一到两轮。那毕竟在这些都是我们说 AI 硬件、算力啊，包括电子元器件的核心的有弹性的这种材料，所以我认为那么未来如果有明显的这种调整啊，或者是杀跌啊，那么可以再次关注啊。所以说它是一个螺旋式上涨，那么但是近期这几天确确实实有点沸腾了，还是追高需要谨慎一点，
1: 小心为妙哈。
0: 对，
1: 那展望后市，在这些小金属品种当中哈，您最看好哪些小金属的品种？
0: 那么刚才我们在梳理这个小金属品种这个事情啊，确确实实相对来讲啊，比如说我们这个刚才说的钽、铟、锡，那么锡相对来讲啊，我们觉得稀缺性相对差一点啊。那么它用的这种，它在它做的这种整体的什么价值成分也并没有这么高啊，所以它可能没有钽和铟来的那么刚才说的就是受到市场的关注啊。那因为呢这个钽，那我们刚才也特别讲到的是高端电容电容的必备体，而且呢在高端电容里边，这个钽应该是近些年是具有一个无可替代的作用。而且我们也特别提到了这个钽的这种价格就是韧性啊强，那因为它确确实实几乎全都是半生矿，而且新生开采产能有限，那么伴随着我们供给的弹性，它就没有什么弹性，需求又很强，所以呢钽是可以给予关注的。那么刚才也特别提到了钽的价格是其实涨最高的，涨最高调整的可能也快，再涨可能也是它，对吧？我们举例子。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说的铟啊，那么铟的就是是全球主要的 ITO 电子靶材，这些靶材就是不说显示模组也好，半导体也好，还是 高速光模块

0: 啊，那么精密的一些镀膜也好，那么都要用到我们说的这个铟啊，那么所以说铟的这个需求啊啊，那么非常这种在尤其在 AI 时代的我们说这些核心的这些硬件或者细分领域呢都要用到啊，应该我们觉得还是比较看好的。当然还有一个可以，如果再选的话，就是锗和镓啊。那么锗刚才也说过了啊，通信、光纤、光时代嘛，站在光里，那么广泛的在光里边应用，而且确实是我们国产具有优势啊，主要在中国产能。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的镓啊，在军工、半导体、芯片、通讯啊为氮化镓为代表的啊高端雷达核心材料啊，也是电子视频材料啊第三代半导体材料主要的。核心材料啊，那么对于镓的应用是非常广泛，前景也非常长啊。那么所以说，锗和镓啊是除了钽铟以外相对看好的啊小金属材料。谢谢。
1: 好的，一共四种，钽、铟、锗、镓。好，谢谢向坚先生带来的分享。那行业风口衍生产品风口密钥正式上线，该产品紧跟盘面主线，捕捉政策催化，拆解机构共识，解读产业链核心标的。风口密钥于每个交易日更新发布，您可以通过第一财经 APP、第一财经小程序进入会员专栏，获取您的会员权益。2026年全球科技格局加速重构，产业周期与政策周期双向共振 ，A 股市场进入结构性机会的集中爆发的关键窗口。首席策略会2026下半年投资策略思想会正式开启邀约。6月27号下午，我们将汇聚头部券商首席、资深行研专家，从宏观格局到赛道拆解，从策略布局到产业落地，全方位拆解2026下半年投资密码，助力每一位投资者精准锚定优质标的，把握周期红利。您可以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点击活动模块报名，也欢迎您的参与。我们先进一段广告，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如何从管中窥豹到纵览全局，如何从一个点看到不同的面，如何在海量信息中甄选优质标的，如何在美股波动中捕捉 A 股先机，全球市场的趋势脉络，多维延伸的信息链铺展，清晰易懂的投资逻辑，专业机构的研报点评，价值前瞻的产业链挖掘，尽在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投资秘籍。
1: 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资讯，把时间交给伊可。你好，伊可。
2: 好的，想了解数字主播背后的故事，请扫我左侧的二维码。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在北京开幕。本届链博会共设置数字科技、先进制造、绿色农业、健康生活、智能汽车、清洁能源等六大链条和供应链服务展区。目前展台搭建等各项准备工作已全面完成。6月22日，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分析，今年1至5月，销量排名前10位的轿车生产企业共销售243.1万辆，占轿车销售总量的67.4%。在上述10家企业中，与去年同期相比，上汽股份和特斯拉销量呈不同程度增长，其他企业销量均呈不同程度下降。根据 OpenRouter 最新数据测算，6月15日至21日，全球 AI 大模型总调用量为46.7万亿 token， 较此前一周增长 4.7%， 连续9周上涨，大模型调用需求仍在持续释放。其中上榜的 AI 大模型中，中国

0: AI 大模型周调用量达 18.81 万亿 token， 环比微增 2.12%， 连续四周实现增长。同期美国 AI 大模型周调用量为 5.76 万亿 token， 环比微增 0.70%。 中国大模型周调用量连续八周超过美国，并稳居全球首位。据深圳特区报，深圳海关今天发布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深圳累计进出口 2.32 万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31.1%， 进出口规模继续保持内地城市首位。其中出口 1.22 万亿元，增长 15.9%， 进口 1.1 万亿元，增长 53.4%。 今年以来，深圳外贸延续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近日，浙江省微短剧出海综合服务平台启动仪式暨工作宣贯会在杭州召开。会上正式启动浙江省微短剧出海综合服务平台，着力补齐微短剧出海服务短板，完善产业生态布局，全面助力浙产视听精品加速走出去。会上发布了2026年浙江省微短剧出海首批推荐片单，盛夏芬德拉、马年限定之新春有约、有山林第一季等11部优秀剧目入选。同时发布平台首批三张清单，合作单位清单、服务事项清单、年度任务清单，向参与企业作出服务承诺。近日，世界黄金协会发布的2026年全球央行黄金储备调研显示，近九成受访央行认为，未来12个月内，全球央行黄金储备将继续增加。这种信心同时也反映在各央行自身的储备计划中。45%的受访储备管理者表示，预计其所在机构将在未来12个月内增加黄金储备，这一比例打破了历史记录。2026年年初，黄金概念曾是大热门题材，多只股票一度创下历史新高。但从当前股价表现来看，不少黄金概念股已有明显降温。截至6月18日收盘，滚动市盈率低于30倍的有28只，杭明股份、菜百股份滚动市盈率低于10倍。从资金角度来看，截至6月18日收盘，滚动市盈率低于30倍且回撤超 20% 的黄金概念股中，6月以来融资净买入超1亿元的有4只，分别是洛阳木业、江西铜业、西部矿业、藏格矿业。广发银行发布调整代理上海黄金交易所个人延期业务保证金比例的公告，自2026年6月22日收盘清算时起，我行黄金延期合约的保证金比例由 100% 调整至 140%， 白银延期合约的保证金比例由 100% 调整至 140%。 相关延期合约交易保证金比例的后续调整将另行通知。我国自主研制的全球首架 CBJ 公务机今日正式投入商业运营，新海航航空集团旗下金鹿公务为首家运营国产公务机的运营商，通过客户包机形式从上海飞往北京。 CBJ 公务机是中国商飞 C909 机型系列化发展的衍生机型，可实现12至29座的座位布局。在系列化发展上，商飞已确定 C909 货机、医疗机、应急救援指挥机、公务机等衍生型号有序发展。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最新消息，接下来继续市场零距离的其他节目。
1: 好的，谢谢伊可带来的介绍，下面进入到今天的市场辩论会。今天和各位一起讨论的三位嘉宾分别是北京李龙栓先生、深圳的梁成伟先生和来自上海的宋正浩先生，欢迎三位。今天和各位一起来聊一下哈，保险和证券股走强，金融板块的配置正当时吗？我们首先把时间给到北京的李龙栓先生，您好。那我们看到今天保险和证券股是走强，其中呢广发证券涨停，保险和证券股走强的驱动因素有哪些？你认为是板块的轮换还是其他的原因？请您为大家来梳理一下。
2: 好的，我认为从目前市场整体大金融板块的这种启动呢，主要是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呢是基本面的原因，第二个呢还是有一定的市场轮动的这种节奏。首先呢，从这个券商整体今天板块来看，表现比较出色的还是券商板块和保险走的相对呢是比较强。那么保险板块里面的个股呢是出现了率先有一只个股出现涨停，紧随。

0: 后的就是券商多只股票出现涨停。那么可以看到这两个板块的涨停背后的一个逻辑，我认为主要还是一个估值呢相对还是比较低。那么可以看到目前呢整个这个 PE 呢，就是从整个券商板块的话 PE 现在是 1.2 到 1.23 倍，那么接近了近十年的历史的一个低位的7%到10%的一个分位，也相对是次低点。那么另外呢，也就是从市场来看的话，仅次于是2018年和2024年当时的市场的一个更低的这种水平，也就是次低点。从估值上来看，那么另外一点呢，就是从这个整个的这个保险板块，保险板块现在的 PB 呢，就是整个的这种分位呢，也属于是相对的一个低位，所以说这种估值上是存在了一定布局的机会。那么另外呢，就是看业绩，基本面还得看业绩。业绩呢，从券商的角度来看，一季度整个的券商的业绩呢，普遍还都是一些正增长，有一些个股呢增长幅度还是相对是比较大。那么对于券商比较好的原因，业绩大幅增长的原因呢，就是从这个成交金额上来看，可以看到成交量一直平均在3万亿左右，其实这也对券商是一定的利好。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券商的一些这个自营上，一季度整个的行情相对是比较好，那么自营这一块的话也是做出了不少贡献。其次呢，就是财富转型，那么最大的一个消息就是整个券商板块未来一段时间依然还是在兼并重组、做优、做大、做强的这个大的趋势当中，所以这是券商起来的。这个从基本面上来看是支撑了券商板块的这种上涨，就是估值加消息面。那另外呢，就是从它的这种节奏轮动上来看，那么半导体有很多的一些资金呢打到这个位置的话，它是需要获利了结去兑现的。但是兑现完之后，这些板块哪些板块更能承受这么多的一些资金？因为半导体板块前段时间看到单日的成交金额就达到接近6000亿，那这么多的一些资金出来之后，它肯定要找一个未来预期比较强、估值相对比较安全的一些板块。那从这个里边来看，其实大金融相对是最适合这些资金的，就是盘子也是比较大，也能承载这些资金，包括分红相对也是比较高。所以说呢，这是有资金的这种轮动。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整个的这种板块呢，它是有一定的承载能力的情况下，加上估值比较低，那有可能是资金轮动打到这个里面的。但是呢，从现在来看，我认为半导体的资金出来，搬家到这个整个的大金融板块当中，它也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因为从上周来看的话，就有过一些异动，但是呢随后又出现了一定的这种调整，但是调整之后再度起来，也就是说这个资金的搬家不会一蹴而就，它是逐步的去从里边转移到这里面。那么除非说半导体科技股出现这时候快速的回调，那才有可能说迅速的转移过来。那现在来看，那么今天呢，这个可以看到现在截止到目前，整个半导体科创板板块依然还是相对是比较强的，尤其是在两点以后，市场又开始出现了一波拉升。因为中午出现了一波跳水，大家认为今天半导体可能就歇了，但是没想到下午又拉起来。那在这种情况下，资金要转移过来，它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所以说，整个大金融的这种启动，我认为是第一是有基本面的一个支撑，再加上有市场的这个资金面的这种轮动，才使大金融今天的这种上涨。那么今天上涨的大金融和之前有一个不同的点在呢，今天银行的这个波动呢相对是比较小一下。截止到目前来看，整个银行指数也是上涨的，但是呢可以看到这个板块走的并不是特别亮眼，只有很少的一部分银行是在上涨，原来一半儿占，也就是有一半儿20来只银行是在上涨，20多只还是出现了一个回落。那也就是说这两天市场把聚焦的点是聚焦了这个券商和保险当中。那么对于保险这个板块呢，它今天涨停其实另外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它也是权益类的资金这块呢，就是权益类的这种投资，他们的这种回报相对是比较高。那么对六月份来看，也就是说今年上半年保险板块的这个业绩应该不错。那另外呢，就是随着整个银行利率的这种无风险利率的这种下降，有些资金呢会搬家到这个就是从储蓄里面搬家到这个保险里面，也会对券商整个保险也是一定的利好。所以我觉得未来一段时间可以把券商保险作为首要看好的一些品种，随后呢对于就银行这一块，我觉得倒也是个布局的机会。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李龙栓先生从基本面和资金面的角度进行了分析。接着我们再来把时间给到梁晨伟先生，您好。那我们看到保险和证券股啊，其实它是已经下跌了很长的时间，但是那个上上周以及上周它其实有过3天的反弹，

0: 但是那当下您觉得是否是具备一个比较好的配置价值？
1: 好的啊，从目前的基本面来看呢，确实这些公司的他们的业绩的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定的。我们看到的无论是保险股还是券商，他们的业绩的相对比较稳定。从业绩的角度上说来，它是具备这一种稳定性的。但是我们要把目光拉得更远，从视线拉得更长的一个情况下，我们对于未来下半年的行情，那么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就是当前的行情到底应该是怎么样的。那么券科技股涨到这个位置，它还能不能够涨？那么背后如果它能涨，它背后的逻辑是什么？那么对于未来行情的一个判断，我们认为啊，它实际上是一个由政策推升的整个的这一种大科技的行情。那么主要的政策在哪里？实际上大家一直在寻找的是下半年的行情主线在哪里。那么券商股之类的会不会是这条主线里面的一环？那么我们认为了，就是说下半年来说，我们认为实际上依然是由政策推升的这种行情。那么下半年我们为什么会是政策推升？此前我们看到了股权分置改革产生的行情，这种大行情，看过了这一种就是说这种就是说杠杆流这一类行情的这一种活跃。那么这是证券市场政策相对来说集中体现的一个表现。那么未来我们对于下半年行情的一个判断呢，它实际上也具备一个这样的一个机会。那么就是我们看到了证券行业的政策发生了一些这种重大的一个变化。那么首先一点，大家可以看到的就是最近的陆家嘴论坛里面，关于就是说我们的证监会主席关于这一种科创板这一块，它的第五套上市标准的这一种改变，就是说纳入了 AI 大模型，并以此展开一些系列的这种布局，这是一个方面。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都知道深交所也在进行一系列关于 IPO 这一块的一个改革。那么主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创业板的一个第三套和第四套标准的这种改革。那么第三套第四套标准怎么来判断？就是说它为什么是一种重大变化？它其中一个重要的标准是什么？就是非盈利企业的一个上市的一个标准。也就是说，此前我们可能创业板上市的公司都是盈利企业上市，但此后它将产生这一种非盈利的企业，就是说业绩还没有转正的时候它就已经上市了，但是它有标准，例如它有市值标准，市值达到预计要达到一个多少市值，那么可以上市。那么另外一个，它的一个成长性，例如它的成长性是以 30%， 也就是说营业收入它要增长 30% 以上，也就是高成长的公司才会具备这种条件。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它关于科技行业的这一种例如研发的投入等等做一些设限，那么就形成了我们所说的第三套和第四套标准。那么此前我们都是盈利的公司上市的话，那么就造成了很多公司在 IPO 阶段受限。那么由此，如果这一部分公司具备这种成长性的科技类公司出现大面积的这种上市的话，那么会带动一系列的这一种，第一个首先受益的就是科技业的行业通过上市去集资筹资这一种未来的一个发展，第二个就是以券商为代表的这一类企业，他们由于这一种上市公司出现这一种大面积上市的话，那么他们的 IPO 的数据会得到大的一个增长。那么此前我们都知道券商由于佣金的这一种持续的一个下滑，就是佣金率的这种持续下滑，那么实际上受利的这一块影响是比较大的。那么 IPO 如果出现这一种大的一个拓展，会对他们的业绩形成大的这种机会。还有一点呢，就是做股权投资的，也就是我们可能说以前说 VC VE 之类的啊，这一类股权的公司此前持有大量的这一种非盈利上市公司股权，那么他们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没有，就是说在此前呢是一个沉淀的资产，那么如果通过上市的话，它能够盘活这一份资产，所以说这一块也有可能受益这一类政策的发展。所以综合起来看，整体来看，就是说我们看到的，就是说如果以券商和保险来说，我们会觉得券商相对优于保险的状态，因为这一个政策受益的程度呢更有利。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整个产业链都会受益这个政策的一个发展，所以说我个人觉得，就是说以这一种上市制度的改革为代表的这一类政策会催生科技 以及 IPO 相关产业链，以及 VCE 这种股权投资相关的这一类公司，都会产生好的一定的价值。
0: 非常感谢梁辰伟先生带来的分享哈。那接着我们再来把时间给到上海的宋正浩先生。那我们看到科技板块其实已经出现了分化的走势， AI 硬件股的交易拥挤度过高，那在这样的市况之下，金融板块是否会迎来比较好的配置时机？请问您怎么看？
2: 好的，那么今天我们也看到了相应的这个，尤其是飞云这块呢，今天的表现相对是比较强势的啊。那这个保险券商啊这块，应该说是有一个在整体的所有板块当中起到了一个相对领涨的这样一个势头。那几个原因嘛，一个从基本的角度来看，我们也观察了它的所谓的这个估值嘛，整体的估值水平应该肯定是历史中低分位，它应该说不是最低啊，但是从这个角度历史过往的角度来看是一个中低的这个分位。那在过去这一年当中啊，指数应该说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涨幅啊，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相应的这个板块的估值其实没有太多提升啊，所以就是从动态观察来看，那肯定和其他所有行业比，在这一轮的这个估值提升的过程呢，相对反而是显得更靠后一些了啊，所以就是说，一个啊，本身啊这个位置和绝对的价格来看啊，是处在一个历史的中低的这个位置，动态来看，这一轮的表现基本上相对于行情来讲没有怎么涨啊，那可能甚至于前一段调整又回到了过去去年同期的水平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显示出了一定的性价比。那么从业绩上来看呢，应该说没有什么问题，然后每年其实也能够维持一个比较好的增速，无非是就是怎么说呢，体量相对规模比较大，那么没有太多的超预期的这个幅度啊，所以相对的这个对指数的贡献度和这个市场情绪的主导权，在过去半年到一年左右时间逐步的让给了一些科技赛道啊，所以到目前为止呢，权重可能啊，之前我们看基本上科技已经占到了3%到4%的这样一个位置，那么金融呢，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内这个体量肯定有所下降啊。那未来来看的话，我们认为一个从这个性价比角度来看，基金肯定是更想要关注有确定性、位置没有那么高，在这种过程当中有显著这个靠后的，那可能会有些套利的这个机会出现啊。那今天来看的话，就是有些硬件啊，包括光模块啊，它其实高位出现了一些分歧，那有的品种已经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调整，那当然也是高位上的一个调整。那这个情况呢，就是是否会变成一个常态性的一个动作，目前看还不得而知，需要有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但是呢，确实有些资金啊，可以说是先知先觉，他就觉得估值那边比较高，这边明摆着相对可能更便宜，那我觉得可能做一些换仓，做一些再配置上的再平衡动作是无可厚非的。所以随着时间的进程和推移呢，就是说科技和传统的非银金融或者说其他的一些价值型的这个蓝筹之间的估值拉开的越大，那未来可能愿意去配置所谓的这个相对低估的这个资产的这个愿景啊，这个主观愿望可能就会越强烈啊。随着时间推移，这边如果看到效果，所谓的效果就是涨起来，那后面的这个相应的这个切换的这个路径可能会变得更为顺畅。所以这可能要一次两次三次连续几次的变化以后呢，一开始现在比较困难，持续性比较少，那时间长了以后呢，我觉得这个持续性可能会越来越长一些啊。那边两边就是科技那边，如果买进去不能够马上赚钱，开始慢慢看的有震荡了，这边买进去马上赚钱，此消彼长，后面随着时间推移一步一步可能会有一个再平的过程。而过去几次每次想切发现这边没有起来，
0: 对，
2: 科技继续涨，所以这个价差其实和三个月或者说半年之前相比的话其实拉得更开了啊。所以但是这个东西我们认为不会无休止的无限制的拉开，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总会回头，所以我们说不管是相对市场的这个行业与行业之间的回归，那么以及是价值上的，因为科技也不可能就是无限制的扩大它的一个估值预期啊，那么金融也不会无限制的随着你业绩一直提高但股价一直不动，这个也不合理啊，所以我们认为总会有一次这个相应的这个 相互之间板块内部的这个估值回归的均值回归的这样一个过程。

0: 这个过程一旦回归，就是有相应的这个交易行为在这里面会发生啊，就是这一段时间可能机构配金融的仓位其实在下降，配科技的肯定是大幅提升。
1: 对，
0: 那么未来一段时间呢，这种情况可能会得到收敛。
1: 嗯，
0: 这个应该说在未来的一段时期，一个季度之内吧，我们觉得可能会有一个印证。
1: 嗯，好的，也就是随着这种估值的差距越来越大，资金也在存在一个高低切换的行为和动作。
0: 嗯，
1: 但一旦有这个赚钱的效应持续性的出现，
0: 嗯，
1: 那这个行为会持续不断的发生。好，那接着我们再来把时间给到北京嘉宾李龙栓先生。您觉得二级市场在银行、保险、证券三大子板块当中，您最看好哪个板块？
2: 好的，从目前市场整体的趋势上来看的话，这三个板块相对都是比较看好。但是呢，从活跃度上来看，可能券商的活跃度会更高一些。尤其是从今天的这个盘面上能看到，市场的一些个股的这种表现，已经是有的个股呢涨幅呢已经突破了10%。就是从活跃度上来看，我认为券商更好一些。那么另外一点呢，就是从市场的一个中长期的一些布局上来看，我认为可能保险要比这个券商更稳定一些。那因为保险板块这一波呢也是率先启动的一个原因之一。第二个呢，保险板块也是出现了大幅的这种下跌，所以我认为呢保险可能排在第二。那第三位呢可能是银行，因为银行整个的估值那个大家呢都已经都知道非常的低，这是低。第二个呢银行呢它是经过了大幅的这种下调之后，最近才出现了一个底部的一种区域，而且在半年报的时候它的分红相对也是比较高一些，所以我认为第三个可能会把银行排在最后。但是呢并不代表排在最后它就没有机会。为什么？因为银行股它只是说从弹性空间上来和券商和保险去比的话，弹性空间会低一些，但是呢从安全度和中长期的投资的一些品种上来看，它可能会更适合一些这个讨厌这个风险的一些投资者，就是安全区域会更好一些。所以从活跃度是券商，其次是保险，最后是银行。但是呢这个呢还要根据每一个人个人投资的这个个人投资的这个风险的偏好不一样，那么根据自己的这种喜好去布局一些板块。那么对我来说，可能市场一旦行情来了，那在这个时候肯定要做一些弹性空间更大的，去博取短期的这种收益。但是从中长期投资的理念上来看，那么我认为还是一些可能保险银行这块更时间周期可以更长一些。主持人，
1: 那接着我们再来把时间给到深圳嘉宾梁成伟先生。刚才其实你已经从政策面的角度就是分析了券商这个行业未来上涨的一个逻辑啊。那所以说在保险、证券和银行这三个子板块当中，您更看好哪个啊？怎样去择股？
3: 好的啊，首先一点呢，我们是之前给大家说了我们为什么对于券商这样的一个分析。那么在这个角度呢，我们可能在这个收益的角度来说呢，首先呢是银行证券这一个行业它的一个收益度呢是比较高的。那么另外一个呢，由于保险有相当多的这一种股权的一个投资，那么实际上它如果说从股权投资的角度上说，股权投资最后变现的一个角度来说，我们觉得对于保险这个行业也有一定的受益的这一种状态。所以说从综合如果给这三个排名的话，我们首先把券商排在第一，然后保险排第二，其余银行呢可能是第三位的一个情况。所以说这个行业呢，大家一定要把握政策发生的这一种变化，那么相对受益最大的行业可能它的表现呢会是更好的。
1: 为嘉宾带来的分享，时间的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进一段广告来关注尾市盘点。

巨变中，你勇敢登场，奋斗大半生，你仍在闯关升级。面对人生的拐点，你主动求变，拥抱发

因坚守而同行，因信任而相伴，因真实而成就。

0: 欢迎回来，这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一季报收官，市场的资金呢加速布局二季度，政策加码，资金回流，产业共振，三重驱动之下，结构性的赚钱机会全面激活。想要紧跟主力抱团主线，精准捕捉低位的补涨行情吗？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新用户呢还将会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直击市场的核心主线，一键筛选优质潜力标的，投资节奏精准拿捏，新手也能够游刃有余。更有大咖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独家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呢还能够领取专属好礼。震荡行情不踏空，低位主线全把握，决胜二季度有看头，让投资大有看头。好，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使用一下九房 AI 股票机，来看一下今天的收盘的数据。那么截止到收盘呢，我们看到几大指数呢都是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上涨。上证指数呢是上涨 1.78%， 收报在了4163.10点，成交额呢是1.70万亿。深圳成指呢是上涨 2.13%， 收报在了16372.50点，成交额是2.03万亿。科创综指上涨0.48%，创业板指呢是上涨2.52%，沪深300指数上涨2.39%，上证50指数呢是上涨2.86%。那么成交量方面呢，我们看到两市的成交也是超过了3.70万亿啊，较上个交易日呢也是有所放量。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行业板块的一个涨跌幅的变化的情况。我们看到领涨居前的板块，保险是位居涨幅榜的首位，7.18%的这样的一个涨幅。另外呢，金属板块啊涨得也是很不错，小金属7.01%的涨幅。另外看到能源金属、工业金属啊涨幅都是超过4%。证券板块今天在盘中啊表现也非常亮眼，截止到收盘上涨6.40%。另外我们看到像多元金融、贵金属啊、游戏板块、煤炭。还有这个玻璃玻纤、电池、化学制品等等啊，都是领涨居前。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盘面当中下跌的板块有哪些？我们看到这个航天装备啊、自动化设备，包括军工电子、汽车零部件等等啊，都是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跌。乘用车板块包括农产品加工，还有这个教育板块、房屋建设、油气开采啊、汽车服务。也是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跌。好，再来关注一下亚太市场的一个变化。我们看到恒指呢目前是下跌0.31%，国企指数下跌0.37%，红筹指数呢是下跌1.05%，恒生科技指数是下跌0.51%，日经指数上涨1.55%，收报在了72353.96点。韩国综指呢是上涨0.69%。收报在了9114.55点。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和三位嘉宾来探讨一下今天的盘面的情况。我们上海演播室请到的嘉宾是东方证券的宋正浩，北京演播室请到的是江海证券资深投资顾问李龙栓，深圳演播室呢请到的是五矿证券的投资顾问梁成伟。那我们首先呢，有请北京的李先生来为我们梳理一下今天的盘面特点。
1: 好的，主持人，今天呢，从整体盘面上来看的话，各大指数呢还是全面的放红。今天市场呢。

0: 啊，有一个特点是，第一呢，大金融呢是出现了快速的这种拉升；第二个呢，科技股呢是出现了先跳水，然后呢再出现一定种拉升的这种局面。那么从今天上来看，市场是出现了一个今天大反转。那么从指数上来看的话，今天上证指数涨的是最多的，那么可以看到涨了70多个点，上涨了1.78%，这个是近期市场上最大的。从这个市场来看，近期市场上现在算是比较大的一个阳线。但是呢，从另外一个特点上来看，今天上涨的家数只有2900家。虽然各大指数走的是非常的热闹，但是呢，市场整体的话就是，出现了一些这个，有些个股呢还是出现了下跌，有2-3000只股票呢依然还是一个下跌的这种状态。那出现这种情况呢，我认为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市场资金的这种整个的这种腾挪，导致今天市场是出现了冰火两重天的这种趋势。那么可以看到，今天市场最火的一个板块呢，也就是说今天的一个保险板块，那么率先呢是出现了一些个股的涨停，其次紧随其后的就是券商，包括有色也就跟上来了。那么可以看到，今天上涨的主要还是金融三剑客走的相对是比较强，对大盘指数的贡献度非常高。那么另外呢，今天脱离指数的一些板块上，主要是集中在第一是大消费，像日用化工啊，包括汽车类的船舶、餐饮、酒店、旅游，包括这个文教休闲等这类的板块呢，是出现了一定的回落，对市场的整个的这种人气呢是有一定的拖累。不过大消费板块的这个弱呢，并不是今天才弱，它一直是处于一个相对是叫比较弱的一个格局。那么可进入5-6月份以后，可以看到整个的大消费没有太多的这种表现。那从今天市场的一个明显的一个特点上来看的话，就是消费依然还是一个弱者恒弱的这种格局。那么对于另外一个就是特点当中呢，就是半导体板块呢，今天也是明显的出现了分化，有200多只的半导体的板块，当中的话可以看到，今天上涨的只有80-90家是出现泛红的，上涨涨停的半导体板块也有十几家，和之前去做一个对比的话，明显的是走弱，也就是半导体板块现在这个分化非常明显。那么上涨的一些品种呢，也是前期的一些补涨的一些品种，以及一些这个龙头的品种走的相对是比较强。那出现今天这种局面的话，我认为透露出一个市场非常明显的一个信号，就是风格的转换。那么风格的转换，它不是一时的这种转换，它是需要有一定的这种时间周期的。我认为是1-2周的时间，甚至可能会更长一点的时间是在转化。转化呢，是从半导体板块的资金撤出来之后，去寻找一些安全的一些品种，就像今天的大金融，这是今天典型的一个资金腾挪的一个可以看得见的一个市场的一个表现。那么另外呢，就是从板块里面来看的话，大消费板块包括之前的一些医药板块，其实今天呢依然走势呢相对是比较弱，但是呢这个板块呢大家其实对它的希望还是挺高的，但是呢没有太多的这种表现。那如果说市场的资金还是从半导体里面挪过来真的到大金融当中的话，那如果这个跷跷板一旦形成，那么我认为这个大金融板块呢有可能还会有一定的这种持续性。那另外一点，从各大指数上来看，今天走的比较好的指数主要是集中在哪里呢？其实上证50今天走的是最好的。今天在各大指数当中的话，上证50是排名第一，涨了2.86%，那么其次是创业板2.52%，沪深300也涨了2.39%。那么从这个里面来看的话，50可能是未来一段时间市场拉动指数最主要的一个风向标，也是主要的一个原因之一。那如果说指数在这个时候能连续的这种上涨的话，就是50指数一直上涨的话，那离前期的高点呢就不远了。前期的高点是4258点，那么在5月14号，那现在来看的话已经拉到了4160多点，那么也就100点不到左右的一个点数。那如果说指数像这样今天的这种拉升的话，很快就有可能会触及前期的一个高点。所以我认为从未来一段时间，市场有可能还会出现一个分化比较明显的一个行情，就像之前似的，半导体科技在涨的时候大多数股票是下跌的，但这次如果大金融起来，有可能像半导体啊、题材股啊，它们还是一个回落的状况，但指数有可能会继续的去走高，但是个股的赚钱效应可能会有些减弱，也就是像之前的比如说28分化呀、37分化这种概率都是有的。所以说在最近一段时间操作的时候还是要避高就低。主持人，
1: 资金从半导体到大金融的这样的一个腾挪，也显示出了市场的风格出现了一个分化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问问看这个深圳的梁先生，您如何看待今天的大盘的走势呢？

0: 好的啊，今天的大盘确实是出现了这一种出乎意料的这一种强势。那么首先一点，大家都看到了，就是上证指数终于摆脱了4100点这一种持续的震荡，在今天以前呢都是4100点这种震荡，今天得到一个摆脱。那么虽然它已经摆脱了，但是它依然不是说我们市场最强的一个指数，它还没有创出新高。我们看到很多指数都创出这种新高的状态，特别是我们看到了像创业板指数，大家可以看到是涨了2%几，然后是创新高的。像科创50指数也是创出历史新高的。那么从这种角度上说，我们看到的就是当前市场出现了一点点，就是说共同发力，双方共同发力，也就是科技股依然在活跃，只不过出现了这种分化，但是整体上依然是创新高的。那么另外一个以券商为代表，以保险券商为代表的这种权重蓝筹股出现的这一种就是说我们说它铁树开花也好啊，或者各方面也好，出现的这一种异常的这种拉升的一个市场的一个表现，那么说明市场出现的这一种合力的一个状态。所以这种合力之下，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市场的量能的放出。今天市场的量能达到3.7亿的一个水平啊，是出现这种放量的一个情况。那么这种量能水平是不是能够持续的放大？因为此前我们说一直是结构性行情，一直是资金是在科技股里面持续的这种活跃，因为资金的总体量呢是有限的，所以说没有说所有的板块集体拉升。那么今天出现的就是我们看到的券商、保险之类的这一种大权重的股票出现这种拉升，同时的科技股分化，也有一部分科技股呢依然是保持这种活跃的。所以说在这种条件下出现的这种量能的这一种增长，那么这种量能能不能够持续的这一种活跃，将是决定我们行情未来的一个方向。当然了，无论怎么说，我们认为啊，市场出现的这一种向上突破的走势是摆脱了盘局，相对来说是有利的一个情况。那么实际上我们未来依然看好目前结构性行情的市场行情的一个延续。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看宋先生的观点，您如何梳理今天的盘面？
2: 那好的，那么今天市场应该说走的相对是非常强势的。那么从这个最后结果来看，报收在一个应该是快接近于中央线的这样一个走势啊。那么全天来看的话，形势有跟情绪上也有所逆转。早盘我们看到大部分个股是承压，然后少量个股可能维持在这个对指数形成一个往上的一个推升。那主要今天是红利板块比较强，包括金融包括像主要是非银嘛，主要保险、券商啊，基本上是一马当先的。所以对这个传统的这个板块，这种蓝筹板块对指数形成了一个比较好的这个呵护作用。因为外围市场或者我们看周边市场的话，整体相对是走的没有那么强，甚至于偏弱的啊。所以今天来看的话，就久违的一些包括像红利啊，应该是站出来维护的一个指数。那么同时呢，高位的一些品种呢，它仅仅是分化，没有出现快速的一个下跌啊。所以这样来看的话，是此消彼长啊，那应该是变成了一个往上接近于这个上证来看的话，是站突破了4150点啊，原来调整下来的一个二分之一的分位嘛，就是踩在了脚下。所以未来一段时间我们觉得那个市场本身的一个强势被激发啊，应该说还是有一个惯性上涨的一个趋势。那么从板块的这个全天的一个走势来看啊，尾盘或者说是午后应该是越走越强的这样一个走势啊，感觉上在权重稳住了市场的一个情绪之后，原来的一些科技赛道它一方面有一部分收敛了它的一个跌幅，那第二呢，甚至于有些上午可能走得比较平的出现了上涨啊，所以两相相抵的话有一个向上加速，同时呢量能来到了3.7万亿的交易量，我印象当中应该是最高的啊，那所以放量啊完成了换手提升，那么后面应该来讲的话，在阶段性没有特别大的利空背景的前提之下，应该说市场应该是得到了一个比较好的这样一个修复。那么我们也相对来讲可能在这个二季度末啊，应该说放出一个更乐观的一个姿态啊。那么原来大家比较担心的几个问题啊，那可能今天来看的话也没有特别多的影响了这个市场的一个交易节奏。那我们无非就是说，如果一直维持住比如说能够把交易量交易金额稳定在3.5万亿

0: 之上，那么我觉得市场的情绪就会有非常大的稳固，不会像之前一段时间快速回到4000点以下，当时就是缩量导致的，后面几次反弹其实量能都过不了30000亿，可能就是2.5、2.6左右，市场感觉是裹足不前。那今天无非就是在科技在那边没有强势突破，只是那边横盘震荡的过程当中啊，今天这个飞影包括像其他的一些蓝筹都是同时发力啊，一度就是两边同时发力的话，市场就稳住了，两个脚同时站住啊，所以后面一段时间我们认为就是啊，延续当前的一些强势的这个红利板块，另外辅以就是这段时间可能这个像半导体啊或者其他，它依然是基本面比较强啊，基本盘比较强，所以这块可能变成一个双主线的模式的一个驱动，就是红利可能低估，相应的在这段时间明显之后它要找补涨，那么同时也能够稳定指数。那其次呢，就是应该大家觉得可能高位是要分化的一些品种，它其实分化的幅度也比市场预期来的小，所以本身如果觉得该调整也不调整的话，它可能比预期的可能更加的强势，所以成交量可能证明一些问题，就是大家觉得本来应该担心的这个关键节点的时候，它反而有更多的钱进来，那这个时候我们认为可能适当的可能就应该更乐观一些。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市场当中各个板块的表现啊。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氟化工这个概念呢，在午后是持续走强，那么到收盘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概念它的涨幅是4.74%。那么在这个个股方面呢，我们看到这个聚化股份是触及涨停，多氟多呢此前涨停，永和股份包括三美股份、晶石资源、浩华科技也是出现跟涨。来请教一下北京的这个李先生啊，对于氟化工这个概念的后市您是怎么研判的？
2: 我认为整个氟化工的这种上涨呢，我认为还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呢，就是氟化工它的一个原材料呢，依然还是从市场来看的话，还是原油，整个原油它这块的话，是出现了一定的下跌，对它是整个行业是就是化工行业是一定大的一个利好，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呢，今天它的全面的一个爆发呢，我认为还是有这个氟化工到一个供给端这一块需求增大的一个时候，大家知道，整个到夏季的时候，这个对氟的这种需求量是大幅的这种增加的。那么对这个呢，我认为是它的需求增加是最主要的原因之一。第二个呢，从这个需求端里面来看，其实它有参加了一定的这种科技的属性。除了我们经常能提到像汽车里面的这个空调，包括家里用的空调用氟化工以外，其实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 AI。其实，在 AI 这一块的话，现在的这种冷却这方面的话，是对氟化工的需要的这种第二个增长的一个曲线。所以说，从整体市场来看的话，这是个基本面的这种改变，是它上涨最主要原因。那大家都知道，现在的整个呢，就是这些氟化工的这种紧缺啊，现在还是比较严重的，尤其是 AI 这个资本开支扩大之后，现在进入一个爆发期。那么对这个降冷这块呢，还是需求是比较大的，所以它的基本面改善导致它的这种上涨。那未来一段时间，我认为氟化工整个的一些品种有可能还会出现这个延续。主持人，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有色板块，今天呢表现也是非常的不错。我们之前看到小金属是上涨了7.01%特别是 AI 上游的这个小金属材料的方向也是出现领涨个股方面，我们看到像厦门钨业回峰涨停，走出了5天3板。此前呢，我们看到像东方锆业、云南锗业、包括东方钽业、西业股份、金木股份等多股涨停，焦作万方翔鹿钨业兴业盈西、华玉矿业等出现跟涨。那么消息面上呢 ，AI 需求拉动叠加供给收紧的驱动，这个锡包括钽铟出现了一个涨价潮。那么市场数据显示呢，锡半年的涨幅是达到了40%，钽定的年内涨幅呢是达到了158%，铟年初至六月中旬涨约60%。那么业内呢普遍判断，短期来看呢，全球的这样的一个供需的情况并未出现根本性的改变，下游市场的真实需求保持旺盛，在可预见的未来，价格依然会保持相对的高位。来请教一下深圳的梁先生啊，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和 AI 算力高度相关的，包括这个锡、钽、铟这些小金属的上涨的逻辑是什么啊？作为投资者，我们应该如何选择呢？
3: 好的就目前来说，我们市场。

0: 一直在出现这一种上涨的这一种逻辑有哪几个？第一个，我们此前跟大家说过，一个是政策推动科技，当然科技自身也在发展，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看到的就是涨价效应。当前来说呢，实际上最主要的除了政策之外，就是涨价效应是能够确定推动行业发展的这种机会的。而且目前来说，这一部分小金属之类的，它的涨价效应是叠加了行业科技行业发展的。所以说持续一直就是我们认为的科技主线上的各个分支，它相对来说得到了一个体现。目前来看呢，整个的行业的这一种无论是业绩还是价格，依然是保持活跃的一个状态。所以对于未来这一些行业来说，由于科技行业的高发展，他们注定了他们整个行业会受到这一种应用的这一种发展。无论是说我们说小金属，还是说这一种就是说我们的人造钻石之类的，那么这一类的，它注定的是从像人造钻石，就是从消费领域向工业领域拓展，一个新领域的拓展，它的市场出现的这一种拓展，它肯定它的销售量会得到这种增长的，同时价格也会得到提升。所以说综合来看了，我们觉得这一类的行业了，它中期依然是上涨的一个情况，只要它的涨价周期没有结束，那么他们的股票的表现会一直持续。当然了，最近可能有一些股票连续涨停，甚至于连续一字板的这一种股票，可能不建议大家去追高的状态。但是只要它保持这一种产品价格的这种增长，它未来的预期依然是看好的。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听看宋先生的观点啊。刚才呢，梁先生也提到，只要涨价的这个逻辑一直在，他认为小金属的和 AI 算力相关的这些小金属的行情呢，也是会一直在。您怎么看？那么对于它的这个不同的品种之间，我们应该如何区别对待？
2: 因为现在很多相关的，因为大家觉得就是 AI 硬件这块，它确实要很多这个投入嘛。现在很多支出以后就分解到这个硬件的这个上游啊，本身硬件是它很多这个运算或者软件的上游嘛，然后它要制造这些东西，它已经拆分到需要有更多的小金属来做这些硬件，所以它需求端短期可能近一到两年之内，它的很多上游公司根据它的资本开支来看的话，它其实都不能完全满足啊，所以现在来看的话，就是硬件的这个生产它其实还是供不应求的一个状态，所以一旦供不应求的话，上游原材料它可能会有个价格上的一个传导，就是大家都买不到的话，它就要涨价调节市场的一个供需的一个平衡。那现在来看的话，就是相关的不同的这个金属，它其实各个板块，它各个金属都会有用到，所以就是轮到这一类的品种的话，它其实阶段性都会有一个上涨，涨幅达到一定区间之后，它可能会平稳一段时间，但是不影响它的一个出货量啊。所以从现在来讲的话，就是相关的这些小金属的上市公司，它的业绩的这个扩张可能会延续几个季度，可能我们认为就是它跟整个行业的需求有关。行业的话，其实大家都预测到一两年左右的事情，它其实都会有一个向上的一个需求扩张。所以基于此的话，我们认为它上游的话，你给它打个折扣的话，未来的两个季度到一年之间，可能它的这个业绩不会有过多的担心。但是呢，二级市场就是这样，就是它股价它可能会有几个来回，就是业绩还在涨，它只要看到一定时间，它可能前一个月就把你这个二级市场的空间就打满了，那打满以后可能就有个向下回调，然后等待就是一级这个上在这基本面继续往上涨，然后再次跟上。所以你会看到二级市场的一个 K 线图上，它就是来回上涨下跌上涨下跌，但是这个趋势只要向上，那我觉得问题不是特别大。那除非有特别大的一个逆转啊，比如说有新的硬件出来不用金属，那这个事情就两说了。那我们觉得就这个情况小概率事件，在未来一到两年之内发生的概率非常小啊，所以可能延续之前的一个判断啊，就是你观察。那原来大家认为金属可能更偏周期，就是如果没有 AI 这部分算力硬件的要求，它其实固定的这个周期就是这几个工业生产或者说其他的这个生产，那么无非就是说一段时间大家集中的生产的一些东西啊，这个过一个时间大家都买完了，不需要再买，所以它就会跌价。那它基本上就是周期是平衡的，涨几个季度调整几个季度，你可以从历史当中找一些规律。那现在无疑是增加了一部分需求，就是搞 AI 硬件的，原来这部分被满足以后不够， 那你要加一块这个产量，那等到这个 AI 什么时候进入到平衡期的时候，它会回归到一个原有的这个周期的这个节奏当中。现在是增量，所以可以它有一部分成长的逻辑在里面啊，所以就是你把它的合在一起看就是可以的。所以我们认为它其实周期当中带一点成长，在未来的两个季度当中基本上是这么看。
1: 嗯，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液冷服务器的概念。今天在午后呢也是出现了一个震荡走强。在个股方面，冰轮环境呢九天五板，此前呢我们看到像这个康生股份涨停，大元泵业、川润股份、博捷股份和威派格出现跟涨。消息面上呢，亚马逊与谷歌正在加速 ASICS 的芯片的对外销售，这个动作呢有望为国内的液冷产业链带来显著的增量的配套。机构研报认为，定制化的 ASICS 呢在能效和性价比上的优势突出，出货量呢是持续攀升，将会直接拉动数据中心的液冷的需求。来请教一下北京的这个李先生啊，刚才的这条消息对于液冷这个概念，它的这个拉动会持续多长时间呢？
3: 好的，首先我认为从目前这个消息上来看，对整个液冷服务器呢会是有一个这种推动。但是呢，从今天的二级市场来看，其实液冷服务器的指数今天并没有太大的表现，而且可以看到属于是相对的一个高点。液冷服务器指数呢走到前期的一个2810多点之后，其实呢在再次创新高的这种情况下，它没有太足的一个劲头。今天呢按正常来说，这样的一个利好会挑破前期的一个高点，但是呢今天这个板块呢是出现了一定的这种分化。那么上涨的和下跌的明显的是上涨的家数还是比较少，那么下跌的家数是比较多。对整个这个液冷服务器来看，这个消息的刺激呢可能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大，所以我认为这个板块呢如果再有冲高的话，建议适当的去减减仓。主持人
1: 好，我们来问一下这个深圳的梁先生。
0: 说的整个科技产业链的一个分支，那么而且呢这个分支呢依然是处于相对比较活跃比较发展的一个过程中，因为随着我们 AI 的这一个增量，它的服务器的增量，它的液冷需求呢也会更进一步的增多的一个情况，这一个呢是毋庸置疑的。所以说未来这个行业我们认为依然是一个发展的。但是液冷行业有一个特点啊，此前实际上是相对比较沉寂的，虽然有一些个股呢就是说出现了这一种活跃，但是呢整个板块来说是沉寂了一段时间的。那么沉寂了之后出现的就是说分市场出现科技股出现分化的时候，那么沉寂了一段时间的液冷服务器又重新得到市场的这种认可。所以从目前来看，我们觉得对于科技行业来说，对于液冷来说啊，它是科技行业一个轮动的这种分支，它具备一定的这一种时间效应。因为我们认为它积累了相对长时间的这种高位震荡，有可能取得一定的向上的一个走势。毕竟整个行业都是一个就是说我们说是曲折性的向上的一个过程，那么经历了曲折之后它有一个向上的过程，是可能这个过程就是说向上的过程幅度不会像有一些像涨价效应那些公司那样出现这么巨大的这种涨幅，但是它长周期里面依然是一个震荡上行的。所以说对于这个周期我们认为啊，依然可以用更相对更远的眼光去看待，而不是说一两天就能够结束的一个行业。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 PCB 这个概念，在午后也是出现了一个回暖。市民科技、超声电子触及涨停，此前呢这个中钨高新、平安电工涨停啊，瑞丰高材触及了20厘米涨停，长海股份、泰晶新能和金石国际、中国巨石出现跟涨。消息面上呢，电子布、电子树脂等上游的原材料的价格持续上涨，带动了覆铜板提价，产业链呢传导顺畅。机构指出呢，建滔基层板于6月16日宣布对所有厚度 FR-4 的覆铜板以及 PP 半固化片提价15%，而7628的电子布的价格呢，较年初已经上涨超过了70%。来请教一下这个宋先生啊，我们这个又是一个因为上游原材料上涨而出现涨价这样的一个产业链传导的这样的一个因素，来导致了 PCB 概念的这个上涨。那至于这个板块的逻辑，您是怎么看的？
2: 因为它这个板块从细分角度来讲，应该是最近一段时间也是比较涨得比较火热的啊。那整体是震荡上行。那么几个因素吧，一个呢就是说相关的大家都知道，和这个 AI 相关或者说算力硬件相关的这个 PCB 板，它本身上是科技当中算一些偏制造的。那制造的话，它就离不开这个原料嘛，原料覆铜膜啊等等。 它近期的一个成本上升，它有一个传导，传导其实就是

0: 他只要是能停下，他下游客户都接受，所以有的行业是我停下客户就不买，
1: 嗯，
0: 那就不行。那就是现在的情况是，就是说他说我上游涨价，那我应该有相应的一个涨价，不影响他的出货量，那同时的话营收其实更高，那相应来讲的话加的毛利可能会比这个上游的成本端上更高一些，所以带来的这个净利润可能会增厚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对它的一个报表来看反而是正向的一个作用，
1: 嗯
0: 啊，所以应该说它的一个核心竞争力在提升啊。所以就是有的可能就是说完全如果和成本和涨价如果是保持一致的话，那等于就是营收增高利润不涨，有些行业是这样的，大家看到报表出来盈利啊，这个收入增加了但利润没变，所以就导致就是说成本端和这个销售端的这个销售收入的价格的一个上行是保持一致，正好对冲掉了抵消掉了，那么这类的公司可能就没有说涨得那么多，只能说赚个吆喝嘛。那相应的它可能 PCB 制造最近可能大家订单需求还是比较高的，就是未来一段时间其实各个公司它整体来看的话都应该是处在一个上行扩张的一个周期当中，所以它有很强的这个成本转嫁能力，甚至于变成一个溢价的这个能力，所以导致了就是现在大家对它的这个关注度和这个投资的信心可能会提升的。
1: 嗯，好，那最后呢我们再请三位嘉宾来为我们预判一下明天的大盘的表现。首先呢我们来听听看李先生的观点。
2: 我认为明天市场有可能会延续今天的强势，依然还是一些权重股成为市场的主要的一个热点，那么对科技股呢可能出现一定的分化，那么大概率呢明天市场依然还是一个以反弹为主，那么更好的方向呢主要还是集中在大金融的一些板块当中。主持人，
1: 梁先生怎么看明天的大盘？
3: 今天的市场我们可以看到，就是银行保险这一块的这就是保险证券对指数的这种拉升是比较明显的。那明天呢，肯定也是由这两个板块来确定目前行情的一个指数的一个表现的。那么我们认为啊，就是说在这种放量之后，可能会有一个缩量的一个震荡，然后去确认这一个强势的一个过程。所以说明天是一个小幅震荡，甚至于说小幅震荡、小幅收阳的一个状态。
1: 好，宋先生怎么看？
0: 因为今天是比较大的这个交易量嘛，明天是有一个惯性，那市场也看出了，就是蓝筹应该说有个继续上涨的一个动力。那么科技的短期如果继续回调，但其实也能够足够承接，只对指数没有太大影响，所以继续有一个结构上的一个微调是一个正常的，但指数应该是稳中有进嘛。
1: 嗯，好，非常感谢三位嘉宾的解读。2026年的全球的科技格局加速重构，产业周期呢与政策周期双向共振 ，A 股市场呢进入到结构性机会集中爆发的关键窗口。首席策略会2026下半年投资策略思想会正式开启邀约，6月27日下午，我们将会汇聚头部券商首席、资深的行业专家，从宏观格局到赛道拆解，从策略布局到产业落地，全方位拆解2026下半年投资密码，助力每一位投资者精准锚定优质标的，把握周期红利。您可以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点击活动的模块来报名，欢迎您的参与。好，接着呢让我们先进段广告，马上回来。

0: 市场瞬息万变，是谁洞悉未见？汇正财经，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之一，以投资智慧为本，以陪伴服务为纲，提供全方位的在线头部服务，助力投资者洞见财富未来。汇正财经，让投资更高效。
1: 油光控控控，点它砰砰砰，芦花珍萃精油香氛起霸露，72小时长效控油，打造蓬松高颅顶，控油蓬松，亮剑锋芒。芦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
2: 国诚投顾20年深耕证券投顾服务 ，AI 赋能科学交易体系，百万投资者选择国诚投顾，不负每一份信任。
3: 妈妈，吃饭了。

0: 来，先喝点汤吧。
1: 嗯。

0: 小姨，小姨，小姨，小姨，小姨，
1: 妈妈，妈妈。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建行上海市分行沪资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
4: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今天呢，国际方面的话题我们聚焦美股上周影资创纪录，沃时的下一场考验是如何看待 AI。 今天呢，我们马上要连线到的是线上的嘉宾，星展银行高级投资策略师邓志坚。邓先生您好。我们看到啊，截至6月17号当中呢，流入美国股票基金的这个资金规模呢，是达到了创纪录的1192亿美元，刷新了历史的峰值。科技股呢，成为资金追捧的核心的标的，单周的流入规模达到了192亿美元，也是历史的最高。那么，推动这一资金潮的催化剂有哪些呢？
5: 我觉得主要几点啊。首先，第一点呢，肯定还是科技股的吸引力，因为坦白说，大部分的投资者啊，现在还是依然非常相信，科技股，无论是在企业的营收以及包括盈利上面呢，应该是今年最热门的一个行业。那所以呢，大家对科技股的这个热情啊，其实从始到终，现在都没有去结束的哈。那第二个的话呢，应该说是地缘政治的缓和。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我们看到三月份是大跌的，无论是股或者债。但是三月份之后我们看到整个市场开始反转，那最重要的原因当然就是地缘政治的一个缓和了。那缓和之后的话呢，很多的投资者其实是非常担心自己会错过什么。这一种的心态呢，其实我们可以说叫做一个 FOMO 啊，就是 fear of the missing out 啊，就是大家觉得会担心会错过这一轮的上涨。所以呢，无论是科技股或者其他跟缓和相关的一部分的行业啊，其实都被拉升了上去。那我觉得另外第三个点啊，就是最近非常热门的这个 SpaceX 啊，这一批的太空概念其实也是被大家推了上去。确实 SpaceX 的

0: 上是呢，把环球很多的一些喜欢的投资者，他们也把这些资金慢慢转移到了美股里面去进行这样的一个概念的一个投资啊，所以呢，我觉得这几点呢，就使到从年初到现在，依然啊，美股是流入了非常巨量的一个资金哈。
1: 地缘缓和是您刚才提到的其中的一个因素。那么地缘方面呢，我们继续来看，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伊朗同美国谈判的调解方，22号发表联合声明说，伊美谈判在积极和建设性的氛围当中举行，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了进一步技术性谈判的机制。
2: 联合声明说，在谅解备忘录的基础上，各方同意设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监督谈判进程。首席谈判代表将定期向高级别委员会报告，并牵头核问题、制裁问题的工作组，以及监督与解决争端小组，以确保谅解备忘录等的有效执行。联合声明说，高级别委员会已就伊美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达成一致，这为立即启动进一步技术性谈判奠定基础。伊美还建立了沟通渠道，确保在最终协议谈判期间，商业船舶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此外，各方同意由调解方协助设立一个冲突消除小组，以确保终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本周内，技术性会谈将在瑞士比尔根山继续进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在巴基斯坦和卡塔尔斡旋下，结束黎巴嫩冲突取得重大进展，伊朗石油和石化产品出口获得豁免，封锁被解除，部分资产被解冻，并启动了一项重大的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
1: 接着呢，继续来请教一下邓先生啊，本轮流入美股的这个资金呢，呈现出了全面性的特征，并非仅仅集中于大盘股。美国中盘股的基金单周的净流入呢，是达到了199亿美元，创下历史记录。美国小盘股的基金单周呢，是净流入123亿美元，为历史第二高。您如何看待这个现象呢？
0: 老实说，现在我觉得投资者呢，多多少少都有一些贪婪情绪上面的上涨啊，但当然这种上涨呢，我们也能够理解，因为毕竟我们现在去看，标普500它的一个 ROE 就是这个股本回报率，其实真的也蛮高的，20%左右。比起这个全球的股市这一个指数呢，它的 ROE 大概15%，其实还要高出5个百分点吧哈。但是如果我们再去看，为什么现在大家都比较的去有一个贪婪的情绪？就刚刚我所说，大家都非常的担忧，会错过一些什么，也看到确实在科技股上面它有一个上涨的动力。但是呢，现在很明显，确实风险是有的哈，大家不要就是过度的贪婪。我们去看，其实现在我们看到整个美联储的加息，其实概率是逐渐在上升当中的，而且这一个加息呢，其实我们看到主要的因素哈，是来自于通胀，而不是来自于整个经济的这个活跃程度越来越高。它其实这一次如果真的要进入到一个加息的状态，那真的不是为了遏制这个经济过热，反而是真的想要遏制这个通胀。那所以呢，整个成本，融资的成本其实是逐渐的在上升当中。这一部分啊，本来应该对股票市场不利，但反而投资者现在完全不去理会这件事情，那所以呢，这个贪婪的情绪确实真的比较高，而且一开始的时候是比较集中在这个科技股，那所以科技股我们看到这个拥挤交易其实是非常严重，那现在投资者呢开始发散出去了哈，那因为毕竟科技股尤其是大盘里面的这个拥挤交易确实非常的明显，所以他们希望能够从其他中小盘里面呢，看有没有办法能够找到回报更高的一个机会，那就变成了更加的贪婪。那所以很坦白说，这个风险就好像感觉他们要承受的这个风险其实是越来越大。我们刚刚有讲过，标普500的这个 ROE 股本回报率大概在20%，全球的股指都有15%，但是在美国里面，这个罗素2000代表着中小盘的这一个 ROE 只有1%。所以坦白说，现在大家真的追着这个风险回报来去考虑的，并不是从一个基本面上面去考虑。其实这一个，就算他们这样去做，可能短期内会有一定的回报，但实际上这种这样的交易，这种气氛其实是有点过热的感觉啊，这大家其实是要小心的。
1: 那么在需求端资金

0: 创纪录涌入的同时，供给端的股票的发行的规模呢，同样是史无前例。市场能否持续消化如此庞大的供给呢？这轮行情它的持续性究竟有多久？
1: 坦白说哈，我觉得这一轮所谓的行情也就是说，其实在三月之后呢，其实有反复过的。不过我觉得短期内应该大家也不用太过担忧，因为毕竟美联储现在虽然说好像看起来会大家觉得认为是偏鹰派多一点点，但实际上它暂时也没有太多的一些动作。我们也依然能够看到其实他们当中的分歧很大，也就是说其实有人赞成加息，有人也赞成减息，所以暂时我觉得应该是僵持不下的。但最重要，我们现在看全球其实不单只是美国，甚至更加有一些部分的央行其实已经开始加息了。所以我觉得现在融资成本相对比较高的状况底下呢，虽然有很多的资金已经进去了这一个美股，无论是做 IPO 啊，他们的吸引力很强，但是呢实际上如果真的全球大部分的主要央行如果它真的要进入到一个加息状态，融资成本第一会升上去，尤其是日本，他们的这些所谓套利交易里面的资金一旦撤退的话呢，可能会形成资金链上面的一些压力。所以很老实说啊，如果说美国的经济能够稳步的复苏，或者稳定在一个哪怕是软着陆的状态啊，企业的盈利能够跟得上的话，他们愿意回购的话，是能够为市场提供一定的流动性，大家也不用太过担心。但如果说经济没有办法好转那企业也不愿意花钱去进行回购的话，那一旦央行加息，日本的套利交易要撤退，那市场上面的资金其实是会更加的紧张，这也是我们未来可能看到的一些风险点。
0: 那我们看到这个沃什在就任美联储主席之后呢，其实面临着一系列的难题啊，其中就包括判断当前的 AI 的繁荣究竟是哪一种繁荣，是1996年的生产率的红利，还是1999年的需求过热，您如何看待呢？
1: 首先我们去看了现在的经济状况，我觉得跟科网股包括之前其实是完全是不一样的，而且货币政策也不一样。其实我们倒推回去以前历史哈，就科网股爆破的时候，大概在96年的时候，其实美联储是有减息的不是很多，算是一个相对温和的货币政策吧，略微有一些的下调他们的基准利率，让整个经济其实更加的活跃一点点但当然当时其实除了科技股之外呢，其他很多行业也是百花齐放的哈。但是在利率下调之后，很多投资者在情绪上跟现在确实有一点的相似，就是大家都知道科技股未来的需求是很大，但是非常不一样的地方是当时炒的是一个科网股的概念。其实很多的所谓科网股他们并没有非常明确的营业收入，更加不要谈利润，所以到头来我们看到很多的科网股其实是倒闭整个科网股的泡沫是在99年的时候开始爆破。但我们回归到现在，我们现在看到的情况是科技股现在的企业盈利非常的不错，营收也非常的稳步在增长当中，尤其是在 AI 的带动底下，现在有很多数据中心连他们结构里面很多的一些很细微的一些设备都已经被挖出来去看他们的企业的营收盈利各方面的一些财报状况，就是大家已经开始知道AI 这一次是来真的然后的话呢也深挖他们下沉到很多的一些子行业里面去。所以暂时我觉得跟2000年的时候确实不一样，不过美联储现在啊确实它没有加息的必要性跟紧迫性，但也没有减息的一个充分的理由，我相信美联储应该是按息不动为主，所以对于科技股来说呢，大家也不用太过去担心，所以暂时我觉得啊整个科技股应该还是可以继续看好，跟2000年科网股爆破之前是完全不一样，最重要的不同的地方其实是来自于企业的营收跟盈利啊。
0: 所以和之前的不同，最重要的就是目前的这个科技股它的营收的情况是非常不错的啊。那么美股的这样的一种 AI 的热潮对于亚太市场包括 A 股的这个联动的作用，在今年下半年是否会越来越显著呢？
1: 我觉得会，因为毕竟啊，现在大家对于 AI 的需求。

0: 呢，其实是很明显的。而 AI 方面呢，如果要继续再上一级，比如说我们看从大语言模型上升到一个我们叫做推理 AI， 最终希望能够达到一个就是能够跟我们直接交流的这个 AI 的话呢，其实数据中心以及包括背后的很多的电力需求等等各方面，其实对于 AI 来说都非常重要。所以大家就越挖就真的越细，越来越下沉。那然后大家就发现，虽然在芯片的设计跟生产上面呢，确实海外有领先的位置，但是我们也看到有部分的 AI 所需要的一些零部件呢，确实在我们国内有非常优势的一个行业啊，包括企业他们是在的。那所以如果说我们看 AI 有一个带动的话，对亚洲尤其是对我们优质我们国内啊优质的一些企业来说呢，确实会有一定的带动作用。那比如说我们看到之前炒得比较热烈的光互联，那这个光模块其实我们大家都应该知道，全球技术最好的产能最大其实是我们中国的企业。但当然我们如果再细挖的话呢，我们在封装测试这一部分关于这个光模块我们确实很厉害，一级封装二级封装我们是最厉害的。不过如果真的我们要再细挖的话，我们发现里面很多的一些芯片包括雷射就还有包括一些数据上面传导的一些模拟芯片，其实这些大部分啊应该都是来自于海外。所以我们觉得亚太地区里面的供应链其实是非常的重要。如果说在未来 AI 的带动底下整个供应链是安全的稳定的，那我相信啊 AI 不单单只是在美国可以炒起来，在中国的话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机会。但当然供应链啊可能就是未来的一个话题，不单只是我们受到供应链上面的一个影响，美国其实也是一样的，他们也有一个供应链上面的一个问题。所以我觉得未来啊稳定供应链可能是整个行业里面发展最最重要的一个关键。那另外的话呢，当然就是资本开支，现在大家觉得资本开支很大啊，会不会过热？其实我觉得现在还好，并没有过热，但未来过去就未来的那几年里面呢，可能慢慢从一个高成长会慢慢有一个边际递减这样的一个效应。那所以呢在未来的两三年里面我觉得还是高成长的，但三四年五年以后呢，可能就呈现出一个边际递减的情况。它不是说整个开支减少啊，而是增长的速度放缓。那所以暂时我觉得没有什么可去非常担心的一点啊。但是当然我们觉得在科技股里面呢，我们还是要看非常重要的就是主导的方向是怎么样，我们还是要看真真正正的这个硬件以及包括软件下沉到一些子行业的时候，看他们的财报是不是真的是行业里面的龙头，还是一些其实边边角角的一些企业。那资金我相信主要还是找龙头为主的啊，主持人。
1: 那刚才呢，你也提到了受到美股科技股带动啊 ，A 股的这个光模块，包括封装的一些板块都是涨得比较不错的哈。但是我们看到这个资金呢，是非常青睐这些板块，但是他们的位置也很高了，交易度呢也是比较拥挤的。那么哪些信号出现啊，会提醒到咱们的 A 股投资者要警惕中长期的风险呢？
0: 啊，我觉得哈。肯定我们要看刚刚所说的就是这个供应链是否安全，是否稳定，是否有效的去进行一个运输啊，其实运输也是供应链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环。但是现在呢，毕竟哈，地缘政治风险没有完全结束，在运输的当中呢，就算哈可能已经恢复到当时比较完善的一个状态，可能五成六成，但是成本是不是马上可以降下来呢？而这种成本是不是只是看原油的价格呢？其实也不一定的，还有包括人力资源的等等各方面的成本。那所以呢，在运输当中我们其实要讨论到的当然就是能源价格的问题，而且能源价格的这个问题包括能源供应的这个问题还不单单只是石油，在整个科技的发展里面我们也要看电力的供应。那很明显现在美国的电力供应啊其实是不足的，如果真的要上升到 AI 他们想要达到的那个水平的话，现在美国的整个电力的网络其实是非常的落后，是不能够完全满足到他们的一个需求。中国不用担心啊，但是呢美国那方面他们可能在未来呢还真的要看一下是否有政府去带动整个基础设施的建设。如果没有，那靠企业能不能够带动得起来啊？如果

0: 真的不行的话，那我相信，他们就算想到了，芯片也已经开始去采购，也生产到出来了，助理中心也准备好，但是没有电，那可能也是很麻烦。所以在未来主要看几件事情，就第一就是这个供应链啊，可能是我们看到的一些信号，警惕信号里面的其中一个，另外的一个就是成本啊，就是运输的成本，第三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电力的供应是否稳定。如果说电力供应不稳定的话，那肯定会影响到科技股未来的发展的。
1: 刚才你也提到了这个地缘的问题呢，还没有完全的100%的解决啊。那么接下来这个油价的走势将会是一个什么情况呢？
0: 那我们真的不会说长期看好这个原油的价格。现在呢，很明显，原油价格曾经冲高到100以上的，不是因为需求增加。完全就是因为供应上面的担忧，而且这只是一个担忧，它并不是真真正正原油的供应，完全是对你断崖式的一个下跌啊。那所以呢，其实只是一个担忧情绪而已啊。所以如果说地缘政治这个风险能够缓和，那然后呢这个供应能够恢复一部分哈，也不是完全能够达到之前的一个高度，这也没所谓。啊，那至少我们看到油价可能就不会再有机会冲高到100这么的高。那如果说能不能够跌下去呢？我觉得短期内也跌不下去太多了，因为毕竟现在这个供应啊，确实真的比起之前是要紧张一点的，不是说那么的明显啊，但至少比起之前是少了一些啊，因为毕竟呢，我们看到美国的供应其实是越来越大，无论是从它的产能以及包括它的出口量。啊，其实是越来越高的，所以呢，也是这样，由美国那边的供应呢，其实是弥补了部分霍尔木兹海峡那边的短缺，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原油的供应是减少了一部分，但并不是那么的严重，也是能够维持到部分的地区，能够在一个供给这样平衡的一个这样的阶段里面去，供需是平衡的啊，但至少哈，我觉得在现在这个阶段呢，如果说油价，在下沉的话，这个可能性并不太大，因为毕竟现在还是有一定的需求，尤其是化石能源上面，我们看到电力的需求非常的巨大，但在电力的来源上面，现在化石类的能源在电力的发电里面啊，占了大概也是60%，啊，所以呢，对于原油、对于天然气等等这些呢，其实我们觉得这个需求依然还是相对比较大。啊，尤其是现在新能源还没有去到一个完全100%可以替代的程度底下，那我觉得，大家就也不用担心啊，油价有一个进一步深度的滑落啊，那应该是维持在70-80美元一桶，有时候可能有机会冲高到85-90，但是呢，再重新回归到100的话，除非这个地缘政治风险再一路恶化，不然的话呢，应该就是大概率会维持在70-80美元一桶左右。
1: 好，非常感谢邓先生的解读。我们接着来看，国际观察人士认为，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给全球能源供应逐步恢复带来乐观的预期。但是，霍尔木兹海峡呢，从允许通行到正常运转仍需时日。经由这一海峡的能源产品恢复正常的供应，仍然面临安全、产能、信心三重难关。
2: 安全保障仍是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首要关切。各方担心，此前在霍尔木兹海峡及其周边海域布设的水雷是通航最直接、最致命的障碍。尽管谅解备忘录明确，伊朗将在30天内开展排除水雷工作，但水雷数量和位置仍是最大未知数。完成清排后，还需对航道安全性进行全程核验，整个流程需要数十天，30天内完成全面排雷难度极大。此外，谅解备忘录是否具有足够约束力，仍有待观察。自4月8号以来，美伊双方脆弱的停火协议未能真正实现停火。波罗的海国际航运工会6月15号表示，经由该海峡的航行风险仍然极高。除了安全隐患，海峡通行收费问题成为美伊主要分歧。谅解备忘录仅约定60天内免费通行，为期满后的收费争议埋下伏笔。从法理来看，国际海事组织早已明确指出，收取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无任何法律依据。从企业层面看，雪佛龙等大型能源企业明确反对收取任何形式的通行费。这场争议看似是经济利益之争，实际是对全球最重要能源通道管理权的争夺。 即便航道实现技术性畅通，能源供应短期也难以恢复到战时潜水。

0: 影响，伊朗天然气产量下降约10%，受损设施完全修复需耗时2年。根据挪威瑞兹德能源公司估计，重建该地区的石油和天然气基础设施所需成本约为420亿美元。此外，战事期间大量油轮改道或停运，船员因安全顾虑不愿重返海湾，运力和人力缺口将进一步延缓供应恢复。业内人士指出，美伊双方所称的海峡恢复开放只能算作技术性开放，市场期待的真正开放是常态化全面复苏的商业性开放。
1: 好，接着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港股。马上要连线到的是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会员郭家耀。郭先生您好。我们看到今天亚太股指呢是涨跌互现，港股呢是继续调整，后市会如何演绎呢？
2: 整体来说，大盘还是受到市场对宏观经济前景还有就是企业盈利的表现的影响，今天早段的时候就出现比较大幅度的调整，但是由于考虑到目前市场的估值已经回到一个非常便宜的水平，所以在底部位置我们看到有逐步反弹的态势。暂时来看指数在23000点的水平呢应该有一个比较好的支持。反弹的阻力呢大概是在25000点左右的水平。估计短期内市场比较关注一方面有没有一些相关的宏观政策来推动经济的复苏。另外呢是市场比较关注企业方面在AI 相关的部署，而且方面可能会对整体大盘的气氛有一定的改善所以估计短期内虽然大盘还是维持一个震荡向下的走势，但是往后的反弹呢动力应该逐步加强了。
1: 港股的科技行业呢持续向上游扩散，半导体板块呢是局部上涨，英诺赛科、兆易创新等均有不同程度的涨幅，您如何解读相关板块的表现？
2: 是的，我们看到整体半导体行业呢还是维持一个非常旺盛的局面。在供给端呢我们看到因为暂时还没有很快速的拉动这个产能，所以呢那个高景气度呢还是会延续一段时间。虽然我们看到整体行业的估值已经取一个历史新高的水平，但是由于市场看好这个 AI 基建呢还会推动上游的一些产业链呢往后的需求，还有就是半导体的国产化率呢进一步提升，对这方面的一些上游公司呢会带来很大的机遇。由于现在看来这个行业的景气度有可能维持多一两年的时间，他们呢未来的业绩的成长性呢还会大概率还是维持一个高增非常高的速度的增长，对他们高估值呢带来一定的支撑。还有就是我们看到今天整体大盘呢今日的部署还是围绕这些 AI 相关的上游的产业链的股份来进行炒作，这些方面呢应该会对这些个股呢带来新一波的量能，估计短期内还会维持比较强劲的走势吧。
1: 港股汽车板块的跌幅明显，吉利汽车、长城汽车等均有明显的跌幅，汽车板块的后市您怎么看？
2: 是的，我们看汽车股呢今年以来表现还是相对比较反复一方面我们留意到是内地的汽车行业呢还是受到整个政策推波的影响，所以今年以来销售就没有过去几年那么高速的增长内卷的情况呢影响到很多汽车的股份呢他们盈利能力呢受到比较大的压力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留意到个别的企业股呢在过去几年在出海市场呢有比较良好的布局，他们就能够争取到一个非常理想的销售的成绩，这方面呢就部分呢能够抵消呢内地市场比较竞争比较激烈的影响所以呢我们预计呢这些企业股呢他们表现未来会有一段时间是比较分化的一些头部的一些器械股呢他们相对来说还是有比较良好的市场竞争力，尤其是在出口的市场他们能够争取到比较良好的成绩的话他们。
1: 好，谢谢郭先生的解读，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节目内容，感谢大家的收看，再见。

好的，欢迎收看第一财经，投资有看头，学投资找窍门就上眼看头。大家好，我是朱小玉。那么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你也可以选择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看头的 APP， 找到节目嘉宾进行更多的互动。接下来先为大家来做今天市场的复盘吧。我们关注到今天周一整体市场是出现了放量的大涨，这个成交量在节前啊，我们说就是有小幅度的放量，而在端午小长假回来之后，我们看到比较明显的市场出现了一个放量的动作。今天整体的市场可以说是在震荡之后选择了这个走高，而且更多的话是伴随着一种风格的切换，节奏的改变。我们具体来看图，今天关注一下整体的主板市场是出现了一根放量的大阳线，涨幅1.78%。关注一下整体的这个成交量，大家可以看到底部是呈现出了一个量价齐升的走势啊。当然如果我们去细拆今天整体的走势，会发现其实是有一定的下影线，回踩了多重均线的一个支撑。所以从分时当中看是非常明显的，早盘是一直处于一个震荡的过程当中，差不多到了下午的这个盘面之后啊，指数一骑绝尘的起来。我相信这一波市场的这个上行也和大家说的啊金融三剑客有非常多的一些这个关联。比如说我们来看整体市场的券商，今天可以说是这个再度成为扛旗大军，整个券商板块今天出现了放量的大涨啊，涨幅7.27%，而且是底部起的放量的标志性的大阳线。打到10%以上的东方财富今天涨幅12.74%啊，中兴建投、大券商涨停，广发涨停啊，长江涨停，财通涨停，华泰涨9个点左右，财达涨了8个点左右，整个券商啊批量的涨停。而与之对应的是，我们来看一下整个保险板块啊，今天整个这个保险板块也是出现了底部的放量的阳毛阴，整个保险板块涨了6.86%。啊，新华保险打到了涨停，人寿涨了8个点，人保涨了7个点，太保涨了5个点。所以你去看券商保险的联袂的大涨，整体市场就带起来了。而且银行相对来说在连续调整之后，今天处于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所以回到我们刚刚复盘的盘面当中来看，比较明显的就是主板给出了一根大阳线，早上的这个回踩之后出现了一定的突破，这个突破是有标志性意义的啊。一个的话是4150这个位置啊被明显的吃掉，我们最后收在了4163。第二个是大家从光标当中看，比较明显是它基本上收复了之前出现的第二根的这个长阴线，5月21号啊打到了上面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位置。周线级别来看可能会更加明确一些，目前是出现了周线级别的三连阳的走势。当然大家可能会说啊，今天才周一，这周还有非常多的交易日，市场还会在这个位置来回反复。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根阳线出来伴随的放量的情况，市场的士气是打出来的。那么在整个主板出现了权重拉升的上涨之后，双创方向呈现的情况怎么样呢？首先我们来看科创50指数高位震荡之后再度选择了上行1.69%。而今天的创业板是有所看点的，大家去看一下整个创业板大涨2.52%，呈现出了5连阳的走势。这里要提一下的是，创业板同样出现了放量大涨创新高的走势，但是创新高的方向是有所不同的啊。我们来看几个个股标的，宁德今天出现了底部，同样也不能算底部吧，可以说是一段时间的震荡之后放量的阳包阴，大涨4.45%。还有一个的话就是阳光电源啊，我们看整个新能源的这个方向当中出现了大幅度的上行放量，阳光电源今天涨幅是11.21%，都是300，但是和之前的 CPU 光模块来比的话，已然出现了一些改变。所以从今天的复盘我们会发现，市场继续性的上行，只是从之前的单纯的科技方向转为了权重方向的发展。

0: 力。那么今天这个时间节点应该如何来进行看待呢？是权重在这个位置改变了上午市场出现的一些犹豫的形态，加入到了反弹的大军当中，还是说我们之前聊的市场存在着一定的风格期缓，只是说在等待气口的到来呢？那我们再去看一下全天市场哈，今天早盘一度的上涨的家数是不足1000家的，那么在整个券商保险的反弹之后，我们看到最后有2891家的红盘，赚钱效应出现了大大的提升，涨停的家数呢是达到了141家，也就是下午的赚钱效应开始出来了。那么怎么去看待今天全天的市场呢？如果您对于盘面、对于板块也有一些自己的想法，也欢迎您通过我们的互动留言平台和我们大家来分享一下您的观点。等会我们会选取精选的留言，也和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来做一些实时的互动。那今天我们为大家请到的呢是张新硕和朱军，两位好。我们先把时间给到新硕，新硕来看市场哈。市场本身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个位置有所调整，连续在节前横了几天，但今天选择了放量的突破。首先我们纯从指数的角度上来说，是否能够确认新的一波的上行已然打开空间？
1: 我们上次来的时候给大家讲了一下，说从4258到4199的这个连线形成的这个低点是在上上周五的这一个周五的一个跳空阳线之后完全已经站上，然后我们也是从那一天之后给大家明确了说，从现在开始指数是翻多的，因为已经完全站上了下降压力线。只不过在翻多的过程中的话，当然站在当下的话，我们依然还认为指数依然具有继续上行的一个动力。只不过在这个背景的话，我们还是要强调上周的观点，就是整个科技板块实际上依然还是在加速赶顶的一个状态，然后核心资产的话也是被一些这个底部的资金开始重新买入。那上周我们就在讲说，时间隔一周之后来了之后的话，可能有些行情会超出预期。我们当时也说，这一个科创和创业板无法排除在赶顶的过程中，继续创新高的一个走势。那么现在基本上实现了之后的话，今天其实盘面在成交量上的话也逼近了一个40000亿的一个关口。40000亿的关口实际上是从今年1月14号3.99万亿之后的话，基本上没有突破的一个状态。其实今天早盘的时候，大家如果仔细看的话，从分时上来讲，其实是一些低位的这个价值的资金啊，其实是有离场，然后去追高位的科技。那么到了下午的时候，倒是权重的行情重新起来。我觉得这一个风格变换的话，在接下来可能会继续持续。其实也和我们之前讲过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如果资金真的从科技股去切到权重股的话，大家去担心的最大的问题就是，哎，我科技股在这个位置聚集了如此多的资金，是吧？我这边行情结束了，那指数是不是要跟着调整？那我们讲，那有可能不是，因为
0: 高位震荡。
1: 相对于因为相对于权重来讲的话，权重可能对指数的支撑作用更大一些。那现在来看的话，我觉得这个切换还会继续进行，就是它不一定是以这个某一个板块的单边的上行出现，我们也不敢说在这个位置科技股就是分时的最高点。而是我们想说的问题就是，至少对于传统的一些价值或者是权重的资产来讲的话，他们其实已经到了一个阶段性的低点。所以说我觉得当下市场更加精准的一个描述是，科技的顶部在临近，但是呢核心资产的底部已经有出现的迹象。那这里的话，可能更好的一个配置策略其实还是双手都要有。那么指数的话，短期之内我觉得也不太像是停下来的状态啊，预计应该还会继续上攻。而且券商刚刚主持人说到了啊，是以大券商的涨停出现的。我们之前很早之前给大家分析过券商，就是说券商板块最重要的就是它一定要出现大券商的涨停，因为如果只是冲高回落的话，那只会消耗市场的资金。所以说我觉得券商在这里的话有望带动指数展开新一波的行情，那这一波的行情的话其实是有望挑战前高的啊。所以说指数上面我们继续乐观，结构上来看的话，底部的核心资产可能是已经见了低点，但是顶部的科技股的话还在加速赶紧的过程中。
0: 好，我们先来细化一下观点，非常有意思。我们的互动留言平台有人在说新硕是半导体之王，我们从这个角度再来聊一下。其实我们知道在一个月之前，我记得差不多在这时间节点吧，一个多月之前，其实你是持续看好整个科技当中半导体的，而且持续看好这时间应该在2年左右。我也记得你在我们有看头的 APP 上，你的课程啊也是围绕着走进半导体新时代来聊的。那为什么会突然在这一个多月之后，你现在的观点是完全看主板，完全看核心资产的一个这个反弹，这个支撑你风格发生改变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1: 我觉得核心原因的话是历史的经验起了作用，就是我们之前 早一点的话是2019年到2021年，以及2020年到2021年这一个白酒和锂电池的行情。当时的时候，就是场内机构资金，在前20%个股的集中度上面达到40%以后的话，基本上已经见底。其实我们前面提示大家高点的时候，第一个时间点就是这个拐点，但是实际上行情的突破超过了我们的想象，所以我们后面在后面发现，实际上当整个公募机构抱团和量化资金抱团，量化的这个集中度可能市场会比我们想象中走得更高。
0: 嗯，
1: 它后来突破了50%之后的话，还是反复在往上创新高，所以我们及时说，指数既然转多之后的话，那就两手都要有，也是这个原因，就是实际上是希望抓住这一个尾声的行情，但是又怕挂在这个尾声行情的高点，所以说这也是整个半导体核心的原因。当然如果从产业角度来看的话，长期我们还是乐观，但是你说短期之内的话，从5月份到6月份整个半导体行业的利润能不能达到比如说50%甚至100%的增速，那从产业上是看不到的。所以说这一波行情其实也是很经典的，就是看产业逻辑反而有可能在后半段错失行情。
0: 嗯，
1: 但是如果只是看图形啊，看这一个看这个资金，就是看量化资金的话，它反而可能会在这个位置抓住这一波的一个加速。
0: 嗯，
1: 这一点的话我觉得回顾历史行情的话可能还是需要反思。
0: 嗯，你看哈，还有我们观众说两手都要有就等于空仓，这相不相当于我之前跟你聊的那个问题，就是之前在风格切换没有那么明显的时候，你是一手配了科技，一手配了煤炭等等这个方向，我记得就当时我们其实聊过一个问题叫做对冲，你涨的和跌的如果对冲掉，就相当于基本上这个操作没赚钱。
1: 嗯，
0: 那现在这个时候就我们结合大家这个问题，你会不会在配比上已然发生改变呢？
1: 首先在前几天的时候时间我们会倾向于多配科技。
0: 嗯，
1: 啊，为什么呢？因为前几天的时候指数是横盘震荡，横盘震荡的时候它其实发生的是流动性的分离啊，就底部的公司开始往头部走，这个时候的话我们会增加科技的持仓。但是到了今天这个时间点，发现大家会发现指数往上突破的时候权重起到的作用更大，
0: 对，
1: 那我们会开始重新往这个权重上去分配。在这个过程中的话，为什么两手都要拿？其实大家可能理解中的就是啊，我如果这个跌了那个涨了，那我相当于没有。但是实际上真正操作的过程中，反倒是比如说科技拉升的时候，你加仓去做科技，然后呢这个时候的话如果科技回落的话，其实你可以加仓去做价值。那这一个的话使得是你在这个行情中能够吃两段，最经典的就是今天早上的行情。
0: 嗯，
1: 今天早上第一波其实就是科技加速，
0: 嗯，
1: 科技一回落权重又开始起来了。当然在这过程中的话，可能对于大家持有来讲的话，就是需要做一个频繁的认真的观察。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话，核心的就是两手都要有的话，其实是对市场有一个，就是对有一个感觉，就是如果你单手持科技的话，其实也不一定能挣钱，因为你会发现整个 CPU 在往 MLCC 再往玻璃基板上去做的过程中，它其实是在缩圈。
0: 嗯，
1: 然后如果你两手都要有的话，其实你能感受到市场温度在变化，最直接的温度的变化就是底部的股票开始回暖，那这个的话其实对于持有高位的科技来说不是一个好事。
0: 嗯，
1: 所以我觉得两手都要有的话，既是在震荡行情中两边都想抓一下，还有一个的话其实是保持对高位持仓的一个清醒，
0: 就相对来说你在这一块还是会更加保留一份这样的一个谨慎啊，毕竟相对的位置来说你会觉得偏高一些。
1: 对，所以我们一直都是指数乐观，但是结构会分化，所以说在结构分化的过程中抓住两边的机会。
0: 嗯，好，那等会儿在操作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核心说来重点说一说刚刚聊的这个配比操作方向啊等等这些问题。那指数上我们想再来听听看朱军的观点哈，朱军我们在节前其实也探讨过，就节后能不能走加速。哎，节后你去看指数上加速了，你去看市场的这个结构上来说，2000多家的上涨，也就是剩下的全是绿盘，甚至早上在券商没拉之前，我看最极端的时候是不到1000家的红盘，
2: 对，好像也就800-900家。
0: 对，那这个加速有效吗？
2: 首先的一句话，哈，这个像节前在聊盘面的时候，一直在强调那个前面4115，就是前期这个箱体上沿附近是有一定的压力啊。那今天来看的话，是这个一根放量的大阳线，然后是往上面这个形成向上的一个突破啊。那就从今天的这种放量大阳线的这个突破来说的话，这个基本上是确认了啊，这个向上的一个突破有效。啊，那从今天的盘面上，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啊，像这个主要还是像一些这个大金融、一些这个权重这一块是这个主要的发力点。其实像今天这个科技方向啊，这个早盘冲高之后的话，然后的话这个在上午的时候，其实科技方向有很多个股是出现一定程度的一个调整。那下午的话是这个全市场这个基本上是在这个普遍性的一个反弹，然后的话是带动指数啊，各大指数都是表现非常不错啊。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像今天这个科创五零指数啊，相对来说的话，在各大指数里面涨幅的话，相对是偏弱一点啊。在这个上周里面，它这边是一直是维持一个非常强势的一个这个领涨的一个状态。对，也就是说，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市场的风格是有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一个切换。啊，那像今天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像这个券商啊，这个保险，然后的话就是这个反包大阳线，然后的话是个在相对的一个低位啊，然后出现反包大阳线的一个拉升。那这一块的话，它未来的一个延续，拉升的话，这个还是有待去做进一步的一个观察。啊，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券商板块此前的话也有出现过几次这个突然间的这个放量大阳线的一些这个拉升，但是后面的这种延续性相对来说不是特别的这个强。啊，其实从券商的这个整个业绩上那边来看，其实还是非常不错的。只不过呢，在前面的话，市场它整体的一个风格并没有往这方面去偏。那这个最近这段时间，我们可以看到，今天这个在相对低位啊，一根这个大阳线的一个突破，我们可以去观察一下，它接下来的话，市场的这个资金会不会明显的这个去做一这个分流的一个这个情况。啊，其实从今天盘面的这个资金表现来看的话，还是这个非常不错啊。小玉也可以这个上一下这个题板啊。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像今天板块这个资金流入靠前的，就首先第一的话就是证券期货啊，然后的话像这个其次的话就是像这个有色啊，这两个方向的话，今天这个资金流入都是这个超过100亿的啊。那这一块的话，其实像这两个方向在最近这段时间里面相对来说都不是特别强啊，像有一些的话可能还是在这个经历阶段调整之后啊，然后迎来这个资金的一个回流啊。那我们要看一下接下来的这个资金的一个流入的一个这个持续性，对吧？像此前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去聊盘面，一直有强调，对吧？这个硬科技方向，对吧？留一份清醒，留一份醉，对吧？可能更多的还是边打边撤啊，然后的话像这个基建的投资者可以去做一做，对吧？偏稳健的投资者的话可能就没有更好的一个这个比较舒适的一个这个入场口，我们需要去关注一下，对吧？有没有其他的方向去承接一部分高位出来的一些这个资金，对吧？如果说形成新的主题机会，那可能针对未来的这个市场行情，可能的话会这个看得更远更高吧。对，其实今天来看的话是有这种切换的这种迹象啊，包括从今天这个资金流出的方向啊，我们也可以看到也是此前这个一直在强势的一个方向。那今天来说的话，资金也是出现了这个大幅的一些这个流出，像这个电子元件呀，包括的话这个半导体啊，相对来说的话这个资金流出还是这个比较明显的啊。当然板块里面的话，这个个股还是有一定这个轮动像这个有部分个股的话，可能这个像也出现一定程度的一些这个调整啊。从拉长时间周期啊，如果说短期来说的话，它可能是有这个会这个调整的一个这个风险，对吧？从长时间周期来看的话，其实整个产业逻辑还是这个非常不错的啊。可能的话，在接下来一段时间里面的话，像这个硬科技啊，然后的话再去叠加其他的一些这个主题，可能会这个去并线这个去行走，不是说非就是这一刻这个新的起来了，然后的话旧的必须熄火啊，这个倒不至于啊。所以说这一块的话，我们这个就接下来的话，我们可以去关注一下这个资金它整体的一个这个流向情况啊。那其次的话这个从近段时间这个市场的一个这个热度监控，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像这个今天其实市场的这个短热度的话啊，因为我这边截图的话是这个在下午这个2点多，差不多2点半左右这个截图啊，这个比较晚。然后的话这个我这边的话这个收盘之后的话，我也去看了一下，其实今天短热度的话是升到了这个53左右啊，这个因为尾盘的话是有拉升，其实个股的话这个也是有一定程度的一个这个回暖啊。那像中热度的话也是这个回升到这个40以上，其实到目前来看啊，整体的一个市场的一个这个个股啊，从中期波段趋势的角度来看，还是这个比较不错，有点类似于这个像今年在3月底4月初那一段时间，就是中热度从低位起来，然后的话在这个相对这个偏低地位的话，稍微这个稳固一下之后，那如果说啊接下来的话有新的主题带动的话，有可能就会像4月份那一波中热度的话快速回升，然后的话整体市场的这个赚钱效应就会带动起来。
0: 好。指数上我们就先聊到这里。接下来，我相信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今天究竟存不存在所谓的风格切换的成功？刚刚星硕其实给出了他的结论，并不是说跟跷跷板一样的，就是此消彼长啊，这个权重涨起来了，科技就一定下去。那有可能科技在高位震荡啊，这个权重当中的部分优质资产也加入到市场反弹的过程当中。那是不是这样的一个结构呢？那如果是，具体怎么去拆解赚钱的这个机会？
1: 我觉得首先短期来看的话，权重在这里有一个见底的过程啊，或见底反弹的过程。但是呢， 严格意义上来讲的话，就目前来看，第一个在科技股聚集的资金实在太多了，第二个的话，这一个当下市场的这一个各项数据或者是各项资金嘛，也不太支持风格的。

0: 个反转。我们讲如果是因为我们之前说过，就是从量化集中度来讲的话，这个指标已经开始失效了，那我们只能从另外一个角度去寻找每一次风格切换的转折点。那风格切换的转折点基本上有两个，第一个是本身行业景气度的问题，第二个的话就是流动性的问题。所以我觉得目前来看的话，真的想发生从科技到价值的一个切换，可能需要至少两个条件里面的一个，流动性的拐点，或者是这个基本面或者是叙事的一个拐点。
1: 那现在具备吗？
0: 叙事的拐点其实有所表现啊，有所表现。因为我们知道现在整个科技里面，第一个开始缩圈啊，它开始往玻璃基板、往这个存储芯片、往半导体设备去涨。那这个的话，其实算是比较缩圈的一个极致了。这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就是，整个外围包括本身大模型的，就至少在这一个，就是大模型的研究上面来看的话，其实大家可能会觉得资本开支有没有可能是补回来？以及很多企业开始消耗完现金流之后转向负债的一个资本开支。那原来的时候大家如果是有预期的话，自由现金流用起来比较自由一点，但是如果需要进行债务进行扩展资本开支的话，可能更加的看重这个现实的回报。所以这一点的话，随着这一个资源的价格的一个下降，因为我们目前看到的话，其实大家的资源的价格差异还是蛮大的啊，有些企业的资源可能是另一个企业资源的十几倍。所以说我觉得在这个过程的话，整个 AI 的回报的问题也会摆上台面。当然这都是景气度一个拐点的一个前瞻的一个信号，可能市场的话可能会以这个比如说大型企业的 IPO 的上市作为一个转折点，成为流动性的一个转折点。所以说在这之前的话，市场其实还是及时行乐啊，大家抓住最后一段行情去做。那我们觉得的话，从策略上来讲的话，这也是为什么两手持仓啊。大家最怕的就是这的确是尾声行情，但是它可能一个星期涨的赶上其他板块一两年涨的，那这个时候的话只能说先享受一下，然后的话关注两个转折点。第一个转折点的话，我觉得是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大型科技股的 IPO 啊，包括了 OpenAI， 也包括了这一个半导体的一些公司的上市。另外的话转折点的话，可能就是本身就是流动性的一个拐点啊，就是大家看到现在成交量的话达到3.8万亿，接近4万亿的时候，其实再往上走有点难了啊。这个放在 A 股来看的话，其实也是一个阶段性的拐点。在这之前的话，整体上还是就是倾向于两面都有啊。然后短期来看的话，其实权重的机会更大。但是呢，我说实话啊，权重带指数达到前高之后的话，大概率可能还是会发生流动性的抽离，就是震荡的科技股会重新再抽一部分流动性，然后再创新高，这个时候才有可能接近尾声。
1: 因为其实你靠整个权重连续快速持续性的拉涨，在历史上的这个情况不是很多见。924的时候那是一个极端，因为前面被压的比较极致了。
0: 还有一个就是2020年7月份的时候有过一段行情啊，就是6、7月份的时候，当时券商板块涨停之后，第二天跳空高开，带着继续涨，然后大概涨了200个点之后的话才见顶的。
1: 然后后面就是走
0: 横盘震荡
1: 啊，对对，后还是走赛道的那个时候。
0: 对，
1: 好，谢谢。来，朱军，我们也先来说说看操作哈。那既然你刚刚也提到，就是说不会是极致的跷跷板的效应，
2: 对，
1: 那也就相当于其实能够形成市场共识的方向，还会在目前当下，至少当下有一个逻辑的强硬的这个确认。那怎么去做呢？
2: 对，其实像这个目前来说的话，这个像刚才新说也是讲了，目前市场资金的话还是有这个及时抱团，对吧？这个科技这一轮上涨的话，更多的还是这个情绪，对吧？特别到现在来说的话，这个情绪带动还是这个非常明显的啊。那当然在这个方向的话，如果说我们还要去做，对吧？这个相对来说的话，可能就是入场点不是特别的舒适。对，这个其实科技发酵，你说现在去做有没有机会？其实机会肯定是有的，像上周的话也跟大家去分享了一些这个其中的一些这个机会的把握，对吧？但是说你说这块这个能不能随便去做啊？相对来说的话就比较难啊，可能相对于有部分投资者来说的话，对吧？这个不能承受特别大的一个盘中波动的啊，那可能的话这个就只能说是看一看了，
1: 对
2: 对吧？这个真正去凑参与的可能就这个比较少了。啊，那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当下去做的话啊，这个不管是像这个高位的科技啊，或者是像这个低位啊有蠢蠢欲动的一些这个方向啊，我们去做的话也要去关注一下啊这一块啊，这个启动的过程中，对吧，有没有市场获得这个市场资金的一个共识啊。那所以说今天也给大家去带来一个，对吧，我们可以去跟踪这个机构他们所关注的一些这个方向啊，去做一些这个机会的一些这个挖掘啊。那一个是跟踪这个市场这个资金的这个流向，资金的这个及时抱团，对吧？那这个的话是这个。

0: 金市场表现出来的这个资金行为啊，其实还有一个的话，我们可以去通过机构他们一些这个调研的动向啊，去挖掘一些啊有潜在的一些这个机会的一些这个方向啊。因为像这个机构他这边的话，大资金去做一些这个布局啊，他有些时候的话也会这个提前去做一些这个调研啊，深度去了解相关公司它未来的发展的一些这个潜力啊，包括这个当下的一个这个状况啊。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啊，其实也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公司，对吧，在前期的话一直澄清的过程中，伴随着这个机构的调研关注度逐步提升之后啊，也会带动的这个市场的资金的一个流动，然后呢这个就是整个板块是出现比较大的一个这个板块或者个股吧，出现比较大的一个上涨。其实像今天带来的这只个股，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在低位啊，在这个此前啊，这个年初那几个月的时间里面的话，其实它相对来说还是在比较偏低的地位，一直做这个横盘震荡啊。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这个四月底五月初的那一段时候的话，就是要伴随着资金的这个机构开始去调研关注，随后的话这个也是缓步上行，同样的话这个资金也是在开始这个持续明显的这个回流推动。啊，当然在上升的过程中，对吧，也会有这个其他的一些公司这个去同步跟踪去做一些这个调研。那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后面的话整体表现也是非常不错啊，涨了160%以上啊。那我们可以看到啊，如果说你是在低位你去介入的啊，那相对来说的话是比较舒适的啊。那如果说你在后面两次机构这个去关注去调研的时候的话，你去跟踪，其实有些时候的话可能位置啊不是特别好，对吧，并且离这个均线比较远啊，可能的话这个去入场的话就有点纠结啊。那我们当下去做跟踪的话，那我们可以去找一些啊，比如说像这个近期在低位啊，然后的话迎来这个机构调研关注的一些这个公司，对吧，如果说伴随着这个资金的一个快速回流，那可能的话也会走出比较不错的一些这个拉升。比如说这个像这只个股，它这边的话在这个今年，对吧，这个前面半年左右的时间里面啊，相对来说是比较偏低的一个位置啊，然后的话也就在这个六月初的时候的话，然后的话是迎来了这个机构的调研关注，伴随着这个资金的快速回流，对吧，然后是直接开启了一波这个大幅的一个拉升啊。当然也还有一些的话，就比如说啊，在低位启动的时候我们没有跟上，对吧，那经历过一波拉升之后啊，在迎来了这个阶段性的一些这个调整，风险的一些这个释放，就像此前我们在上周跟大家去聊机会的时候，对吧，短期有经历过风险释放回踩一些关键位之后再次迎来企稳的，那也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比如说像这家公司，那低位机构调研之后的话啊，然后后面的话缓步拉升，逐步这个走出一个波段性的这个上涨，其实这一波涨幅的话也不少啊，将近这个将近翻倍吧，也有70%-80%啊。然后呢它中间是经历了将近这个一个月左右的一个横盘震荡，然后的话是这个回踩了这个关注均线，同时的话也是再次获得了机构的这个调研关注啊，也伴随着资金的一个回流推动。那这一次的话就是相对回踩之后给了我们这个二次上涨中途上车的这种投资机会。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后面这一波的话也有60%+的这个上涨啊，当然如果说从低位起来的话，那可能的话就是实现两倍性的这个上涨了，对。那不管是从低位起来的还是这个回踩关键位的，对，那这种的话这个伴随机构的这个关注以及这个资金的回流，对，那这些机会的话是我们接下来的话可以去重点去留意去布局的一些这个相关的一些这个投资机会。所以说今天我们也是跟大家去整理了一下像机构调研的一些这个潜力公司啊，这个如果说各位投资者感兴趣的啊，也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直接免费去领取一下。我们都是去整理了一下这个这样最近一周啊，就是上周的话是有获得机构大举去这个调研关注啊，并且呢在这个最近这段时间也是获得了市场资金的一个回流推动的这些个股啊，我们都整理好了放在今天的福利名单当中，各位投资者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去领取一下啊。其实像这个最近这段时间我也去翻看了一下这个相关的一些公司啊，也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在经历过长时间的一个调整之后，在相对低位啊是获得资金的关注。比如说像这家公司，对吧，其实公司的这个业绩来说的话是非常不错啊，在这个今年上半年的话也是出现过大幅的一个这个上涨，实现翻倍性的一个增长，对吧，但是在过去几个月的时间里面是经历过长时间的一些这个调整啊。那我们可以看到在低位的时候其实市场资金就已经开始回流了啊，在上周的时候的话也是获得机构的这个调研关注啊，然后的话目前啊这个今天也是这个实现这个阳包阴，然后的话多方炮的一个这个上涨形态啊。那类似的这些机会我们都整理好了放在今天的福利名单当中啊，感兴趣的都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直接免费去领取一下。
1: 嗯，市场行情启动的时候能不能够有一些相对偏低位的确定性的机会呢？您不妨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有看头的 APP 来进行进一步的关注朱军每个交易日为您进行梳理的资料。同样呢，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张新硕的课程走进半导体新时代。好，最后我们把时间给到新硕哈，新硕其实你今天观点就比较明确，科技缩圈啊，核心资产加入到反弹。

0: 的过程当中，我们简单说一下核心资产当中有没有板块的倾向。
1: 目前来看弹性最大的应该还是券商啊，这个券商基本上算是弹性，就是这一波包括流动性包括情绪上来带动的话都是明显改善的一个板块。另外的话其实券商也和这个企业大型企业 IPO 也高度相关。除此之外的话，如果是券商涨得比较好的话，一般来讲的话也可以通过炒股软件的板块进行放大。除此之外的话，我觉得应该可以重新去管理目前的比如说白酒啊医药啊这些底部的这些品种，因为基本上如果大家

0: 当前，创投行业已从高速扩展阶段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如何从资本驱动转向生态赋能，如何构建覆盖硬核科技企业全生命周期的护航体系，浦东作为创投高地和科创投资的风向标，又该如何发挥引领作用？全周期护航体系作为连通资本与硬科技的生态枢纽，其战略价值何在？它将如何为硬核科技企业提供全方位支持？上海浦东又该如何依托其独特的创投生态优势，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硬科技投资高地？
1: 通过国资引领、社会参与、市场化运作的模式，共同构建起了覆盖科创企业成长全生命周期的基金矩阵。
2: 未来的赢家不是某一个 GP 或者某一家上市公司，我们理解应该是能够跨物种协作的一个生态体。
3: 我也是始终啊坚定看好浦东的一个科创未来，我们也会坚定的投资浦东的硬核产业，坚定的服务好浦东的这些优秀的科创企业。
4: 我觉得伟硬科技呢有一点可以甄别，就是说它是不是在这个事情火之前已经从事了5到10年甚至更长时间的长期的研发投入。
5: 长期资本，我们跟中国的资本达成了共识，我们对于中国的科技企业具有5到10年的这个观察以及陪伴，
6: 还是要紧跟国家的政策，那做好这个长期陪伴的准备啊，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阶段里面，还是要坚定对硬科技投资一些信心。
7: 我们觉得是不忘初心，把开始的这种陪伴和服务呢做好，那在这过程当中呢，伴随企业的成长呢来慢慢来发展。
0: 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将以从资本驱动到生态赋能，构建硬核科技全周期护航体系为主题，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期待。期陆家嘴金融沙龙的嘉宾是浦东创投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文新春，上海国投先导公司总经理温志，国泰海通证券副总裁韩志达，中科创新创始合伙人米磊，南武资本全球合伙人、联合创始人池少杰，国投创合副总经理董川，利和中科创始合伙人、董事长唐立新。让我们共同聆听他们围绕从资本驱动到生态赋能，构建硬核科技全周期护航体系话题所提出的真知灼见。
1: 近年来，创投行业已从高速扩展阶段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为全面了解浦东新区创投行业发展全貌，我们在区委金融办、区国资委的指导下，联合投中、财联社、张通社共同编写了浦东新区2026年创投行业白皮书。总的来说，浦东创投行业规模稳步攀升，投向高度聚焦，生态日趋完善，浦东已成为国内创投高地和科创投资的风向标，一是浦东基金规模持续壮大，体量能基位居全国前列，国资基金矩阵持续优化，截至2025年底，浦东备案基金总规模突破2.3万亿元，注册在浦东的基金管理人达到540家。浦东国资基金依托引领区基金、浦东科创母基金、天使母基金等三大母基金，通过与央地国企、产业链组、市场化机构的深入合作，积极布局战略性基金、链组 CVC 基金、早期 VC 基金、并购基金、ES 基金等，合计参与生态基金规模超过5000亿。通过国资引领、社会参与、市场化运作的模式，共同构建起了覆盖科创企业成长全生命周期的基金矩阵。二是投资信心持续提升，资本聚焦效应显著，投早投小投硬科技的趋势强化。从区内创投机构出手次数看， 去年基金近三年共发生888起投资事件，披露金额344亿元。2025年投资数量同比增长42%，投资金额同比大幅增长200%。三大先导产业投资事件占比超过70%，尤其 AI 相关的投资事件实现了翻倍增长，投资活跃度逐年提升。以我们浦东创投集团为例，2025年资投数量和金额分别增长了235%和133%。从投向区域看，近三年来，区内基金聚焦本地企业开展投资布局，48%的资金投向区内企业，60%的资金投向上海市内企业，助推了本地产业发展的趋势愈加明显。从投资阶段看，早期项目投资数量三年共有468起，占比超过50%。耐心资本支持源头创新的成效显现。三是科创企业融资市场总量回升，全市领跑，浦东已成为资本布局硬科技的首选地。2025年，区内科创企业共发生融资事件710起，披露融资金额突破2045亿元，同比分别增长了25.9%和139.1%。对标全市，区内企业融资事件占比达到32.9%，融资金额占比达到39.7%。浦东作为上海科创中心核心承载区的地位持续强化。从融资行业分布看，2025年集成电路产业融资规模达到1126亿元，规模位居各产业首位。生物医药产业共发生融资事件195起，数量位居首位。人工智能产业共发生96起融资事件，融资规模112亿元，增速位居首位。展望未来，一是坚持国资引领市场化协同，持续打造开放、创新、包容的创投生态体系，加快服务浦东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二是坚持提质增能，不断丰富浦东国资基金产品矩阵，助力浦东四大硬核产业及未来产业建链成群。三是坚持以科创产业需求为导向，构建多元投后赋能体系，全生命周期陪伴企业茁壮成长。四是坚持行业自律，提高风险防范能力，实现行业合规发展、高质量发展。最后，鹅城欢迎创投伙伴们与我们一起并肩携手，聚力同行，共同投资浦东这片改革的鹅土，共同书写浦东引领区建设的时代华章，共同见证浦东高质量发展的新奇迹。

0: 今天的硬科技投资已不再是简单的周期波动，而是正经历一场不可逆的范式重构。未来的赢家不是某一个 GP 或者某一家上市公司，我们理解应该是能够跨物种协作的一个生态体。硬科技投资进入了全站竞争的新范式，中国的一级市场股权投资已经无可争议地进入了科技主权竞争的时代主航道。这不再是一个可选项或者是一个背景板，而是决定资金流向、定义资产价值、塑造行业生态的第一性原理。在这种芯片到架构到框架到数据到模型到应用的全站式竞争形态下，培育一两棵参天大树、独角兽是没有用的。如果土壤里只有孤立的乔木，对手只要切断我们的根系水源，整棵树就会枯萎。在这个宏观叙事下，我们理解有四大深刻的变化正在同时发生，直接决定了私募股权行业的生存法则。第一，产业价值彻底压倒了财务套利，市场目前已经从广谱投资全面进入了主题深耕的时代，我们理解精准远比覆盖更重要。第二是行业生态经历了浮游线列的质变，深耕生态、共建生态才是长期发展的核心路径。第三，资本市场也在发生双重变革，重写了赔率和定义，赔率和胜率的定义。第四， AI 开启了全站竞争的新范式，我们未来的赢家不是某一个环节的技术冠军，而是能够从底层算力、框架、模型到上层应用。我们理解现在 AI 的竞争已经成为 AI 加国家意志的双重杠杆的阶段，投资需要判断的不仅是单点技术的先进性，更是其在未来全站版图中构筑壁垒和捕获价值的可能性。面对这些变化，资本、技术、组织这三个生产力要素正在发生一次罕见的三相变。第一相变，资本从狩猎型变为农耕型，我们必须接受十年育林的农耕逻辑，与创业者一起深耕细作，等待收获。第二相变，创新从单点突破变为系统闭环，未来的竞争是生态位密度的竞争，是整个产业链协同能力的竞争。第三相变，组织形态已经从公司制变为网络制，传统的投资到控股到管理的模式失效了，取而代之的是接口协议、接口化协作。我们理解母基金已经从资金分配者到生态架构式的转型，先导不做最大的那棵树，而做最发达的土壤，让整片森林因为彼此连接拥有对抗风雨的韧性。单点突破的时代结束了，生态位密度的时代开启了，让我们与浦东携手共建产业创新的热带雨林，构建硬科技全周期护航体系，为科技创新和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1: 本期陆家嘴金融沙龙圆桌讨论环节，嘉宾们将聚焦硬核科技投资的投资策略与生态赋能，对话将由韩志达先生担任主持，与四位嘉宾围绕硬科技评估方法论、市场失灵领域的耐心资本、中东资本与硬科技的双向奔赴、从资本驱动到生态赋能的转型等话题进行全方位的探讨。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2: 今天也非常荣幸能够参加我们这个沙龙，担任这个沙龙的主持人。今天我们四位嘉宾都在各自领域具有这个鲜明的一个特点，具有这个代表性。第一个问题呢，我想先抛给这个米磊先生。你本身的话也是这个硬科技理念的提出者和践行者。中科创新在判断硬科技技术成熟度还有产业化前景时，有哪些独特的一些评估方法论？另外在过程中的话又是怎么来避免这个伪硬科技的这个陷阱呢？
3: 我们中科创新呢，在硬科技投资这块呢，这么多年一直是长期深耕于科技成果转化以及科学家创业。您刚这个问题呢，实际上其实我们一直是把我们投资的这个硬科技的项目呢，我们分成在看的话，首先要看三个方向。首先呢，我们看技术，就是这个技术的这个是不是足够先进， 壁垒是不是足够高，然后呢技术的路线是不是正确的方向。另外呢技术如果过关之后呢，我们会看市场，也就是说这个市场未来的空间是不是足够大，也许今天比较小但未来空间比较大的话。

0: 话也可以投，比如说像量子计算，在7、8年前是很小的市场，但是现在大家都觉得市场很大。当然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它的这个在产业链里面占据足够重要的位置，这个也是可以的。第三个就看团队，团队就是说要么是在科研上它是已经是非常领先的一个很强的一个科研团队，要么是在产业里面它有很强的这个能力。怎么甄别这个伪硬科技？我觉得伪硬科技呢有一点可以甄别，就是说它是不是在这个事情火之前已经从事了5到10年甚至更长时间的长期的研发投入，还是突然说是因为这个概念火了，你会发现这个团队说突然他说他也是做量子的，他也是做聚变的啊，还是说这个我觉得有没有是坐10年冷板凳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标准啊。当然还有一个就是说到底这个技术路线，就是说和技术他能不能给你讲清楚啊，就是从物理学的底层能不能把技术讲清楚，这个是也是能够判断它是不是伪硬科技。
1: 投硬科技应该说现在也成为行业一个共识啊，但是在投资的过程中呢，我们也发现现在很多资金啊都集聚一些少数的一些领域啊。我记得董川先生之前说过，就是创投人要把这个短期的困难跟长期的趋势要结合起来，在市场还没有热的这个赛道来提前布局。那从您的角度的话，当前哪些细分领域现在正处于一个市场失灵的状态，最需要耐心资本来填补？而国投创合在判断出手时机的时候的话，具体的一些决策依据有哪些？
2: 那么从目前来看的实际情况就是，有少数的领域实际上是市场上的热门，但还有一些领域呢，其实整个市场上的关注不够。从具体的细分领域来讲呢，实际上我觉得作为一个政府基金和这个创业投资基金来讲的话，我觉得还是要关注一些现在市场上没有受到特别多的关注，但其实有很好的产业价值的，比如说像在软件里面的工业软件，现在目前受到的这个关注比较少，其实还是有挺多的机会的。第二一个呢，就是这个出手的这个时机，只要是符合国家大的产业政策的，其实未来都有很好的机会。那无非说这个行业是有可能会有些波动，那比如说我拿一个现在市场上比较冷的领域，像光伏行业。那光伏行业的话，其实到现在来看经过了4次比较大的调整，但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每一次的调整在下一次过程中它的市场规模都得到了一个这个新的突破。所以说从实际来讲的话，我觉得还是要紧跟国家的政策，那做好这个长期陪伴的准备啊，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阶段里面还是要坚定对硬科技投资的一些信心。
1: 所以接下来我们想就是请教一下这个池总，中东的长期资本跟中国的硬科技产业的一个双向奔赴，最具想象力和可操作性的一些协同场景有哪些？另外的话，就是在构建跨境资本跟本土硬科技的双向赋能机制中，您认为最关键的一些突破点是什么？
3: 我们重仓了中国大概20亿美金，我们主要就布局了中国的硬科技，主要是智能终端赛道，一个是具身机器人，无人驾驶，还有无人货车。那么其实我们觉得第一点，长期资本，我们跟中国的资本达成了共识，我们对于中国的科技企业具有5到10年的这个观察以及陪伴。当我们成为重要的股东的时候，我们就在想我们能为我们的被投企业做什么。其实最大的痛点就是国际市场，最重要的就是应用场景以及本土化的落地。那么我们也是在切身的执行这些企业对我们作为一个海外投资人的诉求。就像我们的一家无人货车的公司，那我们在整个海湾国家给他开放了所有的路权，并且海湾国家跟很多的欧美主要市场有长期且稳定的自由贸易协定，那我们也愿意去作为一个这样的一个产业合作伙伴，资本的长期的投资人，去陪伴中国的企业就做到全球。所以我觉得您说的几点，一个是市场，一个是政策，另一个是本地化的合作伙伴，这几点我觉得都是我们在中国的硬科技企业是需要长期关注，也是未来一个发展的方向。
1: 像这个中东资本为代表的国际资本在投资的同时啊，都要强调整体的一个生态赋能，所以从这一点的话，我们中国的这个投资机构啊更要迎头赶上。所以接下来呢，我想就唐总您是有发言权的。那整个行业应该说这些年也经历从这个财务投资者向产业赋能者的一个身份的一个重塑。立和中科的话依托这个清华大学深圳研究院这个体系，在 AI 在半导体在新能源这些领域这些年一直深耕硬科技的一个产业链。 从您的一线实践来看的话，这种从资本驱动到

0: 生态赋能的一个转型，最关键的转变在哪儿？离合中科的话又是如何将投后赋能从概念落地来从概念落地到一个系统性的一个能力的呢？
1: 离合中科作为一个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旗下的这么一个平台，其实一直是围绕着叫政产学研金界贸媒的八字方针。那实际上呢，我们的理解就是说其实是总结两个字吧，就是还是做服务。其实我们是一个服务的心态，我们是一个早期的孵化机构。那作为一个孵化机构呢，其实更多的并不是说是简单的一个资本逐利，更多是与创业者呢陪跑。那创业者其实往往呢，他来自于这个行业，来自于领域，来自于这个高校的一些这个科研院所的一些专家教授，或者是一些产业方出来创业。但是他在初创的时候其实需要各种各样的帮扶。那我们把自己放到有创业者的这个心态，有一个服务的意识啊，我觉得把服务做好，伴随他一起来成长，这个是我们最大的一个体会吧。那当然近来年在整个国家大力推动科技的发展，我们觉得是不忘初心，把开始的这种陪伴和服务呢做好。那在这过程当中呢伴随企业的成长呢来慢慢来发展。
0: 接下来我想就是先请教一下这个米磊先生，像浦东也是拥有张江这些高密度的创新策源地，您认为从这个角度的话，政府或者生态平台应该做哪些除了资本以外的制度创新呢？
2: 我觉得现在是应该是中国硬科技创新最好的一个时代啊，就中美两个大国的科技战略达成了高度的战略共识啊，所以说我觉得而且进行了战略收敛，所以现在呢就是已经成为开卷考试，所以现在的整个的全球的资本和中国的资本其实大家投的这个方向是高度的一致，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首先大的方向已经清晰了啊，不管是信息领域是人工智能具身，到这个量子光子，到这个能源领域的这个氢能聚变，这些包括这个航天，那所以说方向清晰之后呢，剩下其实就是看中美大两个大国谁能把创新这件事做成。那做成的关键在于，我们认为就是我们总结了四句话，就是大国之争在于科技，科技之争在于企业，啊，企业之争在于人才，人才之争在于生态。要吸引这么顶尖的人才啊落地，或者是在这里面做成事儿，就是说看哪个地区啊城市国家的生态更强，这个创新生态更强啊，资金是一方面，要有这个风险资本，要好的资本市场。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是从创新要素来说，还有人才，比如说这个科技成果转化人才也是很重要的，技术经理人需要有产业的这个 CEO。 另外还有很多的创新的要素，比如说中式平台，比如说做芯片需要 Fab 包括生物医药的这个中式平台包括现在还有这个很多的这种创新的社区还有跟高校的这种连接。反正我觉得就是只要围绕创新需要的这些要素都应该去做，然后这边的这个形成更多的优质的这种成功案例之后呢，就会产生集聚效应。所以这一波的创新我们觉得对于上海北京这样的这个头部城市是最利好的我们现在看到的趋势就是大量的这种优质的项目反而在往上海和北京在汇聚，所以这是一个这一轮科技革命这个起来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特征。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因为这样的越头部的城市，它的人才密度和资源密度是最高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要把更多的资源聚到一起，可能就会产生更多的这个核爆点。
0: 所有事情还是靠人来做，我们上海也要积极打造这个世界的这个人才高地。接下来我想就是从这个区域协同的维度然后请教一下这个董川先生，在这个构建硬核科技全周期互航体系的这个过程中，跨区域的这种产业协同和资本协同怎么来实现？
3: 长三角基金算是我们的这个3.0版本，它分区域设立了相应的区域基金去支持实际的投资。那这个背后核心的逻辑就是中央关于这个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一个根本的要求，就是根据各个区域的特点选择设立支持相应适合的创业投资基金。 比如说拿我们这个上海区来讲，实际上这几年在未来产业里面脑机发展是比较快的。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呢，那下一步那我们也是你支持在上海发起设立相应

0: 是啊，选择自己适合干的事儿，
1: 做不一样的事儿。我想不仅是适用于每个企业，每个政府，对我们 PE 机构同样是如此。所以接下来我想请教一下迟少杰女士，对于这个地方创投生态怎么能够更好的引入和利用国际化的 GP 资源，实现资金效能的一个最大化，您这边有哪些实质性的建议呢？
2: 我们对于浦东的这个认知和了解都是全球化的，浦东既有这个国际化的金融政策，并且同时兼具了整个产业生态体系，所以对于我们来说生态是完善的。但因为我们是一个全球化的投资机构，我们希望能够跟我们区域化的母基金来合作，对，因为母基金对于政策的了解和解读是更全面和到位的，这样我们有一个引领者一起去推进我们在各个产业的投资，对更能促进我们这个产业的合作以及资本的这个国际化。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们觉得投资中国这个主题算是我们在全球的几个办公室里面最重要的一个话题，就是能否把我们的被投企业带到国际市场，然后把它发展成一家全球化的背靠中国的这样的一家全球化的企业。另外就是中国投资的能力，也就是说我们的被投企业在海外的被投企业能不能把它的区域总部、研发总部以及产业的协同性在结合在中国，因为中国有全球最完整的供应链体系以及产业这个协同体系以及人才，所以我们觉得就是作为一个全球化的 GP， 我们还是需要更多的去本土化的学习。
1: 所以最后一个问题啊，我想抛给唐总，像中国现在的话，整体这个国资跟市场化的机构的协同啊，应该说是接下来生态升级的一个关键的一个变量。您在利和中科的一个实践过程中，是怎么看待国有平台的一个战略定力跟市场化机构的一个灵活高效之间是怎么能够形成合力？另外 ，GP 在募投管配全链条过程中，面对现在 LP 结构也是多元化的一个趋势，又是怎么能够平衡长期价值创造跟阶段性回报的一个需求？
3: 国资其实是一个定海神针吧，那很多都是在国资起到了非常大的引领的作用。但是市场化的基金的这个跟随也是不可或缺的。如何利用好这个各方的这个优势，包括还有产业方。其实刚才我讲投资其实越来越走向一个体系化、生态化。那我们现在在这个上海成立的这个类似于 CVC， 实际上它就是主要要投三个链，一个就是它的供应链。我们觉得一个龙头产品的供应链是要安全的。那第二个呢，投它的共生链。那共生链呢是要更友好。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它下游应用的生态链，生态链呢是要更繁荣。那在这过程当中呢，不同的资本扮演着不同的角色。那我们的这个基金的组成，既有这个上海的国资给我们的大力的支持，那又有市场化的机构，那也有产业方来参与。那实际上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大家看好它的定位和未来对于帮扶企业在过程当中能够有更多的协同和发展。那这个呢，就是其实每个不同的资本在它的资本属性上，除了完成自己的这个特征之外，那还有呢，就大家形成了更好的协同。能够使这个生态能更好的来发展。那所以从我们来讲呢，我们觉得还是那句话，不忘初心，把真正这个产业发展好才是最终的目的。
1: 这些年从这个投资的角度，我的一个个人一个体会啊，就作为投资机构始终还是要把提高政治站位、服务国家战略作为我们行为的第一原则啊。而且从这个具体的实验结果来看的话，服务国家战略跟我们投资机构取得这个投资回报是可以做到一个完美统一的啊。我想未来啊，我们几位投资机构我们也会携起手来，一起啊，通过我们一个投资力量来助力中国的科技自立自强，助力上海三加六产业体系的一个构建，也助力浦东啊现在世界级的产业集群的一个构建啊。另外这个因为代表国泰海通证券，我想我们始终也是跟这个浦东新区有长期全面的合作关系，我们也是始终啊坚定看好浦东的一个科创未来，我们也会坚定的投资浦东的硬核产业，坚定的服务好浦东的这些优秀的科创企业。最后的话也是祝浦东创投生态枝繁叶茂， 住浦东，

0: 我们节目呢不定期推出出海瞭望栏目，聚焦中国企业全球化新周期，追踪品牌出海技术输出，产业布局与跨境创新，深度解读全球的政策、市场的机遇与竞争的格局，为中国企业全球化定位方向、锚定未来确立新坐标。近年来，全球的电力需求增速呢出现了明显的台阶式的抬升，工业领域的深度电气化、人工智能驱动之下的数据中心的快速扩张，以及全球气候变暖所引发的制冷负荷激增，这三大因素呢，不仅是显著推高了用电的总量，更是深刻改变了电力的消费的结构、时序和空间的分布。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全球缺电重塑能源格局，哪些能源黄金赛道出海的确定性最高呢？我们请到的嘉宾是国泰君安期货能化的高级研究员贺小晴，以及我们线上还有一位嘉宾是国泰海通证券的煤炭行业的首席分析师黄涛。那首先呢，我们来请教一下贺女士啊，我们都知道这个眼下中东局势呢仍然是整个能源市场运输的一个主导的因素，霍尔木兹海峡呢是全球能源运输的咽喉，那么自二月底美伊战争发生以来呢，地缘溢价成为了交易的主要的逻辑，那么通航中断对于能源贸易究竟产生了多大规模的一个影响呢？
1: 好的，那我们看到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它在全球的原油和天然气的贸易量的一个占比都是非常大的，大概占到20%左右。那么在霍尔木兹海峡断航了之后啊，原本每天通过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包括 LNG 的这样的一个船运的这样的一个数量大概是在150到160艘左右。那么在断航了之后的话，几乎是很少有船只能够通过，到目前为止的话，那可以通过的这样的一个船只也每天只有零星的，可能10条以内的这样的一个速度。所以呢，整个的这个通航是直接影响了全球的原油包括天然气的供应。那当然呢，市场也在反反复复的去交易这个地缘的一个溢价的风险，就是我们看到这个经过前期的像美国和伊朗的这个反复的和谈的一个预期之下，油价也是上上下下的有一个波动。但是如果我们去看现货市场上来讲的话，它整个的一个交易的中枢并没有发生太大的一个变化，一直是维持在140美金到150美金这样的一个空间上。那意味着其实全球原油的不管是生产也好，还是这个贸易上的这个总量上也好，确实是出现了非常明显的萎缩。那现阶段呢，更多的是要看供应上的一个减量和需求上的一个高价之下的一个需求的减量怎么样去平衡的一个问题。那么就天然气相关而言的话，全球 IEA 的一个数据预估，我们目前的整个的这个每个月的一个天然气的一个产量的一个缺口大致是在1200亿立方米的这样的一个空间。
0: 我们来请教一下这个线上的黄先生啊，当前地缘导致的这个能源的供应的稳定性下降，重要的基核能源天然气的供给呢是出现了硬缺口，对于全球的能源的供应影响究竟有多大呢？
2: 大家好啊，这边整个我们看到整个美伊冲突之后啊，对于整个这个尤其是整个天然气吧啊，其实造成了比较大的硬缺口啊。这边首先我们看到啊，这个整个霍尔木兹海峡其实是整个 LNG 的贸易额占全球的20%啊，那么每个月差不多对全球啊，差不多这个都会影响啊，这个100亿立方米的整个天然气。那么从我们目前来看啊，已经海峡关闭了2个月有余啊，这个其实是已经影响了啊200多亿立方米的这个供应量。同时呢，整个伊朗是摧毁了卡塔尔的2条要装置啊，这个是占整个全球 LNG 供应量3%啊，这个预计呢恢复这个复产需要3到4年的时间啊。同时呢整个卡塔尔的这个新建的天然气的这个项目也会被延后啊，所以按照最近国际能源署预计的这个最新发布的报告吧，预计整个天然气因为美伊冲突的影响，会影响未来的总量供给可能达到1200亿立方米，占全球的供应量的可能达到15%啊，可能是有15%这么比较大的一个影响。
0: 嗯，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国泰海通的这个研报认为啊，这个全球的能源体系呢进入到了一个电力主导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错配呢正在加剧，这种错配究竟体现在哪里呢？
2: 我们认为整个错配来自于结构性 这个为什么说结构性呢？就是我们其实看到，在过去几年的时间里面，整个全球的能源的需求结构其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原来我们看到能源增长主要是跟随着 GDP，这个还是这个比较传统的一个结构。但是最近几年，由于 AI 带来的新兴的用电这个需求爆发式的增长，这块由于 AI 是对于整个用电的需求是这个需求是比较这个高度要求稳定性的。并且是全天24小时、全天候的，这个其实就跟传统的经济的用电波动会产生区别。同时呢，整个全球气候变暖对于整个居民用电的负荷的拉伸其实是集中在比如说晚间高峰大幅度提升负荷这个其实就会对整个用电的这个结构跟习惯产生很大的这个变化。但是我们发现整个全球能源的投资在过去几年还是主要去集中在。传统的老的思维就是我跟随着经济的这个增长结构增速来去这个推动整个各方面的投资建设不没有去匹配我刚才前面说的整个用电的新兴结构的变化所以这才是逐步造成了当前全球电网和电力系统的一个深层次的一个问题。
0: 球也发生了变化。那么从结构上来看，这个全球电力需求的这个新增能源又也发生了哪些变化呢？
2: 新增能源其实也有一些调整就是我们看到就是整个尤其是整个 AI 出来吧，它对整个能源的需求是这个一是欧美以这么低的这个基建速度其实整个欧美发达国家的这个数据中心落地都是2年1个2年1个其实这个速度是远远快于整个电网系统建设的5年以上的一个周期的然后呢，同时呢，整个居民用电其实也是随着整个全球的气候变暖，整个波峰是在快速的在拉大但是我们看到整个能源传统能源作为这个其实最贴合当前新兴需求的这种集合电源，天然气煤电、核能等其实在过去几年的整个全球的投资里面，其实占比都是在快速在下降的尤其像以煤炭。这种可能过去几年全球认为可能不是太ESG 的这种能源其实在各个国家是在被快速在出清的所以这也造成了当前电力系统的这个逐步断电的一个问题。
0: 天然气的价格上涨了之后，可能煤电也会成为一个替代品哈。那刚才其实也提到了这样的一个气候因素的影响，近期市场比较关注的这个厄尔尼诺的效应，以及 AI 行业的加速发展，也是加剧了夏季的用电的压力。那么对于今年夏季的能源化工市场，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1: 那么厄尔尼诺首先它的一个效应就是说，可能会在有一些地区会出现一些洪涝的灾害，比如说近期我们在中国地区的话，广西的这种洪涝的这样的一个因素和它这个下雨的这个雨量也会非常明显的在增加，包括最近这个湖北地区的这样的一个雨量也是在非常明显的增加的。然后部分地区的这样的一个气温，包括华南和华东地区的这样的一个夏季。高峰期的这样的一个气温也会更加的明显的出现一个上涨，那么因此带动的是夏季的这样的一个用电会是一个更加有一峰值上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这样的一个上升。那么除了在这种用电上的气温上的一个影响之外的话，近期我们也看到 AI 的一。

0: 大幅的发展，它会提高我们的基础用电的，就是不管是波峰时段还是波谷时段，它的整体的这样的一个用电量都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这样的一个上升。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这两者的叠加会使得我们夏季的这样的一个电价还是会受到一个非常明显的上涨。我们目前已经在部分地区感受到了这些电价的上涨对我们工业用电上带来的一些成本上的推动。尤其是我们就中国而言的话，我们的华南地区的气头的这样的一个发电的一个比例会更大，大概是在20%左右。我们华东华北地区还相对少一些，那主要是华南地区。那华南地区的这个电价的上涨也使得当地的一些比如说利润相对比较敏感的这种劳动密集性的这样的一个产业，它的一个生产成本大幅的增加，订单会又是需求上相对比较缺失的情况下，它只能是不得不去选择去调降自己的这个生产负荷，降低自己的这个出产的一个产量。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对于我们能源化工市场的一个影响而言的话，主要是推涨了我们的生产的一个成本。在这种高成本的一个情况下，它传导到下游的产品会直接抑制下游的一个需求，所以现在是供需两弱的这么一个情况。
1: 那么刚才您提到的这个人工智能为代表的这样的一个数据中心的负荷，包括全球气候变暖这两个因素将会如何改变全球整个的电力系统的这样的一个运行的模式呢？
2: 电力系统运行模式我刚才前面其实也略微提到了就是传统的这个经济，比如说工商业跟传统的居民其实你的整个用电的需求其实是比较波动的就是会有明显的这个高峰跟低谷但是呢我们发现整个数据中心其实是全天候24小时的，并且它对于整个用电的稳定性系数要求达到 99.999% 其实是非常这个要求稳定度非常高的然后呢整个居民用电我们看到近年来随着整个全球气候变暖不断推升你的夏季用电的这种高峰和提升你的夏季这个炎热的时间，其实是快速在提升你的比如说像空调这种制冷设备的这种渗透率这个同时呢整个电气化渗透也加大了你对整个电力的这个需求的一个负荷所以我们看到随着全球气候的逐步变暖对于你的高峰负荷的整个这个波峰其实是不断的在大幅度拉升的其实就是跟传统的这个跟经济推动的用电习惯会有很大的差别。
1: 认为这个中国的能源资产的出海的黄金的赛道究竟有哪些？
2: 我们觉得这个如果按照我前面说的这个方向我们能够看到其实全球如果缺电的话首先我觉得对于整个电网的投资，我觉得是全球的整个电网投资需要去大幅度扩张的。所以从整个电网的产业链我觉得这个像一些这个逆变器这个高压开关等等这些这个设备，我觉得是很具备这个未来的一个发展前景的然后呢同时为了应对缺电我觉得这个储能的这个逐步的去配套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确定性的一个方向所以我们其实从这几年的订单也能看到国内的这种储能企业的这个出海其实反映到整个业绩跟订单方面其实也是非常的强劲所以后续我觉得从海外的整个储能无论是工商业还是户储等几方面其实都还有非常大的一个提升的空间然后呢最后我觉得对于整个集合电源整个天然气这个天然气机组甚至到这个燃煤机组的这个后续的这个出海我觉得可能也会有比较大的一个上升空间。
1: 那么在目前这样一个能源格局整体比较偏紧的一个大背景之下那商品市场有些什么样的交易机会？
0: 首先在商品市场上的原料端，我们是倾向于像原油、煤炭、天然气这些产品依然是在旺季，从六月份到七月份逐步开始会进入到这个能源的消费和用电的消费的一个高峰期。那么所以在这个阶段的话，我们相对更加看好原料端的一个表现。所以呢在这个单边价格上，我们更加就是关注一下这个能源的一个需求在二季度的一个二季度 末到三季度初的这样的一个上涨的一个行情。那么在需求上来讲呢，就是在中间品的这些环节来讲的话，我们会看到它相应的面临两难的一个局面，一方面成本端的上涨，一方面呢需求是一个萎缩的一个情况。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

0: 形势下，中间品的这个中间的这些工业品的这样的一个生制品，它的一个利润会受到一个非常明显的这样的一个压缩。
1: 嗯，
0: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一方面我们去布局原料端上涨的这些机会，然后一方面我们对于中间品来讲的话，它可能更多的是交易需求走弱的这么一个状况，这是两个相对比较极端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也是商品市场上可能走出一个严重的原料和产品之间的一个分化的一个头寸。那么目前的我们相对比较更看好的是靠近上游的一个原料，这个像原油、燃料油、沥青等等这种像油品相关的一些这个价格传导更加顺畅的一些品种，以及在化工品当中呢，就是化工和工业品当中呢，我们是更加看好比如说像煤炭类的一个商品，因为我们看到全球的一个煤炭在今年的这个用电高峰期，从预估上来讲的话，它的一个需求的增量和消费的增量大概是在2000到3000万吨的这样的一个体量，所以在整个的这个煤电和需求，煤电的需求和这个相对来讲煤电还在生产下游化工品还有利润的情况下，它的其他领域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同步增加的情况下，整个煤炭的一个价格中枢我们也还是相对更加看好一些。然后整个下游的一个产品上相对库存低然后整个的这个供应量收缩更加明显的这些产品，它相应的价格的一个走势会更加强势一些。那么相反的，这个相对现在的库存去库不及预期的一些这个像芳烃类的产品啊、烯烃类的产品，它整体的这个价格的上行可能很难跟上我们的原油类的这样的一个原料的价格的一个上涨，所以呈现出两极分化的这么一个走势。
1: 刚才您给我们分析了一下这个全球缺电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啊，那么它可能会重塑这个全球整个的能源投资的一个框架啊，国泰海通有哪些投资方面的建议？
2: 我投资其实刚才前面我已经提到了这三块啊，然后呢，同时呢，从整个大的方法论上啊，我是觉得整个全球的能源投资这个原来可能是完全聚焦于偏传统的一个这个投资的方向，但是我觉得可能在今年夏天扩大的全球缺电的问题，同时叠加最近的美伊造成的能源供给的问题可能都会导致全球对于后续的整个能源体系的安全和整个能源体系的一个这个重新的一个塑造吧我觉得会有一个新的认知所以我觉得首先很有可能会出现整个这个能源政策让渡给能源国家能源安全我们能够看到其实在最近这一年多的时间里面，像美国重启煤电像今年的整个日本重启煤电其实就是一个这个短期 ESG 政策让渡给国家能源安全的一个方向的选择然后第二块，对于整个电力系统的投资，我们也觉得要从可能传统的这个从按照平均的这个经济增长来去预计我的电力投资，可能要去更多的电力投资来去保障你的最高的这个波峰的负荷可能更从电量维度更这个转向负荷的维度所以我觉得然后呢同时第三方面对于你各个国家的整个对于电力系统稳定贡献度最高的集合电源像天然气像煤电像核能等这些这个板块，我觉得很有可能会迎来价值重估。
1: 在目前的这样的一个地缘的不是特别稳定的这样的一个形势之下接下来对于原油价格的这个判断是怎样的呢？
0: 当前呢整个油价的一个走势的中枢，我们可以看到在前面美伊冲突打到最激烈，然后大家去交易地缘的一个溢价更加最为激烈的时候，大致像布伦特的话在$120上下的这样的一个幅度。然后那么在战前的话，我们会发现整个原油的价格中心这个中枢大致像布伦特的话在75到80这样的一个区间。那如果说想在现在的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如果即使是霍尔木斯海峡通航的情况下，你想要回到战前的一个水平，我们觉得难度是比较大的。主要有两点原因吧。第一点原因是，首先你霍尔木斯海峡通航之后，首先它的物流的一个恢复，它是需要时间的。目前我们测算下来，至少1到2个月之内，它整个的一个物流的周转的一个效率 然后实际运输的一个效率，它是这个包括船只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进去。

0: 的一个程度，我们觉得相对来讲都是比较紧张的一个情况。那这个是从这个物流的时间的窗口上来讲的话，至少要有1到2个月的这样的一个缓冲的时间。第二个就是在真实的这个供应，就排除掉我们看到的这些物流上的一个影响，我们就看全球的这个原油的一个供应上，它真真实实的发生了原油的一个减产的一个情况，大致是在1000万桶每日的这样的一个体量。那么也就是说，接近10%的一个供应量，现在是暂时它是很难回得来的。包括像沙特，然后科威特，还有伊朗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产量，它的一个减量，它想要去立即的去恢复生产，也是不太可能的一个事情。所以说，我们给到原油的从开通航到真正的去恢复到战前水平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至少需要给6个月的这样的一个周期。所以呢，在这6个月之内的话，即使是说明天美伊的这样的一个冲突立即结束，那么这样的一个通航的一个时间这个包括我就价格回到原先的一个状况的一个情况那也需要6个月时间。所以这个是我们说这2点主要的原因导致油价可能很难再回到战前的一个水平。所以基本上上下限也已经比较明确的在锚定了。下方空间在布伦特85到86这样的一个区间，然后WTI 在80附近的这样的一个空间，我们觉得相对是一个比较偏低估的位置。然后上方的话，能不能突破120呢？我觉得是有一定的可能性的，因为我们实际上可以看到这个原油的一个现货价格。刚才我们也讲到，Dated 布伦特的价格，它实际成交的价格就是在140美金上下的一个位置，它是要比我们现在看到的盘面上的价格要更高一些。也有一定的这个几率能够突破，那更考虑的这个更多的一个因素还是在于是不是这个会有一些更大的一些变量，更为明显的一个变量，就是主要是地缘上的一些变量和这个产量上的一个损失的一些变量会不会进一步的扩大。那这个它的上下限我们基本上是比较明确的在锚定了。然后从节奏上来说的话，如果说宣布这个通航的这么一刹那，可能会立即去杀出一个相对应的低点，但是这个低点一旦出来之后，必定会带动整个周边，尤其是亚洲地区的这样的一个采购的一个热情，大家囤货的一个热情。因为经过从3月份到目前为止的话，已经经过了2个半月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大家消化自己原先的一个库存。那么正常情况下，商业原油库存的一个消耗其实已经相对比较低位了，就是消耗到一个相对比较低位的一个位置，所以一旦价格有回调，还是会带动补库的一个热情，会带动整个价格的一个触底的反弹。所以从节奏上来说，就是也要看一下这个现在的这种从信息上，从消息上来讲的话，美伊的和谈进度到底能不能够去落地，和谈的一个情况到底要能不能落地。如果落地了之后，可能会给出一个低点，给到大家很好的一个买点出来。这个是我们的一个观点。
1: 好，非常感谢贺女士的解读。
2: 潮起潮落如何看清？东方卫视两说，观大势，解脉络，明方向，多元视角立体呈现。每一次对谈都是对时代命题的回应。
3: I think in eventually the majority will be replaced.
4: AI 汽车，今天我们看到是刚刚开始。
5: The story of the 21st century is of all of Asia rising.
6: The government has to take a long view of what the world will need.
7: We're in an era where the ground is shifting.
2: 两说，在观点之间看见真实。
8: 从它先后的顺序和它的集群的整体的协动能力上呢，是有个深谋远虑的，
9: 相当于一个三甲综合医院，来为蛋白质做全面的诊断研究。
10: 我们称之为地下3公里的超级显微镜，在原子运动的瞬间去按下快门，去拍一下这个原子运动过程，
11: 从科学的源头上来解决科学内涵，进而发展新的技术。
12: AI 的尽头是算力，算力的尽头是能源，能源的尽头是聚变。
13: 基础研究、原创突破，赋能推动产业发展、成果转化。
14: 硬的数据和软的这个模拟在一起呢，这个是人工智能的最前沿。
15: 在真实的问题里面去培养人才，
16: 不仅要有深度，它还要有一定的广度。它不仅是一把利刃，还是一个将领。

0: 构建创新创业生态，心无旁骛争上游，
1: 为上海这个航运中心的建设提供一些绿色科技的解决方案，融入到上海张江和上海的这种轻质生产力发展，
2: 一定是会产生更多的这种从零到一的突破。

0: This is a very critical issue that the world needs to grapple with.
1: Two is the target, and two is the target, period.
2: We've got both 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
3: view. It's going to continue to b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economies in the world.
4: China is a very patient country, so I'm not too worried.
5: And in reality, there are ups and downs.
6: We're here for the next 100 years.
7: 数千人伤亡，这些被暗中动过手脚的寻呼机、对讲机，正是2024年黎巴嫩系列爆炸事件的元凶。他们如同一个个现代特洛伊木马，悄然潜入目标地点，锁定目标人物，在严加防范、高度警惕的氛围中，还是一次次顺利得手了。人们不禁愕然，那些看似安全的身边之物如何就成了致命威胁？倘若日常设备中被预先恶意放置的不是炸药，而是更加微小甚至无形的窃密芯片，又将发生什么？从现代化的通讯设备、办公设备，到高精尖的电脑芯片、操作系统，它们早已成为数字时代人类发展的加速器。然而，在看似井然的秩序背后，或许正有一些心怀鬼胎者蠢蠢欲动，试图埋下失控的引线。2025年7月，国家安全部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了一篇文章《当心你身边的隐形窃密通道》。文章指出，一些别有用心的设计或者恶意植入的技术后门，可能成为失陷你的导火索。很多技术后门的设计初衷是方便开发者进行调试和修改漏洞，但若被恶意攻击者利用，就会变成安全风险。
8: 后门啊，我认为是一种形象的比喻啊，其实就是不根据我们真正来去使用芯片的这种用户的这个意志来去控制它。那这样的话就会造成我们对这个芯片的控制的失灵失效，可以形容的是我们芯片里边的一个隐形的内鬼。
9: 比如说一个房间有前门有后门，前门是提供的公开的这个正常的这种服务，而且可以监督，但是后门提供的是特权的隐秘的，而且可以绕过监督审查这种特权服务，所以的后门呢一般是信息泄密的这个重要的渠道。
7: 如此危险的后门，有可能来自设备生产厂商的恶意自带，有可能来自第三方针对厂商远程访问接口的恶意破解，还有可能来自窃密者的恶意植入。他们通过污染开源代码库、篡改软件更新包，或是在供应链环节植入恶意代码，将后门暗中激活。
8: 那芯片非常复杂，然后里面的架构等等都有很多的模块进行组合排列，那么在这些架构包括里面的电路的模块的组合排列的过程之中，自然会形成一些所谓的缺陷啊，或者说是我们没办法这个改变的一些漏洞。
9: 隐藏在芯片里面的后门或者漏洞呢，它实际上具有很强的隐蔽性，一旦这个硬件的漏洞爆发，那它将是成批量的，而且是只要你用了这款芯片，就可能会带来这样的信息的泄密的这样的隐患。
7: 2018年1月，被命名为幽灵和熔断的漏洞被公开披露，它们不是人为恶意植入的后门，而是源于设计缺陷的天生隐患。这些非故意留存的技术漏洞，一旦被境外间谍情报机构锁定利用，就会沦为国家级攻击者的无形利器。他们可以绕过层层防护，在不触发任何警报的前提下，完成对国家秘密信息的窃取。
10: 像幽灵和熔断这种比较典型的利用后门来发起的各种攻击，它本身都带有这种长期潜伏、系统性破坏这样非常典型的特征，意图在于呢，通过这些漏洞来对一个国家大量的信息进行全方位、长周期、持续的夺取，或者是这个窃取，或者是摧毁。
7: 而除了极其微小、肉眼难辨的硬件漏洞，危险后门还可能在各种系统、软件中隐于无形。2025年初， 当世界将目光聚焦在哈尔滨亚冬会的激烈赛场时，一场没有硝烟的网络攻防战也正在打响。短短几天内，我方累计拦截境外网络攻击超过27万次。案件细节显示，亚冬会期间，网络攻击者曾向黑龙江省内多个基于某国外操作系统的特定设备发送未知加密字节，而这一波操作的目的似乎正是为了唤醒激活该操作系统提前预留的特定后门。
8: 软件的后门其实是对应于硬件的后门，那软件后门其实是一种这种指令嵌入在我们使用的软件当中当你使用软件的时候，通过运行这样的指令就可以把相关的数据进行窃取，或者说是把你的系统进行销毁，把系统进行破坏甚至说它还可以把我们自己操作过程当中的一些操作的这种行为和步骤进行一个复制。其实软件的这种后门其实比硬件的后门应该说是更加的复杂，更加的灵活。
9: 软件的后门的植入的成本和这个植入的容易度呢，要比硬件相对来更容易一些，它的攻击成本更低，攻击的实施整难度也更低，所以造成的危害呢，多样性方面呢更加显著。如果在操作系统里边留下后门，那它基本可以获得操作系统权限内所有全量的信息。
7: 眼前的这台碎纸机看起来毫无异常，但实际上其内部已被植入一枚微型扫描芯片。当文件投入碎纸口时，这枚芯片会在粉碎纸张前的一瞬间完成扫描，并通过无线模块将扫描数据实时发送到窃密者手中。如此场景绝非虚构，我有关单位就曾真实发生过这样的案例。那么这些被精心隐藏在办公设备中的窃密之心究竟于何时在哪里，又是被谁以怎样的方式安装的？
9: 我们国内曾经曝光过国外的间谍机构大量采用的这个间谍设备，其实呢包含了很多咱们普通常用的 USB 的键盘啦， USB 的鼠标，以及是 VGA 的这种连接线，投影的连接线等等，他们就悄悄地收集用户的输入的信息，然后合适的时候呢就发送出去。
11: 我们采购了这样的设备放到了办公室，放到了一些涉密场所，很有可能它是长期在监听的。比如说我们的打印机上有可能就装了窃听，或者我们的插座上可能就装了这种针孔摄像头。
10: 从我们现在了解的案例来看呢，有可能是我们这个软硬件的设计师、开发商、制造商，甚至是供货商，甚至可能是在运输和后期的保养当中，也就是我们的供应链的全周期，在任何一个节点都有可能产生后果。
7: 大量案例无情揭示出，从生产制造、设备运输到使用维修，巨大的风险隐患正隐藏于国家基础供应链中最隐蔽的角落，任何一个细节都容不得半点疏忽大意。事实证明，唯有加强办公设备采购、使用、维修、报废的全周期保密管理，进一步推动硬件、软件全面自主可控，方可让心怀鬼胎的窃密者再无可乘之机。

峰，最有深度的峡谷，最有广度的海洋，最有角度的观点。今日股市360度还原最真实的市场，每个交易日晚犀利呈现，专家团队实地调研，实战派精英精准搏击，接触公告研报，网罗超级牛股。每周一至周五晚19点至20点，公司与行业为你解决投资痛点，甄选最佳投资策略。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希奇，马上呢，在6月28号上午10点，我将举行一场收费直播。这场收费直播呢，其实在当下的市场行情当中，我主要想解决以下几个问题。首先呢，现在这轮牛市是结构牛、科技牛，那么我觉得大部分普通人呢是很难参与到这样的结构性牛市当中去的，因为比如说每天出现的新名词，然后科创板又要50万以上的开户门槛，所以呢，这轮牛市当中，我觉得很多普通投资者其实并没有完全享受到这轮结构性的牛市。那么普通人该如何参与这轮牛市呢？这是我想解决的第一个问题。第二呢，我将就现在的主线科技，各细分赛道进行一些剖析，然后呢，我们再花一些精力去看一下，眼下低估值方向、低位方向是不是还有机会，最后做到一个科学的一个持仓比例的分配。然后最后呢，我还是想结合一下过去几轮牛熊经验，来对比当下这一轮牛市当中，我们现在处于哪一个位置，以及未来宏观上的一些风偏该是继续向上走还是向下走，为大家做好一个前瞻的一个作用。那么最后呢，就是我想在这轮这个结构性的牛市当中，其实每天它的宏观变量，然后盘面的热点切换也非常的多，我们该如何在这一轮这个波澜起伏的行情当中调整好心态，做好结构上以及仓位上的一些管理，一些具体的一些操作的经验，然后最后是花一点时间给大家做一些就是粉丝的这个留言互动。我已经在这个收集了一些问题，然后有些问题呢还是具有一些普遍性，所以我决定在这次收费直播当中给大家具体的做一些分享。这就是我这次讲课的思路，欢迎大家到时候准时收看并且订阅购买，谢谢。

0: 随日保险还是下跌的啊，甚至是大跌的，但是今天一根阳线直接反包，那大金融集体异动，那是不是对于整个指数的空间上，对市场的情绪上可以更加乐观一些呢？第一个是动的方向啊，看看我们是不是可以更加的乐观。第二个就是成交量，今天的成交量达到了3.76万亿，已经是历史第二高了。那最高的成交量是在今年1月14号的3.99万亿，又是成交量急剧的放大，又动了大金融这个方向，那对于后市怎么看？是否也意味着有增量资金在这个位置上选择进场呢？那在大金融上涨的时候，科技其实也表现得不错。虽然说在科技整个板块分化，但是整个的这个科技的一些核心龙头依然维持在高位运行。对于后市的机会该怎么把握？在操作上有什么样一些好的策略？我们来听一下三位嘉宾的观点。今天请到的三位嘉宾分别是林世稳、韦有新还有张韵蕾，欢迎三位。那接着我们来分享一下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讨论的话题。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在政策方面，消息上三部门印发了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那我们稍后请张韵蕾来做一个解读。指数层面上，双创和上证五零共振大涨，是否会同步上行？如果同步上行，肯定要放大成交量啊！大家一会儿可以来参与讨论。市场脉络方面 ，AI 硬件端分化明显，那接下来如何来把握操作的节奏呢？大金融板块集体爆发了，能不能迎来一波反弹的行情？其实这个热点上就很关键了。如果这个位置上有持续的成交量放大，持续的增量，那是不是相对来说低位的板块更有性价比呢？我们一会儿呢会来在每一个板块当中啊机会当中做详细的讨论。我们先来请张韵蕾给我们来解析一下最新的消息，是不是今天市场的涨也跟这样的一些消息面的催化有关啊？该怎么去解读？
1: 我觉得无疑今天特别是大金融板块的启动，跟这条消息有密切的关联啊。那么特别是我们看到它的启动点，是在今天的一个下午。那么我们也同步看到的相关的一些政策是在今天下午啊推出来的。啊，那么因为从整个一个提高外商的一个准入来说的话呢，除了今天最夺人眼球的啊，当然是对于我们的金融行业啊，所以金融行业的话立竿见影啊。那么特别提到的有一条就是关于对于整个一个外资可以从事基金投顾的业务，那么大家自然而然会想到就是外商外资也能够进来从事基金投顾业务，那么更何况我们自己的券商。所以无疑对于我们自身的券商来说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就是说你必须要有更强的这一个自身的能力，那么才能够相应在跟外商的一个竞争当中立于不败之地啊。所以考虑到这一层因素的话，今天集体券商股市集体的出现了一个大幅的明显的一个异动。那么另外的话呢，我们看到了其实我觉得呢，我们要考虑一下目前这条政策出台的一系列的背景。首先我们看到了我们回顾一下五月份的一个经济数已经公布的一些经济数据，那么已经看出其实我们在目前宏观面来说的话呢，经过了前两年啊我们财政面的一个支出那个大力的一个支持以后的话呢，其实在目前的不管从消费也好投资也好是出现了一定的问题啊。特别我们看到从消费领域来说啊，那么五月份的整个一个汽车的零售这块的话下降了16%，虽然说出口增长了60%，但是我们看到了从目前的消费的一个动力来说似乎有逐步衰减的一个迹象。那么按照以往我们对于整个消费的一个扶持往往是通过财政端，但是目前如果说继续以财政来扶持整个一个消费来看的话，肯定会有一个边际效应逐步这个递减。所以另外从财政端来说的话势必是一个雨露均沾，就是大家都同步受益，但是谁能够真正强那很难说。那么从这条消息来看，外资提高外资的一个引入，一个我看到了从目前来说我们能够想象的更多的引入外资是引入到整个实体经济端。那么从今天来说的各个政策来看，涉及到的直接的一个行业我看到是有关于消费端这一块。另外从整个其他的来说呢，应该说是降低对于整个一个外商的准入门槛应该说进行了一定的降低啊，所以我觉得更多的是引到实体经济领域。那么实体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效应的话，其实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有一个行业似乎比较的相似，就是当时2019年的新能源。当时2019年新能源呢，其实我们也让整个一个特斯拉在上海建立超级工厂。其实当时我说过一句话，就是引入特斯拉以后的话会产生一个鲶鱼效应，以未来的话会增强我们自身新能源汽车品牌的一个竞争力。 那么考虑到目前财政单在逐步有意的退出的话，那我觉得呢，提高自身的一个竞争力，那么是考虑到未来各个企业实体经济

0: 自己未来能不能成长的一个关键啊。所以我觉得呢，在这条消息我更多的看到的是鲶鱼效应对于我们未来实体经济以及我们企业自身竞争力的一个提升。
1: 嗯，好，那接着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市场的收盘数据，看看盘面温度。今天的指数全线都是上涨的，上证五零和双创啊今天涨幅都是比较大。上证五零呢今天有2.86%的涨幅，深成指2.13%，创业板2.52%，上证指数1.78%。我看了一下今天的市场，其实除了上证指数和上证五零之外，当然还有一个微盘股指数啊，小的我们就不说了。一些大的指数，300、深圳成指、科创双创，全部都创出了反弹新高。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的成交量，三市的成交额达到了3.76万亿，这个量其实就很有意思了。在今年一月份的时候，我们也出现过3.5万亿之上的量，但是最高达到3.99万亿，市场就出现震荡了。可是之后市场还是创出了反弹新高，那今天这么大的量，是不是也意味着啊要去挑战前高？我们再来看一下市场的涨跌停家数的对比，涨停家数上今天150家啊，还是非常多的，跌停家数30家，赚钱效益上是54%。市场整体毕竟股票现在是比较多的，所以还是一个分化的格局，上涨的家数2916家。在互动平台上和大家讨论的话题，双创和上证五零共振放量大涨，是否会行？哎，会的。后市的市场风格将会趋于均衡，就是有增量来了，各取所需。那双创、上证五零轮动上涨。B 不会的，科技的主线仍将是结构性的强势。虽然说今天保险券商涨了，但是没有更多的成交量的配合的情况之下，其实还是要去坚定做多主线。B 不会，资金会流向权重蓝筹，因为有了增量资金来，所以呢弃高就低，更倾向于低位的品种有性价比。大家可以到我们今日股市的互动平台去投票，网友朋友们可以直接在财团的直播间公屏上打出来，你比较看好什么样的方向，科技还是大金融，亦或是全部看好。那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有看头 APP 以及有看头的视频号收看我们的节目。好，我们来看看三位嘉宾怎么看今天市场这种放量的全线上涨，尤其是上证五零今天非常强势。那林诗文跟我们来分析一下啊，双创和上证五零是共振大涨的，接下来会同步上行吗？
2: 我觉得同步上行的概率不大，对。就是
1: 那你会倾向于是哪一种？
2: 我倾向于短期可能会倾向于这个主板的权重啊，但是如果考虑到两周之后啊，到7月中旬啊，那我觉得还是会回到科技啊，就是可能权重股在这一波的反弹可能更多是过度，对，当然因为今天市场说实话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利好啊，然后呢去引发这一波权重股的大涨，但是呢如果是仔细看的话，它这一波反弹也又在情理之中啊。其实我们看到上周就节前的时候啊，我们的相关部门在这个陆家嘴金融论坛上啊也发表了相关的言论。啊，那这个会议呢，我认为也会让大家联想到，对吧？就是我们2024年924行情啊，那也是金融几个部门啊一起讲话，那给大家释放出了一些信号。那我觉得，因为本身的行情呢，在节前的时候也是相对来说啊是科技强，然后主板弱，那也讲到了要鼓励中长线资本，对吧？然后进入到我们 A 股来投资啊，所以这一块本身也是一个顺理成章的事情啊。另外一个呢，为什么是在今天？我认为呢，最近呢也有几个特殊的一个时间节点嘛。上周我们看到这个日本央行，对吧？这个议息会议加息落地，然后呢，礼拜四啊，就是节前的最后一天，美联储的议息会议也落地了，对吧？然后呢，我们也看到啊，就是最近市场呢所担心的这个地缘问题，对吧？虽然说在前几天啊，这两天呢还是反反复复，但是呢，今天盘中啊，在中午的时候也传出了这个消息，对吧？这个美伊达成了一些协议啊，这么一些内容。所以说大家会觉得原先困扰市场或者是影响市场的一些因素都在逐一的化解或逐一落地，所以也让这个市场呢所谓的这个悲观抗空的这么一个因素啊就解除了。那市场呢也借着这一波行情，对吧？然后呢就迎来了一波这种所谓的这种强劲的，就是压在弹簧上那块石头啊放开以后，然后就迎来这种超跌反弹。对，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因素，我认为还是跟这个月有关系啊，就是6月底了啊，马上进入到这个收官了。因为上半年嘛，我们之前也跟他讲过，之前所讲到过的这么一个风格漂移的问题，它是在部分机构是存在的。那按照之前的监管的要求啊，那你这些问题呢可能在未来要去解决。那尤其在这种中报的窗口，因为你在6月30号这个节点啊，如果发现你的持仓结构跟你本身的基金的主题是不匹配的，那这个会被市场诟病。所以说可能他会借着这个时间段去做一些调整。然后呢再加上我今天跟他讲过一个事情。

0: 在哪里呢？就科技啊，虽然说你是一个科技风格的资金，对吧？但是呢，由于原先那些涨幅过大的品种，比如说我们看到之前的光模块，包括 PCB， 那其实在过去这二季度它涨幅很大，原先的持仓的限制是10%，对机构很多来说，它是限制10%的持仓上限啊，单票。那也就是说，随着你的上涨之后，你的比例是超过这个上限。那超过这个上限，就算你还在看好它，你没办法，你只能砍啊！你砍仓以后，它可能把这个仓位腾出来，要留下一些其他的品种。所以说，在整个科技内部，可能它也会存在这种结构性的，会有一些资金重新去匹配啊。所以我觉得风格漂移啊，包括这个整个持仓结构要调整，都会集中在这六月份的这么一个时间节点啊。所以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之下，那可能这波反弹啊，也就这样子应运而生了。对，但是我认为这波反弹对于权重股来说，说实话还缺乏一个有效的力量去让他们走出一波持续性的行情。就今天这个上涨，其实从量价角度非常配合度非常不错，但是因为它只是第一天的上涨啊，你明天的量价配合度又如何？后天又怎么样？啊，如果能连续了两三天的这种底部的连续放量，那我认为会强化市场的信心，然后让更多的增量资金进来。如果今天涨完以后，明天就缩量，明天冲高回落，那我认为呢，可能更多资金会认为，那你就是一个超跌反弹啊。那么因为就前面我说过了，这个特殊的节点啊，出现这种超跌反弹也是在情理之中吧。所以说，我觉得更多资金可能会选择在这几天会去观察你的一个反馈情况。而且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权重股今天涨幅太快了。当然快的原因也是之前确实跌多了，但快的也有个问题，为什么今天你说保险股啊节前的时候大跌，今天又大涨？难道是因为某一个特别的这个利好吗？那这个特别利好呢，我们看到对整个盘面的影响其实说实话没有那么大，所以我觉得这里面呢，市场会重新审视到底这个所谓的利好或者是一些这种催化剂啊，你到底是影响到底的强度如何？
1: 所以结论是什么？
0: 我结论是说，就是一到两周时间，就是
1: 什么一到两周时间？
0: 就是权重股。权重股的行情就是这几天观察完以后，如果它的强度是不能持续的话，那我认为可能还是把它理解为是超跌反弹去看，甚至呢，就算这里是一个止跌，它也是一个底部震荡的结构。就是我觉得没有十足理由说现在这里是看反转，或者是说会有一波大行情，现在呢还看不到这个条件。那科技股的情况呢，我认为它是涨多了，它正好跟主板的一些权重是反过来，涨多了以后它消化，因为今天上午呢我们看到这个科创板一度是下跌超过2%，啊，只不过说因为今天全场的情绪被激活以后，增量资金进来，然后呢，科创板再次被买上去。那创业板呢，主要是因为新能源方向权重比较大的几个品种啊，今天都是涨幅比较大，所以说创业板的涨幅更靠前一点。对，但是总体来看，我觉得科技这段时间高位啊，确实随着这个权重这一块的发力之后，它会有一段时间去消化。
1: 对，你比如说你看不看好科技？比如说你这个阶段是更看好科技，还是更看好大金融？那刚才林世文的观点倾向于是这个阶段更看好权重，
0: 对
1: 不对？
0: 对，
1: 啊，
0: 是的。
1: 科技呢倾向于高位震荡，但是权重刚才他也说到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哎，好像你也看不到什么样的巨大的利好让权重走一波，那你只能去观察这个成交量的变化啊。来，我们看看唯有新来说一下吧。今天双创和上证五零共振，首先其实第一点就是这个位置上今天放这么大的量，是不是要更乐观一点？我觉得要先给大家定个性。第二呢，就是如果放了这么大量，是倾向于哪边更好一点，还是说两边都能涨啊？就这两个结论给到我们，怎么看？
2: 好的，就是今天这个量，我觉得可以乐观一点。而且的话，我们会发现，它不是说今天放量，在上周五的时候，其实也在放量，上周五大概是3.2万亿。而在我们看到在上周在市场面临一系列的不确定因素的时候，你比如说像美联储的议息，还有就是一些这个比如说端午小长假，还有一些医美的一些海峡的一些事件上，我们看到市场它在调整的时候最低的量也在3万亿左右。所以我们会发现整个六月中旬以来整个市场的成交量水平它的水位是抬高的，而在这个周末，那么这些事件都已经倾向于消化掉了，不确定性的因素都已经消化掉了，所以今天放量，那这个量确实有点大，3.7万亿。那么如果是按照以前的经历的话，或者说我们看到以前的经验来看，一旦超过3.4万亿，它会有一些我们说的这种反馈机制，比如说一些降温的措施，所以我们要看今天晚上有没有这样的东西。如果没有的话，那就说明这个市场它本身就是一个成交量要逐步抬高的一个过程。那整体进入一个这个我们说后面可能成交量还会维持比之前要大很多。以前可能我们习惯了2万亿的成交量水平，3万亿的成交量水平，那后面可能这个中枢要往上抬。然后呢，今天这个3.7万亿，我个人觉得可能是有阶段性的这种高量，即使整个成交量水平在往上抬，但是它还是有点高位。 那所以刚才

0: 回到主持人的问题，就是后面这个市场这两边的指数，创业那个科技和上证，它会不会就是说跷跷板啊？我觉得是这样，后面有的话它也是指数行情，也就是说是个中报的行情。从今天的盘面上我们已经看得非常清楚，涨的都是什么券商、保险这些大家伙，它的业绩是比较好的，而像之前的消费不涨的。而另外科技里面我们看到涨的是什么，是中继续创，还有就是新医生，包括一些这个光纤的，这些都是中报业绩比较确定的，包括存储。但是其他的远期的一些科技的概念今天是没怎么涨的，所以今天我们会看到整体市场它是围绕着中报业绩来交易。你中报有业绩，而且是这个比较确定性的，而不是远期的这种涨价啊，那么它就去做。而且我们看到大量的成交量是堆积在这些白马股里面的，所以回到刚才我们的指数的问题，就是我觉得啊，指数可能会涨啊，包括上证指数和创业板指数，包括双创指数，它会就同时上涨，但是资金它会抱团在白马股里面，大量的这种没有业绩的题材概念，包括今天我们看到像领跌的像机器人这种，是吧？
1: 尾盘今天还是新低
0: 啊，尾盘还是新低的，那它还是处于这种非常弱的状态，所以资金在增加，量在增加，然后资金会抱团，指数它会有指数的行情，但是并不代表着大多数个股有行情，这种局面可能一直要持续到六月底七月初啊，直到我们看到有一些新的变化。你比如说刚才林老师说的啊，基金风格漂移的事情导致有一些科技出现一些负反馈啊，到时候我们再看市场它会怎么样。
1: 嗯，好，就是你是倾向于其实如果要做选择一些大票，对吧？然后这个大票呢，是不是只是集中在科技呢？倒不一定啊，这个是刚才魏有信的观点。那我们看看张云磊说一下吧，这个位置上能够更加乐观一点吗？今天放了这么大的量，还是要谨慎一点？
2: 我觉得肯定继续乐观啊，
1: 继续乐观一点
2: 啊，继续乐观啊，因为当然是跟今天的政策有一定的关系啊。那么其实按照如果我们在政策之前的话，那么我们其实看一下全球的宏观。其实是并不乐观的，除了美联储放出了一个鹰派的一个讲话，同时的话，上周我们也看到了日本央行在加息25个基点，但是我们会发现25个基点加好以后，日元并没有阻止它的一个贬值步伐。今天的话，整个一个美元对日元已经达到1:161，也就是接下去大的一个预期就是25个基点不够，还要继续加息啊，所以全球来包括之前欧洲的加息。所以全球的流动性其实在逐步的收紧的啊，当然我们现在因为本身的一个 CPI 物价指数都在低位，可以对冲掉，但是我们从五月份公布的经济数据来看，其实也是有一点的问题的啊，所以我觉得呢，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有可能就是整个一个宏观经济面遇到的问题，才能倒逼我们现在更有更大力度的宏观政策出台。那我觉得今天就看到了这一点。那么另外一点的话呢，我觉得今天启动的一些品种的话，我觉得已经预示了一些风格的应该在逐步的转移。当然风格的转移可能不是一朝一夕的啊，因为之前抱团科技的里面资金比较的庞大，所以你要说一天两天马上就将那些抱团的资金全部吸引到低估值的品种是有难度。但是我觉得在这里的话，低估值的品种你最多输的是时间，不输空间。
1: 什么是低估值的品种
2: 啊？那么我们说一下，一个大金融里边的，哪怕现在的其实券商也已经属于是低估值了吧。那我们其实如果单看券商的业绩，其实我说应该说今天好像公布了交易印花税吧，同比应该我记得没错，应该同比是增加了80%多啊。另外保险我们说更不用说了啊。那么银行啊，其实如果我们今天看一下啊，今天涨幅前列的行业大行业板块来看的话，除了排名前几位的大金融、券商、保险，后面几位的话基本上都是制造业的啊，除了当中夹杂了一个半导体。那么从下午起来的基本上都制造业，而且今天的话制造业有一个比较共同的地方，很多的制造业品种是以出口为主导的啊，比如说我们看到今天的电气设备基本上就新能源，今天的阳光电源应该是涨了11%，另外还有今天的工程机械，还有一些船舶制造等一些品种。那么其实我们如果单看这条消息，就是引入外商外资企业啊，外商，那么其实我们说的，其实引入外商，其实另外一个层潜台词就是，对方其实也是为我们打开市场之门，所以就无形当中为我们的出口企业其实也是提供了一定的机会。另外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的话，如果外资这时候进来，比如说我们看到今天有一条就包括就是收购兼并， 那么另外刚才我们说到的就是准入门槛的降低。那么如果说这些外资到我们整个一个市场来的话呢，他其实会看到是他会哪一个方向比较吸引他。那么其实我们都知道我们中国比较优势的是制造业，所以我更多认为在制造业里边可能运用的它的方向更明确，也更容易吸引到整个外资。另外外资要关注点的往往是一个高股息，高比较好的比较充裕的现金流，同时它的负债又不会太高，不会像现在房地产这块，那么我觉得可能性就不大了。那么如果看一下我们现在制造业，包括我们一些工程机械的啊，它其实相比较来说整个一个现金流比较充裕，负债率也并不是太高，股息率往往也能够达到3%到4%啊，所以我觉得是往往能够吸引到。那么反观一下我们看到了像科技这个方向的话，那无疑一个由于要应对每年比较高的资本支出，所以从现金流来说无疑是要打折扣的。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这次的整个一个今天这条政策是不是能够打破目前市场的格局，将抱团科技的资金能够逐步吸引到我们低估值的一些相对来说制造业的或者金融行业的或者是一些有色金属类的一些品种里边，那我觉得拭目以待。另外从第二个方面上来看的话，之前也监管层也提到了风格公募基金的风格漂移，大家注意一下啊，公募基金它公布它的持仓是截止到6月底的，所以我们看到的中报有可能要到整个一个7月份、7、8月份以后，所以我觉得呢，大的一个可能性，风格漂移的一些公募基金会在6月底之前会进行一定的仓位的一个调整。那么这个6月底的话，那我觉得现在已经到离这个时间段越来越近了，所以完全有可能会出现一定的公募基金的调仓。那么这样的话呢，在整个一个科技板块里边，高位的科技股里边，可能它的整个高位的震荡波动幅度会越来越大。
1: 好，稍后回来我们来说说操作吧啊。我觉得刚才几位提到的，其实一种是在交易层面上，有一些可能新的消息面，是不是使得在筹码结构上啊，重新的再去平衡一下，再去分配一下。但是这是在交易层面上的。如果你回过头来看看基本面，看产业趋势啊，这个你是不能够把这个交易层面的一些因素干扰放到里面去分析的。如果就从基本面、产业趋势，包括宏观经济的角度来讲的话，现在市场是否支持高低切换？大家也可以在互动平台上跟我们分享一下自己的观点。那稍后回来呢，咱们来说一说操作。因为现在今天券商，我看很多人又在问了，本身券商在普通投资者的心里这个人气就很高，那今天这样一大涨，而且今天是互联网金融大券商小券商全部都涨，是不是会有持续性？科技分化哪些才是真科技可以继续持有？一会儿回来听三位嘉宾的解读。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有看头加油时刻，我们请出的是涂小龙，来听一下他对市场的看法。涂小龙你好。
3: 好的，欢迎收看今天有看头加油时刻。今天市场出现了一个明显的放量上涨，大家有没有做好顺趋势的准备呢？但是大家这个位置啊，大家一定不要忽视，一定要抓住核心的方向，特别是和主力资金啊形成共振的确定性方向。我们先看第一张题板，从资金面来看，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市场主力资金啊重点围绕的就是低估值的方向，特别是像证券、保险、有色金属明显获得了主力资金净买超前，而电子元器件还有半导体等等方向啊出现了明显的资金流出。这里面透着一股不一样的特征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当所有人都集中在半导体门口等喝一口汤的时候，聪明资金已经悄悄地换了桌子，半导体这个赛道无人否认相对非常不错，但是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没有稀有金属也就造不出半导体相关的芯片。从近一个月有色金属板块来看，这个板块呢经历了一段主力资金打压建仓，另外随着市场啊震荡回升，半导体板块近段时间表现活跃的时候，有色金属板块出现了明显的主力拉升，今天表现也是非常的亮眼。真正的主线从来不是追高，而是埋伏。今天给大家准备了一份有色金属板块下面稀有金属产业链相关低估值突破的相关的一些名单啊，我这边已经花了一点时间了，整理好了。如果是你来不及搜索，你可以直接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直接免费的领取到相关的资料。好，接下来我们继续看，相信大家也都看到了今天的上涨啊，可能大家会非常的担心。那现在关注啊，还来得及吗？接下来还有没有持续上涨的机会呢？这份资料拿到手之后怎么去用？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维度啊来进行筛选。 首先呢，稀有金属投资热情啊还在延续，内部呢仍然会有很多低估值、性价比相对高的公司，股价呢刚刚

走出了肾趋势向上的方向，而且最最重要的是，近期啊，主力资金有明显的深度介入。在今天这份文章当中啊，我确实花了一点时间给大家精心准备了。如果大家感兴趣，可以现在啊打开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直接免费的领取到相关的资料。而且一次扫码，后续有更多的最新的好的一些资料也都可以发给大家。好，那领到这份资料之后，接下来我们怎么去筛选呢？我也给大家带来了几个案例，大家一起来看题板。好，那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品种呢，它是半导体 AI 芯片刚需的上游，完美的承接了科技行情轮动的表现。最近这段时间呢，股价也是水涨船高，而且这个公司它是稀有金属资源全产业链闭环共举所使，坐享战略资源溢价的机会，而且公司呢手握了三大稀有金属增长的曲线。可能有朋友说，那这个品种啊都已经涨了这么高了，现在还有必要去关注吗？但是大家不要忽视了，还有一些啊刚刚轮动到的一些机会。我们继续来看下一个题板。大家可以看到，该品种呢，它是属于在近段一个月的时间里面啊，主力资金出现了明显的资金流入。该品种它也是手握木钨两大芯片刚需的稀有金属，全球化稀缺的相关的矿产闭环，供给和刚性以及像加上了新能源高端制造双帅道的一个驱动啊，我相信接下来它也会有轮动上涨的相关的一些机会。那么接下来呢，如果是大家对于这份资料啊非常感兴趣的话，如果是没有来得及检索稀有金属下面还有哪些低估值目前正处于突破性的这样的一些机会的话，可以直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免费的领取资料啊，为明天的市场啊做好提前的准备。好的。

0: 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好，欢迎回来，接着了解一下今天的最强风口还有连板高标。今天涨停家数150家，我们看看热点层面啊，聚焦在哪些方向。五连板的是旭光电子，旭光电子、光通信加陶瓷材料方向。四连板的有2家，爱华集团还有江屋装备啊，偏小金属和材料方向。三连板的是冰轮环境、液冷、东方锆业等19只个股是2连板。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最强风口，排在第一位的是算力硬件，34家涨停，有光模块，然后也有光纤。有色金属，其实今天小金属涨得非常好，但是更多的呢好像也跟 AI 有关的小金属啊，26家涨停。化工方向今天也很强，16家涨停。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 AI 应用，9家涨停，大金融8家涨停，锂电池6家涨停。那我们来看看几位都比较看好什么方向啊？林师傅来分析一下吧。算力硬件今天已经算是分化了，对吧？那这个位置上是大家要逢高减仓，选一些低位的，还是说可以再拿着看看怎么把握操作的节奏？
1: 因为算力这个方向也比较大啊，就是你光模块、光纤、光缆都算里面，但这些品种都在高位啊。但是其实大家仔细看一下，就是国产算力链啊，其实说实话，我们看到最近的算力租赁啊，包括一些这个华为链的一些品种啊，说实话很多是位置偏低的，包括一些原先大家觉得比较传统的，就是承接算力建设的那些企业，它的估值现在也不是估值吧，就位置是偏低的。那我认为在这个内部可能会存在一些高低切的一个机会啊。为什么我们会这么说呢？因为大家也知道，就是前段时间有一条消息是来自于美国那边啊，它是限制了去我们很多企业去通过第三方国家啊或者第三方渠道去购买到他们的这个 GB200、GB300，原先还是可以买到的，但现在呢，可能有了这么一个它的法案出来以后，可能会进一步去限制追溯，对吧？如果有这种行为去曲线买到他们设备的，他们会被制裁。所以说，就等于现在海外高端算力这一块基本上就被卡死了。那卡死了以后，我们的算力 AI 还要发展，那怎么办呢？那只能聚焦到啊国产算力链这里面的一些相关一些机会，并且呢，还有一些就是原先我已经买到设备的啊，在你这个法案出台之前，我已经大量囤积到你这个相关芯片的。比如说我们看到今年有几个算力租赁的公司，它股价涨幅也超过10几个点啊。其实说实话，整个科创板今天的情绪是比较低迷的，或者是算力链情绪呢都冲高回落，但是有几个啊，它今天这个算力租赁的品种涨幅也比较猛啊。所以我觉得这里面有这么一个逻辑，首先呢，它这块的中报预期我认为是比较强的，因为现在呢当看 H100 啊，现在海外 H100 服务器的这个租赁的服务价比这个2个月前要增长50%啊！大家知道 H100 已经是3年前英伟达的产品了，那你像更高性能的这个产品的涨价啊，那你们也能感觉到。所以我觉得现在整个服务器租赁的价格还在不断往上走，所以我认为呢这一块啊，其实说实话，围绕着国内的一些设备相关的这些板块的一些品种啊，包括算力租赁，包括一些服务器，包括一些通信设备、交换机等等，这里面有很多品种是排低位的。所以我觉得这里面的机会大家还是可以多看看。今天其实说实话，我们看到光纤光缆还是很强，它也是因为可能基于二季报业绩会非常强，所以说今天的很多品种是不断被加速。但是有一些品种呢名牌的，对吧？比如说光模块，其实说今天是有分化的。那我认为因为它前期的涨幅比较大的情况之下，那大家会考虑到你这个中报预期如果不及预期，因为之前像那个另外一家公司啊，它就是在一季报是不及预期嘛，然后呢导致股价出现比较大的回调啊，那么这个呢可能也是市场当下可能要去考虑的点，就业绩上到底能不能达到它市场所说的那种预期嘛。另外一个本周四还有一个消息，就是美股那边的美光科技，它会在本周四公布它的财报，那这个呢也会成为市场做科技的资金啊会去重点关注的。因为2周前有一家公司叫博通公布完业绩以后，股价就出现比较大的一个回落啊，也会影响一部分整个情绪的波动吧。所以我觉得这里面的科技短期啊，就是既然主板这边资金有一些沉积的时候，大家要注意一下高位的品种，可能它会存在一些筹码松动的压力，这里面可能也会来自于情绪的这个资金的分流，对吧？这里面我觉得会存在这么一个问题，大家要注意一下。
0: 好，那我觉得请韦有心再来说一下大金融吧。今天大金融的这种集体的异动，尤其是券商和保险，怎么看后面的机会有吗？
2: 券商和保险我觉得后面还会有机会，主要是他们的中报业绩比较好啊，特别是券商。我们看到今天连涨了几个大的券商，广发也好，中兴建投也好，包括长江证券也好，你把它的中报拆开来看的话其实是不错的。那这其中呢有他们一些业务的原因，也有一些内部的这种减员增效的一种原因在里面。所以当市场开始交易中报的时候，那这些业绩不错的票，那它现在这种开始慢慢的反映出来， 包括保险也是，保险的话它走出了这种大反转的走势，也是基于它的业绩。所以就券商和保险来说，我觉得后面还会有空间。那这里面会有分化，我们看到今天券商涨得好的基本上都是这些大的券商，如果你再看它的图形啊，有些的话它已经走出了之前长期的这种调整的态势，甚至逼近新高。但是大多数券商，特别是中小券商，它上面都是层层的套牢筹码，这种券商的话它就很难弄。那么对于保险和券商的话，我觉得后面会分化，大的券商图形走得好的券商它会强者恒强啊，其他的啊不一定能够跟得上。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围绕着中报业绩，围绕着龙头来做吧。
0: 嗯，就是如果券商选择大券商是吧啊，有网友问到说想再听韦有信说说光通信这个方向。光通信现在我们看今天其实光芯片分化光模块也分化，接下来看好吗？
2: 光通信是看好了，就是我们要区分其中是当期能够兑现业绩的和未来能够兑现业绩的。比如说像当期能够兑现业绩的大光啊，包括中继和这个
0: 新盛
2: 啊，他们现在今天虽然有调整但是很强。我们看它上午放的量其实都是在上涨过程中放的量，我们甚至可以得出结论今天他们的下跌应该是被这个其他的这种科技的这种板块给拖累下来的。包括存储也是啊，存储的话之前我们一直看好的，那么我们看到这种当期能够在中报里面反映的它也很强，包括光纤也是。而像光通信的一些其他的比较偏远的远期才能兑现的，比如说像一些这个天孚啊，包括一些
0: CPU
2: 啊 CPU 的其他的公司，有些可能2027年才能够上量的，那这段时间它就开始调整，特别是今天。所以我们要区分哪一些是中报能够兑现业绩，哪一些可能要到3季度、4季度甚至更远的才能够兑现业绩。那现在的市场风格就是围绕着中报能够兑现业绩，并不是说其他的不好，其他的可能在这轮炒中报的过程当中，如果它有调整，反倒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因为等到7、8月份，那么市场要重新开始这个聚焦他们的时候，那他们的弹性会更加大的。
0: 嗯，好，那张玉磊给大家说一说有色、化工等周期板块热度大升，看看这些是不是能够去关注一下。
3: 因为这些都是低估值的啊，因为我们如果刚刚看市盈率的话，像有色有些品种也就可能20来倍、30的倍左右的市盈率啊，而且我们看到很多有色的话，其实这波调整幅度也比较大啊。我看到有一些做磷化工的，除了当时2月28号啊中东局势发生以后涨了一波啊，随后基本上已经把之前的涨的大部分都已经抹平掉了啊。所以我觉得呢，本身的话这些品种它也不是说基本面有多大的问题啊。当然我们说到了后面通货，未来的全球通货膨胀来临之后，有可能会影响到整个一个需求端啊。但是从到现在的通胀到未来的滞胀，那我觉得可能还有一个比较漫长的一个过程，就是还不至于以那么大的一个跌幅啊来提前反映未来滞胀啊。所以我觉得我明显一个就是跌过头了，当然有些科技涨当然就是涨过头了。那么现在回过头来一看，有色也好，包括像化工也好，他们有一个比较好的特征就是股息率比较高啊。包括像今天的像保险啊，包括之前我们一直说到的像煤炭啊，股息率差不多，像煤炭股息率的4%左右。那我们现在想想看，一年你存银行利息也就1%啊，你能拿到现在的一年能够拿4%多的那个股息率啊，那我觉得这是很难得可贵的。另外一点的话呢，其实我们如果看刚才李婷说到的，就低估值里边也要进行一些区分。
0: 嗯，
3: 有些的话呢，像券商啊，像那个保险，是这今年到现在其实跌幅是比较大的了。啊，当然银行，其实我们看银行股也分化很明显。其实四大行相对来说更抗跌，但是我们如果看一下像招行以后的那些银行的话，基本上它调整幅度也比较大。所以有一点的话，就是我们尽量刚才我们说到的，就是韦老师说过的，就是尽量看就是在行业里面龙头的一些品种。还有一点呢，就是低估值里边的话呢，我们是不是换另外一个思路，就是有些品种它其实一直今年到现在一直是走的比较的低迷，但还有一些的话呢，相对来说它不是单今年比较抗跌走势比较强，它几乎是每年走势都比较强。比如我之前一直提到的煤炭啊，如果我们看一下煤炭指数，把它切换到年线的话，我们会发现从2020年到现在，几乎是每年都会创出一个新高出来，啊，那不管是当中像2022年当时俄乌战争开始那年，它业绩可能比较好，但是也经历了前大概2年左右它的一个业绩下滑，增速下滑， 但是不管是业绩好业绩增下滑，它其实每年基本上都是会创一下新高。那么最近的话，煤炭从高位下来也是创了新高之后的一个下来。那么从时间点上来看的话呢，一个已经进入到逐步现在是梅雨季，要逐步都进入到三伏天，用电需求量会大幅的上升。那么如果说大家看好 AI 的话，那么数据中心对于电力的消耗那么也是惊人的。那么这个时候的话，作为火力端的煤炭无疑它的需求量也会大大的提升啊。包括我们最近看到像美国的话又重启了一个火电业务，这块投入也增加了啊。那么第二点的话呢，就我们刚才说到的，就是从能源端本身来看，那么现在很难说从原油这块又重新又跌到了70多布伦特原油。那么如果要从这样一个，因为我们看到美国的战略原油库存现在仅够20天，那么如果说海峡，我们最乐观的海峡放开之后，首先各个国家想到第一件事补库存，那么补库存的话对原油需求又会提升，那么又会造成原油价格是会上涨。那么作为一个原油的一个替代品煤炭来说的话，那么它的一个经济性啊，我们说的需求量也会明显的提升。所以如果说到的低估值，如果再加上有一定的成长性的话，那我觉得煤炭应该说是一个这里边是最佳的一个品种。
0: 好，就是即使现在跌了，你还是看好煤炭，
3: 对
0: 吧？因为前面其实张玉磊看好煤炭的时候，也是煤炭还没有涨的时候啊，所以现在跌下来了，你倾向于如果大家不想去追科技的，还是可以去配置煤炭，对吧？好，那稍后回来我们再说来说一说其他的方向，也来看看观众朋友们在互动平台的投票结果。接着让我们请出的是张志丹，来听一下他对市场的分析。张志丹，你好。
4: 你好，我是老朋友张志丹啊。今天整体来看的话，大家会发现节后第一天啊，整个市场放了巨量3.7万以上，也就意味着什么呢？节后增量基金进来了。那去了什么地方？往往这些地方有望形成新的主线机会。如果你错过之前的科技机会的话，那这一波新的增量基金抱团的方向可千万别错。

那目前来看，资金还是围绕着科技板块在进行抱团，只不过呢，抱团的是上游算力材料的方向，比如说光模块当中的磷化铟的方向，连续加速创历史新高。另外，高端氧化锆的供应商今天呢是稳步上行，近期一字板持续在加速。那再有就是 PCB 钨钻针的供应商连续加速，历史新高。那这背后到底是什么逻辑，让这些方向持续做表现呢？简单来说的话，就是一个需求增加，供给在收缩。那需求体现在两个维度，比如说6月19号的消息，全球的 CPU 的巨头英特尔呢，近期是系统性的披露了公司未来的技术的路线，聚焦三大方向：先进的封装技术、玻璃基板，包括三大新型半导体材料。那6月12号 ，GPU 巨头英伟达及其主要的客户呢，也正在再度的直接介入上游的材料供应商，提前呢于1年的时间锁定了关键的上游电子部和铜箔的产能。这代表什么呢？算力上游材料正成为 AI 硬件产能卡脖子的方向，需求在激增。那近期我们国内呢也是政策在不断的收紧，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正式实行，36种关键性的矿产列入到国家战略性目录，供给端管控是进一步的收缩了，那对应着上游算力的方向有望持续的涨价，那对应着中国企业有望核心受益。为什么？因为在这些上游材料当中，中国很多材料是占比在全球非常的高，比如说像钨啊，中国的全球占比是81%到84%，它是作为 PCB 的钻针啊非常重要。另外一个呢就是磷化铟，中国在全球的占比超过了70%以上，那对应着其中年内很多品种的话也是上涨超过了60%以上，甚至于有些像钽这一类的上涨超过1.5倍以上。那再加上近期事件的催化，包括随着矿产资源法实施的落地，正在给供给端进一步的收紧，价格有望持续的上涨。所以对应着这一类方向的话呢，中国算力上游材料有望短期走出井喷式的上攻机会。那对应着其中机会到底看什么呢？今天给大家整理了一份资料，这份资料就是关于算力上游材料涨价受益低估值突破的清单资料，想要领取的朋友抓紧时间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这份资料，做好详细的参考。那说到这其中的机会啊，到底接下来空间和潜力有多大，我们通过两个方向去做一个参考。比如说这其中啊，年内算力上游材料的供应商六氟化钨这样一个方向，在年内的话大涨超过了10倍以上啊，最早是39.88，现在来看的话已经是创了历史新高，之后399.5元。另外一家 PCB 钻针的方向，从2025年4月9号以来震荡上行啊，今天呢再创历史新高，启动价格是8.39，目前来看的话已经是108.33。对应着这些高位的方向，各位不要去盲目的进行追涨。那其中还有哪些在底部算力上游材料值得我们去做好留意呢？今天给大家整理了一份资料，这份资料就是关于算力上游材料涨价受益低估值突破清单的资料。还没有领取的朋友抓紧时间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这份资料，做好详细的参考。那对应这其中的机会啊，到底哪些更具有潜力，在短期更具有爆发力呢？我们一起来通过一个案例做一个简单的了解。那这个方向呢是算力上游的一个小金属龙头，国内市场份额是第一位，它是光的核心的上游材料，光纤磷化铟核心上游的这个供应商。那除了优异的基本面以外，我们再来看一下技术面啊，这一个技术面和之前走出十倍行情的启动阶段是极为的类似，头肩底的形态，底部非常的扎实，而且呢从价格来看今天是逆势向上突破了颈线的压力位，而且同样也是在底部形成了大级别启动的一个信号， MACD 金叉出现了。那一旦符合这一类技术条件，短期之内很有可能会持续的爆发，甚至于走出一波完整的主升行情的机会。如果你之前错过了科技的启动和主升的机会的话，那对应着这一类刚刚开始启动的方向可千万别错过了。想要领取相关资料的朋友的话，最后时间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这份资料，做好详细的参考。这份资料呢就是关于算力上游材料涨价受益低估值突破的清单资料。那这个清单资料是围绕三个维度给大家去做筛选，第一个是 AI 算力硬件上游涨价核心的方向，第二个呢是业绩高弹性机构密集调研，第三个呢是关于估值低位技术金叉短期有望出现爆发。那一并整理在这份算力上游材料涨价受益低估值的突破清单资料当中。最后时间各位检查一下是不是已经打开了手机微信，扫描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了这份资料，也希望大家在明天开盘之前做好提前的准备和应对。好的。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0: 好，欢迎回来。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新用户还将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更有大咖的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独家的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可以领取专属好礼。好，接着我们来看看资金面的数据。截止到上一个交易日的两融余额，那中间有一个端午小长假，我们看看两融余额的变化啊。上一个交易日即使有小长假，但是两融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回落，还在高位，在2.9655万亿，还小幅攀升了。大家可以继续观察一下今天的数据。好，我们再来看看新股，明天有一个债可以申购，还有一些其他的品种，大家了解一下。观众朋友们在互动平台的投票结果，我们今天有三个选项，那接下来到底市场的风格或者资金会选择什么方向？选 A 的认为会趋于均衡的38，选 B 的科技仍然是主线的42，选 C 的资金流向权重，比如说保险呀、券商这些，只有20%。所以从今天的调查来看呢，还是选择科技主线的比例更高一些。仓位的情况我们来了解一下，加仓的比例在22，减仓的比例只有16%，就我觉得这是近几个交易日以来有一段时间了啊，减仓比例最低的一天，看来大家情绪上啊是明显被调动起来了。好，接着我们来说说操作，大家也可以到有看头上订阅唯有心的课程，还有张月磊的锦囊。那唯有心先来说一说自己接下来的一个交易思路。
1: 好的，那前段时间包括上周我们还是围绕着科技，然后就是聚焦那几个核心的品种，包括我们说的光模块的，还有就是 PCB 的，包括国产芯片的芯片、晶圆代工以及封测的。那我们看到在上周的话他们都还可以，那后面的话就是我们觉得随着市场进入一个中报的交易的这种阶段，所有的交易的重心和逻辑都要围绕着中报来做。那后面的话我们会重点去挖掘科技里面就是说中报这块还比较好的一些方向啊，特别是就是说海外算力里面的一些大品种，而就是一些偏远期兑现的，包括像国产算力，包括一些像 PCB 的话，我们认为可能会在7月、8月它会有大的机会。那这是科技的一个节奏啊，科技的话它一直是主线，从来没有偏移过。就是说不要因为今天我们看到大金融这边反弹了啊，我们就觉得那边就是要此起彼伏了，不会的。那么这种大金融的反弹是因为人家跌得太多了，太惨烈了。反弹一下也很正常嘛，你要允许人家反弹。那另外的话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要围绕着中报来挖掘的另外一个思路是什么呢？我们看到在过去一段时间由于科技太好了，它虹吸了很多板块的这种资金，导致很多板块优跌那个阴跌，其中包括一些中报业绩还不错的一些板块，那他们也是被错杀了。那这些板块的话我们会我们觉得可能在它的短期它会有一定的这种反弹，那这种反弹的话其实从今天盘面上已经开始了。那这些板块主要包括这么几个方向，第一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锂电材料啊，第二储能，第三小金属啊，第四油运和船舶啊，还有就是包括像券商和保险的一些。所以的话我们后面会围绕着中报去挖掘这些超跌反弹的品种。
0: 好，就除了科技啊是主线，还会继续挖掘看找有基本面的，另外像低位的锂矿啊、新能源啊也会继续关注。大家有兴趣可以到有看头上订阅唯有心的月课。那我们再来请张月磊说说明天的交易思路啊。

0: 大家可以去了解它的锦囊的一个操作。
1: 我觉得我们刚才说到了一些低估值的一些品种啊，那基于一个超跌啊，那么后面的话是不是会有资金逐步从高位的科技转移到低位的这些品种来？那我觉得这一个过程是需，它是一个过程的啊，因为刚开始的话可能很多人他不认可啊，因为大家现在习惯了就是科技是作为一个主线的方向啊。那我觉得有一点就是我们说到太阳底下无新鲜事啊，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所有的科技啊，随便我们可能在券商营业部随便找一个啊，一般的股民都能跟你说出一大通来啊，包括未来的订单啥的。但是我给大家这样一个数据啊，就是说我们刚才说到的，其实说到了就是科技的它的业绩是怎么一个情况。那么因为我们都知道最近像那个纳斯达克啊，七姐妹科技七姐妹啊，都在不约而同的进行一个融资。那么目前的整个一个资本支出这一块的话呢，开支这一块大概到现在这两年的话呢，那个整个一个 AI 这一块大概有5000多亿美元，但是我们看回报有多少，现在是350亿美元是收入，还不是利润啊。所以我们现在的话其实从第一阶段我们说所有都要投入啊，我们说未来这个故事能够讲到怎么样，但是最终一点的话最后都要有收入，有收入才能谈后面的利润。所以我觉得当然从目前一个是5000多亿，一个是350亿，这两者目前来说是明显不匹配的，这还是目前当下美国最好的那几家几家科技企业。所以我觉得今年的中报业绩就写得非常的关键了啊，就是科技股能不能保持高增速啊。那么既然你这个包括像英伟达目前的业绩那么好，为什么现在还要提出目前还要再融资啊，我们就有这些疑问。所以像中继续创它的今年的一季度是增长了2倍，那么如果说今年的中报业绩如果是增长1倍啊，或者是不达2倍的话，那么其实增速是在下降的。所以我觉得这要注意这一点。第二点的话呢，其实我从目前来说整个一个关注的一个焦点还是在能源和资源端啊，至少从目前来说这块的它的估值很低，业绩来说是也是有保障的啊。那么一个能源端无疑就是我们说到的煤矿啊，煤炭这一块。
0: 好，
1: 另外资源端的话我们也说到锂这一块，包括像新能源，我们现在是新旧能源两方面结合起来。
0: 嗯，好，就是传统能源是煤炭，新呢就是锂矿啊，资源。好，大家有兴趣到有看头上去订阅张玉磊的锦囊。那我们最后再来请林胜伟说说自己看好的方向，尤其现在马上也是中报季了啊，有什么样的一些机会可以去提前埋伏吗？
2: 确实啊，就是我们看到市场最大的一个特点啊，就是这波上涨的品种都是来自于中报啊，一个是券商啊，包括有色啊，包括化工啊，包括我们看到领涨的那些 AI 链啊，都是因为中报预期会比较好啊，那在这个节点上大家都会去博这个中报预期嘛。那我认为因为本身7月15号之前按照交易所的规则啊，就主板的品种它是有条件要强制披露的，所以说大家都会堵在这个时间窗口之前我去做一些逢低的博弈。那么当下呢我认为就是紧抓中报这条线啊，你能抓到那个业绩如果有比较不错表现的，比如说2季度比1季度要环比增长或者同比有更高的增长的情况之下，那这类品种就会脱颖而出。那比如说我们在2周前跟他分享过的这个电解液啊，那最近这段时间其实说实话也是因为中报业绩行情开始啊，第一批披露的一些公司啊，比如上周的像易伟，包括前几天周末的这个富翔，对吧，都是公布它的业绩是比较亮丽啊，然后涨幅都非常大啊，包括添加剂里面的 VC， 其实这波涨幅呢，其实在2周时间就有30%的一个表现了。那这些品种都偏周期了，但是呢依然会顶着这个业绩高增长的情况下它有比较大的表现。那我认为呢还有一些方向，比如说最近超跌的像游戏 AI 游戏这个方向呢，对 AI 游戏这个方向其实说实话很多人可能对他来说不太去看好这个方向，因为跌幅很惨啊。那我认为现在这个位置说实话它是超跌的，它也是具备条件。第二个呢它一季报业绩还是同比一个2位数的增长，总体来看还是会延续的概率可能会比较大啊。它比传统的像消费啊什么好一点，这样消费的业绩下滑。那游戏目前的情况来看的话，我觉得基于中报的一个时间窗口可以去关注一下它这个超跌修复叠加这个估值修复以及呢中报的一个高增的一个情况。

0: 洞悉未见。汇正财经，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之一，以投资智慧为本，以陪伴服务为纲，提供全方位的在线头部服务，助力投资者洞见财富未来。汇正财经，让投资更高效。
1: 油光控控控，扁塌蓬蓬蓬，浮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72小时长效控油，打造蓬松高颅顶，控油蓬松，亮现锋芒。蜂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
0: 国诚投顾20年深耕证券投顾服务 ，AI 赋能科学交易体系，百万投资者选择国诚投顾，不负每一份信任。
2: 潮起潮落如何看清？东方卫视两说，观大势，解脉络，明方向，多元视角立体呈现。每一次对谈都是对时代命题的回应。
3: I think eventually the majority will be replaced.
4: AI 汽车，今天我们看到是刚刚开始。
5: The story of the 21st century is of all of Asia rising.
6: The government has to take a long view of what the world will need.
7: We're in an era where the ground is shifting.
2: 两说，在观点之间看见真实。
8: 从它先后的顺序和它的集群的整体的协动能力上呢，是有了深谋远虑的，
9: 相当于一个三甲综合医来为蛋白质做全面的诊断研究。
10: 我们称之为地下三公里的超级显微镜，在原子运动的瞬间去按下快门，去拍一下这个原子运动过程，
11: 从科学的源头上来解决科学内涵，进而发展新的技术。
12: AI 的尽头是算力，算力的尽头是能源，能源的尽头是聚变。
13: 基础研究、原创突破、赋能推动产业发展、成果转化，
14: 硬的数据和软的这种模拟在一起呢，这个是人工智能的最前沿。
15: 在真实的问题里面去培养人才，
16: 不仅要有深度，它还要有一定的广度，它不仅是一把利刃，还是一个将领。
17: 构建创新创业生态，心无旁骛争上游，
15: 为上海这个航运中心的建设提供一些绿色科技的解决方案，
9: 融入到上海张江和上海的这种轻质生产力发展，
13: 一定是会产生更多的这种从零到一的突破。

观众朋友晚上好，北京时间19点整，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我是杨子，在上海问候各位。先来介绍周一我们请来的三位嘉宾，分别是来自信源基金的余力，欢迎您，还有我们的私募基金经理居磊，欢迎您，市场分析师刘鑫，欢迎您。这一时段欢迎您通过第一财团抖音号、有看头 APP 抖音号

0: 是集体回调。再来看消息面上，消息面上，商务部、发改委、财政部联合印发《利用外资顾稳促优行动方案》，其中提到稳步提升金融业开放水平，支持更多外资机构利用包括国债期货在内的风险管理工具，加强金融风险管理，支持外资机构依法开展基金投资顾问业务，优化跨境业务管理，为重点外资企业提供跨境融资的便利化额度，支持符合条件的重点外资企业在境内上市融资。这是今天消息面和市场面的最新情况。来看看我们三位嘉宾对市场的解读。先来问问鞠老师，鞠老师，应该说今天我们看到整个市场是放量上涨，就是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大家说这市场是不是行情进一步抬升，有更好的上涨空间，这是一个问题。还有涨的是原来的东西还是要换东西涨，这两个问题先给我们做答复。
1: 那先说这个，就是市场今天难得看到了金融跟科技的共舞，因为在今年应该是没有看到过这种情况，就比如说金融板大金融板块涨，科技板块本身也没有落后，或者说也没有形成很大的分歧，特别在下午包括半导体板块在内的一些科技股也受到了这个增量资金的回流，所以这种情况下呢，也就意味着整体市场的水位在抬高。那么现在有个比较大的问题啊，就是之前可能市场的成交量到达了4万亿左右就是一道坎，那明天其实就是要观察，如果到了4万亿左右，这个成交量分期再次放大以后，会不会形成就是说短期的一个震荡啊，这是一个从就是市场的走势上来讲。然后呢，我说一下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地方是什么呢？这一次即使市场成交量放大，市场会接下来出现一个分期或者出现一个回落，会跟以前不太一样。不太一样在哪里？因为大家都知道，成交量的放大就意味着筹码的互相交换，或者说是有分歧。那么这一次的筹码的互相交换呢，它很有意思，就是高位的也在交换，低位的也在交换。不管是我们看到今天的这个保险券商的大涨都是放量的，对吧？还是我们看到其实高位的科技股啊，哪怕是有资金流出产生分歧放量，那么其实对于这个整个板块的结构来讲跟以前是不太一样的。那么一般我们的理解是什么呢？就是低位其实最怕，就是一般就是我们讲的可能趋势向下的这个板块或者个股最怕的是阴跌。那么一旦出现了放量下跌也好，哪怕放量上涨也好，都代表着短期会见到一个相对的底部。那么像其实我举个例子啊，就像上周四的时候保险板块出现了放量大跌，今天是放量大涨，那么这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这个底部的特征。因为当筹码在底部被交换掉以后，那么也就是说它就容易形成底部，就是你在低位的时候它筹码在低位交换，它就容易形成底部。那么反之呢，如果筹码在高位被交换掉，市场只要缩量，它就容易形成一个阶段性的顶部。但今天我们看到的情况就是，哪怕高位的科技股筹码有交换，但是因为成交量放大了，所以其实成绩还是蛮好的。所以那个决胜局，就是我们讲的那个决胜局，可能要在未来两天我们才能看得清楚。看得清楚是什么？到底是低位筹码交换以后继续向上反弹，还是说高位的筹码交换以后会出现风格上的变化？那么我大概是这么理解啊。我觉得可能风格的变化，因为从这次这个就是今天的放量的情况来看，我觉得可能到7月份吧，就是下个月，就是整体市场的这个风格会再次平衡，不会像之前一样了，就是科技一枝独秀了，基本上是这样。但是市场的量能只要不是明显的萎缩，那么科技股也不会说就此退出这个就是上涨的行列，是吧？成为其他板块的背景板应该是不会。而券商板块吧，就是可能今天大家都比较关注的是券商板块，我觉得券商板块它会成为一个超跌板块反弹高度的指引，所以这个是我觉得今天市场给到我们一个比较明确的信号吧。
0: 那其实鞠老师刚才好些人在留言啊，有人说在当下的市场环境当中，如果持续的能有这个量才行，大家担心量不够，
1: 是
0: 您担心这个问题？
1: 我也担心这个，因为在这之前其实4万亿就是一道坎，那么一般来讲到了4万亿就形成了一个比较大的这个量能的分歧，后面就会缩量。因为缩量它就会影响什么呢？因为今天是很明显成交量共振指数的嘛，因为大家看股票的话其实还是一半涨一半跌的，那么也就是说成交量明显共振了指数，

0: 那么既然成交量共振的指数，也就指数在短期里面再要往上这个继续向上这个修复或者反弹的话，那么依然需要有更大的量能。所以四万亿是一道短期的坎，如果到了四万亿成交量萎缩了，那么这个地方可能就是我觉得市场会有一次震荡。我这样吧，我觉得我们用平均股价指数来看，平均股价指数在明后两天如果创不了新高，那么这个地方就会形成一次回踩，而回踩完了以后平均股价指数将再创新高。所以其实就是一个短期的波折的问题，就短期可能因为成交量过于放大了，市场会因为筹码交换以后它会形成自然的这个就是震荡夯实，然后等到夯实完了以后它会重新选择一次方向，也就是说下一次指数再上涨平均股价再创新高的时候，市场会拿出进攻的矛，或者说这个就是大家会看到下一轮带领市场进攻的这个板块或者方向就会比较明确。
1: 嗯，就是今天这个量放在这儿需要明天后天再次来考验。
0: 对，是。
1: 那我记得四万亿这个量，余力是在去年跟我们
2: 一
1: 月份的时候跟我们探讨过，因为说如果上了这个台阶，那么整个市场的结构、整个的性质都会发生变化。
3: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从我自己对于这个量能换手率的这种回测啊，包括量化上的理解，这个市场呢现在的总市值在120万亿左右。120万亿左右呢，四万亿除以120万亿呢，换手率是3.5%。那么我想就是说，如果去看回溯看过去10年的历史啊，包括各个这个牛市的顶啊，包括去年前年了，应该是2024年的10月8号那一天啊，那一天3.5万亿的成交量除以100万亿的市值，正好都是3.5%。所以为什么就是说刚才鞠老师说四万亿现在是个坎呢？因为四万亿对应现在的换手率正好是3.5%。所以我在今年1月份的时候呢，当时提到过，说如果说在四万亿的时候出现，因为当时1月份也是天天放量啊，整个市场都是开始的10天是不断往上冲的，后来的话呢，我们也看到了一些 ETF 的净流出，然后看到了一些所谓的冷却的这种消息之后呢，我们看到市场是见顶了，在1月份见顶了。那么这个见顶的地方正好就是四万亿，也就是换手率3.5%的地方。所以我想说的就是说 A 股市场过去10年。如果在换手率3.5%的这个地方出现了巨大分歧的话，那么这个地方我们称为叫放量异动，停一停的可能性就会比较大。如果说你像今天的放量，我首先觉得今天放量我个人觉得啊是比较偶然的，就是说今天的放量来自于科技那边的分歧，也来自于低位板块的分歧，双边的分歧导致了量能会有这么大。
1: 不是国家队吗？
3: 我现在我看不出啊，看不出，就是今天两边的分歧加起来才会有3.7%的这样一个量能。如果只是像比如说我记得上个星期也有一天，端午节前好像比较早的时候也有一天，这个时候3.1万亿成交量只会导致科技可能一根长上影出来，或者说低位板块一根长下影出来，它只是一个局部。今天是两边都有分歧，所以分歧是买卖共同成交出来的嘛，所以今天3.7万亿其实是你看到就是今天这个格局。但是这个3.7万亿是不是能后面几天都维持住3.7万亿，我这里要打个问号的。因为今天等于就是说高位那边有分歧，低位那边同步也有分歧，两件事情在同一天发生。那也许后面几天的话呢，可能低位那边啊整个的这个买盘跟卖盘又跟进不了了，然后呢高位那边呢又没那么大分歧了，可能会缩量，可能会缩量。但是如果在这个地方非常快速的达到四万亿，那我觉得不是好事啊。这个地方就我们又称为叫放量异动，所以很容易形成高位的震荡。所以在这个地方我并不是很期待每天能够放量啊。这个地方其实今天这个3.7万亿，如果你把这个样本点圈掉的话，我倒是觉得现在其实日均量能还是在3到3.5万亿之间啊。今天这个样本点倒是可以当做是个比较特殊的点啊。
1: 那鞠老师，刚才我看大家的留言啊，大家的留言好像您刚才所说的就是在高位当中有互相的切换，低位当中有互相的切换。
0: 对对对，
1: 但是刚才看到大家更多的是哎呀都进科技股了，哎呀都抛科技股了，他们说的是就是高和低之间的，好像市场您刚才解释的这个细节我相信可能跟这几位朋友说的并不完全相同，
0: 不太一样啊。为什么？我大概解释一下，其实低位交换大家能看得出来了，放量大涨嘛，就包括这个券商保险嘛，大家能看得出来啊。还有呢就是有色金属，但不能算是高位，也不能算是特别低的位置，那么也是放量涨的 所以它可能更多的是一个就是算力金属的趋势走势，对吧？那么然后大家说的就高位是不是大家都进了科技，其实大家看科技股，我们就拿半导体板块来举例子吧，早上半导体板块是明显的冲高回落，对吧？那这里面肯定是有一波资金兑现了，它才会有冲高回落，结果跌下来以后到了下午，大家看到半导体板块明显的有资金回流又拉回去了，那这里面就变成了什么呢？就整个的承接还是非常好的，就高位的筹码承接很好。一般来讲当天的冲高回落如果没有资金去承接，它就直接沉下去了，或者说就变成了这个从上涨到下跌了。但实际情况是什么呢？在今天下午这个券商跟保险板块继续高歌猛进的情况下，依然有资金愿意去承接半导体板块，就说明什么？就是刚刚于老师讲的高低位都有资金在换手，这其实是个我觉得是个好事情。因为即使后面的成交量再放大，比明天市场成交量再放大完了以后，市场会进入震荡，这个震荡完了以后，我觉得市场的这个风格就有望再平衡了。因为经过就是高位低位筹码的交换以后，我觉得市场会形成一个更好的平衡，不像之前了，因为你没有交换过嘛，它就没有办法去平衡。
1: 来，我们来看看刘星对交换的这个问题怎么看。就是整个双创指数是再创新高，但是呢沪指相对弱一些啊，今天也动了，但是相对弱一些，会不会再平衡？
2: 我觉得呢这一轮就是陆陆续续把双创指数先创出历史上周创出历史新高，在今天盘中其实这个深成指也突破了这个年前的这样的一个高点。那么现在其实我们看一下，只有上证指数距离前高的位置大概还有100点的空间。那么在这个位上面，恰恰今天券商跟保险这种大金融板块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异动。那么我觉得从这样的一种角度而言，那么短期内上证指数去挑战前高的这种可能性是非常大的。就这个位置上面，其实四个指数最终是形成了一波向上的共振。那么先是科创。是创业板指创出新高，接着科创50，然后深成指，那么紧接着目前来看，这个主板沪指紧接着创出新高的这种可能性也是非常大的。所以在这个位上面呢，其实对于券商板块今天的这个活跃，我个人觉得有一点就是上证指数存在补涨的这样的一个要求。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呢，我觉得券商板块的持续性还是有待于这个进一步的这样的一个观察。虽然说现在从基本面看，我们可以对券商板块找出很多看好的理由，比如说二季度的这个它的这个业绩，很多机构预测在增速在60%以上，而且整个行业的 PB 在1.2倍左右，历史分位在这个历史低位的5.8%左右，都是处在一个很好的位置上面。但是，确实要注意，就是券商板块在这个位置上面的拉升，它也是需要耗费资金的。那么现在在科技股占领市场中最活跃资金的过程当中，如果券商板块一拉升，那么像今天这种3.7万亿的量呢，如果说不能够持续放大的话，那么就会造成一边失血给一边呢进行一种虹吸的这种现象。但我觉得在目前这个行情的性质下面，整个科技股这轮主线的行情在这里呢不会发生大的变化，可能在这里会有轮动，会有一些切换，也会有一些低位板块出现一些修复，但是科技股的主线行情不会发生变化。换句话说，双创指数未来继续走强的这种概率还是非常大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所谓的这样的一个平衡啊，所谓的这样的一个低位的切换，我觉得这也是一种短暂的这样的一个市场的这样的一个需求。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一方面大家关注一下市场量能的变化，3.7万亿的这个量能能不能这样的一个持续。那么第二来讲的话，还是看一下就是今天其实尾盘科技股的这种走强，其实也在告诉我们，虽然说早盘券商这个保险出现了这种活跃，但是整个这轮行情的底色到目前为止呢没有发生一些大的变化。所以从这个角度而言，我觉得目前来看，对于券商也好，对于保险也好，我们先当成一种低位的修复来看待，而对于行情的性质在这里不要轻易的去说发生一些大的这样的变化。
1: 你看从风格上，有人辞官归故里，有人星夜赶考场，市场就是这样啊。那刚才说到高位的切换，低位的在切换，就这个话题，刚才有人接了一句话：高位分歧咱就出，低位分歧咱就进，这个策略对不对？
0: 其实就是要回归到，就是到底这里是纯粹的 就是上证指数补涨完了以后，就是进入到行情的尾声，还是说现在这段行情依然是进入到趋势的这个惯性当中？所以我们要先考虑这个问题。那我觉得答案就是说，整个市场应该还是处在一个跟我跟李老师的观点差不多，就还处在双创指数领涨，然后这个上证指数补涨的这个过程，而并不是因为上证指数补涨完了以后就好像
1: 就是强弱还是有分解的啊。
0: 那为什么啊？就我大概说一下。第一个，今天我们看到其实双创指数的涨幅依然比上证指数要大，这是一个。第二个，其实就是本身哪怕是大金融板块的上涨，也没有完全分流掉这个科技板块的资金。那么接下来其实我们就要看的是什么，比如有两个吧。第一个，在后面指数如果跟成交量继续能够共振上涨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上证越走越强，双创越走越弱，就双创的涨幅明显小了，涨不动了，对吧？放量涨不动了，那这个其实是有一个就是阶段顶部的信号的，这是第一种，这是在涨的环境下。第二个是什么呢？如果市场调整的时候，是不是科技板块调整的力度要远远大于超跌板块？如果是这种情况，那么也是一样，就科技板块有可能会面临着短期的头部。所以如果这两种情况都没有发生，那么就是刘老师刚刚讲的，科技依然是主线，其他的方向更多的是因为筹码交换完了以后或者超跌以后，他们要进入到一个修复的阶段，而这个阶段最快可能就是六月底，然后七月份我们然后补充一下，七月份其实我们可以期待一下微盘股指数最终的这个也进入到一个补涨修复的这个阶段。那么短周期里面，其实为什么要看那个叫券商板块的反弹幅度作为超跌板块的指引呢？因为券商板块实际上是之前就是创了新低的板块，那么它的这个反弹力度其实对其他的超跌板块是有一个就是修复指引的作用的。
1: 嗯，既然说到这儿，我们来问问余力啊，就是红利板块和微盘股指数连续下跌之后，它这种修复的机会，我们到底怎么去观察？
3: 我觉得就是近一个月吧，应该说微盘，我看一下五月中旬就开始一路下跌啊，跌到基本上这两天。红利的话呢，是更多在于六月份这次端午节前四天之后一下子杀得比较狠。这两波的下杀，从我的角度来说，都是流动性问题，都是流动性问题。红利这边的这个流动性问题呢，来自于一些理财子产品的一种赎回啊，这个我们在业内啊，尤其做资管的人都可能会听说过，都知道，就是理财产品，老百姓买理财产品有个叫固收加，固收加加的东西加的最多的是什么？是红利。就是老百姓会觉得固收加他是把它当成是以前的债的替代，尽管不是啊，尽管不是，但是很多人买固收加是期望着能加一加，比那个债的利率多一点。那么固收加产品呢，从稳健的角度来说呢，一般股票里边加红利股是最多的。你如果加个科技股没买好的话，突然十个点掉下去，就变成固收减了。所以说这个理财产品是红利背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买盘。那么最近那个我们看到科技的虹吸到了一定的程度之后的话呢，我觉得整个市场是存在着我们戏称为叫打不过就加入啊，等于我很多资金就是知道我打不过了，我只能去加入。为什么加入？因为他再不加入，客户要赎回了，因为客户看不到这个赚钱效应。所以近期的话，理财子手里的这个红利股其实是出现了一定的因为赎回而导致的一些卖出的。那么这个是红利这一块。微盘这一块呢，背后最大的买盘呢是量化，一些指数增强，一些量化中性这些产品。那么量化呢，它为什么会遭到赎回呢？也是一个原因，科技虹吸到极致之后，它跟不上指数了。量化我们是以跑赢指数为目的的。那么跑赢指数量化是怎么做的？那很多人对量化可能会有误解啊，觉得是莫名的追涨杀跌的，其实它不是。量化有大量的配置盘是做量化中性的，也就是说所有的行业都配一点啊，所有的市值都配一点，那么当然微盘会配得多一点，这种是很多的量化的策略的底仓。那么对于这种量化产品来说的话，它本来是行业均分的，最后你行业只涨一块，它就会跟不上指数，跟不上指数就负超额，我们的业内叫负超额。那么客户看到这个跟不上大盘了，他很难理解你为什么跟不上，所以他就赎回。那么赎回你也赎回，他也赎回，一赎回又要卖微盘，卖微盘之后呢又导致微盘下跌，这个就叫负反馈。所以我觉得近期红利和微盘的整个连续的回撤吧，本质是来自于科技的吸筹，其实是一个流动性问题了。那么我觉得跌到现在啊，我给大家两个数据参考一下，就是一个红利一个微盘。我们说中证红利指数啊，它在历史上你看过去十年，除非那些熊市年份里或者那些流动性危机的月份里边我们把它刨掉， 它一般它的最大回撤在多少呢？在15到20个点之间，十五。

0: 5到20个点之间。那么本轮从这个红利应该是从4月中旬就开始见顶了，下跌到现在呢已经接近15个点了。这个是给大家的一个参考，就是红利它的回撤已经接近历史流动性危机以外的最大回撤了，已经逼近这个区间了。那么微盘的话呢，它也是的，把这个流动性危机给去掉，比如说2024年1月份啊，当时因为 DMA 爆仓这些把它去掉，除了这个以外，你会发现微盘指数在历史上最大回撤基本上在25左右，这个是历史啊，是历史。那么现在这一轮回撤到多少了呢？前几天就昨天吧，端午前一天已经到了20到21这个水平了。所以就是不管是微盘还是红利，这两波资金它的自然的净流出和赎回导致的净流出，应该说在历史上如果刨除那些流动性危机的波段以外，都接近一个比较极限的水平了。那么这个代表什么？我觉得很代表问题，就是短期为什么今天科技就有点分歧了，就是它虹吸的点越来越少了。你想想看，从5月初一开始往消费去虹吸，到后面开始往医药去虹吸，后面就是医药跌了一塌糊涂，都往医药去虹吸，再到往微盘虹吸，然后最后的4天，也就是端午前4天，虹吸到连保险啊、周期啊这些红利的都已经被虹吸。那么我觉得它虹吸的点至少在短期来说是越来越少了。那么这个呢，也从某种角度来反映，就是说你这个地方科技出现高位分歧是很正常的啊，很正常的。所以科技我们中长的逻辑、产业逻辑我们好几次都提到了，这个是始终还是坚持的，但是它现在已经进入到一个流动性逻辑了啊，所以我觉得这些数据可以供大家参考一下。
1: 那其实鞠老师，今天大家非常关注券商的动啊，每次券商的动大家都要多想一下是不是牛市啊，这个我们先不说，先说前两天券商动是因为长鑫要上市，
2: 对
1: 相关的券商动，
2: 对
1: 但是今天券商动啊，有人说就跟刚才我们说的就是对金融开放水平的这个期待，
2: 对
1: 那个券商在这样的一个时代背景之下，它跟之前的动有什么不一样吗？券商能不能布局？
2: 我觉得本质上啊，就是券商这一波依然是看修复。为什么呢？因为首先我大概说一下，就可能大家都在期待，手里有券商股的人可能要期待，是不是像这个2024年9月份的那波券商行情，对吧？主升浪，然后是大家都觉得是牛市的起手又开始了。我觉得不会啊，因为为什么？就是此时此刻的这个场景跟当时的场景不一样，它的不一样点在哪里？点就在于成交量，当时的成交量其实是很低的，所以它可以持续放量，然后券商带领整个的大盘上涨。现在的起点就是3.76万亿，那如果券商这样来一波这样的行情，那可想而知你的成交量放到多大。所以券商这波更多的就是一个反弹修复，而它的最重要的作用，今天虽然有一些这个就是消息面的刺激啊，它最重要的作用是要给其他的超跌板块竖一块牌子，我能够反弹修复多好的高度，那么其他的超跌的板块比如说消费啊、医药啊，他们就能够有一个锚定的效仿，也就是说大概我也能去后面怎么做怎么什么样的修复，包括刚刚于老师讲的微盘股。那微盘股就是于老师已经把实际上数据都展示给大家了，其实今天可能因为微盘股指数今天实在是探底回升的，其实盘中最大的回撤就这一波应该要达到23%了，就盘中最大的回撤，对吧？这也是实际上到了一个历史的极值了。那么那我们到底怎么来做应对呢？就是你怎么去应对这个情况呢？其实很简单，就是看在从明天开始你就观察微盘股指数一直到月底，如果到月底之前微盘股指数能够拉出一根放量的中大阳线，然后你等到一根缩量的回踩，那个地方就是微盘股的就是等于说修复点，真正的修复点。它有点像什么？有点像券商板块前面连续涨了几天，上周四出了一根阴线，今天反包，其实它的作用是一模一样的。所以接下来大家可以去就是用微盘股的这个观察，就是用那个券商的这个观察点去看微盘股的这个效仿。
1: 刘鑫，那我们说月末效应给出大家操作提示，在策略上。
3: 我觉得在这个位上面呢，就是说今天其实热点涨得比较多，但是在这个位上面呢，我觉得也不要轻易的去换手中的这样的一热点，因为上期节目当中我也讲过，首先对于科技类的板块，我觉得这个位上面是要注意一些高低切的这样的风险，就是对于一些高位的可能业绩方面存在一些问题的一些个股呢，要做一些逐步的兑现。那么对于一些相对来讲低位的这些科技类股的，我觉得在这个位上面呢，不要因为这种盘中的波动轻易的去波动。第二来讲的话，手中拿着一些非科技类的个股， 我还是建议大家不要急于去换正规账面，等待修复之后再做下一步的这样的动作。而对于今天活跃的券商，包括像一些有色板块的这种大幅度的上涨，我觉得正规账面也不要轻易的去追涨，因为这个位上面大幅上涨之后，可能短期内存在一些震荡分化的过程。那么震荡分化之后，再寻找比较好的第二波的介入机会，那么这才操作上面呢，相对来讲是比较稳健的。
1: 那鞠老师刚才看到有一位朋友留言啊，他说券商和保险今天涨也可能是节前的空仓资金，那科技炒的热点没机会打上来，可能今天就是反扑了一下啊，那明天可能就会出现分歧。这位朋友可能他把这个节奏缩得更细一点。
2: 对对对，
1: 毕竟是月末了啊，
2: 是
1: 给出大家操作策略。
2: 其实券商我觉得是这样的嘛，因为今天有20厘米涨停的，也有10厘米涨停，其实蛮多的股票。那明天其实很简单，券商的强度就是看有没有连板，如果明天连一个连板都没有，那你就知道了券商的强度本身不强，也就是说这个地方放量完了以后也会进入到短期的一个分化，所以这是你去看券商板块的情况。还有一个就是我最关键的一点，就是科技板块为什么会在这个地方有奔起，就整个的科技股，因为它很快就要进入到一个财报的正尾期了，所以在财报正尾期之前肯定内部会有分化的，因为毕竟还是有些这个可能科技股短期涨幅很大，但是它的业绩会跟不上。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本身就是有一个叫去弱留强的过程，所以包括科技股后面也会进入到一个可能相对缩容吧，更聚焦的一个就是走势。
1: 既然说到这儿，说到中报，也跟大家做一个提醒啊，本周日下午的2点，公司与行业的人气嘉宾鞠磊将继续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独家放送第3场的闭门直播。那这一次呢，直播的主题紧扣当下市场最核心的焦点，那就是2026年上市公司中报披露季。哪些行业有望超预期，如何来进行提前布局，那有兴趣的观众呢，可以登录有看头 APP， 在首页购买之后锁定直播权限。更多的信息呢，可以在工作时间拨打我们的咨询客服电话400-602-1010 400-602-1010。好，那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和大家一起继续来关注一下三季度科技是否能继续一枝独秀，继续来谈这个话题，一会儿回来。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九方 AI 股票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0: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这时段的公司与行业。端午节之后的第一个交易日，科技股主线地位依旧的稳固，中证 TMT 指数单日上涨幅度2.3%。与此同时呢，板块的虹吸效应进一步的凸显。再过一周呢，我们即将进入三季度，科技股能否继续一枝独秀呢？如果后续科技股抱团出现松动，那么普通投资者如何运用期权工具做好风险对冲呢？还有就是，假如说科技主线内部出现轮动切换，那我们说即将到来的七月份又有哪些细分的方向更具有布局的价值呢？我们来看看几位嘉宾的分享。那我们想问问余力，当前的科技股的虹吸效应到底怎么样啊？就是哪些新增资金还在往这个科技方向进行一些布局呢？
1: 我刚才给了一个数据啊，就是说，科技的对立面其实就是红利加微盘。那么他们的最大回撤呢，已经本轮已经到了一个历史流动性危机以外的逼近一个相对极值的状态了。那么从它从5月1号到现在的一个虹吸的节奏顺序来看的话，从消费到医药，再到微盘，再到这个红利啊，红利当中包括周期和这些金融股。那么应该说它虹吸的点一个一个在变少。那么这个过程当中还有一个指标，也是上次提到的，

0: 就是整个全市场前5%个股的成交集中度，就是说现在基本上和五月底那次松动呢也是比较接近的。所以从刚才的这些角度来看的话呢，我觉得红市到目前这个地步的话啊，我觉得短期啊，我只是说短期这个科技股的流动性可以打一个问号啊，打个问号。那说到就是说这波科技股推上去的资金的话，我觉得各方面都有吧。首先公募的抱团是毫无疑问的，很多的权益资金都是去为了排名去加仓科技的。还有两融啊，融资我们看到马上要到历史的3万亿了，已经2.95万亿了，到3万亿了。那么这个过程当中的话，你去看融资的每周的这个行业净流入的排名，电子行业是首当其冲的，基本上可以说就是电子通信吧，也就是双创吧。那么这个呢是融资盘，另外就是一些被动的打不过必须加入的资金。那么为什么呢？因为资管盘，我们说量化这个资金也好，还有理财的产品的资金也好，它的背后是客户，客户会去因为这个市场只涨一块地方而去赎回它不涨的那个份额，那么它赎回了就会给基金经理啊带来一些的压力。那么这个时候某些产品为了能够跟上大盘，跟上指数，跟上这个涨的地方，可能就会存在的气弱留强，那么就把一些红利啊，一些当时啊比较弱的东西给抛掉，然后呢去加入了科技。我举个例子，就是说如果说你在这一轮行情当中，我说中证一千指增吧，大家听到过中证一千指增，指数增强产品，中证一千指增要是在这个月里边你的科技股是欠配一点点的，都不要说平配，你就会面临比较大的负超额。所以没办法，你要让自己的产品跟上大盘，你就必须要加这个东西，这个叫打不过就加入的资金。所以我觉得这一轮科技股的上涨呢，跟这刚才说的这几轮资金嘛都有密切的关系啊，都有密切的关系。那么到了现在这个位置啊，我觉得刚才杨子老师也提到了，就是下半年三季度会不会科技继续一枝独秀这个问题。那我觉得科技是不是一枝独秀，我这里边做个分类讨论吧。我这里有个重要假设，就是我们下半年的量能能不能站稳4万亿，这句话叫站稳，不是某一天打到4万亿。某一天如果放量异动到了4万亿，一根巨大的十字星，然后多空充分换手，这不一定是件好事。如果你能站稳4万亿的话，那么情况就不一样。如果站稳4万亿，那么三季度我想就有可能像去年的三季度，去年的三季度科技是好的，但是微盘一个季度涨了30个点，然后呢还有很多的 AI 应用也在涨。所以如果出现的量能从3万亿的台阶，因为去年的7、8、9是从2万亿抬到3万亿，那么如果这个三季度能够从3万亿的流动性抬到4万亿的成交量站稳的话，那么我相信整个三季度雨露均沾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就科技不会掉下来，但是别的就有机会了。但是如果这个假设不成立，不到4万亿，还是回到3到3.5万亿的话，那么我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临近630，虹吸的点越来越少，可能就会存在的一些均值回归。
1: 明白啊，来看看鞠老师，如果说科技股出现那个月末的这个内部切换的话，内部这个轮动的话，那么您更看好哪些细分的方向？
2: 其实我觉得还是一些就是上游的材料，就包括半导体的设备材料这些。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中报业绩相对会比较确定，特别是跟涨价相关联的这些，就是上游的一些，包括 AI 的这个PCB 的上游的材料物料都是一样的。所以这些细分的我觉得跌下来依然还是这个机会大于风险吧。那么然后呢，这个我大概这个前面可能我漏掉没讲，我还补充一下，因为接的是因为上个星期我讲过，今天有一个大的 IPO 申购，华润新能源，对吧？所以今天市场的放量我觉得其实也挺好的，因为华润新能源的这个大 IPO 的上市申购
1: 算试水吗？
2: 对，算是对于这个算是一个大 IPO 的试水。这样的话，包括科技板块在内，对吧？那么我觉得在这个就是本身。后面还有一个更大的这个 IPO 上来，在这个 IPO 没有上来之前，我觉得整个科技股也不会有什么出现明显的就是主动的回撤吧。
1: 这是您给出的一个观点啊。
2: 对。
1: 那我们一会儿再请这个余力跟大家用期权策略啊，或者是对这个主动管理的 ETF 啊做一些解释啊。那我们稍事休息，稍后我们继续来谈谈主动管理 ETF 将登陆 A 股到底影响怎么样？我们一会儿回来。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

0: 好，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在上周陆家嘴论坛上，监管部门正式官宣落地主动管理 ETF， 沪深交易所同步发布配套业务指引，成为 A 股 ETF 发展史上的标志性的节点。主动 ETF 兼具主动选股能力、场内实时交易、每日披露持仓三大特征。那么这些特征会对市场带来哪些新的变化呢？还有就是每日透明化的持仓机制会不会进一步强化 A 股的结构性的分化呢？接下来我们来请余力给大家做一个分析。余力，刚才提到主动 ETF 和主动基金它有什么区别？区别到底在哪？
1: 我觉得区别在于，就是说从基民的角度来说，你现在去买一个主动基金，我们叫申购啊，你就是看收盘那个净值的，然后呢你不能够在4个小时内实时交易的，然后呢你就买进去之后的话，你的持仓理论上啊，你的持仓只能在季报的时候看到前十大权重股，然后在中报的时候看到所有的这个持仓。但是呢主动 ETF 呢，它有这么几个特点。第一个，它费率一般比主动基金便宜，我们叫便宜，它的费率便宜，因为 ETF 一般都会比场外基金便宜的。第二个呢，就是它随时可以交易，就是4个小时里边，你就把它，比如说你觉得哦，我今天看到早上披露的这个叫 PCF， 就是清单了。好，我觉得今天这个清单这个股票我认可，那我今天盘中就去加仓，啊，盘中9:35也可以买，10:35也可以买，那么盘中可以交易了，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就是它每天可以让你看到它的一部分的持仓，这个持仓叫做，专业术语叫做 PCF 清单啊，叫申赎清单啊，这个大家就不用管了。就是主动基金，按理来说你现在买主动基金只能季报和年报、半年报看到，但是那个它是强制每天盘前披露。所以说昨天基金经理干了什么，你今天早上盘前你就可以看到，作为一个参考要不要去买它啊。所以这个就是对基民来说更加透明化了，费率也更加便宜，然后呢你又可以4个小时240分钟都交易，所以对基民来说肯定是觉得，哎，我方便了，我透明了，我公平了，我好事。那么反过来啊，对基金经理来说，它的操作难度就更大。
0: 对，这个要考验、
1: 肯定是更大了，因为你都暴露在大家面前了。
0: 对，
1: 啊，换句话说，你这个获得超额收益的能力就难度就更大了啊，因为毕竟就是持仓给别人了嘛，告诉人家之后，第二天人家买了这支票，啊，也就是说你今天再加仓，别人跟你一起加了。所以说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呢，它的操作难度跟超额收益的难度都更大了，所以这个就是对双方的这种这个视角啊都不太一样啊。但是主动 ETF 呢，应该说在海外是一个大势所趋，就美国的话，应该说近10年从被动 ETF 到主动 ETF 这个进程是非常的快，非常的快，这也导致就是说我们沪深交易所在今年啊就看到了这样一个指引的发布吧。
0: 可不可以理解为他是把主动基金和 ETF 的优点都加在一块儿？
1: 哎，对，
0: 可以。
1: ETF 的优点就是便利你交易，
0: 对
1: 啊，你随时可买卖啊。然后呢，主动的成分、选股的能力呢，再放在里面。
0: 你刚才说了，这个对于基金经理来说，它的难度加大了，可以调整啊，调仓啊，可以实时的，就是交易进行交易便利、透明化。那这个会不会让大家看到了以后会？使得这个结构性行情进一步的结构性啊，
1: 应该说就是，我觉得这个倒不会啊，因为你基金经理主动基金经理不像被动的基金经理，就是成分股科创50、50个，你就必须买这50个，对吧？沪深300、300个，你就必须买这300个。但是主动的 ETF 呢，理论上你这个票是你自己可以选的，全市场可以选的。那么你今天科技股理论上来说，下周你可以考虑去换一部分红利股的，这个是你自由度的。其实我觉得倒反而从某种角度来说是可以让这个就是说整个基金经理的操作往均衡的配置啊去发展的啊，就是说没有说你一定要去买那些成分股，没有被约束在成分股以内。
0: 还有人问主动 ETF 可以

0: 一禁两容吗？
1: 这个要有待后面的发布啊，信息的发布
0: 细则啊。
1: 对，
0: 还有一些人问说 T 加零还是 T 加一，实时交易，这 ETF 有的是
1: 有的是 T 加零，
0: 有
1: 的
0: 是
1: T 加
0: 一，
1: 对，有些就是说像债券 ETF T 加零，还有包括有些黄金，它呢因为有隔夜跳空风险，它给了你个 T 加零的权限，但是股票 ETF 就是我们平时看到的沪深三百、科创五零，这种 ETF 都是 T 加一交易制度。
0: 那么我们说主动 ETF 对券商机构有没有影响？
1: 券商机构我觉得更多应该还是对公募的影响吧，公募基金的影响，因为对公募基金的主动管理能力的要求更高了啊，而且它的能拿到这个资格的，目前看啊，这家公司这家管理人还得达到百亿级别的资产管理规模，说的是权益百亿啊，不是说货币百亿啊。
0: 看来整体是对公募内部的一个这个
1: 对操作的人，对管理人，对操作人能力要求更
0: 高，
1: 对基民来说更透明更便利啊，相当于是这样一个道理。
0: 主动 ETF 刚才给大家聚焦的是这个最新的话题。好了，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呢我们进入问答，大家有什么问题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平台发给我们，一会儿给您做及时回复，一会儿见。

守护是生命的本能，妈妈教会孩子生存，组长守护族群未来，而我们的使命是成为他们最坚实的依靠。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0: 好，欢迎回来。那我们接着进入问答。来，我们来问问刘星。刘星，有人说人形机器人板块今天本来市场都挺好，为什么它是逆势回调？这是什么原因？
1: 其实呢，从消息面上看呢，有两个应该说属于利空的这样的一个打击吧。一个呢是 A 股当中有一家上市公司，好像被传闻说它被挤出了特斯拉的这样的一个供应链。那么第二呢，就是关于特斯拉本来说七八月份的人形机器人的量产可能会因为有一些情况呢出现这个推后的这样的现象。那么再加之今天早盘实际上科技股出现了一个很显著的这样的一个分化的这个情况，所以呢人形机器人板块呢今天出现了这样的一个震荡调整的这样的一个态势。但是从中期角度而言的话，第一呢，我觉得人形机器人的板块的所处的位置相对来讲是比较合理的，不是一个非常高的这个位置。那么第二来讲的话呢，在本周三好像有一个人形机器人的这样的一个相关的一个展览，包括接下来像优必选也有新品机器人的这样的一些发布，就这些利好的这个消息呢，对于整个人形机器人的这个产业链呢，也会形成一定的这样的一个利好的这种刺激。那么第三来讲的话呢，就是伴随着中报业绩的这个情况，可能一些人形机器人产业当中一些核心零部件的一些上市公司，受惠的一些上市公司也会逐渐的浮出水面。所以我觉得这次震荡呢，可能更多的是一种消息面上的一些影响，或者说情绪面上的一个刺激。但是从中期角度来讲，我觉得对于人形机器人这个产业链依然可以做一个重点的关注。
0: 嗯，那鞠老师，今天小金属板块是全线大涨了，这算是 AI 延续，还是说涨价逻辑，还是我们怎么去重新梳理它？
2: 其实就是 AI 金属或者叫做算力金属，那么短期可能涨得比较多嘛，我觉得明天可能也不适合再去追买了，特别是手里没有的。那接着就也就是说等调整一下吧，我觉得调整一下继续看好，也就是算力金属这块应该还会有比较好的机会。
0: 嗯，您觉得算力金属还有继续上涨的机会啊？那其实在小金属当中啊分得特别细，
2: 对对对
0: 啊，钼、钨，还有钼、锆，就是各种各样。
2: 磷化铟。
0: 磷化铟啊，就是我们是按元素周期表去找，还是说按技术创新路径过程当中它缺的东西来找？我们到底怎么看？
2: 涨价加上这个 AR 上游的物料的需求，按照这个去就是排序吧，或者说就是它的这个就是短期的短缺程度啊，替代的程度。啊，加上这个价格的上涨的程度，那这个可能就是能够完全反映在这个股价上面。
0: 如果是算力金属的话，那么整个的这个周期，它是跟着这个 AI 走，还是说跟着这个有色它自身的这个状态走？
2: 跟着 AI 的这个需求嘛，它肯定，因为既然是算力金属嘛，那肯定是跟着 AI 的需求。所以现在其实大家看到的这些所谓的小金属，其实它上涨的逻辑或者背后的逻辑基本上都是跟 AI 这个整个产业链相关联的。
0: 好，来看看啊，于丽，刚才有人问如果科技股抱团松动能不能用期权做一些应对啊？给出策略。
3: 我觉得今年应该说给足蛮多机会的，因为我们有一个基本的道理大家知道，就是说期权分为认购期权和认沽期权，对吧？一个是看涨期权，一个是看跌期权。你在科创板或者创业板双创大涨的那一天，认沽期权会变得更贵还是便宜？会变得更便宜啊！也就是说你要知道这个道理，当双创大涨的那一天，认沽期权往往会变得比昨天前天都要更便宜。那么在便宜的时候你花一点点的期权费去买它的话，相当于就是给自己加了一份保险啊。这个时候你可能花的钱只有千分之几啊，最多可能1%就够了。那么这个时候你相当于左手的双创已经涨了3个点5个点，然后拿出一点点去买一个认沽期权，把这个位置给卡住，啊，卡住完之后的话，如果在这个地方出现松动，掉下来，有时候双创掉下来也蛮厉害的，5个点到10个点，那么这张期权呢，我们历史上都可以看得到，可能一张200块的期权就变成了1000以上，啊，很高，那么这个时候它的所产生的利润或者叫涨幅，就能很大程度的覆盖你的亏损，就是现货的亏损，这就叫对冲。那么什么时候买，就可以趁双创在某一天涨得很多的时候，在那一天的收盘，哎，拿出利润一点点去加一个认沽期权啊，我觉得这个是最好的应对。我觉得很难去预测说科创什么时候去见顶的那一天，但是你每一次大涨的时候花一点点小钱在那个位置卡一下， 啊，为当月买个算是一个保险吧。我觉得这个就是一种对策啊，而不是预测。
0: 嗯，来看看柳青，刚才有人问说锂矿大跌又回拉啊，锂矿目前是怎么回事？锂矿未来还有没有投资空间？
1: 其实在应该是在上周吧，锂的一家上市公司好像公布了它的中报的这个预期，因为锂
0: 第一家，
1: 对第一家，然后呢业绩出现大幅度的这样的一个增加，那么从那个时候起呢，其实锂电的一些相关的这些个股呢就出现开始逐级走强的这个现象。那么实际上我觉得中报大家在瞅中报业绩的一些预期的这样的一些情况，其实从上周市场当中就已经开始了。所以从这个角度而言的话呢，我觉得锂电其实今天不仅是锂电，而且带动了光伏、固态电池，包括整个的一些新能源产业链呢出现一定程度的这个活跃。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锂电这个板块呢应该说是整个新能源赛道的这样的一个领头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在这位上面呢我觉得是可以做一些重点的关注的。
0: 嗯，来看看，朱老师，刚才有人问啊，反复有朋友来问这个恒生科技指数的这个问题啊，我们也在节目当中好像回答过好多次啊。
2: 恒生科技指数其实现在依然没有看到很明确的这个，就是或者说是逆转趋势吧，啊，更多的还是在一个筑底的过程当中，所以如果说你不是特别左侧的。那我的建议是，这个位置上依然不建议说盲目的去伸手或者随意的去加仓啊，除非你是一个非常左侧的，对吧？那至少就是有点像，就是我前面讲的那个微盘股，你至少要看到微盘股的底部结构成立，那么你才能够去这个展望微盘股会有一波修复。那么同样，恒生科技指数也是这个情况，现在我们没有看到它底部结构的完善。那么在底部结构没有完善之前，那盲目出手或者盲目加仓的话，那我觉得还是时间点不合适吧。
0: 那刚才有人问说，能不能请鞠老师聊聊 CPO 啊？
2: CPO 也挺好的呀，这个板块本身没问题啊。其实就是 CPO 里面又分很多嘛，大光、小光，对吧？这个光交换机这些，那我觉得其实 CPO 的这个路径更多其实要看海外。AI 这个产业链的一个发展，包括技术路径的迭代啊，这里面有很多的细分方向。那么同样其实也是一样，如果你要去这个做 CPU 板块的话，那就是一方面我觉得

0: 可以就是锚定一些大光，就是我们讲的易中天这些大光，对吧？还有一个呢，就是看一下这个就是上游的，就是整个 PCB 产业链上游啊，我觉得这块其实确定性会更高，而且会叠加一些现在中报季的这个业绩的证伪。那么这些我觉得都没有问题的话，其实这个方向依然是值得去布局的。
1: 嗯，刘鑫，刚才有人问 AI 应用能不能说一说啊？
2: 我觉得 AI 应用当中，因为牵涉的这个环节是比较多的，那比较有代表的就是一些消费电子类的这样的一些方向。我觉得呢，一方面因为消费电子板块在这个九月份应该说好像是有这个苹果的这个新品的这样的上市，那么另外呢，在整个 AI 的这个前端的算力包括硬件充分的这个挖掘的这个情况下呢，一些应用的这样的一些方向呢也会不断的出现这种活跃。但是呢，我觉得应用方向的这个活跃可能更多的它是需要有一个事件的这个驱动，或者说有一个所谓的这种产品的这样的一个引领。如果没有的话呢，我觉得整个 AI 的应用方向呢可能更多的就是围绕着整个科技板块当中呢出现一些轮动，或者说出现一些切换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要形成一个所谓的独立的一波大幅的这样的行情的可能性呢并不是特别大。
1: 嗯，那刚才有一位朋友问说能不能对商业航天做一个分析？嗯，曲老师，嗯，
0: 商业航天其实今天也是出现调整，而在这波的行情当中，其实大家看到，随着 SpaceX 的上市，其实商业航天的个股分化还是挺明显的。所以在商业航天这个板块当中，我觉得后面应该会有板块内部的轮动式的修复吧。但是要想起一波类似于去年的这种就是大的行情，我觉得现在可能不具备这个条件。
1: 来，刚才有人问多元金融，余力能不能做一个回复？
3: 我觉得这个就把它视为跟那个券商搭一个边的一个板块吧。我觉得就是今天券商表现非常的强啊，它可能也会短期被带起来，但是前提还是这个，我觉得只是一个修复啊，就是说它达不到一个称为叫高低切被确认的一个状态啊。
1: 来，那刘鑫，刚才还有人问到功率半导体。
2: 功率半导体，我觉得整个半导体板块目前呢，应该说因为科创处在一个相对来讲比较高的位置，而且呢半导体的这个方向当中呢，它的一些切换也是比较明显的。那么目前我看的话呢，整个半导体呢，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机会呢集中在半导体的设备以及半导体的一些材料端的一些上市公司，因为这些呢相对来讲，刚才朱老师讲到一个呢是中报业绩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保证，那么第二来讲的话呢，就是他们的位置相对于可能一些存储的这个位置来讲的话呢，位置上面可能还是有一定的这个优势，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可能更多的关注一下这个材料和这个设备端两个方向。
1: 对，一个是供需紧张，还有就是这个涨价，
2: 对，
1: 都值得我们去进一步的去锁定。好，那我们非常感谢余力、鞠磊还有刘鑫三位的讲解。
4: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5: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4: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5: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4: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扫码锁定席位，下载有看头 APP， 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进源浪潮。
6: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
7: 在这个快节奏的世界里，连猫咪都知道找个舒服的地方。你呢？找到了你的投资安乐窝吗？想要投资变得简单又有趣，让有看头帮你搞定。交流观点，碰撞思想火花，操作分享，学习高手策略，实时数据，把握市场动态。更有专业课程助您投资进阶，所以别让赚钱那么累。学投资找窍门，就上有看头。即刻登录各大应用市场下载吧。
8: 如何从管中窥豹到纵览全局？如何从一个点看到不同的面？如何在海量信息中甄选优质标的？如何在美股波动中捕捉 A 股先机？全球市场的趋势脉络，多维延伸的信息链铺展，清晰易懂的投资逻辑，专业机构的研报点评，价值前瞻的产业链挖掘，尽在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投资秘籍。
9: 从它先后的顺序和它的集群的整体的协动能力上呢，是有深谋远虑的，
10: 相当于一个三甲综合医来为蛋白质做全面的诊断研究。
11: 我们称之为地下三公里的超级显微镜，在原子运动的瞬间去按下快门，去拍一下这个原子运动过程，
12: 从科学的源头上来解决科学内涵，进而发展新的技术。
13: AI 的尽头是算力，算力的尽头是能源，能源的尽头是聚变。
14: 基础研究、原创突破，赋能推动产业发展、成果转化。
15: 硬的数据和软的这个模拟在一起呢，这个是人工智能的最前沿。
16: 在真实的问题里面去培养人才，
17: 不仅要有深度，它还要有一定的广度，它不仅是一把利刃，还是一个将领。
18: 构建创新创业生态，心无旁骛争上游，
16: 为上海这个航运中心的建设提供一些绿色科技的解决方案，
19: 融入到上海张江和上海的这种新质生产力发展，
14: 一定是会产生更多的这种从零到一的突破。
20: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
21: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22: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23: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24: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20: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25: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26: 市场可能疯狂，
27: 忽视波动，追求阿尔法，
28: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29: 发现优质公司。
20: 盘古论今，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3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谈股论金节目。看行情，学选股，做交易就用九方 AI 股票机。大家好，我是林丽，在上海问候各位。那今天 A 股市场是放量拉升啊，沪指是重新站上了4150点，双创指数是再创历史新高。盘面上呢，证券保险板块是领涨，那近期超跌品种呢也出现了跟涨，那科技的热点有扩散也有分化，小金属趁着 AI 的热潮啊一起上扬。那在接下来的行情当中，大盘是继续向上挑战前高，还是需要在这里继续整固呢？另外，科技与非科技之争是否会愈发的激烈呢？而我们的投资者在科技、金融、消费等板块当中又该如何来取舍呢？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场内两位嘉宾的看法。那今天来到现场的嘉宾啊，分别是阙光敏和来自爱健证券的夏英凯，以及我们的场外连线的嘉宾

0: 指数上涨2.39%，上证五零指数的涨幅在这个几个指数的涨幅是最高的，上涨2.86%啊，行情出现了一些变化。另外呢，整体我们沪金深三市今天的成交额达到了3.76万亿元啊，其实是较上周五是放量了4303亿元啊，这个量应该是历史第二大单日的成交额。所以怎么来看待今天的放量，以及科技股的扩散和分化，以及我们部分的老灯股，尤其是非银金融的这样一个上涨的异动，意味着行情到了一个什么样的阶段？我首先想请教一下薛先生，怎么看？薛先生怎么看今天的放量？
1: 我认为还是震荡阶段。主要是从大的指数来讲，比如说上证，那我认为处在一个箱体震荡的区间范围内。之前我们也做节目也讲了这个观点，就是说指数的风险可能不是很大，因为它有一个是有金融板块，因为跌得比较透，所以说在下面呢它有一个托底作用。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高位的科技，其实也在拉升，所以说即便说两者反向的话，那么低位上来，上面的下来，那么这个抵消之后，其实指数的话其实就风险不是很大。那么今天其实主要还是要聊一下就是板块的分化，这个大家也是比较关心的问题。那么首先呢，我今天带来几张图啊，先说一下第一张图是全 A 中位数指数，因为大家可能感觉上最近从今年开始吧，调整到现在，其实最高到现在跌了30%，很多股票其实跌30%的很多，
0: 是
1: 所以到目前为止这个分化还会不会延续啊，我们用几张图来说明一下。首先呢，是我想带来的第一张图呢是美光科技的一个月线图，是美股的一个公司。那么其实 K 型分化不是说我们 A 股现在这次比较极端，那么其实美股之前也有。那么第一张图就是美光科技的月线图呢，我想说明两个点。第一个呢是1995年，当时是因为这个 Windows 95推出这个系统，所以说当时的电脑内存也是非常火爆，当时8兆和16兆的那个内存价格疯涨。那么随后其实我们知道96年开始，就95年结束，96年就出现一波大的回撤，这个当中的回撤呢有75%的一个回撤，这回撤的幅度比较大。那么第二轮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互联网
0: 泡沫，
1: 当时是因为大家的这个电脑都要联网了嘛，所以又诞生了一次内存的价格的暴涨，
0: 就2000年的时候
1: 啊，对。那然后美光科技呢股价跌了95%，那么这个是当时的情况。然后我再看一下下一张图，是可口可乐指数的一个月线图。那么在2000年的时候呢，它的整个的这个位置啊基本上跌到了一个相对低位，但是弹起来之后再下跌，弹起来再下跌，它也没有出现明显的上涨，其实到了过了一两年之后才出现上涨。这个想说明什么问题呢？就是说第一个是 K 型分化，其实在美股历史上也是出现过，因为当时的互联网，因为大家都用上科技股，所以说导致了消费类的一个这个不涨，或者说一直回落的一个状态，因为连续回落了2年。那么现在的情况其实有一些类似。那么我认为从今天的这个大金融的拉升也好，这个低位一些方向启动也好，它并不代表着马上这些板块会形成一个向上合力的动作，它只是说我之前跌的比较多了，那有一个反弹的过程。那么当这个位置，比如说像券商，它现在的市净率是1.2倍，对吧？跌破净资产的公司有1/3，那么这个估值明显是等于是已经相当于2635启动的这个水平了。那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其实我可以对标，比如说拿前面的这个可口可乐来说的话，它其实达到一定低位的时候会有一定的反弹，但是你要马上启动转折向上，我觉得目前还不具备这个条件。那么这是一个。那么第二个呢，还是再回过头来聊，就是一个是低位方向，我们说大概率是在底部筑底的一个过程当中，它需要来回的反复的一个震荡，
0: 但是波动比较小，
1: 波动
0: 相对科技股来说比较小，
1: 对，相对就是拉起来会回落震荡，拉起来回落震荡，就是即便说你拉20%，那么可能还会有一个整理均线的一个过程。那么回过头来再聊到科技，那么科技股呢，就是我今天就是把这个美光科技啊把它缩小。
0: 我们为什么要聊美光科技？因为它是美股的这个龙头，它也映射着我们
1: A 股
0: 市场上的这些
1: 我把它作为现在一个
0: 科技股的一个映射。
1: 对，不是映射，就是它作为一个就是储存类的一个标杆吧。那么现在市面上现在就是美股来看，一个是英伟达，它是一个标杆，第二个现在就是储存类的，就是美光科技作为一个标杆。 那么这个我。

0: 把它如果把它那个 K 线拉到月线图拉到近二十几年来看啊，这个是2026年的一个走势。我们看到2000年刚刚这张图的话，2000年它属于一个三角下。那么如果你把这个 K 线截止到2025年的话，其实你会发现，从2000年到2025年，它用了25年的时间去解套。
1: 嗯。
0: 最高又回撤了95%嘛，25年的时间去解套。那么现在呢，用了2年不到的一个时间，就一年多时间，它又涨了十几倍。
1: 是。
0: 那么现在我看了一下美光这个颗粒的那个内 DDR5 的内存价格啊，淘宝上可以查得到，现在64GB 的内存已经达到了接近5000块，去年多少钱呢？去年1000多块钱。那所以我想说明的第一个点就是说，从历史上来看，内存的价格它长期来看它是会回落的，它不是说会永远上涨的。那么很多人这次觉得啊 AI 的相关是会永远上涨，对吧？其实这次的这个逻辑是这个，实际上你想内存它最终是装在哪里？装在服务器上。那服务器的话，它其实说白了就是一个大的相对大一点的电脑。那么长期来看，既然它95年会出现回落，2000年会出现回落，我相信它也有一天会出现回落，而且回落的幅度，之前我们看到了，我复盘的结果啊，不是说我自己主观的去判断，复盘的结果来看，它这个价格的回落幅度是比较大的。所以说我想强调的一点就是说，目前从整个的大消费来看，它是处在一个相对低位，但是它不一定马上上涨。科技股从短期来看，包括这个周三美光科技要发布这个三季报投行的预期是增长1000%，那么预计的价格是多少呢？1500美元。那现在是多少呢？大概是1100到接近1200，那么大概还有20%-30%的上涨空间。从短期来看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业绩还是超预期，但是从长期来看，我想大家会不会买一根内存条，现在买下来，你如果买一根内存条放几年放在家里，你敢放吗？肯定不敢放。但是你买股票的话，你就相对敢，因为觉得它还能涨，
1: 流动性还可以。
0: 对，流动性还可以。所以说这个我们知道科技类的产品长期来看是要回落的，所以说我想表达意思就是说，如果从这两个，一个是高位和一个低位来说，那低位的它现在相对是安全的，但是它不会马上上涨。高位的呢，短期可能会立马上涨，但是长期来看我觉得它是危险的。所以这个是个人取舍的一个问题。所以从我的角度来讲，我可能更多的是关注一些现在业绩比较好的低位方向，那高位的呢，我觉得还是要控制一下仓位以及控制一下风险，是这样。
1: 但是这个时间我想再跟您探讨一下这个长期和短期。那如果我们应该说长期来看科技股有风险，尤其是现在炒高了的，但是如果我们从短期来看，哪些信号，哪些一些标志性的一些可能出现的事件会导致这个转折出现，或者说风险开始释放？
0: 主要是如果是从这个美光科技来说，因为周三发布这个三季报，那么三季报如果是超预期，股票价格是下跌的，因为英伟达其实已经出现过了，业绩是超预期的，股价下来，对吧？这是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就是业绩超预期，股价这个也是同步上涨的。那么这个情况下呢，我们觉得映射 A 股的相关公司呢，可能暂时就是从现在是六月底嘛，六月份问题还不大，但是我们 A 股的存在的一个问题是在七月份的话，它就会有比较明显的，就是七月底这个时间马上面临的这个中报的预告，以及这个我们的这个就正式的中报的会披露。那我觉得这个时间点可能我们大部分 A 股的转折的概率比较大。为什么这个时间转折比较大呢？就是大部分的公司我觉得业绩的增速会比不及预期，就是现在涨得比较高的啊，就是可能有一半的公司不及预期。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从这个外围的股票来讲，比如说英伟达，它的估值是31倍。美光从现在的不算三季报，美光现在是51倍的滚动市盈率，但是我们的很多股票它是在150倍以上，150倍起步啊，就是100倍以下的可能现在都就低梯队的啊，100倍以下的都比较少，150倍以上。那么这个其实跟2015年创业板当时涨到140倍是差不多的。那么一旦出现这个财报的集中披露的话，就等于是它这个底牌就要亮出来了。 那么大部分我觉得是

0: 消化不了这么大的一个高估值的。所以说我认为中报前后可能是一个市场比较明显的一个转折信号。那么这是我的观点。
1: 那如果我们落实到操作层面的话，您认为科技板块现在持有的人该怎么办？没有持有的该怎么办？持有低位的这些老灯板块的又该怎么办？仓位你觉得要有什么样的建议？
0: 这样来看啊，就是说你如果说之前就持有科技的，那如果是我认为盈利有30%到50%的，其实从复盘的角度来讲，你是扛不住，万一调整的话，你是扛不住这个下跌的，因为30%、50%对于涨了几倍来说，你这个回调是扛不住的。所以说这种情况下呢，我个人的看法是减仓操作，包括我现在手里面也有一些就是涨得比较高的品种，那么我也是做一个减仓，因为一旦减仓之后，你的这个获利的就比例就高了嘛，比例高了，你就扛波动的这个能力就比较强。那么如果是你从地板上拿上来的，那比如说已经涨了200%了，那么我觉得你跌破60天均线再跑也来得及。那么至于地板上的，大部分我觉得投资者还是就高的他早就卖完了，地板上的呢他一直拿着，所以地板上的我觉得在现在的位置我觉得不太适合去止损啊，去换高位的方向。那么到了中报以后，我觉得相对来说会有一个喘息的机会，包括你在下面即便说做 T+0 啊，或者做一些短线的一个操作，也比去最高很高位的一些方向要比较好，因为毕竟时间节点越来越近了。是这样。
1: 好，是偏价值投资的阙先生的观点，谢谢。那其实说到我们的指数啊，上证指数今天是站稳了4150点，同时呢双创指数是创新高，不断的刷新这样一个记录。那么双创指数新高之后能不能再接再厉？上证指数从周线上看啊，它的技术面来看，这个反弹还能不能继续呢？我想请教一下夏先生。
2: 我觉得对于我们的观点啊，就是上证指数其实就是周线级别震荡，从年初涨到现在了。从我们几个低点来看啊，我们看其实3814，然后3794，包括这一次的3927，它实际上维持在3800附近，所以我们可以相信核心支撑位就是3800，那么对应这个高位也是4200点附近，几次的高点其实同时的也是指向了一个这个区间啊，就是4200点附近，所以我觉得它现在就是一个3800到4200之间的一个区间震荡。所以逢高了要考虑风险，逢低了要考虑震荡。至于科技的问题以及我们现在怎么操作，我觉得没有科技的有老灯的继续自我安慰，对吧？或者说继续劝自己没事的，有科技的我相信你其实卖了你还有什么别的可买吗？啊，我们跟身边很多资金也聊，就大家做科技的方向的这些资金，他现在比如说我现在觉得科技高了，我出来，对吧？我卖掉，他们会去这类资金会去买白酒吗？会去买证券、银行、保险吗？不会的，他宁愿空仓，他也不会买这种老灯股。所以好一点的是在科技里面打转，对吧？好一点的，我比如说我50块钱高抛了，我这个40块钱接回来，但更多的是50块钱卖掉之后兜了一圈，发现还只有这些能做，然后60块钱再接回来，对吧？那更差的可能就直接就卖飞了。所以我觉得你包括最近科技股的上涨，我觉得整个科技方向啊就是远没有结束。大体策略还是那句话，就是哑铃策略。你像我们哑铃策略一头叫这个高股息，尤其是国央企高股息，我今天专门查了一下，像中证央企红利的这一块平均的股息率已经在4.8到6之间，个别的超过8。那你对应的我们，你去跟那个像我们短期的一年也好3年也好银行理财比，那是远远要高一大截的，
1: 是，
2: 对吧？一年期限一个点都不到。所以对应的防守策略，一方面我们以这种国央企安全垫相对高一点的为主，那另一方面进攻呢，你其实看下来，对吧？我觉得只有科技了啊，这也好，6月15号在我们说权重股的一个调整，对吧？也大幅的增加了 AI 及高端制造这种相应的股票，包括我们上周的这个陆家嘴论坛啊，以及我们最新的这些15规划等等，其实把科技放在了一个很高的一个位置上啊。所以包括最近一段时间涨的，我觉得你看出口数据非常好呀，经营数据非常好。

0: 看好，我们简单概括，这些行业的经营数据以及工业的利润，啊，是断崖式的领先。你说这种东西它不涨，还能涨什么？所以现在其实大家就是在犹豫，是一个好的东西但更贵，你是选择这个好，还是不太好的东西但它很便宜，对
1: 用
0: 吧？
1: 什么
0: 老
1: 尺
0: 曾，
1: 子来衡量？
0: 对，用什么尺子来衡量？尺子我觉得不重要，尊重市场最重要。我们实话讲啊，咱们做防守的，现在你只能安慰自己不亏或者亏少一点。哎呀，我亏了，我主人下得去，少数人拥抱这样的一个行情，少数人理解了，少数人就做。所以我们拿半导体为例，你看5月份的出口数据翻倍增长，其实半导体这一波，对吧？我觉得它涨一倍是完全匹配的呀。你看利润，工业利润前5个月，对吧？涨了80%多，单第5月涨了101%。那你股价翻一倍不很正常
1: 哎，那你怎么看待？您看好科技，但是你也觉得要哑铃策略。
0: 吗？
1: 哑铃总有另一头。您刚才说到了这个央企的红利类的这个板块，股息率高的板块。那我们看到今天涨幅比较好的保险、证券类的股息率就还是不错的。
0: 对。
1: 那么这些板块今天的这样一个上涨，你怎么看呢？我看上周五的时候大跌，结果今天又大涨。上周五的时候是领跌，今天是领涨。所以怎么看待？这些相对来说，其实业绩还是不错的，尤
0: 对。
1: 其是券商板块，大家认为可能是。因为他投了跟投，他在 IPO，他必须跟投这些科创类的这些上市公司，新的上市公司，所以买券商就是买科技。您认为这只是一个上涨之后的一个借口吗？
0: 所以它的逻辑你看不还是在科技吗？
1: 所以
0: 我
1: 你觉
0: 觉
1: 得它
0: 得
1: 持续吗？
0: 对于这种方向，它就是我们说我是不可能会去追高这种东西的。包括今天突然之间异动，其实也不是没有异动过，对不对？白酒也好，保险也好，前期的走势我们也看到了，它也不是没有异动过。你说这种方向去追，往往的结果，我们别说一日游了，往往结果不太好。所以说，从现在的情况来看，我觉得这一次不一样嘛？我觉得这一次仍然差不多一样，啊，所
1: 你是
0: 以
1: 指哪
0: 我
1: 方面
0: 只愿
1: 的？
0: 意对于这类的，就是我觉得他，你包括我就只愿意低吸，不愿意追高。包括我们前面一段时间不是那个运营商嘛，三大运营商有一个消息就是 token 的这个事儿，突然之间涨了20-30个点，然后呢，结果呢，结果又回到原点
1: 所以你觉
0: 了。
1: 得科技依然是主线？
0: 对，
1: 好
0: 我
1: 的
0: 觉
1: 哈。
0: 得对。
1: 好的，我们再细说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了有看头资金瞭望台的板块，我们来听一听张浩今天带来了哪些热点板块的量能以及融资趋势。同时呢，大家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来参与有看头的资金瞭望台的板块，来进行一个互动的交流，来获取市场最新的资金的动向。张浩你好。
2: 好的，欢迎来到有看头资金瞭望台。那么今天呢，三大指数是集体大涨。但是呢，全市场的赚钱效应却只有50%。在这种环境之下呀，方向的选择也就决定了我们赚钱的难易程度。那么，具体哪些方向才是真正有看头的机会呢？咱们来看题板。首先呢，我们来回顾一下上周给大家分享的5个板块啊。之所以说分享这几个方向啊，一方面是因为其都属于右侧上行趋势当中，那么更重要的是其背后有量能和融资资金的强力支持。那么从后续表现，我们也能够看到，在我们分享以后啊，这几个方向是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上涨。那么今天呢，5个方向更是全部上涨，其中呢有3个板块的涨幅更是大于了4%。另外，从赚钱效应方面，几乎所有板块的赚钱效应都在60%以上。像电子化学品赚钱效应是超过了75%，有色金属的赚钱效应更是超过了90%。另外的话呢，这几个方向当中，涨停以及涨幅大于10%的个股是超过了50家之多，短期的赚钱效应是非常的丰厚。那么，类似于这样的机会呀，我们今天也是再一次的帮大家做了梳理啊，就是今天这份本周重点关注的板块机会。那么，如果说你也对这个方向的机会感兴趣，那不妨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将我们今天梳理的这个方向免费的领取到手中。那么，其中的个股机会呀，我们还是结合量能以及融资资金来把握相应的低吸点。比如说下面这家案例。那么通过走势可以发现呀，它是沿20均线趋势上行。那么在上周一我们分享之前，也是刚好回踩到20均线附近，量能的话呢也是持续放大，而且在我们分享之前的1个月时间，融资资金是净买入超过了

0: 17亿元。随后的话呢，是开始了加速拉升。从我们分享当天开始，五个交易日短期的涨幅是超过了70%，短期的收益可以说是非常的丰厚。那么类似于这样的机会啊，梳理的方法以及筛选的思路，我也整理好放在了今天的福利当中。那么现在你是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将这份福利名单免费的领取到手中。那么与此同时，下面这个方向同样值得我们重点关注。从技术上来看，属于是大双底结构，量能的话呢是连续放大到了95分以上。那么今天是强势突破了低位平台上轨的压制。那么最近的话呢，融资资金净买入更是超过了90亿元。那么接下来是有望突破双底的颈线，开启一波主升行情。那么具体的机会梳理，我都一并整理好放在了今天这份本周重点关注的板块机会当中。那么现在大家都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来免费的领取到手中。有看头，资金瞭望台，及时帮我们锁定市场当中真正有看头的机会。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1: 好，谢谢张浩为我们带来的有看头资金瞭望台的资讯。那我们稍事休息啊，先进一段广告，广告后马上回来。

0: 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九方。
1: 哎，又出新热点了，
2: 看不懂，抓不准，反应慢，这可怎么办啊？
3: 九方 AI 股票机，开启智慧投资新体验。融合了九方27年的行业经验和前沿的 AI 新科技，专为散户量身打造。即课程学习、直播答疑、行情看盘、AI 盯盘、分屏交易等功能于一体，为你提供一站式的专业投资服务。内置的300多套精品课程，不仅涵盖了技术面、基本面等9大知识维度，还会针对市场热点及时更新，详细解读热点背后的市场逻辑和上下游产业链，为你梳理有价值的投资方向。更有资深老师每日直播互动，在线答疑。同时 AI 股票机还搭载了九方自研的 AI 智能投资助手，无论是行情还是题材，只需要你开口问，小九就能瞬间扫描全网数万条新闻、研报、公告，分析数千只股票，并给你输出简单直接的结论。这相当于是有了一个专业老师，24小时全天候在帮你答疑。不仅如此，九方 AI 股票机的 AI 盯盘功能可以帮助你监控主力资金动向，多种盯盘策略相互搭配，最多可以监控6只新一个股。无论是主力的大单买入还是低位吸筹，都逃不过他的眼睛，是当之无愧的投资学习利器。上市仅一年就卖出了数万台，收获了大量的用户好评，品质和实力值得信赖。感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直接下单体验。
4: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0: 好，欢迎回来。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用九方 AI 股票机来看一下今天的板块的涨跌幅的情况。我们来看一下，那今天呢，保险板块啊，保险板块上涨7.18%，涨幅不小。还有小金属板块当中，大部分是跟 AI 相关的一些小金属的板块上涨7.01%啊。证券板块6.4%啊，包括还有非金属材料、材料类的能源金属、工业金属都是涨幅居前。另外还包括农化制品、化学原料、电子化学品、多元金融、贵金属、游戏等等都是涨幅居前。那我们今天跌幅居前的板块，我们来看一下啊，体育类的板块、汽车零部件、军工电子、航天装备、自动化设备都是跌幅居前。另外还有农产品加工、化妆品、乘用车、各户用品、照明设备、教育等等啊，其实都是偏消费类的一些老灯股啊。所以其实也就是说整个的市场还是比较的分化啊，除了板块分化，板块的分化也造成了指数的分化。比如说我们看到今天双创指数就是创新高，另外呢，其实今天中证沪深300包括中证 A500都是涨幅还是不错的。所以我们接下来呢，我们来连线一下张晓峰，我们来听听他对目前市场的一些看法啊。张晓峰您好，你怎么来评价目前指数方面的一些分化以及板块方面的分化，怎么看？
1: 哎，好，主持人你好。市场呢今天是这个放量上行的，而且双创指数也创了新高。那么从整个指数上行啊，明显我们观察到可以说是集中在这个偏中大盘指数方面，微小盘指数其实表现还是比较惨淡的。那么这个指数的走势的风格相较过去一段时间其实已经出现了一定的变化尤其是在今年的这个6月15号以后，各大这个成分股指数啊完成了这个调整之后，其实它的进一步向上的趋势已经比较明朗化的，而且呢尤其是偏向这个中大盘指数。从目前来看，除了上证指数尚未创出近期的新高以外，那么双创指数是率先创了新高，那么深成指今天也已经创了前期的一个新高了。所以呢从本次这个上涨的力度来看的话，那上证指数想要创出前期4258的新高的概率是非常大的。那么对于当前这个市场来讲的话，我觉得目前还需要重视类似于像中证 A500 指数、沪深300等偏权重类的为主的指数啊，这些类似的指数有可能会进一步的上涨。那么从权重指数如果说想要再进一步上涨新高，那么必须想要依靠它的权重板块的一定的走势。那么从今天来看的话，非银金融板块无疑是近期市场上除了 AI 硬件、半导体之外少数的领涨板块。而此前我记得在一周之前大概是偏工业金属类的板块也是当时除了科技之外领涨的板块。那么从现在观察，我觉得券商板块尤其是值得重点去关注。因为另外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季报的一个披露的窗口期已经可能已经在接近到来了。那么目前整个市场存在这个阶段性平衡的可能性，所以从中期的角度来讲，未来的这个7-8月份是影响市场的核心因素之一。那么所以呢，我们也看到中报业绩当中包括券商、光通信、存储等近期表现非常好的，也是因为对中报业绩有比较强烈的预期的。因此呢我们也来看到像券商板块在一季报当中其实营收利润双增长，头部效应也比较显著。那么我们今天也看到不少的这种券商的公司有涨停。所以对于未来后市的话，我觉得业绩向好的板块是值得跟踪的。另外呢，我们也看到权重板块当中其实它可以容纳的资金体量非常大，承接力度大。如果说部分的高位的科技如果有一定资金流出的话，那么像以券商为代表的这些权重板块其实是可以承接的。那么从策略上来讲，科技方向呢依旧存在一定的趋势性机会，但是呢价值板块可能正已经重回到目前的我们阶段性的视野当中了。好的，主持人。
0: 我再追问一下，就是您的意思是科技和价值要双线布局啊，也是类似于一个哑铃的策略。那么因为科技其实也出现一些分化，您认为科技内部会未来会继续如何分化在细分的领域？
1: 我觉得是这样，因为从目前来看的话，半导体芯片可能依旧包括存储芯片这一类当中，还有半导体设备依然还有机会，包括半导体材料这机会，我看从现在尚未有结束的迹象。另外一个，我觉得 目前虽然说短期确实这些类似于 AI 硬件端的，包括光通讯板块当中，其实涨幅也确实比较大，短期也走势非常强劲。那么它的资金流出的迹象其实短期还不是很明显，所以这些板块可能依旧有资金有关注，而且可能短期的回调依然会有资金不断的进入。那么从这些板块来讲，极有可能在目前这个阶段会走向一个最终是，比如说我们以浪来讲的话，可能是相对一个五浪比较厉害的冲击比较高的一个这个群体的时间期了。
0: 好，非常感谢张晓峰的观点，谢谢您。好，那我们再回到场内，我想请教一下啊，我们除了我们这个场内的嘉宾观点之外呢，我们接下来呢还要为大家送上一个福利啊，就是一季报的收官，市场资金啊加速布局二季度啊，政策加码，资金回流，产业共振，三重驱动之下呢，结构性的赚钱机会全面的激活，想紧跟主力抱团主线，精准捕捉低位补涨的行情吗？现在就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里有看头的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

0: 新用户还将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直击市场核心主线。震荡行情不踏空，低位主线全把握，决胜二季度有看头，让投资大有看头啊！投资很难，尤其是现在啊，高位的科技股，这个估值很高，而且内部良莠不齐，有些是纯粹靠炒作。如何来看待科技股的分化？同时呢，低位的价值股什么时候能起来？目前起来了这些价值股到底持续性如何，也是很难很难的这样一个话题啊。所以问题就抛给阙先生，您觉得在目前其实跟风险偏好有关，有些投资者风险偏好，风偏高的还能短期追科技，风偏低的价值投资者可能就是根据业绩基本面和估值来炒股了。
1: 对对，
0: 所以你怎么看？
1: 我认为不是很难啊，就是说关键是定力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持股信心的一个问题。那么今天带来一张图呢，就是正好说明了这个公司基本面以及它的这个价格走势的一个变化的一个情况。那么最近呢，其实更多的其实关注一方面是一些低位的这个之前一直讲的像医药啊这些，我们一直持有。那么包括这个之前讲的这个锂电啊，包括机器人里面的一些相关的公司啊，其实他们很多的其实也有低估值的方向啊，包括它也可能跟 AI 也是沾边的，并不是说完全不沾边，对吧？那所以其实这些方向其实都有机会，但是有些投资人呢风险偏好比较高的话，那可能会去追一些很高的一些品种，但像我们呢就是看基本面的呢就觉得估值太贵，所以说万一一旦回撤的话，我们前面看了像很多公司的话，一旦业绩拐头或者说价格拐头，它的这个调整幅度是非常大的，50-60%的回撤我觉得风险比较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还是要考虑一个安全边际的一个问题。
0: 是。
1: 那么今天呢这张图呢就是正好说明了两个问题啊。第一个点我们看一下这家公司的，也是属于这个锂电产业链的，中报呢预增了100%，其实基数还是比较大的，那这个中报是95亿的一个利润，那么市值呢是1400亿，营收对应的是创新高是700亿，那么这样算下来呢是两倍的一个市销率，然后呢这个净利润是45亿，那这还不是那个中报正式出来的这个，
0: 这是个预报，
1: 不是，这个是过去一年的这个就相当于一季报的中报的这个利润还没加上去，应该是加上去的话应该在50亿左右，那么这样算下来的话就30倍市盈率就不到，是吧？第三个呢是净资产是470亿，那么算下来大概3倍的市净率还不到，然后呢就是从下面的业绩增速来看，它是也是慢慢的向上拐头的，所以整体来说的话，你算它的一个业绩情况的话，它其实在上升啊，中报也是很好的。从估值角度来讲，几个不管市盈率、市净率、市销率，它都是处于相对低位的。那就好比去年的一些就是低位的一些半导体方向，可能也是这样的一个水平。然后当然我们也选择了一些相对标的，那么最近呢有些是涨得比较好的，那有些如果你翻了5倍10倍的话，它估值肯定是相对偏高的。那然后呢再想说一个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把这个往前看的话，就是这也是同样一家公司啊，因为这家公司正好也是上一轮行情的一个算是现在相对于比较火热的一个题材，就是说锂矿啊，锂电的一个产业情况。那么当时呢它最高的时候21年，我们知道市值最高炒到了2800亿，对应当时的财报来说是30亿的利润，那么这样的话对应的差不多就是100倍不到的市盈率，对吧？那么其实那个时候我们这个锂电的股票其实基本上就很少，或者基本上都卖完了，也就是这个道理。那虽然说它在2000多亿、2700-800亿，它有很长时间的一个盘整，但是我们就不去关注它一个高位的一个波动了。那么最后是怎么下来的呢？看下面那个箭头的位置，当时的利润增长了，我记得好像是三季报增长了313%，预计年报呢，所有的机构啊，预计年报还有很大的增长，订单排到2022年到2023年，那是2021年啊。但随后业绩增速从313跌到了120多，
0: 三倍跌到一倍多，
1: 三倍跌到一倍，那三倍跌到一倍，那我还有一倍的增长，照道理说我应该至少我能稳住吧，它不是的。股票是这样的，就是业绩。

0: 计增速一旦下降，股价砍一半。
1: 嗯，
0: 啊，是这样，是这样。
1: 就是他之前的涨幅已经透支了他
0: 对
1: 过于乐观的这样一个
0: 估计。对，我其实做节目的时候一直讲，就是一个高估值的板块或者一个品种的话，它的增速一旦下降，股价先砍一半，增速这个就负增长，那么还要再砍一半。所以说，有时候会为什么会连，就像那个前面我们一个标的为什么能跌95%呢？就是因为它的增速从增速下滑和这个到负增长，它是慢慢变化的一个过程。所以说它的股价可以不断的向下，就是我们说的带歪丝双杀，
1: 嗯，
0: 以及带回双击，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公司从最高的2810亿市值跌到最低的时候，现在是1400亿，最低的时候是700亿市值，700亿市值2800亿，你算嘛，打两折的话，差不多两折2.5几折，对吧？三折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对，跌去了75%。
0: 啊，跌去了大概差不多75%，所以说我想强调的一点就是，第一个，我认为现在像这个品种现在的话，它是第一个是安全的，这是从这个角度。
1: 就跌出价值来了。
0: 现在目前是有价值的，
1: 嗯，
0: 或者说向下空间有限。第二个，这个我想说明的一点还是很关键的，就是如果在中报的时候，如果你看到很多现在涨得很高的公司，尤其100倍、150倍、200倍的这种公司。如果业绩增速出现下降，千万不要犹豫、彷徨、等待，因为一旦下来的话，它可能先是跌50%，后面不断下跌。那我请问，你如果说套在21年的白酒新能源这个赛道里面，你有多少的本钱在这一轮的 AI 行情当中你能赚到几倍的利润呢？因为跌75%，你要赚3倍，刚刚解放啊。
1: 是。
0: 你说所有的这个现在的利润都是来自于你前面不亏的情况下，如果你一旦亏损的话，就是可能回本的几率就比较难。
1: 但是为什么他现在值得投资了？
0: 因为他的利润从当时的21年的30亿涨到现在接近50亿了。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不但股价跌下来了，跌下来之后是不是更便宜了？
1: 是。
0: 便宜的时候业绩在还在往上走，那么一个股价在下，市值在往下走，业绩在往上走，经过几年的消化，他把之前的所有的泡沫都挤干净了，
1: 嗯，
0: 所有的财务状况都向上了，
1: 嗯，
0: 那么他等于是基本面接住了他现在的市值，所以我觉得这种就是从这个收敛的角度来讲，他的未来首先他安全边际就比较高，
1: 嗯，
0: 安全边际高最大的一个好处就像巴菲特讲的，为什么安全边际，我万一错了我可以掉头啊，
1: 嗯，
0: 你如果说你买了一个估值贵了，你掉下去了之后跌40%-50%，大部分投资者为什么在2015年套牢了啊，2021年套牢了，其实就是没有守住当时的本金，守住本金，所有的后面的机会都谈得上机会，守不住本金，所有后面的机会其实都是，对，就是没有翻本的本钱了嘛，
1: 嗯，
0: 是这样，嗯，主持人，
1: 嗯，好，那换句话说啊，不管是科技股还是普通的价值股，它未来的业绩能不能超出目前的预期，才是它未来能不能涨的关键啊。那正好中报啊，二季报要披露了，7、8月份，那这个时候，所以我想请教一下夏先生啊，您觉得科技板块这么大哈，哪些细分的领域有可能会出现超预期的业绩，有可能在超预期业绩的指引下，嗯，股价还有机会上涨？
2: 我觉得科技股现在，我也比较同意啊，有些方向确实炒得比较高了。你说没有泡沫吧，反正比如像光模块，其实挺难再去做的，不敢啊，太高了。但是也不是说一竿子打死所有科技股都是这样啊，所以我们前几次节目一直提到一个词叫寻找预期差，也就是在科技的内部寻找预期差。你会发现啊，还是那一句话，你科技里面的资金它再切，它也不太会去切到白酒老等里。啊，我们大家经常说的叫什么风格切换，最近我看喊了有1-2个月了，结果呢风格切换只是科技内部的切换，并没有大家预想当中的风格切换老登启动，实际上是挺安全，我们觉得这个它有股息率的保护，我们说防守板块，其实哑铃的一头，我对它现在的预期就是它，我短期不老操作对吧，它不亏钱就好了，但是实际上它确实在阴跌，这是不可否认的现实，
1: 嗯，
2: 啊，所以尊重市场。那科技里面呢，更多的资金从高位的一些这个我们说硬件啊、后端制造的，慢慢往前端去这个去切，或者说 像半导体材料这种。
1: 嗯，比如说，
2: 举个例子，最近像 MLCC， 我们也可以看看 MLCC 的这个结构，它其实特别特别的清晰，很简单。过去大家会认为这个东西也没啥技术含量啊，毛利率也不高，所以相对来讲，科技在中涨了，它没涨多少，哎，这就叫预期差。随着这个我们讲新的 Rubin 的机架，也就是 AI 服务器机架出来之后，我们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现象，就是 MLCC 这块过去一个服务器用2000颗，现在用多少？现在用10000多到60000颗，那么对应的它的价值量是翻多少？翻10倍左右，啊，翻10倍左右。所以翻10倍左右，你说最近的股票涨个几十个点，我觉得完全正常，这个是啊，这才叫健康吗？我觉得尊重市场吧，对吧？
1: 嗯，
2: 所以你说像 MLCC 这种，我们看它一层陶瓷，一层金属，通常是纳米镍粉。真正赚钱的就是上游的材料，
1: 嗯，
2: 而上游的材料过去在科技内部是不太被重视的，包括你看现在出口管制这一块，稀土出口管制对像日本的企业天然受压，
1: 嗯，
2: 对我们的国产替代这天然利好，
1: 嗯，
2: 很多对做这个陶瓷啊这个材料的啊，就是我们简单讲，它就是卖一个这个精细化的化工原材料的，它的毛利率能达到45%。这是非常高的一个情况，
1: 是，
2: 所以你看这种方向它叫没有业绩吗？我觉得
1: 也算也有业绩，就是 MLCC 这个领域是吧？
2: 对，
1: 因为时间的关系，您再接着说剩下其他一些细分
2: 领域。对，类似的，你看像 PCB 也是这样的。你看现在 PCB 其实低端很卷的，现在炒什么？炒高端的，炒上游的材料。
1: 嗯，
2: 同样是这样，包括我们上一次分享的这个碳化硅，你看也是这样的。
1: 嗯，
2: 你看现在未来AI 服务区必须要解决电的问题，那只有碳化硅这一条路子。所以现在的科技也慢慢的，我看啊，从高位的一些芯片啊、制造端，慢慢的流向了这种科技内部的相对低，它一定不是绝
1: 对
2: 的。对，
1: 比如说这个图是这个碳化硅龙头的这个图啊，这个图能看出什么来？
2: 你看，从上周我们上周一的时候跟大家分享的 PCB 的那个突破，包括碳化硅龙头的突破，从目前来看，我觉得。你可以视而不见，
1: 还能突破吗？我看它已经连续已经上涨好几天
2: 了。那量价齐升为什么不能呢？
1: 还能？
2: 对啊，量价齐升为什么不能？
1: 嗯，
2: 对吧？你科技天天涨，这突然之间像 PCB 跌了一天就结束吗？我觉得远远没有。
1: 科技还要扩散，
2: 对，
1: 还可以挖掘啊。那还有呢？刚才说了 MLCC、PCB、碳化硅，另外还有一些观众朋友问这个机器人板块，
2: 啊，
1: 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很多人关注的板块。
2: 机器人不一样啊，机器人完全不一样，因为人形机器人。
1: 嗯。
2: 人形机器人我们看到有很多政策。啊，无论是这个我们提出的机器人加行动，
1: 嗯，
2: 以及这一次的15等等，包括最新2月份出了一个关于机器人还有具身智能的一个具体行业标准，
1: 嗯，
2: 这些政策是有的，它把人形机器人的发展提高到一个在我看来很高的一个战略层，因为人形机器人这个方向如果发展起来了，我们的一个传统的优势项目新能源汽车就顺利的转型了，
1: 嗯，
2: 然后人形机器人至于现在很多朋友诟病它没有量产没有订单。我觉得它这是它当下的行业处于现在这种状态，它是0到1，这就是它和现在的半导体像这 AI 硬件最大的不同，它是0到1的阶段，
1: 就是未来
2: 渗透率从零开始，
1: 就是我们未来等它业绩的释放、订单的释放来降低现在的适应率，
2: 那就不是现在这个价了，
1: 嗯，
2: 对吧？所以我跟我们身边朋友、农朋友也来聊，就是我觉得人形机器人用什么比作呢？用23年的 CPU 来去比。它其实很多方面和当年的 CPU 特别类似，当年 CPU 大家也看估值特别特别高，但现在都兑现了，一切都兑现了，所以我觉得研究在前面，并且从走势上来看，机器人的我们看它的周线级别的走势也确实是一个这个斜率在增加的一个过程啊，从去年开始整个维持一个高位的偏震荡的一个格局，到现在为止实际上上个月是突破的，
1: 嗯，
2: 突破之后只是说市场拖累它回踩了，但即使回踩，这一次的回踩的深度远远没有之前的几波强，所以在我看来，我们可以看那个它的一个趋势支撑线啊，明显的是斜率是提升的，所以它其实就是一个走加速的一个预期。
1: 嗯，宇树科技的上市会对这个板块会有什么影响？
2: 当然，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看点。你看马上事件驱动也有，对吧？宇树的上市，特斯拉的量产，我觉得这些充满看点吧，继续关注好就好了，
1: 嗯，换句话说，科技板块当中其实还会有一些机会值得我们去挖掘，尤其是在半年报来临的时候，如果业绩继续增长的超出预期的，还值得大家去挖掘啊。好，那我们稍事

0: 休息广告之后呢，为大家揭晓今天的投票结果以及讨论其他的板块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1: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2: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股票投资
4: 用九方 AI 股票机，
3: 投资
4: 用九方，
3: 学选股
4: 用九方，
3: 做交易
4: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0: 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谈股论金节目。看行情，学选股，做交易就用九方 AI 股票机。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我们今天啊互动话题的投票结果。那第一个问题，明日 A 股市场将会如何运行？选 A 上涨的占到46%，选 B 震荡的占到43%，选 C 下跌的占11%啊。大部分我们的投票的观众都是看好的，相对看好。第二个问题，目前市场您会如何控制仓位 ？A 满仓的占到63%，半仓的占到26%。清仓的占到11%啊，大部分投资者仓位都是不清的，比较重啊。另外，您支持现场的哪位嘉宾的观点啊？选 A 阙广敏的占到38%，选 B 夏英凯的占到14%，选 C 有自己观点请留言的占到48%。看来很多投资者手里还是握着的低估值蓝筹老灯股比较多哈、很多投资者都是踏空了这一轮科技板块的这个行情啊。那到底未来还有哪些低位的业绩不错的股票可以选择呢？板块可以选择呢？我们广告之后接着聊啊，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0: 好，那对于很多风险偏好比较低的价值投资者来说啊，七八月份的中报的披露可能是一个选股的好时机。所以我想请教一下阙先生，您刚才说到有一些股票的业绩可能会超预期，同时呢估值已经大幅的下降了，泡沫都挤干净了。那么这一类的股票啊，主要出现在哪些行业或者板块当中？
1: 从板块来讲的话，有几个板块啊，我是一直关注的。其实之前讲过啊，一个是锂电板块，它本身一季报就比较好，增速也比较快。那么现在呢，有一些公司二季报预告也出来了，也比较快。那所以呢，这个从业绩和估值都不错。第二个呢，就是比如说像那个稀土永磁，是吧？稀土永磁的那个材料其实跟机器人也是挂钩的，它也是属于这个算是高科技啊。这是第二个。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智能电网。智能电网有些公司它的增速也算是比较快的。然后很多公司它其实这波下来，它其实也被打下来了。这是一块。那么还有一个呢，你比如说像这个功率半导体，那它也是属于半导体，那相对的位置来讲，要比其他的一些这个什么储存这些公司，那位置要更低一些，它的增速其实也不错。那么功率半导体呢，其实就是用在现在800伏的这个智能电网上面，因为这个 AI 电不够用嘛，不是说，所以说这一块，整个的这个估值方面相对啊，这是相对比较低一点。那么其他的剩下的，你比如说没有板块效应的，有些个股比较好的医药里面我们会选一些，

0: 你比如说有些医药公司的话，它其实业绩增速它其实是创新高的，但是股价它没有
1: 一
0: 反
1: 直
0: 应，
1: 跌。
0: 一直跌没有反应。那我觉得这个当市场后面就是到一个真正的转折点的时候，其实它会有一个爆发的效应，就跟之前21年为什么有些品种在涨的时候，当时很多都在跌，但是一旦出现转向的时候，其实后面就开始有一波至少有20%-30%的一个上涨。那么这样的话，其实拿着就是不太担心。如果说现在去买一些科技高科就是高位的这个科技方向的话，其实一个动荡的话，持股心态也会不是特别的好啊。所以这几个方向，我觉得从长就短中长，可能它都是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安全边际，包括你买的话，就是下手也比较，就前面讲了一个话题，就是下不了手，对吧？有些是下不了手，这个呢是下得了手，但是它不涨，就是关键看你怎么来取舍的问题，是这样，
1: 所以价值投资者可以判断空间，但是不能判断时间。
0: 对。
1: 另外，我追问一下农林牧渔板块，这个板块今年以来下跌23%，另外还有消费类的这个食品饮料，今年以来下跌15%，这些板块什么时候有机会，或者是说跌到位了吗？跌透了吗？
0: 我觉得这些板块的话，要看那个二季报出来的一个情况。那
1: 好
0: 如果
1: 的。
0: 说这个增速就下降的，因为之前有些板块是业绩增速下降的，下降增速放缓，就是下降的速度放缓，它其实也是一个相对见底的信号。就跟那个锂电当时为什么亏损，然后股价它就不再跌了呢？就是因为它的亏损的速度越来越小，越来越小了。那所以它转折点就出现了。
1: 有观众问了，想问一下阙先生，对于券商怎么看？因为我们看到券商从业绩并不差，可能未来业绩还不错，估值非常低。
0: 券商是这样的，因为券商里面有几家龙头的公司呢，它的业绩增速确实不错，但是大部分的券商来讲的话，它的增速其实是不是特别理想的，跟之前几年的增速相比，它是远远的是没有达到这个
1: 其
0: 我
1: 实
0: 们
1: 内
0: 说
1: 部
0: 的，
1: 是分化的。
0: 对，内部是分化的，所以说整个板块来讲的话，除了。

0: 剧场瞬息万变，是谁洞悉未见？汇正财经，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之一，以投资智慧为本，以陪伴服务为纲，提供全方位的在线头部服务，助力投资者洞见财富未来。汇正财经，让投资更高效。
1: 油光控控控，点它蓬蓬蓬，葡花珍萃精油香氛起发露，72小时长效控油，打造蓬松高颅顶，控油蓬松亮现锋芒。葡花珍萃精油香氛起发露，
2: 国诚投顾20年深耕证券投顾服务 ，AI 赋能科学交易体系，百万投资者选择国诚投顾，不负每一份信任。
3: 从它先后的顺序和它的集群的整体的协同能力上呢，是有了深谋远虑的，
4: 相当于一个三甲综合医院，来为蛋白质做全面的诊断研究。
5: 我们称之为地下3公里的超级显微镜，在原子运动的瞬间去按下快门，去拍一下这个原子运动过程，
6: 从科学的源头上来解决科学内涵，进而发展新的技术。
7: AI 的尽头是算力，算力的尽头是能源，能源的尽头是聚变。
8: 基础研究、原创突破、赋能推动产业发展、成果转化，
9: 硬的数据和软的这个模拟在一起呢，这个是人工智能的最前沿。
4: 在真实的问题里面去培养人才，
10: 不仅要有深度，它还要有一定的广度，它不仅是一把利刃，还是一个将领。

0: 构建创新创业生态，心无旁骛争上游，
1: 为上海这个航运中心的建设提供一些绿色科技的解决方案，融入到上海张江和上海的这种轻质生产力发展，
2: 一定是会产生更多的这种从零到一的突破。

0: 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职，市场聚焦政坛风暴如何席卷该国经济与资产前景。智普港股上市，半年市值破万亿。财经夜行线邀请专家详解国产硬科技估值逻辑之变。扩大服务业领域市场准入，商务部等三部门印发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
1: 各位好，欢迎收看财经夜行线，我是黄伟，在上海为您直播。

0: 晚间九点，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我是黄伟。我们首先来关注英国市场。英国首相斯塔默今天发表讲话，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但在继任者选出之前，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
1: 斯塔默在唐宁街十号首相府前发表讲话说，英国工党正在考虑的问题是他是否是带领该党参加下届选举的最佳人选。他说已听到了他所在政党对此问题的答复，并且欣然接受。
2: The question my party is asking now is whether I am best placed to lead us into the next general election. I have heard the answer of my parliamentary party to that question, and I accept that answer with good grace.
1: 这也意味着英国将迎来近十年里的第七位首相。
0: 随着英国首相斯塔默正式宣布辞职，英国政坛也即将进入新一轮领导层的更替阶段。此前坚持留任的英国

0: 遭遇历史性的惨败，结束了威尔士工党百年执政格局，这让工党党内对于斯坦默的信任几乎彻底崩塌。其次是曼德尔森丑闻，斯坦默在2024年年底任命工党资深人物彼得·曼德尔森为驻美大使，但是曼德尔森与美国已故性罪犯爱泼斯坦有所往来的问题随后曝光，斯坦默最终是解除了曼德尔森的职务，并且表示任命此人令他感到后悔。但是这一事件严重损害了斯坦默的个人公信力，这也导致斯坦默的名望跌至谷底。到今年一月，斯坦默的净支持率已经跌至了-57%。调查显示，近3/4的英国民众对于斯坦默持负面印象，超过基层民众不相信工党能够兑现承诺，或者是解决生活成本高企问题。最后是党内的倒戈，到今年5月中旬，已经有超过95名工党议员公开呼吁斯坦默辞职，卫生大臣韦斯·斯特里廷等多名内阁与初级部长相继辞职以示抗议。最后的压倒一击是在上周四，安迪·伯纳姆赢得了梅克菲尔德选区的补选，重返议会，工党党内要求斯坦默即刻让位的声浪达到顶点。总体而言，斯坦默的困境根源在于工党2024年以历史性胜利上台，但是执政之后未能有效提振经济，兑现民众期望，内外交困之下，工党的政治资本迅速消耗殆尽。主持人，
1: 好，那习宇，在斯坦默下台之后，目前下一任英国首相有哪些竞争者？谁最有可能会胜出呢？
0: 好的，目前候选人包括大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前卫生大臣韦斯·斯特里廷、外交大臣大卫·拉米以及前副首相雷纳等等。呼声最高的是伯纳姆，他是工党党内公认支持率最高的人物，在梅克菲尔德选举的补选当中呢，是轻松击败了改革党的候选人，展示出了广泛的号召力。他属于工党的温和左派，曾经在工党布莱尔政府和戈登布朗政府任职，此后担任大曼彻斯特市长多年，积累了丰富的地方治理经验。从党内外民意来看，他是目前最有可能接替斯坦默的人选。不过伯纳姆也面临挑战，部分工党人士认为他在国家层面的执政经验尚浅，而斯特里廷代表的党内中间路线则被部分市场人士视为更加稳妥的选择。从市场人士来看，伯纳姆可能将会对英国的国债市场构成最大威胁，因为他领导的英国政府可能会有更多的政府支出和更为宽松的财政纪律，导致本已不堪重负的英国财政进一步承压。主持人，
1: 那英国的政坛风暴将会如何来影响接下来英国的经济和资产走势呢？新宇，
0: 好的，市场人士在接受我们采访的时候表示呢，政治不稳定对于当代的英国而言并非新鲜事。过去10年间，英国首相频繁更迭，尽管大的背景是这样，但是在英国经济再次面临政治不确定性之际，这仍然被视为短期内打压投资者情绪、拖累英镑表现的负面因素。从市场的及时反应来看，整体相对平静，但是暗流不断涌动。斯坦默发表声明之后，英镑对美元小幅下跌近20点，报1.3207，英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小幅上涨至4.84%，富时100指数则是略有下滑。那市场之所以没有剧烈波动，原因是在于此次辞职早在预期之中，并非意外。法国县银行的策略师表示，英镑略有走软，但是市场实际上没有大幅移动，目前盯住的是英国国债，而国债看来还算平静，但是中期的风险不容忽视。市场对于伯纳姆此前的部分政策立场持审慎态度，希望通过竞选过程来厘清其施政方向，以减少不确定性。分析人士指出，如果新首相倾向于扩大公共支出，可能意味着发行更多国债，从而推高英国国债收益率，进而拉升房贷、商业贷款等社会借贷成本。英国国债市场此前已经有前车之鉴，每当斯坦默或者财政大臣里夫斯的政治前途出现不确定性，英国的国债都会出现明显的抛售。综合来看，短期内英镑和英国资产的表现将会主要取决于竞选期间各候选人在财政纪律问题上释放的信号。英国已经是过去10年内第7次出现了首相更迭，那政治不稳定性的溢价仍将会在一段时间内压制英国资产的估值修复空间。主持人，
1: 好的，谢谢习宇从伦敦带来的现场直播连线，感谢。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稍后您将看到美伊谈判迎来重大进展，全球市场涨跌互现，投资者聚焦中东和平何时到来。
2: 潮起潮落如何看清？东方卫视两说，观大势，解脉络，明方向，多元视角立体呈现。每一次对谈都是对时代命题的回应。
3: I think eventually the majority will be replaced.
4: AI 汽车，今天我们看的是刚刚开始。
5: The story of the

0: 欢迎继续回来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我是黄伟。接着我们来关注美伊局势。在经历了周末的密集谈判之后，美伊局势迎来了重大的进展。根据新华社的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表示，伊朗与美国经过18小时谈判达成了协议文件。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则在社交媒体发布的联合声明中确认，各方同意成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目标是在60天内达成最终和平协议。技术层面谈判则将持续至本周剩余时间。同时的各方已建立了一条沟通热线，确保商船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此外呢，各方还同意建立一个冲突降级小组，以确保按照谅解备忘录的规定终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美伊谈判的阶段性进展一度提振了投资者的情绪，美股盘前的三大股指期货由跌转涨，亚太主要股指则是涨跌互现。日经225指数涨 1.55%， 韩国综合指数涨 0.69%， 澳洲标普200指数涨 0.16%， 新西兰标普50指数跌 0.37%。那原油市场呢，则是出现了集体回调。布伦特原油在盘中一度大跌近1%，重回80美元的下方。截止到北京时间晚间的7:30，布伦特原油报在了每桶78.55美元，跌1.89%。黄金市场方面，国际金价今天是震荡上行，盘中重回4200美元的关口。那日内的具体表现，来连线工行贵金属业务部的交易员张一凡介绍。晚上好，一凡。
1: 好的，主持人。周一亚洲交易时段，国际金价开盘报于4143.47美元每盎司。开盘后，国际金价震荡上行，日中最高触及4221.13，最低下探至4136.07。临近尾盘，国际金价收至4195附近。国内市场价格方面，上海虹林交易所 AU49 现货合约收报于914.35元每克，较前日交易收盘价下跌21.51元每克，跌幅2.45%。上海期货交易所主力合约收报于916.92元每克，较前日交易结算价下跌26.06元每克，跌幅2.76%。
0: 好，谢谢一凡的介绍。那这一次美伊谈判的结果是否满足了各方的政治利益诉求？60天后美伊又能否达成最终的协议？今晚邀请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研究中心的副研究员周一奇来讨论中东局势的前景。晚上好，一奇。那如何来评价这一次美伊谈判所达成的这个成果？
2: 从这一次谈判的结果来看呢，应该来说啊，是制定了一个为最终解决的一个路线图。应该从美伊双方来说呢，他们的诉求呢都有所得到满足，但是距离啊，真正解决他们彼此之间的这个矛盾呢，还有很远的距离。从美国方面来说呢，其实这一次谈判最重要的一个任务啊，就是进一步确认了就之前这个停火备忘录所取得的一些重要的成果，也就是以解封换解封，也就是换来了呢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上采取了更积极的态度，来推动啊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这个呢，其实是对于美国呢，缓解啊这一次他深陷伊朗战争这个困境所带来的这个能源以及市场压力呢，是有一定的好处的。而对于伊朗方面来说呢，通过啊这一次谈判呢，实际上也是进一步的在包括在黎巴嫩问题，包括在解除封锁问题上得到了美国的一些让步。这个呢，对于伊朗方面来说也是其所需的。
0: 嗯。霍尔木兹海峡是本轮美伊谈判的核心议题之一。那目前美伊双方都同意重开霍尔木兹海峡，那海峡是否就已经彻底恢复到自由通行的状态了呢？一期。
2: 从对于海峡通航的角度来说啊，应该来说从之前的备忘录到这一轮谈判，美伊双方呢至少都有较强的动机啊，把海峡问题作为他们之间率先破冰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试金石。因此呢，从短期来看呢，海峡通航情况呢，至少在未来可能在60天的这么一个范围之内，应该是会比

0: 之前在战争期间啊有一个较大的一个改善，但是呢，这一次谈判有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也就是未来海峡的一个归属问题，以及在这个60天之后，伊朗能否对于海峡收费问题，这些问题呢，其实在这一次谈判里也没有一个非常好的解决。因此呢，这些根本性的结构性的问题，我觉得呢，未来呢还是会成为啊美伊双方拉锯的一个重要的点。是的，我们也能看到啊，经过了这么一段时间的这个应该是冲突之后啊，霍尔木兹海峡实际上已经成为了就是伊朗与美国啊地缘政治博弈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筹码。所以呢，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通航呢，只能说还处在一个谨慎乐观和有限恢复的状态。未来啊，要真正的实现自由通航，还是要取决于整个地缘格局的改变，以及啊这个地区的这个真正和平的到来。
1: 那么，另外一个备受市场关注的谈判议题是伊朗被冻结资产的解冻事宜。此前的美国一直强调不会解冻相关资产，那为什么现在开始出现了一种变化？那解冻伊朗资产是否会在美国国内面临政治压力呢？
0: 在解冻资产上面呢，美国方面啊，本来呢就是处在一个就是可谓进可攻退可守的状态。一方面呢，由于这些资产呢本身也不是美国的资产，也不牵涉到美国的一个赔偿的问题；而另一方面来说呢，由于这些资产的涨其实是受到美国冻结，所以呢，美国呢也完全可以把这些解冻这些问题啊，作为他与伊朗进行讨价还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筹码。所以呢，我认为呢，如果在这一阶段的协议中啊，美国与伊朗实现了某一种形式的一个共识，或者有一定程度的相互妥协的话呢，解冻资产应该是一个美国认为比较合适啊进行让步的一个环节。但是我们也看到啊，在解冻资产上啊，实现它呢，还是会是一个非常纠结的一个过程。这里面呢，除了说啊，这个以色列方面对于这件事情的反对之外啊，特朗普的反对派呢，也会啊，把这个相应的这个美国解冻制裁啊，把它视为啊，特朗普啊输掉伊朗战争，并且呢，对伊朗啊进行妥协或者屈服的一个重要的例子呢，对他进行攻击。这个呢，也无疑啊，会对这个解冻资产问题啊带来更大的不确定性。
1: 那么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次谈判呢，还专门设立了一个冲突降级小组，重点来协调以色列终止黎巴嫩境内军事行动。那么这个小组对于黎以双方的约束性，在您看来有多大？那以色列是否会成为60天协议落地的一个最大的不确定变量？你怎么看？
0: 以色列肯定会成为啊未来60天的一个重大的不确定性。它干扰方式呢，实际上就是以啊自卫的名义来对呢这个真主党持续进行军事打击。同时呢，是由于以色列在美国啊它具有很强大的利益集团，同时呢保护以色列啊也一直以来被视为啊美国中东政策的一个基础。因此呢，即便有这个冲突降级小组，但是呢他在实际约束啊以色列针对黎巴嫩的攻击上啊，肯定啊也是会有很多拉扯以及很多来回反复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因此呢，就是以色列呢对于这个目前啊整个这个未来谈判进程的一个影响和破坏和干扰的作用呢，肯定是不容小觑的。
1: 那么核问题呢没有纳入到这一次的美伊谈判过程当中，那么双方未来是否会在核问题的谈判当中陷入某种拉锯战呢？怎么做判断？
0: 在核问题上形成拉锯或者僵持啊，这是一个非常可以说是个非常大概率的问题。实际上对于美国方面来说的话，这个对于核问题如果达成协议，就意味着美国可能要解除对于伊朗的制裁。这实际上是意味着就是美国啊整个在中东地区外交布局的一个根本性的一个改变。因此呢，这一次核问题的谈判呢，它与其是说啊是针对于核问题本身的谈判，不如说啊是要涉及到跟美国和伊朗啊自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以来长期积累的这个夙愿以及啊敌意之间啊进行一个解决。而这个呢，肯定不是通过所谓的60天的谈判，通过一个协议本身就是能够解决的，而是需要一个长期的一个信任重建的过程。因此呢，我们可以想象啊，就是在未来的谈判中啊，双方啊，在一些比如说伊朗能否保存啊其本身提炼的高浓度的浓缩铀，如何监督啊伊朗的这个不发展核武器，以及处理这些浓缩铀的一些能力，以及未来伊朗是否可以发展民用核计划，在这些问题上啊， 都会出现非常非常多的拉锯。
1: 那美伊双方呢，预计在60天内将会达成全面的最终协议。但是从过去我们看到伊核谈判反复拉锯的历史经验，那短期
0: 你指望在2个月之内呢，就比产生一个根本性的缓解或者是和解，这个呢肯定是几乎是可以说是天方夜谭的一个考虑，因此它的难度呢是非常大的。但是呢，他们在这种双方敌意如此大、互信程度如此低的情况下，还决定谈判，甚至还能达成，比如说谅解备忘录这样的情况，这实际上是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来呢，经过之前从3月份开始的这一次美伊战争，双方啊都意识到地区局势升级啊，其实对于双方来说都是一个不可接受的一个情况，因此呢，双方呢在这个维护啊，相对缓解紧张局势这个问题上，应该是有一定的共识。而未来的谈判呢，我认为会在这种共识的情况下，双方根据自己的核心利益进行一种反复的拉锯。然后呢，在这个拉锯过程之中呢，可能也会在某些具体的问题上，比如说是结冻资产，比如说是伊朗重建，甚至是在比如说一些具体的一些关于核问题的技术性问题上寻求到某一些突破。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如果双方反复进行拉锯，经过了比较长的时间磨合以及信任积累之后呢，我觉得从长远来说，美伊之间啊出现一个缓和，我认为这个可能性从长远的角度来说还是存在的。
1: 好，谢谢一起晚间参与我们的节目，感谢。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稍后您将看到，智普港股上市半年市值破1亿，财经夜行线邀请专家详解国产硬科技估值逻辑之变。

美丽世界，从一个小小的行动开始，就像一粒种子孕育希望。节约一滴水，种下一株小树，回收一只瓶子，共享一本书，守护一段路，关掉一盏灯，它们汇聚，悄悄生长，终将化成一个美丽的世界。

0: 接着进入夜话，今天的港股 AI 板块迎来了重磅行情，国产大模型企业智谱股价大幅拉升，市值站稳了万亿港元的关口。自发布了 GLM 5.2 模型以来，智谱呢仅用5个交易日便实现了股价的翻倍，市值增量相当于一个美团和3家 Minimax 的体量。那么相较于上市初期的528亿港元的估值，其半年的涨幅就超过了18倍，彻底扭转了市场此前的低估预期。那么在 AI 板块整体震荡的行情当中，走出了独立暴涨的行情，也刷新了国产大模型赛道的资本估值高度。那复盘智谱逆袭之路，国产硬科技企业突围的底层逻辑是什么？市场如何来精准识别优质科技成长标的呢？今晚邀请蓝水资本首席投资官李泽明进行解读。晚上好，李先生。那智谱上市只有半年的时间便突破了万亿的市值，股价大幅飙升，在同业普遍震荡的这样的一种背景下，它逆势爆发的核心驱动因素在您来看是什么？
1: 这有几方面的原因。第一是上市的时间点的话，刚好是在 OpenCore 出来之前，大家对于算力的那个需求其实并不是太过旺盛。但是OpenCore 出来以后，就是一些 AI agent 的话，就是突然就是为算力找到了一个很好的那个使用的途径。而且就透过 agent 的话，其实整体算力 token 的那个消耗量是就是几何倍数的一个上升，这个是成为了就是国产大模型的主要的那个推升的动力。

0: 其次的话，其实也跟就它刚上市会有关系啊，因为刚上市的股份的话，一般的那个市场的整体流动量都是比较低的，所以就是大量的资金追逐一些小量的那个流通股份的话，所以就很容易就是把它的股价就是拉上去了。其次的话，就整体港股就本身都已经是缺乏一些具体 AI 概念的一些企业选择了，底下的话一些国产大模型或是跟 AI 就是沾边的那些股份的话，其实都有一个不错的涨幅。
1: 那么，同样呢，都是港股 AI 的核心标的，智普和 MiniMax 同期上市。那么初期呢，市场的热度比较相近，后续股价的走势却出现了明显的分化。那原因是什么？
0: 这个主要有两方面原因吧，就第一肯定跟就是产品的那个受欢迎程度啊，或者是就是产品的那个就是实际的那个技术含量会有关系了。因为在上市早期的话，其实 MiniMax 会稍微跑赢的，但后来的话，就大家慢慢发现，就是尤其是就智普的那个 GLM 5.2出来以后，无论是在高下跑分，在国产大模型里面都是处于领先的状态。我们看到连马斯克其实都说，就是智普的那个 GLM 5.2，或是再更新迭代的话，可能就是在明年的年初就会就是追进或是超越就是美国的那些顶尖的大模型。其次的话就是因为现在一般的那个大模型，其实大家都在减价嘛，就尤其是国产大模型的减价的幅度，可能就尤其是明显，但唯独就是智普的那个 GLM 的那个大模型的话，反而是有一个提价的一个趋势，所以就是大家可能就在现阶段会更看好就是智普的产品，其次的话也跟就是半年解禁期的那个流通股份的比例会有比较大的一个差距，因为 MiniMax 的半年解禁的话，其实它的整体的流通的股份就是可能从之前就是占整体股本的5%左右，就一下子提升到可能就是70%的那个流通量，智普真正的比较。大幅度或大规模的解禁，其实是在上市一年以后，就是明年年初，才会出现的。所以这个其实差异就导致了，就是智普跟 MiniMax 的那个股价，后续的那个升幅差距那么大。
1: 那么从早期被市场低估、不被行业看好，到现如今逆袭成为了国产大模型的龙头，我们来复盘智普它的这个成长路径。那国内硬核科技巨头它成长突围的这种逻辑会是什么呢？
0: 具体的突围逻辑的话，除了一些就比较宏观的因素，就是市场的热度啊，或是炒作以外的话，其实原因就是一些最基本、最朴素的原因，就是比较就各个大模型的一个产品，或是各家企业的产品。智普就一开始大家并不看好，就的确它上市早期那个时候的智普的大模型，其实在国产大模型的排序里面的话，其实是比较靠后的，就是跟同样上市的 MiniMax 也好啊，跟 DeepSeek 啊，或者是跟 Kimi 啊，其实都有多多少少就有点落后嘛。但是它可以在上市的短短半年之后的话，就是出现一个那么显著的一个反超。那当然就是它的技术或者是它整体的那个就是公司的运营肯定会有一个优胜的地方，所以才导致它的那个产品在众多竞争里面的话突围而出，从而他们的股价也有在竞争里面的话，会有一个很明显的突围。
1: 前沿的科技企业呢，普遍尚未实现稳定的盈利，市场该如何来界定优质科技成长标的？会有哪些指标可以参考吗？
0: 是的，对于一些很前沿的科技的话，就市场还没有一套就是很成熟或者是很公认的那些财务的那个指标去就是比较不同的那个估值。现在比较稍微公认一点去比较AI 大模型的那些财务指标的话，就是用 ARR 去算那些 PS，而且也在算就是未来的那个 ARR 所增长的。就是引导出来的那个 PS 的那个增长比率，去比较不同的那个大模型之间的一个估值上的差距，因为这个牵涉到可能就对于未来 ARR 的变化嘛，所以就是这个就是现在算出来跟之后就实际发生的那个差异，其实还是会比较大的，所以这个也

0: 是就是投资这类型企业的一个风险所在。当然，这个差距不一定是负面的那个方向走，就像智普之前的话，就大家可能就是小看了它，所以就是后续的话才会有就是那么猛的那个发力，所以就是现在来说的话，就是市场会有一定的指标去算，但这个指标可能就是整体的参考性啊，或者是整体的那个公认度的话，就是不如一些传统的那些财务模型。
1: 那智普的万亿市值印证了资本市场对于国产大模型赛道的认可。那当前国产 AI 产业的这个叙事能否持续的夯实？A 股如果要复制美股的 AI 驱动长牛，还需要满足哪些核心的前置条件吗？
0: 最核心的条件其实就是整体 AI 的叙事最重要获得兑现吧，比如说一些下游的那个应用，下游的收入要逐步可能就是覆盖上游的那个成本的开支，就是整体 AI 下游的那个商业化的程度啊，辨认的程度的话，其实要慢慢追上就是上游资本开支的一个投入，不然的话就是无论是投资者也好，或者是整体市场也好，其实这个内心还是有限的，因为现在AI 企业所谓的那个高利润，其实都是或者高收入，其实都是集中在就建设的那个部分，比如说 AI 的上游，就是你建那些算力中心啊，要买 CPU、GPU，或者是 TPU 也好，或者存储啊，各种各样的一个就是设备包括一些电力设备就是光通讯的设备，所以就养活养肥了一众的一些 AI 就是上游半导体啊，或者是设备的一些企业。但是这个的那个金钱的支出的话，其实都是来自于就是一些上游的一些投资，比如说政府啊，或者是一些科网巨头的一些资本开支。其实从下游真正用户所获得的那个收入。现在我是没有办法，就是追上上游的那个投资速度的话，我觉得早晚就是这个泡沫肯定是会被捅破。
1: 好的，谢谢泽明晚间参与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稍后您将看到，扩大服务业领域市场准入，商务部等3部门印发利用外资稳固促优行动方案。

0: 欢迎继续回来，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我是黄伟。近日，商务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和财政部联合印发了利用外资稳固促优行动方案，发布了5方面15条举措。在扩大市场准入方面，稳步扩大教育金融领域开放水平。在今天下午举行的国新办发布会上，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表示，近年来全球经济增长乏力、地缘政治冲突等对我国造成吸引外资的影响，但总体来看，我国存量外资稳中有升，增量外资总体稳定。
1: 今年前五个月，有近4000家外资企业在追加投资，这些年大家看到外资有进也有出，但是总体来看是进大于出。目前中国的吸引外资的规模依然保持了在发展中国家的首位，而且我们是始终是全球主要的跨境投资的目的地。
2: 近年来，我国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提高，全国版的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已经压减至29条，制造业领域准入限制措施全部清零。目前服务业是扩大市场准入的重要领域，有关部门将在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前提下，持续扩大开放，为外资营造更优的营商环境，进一步巩固吸引外资基本盘。
3: 接下来，我们将与有关部门一道，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稳步实施增值电信、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等开放试点，及时评估总结开放试点的情况，对试点效果好、经验成熟的领域，通过缩减负面清单的方式。
0: 我的表现，那今天的四大指数早盘低开之后横盘震荡，午后集体冲高，沪指收复4100点的大关。截止到下午收盘，上证指数涨1.78%，深圳成指涨2.13%，创业板指涨2.52%，科创综指涨0.48%。两市的成交额3.74万亿元，较上一交易日放量约4270亿元。从盘面上看，大金融午后崛起，保险、券商、金融科技方向集体大涨 ，AI 硬件保持强势。培育钻石、CPU 等题材全线走高，同时呢，化工、稀土、锂电产业链等概念也都表现亮眼，领跑涨幅榜。而医药概念未能延续节前的反弹，商业航天集体回调。此外呢，汽车、人形机器人、餐饮旅游等概念也都表现不振，位居跌幅榜的前列。接着为各位来连线的是申万宏源证券研究所资深高级分析师王璐。晚上好，王璐。今天的 A 股是集体冲高，那如何预期后市的表现？
4: 短期市场有望延续反弹行情，而且是一波非常强势的主升行情啊。主要原因呢有两方面，第一呢，就前期压制市场的核心因素啊，是有部分投资人担心美联储会有加息的这样一个动作。那么目前来看呢，其实随着国际油价的回落啊，那么未来美联储进一步宽松的预期反而在上升啊。那么也就是说，全球的一个流动性啊没有受到影响。第二呢，就是外围地缘问题已经明确缓和啊，那么这也对整体市场的风险偏好呢产生了一定的提振作用啊。与此同时，我们今天也能感受到市场成交量再度放大，那么有明显感受到有增量资金，那么包括传统的一些行业券商啊也有一定的资金关注了啊，所以说热点已经呈现一定的扩散啊，那么也带动了市场人气的进一步回升。所以说往后看呢，我们认为是这是一轮主升的，有望市场重心全面抬升的一波行情。同时热点结构呢虽然有扩散啊，但是主线还是围绕在算力硬件，包括

0: 国产半导体产业链啊，光模块 PCB 产业链啊，以及算力金属相关的一些耗材等等，仍然是当前市场的主线方向。
1: 好，谢谢王璐的观点分享。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随着精神航空上个月停飞，旅客在夏日旺季可选择的美国廉价航班数量减少，这种情况或将长久持续。受到油价高企等多重因素的影响，美国的廉价航空模式正面临生存危机。
2: 据报道，几十年来，美国人对低价机票的需求催生了精神航空、边疆航空这样的廉价航空公司。但在五月，精神航空宣布停运，该公司近年来经营困难。今年中东战事导致航油价格飙升，令其陷入资金链断裂困境。报道称，航油价格上涨给所有航空公司带来了巨大压力，但规模较小的航司受冲击尤为严重。虽然近期油价有所下降，但许多廉价航司今年的利润损失已经造成。业内人士指出，在当前的市场条件下，航空公司需要具备规模才能参与竞争。大型航司利用其规模优势以及利润丰厚的长旅客计划等项目，将小型航司挤出市场。此外，廉价航司往往通过尽可能快的周转航班来赚取利润，但美国境内航线通常太长，周转困难，令廉价航司难以盈利。这也是廉价航空模式在美国不如在欧洲成功的原因。
1: 以上是今天财经夜行线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会。

0: 市场瞬息万变，是谁洞悉未见？汇证财经，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之一，以投资智慧为本，以陪伴服务为纲，提供全方位的在线头部服务，助力投资者洞见财富未来。汇证财经，让投资更高效。
1: 油光控控控，扁塌蓬蓬蓬，蜂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72小时长效控油，打造蓬松高颅顶，控油蓬松，亮现锋芒。蜂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
2: 福成投顾20年深耕证券投顾服务 ，AI 赋能科学交易体系，百万投资者选择福成投顾，不负每一份信任。

年报底的中国科创科创板上市公司业绩说明会创新对话系列节目，我是第一财经主持人徐希瑞。2025年是 AI 从数字世界加速地迈向物理世界的重要一年。我们看到像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人形机器人，还有像低空经济、智慧城市等多个国家级的产业方向，正在通过 AI 技术的迭代去形成新的生产力的跃迁。那么在这些背后啊，是一批扎根于产业现场基层的中国上市公司。他们把 AI 技术真正的下沉到了工业控制柜、轨交信号机、城市摄像头和机器人关节里，

0: 打通了 AI 落地的最后一公里难题。本期我们节目呢，将会以2025年的年报和2026年的一季报作为窗口，与做客我们节目的四家公司共同的探讨关于中国物理 AI 的业绩成色、技术突破和产业化进展。今天呢，非常荣幸啊，邀请到了我们四位都是在科创领域非常具有发言权的几家我们的上市企业的几位老总能够做客我们节目。首先为大家来邀请一下他们哈，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这几位都是覆盖了整个一个 AI 物理产业链的，覆盖了包括有场景啊、平台、算力和控制的整个一个关键环境当中的四位高管。分别介绍一下，第一位呢是中国通号党委副书记、执行董事总裁董宝良，董总，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第二位是中控技术高级副总裁于海滨，于总，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身边的是云天丽飞董事长、首席执行官陈宁，陈董，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第四位呢是布科股份董事长、总经理唐东。唐总您好。
4: 谢谢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好，我们非常的欢迎啊四位高管，同时呢今天还特别邀请到了一位专业领域的嘉宾啊，这位呢是我身边的国金证券计算机联席首席郑元浩。郑总您好。
5: 大家好。
0: 今天我们整个一个主题呢，其实是关于 AI 走进了物理世界的，关于整个产业链上的各个环节会做一个比较具体的一个分析和解读展示，请各位用比较简短的一分钟左右的时间来为大家介绍一下自己所在的企业在整个产业链当中属于怎样的一个角色。来，董总先来。
1: 好的，中国通号呢是主要是我们轨道交通智能控制这一块从这个承担这一部分任务。大家都知道中国高铁是中国的名片，但是我们是在这个名片的后面，我们是整个咱们这个高铁控制系统的大脑这一块。我们中国通号呢是科创板首批上市的中央企业，深耕轨道交通呢70余年了这一块。从 AI 走向这个物理世界这一块呢，我们是讲我们这个轨道交通，也就是三控，一个是呢控路网，一个是控时空，一个是控列车，这个智能控制能力再加上 AI 的赋能，对吧，我们就是这个推动咱们城市建设从这个规模化向系统化智能化发展。我们努力呢成为国家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安全底座和智能大脑。这个中国通号用心为守护人民的美好生活，
0: 最后还说出了自己企业的初衷哈。其实董总刚刚还是说的相对比较就浅的表达了一下。据我所知，中国通号不仅仅是这个地表上的交通的一些管理管制，现在包括低空经济加上 AI 有很多的赋能，所以一会儿也请董总给我们多多的做一个介绍，好吗？好，第二位我们请这个来于总，于总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2: 中控技术呢成立于1993年，我们在30多年的时间里面一直聚焦在流程行业。流程行业呢就是炼油、石化、化工这类连续性生产的行业，也是非常基础的我们国家的基础性的这个行业。那么中控在前面的30年呢，我们打破了欧美的垄断，我们把工业自动化里面最重要的产品 DCS 做成了国内第一，我们连续15年在国内市场占有率第一位，超过了2、3、4、5名欧美国家的我们的国际友商的总和。那么现在第二个30年的话，我们在做转型，我们要转型成为一家工业 AI 的公司，要成为工业 AI 的国际的领先企业。那我们现在主要的抓手呢，就是我们自主研发的 TPT 时间序列的大模型。从中控的角度来讲，我们是希望以后改变我们下游企业的作业的形态。以前的话呢，基本上人来主要来操控我们整个工厂，千万的炼油，百万的乙烯，那我们的机器软件都是辅助的。那 AI 出现以后，工业 AI 它就成为 AI 的大脑，它可以自主感知、自主决策、自主执行，成为一种自主运行的这么一个状态。那么这个的话就能够给我们带来巨大的效益。所以对中控来讲， AI 在我们物理世界的应用，就是为我们下游的企业实实在在的创造效益。
0: 是，
2: 因为我们知道，就是我们国家的流程行业为国家贡献了60万亿的年产值。我们是制造大国，但是我们还没有做到制造强国，这里的空间非常大。
0: 嗯，
2: 我们具体到一个千万吨炼油的企业，数千个操作人员每天紧盯着屏幕，来关注它的安全生产，关注它的质量，关注它的效益。这些呢，往往是可以用 AI 去替代人去操作的。
0: 嗯，
2: 所以我们中控来讲的话，从我们的角度来讲，工业 AI 不是一个炫酷的概念，是实实在在，如果能够为我们的下游企业创造价值，解决问题，我们要关注说我们的能耗降低了多少，我们要关注说我们的非计划停车减少了多少，我们的收率增加了多少，我们是不是长期稳定的在运行。所以客户的效益在哪里，我们中控的价值就应该在哪里。
0: 确实啊，非常感谢于总介绍，感触也颇深。因为 AI 虽然现在包括大语言模型等等在 QC 端啊，老百姓确实也在用，但是实实在有很多的一些特别专业化的内容还一直在工业这个体系当中，在 QB 这样的阶段。所以现在我们不断的测试下来，如果这确实是好用的，它的自动化、它的自觉性、它的一个准确率是够高的，那么今后真的能够非常大程度下去很好的去代替劳动力市场这么一个问题，对我们企业来说是很好的降本增效，对我们广大的老百姓来说，生活、学习、工作也会有很大的得力的一个助手啊，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目标。那下面我们请来陈总做一个介绍。
3: 云天丽飞是 AI 赋能物理世界的连接器和加速器。我们知道过去三年 AI 赋能物理世界的载体或者说产品形态正处于一个转折点和过渡期，由过去十年的小模型驱动的各类的行业解决方案逐步过渡到未来的大模型驱动的智能体的形态，比如具身智能。在这个过程中呢，云天丽飞也由23年登陆科创板之前的过去十年的各类的视觉模型赋能的行业解决方案的一个供应商，逐步转型成为未来的云端和端边的这样一个 AI 推理芯片的供应商，我们去打造赋能物理世界各类智能体和应用的极致性价比的 token。
0: 好的，非常感谢啊陈总的介绍。一会儿我们也特别期待在这个端侧的智能终端等各种应用的一些场景啊，我们一会儿陈总还可以继续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精彩的介绍。最后我们听一下来唐总来做一下介绍。
4: 好的，布克股份呢，它是一个机器人还有智能设备的这样一个运动控制还有人机交互部件的这样的一个制造商。那么我们是专注于机器人的部件了，包括机器人的关节的无框电机还有关节啊等等。那么机器人呢，也从我们最早呢，从这个工业机器人开始，工业机器人的国产化替代开始，然后逐步到这个智能机器人出现以后，像移动机器人，像协作机器人，然后我们在这个领域也是建立了优势。那么当然现在最火热的是人形机器人，那么我们也成了人形机器人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关节的电机的这么一个供应商。那么当然还包括智能设备，因为未来的智能设备它也会用上具身智能的这个大脑，所以未来的智能设备和机器人其实他们会拥有差不多的大脑，所以的话那智能设备的这样的一些部件我们也是我们在供应。那么我们的目标就是在机器人部件这个领域我们希望能够做到世界领先。
0: 咱们可以多问一句哈，就是具体在哪些部件方面咱们负责？
4: 那我们的部件主要就是机器人的电机、关节的无框电机，还有关节的这个模组驱动器啊，以及人机交互的这个显示器等等这方面。
0: 好，谢谢，非常感谢四位啊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刚才呢我们中国通号、中控技术、云天丽飞和布科股份啊，大家各自从自己所在的这个企业在产业链当中，在 AI 向物理世界进发的一个应用场景啊，都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那接下去我们要看看到底各家企业这两年的成绩如何。因为其实科创企业是非常不容易的，它要出成绩不说一年两年就可以的，前面的一个积累是非常非常长的。那我们就这样吧，我们就以去年这样的一份年报还有今年第一季度的一个财报作为一个契机和窗口，由各位来解读一下。我们来请郑总来做提问。

0: 谢谢西伟，非常荣幸能向四位高管进行深入的一个请教。那第一个问题呢，我们想先来到这个基础设施智能化建设的国家队。那我除了关注到我们在做这个轨道交通领域，其实我们在整个低空经济板块也是非常领先的一个推动者跟布局者。那而且我们整个一季度在这个环节的一个订单体量可能也接近去年全年了。能不能想请董总再帮我们详细拆解一下我们在整个低空经济板块的一个布局，以及说如果我们想看到低空经济的一个规模化放量，可能哪些产业信号是我们可以去重点关注的？
1: 好，这块呢，低空经济现在是比较火热。从国家层面来说，我们的这个政府工作报告三次提到低空经济，而且定义为支柱型战略新兴产业。从政府层面，现在15的规划都把低空经济当做一个增长点这一块。但是从我们通号来说，我们也是响应国家这种战略啊，这个发展新质生产力。我们从2024年开始布局这个低空经济，我们是全产业链进行了规划布局，形成了我们叫"三业一态"的这个产业布局。这个三业呢，第一个就是我们的控制、反制；第二个呢是这个飞行器制造；第三个呢是我们服务和运营。这一态呢，就是整个我们要培育这个产业低空经济的产业生态这一块。从控制反制，我先展开一下啊，因为我们通号最大的优势，刚才讲了，我们的智能控制能力是最强的，是全球领先的这块啊，所以我们用我们的优势，把从地面这个延伸到了低空。我们现在已经研制了一个叫 IDSpace 一套系统，这就是低空空域智能管控系统。这块呢，就是与我们的翼王统飞相结合，可以实现现在就是可以细分领域，我们的这个翼王统批、翼王统视、翼王统控、翼王统制和翼王统速，就是溯源。现在要求也是溯源这一块。就是整个我们把我们在轨道交通上的优势移到了低空，我们与院士团队啊，合作研发 6G 这一块，我们提出观点叫"一塔一城"，就是在我们这个 6G，在这个好比说，搞我们的电视塔上装一个 6G 的基站，我们的通信覆盖半径是50公里，直径是100公里，而且我们是通感一体。这个最适合什么呢？最适合是我们的区域覆盖。如果又发生了自然灾害，我们无人机带着基站上去，就可以覆盖半径50公里的通信距离。这块，再一个是反制。反制这块呢，就是咱们是叫无安全不低空。但是呢，我们现阶段每天都有几千架的黑飞无人机，也就是非合作目标，没有经过正常审批的，就是违规飞的这块，我们现在是叫六感无反技术。这个就是我们的6种感知技术，因为先感知你才能反制，还有我们5种这个反制技术，它是一个多元融合在一体这一块。这是我们的第一页，第二页呢是我们这个飞行器制造业。这块呢其实是一个大的红海，对吧？全国有上万家来生产无人机，我们为什么还要选择生产这个飞行器，对吧？第一个就是什么？这个我们叫场景引领，这叫是差异化发展。这个刚才我们说的控制和反制，尤其是这个反制，如果你不懂它这个无人机的接口标准协议不给你开放，你很难去反制的这一块。所以这是我们的一种需要，刚才一个场景的需要这块，所以我们选了2种技术路线。一种呢就是叫共轴反桨，这种是一个它的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呢？抗风能力强，也就是环境适应性强。再一个呢就是长航时，再一个成本低，对吧？我们适合用它用什么？ 用来巡检。

0: 还有一款呢，我们叫轻转旋翼无人机。这块它的最大特点就是什么？垂直起降，可悬停，再一个就是什么？长航程。这块我们用在什么？叫应急救援，用在这个场景。所以我们叫场景引领，我们不是无目的的去发展啊。这是这个飞行器这个专业。再一个就是第三页呢，叫运营服务业。我们有一个整个的一个发展思路，叫投建营一体化。这块我们是央地结合，政企结合，我们产学研用融合发展。这块就是说我们共同投资，共同建设，共同运营。我们现在整个通号的目标还就是三大场景，其实有些那个像这一个就是巡检，对吧？第二个是应急救援，第三个呢就是好比说有些森林防火啊，这块我们主要还是感知这一块。我们就是以巡检这个保生存，这个以这个救援，以运营服务来求发展。我指的这个保生存是我们在低空经济的这个生存啊，因为我们在轨道交通这块我们还是挺好的，就是所以我们这块呢就是说从物流到应急救援的各种场景，真正能够落在这个商业模式最终可能盈利的，可能在运营这一块。因为什么？这个运营以后，这个我们所有的飞手，我们所有的物流，它都要这个交这个空域使用费、管理费，它是一个长期的，所以我就跟政府共同去运营，这样是。再一个呢，就是说它产生的数据，对吧？
1: 巨大的价值，
0: 巨大的价值，尤其是有效数据，
1: 对
0: 吧？怎么去挖掘这些数据背后的价值？
1: 是。
0: 对吧？能够把这个有效的数据变成数据资产、数据资本，对吧？这是低空经济最终走向的一种商业模式。
1: 是
0: 这块，
1: 对对，相当于是我们整个中国通号把我们在轨道交通领域这么多年积淀的优势啊，我们延展到空天领域，延展到我们的低空经济领域，然后更好的把这个环节全闭环给做好，把场景给推动好。那我们从这个轨道交通的安全控制来到整个工业管理里边的 AI 赋能，那接下来我们把问题转向到我们中控技术这个地方，想请教一下于博啊，我们做工业 AI 里边做的模型叫 TPT， 这样一个时间序列大模型嘛，就这个模型和我们惯常理解的这样一个 DeepSeek 大模型它有什么区别，然后它所能够应用的下游的场景大概有多大，然后它的空间有多大，能不能请您再做一个详细的介绍？
2: 好的，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因为也经常会有新老朋友来问我们这些问题。因为我们通常讲的大模型，大模型实际上是大语言模型，而且我们老百姓所认可的或者是比较熟悉的是自然语言的大模型，这是非常非常熟悉的。那我们经常会回答问题啊，写文章啊，这些大语言模型。但事实上的话，就是说从语言的角度来讲，我们不仅仅有自然语言，我们还有很多其他语言，比方说图像语言，所以就有 CV 啊，计算机视觉的大模型现在发展也很快。
1: 是，
2: 当然在工业界里面，我们在特别是我们所熟悉的炼油石化化工的这些连续性的流程行业来讲的话，它所研究的对象都是温度、压力、流量、液位，这些随时间变化的我们的时序的数据。
1: 对，
2: 这些时序的数据实际上我们认为是我们大模型里面的第三模态的。那么这个当然就是说从技术的角度来讲我们可以讲得很深啊，因为我们自然语言的话我们基本上是属于一维的这个时间这个序列，但如果我们从时间序列来讲的话，我们就要去考虑它的时间，考虑它的工况，考虑它的变量，至少有三维，它的纬度就会增加了。
1: 对，
2: 那这个可能比较不容易理解，我打个比方说，可能比较容易理解，就是我们经常讲就是大语言模型，大语言模型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位学识非常丰富的文科生，
1: 对，
2: 文科学者，他很会写诗，很会写文章啊，写的文章也特别好啊，就是文科，因为他比较讲究这个诗意，讲究这个意境。
1: 对，
2: 啊，当然我们这个从我们 TPT 时间序列大模型来讲的话，他就是理工科的，啊，我们培养了很多年的理工科的专家。
1: 对，
2: 在企业里面就是这个白发苍苍的这个老专家，
1: 对，
2: 老专家，
1: 对，
2: 他能就看着这些机器的各种数据，他能够知道这个机器是健康还是亚健康。他能够看到我们比方说工艺的

0: 所以就是说，我们经常会说，我们在用在这个高可靠性的、需要高可用性的这些一些闭环环节，它需要模型的准确，它需要可解释，属于这些就是我们理工科的专家所需要能够发挥作用的一些地方了。对，
1: 相比于 DeepSeek 模型的幻觉也会更低，甚至说
0: 对它是不允许有幻觉。
1: 对，
0: 就是这个是零容错的，所以我们就会用一些低性的这些原理。这个我们物理化学的一些定律去约束它，约束这个数据的这个驱动。所以我们你后面有讲到就是我们 TPT 的应用效果，那这个效果应该来讲的话它就会非常非常之多。我们从几个方面来讲，前面我也讲到了，就是我们把作业形态改变，就是原来比方说以人为主机器辅助的，现在要以大模型为主，人去监督，甚至最后是完全的就像汽车的自动驾驶一样的。那这是一个大的转变。
1: 是，
0: 那我们现在能看，过去是人盯着屏幕，人去操作，然后我们还经常会有一些安全事故的发生。
1: 是，
0: 经常我们也不知道说哪一个专家他的控制是最优的，因为我能够用最少的物耗、最少的能耗去产出我们最大可能的或者最大量的我们符合要求的甚至是高质量的这些这个产品质量的。那么现在就是用AI， 用 AI 我们就可以用它的自主感知啊、自主决策啊、自主运行啊，我们已经有很多这样的一些例子说已经实现。比方说我们在有一个工厂，我们就可以实现它原来定员260个人，它要天天非常这个忙碌的工作，现在减到80个人，而且这些它的工作它的量工作的负荷也明显的降低。当然这个对还不仅仅是这个人员减少了，当然我们现在也不是说要去取代的，我们最好是增强人。我们还有很好的工作，就是它能够优化，它能够做一些预测优化。因为 TPT 这个大模型里面它有五大功能，它就是它可以模拟，它可以控制，可以优化，可以预测，也可以做一些评估。那这样来讲，而且它可以把我们多维的数据，我们工厂的过程的数据、工艺的数据、设备的数据全部放在一起，用大模型进行进行预测，然后进行操控，进行决策。所以它呢能够比人控制更稳定，所以能够很大程度上能够降低我们的安全事故的可能的发生。它可以提升我们的效率，它可以用更少的就是我的物耗能耗去生产出更多的物料，也能够更好的去降低我们的这个能耗。我们现在减排这个双碳的压力给到各个大的这个企业，给到各个大的政府，其实压力也是非常大。完全可以用这些工具，现在也越来越成熟了，用这些工具能够帮助人去解决这些问题。
1: 是，明白。就像假如我们把整个工厂想象一个机器人的话，我们 TPT 模型就是它的一个大脑。
0: 对中国来讲的话，就是我们的就是制造业，我们140万亿的年产值，流程行业占到60万亿的年产值。我们的这个空间，我们效益的增加、效率提升的空间还是非常非常大的。
1: 对，
0: 如果我们可以用我们的 TPT 去提升1%到3%的这样的一个效率的提升改善的话，我们就可以创造6000亿到1.8万亿的这样的效益，这个是非常非常大的量。
1: 对，
0: 我们现在还讲到就是我们的碳排放，碳排放我们80%是流程行业贡献的。我们超过100亿吨这个碳的排放。如果我们可以通过 TPT， 我们减少1%的碳排放就是1亿吨，所以这个量是非常大。
1: 非常感谢于博的精彩的介绍。如果我们把这个想成工业流程里边的大脑的话，那任何一个大脑底层都离不开我们算力的底座、算力的支撑。那么接下来就把问题我们回到这个云天立飞的陈总这边，在面对整个 AI 推理芯片非常激烈的一个国产的竞争的态势里边，我们有没有什么杀手锏啊？你还藏着这个后边有机会拿出来的？
2: 我想我们有三大杀手锏，在技术人才、在产能供应链和在市场布局这三个方面。首先是技术人才，我们知道当下整个人工智能的行业正在由过去的训练时代进入到推理应用的时代。
1: 对，
2: 而训练时代背后的算力的支撑是通用的 GPGPU 加 CUDA，
1: 是
2: 而推理时代需要的是极致性价比的推理芯片。
1: 对，
2: 它需要面向应用场景、面向算法打造极致性价比的 PPA。而我们的研发团队包括我本人在美国、中国、 美国

0: 沉淀10年，中国创业12年，我们有20多年的在算法芯片联合设计，面向推理芯片，尤其是并行处理指令集，这个领域沉淀了20多年的核心的技术壁垒，尤其是我们的第五代的 GPNPU 的架构，既结合了面向国际 AI 生态的这样一个灵活和通用性，又结合了 NPU 的高性价比，国产工艺的进存计算和 Chiplet 的这些充分的结合，去打造一系列的极致性价比的推理芯片，充分体现我们技术团队的沉淀和未来的这样一个推理芯片的技术方向。
1: 是。
0: 而 GPNPU 的技术方向呢，就在过去半年，其实也正在被像谷歌的 TPU
1: 对
0: 英伟达的 Vera Rubin 所证明 GPNPU 这样的一个综合性的异构的技术路线，会跟未来的 GPGPU 做训练，类 GPNPU 的这样一个技术路线做推理，正成为全球的这样的一个主流的推理的架构体系。
1: 对。
0: 第二点呢，是产能和供应链。我们知道，在当前这个国际局势下，供应链的安全非常重要，尤其是推理芯片的国产先进工艺的产能保证。而云天丽飞呢，我们是在2020年就全面拥抱国产芯片的先进生产制造的工艺，所以6年多的沉淀呢，也为我们积累了丰富的全国产供应链、全国产产能的这样的技术壁垒和经验，尤其是跟上下游的供应链的紧密的合作关系，为我们锁定了未来5年先进工艺的丰富的产能，这个成为非常稀缺的一个市场资源。
1: 是。
0: 第三点呢，就是市场化的经验。云天丽飞呢，我们是2014年创立，所以我们其实经历了可以说人工智能过去14年发展的2大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在23年登陆科创板之前呢，我们企业的商业模式是拥有算法和芯片能力的行业解决方案供应商。那么23年，随着 ChatGPT 等这样的大模型的技术成熟和产业落地呢，公司逐步把业务聚焦在了云端和边缘的 AI 推理芯片，去生产赋能 token。
1: 是。
0: 这个转型的过程中，尤其是对于未来我们作为 AI 推理芯片的加速器的这样一个定位，而前10年的沉淀和积累，所以总结一下，在技术路线、人才团队、在产能供应链、在市场，结合这3方面的综合的优势，云天丽飞有信心去打造一支未来 AI 推理芯片的领军企业。
1: 是，非常感谢陈总。相当于我们把过去自己积淀过来对于算法的理解、对于场景的理解，然后反哺到我们这个芯片上，然后更好去做出这个 AI 推理芯片这样一款更好的产品和架构。对，非常感谢陈总。那如果说我们刚才聊到这些，这个模型也好，或者说芯片也好，它像这个 AI 的心脏或大脑。那其实如果我们真的想让 AI 动起来，走到物理世界，那就离不开我们布科股份做的这些伺服器啊，包括我们的控制器这些控制系统这些东西。那接下来呢，想把问题再回到我们这个布科股份的这个唐总这边。其实我们自己在财报里边也披露过，整个人形机器人的订单从小批量走向了批量，包括大家也在讲，可能今年是整个人形机器人量产的一个元年。想请教一下唐总，我们在手订单情况怎么样？包括我们整个客户拓展情况，能不能方便介绍一下？对。
2: 实际上是远在2014年，我们就已经把公司的重点放在了机器人上面。我们是从高端的工业机器人开始的，我们真正跟我们合作的是四大家族工业机器人。我们替代进口，成为四大家族里边就是能够替代进口的这样一个奠基的一个主要的一个选择。所以的话，我们是从高标准的机器人奠基开始的，现在它还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业务，而且还在增长，还在不断的增长。未来的具身智能不仅仅是人形，其实工业机器人这种形态也会跟具身智能结合在一起。
1: 是的，是的。
2: 那么后来呢，又变成了移动机器人，还有协作机器人，这些的话都是布科在不断在发展。 所以在这些领域我们有了坚实

0: 的基础以后呢，然后我们开始过渡到这个人形机器人。但人形机器人，我认为现在还处于马拉松40多公里长跑的第一公里，因为现在我们还在等待它的成熟，但是我们不会放过这个赛道。我们最不能放过的就是那些最尖端的人形机器人公司，
1: 嗯，
0: 不管是中国的还是美国的，
1: 是
0: 因为他们提出的需求是我们必须要跟他们一起陪着他们一起做下去的，
1: 嗯，
0: 我们并不在乎现在马上有多少量，因为这些量到了明年后年它会变的，
1: 是
0: 电机的形态会变，场景会变的，
1: 对，
0: 但是呢，他们提出的这些需求是会越来越高，因为我们在工业机器人领域，我们知道我们可以把一个机器人电机做得重一点不要紧，
1: 是
0: 啊，只要它能够出力就可能，我们可以让它温度高一点不要紧，只要不会烫到人就行了，
1: 是的，
0: 但是在人形机器人现在的要求就是没有一个极限了，我们希望它尽量的轻，
1: 对，
0: 然后我们希望它的力矩呢尽量的大，我们还希望它的温度尽量的低，
1: 是的，
0: 那这个就全部是物理学上面它完全是一个相互矛盾的东西，
1: 对，
0: 因此的话我们现在在挑战的就是一个极限，
1: 对，
0: 所以的话我们跟所有现在就是国内国际的最顶级的机器人厂都在合作，为他们去跟他们配合，
1: 嗯
0: 啊，当然我们也接到了越来越多的订单，但我觉得更值得珍贵的是我们取得了越来越多设计的经验和工艺的改进，而且配合了越来越多高端的人形机器人公司。
1: 嗯，
2: 那接下去我们就落地一些，更加的亲民一些，站在普通投资者的角度来问几个问题。首先我们问到这个中国通号的董总，大家这么提问的，说在国铁集团155规划的指导之下，在叠加现在低空经济，它属于一片经济的这个新的蓝海，那公司未来三年的订单可见度和增长的节奏如何呢？
3: 好的，这个在155和这个低空经济国家战略的双轮驱动下，中国通号未来的订单体现有鲜明的特点，一个就是主业稳，一个是新业快。
2: 嗯，
3: 主业稳就是我们轨道交通这一块，前面我们说了新建的铁路在下降，但是我们升级换代这个在增加，而且我们还有每年还有高铁、普速、专用线、地铁这些市场，还有海外市场，我们在中东对吧，西亚，我们在欧洲、非洲都有，你看中继屋今年就要招标，哎，要启动。再一个是低空经济这一块，刚才我前面谈到了我们的巡检，我们的应急救援，我们的要地防护，对吧，反制，还有这块一网统飞，这些控制的这些部分都是我们整个我们低空经济的新业务占比在逐渐增加，虽然体量还不大，但是在逐渐增加，因为现在低空经济有低空还没有形成大的经济，
2: 对，
3: 它是有小众，很多小众市场，哎，逐渐融合成大市场才能形成经济，这块未来的几年会看到这方面。
2: 嗯，
3: 再一个就是我们低空和轨交之间的融合，两个产业的融合这一块，这是空间是非常大的。
2: 嗯，
3: 现在我们的高铁对吧，现在我们的 C3 加可以做到自动驾驶，
2: 嗯，
3: 对吧，我们现在正在布局，正在研制这个系统，也而且正在验证，它完全能做到自动驾驶的地面控制列车这一块。我们铁路交通要的是什么？高安全。现阶段呢，我们列车可以做到安全了，
2: 嗯，
3: 但是遇到极端天气，雨雪风雾对吧，这种天气呢，前端是否安全，
2: 对，
3: 是否我的保机是否有异物入侵对吧，像那直升机是不是倾陷了，这一块呢我只能靠目视。
2: 嗯，
3: 所以我们轨交加低空这一块呢，我们的巡检能够把这个发现的问题风险报到，实时报警，
2: 嗯，
3: 对吧，实时报警可以这个自动发着处置单，而且可以发到列车，可以发到调度系统，
2: 嗯，
3: 都可以，这就是我们的市场。
2: 好，谢谢，非常感谢这个董总解读哈。那我们再针对于这中控技术这边，于总 也希望您可以给出大家这样的一个比较满意的答案。大家比较关心的是说，伴随现在工业的这个 AI 业务从之前的项目交付，然后不断的转向一个产品的订阅，那咱们的一个商业模式的转型哈，对于公司的毛利率结构呀，还有现金流会带来怎样的一些

0: 这个确确实实是我们以前的非常痛的痛点，因为中控技术我们原来提供的常规的业务都是项目型的，项目型的就意味着定制化非常多，就意味着我们的项目周期会非常长，就意味着我们的可复制性就没那么大，所以对客户来讲，他的一次性投资就比较大，他需要投很多。那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也是的，我们需要投很多的人力物力去完成这个项目的交付，去完成客户不断提出来的各种需求的变更。所以现在我们今年，我们从工业 AI 转型的角度来讲，我们从项目型走到我们软件的订阅制，这个转型的这个成功的话，也给我们的，比方说我们的你刚刚讲到的这个毛利率的结构，刚刚讲到的现金流一定是正向的，因为毛利我们的相当于这个模型以 MaaS 就 MaaS 或者叫 RaaS 结果为导向的这种作为一种服务的这样的一种方式的话，它的模型给到客户的边际的成本是比较低的。所以它的毛利率结构一定很好，同时的话，这个很多有预付费的这种方式可以给到我们正的现金流，所以这个是个非常好的一个变化。当然，我们现在还有一个磨合，跟客户磨合的过程，客户有一个接受的过程，我们非常有信心能够做
1: 好，
0: 到。
1: 谢谢，非常感谢这个于总给大家带来这样的一份信心哈。接下去这个问题呢，是给到这个云天丽飞的陈总的。这个话题，其实我相信大家应该都非常的会踩热点，就是前两天特别火的韬定律，华为提到了这样推出了一个韬定律，他想问到您的是，这个韬定律一旦推出之后，对于国内的我们的半导体产业发展会带来怎样的一些巨变？
2: 我想从两个方面来回答这个问题。一方面呢，韬定律呢，其实是提振了中国半导体产业的信心，举起了一面大旗，从原来的追求先进工艺的一个角度，拓展到了更加立体化的去发展我们的芯片，通过3D 封装、先进封装的这些技术来弥补在工艺上的一些短板，通过系统性的能力来弥补单芯片的算力和 IP 的一些短板，但是从另外一方面呢，其实在三维的这些芯片设计的领域呢，其实我们也要看到还是有非常多的挑战。那一方面呢，包括台积电在内的这些西方的企业和技术呢，其实在这个领域也相对来说发展了10年左右的时间，但是依然在这里面还有比如说在先进封装领域，在 hybrid bonding 领域，它的良率、它的功耗，还有一些没有达到产业化大规模量产的这样的非常多的技术挑战。在进存计算领域也还有生态建设和生态成熟度的这样的，包括软件环境成熟度的一系列的挑战。这个也就有待于我们的国产的上下游的所有的企业，从 EDA 到 IP 到 SOC 的芯片的架构设计、算法开发、模型开发，再到验证、生产、制造、封装，全产业链的协同，也就是 AI 的五层蛋糕，甚至是能源、芯片、基础设施、模型应用，靠我们系统的能力，这也是我们中国差异化的能力，发挥系统的能力，发挥生态的能力，完全有可能在未来5年、15、5期间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人工智能加半导体的产业发展路径，尤其是抓住未来5年 AI 应用大爆发、Token 的市场经济学大爆发，通过无处不在的 Token 工厂，通过五层蛋糕的系统化的能力，通过一些创新领域的比如说韬定律引导的这些 3D 的芯片的半导体的技术突破和创新，形成产业化的能力，走出中国的一条人工智能加半导体产业发展的路径。
1: 是，谢谢，非常感谢陈总啊！所以中国人的智慧啊，真是我们中国人智慧是博大精深的。既然这条路上你卡我脖子，或者我比较有困难，我可能另辟蹊径。 全新的用另外一套游戏的方式，可能会实现弯道超车。好，最后一个问题我们要问到这我身边的不亏股份的唐总了。大家对于机器人，尤其是人形机器人是特别的关注，前段时间在北京的这样第二届的人形机器人的一个马拉松哈，大家特别的关注，所以大家想要问到的是，人形机器人都说进入到一个量产的关键期了，所以未来两年咱们公司在关节模组啊等这样的一些批量订单的落地节奏方面，产品的良率方面，还有包括成本下降等这方面的路径会怎么样？
3: 确实从这个去年就开始，人形机器人就开始进入到批量，今年的话人形机器人这个真的是一个爆发啊，增长了很多。那么虽然说现在还没有非常明确的落地的场景，但是的话就算各种的科研需求、创业需求、数据采集需求，也导致这个数量是非常多，大家是真的是真金白银要去买的。
1: 嗯，
3: 那这样的话就带来了突然大的一个量的一个增长。那么这些量的增长的话，对于这个所有的这个电机和模组供应商来讲，它都是一个挑战。因此的话，今年的话，我们第一个就是要去抓这个灵活的这个设计。几乎每家头部的人形机器人厂，他们要的电机都是不同的，那完全不一样。所以的话，你需要不停地去设置不同的项目组去进行设计。那设计完了以后呢，你还要去研究不同设计下面的工艺，因为不仅是这个电机的理论啊，包括工艺也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工艺就会涉及到设备，然后就会涉及到工艺的验证。那所有这些就带来的问题就是如何能够量产，还有量产的质量怎么样。那布科的话呢，真的还是有赖于我们这几十年来，我们一直深耕这个工业自动化制造这个领域，然后我们在这方面的话，我们积累了大量的经验，也拥有大量的人才，在包括我们常州的这样的一个智能制造的这样的一个中心，所以的话，我们现在正在这个努力的在突破这些挑战的瓶颈，然后呢，逐渐的能够给这些头部客户啊，能够提供稳定、可靠并且大批量的这个产品的供应。
1: 嗯，谢谢，非常感谢唐总，感谢我们今天四位哈、高会给我们带来了这个一线的最新的炙手可热的消息。我相信也大家也得到自己想要的一些讯息，我们也特别期待中国制造今后非常光明的一个未来。再次也非常感谢我们郑总的专业交流，谢谢各位。从基础设施智能化到流程工业 AI， 从城市治理到机器人本体，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呀，不仅仅只是这四家科创板上市公司他们的成长故事，更多的是关于中国物理 AI 产业沿着这新型的工业化路线，依靠着新质生产力的跃迁的产业缩影。AI 当下赋能了更多的实体经济，也真正的价值啊，并不在云端的算力比拼，而在于它能否真正的落实到物理世界的最后一公里。这是关于中国制造业最深厚的产业土壤，同时也是中国 AI 能够迈向全球的最大底气。对话成长研报底的中国科创智能终端专场到此结束，更多内容请继续的关注第一财经。
4: 玉兰映卓越第31届上海电视节璀璨启幕，上海广播电视台五大频道盛情呈现。
5: She was a dancer, she was a model, she was an actress, but most of all, she's an icon.
4: 白玉兰飘香，上海电视节节目展播。
6: 我们带着许多好奇和疑问，走进了色彩的世界。
7: 最终极的自然保护是把保护区、把国家公园建立在每个人的心里。
4: 汇聚9个国家14部佳作，五洲光影，花开万象。6月锁定 SMG 5大频道，共赏电视艺术华章，以玉兰之光见卓越未来。
8: 小迎新2026暑期8大特色夏令营火热开营，这个暑假让孩子不止玩乐，更要闪闪发光。武力强拍、主持表达、萌宝唱跳、声乐歌唱、多元艺术课程，更有部分特色营直通专业演播室录制，让童年留下专属荧幕精彩。详情可咨询小迎新各大校区。
9: 有一些守护并不是为了被看见，有一些答案 不在眼前，而在身后。法治上海，你所看到的美好正是我的守护。我们站在每一份美好的背后，也站在每一个人的身前。
10: In 2016, Itai Global, the Chinese language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今日股市，我是李婷，在上海问候各位。今天的市场是全面大涨，上证指数双创是齐涨了。那前期一直是上证五零和上证比较弱，今天呢终于是全市场共振。那上证五零、上证指数今天强势，主要的做多的动能来自于大金融、保险、券商今天是领涨的。如果你回顾上一个交易日，保险还是下跌的啊，甚至是大跌的，但是今天一根阳线直接反包。那大金融集体异动，那是不是对于整个指数的空间上，对市场的情绪上可以更加乐观一些呢？第一个是动的方向啊，看看我们是不是可以更加的乐观。第二个就是成交量，今天的成交量达到了3.76万亿，已经是历史第二高了。那最高的成交量是在今年1月14号的3.99万亿，又是成交量急剧的放大，又动了大金融这个方向。那对于后市怎么看，是否也意味着有增量资金在这个位置上选择进场呢？那在大金融上涨的时候，科技其实也表现得不错。虽然说在科技整个板块分化，但是整个的这个科技的一些核心龙头依然维持在高位运行。对于后市的机会该怎么把握，在操作上有什么样一些好的策略，我们来听一下三位嘉宾的观点。今天请到的三位嘉宾分别是林世稳、韦有新还有张韵蕾，欢迎三位。那接着我们来分享一下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讨论的话题。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在政策方面，消息上三部门印发了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那我们稍后请张韵蕾来做一个解读。指数层面上，双创和上证五零共振大涨，是否会同步上行？如果同步上行，肯定要放大成交量啊，大家一会儿可以来参与讨论。市场脉络方面， AI 硬件端分化明显，那接下来如何来把握操作的节奏呢？大金融板块集体爆发了，能不能迎来一波反弹的行情？其实这个热点上就很关键了，如果这个位置上有持续的成交量放大，持续的增量，那是不是相对来说低位的板块更有性价比呢？我们一会儿呢会来在每一个板块当中啊，机会当中做详细的讨论。我们先来请张韵蕾给我们来解析一下最新的消息，是不是今天市场的涨也跟这样的一些消息面的催化有关啊？该怎么去解读？
1: 我觉得无疑今天特别是大金融板块的启动，跟这条消息有密切的关联啊。那么特别是我们看到它的启动点，是在今天的一个下午。那么我们也同步看到了相关的一些政策是在今天下午啊推出来的。啊，那么因为从整个一个提高外商的一个准入来说的话呢，除了今天最夺人眼球的啊，当然是对于我们的金融行业啊，所以金融行业的话立竿见影啊。那么特别提到的有一条就是关于对于整个一个外资可以从事基金投顾的业务，那么大家自然而然会

0: 想到就是外商外资也能够进来从事基金投顾业务，那么更何况我们自己的券商，所以无疑对于我们自身的券商来说提高的更高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就是说你必须要有更强的这一个自身的能力，那么才能够相应在跟外商的一个竞争当中立于不败之地啊。所以考虑到这一层因素的话，今天集体券商股市集体的出现了一个大幅的明显的一个异动。那么另外的话呢，我们看到了，其实我觉得呢，我们要考虑一下目前这条政策出台的一系列的背景。首先我们看到了五月份，我们回顾一下五月份的一个经济数已经公布的一些经济数据，那么已经看出其实我们在目前宏观面来说的话呢，经过了前两年啊，我们财政面的一个支出那个大力的一个支持以后的话呢，其实在目前的不管从消费也好投资也好是出现了一定的问题啊。特别我们看到从消费领域来说啊，那么五月份的整个一个汽车的零售这块的话下降了16%，虽然说出口增长了60%，但是我们看到了从目前的消费的一个动力来说似乎有逐步衰减的一个迹象。那么按照以往我们对于整个消费的一个扶持往往是通过财政端，但是目前如果说继续以财政来扶持整个一个消费来看的话，肯定会有一个边际效应逐步这递减。所以另外从财政端来说的话势必是一个雨露均沾，就是大家都同步受益，但是谁能够真正强那很难说。那么从这条消息来看，外资提高外资的一个引入，一个我看到了从目前来说我们能够想象的更多的引入外资是引入到整个实体经济端。那么从今天来说的各个政策来看，涉及到的直接的一个行业我看到是有关于消费端这一块。另外从整个其他的来说呢，应该说是降低对于整个一个外商的准入门槛应该说进行了一定的降低啊，所以我觉得更多的是引到实体经济领域。那么实体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效应的话，其实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有一个行业似乎比较的相似，就是当时2019年的新能源。当时2019年新能源呢，其实我们引让整个一个特斯拉在上海建立超级工厂，其实当时我说过一句话，就是引入特斯拉以后的话会产生一个鲶鱼效应，以未来的话会增强我们自身新能源汽车品牌的一个竞争力。那么考虑到目前财政端在逐步有意的退出的话，那我觉得呢提高自身的一个竞争力，那么是考虑到未来各个企业实体经济自己未来能不能成长的一个关键啊。所以我觉得呢在这条消息我更多的看到的是鲶鱼效应对于我们未来实体经济以及我们企业自身竞争力的一个提升。
1: 嗯，好，那接着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市场的收盘数据，看看盘面温度。今天的指数全线都是上涨的，上证五零和双创啊今天涨幅都是比较大。上证五零呢今天有2.86%的涨幅，深成指2.13%，创业板2.52%，上证指数1.78%。我看了一下今天的市场，其实除了上证指数和上证五零之外，当然还有一个微盘股指数啊，小的我们就不说了。一些大的指数，300、深圳成指、科创双创，全部都创出了反弹新高。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的成交量，三市的成交额达到了3.76万亿，这个量其实就很有意思了。在今年一月份的时候，我们也出现过3.5万亿之上的量，但是最高达到3.99万亿，市场就出现震荡了。可是之后市场还是创出了反弹新高，那今天这么大的量，是不是也意味着要去挑战前高？我们再来看一下市场的涨跌停家数的对比，涨停家数上今天150家啊，还是非常多的，跌停家数30家，赚钱效益上是54%。市场整体毕竟股票现在是比较多的，所以还是一个分化的格局，上涨的家数2916家。在互动平台上和大家讨论的话题，双创和上证五零共振放量大涨，是否会同步上行？会的，后市的市场风格将会趋于均衡，就是有增量来了，各取所需，那双创、上证五零轮动上涨。B 不会的，科技的主线仍将是结构性的强势。虽然说今天保险券商涨了，但是没有更多的成交量的配合的情况之下，其实还是要去坚定做多主线。B 不会，资金会流向权重蓝筹，因为有了增量资金来，所以呢弃高就低，更倾向于低位的品种有性价比。大家可以到我们今日股市的互动平台去投票，网友朋友们可以直接在财团的直播间公屏上打出来，你比较看好什么样的方向，科技还是大金融，亦或是全部看好。那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有看头 APP 以及有看头的视频号收看我们的节目。 好，我们来看看三位嘉宾怎么看今天市场这种放量的全线上涨，尤其是上证五零今天非常强势。那李世文跟我们来分析一下啊，双创和上证五零是共振大涨的，接下来会同步上行吗？
2: 我觉得同步上行的概率不大，对。
1: 那你会倾向于是哪一种？
2: 我倾向于短期可能会倾向于这个主板的权重啊，但是，如果考虑到两周之后啊，到七月中旬啊，那我觉得还是会回到科技啊，就是可能权重股在这一波的反弹可能更多是过渡，对，当然因为今天市场说实话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利好啊，然后呢去引发这一波权重股的大涨，但是呢，如果是仔细看的话，它这一波反弹也又在情理之中啊，其实我们看到上周就节前的时候啊，我们的相关部门在这个陆家嘴金融论坛上啊，也发表了相关的言论，啊，那这个会议呢，我认为也会让大家联想到，对吧？就是我们2024年924行情啊，那也是金融几个部门啊一起讲话，那给大家释放出了一些信号。那我觉得，因为本身的行情呢，在节前的时候也是相对来说啊，是科技强，然后主板弱，那也讲到了要鼓励中长线资本，对吧？然后进入到我们 A 股来投资啊，所以说这块本身也是一个顺理成章的事情啊。另外一个呢，为什么是在今天？我认为呢，最近呢也有几个特殊的一个时间节点嘛。上周我们看到这个日本央行对吧，这个议息会议加息落地，然后呢礼拜四啊，就是节前的最后一天，美联储的议息会议也落地了，对吧？然后呢，我们也看到啊，就是最近市场呢所担心的这个地缘问题，对吧？虽然说在前几天啊，这两天呢还是反反复复，但是呢，今天盘中啊，在中午的时候也传出了这个消息，对吧？这个美伊达成了一些协议啊，这么一些内容。所以说大家会觉得原先困扰市场或者是影响市场的一些因素都在逐一的化解或逐一落地，所以也让这个市场呢所谓的这个悲观看空的这么一个因素啊就解除了，那市场呢也借着这一波行情，对吧？然后呢就迎来了一波这种所谓的这种强劲的，就是压在弹簧上那块石头啊放开以后，然后就迎来这种超跌反弹。对，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因素，我认为还是跟这个月有关系啊，就是六月底了啊，马上进入到这个收官了，因为上半年嘛，我们之前也跟他讲过，之前所讲到过的这么一个风格漂移的问题，它是在部分机构是存在的。那按照之前的监管的要求啊，那你这些问题呢，可能在未来要去解决。那尤其在这种中报的窗口，因为你在六月三十号这个节点啊，如果发现你的持仓结构跟你本身的基金的主题是不匹配的，那这个会被市场诟病。所以说，可能他会借着这个时间段去做一些调整。然后呢，再加上我今天跟他讲过一个事情是在哪里呢？就科技啊，虽然说你是一个科技风格的资金，对吧？但是呢，由于原先那些涨幅过大的品种，比如说我们看到之前的光模块，包括 PCB， 那其实在过去这二季度那涨幅很大，原先的持仓的限制是10%，对机构很多来说，它是限制10%的持仓上限啊，单票。那也就是说，随着你的上涨之后，你的比例是超过这个上限，那超过这个上限，就算你还在看好它，你没办法，你只能砍啊，你砍仓以后，它可能把这个仓位腾出来，要留下一些其他的品种。所以说，在整个科技内部，可能它也会存在这种结构性的，会有一些资金重新去匹配啊，所以我觉得风格漂移啊，包括这个整个持仓结构要调整，都会集中在这六月份的这么一个时间节点啊，所以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之下，那可能这波反弹啊也就这样子应运而生了。对，但是我认为这波反弹对于权重股来说，说实话还缺乏一个有效的力量去让他们走出一波持续性的行情。就今天这个上涨，虽然从量价角度非常配合度非常不错。但是因为它只是第一天的上涨，啊，你明天的量价配合度又如何？后天又怎么样？啊，如果能连续了两三天的这种底部的连续放量，那我认为会强化市场的信心，然后让更多的增量资金进来。如果今天涨完以后，明天就缩量，明天冲高回落，那我认为呢，可能更多资金会认为，那你就是一个超跌反弹，啊，那么因为就前面我说过了，这个特殊的节点啊，出现这种超跌反弹也是在情理之中吧。所以说，我觉得更多资金可能会选择在这几天会去观察你的一个反馈情况。而且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权重股今天涨幅太快了，当然快的原因也就是之前确实跌多了，但快呢也有个问题，为什么今天你说保险股啊节前的时候大跌，今天又大涨？难道是因为某一个特别的这个利好吗？那这个特别利好呢，我们看到对整个盘面的影响，其实说实话没有那么大，所以我觉得这里面呢，市场会重新审视到底这个所谓的利好或者是一些这种催化剂啊，你到底是影响到底
1: 是
2: 强度如何？
1: 结论是什么？
2: 我结论是说，就是一到两周时间，就是
1: 什么一到两周时间？
2: 就是权重股， 权重股的行情就是这几天观察完以后，如果它的强度是不能持续的话，那我认为可能还是把它理解为是超跌反弹去看，甚至呢就算这里是一个止跌，它也是一个底部震荡的结构，就是我觉得没有十足理由说现在这里是看反转或者是说会有一波大行情，现在呢还看不到这个条件。那科技股的情况呢，我认为它是涨多了，它正好跟主板的一些权重是反过来，涨多以后它消化，因为今天上午呢我们看到这个科创板一度是下跌超过2%，那直播说因为今天全场的情绪被激活以后，震荡金进来，然后呢科创板再一次被买上去。那创业板呢，主要是因为新能源方向权重比较大的几个品种啊，今天都是涨幅比较大，所以说创业板的涨幅更靠前一点。对，但是总体来看，我觉得科技这段时间高位啊，确实随着这个权重这一块的发力之后，它会有一段时间去消化。
1: 对，你就说你看不看好科技？比如说你这个阶段是更看好科技，还是更看好大金融？那刚才林世文的观倾向于是这个阶段更看好权重，
2: 对
1: 不对？
2: 对
1: 啊、哦，
2: 是的。
1: 科技呢倾向于高位震荡，但是权重刚才他也说到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哎，好像你也看不到什么样的巨大的利好让权重走一波，那你只能去观察这个成交量的变化啊、哦。来，我们看看唯有新来说一下吧。今天双创和上证五零共振，首先其实第一点就是这个位置上今天放这么大的量，是不是要更乐观一点？我觉得要先给大家定个性。第二呢，就是如果放了这么大量，是倾向于哪边更好一点，还是说两边都能涨啊？就这两个结论给到我们，怎么看？
3: 好的，就是今天这个量，我觉得可以乐观一点。而且的话，我们会发现，它不是说今天放量，在上周五的时候其实也在放量，上周五大概是3.2万亿。而在我们看到在上周在市场面临一系列的不确定因素的时候，你比如说像美联储的议息，还有就是一些这个比如说端午小长假，还有一些医美的一些海峡的一些事件上，我们看到市场它在调整的时候最低的量也在3万亿左右，所以我们会发现整个六月中旬以来整个市场的成交量水平它的水位是抬高的。而在这个周末，那么这些事件都已经倾向于消化掉了，不确定性的因素都已经消化掉了，所以今天放量，那这个量确实有点大，3.7万亿。那么如果是按照以前的经历的话，或者说我们看到以前的经验来看，一旦超过3.4万亿，它会有一些我们说的这种反馈机制，比如说一些降温的措施，所以我们要看今天晚上有没有这样的东西。如果没有的话，那就说明这个市场它本身就是一个成交量要逐步抬高的一个过程，那整体进入一个这个我们说后面可能成交量还会维持比之前要大很多，以前可能我们习惯了2万亿的成交量水平，3万亿的成交量水平，那后面可能这个中枢要往上抬。然后呢今天这个3.7万亿，我觉得我个人觉得可能是有阶段性的这种高量，即使整个成交量水平在往上抬，但是它还是有点高位。那所以刚才回到主持人的问题，就是后面这个市场这两边的指数，创业那个科技和上证，它会不会就是说跷跷板啊？我觉得是这样，后面有的话它也是指数行情，也就是说是个中报的行情。从今天的盘面上我们已经看得非常清楚，涨的都是什么券商、保险这些大家伙，它的业绩是比较好的，而像之前的消费不涨的。而另外科技里面我们看到涨的是什么，是中继续创，还有就是新兴盛，包括一些这个光纤的，这些都是中报业绩比较确定的，包括存储。但是其他的远期的一些科技的概念今天是没怎么涨的，所以今天我们会看到整体市场它是围绕着中报业绩来交易。你中报有业绩，而且是这个比较确定性的，而不是远期的这种涨价啊，那么他就去做。而且我们看到大量的成交量是堆积在这些白马股里面的，所以回到刚才我们的指数的问题，就是我觉得啊，指数可能会涨啊，包括上证指数和创业板指数，包括双创指数，它会就同时上涨，但是资金它会抱团在白马股里面，大量的这种没有业绩的题材概念，包括今天我们看到像领跌的像机器人这种，是吧？
1: 微盘今天还是新低
3: 啊，微盘还是新低的，那它还是处于这种非常弱的状态，所以资金在增加，量在增加，然后资金会抱团，指数它会有指数的行情，但是并不代表着大多数个股有行情，这种局面可能一直要持续到6月底7月初啊，直到我们看到有一些新的变化。你比如说刚才林老师说的基金风格漂移的事情导致有一些科技出现一些负反馈啊，到时候我们再看市场它会怎么样。
1: 好，就是你是倾向于其实如果要做选择一些大票，对吧？然后这个大票呢，是不是只是集中在科技呢？倒不一定啊，这个是刚才魏有信的观点。那我们看看张玉磊说一下吧，这个位置上能够更加乐观一点吗？今天放了这么大的量，还是要谨慎一点？
0: 我觉得肯定继续乐观啊，
1: 继续乐观一点
0: 啊，继续乐观啊，因为当然是跟今天的政策有一定的关系啊。那么其实按照如果我们在政策之前的话，那么我们其实看一下全球的宏观啊，其实是并不乐观的。除了美联储放出了一个鹰派的一个讲话，同时的话，上周我们也看到了日本央行在加息25个基点，但是我们会发现25个基点加好以后，日元并没有阻止它的一个贬值步伐。今天的话，整个一个美元对日元已经达到1:161，也就是接下去大的一个预期就是25个基点不够，还要继续加息啊。所以全球来包括之前欧洲的加息。所以全球的流动性其实在逐步的收紧的啊，当然我们现在因为本身的一个 CPI 物价指数都在低位，可以对冲掉，但是我们从五月份公布的经济数据来看，其实也是有一定的问题的啊，所以我觉得呢，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有可能就是整个一个宏观经济面遇到了问题，才能倒逼我们现在更大力度的宏观政策出台。那我觉得今天就看到了这一点。那么另外一点的话呢，我觉得今天启动的一些品种的话，我觉得已经预示了一些风格的应该在逐步的转移。当然风格的转移可能不是一朝一夕的啊，因为之前抱团科技的里面资金比较的庞大，所以你要说一天两天马上就将那些抱团的资金全部吸引到低估值的品种是有难度。但是我觉得在这里的话，低估值的品种你最多输的是时间，不输空间。
1: 什么是低估值的品种
0: 啊？那么我们说一下，一个大金融里边的，哪怕现在的其实券商也已经属于是低估值了吧。那我们其实如果单看券商的业绩，其实我说应该说今天好像公布了交易印花税吧，同比应该我记得没错，应该同比是增加了80%多啊。另外保险我们说更不用说了啊。那么银行啊，其实如果我们今天看一下啊，今天涨幅前列的行业大行业板块来看的话，除了排名前几位的大金融、券商、保险，后面几位的话基本上都是制造业的啊，除了当中夹杂了一个半导体。那么从下午起来的基本上都是制造业，而且今天的话制造业有一个比较共同的地方，很多的制造业品种是以出口为主导的啊，比如说我们看到今天的电气设备基本上就是新能源，今天的阳光电源应该是涨了11%，另外还有今天的工程机械，还有一些船舶制造等一些品种。那么其实我们如果单看这条消息，就是引入外商外资企业啊，外商，那么其实我们说的，其实引入外商，其实另外一个层潜台词就是，对方其实也是为我们打开市场之门，所以无形当中为我们的出口企业其实也是提供了一定的机会。另外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的话，如果外资这时候进来，比如说我们看到今天有一条就包括就是收购兼并，那么另外刚才我们说到的就是准入门槛的降低，哪一个方向比较吸引它？那么其实我们都知道，我们中国比较优势的是制造业，所以我更多认为在制造业里边可能运用的它的方向更明确，也更容易吸引到整个外资。另外外资要关注点的往往是一个高股息、高比较好的比较充裕的现金流，同时它的负债又不会太高，不会像现在房地产这块，那么我觉得可能性就不大了。那么如果看一下我们现在制造业包括我们一些工程机械的啊，它其实相比较来说整个一个现金流比较充裕，负债率也并不是太高，股息率往往也能够达到3%到4%啊，所以我觉得是往往能够吸引到。那么反观一下我们看到了像科技这个方向的话，那无疑一个由于要应对每年比较高的资本支出，所以从现金流来说无疑是要打折扣的。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这次的整个一个今天这条政策是不是能够打破目前市场的格局，将抱团科技的资金能够逐步吸引到我们低估值的一些相对来说制造业的或者金融行业的或者是一些有色金属类的一些品种里边，那我觉得可以拭目以待。另外从第二个方面上来看的话，之前也监管层也提到了风格公募基金的风格漂移，大家注意一下啊，公募基金它公布它的持仓是截止到6月底的，所以我们看到的中报有可能要到整个一个7月份、7、8月份以后，所以我觉得呢，大的一个可能性，风格漂移的一些公募基金会在6月底之前会进行一定的仓位的一个调整。那么这个6月底的话，那我觉得现在已经到离这个时间段越来越近了，所以完全有可能会出现一定的公募基金的调仓。那么这样的话呢，在整个一个科技板块里边，高位的科技股里边，可能它的整个高位的震荡波动幅度会越来越大。
1: 好，稍后回来我们来说说操作吧啊。我觉得刚才几位提到的，其实一种是在交易层面上，有一些可能新的消息面，是不是使得在筹码结构上啊，重新的再去平衡一下，再去分配一下。但是这是在交易层面上的。如果你回过头来看看基本面，看产业趋势啊，这个你是不能够把这个交易层面的一些因素干扰放到里面去分析的。如果就从基本面、产业趋势，包括宏观经济的角度来讲的话，现在市场是否支持高低切换，大家也可以在互动平台上跟我们分享一下自己的观点。那稍后回来呢，咱们来说一说操作。因为现在今天券商，我看哎，很多人又在问了，本身券商在普通投资者的心里这个人气就很高，那今天这样一大涨，而且今天

0: 这互联网金融、大券商、小券商全部都涨，是不是会有持续性？科技分化，哪些才是真科技可以继续持有？一会儿回来听三位嘉宾的解读。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有看头加油时刻，我们请出的是涂小龙，来听一下他对市场的看法。涂小龙，你好。
1: 好的，欢迎收看今天有看头加油时刻。今天市场出现了一个明显的放量上涨，大家有没有做好顺趋势的准备呢？但是大家这个位置啊，大家一定不要忽视，一定要抓住核心的方向，特别是和主力资金啊形成共振的确定性方向。我们先看第一张题板，从资金面来看，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市场主力资金啊重点围绕的就是低估值的方向，特别是像证券、保险、有色金属明显获得了主力资金净买超前，而电子元器件还有半导体等等方向啊出现了明显的资金流出。这里面透着一股不一样的特征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当所有人都集中在半导体门口等喝一口汤的时候，聪明资金已经悄悄地换了桌子，半导体这个赛道无人否认相对非常不错，但是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没有稀有金属也就造不出半导体相关的芯片。从近一个月有色金属板块来看，这个板块呢经历了一段主力资金打压建仓，另外随着市场啊震荡回升，半导体板块近段时间表现活跃的时候，有色金属板块出现了明显的主力拉升，今天表现也是非常的亮眼。真正的主线从来不是追高，而是埋伏。今天给大家准备了一份啊有色金属板块下面稀有金属产业链相关低估值突破的相关的一些名单啊，我这边已经花了一点时间啊整理好了，如果是你来不及搜索，你可以直接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直接免费的领取到相关的资料。好，接下来我们继续看，相信大家也都看到了今天的上涨啊，可能大家会非常的担心，那现在关注啊还来得及吗？接下来还有没有持续上涨的机会呢？这份资料拿到手之后怎么去用？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维度啊来进行筛选。首先呢，稀有金属投资热情啊还在延续，内部呢仍然会有很多低估值性价比相对高的公司，股价呢刚刚走出了顺趋势向上的方向，而且最最重要的是近期啊主力资金有明显的深度介入。在今天这份名单当中啊，我确实花了一点时间给大家精心准备了，如果大家感兴趣可以现在啊打开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直接免费的领取到相关的资料，而且一次扫码后续有更多的最新的好的一些资料也都可以发给大家。好，那领到这份资料之后，接下来我们怎么去筛选呢？我也给大家带来了几个案例，大家一起来看题板。好，那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品种呢，它是半导体 AI 芯片刚需的上游，完美的承接了科技行情轮动的表现，最近这段时间呢股价也是水涨船高，而且这个公司它是稀有金属资源全产业链闭环共举所使，坐享战略资源溢价的机会，而且公司呢手握了三大稀有金属增长的曲线。可能有朋友说，那这个品种啊都已经涨了这么高了，现在还有必要去关注吗？但是大家不要忽视了，还有一些啊刚刚轮动到的一些机会。我们继续来看下一个题板，大家可以看到该品种呢它是属于在近段一个月的时间里面啊主力资金出现了明显的资金流入，该品种它也是手握木钨两大芯片刚需的稀有金属，全球化稀缺的相关的矿产闭环供给和刚性，以及像加上了新能源高端制造双帅道的一个驱动啊，我相信接下来它也会有轮动上涨的相关的一些机会。那么接下来呢，如果是大家对于这份资料啊非常感兴趣的话，如果是没有来得及检索稀有金属下面还有哪些低估值目前正处于突破性的这样的一些机会的话，可以直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免费的领取资料啊，为明天的市场啊做好提前的准备。好的。

0: 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好，欢迎回来，接着了解一下今天的最强风口还有连板高标。今天涨停家数150家，我们看看热点层面啊，聚焦在哪些方向。五连板的是旭光电子，旭光电子、光通信加陶瓷材料方向。四连板的有2家，爱华集团还有江屋装备啊，偏小金属和材料方向。三连板的是冰轮环境、液冷、东方锆业等19只个股是2连板。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最强风口，排在第一位的是算力硬件，34家涨停，有光模块，然后也有光纤、有色金属。其实今天小金属涨得非常好，但是更多的呢，好像也跟 AI 有关的小金属啊，26家涨停。化工方向今天也很强，16家涨停。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 AI 应用，9家涨停，大金融8家涨停，锂电池6家涨停。那我们来看看几位都比较看好什么方向啊？林师傅来分析一下吧。算力硬件今天已经算是分化了，对吧？那这个位置上是大家要逢高减仓，选一些低位的，还是说可以再拿着看看怎么把握操作的节奏？
1: 因为算力这个方向也比较大，就是你光模块、光纤、光缆都算里面，但这些品种都在高位啊。但是其实大家仔细看一下，就是国产算力链啊，其实说实话，我们看到最近的算力租赁啊，包括一些这个华为链的一些品种啊，说实话很多是位置偏低的，包括一些原先大家觉得比较传统的，就是承接算力建设的那些企业，它的估值现在也不是估值吧，就位置是偏低的。那我认为在这个内部可能会存在一些高低切的一个机会啊。为什么我们会这么说呢？因为大家也知道，就是前段时间有一条消息是来自于美国那边啊，它是限制了去我们很多企业去通过第三方国家啊或者第三方渠道去购买到他们的这个 GB200、GB300，原先还是可以买到的，但现在呢，可能有了这么一个它的法案出来以后，可能会进一步去限制追溯，对吧？如果有这种行为去曲线买到他们设备的，他们也会被制裁。所以说，就等于现在海外高端算力这一块基本上就被卡死了。那卡死了以后，我们的算力 AI 还要发展，那怎么办呢？那只能聚焦到啊国产算力链这里面的一些相关一些机会，并且呢，还有一些就是原先我已经买到设备的啊，在你这个法案出台之前，我已经大量囤积到你这个相关芯片的。比如说，我们看到今年有几个算力租赁的公司，它股价涨幅也超过10几个点啊。其实说实话，整个科创板今天的情绪是比较低迷的，或者是算力链情绪呢都冲高回落，但是有几个啊，它今天这个算力租赁的品种涨幅也比较猛。所以我觉得这里面有这么一个逻辑，首先呢，它这块的中报预期我认为是比较强的，因为现在呢，当看 H100 啊，像海外 H100 服务器的这个租赁的服务价比这个2个月前要增长50%啊，大家知道 H100 已经是3年前英伟达的产品了，那你像更高性能的这个产品的涨价啊，那你们也能感觉到，所以我觉得现在整个服务器租赁的价格还在不断往上走，所以我认为呢，这一块啊，其实说实话，围绕着国内的一些设备相关的这些板块的一些品种啊，包括算力租赁，包括一些服务器，包括一些通信设备、交换机等等，这里面有很多品种是排低位的，所以我觉得这里面的机会大家还是可以多看看。今天其实说实话，我们看到光纤光缆还是很强，它也是因为可能基于二季报业绩会非常强，所以说今天的很多品种是不断被加速，但是有一些品种呢名牌的，对吧？比如说光模块，其实说今天是有分化的。那我认为，因为它前期的涨幅比较大的情况之下，那大家会考虑到你这个中报预期。如果不及预期，因为之前像那个另外一家公司啊，它就是在一季报是不及预期嘛，然后呢导致股价出现比较大的回调啊，那么这个呢可能也是市场当下可能要去考虑的点，就业绩上到底能不能达到它市场所说的那种预期嘛。另外一个本周四还有一个消息，就是美股那边的美光科技，它会在本周四公布它的财报，那这个呢也会成为市场做科技的资金啊会去重点关注的。因为2周前有一家公司叫博通公布完业绩以后，股价就出现比较大的一个回落啊，也会影响一部分整个情绪的波动吧。所以我觉得这里面的科技短期啊，就是既然主板这边资金有一些沉积的时候，大家要注意一下高位的品种，可能它会存在一些筹码松动的压力，这里面可能也会来自于情绪的这个资金的分流，对吧？这里面我觉得会存在这么一个问题，大家要注意一下。
0: 好，那我觉得请韦有心再来说一下大金融吧。今天大金融的这种集体的异动，尤其是券商和保险，怎么看后面的机会有吗？
2: 券商和保险我觉得后面还会有机会，主要是他们的中报业绩比较好啊，特别是券商。我们看到今天领涨了几个大的券商，

0: 的图形啊，有些的话它已经走出了之前长期的这种调整的态势，甚至逼近新高。但是大多数券商，特别是中小券商，它上面都是层层的套牢筹码，这种券商的话它就很难弄。那么对于保险和券商的话，我觉得后面会分化，大的券商图形走得好的券商它会强者恒强啊，其他的啊不一定能够跟得上，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围绕着中报业绩，围绕着龙头来做吧。
1: 嗯，就是如果券商选择大券商是吧？啊，有网友问到说，想再听韦有信说说光通信这个方向。光通信现在我们看今天其实光芯片分化啊，光模块也分化，接下来看好吗？
0: 光通信是看好了，就是我们要区分其中是当期能够兑现业绩的和未来能够兑现业绩的。比如说像当期能够兑现业绩的大光啊，包括中继和这个
1: 新
0: 盈盛
1: 吗？
0: 啊，他们现在今天虽然有调整，但是很强。我们看它上午放的量，其实都是在上涨过程中放的量，我们甚至可以得出结论，今天他们的下跌应该是被这个其他的这种科技的这种板块给拖累下来的，包括存储也是啊，存储的话之前我们一直看好的，那么我们看到这种当期能够在中报里面反映的它也很强，包括光纤也是，而像光通信的一些其他的比较偏远的远期才能兑现的，比如说像一些这个天府啊，包括一些光芯片
1: CPU
0: 的其他的公司，有些可能2027年才能够上量的，那这段时间它就开始调整，特别是今天，所以我们要区分哪一些是中报能够兑现业绩，哪一些可能要到3季度、4季度甚至更远的才能够兑现业绩。那现在的市场风格就是围绕着中报能够兑现业绩，并不是说其他的不好，其他的可能在这轮炒中报的过程当中，如果它有调整，反倒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因为等到7、8月份，那么市场要重新开始这个聚焦他们的时候，那他们的弹性会更加大的。
1: 嗯，好，那张玉磊给大家说一说有色、化工等周期板块热度大升，看看这些是不是能够去关注一下。
2: 因为这些都是低估值的啊，因为我们如果刚刚看市盈率的话，像有色有些品种也就可能20来倍、30的倍左右的市盈率啊，而且我们看到很多有色的话，其实这波调整幅度也比较大啊。我看了有一些做磷化工的，除了当时2月28号啊中东局势发生以后涨了一波啊，随后基本上已经把之前的涨的大部分都已经抹平掉了啊，所以我觉得呢，本身的话这些品种它也不是说基本面有多大的问题啊，当然我们说到了后面通货未来的全球通货膨胀来临之后，有可能会影响到整个一个需求端啊，但是从到现在的通胀到未来的滞胀，那我觉得可能还有一个比较漫长的一个过程，就是还不至于以那么大的一个跌幅啊来提前反映未来滞胀啊，所以我觉得明显一个就是跌过头了，当然有些科技涨当然就是涨过头了，那么现在回过头来一看，有色也好，包括像化工也好，他们有一个比较好的特征就是股息率比较高啊，包括像今天的像保险啊，包括之前我们一直说到的像煤炭啊，股息率他们都比较煤炭股息率都4%左右，那我们现在想想看，一年你存银行利息也就1%啊，你能拿到现在的一年能够拿4%多的那个股息率啊，那我觉得保险是今年到现在其实跌幅是比较大的了，啊，当然银行，其实我们看银行股也分化很明显，其实四大行相对来说更抗跌，但是我们也如果看一下像招行以后的那些银行的话，基本上它调整幅度也比较大，所以有一点的话就是我们尽量，刚才我们说到的就是韦老师说过的，就是尽量看就是整行业里面龙头的一些品种，还有一点呢就是低估值里边的话呢，我们是不是换另外一个思路，就是有些品种它其实一直今年到现在一直是走的比较的低迷，但还有一些的话呢，相对来说它不是单单今年比较抗跌走势比较强，它几乎是每年走势都比较强，比如我之前一直提到的煤炭啊，如果我们看一下煤炭指数把它切换到年线的话，我们会发现从2020年到现在几乎是每年都会创出一个新高出来啊，那不管是当中像2022年当时俄乌战争开始那年它业绩可能比较好，但是也经历了前大概2年左右它的一个业绩下滑，增速下滑，但是不管是业绩好业绩下滑，它其实每年基本上都是会创一下新高，那么最近的话煤炭从高位下来也是创了新高之后的一个下来，那么从时间点上来看的话呢，一个已经进入到逐步现在是梅雨季，要逐步到进入到3伏天，用电需求量会大幅的上升，那么如果说大家看好 AI 的话，那么数据中心对于电力的消耗那么也是惊人的，那么这个时候的话作为火力端的煤炭 无疑它的需求量也会大大的提升。啊，包括我们最近看到像美国的话又重启了一个火电业务，这块投入也增加了啊。那么第二点的话呢，就我们刚才说到的，就是从能源端本身来看，那么现在很难说从原油这一块又重新又跌到了70多布伦特原油。那么如果要从这样一个，因为我们看到美国的战略原油库存现在仅够20天，那么如果说海峡，我们最乐观的海峡放开之后，首先各个国家想到第一件是补库存，那么补库存的话对于原油需求又会提升，那么又会造成原油价格是会上涨。那么作为一个原油的一个替代品煤炭来说的话，那么它的一个经济性啊，我们说的需求量也会明显的提升。所以如果说到的低估值，如果再加上有一定的成长性的话，那我觉得煤炭应该说是一个这里边是最佳的一个品种。
1: 好，就是即使现在跌了，你还是看好煤炭，
2: 对
1: 吧？因为前面其实张玉磊看好煤炭的时候，也是煤炭还没有涨的时候啊，所以现在跌下来了，你倾向于如果大家不想去追科技的，还是可以去配置煤炭，对吧？好，那稍后回来我们再说来说一说其他的方向，也来看看观众朋友们在互动平台的投票结果。接着让我们请出的是张志丹，来听一下他对市场的分析。张志丹，你好。
3: 您好，我是老朋友张志丹啊。今天整体来看的话，大家会发现节后第一天啊，整个市场放了巨量3.7万以上，也就意味着什么呢？节后增量基金进来了。那去了什么地方？往往这些地方有望形成新的主线机会。如果你错过之前的科技机会的话，那这一波新的增量基金抱团的方向可千万别错过了。那目前来看，资金还是围绕着科技板块在进行抱团，只不过呢，抱团的是上游算力材料的方向，比如说光模块当中的磷化铟的方向连续加速创历史新高。另外，高端氧化锆的供应商今天呢是稳步上行，近期一字板持续在加速。那再有就是 PCB 钨钻针的供应商连续加速历史新高。那这背后到底是什么逻辑让这些方向持续走表现呢？简单来说的话，就是一个需求增加，供给在收缩。那需求体现在两个维度，比如说6月19号的消息，全球的 CPU 的巨头英特尔呢，近期是系统性的披露了公司未来的技术的路线，聚焦三大方向：先进的封装技术、玻璃基板，包括三大新型半导体材料。那6月12号 ，GPU 巨头英伟达及其主要的客户呢，也正在再度的直接介入上游的材料供应商，提前呢于1年的时间锁定了关键的上游电子部和铜箔的产能。这代表什么呢？算力上游材料正成为 AI 硬件产能卡脖子的方向，需求在激增。那近期我们国内呢也是政策在不断的收紧，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正式实行，36种关键性的矿产列入到国家战略性目录，供给端管控是进一步的收缩了。那对应着上游算力的方向有望持续的涨价，那对应着中国企业有望核心受益。为什么？因为在这些上游材料当中，中国很多材料是占比在全球非常的高，比如说像钨啊，中国的全球占比是81%到84%，它是作为 PCB 的钻针啊非常重要。另外一个呢就是磷化铟，中国在全球的占比超过了70%以上，那对应着其中年内很多品种的话也是上涨超过了60%以上，甚至有些像钽这一类的上涨超过1.5倍以上。那再加上近期事件的催化，包括随着矿产资源法实施的落地，正在给供给端进一步的收紧，价格有望持续的上涨。所以对应着这一类方向的话呢，中国算力上游材料有望短期走出井喷式的上攻机会。那对应着其中机会到底看什么呢？今天给大家整理了一份资料，这份资料就是关于算力上游材料涨价受益低估值突破的清单资料。想领取的朋友抓紧时间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这份资料，做好详细的参考。那说到这其中的机会啊，到底接下来空间和潜力有多大，我们通过两个方向去做一个参考。比如说这其中啊，年内算力上游材料的供应商六氟化钨这样一个方向，在年内的话大涨超过了10倍以上啊，最早是39.88元，现在来看的话已经是创了历史新高之后399.5元。另外一家 PCB 钻针的方向，从2025年4月9号以来震荡上行啊，今天呢再创历史新高，启动价格是8.39元，目前来看的话已经是108.33元。对应着这些高位的方向，各位不要去盲目的进行追涨。那其中还有哪些在底部算力上游材料值得我们去做好留意呢？今天给大家整理了一份资料，这份资料就是关于算力上游材料涨价受益低估值突破清单的资料。还没有领取的朋友抓紧时间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这份资料，做好详细的参考。那对应这其中的机会啊，到底哪些更具有潜力， 在短期更具有爆发力呢？我们一起来通过一个案例做一个简单的了解。那这个方向呢，是蒜泥上游的一个小金属龙头，国内市场份额是第一位，它是光的核心的上游材料，光纤磷化铟核心上游的这个供应商。那除了优异的基本面以外，我们再来看一下技术面啊，这一个技术面和之前走出十倍行情的启动阶段是极为的类似，头肩底的形态，底部非常的扎实，而且呢，从价格来看，今天是逆势向上突破了颈线的压力位，而且同样也是在底部形成了大级别启动的一个信号 MACD 金叉出现了。那一旦符合这一类技术条件，短期之内很有可能会持续的爆发，甚至于走出一波完整的主升行情的机会。如果你之前错过了科技的启动和主升的机会的话，那对应着这一类刚刚开始启动的方向可千万别错过了。想要领取相关资料的朋友的话，最后时间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这份资料，做好详细的参考。这份资料呢，就是关于蒜泥上游材料涨价受益低估值突破的清单资料。那这个清单资料是围绕三个维度给大家去做筛选，第一个是 AI 算力硬件上游涨价核心的方向，第二个呢是业绩高弹性机构密集调研，第三个呢是关于估值低位技术金叉短期有望出现爆发，那一并整理在这份算力上游材料涨价受益低估值的突破清单资料当中。最后时间，各位检查一下是不是已经打开了手机微信，扫描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了这份资料，也希望大家在明天开盘之前做好提前的准备和应对。好的。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0: 好，欢迎回来。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到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新用户还将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更有大咖的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独家的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可以领取专属好礼。好，接着我们来看看资金面的数据。截止到上一个交易日的两融余额，那中间有一个端午小长假，我们看看两融余额的变化啊。上一个交易日即使有小长假，但是两融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回落，还在高位，在2.9655万亿，还小幅攀升了。大家可以继续观察一下今天的数据。好，我们再来看看新股，明天有一个债可以申购，还有一些其他的品种，大家了解一下。观众朋友们在互动平台的投票结果，我们今天有三个选项，那接下来到底市场的风格或者资金会选择什么方向？选 A 的认为会趋于均衡的38，选 B 的科技仍然是主线的42，选 C 的资金流向权重，比如说保险呀、券商这些，只有20%。所以从今天的调查来看呢，还是选择科技主线的比例更高一些。仓位的情况我们来了解一下，加仓的比例在22，减仓的比例只有16%，就我觉得这是近几个交易日以来有一段时间了啊，减仓比例最低的一天，看来大家情绪上啊是明显被调动起来了。好，接着我们来说说操作，大家也可以到有看头上订阅唯有心的课程，还有张月磊的锦囊。那唯有心先来说一说自己接下来的一个交易思路。
1: 好的，那前段时间包括上周我们还是围绕着科技，然后就是聚焦那几个核心的品种，包括我们说的光模块的，还有就是 PCB 的，包括国产芯片的芯片、晶圆代工以及封测的。那我们看到在上周的话他们都还可以，那后面的话就是我们觉得随着市场进入一个中报的交易的这种阶段，所有的交易的重心和逻辑都要围绕着中报来做。那后面的话我们会重点去挖掘科技里面，就是说中报这块还比较好的一些方向，特别是就是说海外算力里面的一些大品种。

0: 而就是一些偏远期兑现的，包括像国产算力，包括一些像 PCB 的话，我们认为可能会在7月、8月它会有大的机会。那这是科技的一个节奏啊，科技的话它一直是主线，从来没有偏移过。就是说不要因为今天我们看到大金融这边反弹了啊，我们就觉得那边就是要此起彼伏了，不会的。那么这种大金融的反弹是因为人家跌得太多了，太惨烈了，反弹一下也很正常嘛，你要允许人家反弹。那另外的话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要围绕着中报来挖掘的另外一个思路是什么呢？我们看到在过去一段时间，由于科技太好了，它虹吸了很多板块的这种资金，导致很多板块优跌和那个阴跌，其中包括一些中报业绩还不错的一些板块，那他们也是被错杀了。那这些板块的话，我们会我们觉得可能在它的短期它会有一定的这种反弹。那这种反弹的话，其实从今天盘面上已经开始了。那这些板块主要包括这么几个方向：第一，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锂电材料啊；第二，储能；第三，小金属啊；第四，油运和船舶啊；还有就是包括像券商和保险的一些。所以的话，我们后面会围绕着中报去挖掘这些超跌反弹的品种。
1: 嗯，好，就除了科技啊是主线，还会继续挖掘，看找有基本面的，另外像低位的锂矿啊、新能源啊也会继续关注。大家有兴趣可以到有看头上订阅微有新的月课。那我们再来请张云磊说说明天的交易思路啊，大家也可以去了解他的锦囊的一个操作。
2: 我觉得我们刚才说到了一些低估值的一些品种啊，那基于一个超跌啊，那么后面的话是不是会有资金逐步从高位的科技转移到低位的这些品种来？那我觉得这一个过程是需，它是一个过程的，啊，因为刚开始的话，可能很多人他不认可，啊，因为大家现在习惯了，就是科技是作为一个主线的方向，啊，那我觉得有一点就是我们说到太阳底下无新鲜事，啊，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所有的科技，啊，随便我们可能在券商营业部随便找一个，啊，一般的股民都能跟你说出一大通来，啊，包括未来的订单啥的。但是我给大家这样一个数据啊，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其实说到的就是科技的它的业绩是怎么一个情况。那么因为我们都知道最近像那个纳斯达克啊，科技七姐妹啊，都在不约而同的进行一个融资。那么目前的整个一个资本支出这一块的话呢，开支这一块大概到现在这两年的话呢，那个整个一个 AI 这一块大概有5000多亿美元，但是我们看回报有多少，现在是350亿美元是收入，还不是利润啊。所以我们现在的话，其实从第一阶段我们说所有都要投入啊，我们说未来这个故事能够讲到怎么样，但是最终一点的话，最后都要有收入，有收入才能谈后面的利润。所以我觉得，当然从目前一个是5000多亿，一个是350亿，这两者目前来说是明显不匹配的。这还是目前当下美国最好的那几家几家科技企业。所以我觉得今年的中报业绩就显得非常的关键了啊，就是科技股能不能保持高增速啊。那么既然你这个包括像英伟达目前的业绩那么好，为什么现在还要提出目前还要再融资啊？我们就有这些疑问。所以像中继续创，它的今年的一季度是增长了2倍，那么如果说今年的中报业绩如果是增长1倍啊，或者是不达2倍的话，那么其实增速是在下降的。所以我觉得这要注意这一点。第二点的话呢，其实我从目前来说整个一个关注的一个焦点还是在能源和资源端啊，至少从目前来说这块的它的估值很低，业绩来说是也是有保障的啊。那么一个能源端无疑就是我们说到的煤矿啊，煤炭这一块。
1: 好，
2: 另外资源端的话我们也说到锂这一块，包括像新能源，我们现在是新旧能源两方面结合起来啊。
1: 嗯，好，就是传统能源是煤炭，新呢就是锂矿啊，资源。好，大家有兴趣到有看头上去订阅张云磊的锦囊。那我们最后再来请林胜伟说说自己看好的方向，尤其现在马上也是中报季了啊，有什么样的一些机会可以去提前埋伏吗？
3: 确实啊，就是我们看到市场最大的一个特点啊，就是这波上涨的品种都是来自于中报啊，一个是券商啊，包括有色啊，包括化工啊，包括我们看到领涨的那些 AI 链啊，都是因为中报的预期会比较好啊，那在这个节点上大家都会去博这个中报预期嘛。那我认为因为本身7月15号之前按照交易所的规则啊，就主板的品种它是有条件要强制披露的，所以说大家都会堵在这个时间窗口之前我去做一些逢低的博弈。那么当下呢，我认为就是紧抓中报这条线啊，你能抓到那个业绩如果有比较不错表现的，比如说二季度比一季度要环比增长或者同比有更高的增长的情况之下，那这类品种就会脱颖而出。那比如说我们在两周前跟他分享过的这个电解液啊，那最近这段时间其实说实话也是因为中报业绩行情开始 第一批披露的一些公司啊，比如上周的像易伟，包括前几天周末的这个

0: 富祥，对吧？都是公布它的业绩是比较亮丽啊，然后涨幅都非常大啊，包括添加剂里面的 VC， 其实这波涨幅呢，其实在两周时间就有30%的一个表现了。那这些品种都偏周期的，但是呢依然会顶着这个业绩高增长的情况下，它有比较大的表现。那我认为呢还有一些方向，比如说最近超跌的像游戏 AI 游戏这个方向呢，对 AI 游戏这个方向其实说实话很多人可能对它来说不太去看好这个方向，因为跌幅很惨啊。那我认为现在这个位置说实话它是超跌的，它也是具备条件。第二个呢，它一季报业绩还是同比一个大两位数的增长，总体来看还是会延续的概率可能会比较大啊。它比传统的像消费啊什么好一点，这样的消费的业绩下滑。那游戏目前的情况来看的话，我觉得基于中报的一个时间窗口，可以去关注一下它这个超跌修复叠加这个估值修复，以及呢中报的一个高增的一个。
1: 玉兰映卓越第31届上海电视节璀璨启幕，上海广播电视台五大频道盛情呈现。
2: She was a dancer, she was a model, she was an actress, but most of all, she's an icon.
1: 白玉兰飘香，上海电视节节目展播。
3: 我们带着许多好奇和疑问，走进了色彩的世界。
4: 最终极的自然保护，是把保护区、把国家公园建立在每个人的心里。
1: 汇聚9个国家14部佳作，五洲光影，花开万象。6月，锁定 SMG 五大频道，共赏电视艺术华章，以玉兰之光，见卓越未来。

0: لا لا لا تو اي فعلي من يوم السيتانية
1: شو بانو تو
2: يو يو يو شيسان بانشي بيشي سوادي كا
3: يو يو 经理加油呢
4: 今天我们在上海带你用舌尖环游世界
5: 淘金，想要投资快人一步，有看头黄金会员来了，点金课程一键解锁，大咖直播无限回看，投资学院从小白到大神，更有专属优惠券一单回本，有看头黄金会员让每笔投资都值回票价，立刻下载有看头 APP 了解吧。
4: 潮起潮落如何看清，东方卫视两说观大势，解脉络，明方向，多元视角立体呈现。每一次对谈都是对十大命题的回应。
6: I think in eventually the majority will be replaced.
7: AI 汽车，今天我们看到是刚刚开始。
8: The story of the 21st century is of all of Asia rising.
9: The government has to take a long view of what the world will need.
10: We're in an era where the ground is shifting.
4: 两说。在观点之间看见真实。

0: 从它先后的顺序和它的集群的整体的协动能力上呢，是有了深谋远虑的，
1: 相当于一个三甲综合一，来为蛋白质做全面的诊断研究。
2: 我们称之为地下三公里的超级显微镜，在原子运动的瞬间去按下快门，去拍一下这个原子运动过程，
3: 从科学的源头上来解决科学内涵，进而发展新的技术。
4: AI 的尽头是算力，算力的尽头是能源，能源的尽头是聚变。
5: 基础研究、原创突破、赋能、推动

0: 发展，成果转化。
1: 硬的数据和软的这种模拟在一起呢，这个是人工智能的最前沿。
2: 在真实的问题里面去培养人才，
3: 不仅要有深度，它还要有一定的广度，它不仅是一把利刃，还是一个将领。
4: 构建创新创业生态，先无旁骛争上游，
2: 为上海这个航运中心的建设提供一些绿色科技的解决方案，
5: 融入到上海张江和上海的这种轻质生产力发展，
0: 一定是会产生更多的这种从零到一的突破。
6: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好的，欢迎收看第一财经，投资有看头，学投资找窍门就上眼看头。大家好，我是朱小玉。那么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你也可以选择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看头的 APP， 找到节目嘉宾进行更多的互动。接下来先为大家来做今天市场的放假齐升的走势啊。当然如果我们去细拆今天整体的走势，会发现其实是有一定的下影线，回踩了多重均线的一个支撑，所以从分时当中看是非常明显的，早盘是一直处于一个震荡的过程当中，差不多到了下午的这个盘面之后啊，指数一骑绝尘的起来。我相信这一波市场的这个上行也和大家说的啊金融三剑客有非常多一些这个关联。比如说我们来看整体市场的券商，今天可以说是这个再度成为扛旗大军，整个券商板块今天出现了放量的大涨啊，涨幅7.27%，而且是底部起的放量的标志性的大阳线，打到10%以上的东方财富今天涨幅12.74%啊，中兴建投、大券商涨停，广发涨停啊，长江涨停，财通涨停，华泰涨9个点左右，财达涨了8个点左右，整个券商啊批量的涨停。而与之对应的是，我们来看一下整个保险板块啊，今天整个这个保险板块也是出现了底部的放量的阳毛阴。整个保险板块涨了6.86%啊，新华保险打到了涨停，人寿涨了8个点，人保涨了7个点，太保涨了5个点。所以你去看券商保险的连袂的大涨，整体市场就带起来了。而且银行相对来说在连续调整之后，今天处于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所以回到我们刚刚复盘的盘面当中来看，比较明显的就是主板给出了一根大阳线，早上的这个回踩之后出现了一定的突破，这个突破是有标志性意义的啊。一个的话是4150这一个位置啊被明显的吃掉，我们最后收在了4163。第二个是大家从光标当中看，比较明显是它基本上收复了之前出现的第二根的这个长阴线，5月21号啊打到了上面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位置。周线级别来看可能会更加明确一些，目前是出现了周线级别的三连阳的走势。当然大家可能会说啊，今天才周一，这周还有非常多的交易日，市场还会在这个位置来回反复。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根阳线出来伴随着放量的情况，市场的士气是打出来了。那么在整个主板出现了权重拉升的上涨之后，双创方向呈现的情况怎么样呢？首先我们来看科创50指数高位震荡之后再度选择了上行1.69%，而今天的创业板是有所看点的，大家去看一下整个创业板大涨2.52%，呈现出了5连阳的走势。这里要提一下的是，创业板同样出现了放量大涨创新高的走势，但是创新高的方向是有所不同的啊。我们来看几个个股标的，宁德今天出现了底部，同样也不能算底部吧，可以说是一段时间的震荡之后放量的阳包阴，大涨4.45%。还有一个的话就是阳光电源啊，我们看整个新能源的这个方向当中出现了大幅度的上行放量，阳光电源今天涨幅是11.21%，都是300，但是和之前的 CPU 光模块来比的话已然出现了一些改变。所以从今天的复盘会发现市场继续性的上行，只是从之前的单纯的科技方向转为了权重方向的发力。那么今天这个时间节点应该如何来进行看待呢？是权重在这个位置改变了上午市场出现的一些犹豫的形态，加入到了反弹的大军当中，还是说我们之前聊的市场存在着一定的风格切换，只是说在等待气口的到来呢？那我们再去看一下全天市场。

0: 今天早盘一度的上涨的家数是不足1000家的。那么在整个券商保险的反弹之后，我们看到最后有2891家的红盘，赚钱效应出现了大大的提升。涨停的家数呢是达到了141家，也就是下午的赚钱效应开始出来了。那么怎么去看待今天全天的市场呢？如果您对于盘面、对于板块也有一些自己的想法，也欢迎您通过我们的互动留言平台和我们大家来分享一下您的观点。等会我们会选取精选的留言，也和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来做一些实时的互动。那今天我们为大家请到的呢是张新硕和朱军，两位好。我们先把时间给到新硕，新硕来看市场哈。市场本身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个位置有所调整，连续在节前横了几天，但今天选择了放量的突破。首先我们纯从指数角度上来说，是否能够确认新的一波的上行已然打开空间？
1: 我们上次来的时候给大家讲了一下，说从4258到4199的这个连线形成的这个低点是在上上周五的这一个周五的一个跳空阳线之后完全已经站上。然后我们也是从那一天之后给大家明确了，说从现在开始指数是翻多的，因为已经完全站上了下降压力线。只不过在翻多的过程中的话，当然站在当下的话，我们依然还认为指数依然具有继续上行的一个动力。只不过在这个背景的话，我们还是要强调上周的观点，就是整个科技板块实际上依然还是在加速赶顶的一个状态，然后核心资产的话也是被一些这个底部的资金开始重新买入。那上周我们就在讲说，时间隔一周之后来了之后的话，可能有些行情会超出预期。我们当时也说，这一个科创和创业板无法排除在赶顶的过程中，继续创新高的一个走势。那么现在基本上实现了之后的话，今天其实盘面在成交量上的话也逼近了一个40000亿的一个关口。40000亿的关口实际上是从今年1月14号3.99万亿之后的话，基本上没有突破的一个状态。其实今天早盘的时候，大家如果仔细看的话，从分时上来讲，其实是一些低位的这个价值的资金啊，其实是有离场，然后去追高位的科技。那么到了下午的时候，倒是权重的行情重新起来。我觉得这一个风格变换的话，在接下来可能会继续持续。其实也和我们之前讲过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如果资金真的从科技股去切到权重股的话，大家去担心的最大的问题就是，哎，我科技股在这个位置聚集了如此多的资金，是吧？我这边行情结束了，那指数是不是要跟着调整？那我们讲，那有可能不是，因为
0: 高位震荡，
1: 相对于权重来讲的话，权重可能对指数的支撑作用更大一些。那现在来看的话，我觉得这个切换还会继续进行，就是它不一定是以这个某一个板块的单边的上行出现，我们也不敢说在这个位置科技股就是分时的最高点，而是我们想说的问题就是，至少对于传统的一些价值或者是权重的资产来讲的话，他们其实已经到了一个阶段性的低点。所以说我觉得当下市场更加精准的一个描述是，科技的顶部在临近，但是呢核心资产的底部已经有出现的迹象。那这里的话可能更好的一个配置策略其实还是双手都要有。那么指数的话短期之内我觉得也不太像是停下来的状态啊，预计应该还会继续上攻。而且券商刚刚主持人说到了啊，是以大券商的涨停出现的。我们之前很早之前给大家分析过券商，就是说券商板块最重要的就是它一定要出现大券商的涨停，因为如果只是冲高回落的话，那只会消耗市场的资金。所以说我觉得券商在这里的话有望带动指数展开新一波的行情，那这一波的行情的话其实是有望挑战前高的啊。所以说指数上面我们继续乐观，结构上来看的话，底部的核心资产可能是已经见了低点，但是顶部的科技股的话还在加速赶顶的过程中。
0: 好，我们先来细化一下观点，非常有意思啊。我们的互动留言平台有人在说新硕是半导体之王，我们从这个角度再来聊一下。其实我们知道在一个月之前，我记得差不多在这时间节点吧，一个多月之前，其实你是持续看好整个科技当中半导体的，而且持续看好这时间应该在2年左右。我也记得你在我们有看头的 APP 上，你的课程啊也是围绕着走进半导体新时代来聊的。那为什么会突然在这一个多月之后，你现在的观点是完全看主板，完全看核心资产的一个这个反弹，这个支撑你风格发生改变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1: 我觉得核心原因的话是历史的经验起了作用，就是我们之前早一点的话是2019年到2021年，以及2020年到2021年这一个白酒和锂电池的行情。当时的时候就是场内机构资金在前20%个股的集中度上面达到40%以后的话，基本上已经见顶。其实我们前面提示大家高点的时候，第一个时间点就是这个拐点，但是实际上行情的突破超过了我们的想象。

0: 像，所以我们后面在立面后面发现，实际上当整个公募机构抱团和量化资金抱团，量化的这个集中度可能市场会比我想象中走得更高。
1: 嗯，
0: 它后来突破了50%之后的话，还是反复在往上创新高。所以我们及时说，指数既然转多之后的话，那就两手都要有，也是这个原因，就是实际上是希望抓住这一个尾声的行情，但是又怕挂在这个尾声行情的高点。所以说这也是整个半导体核心的原因。当然如果从产业角度来看的话，长期我们还是乐观，但是你说短期之内的话，从5月份到6月份整个半导体行业的利润能不能达到比如说50%甚至100%的增速，那从产业上是看不到的。所以说这一波行情其实也是很经典的，就是看产业逻辑反而有可能在后半段错失行情。
1: 嗯，
0: 但是如果只是看图形啊，看这一个看这个资金，就是看量化资金的话，它反而可能会在这个位置抓住这一波的一个加速。
1: 嗯，
0: 这点的话我觉得回顾历史行情的话可能还是需要反思。
1: 嗯，你看哈，还有我们观众说两手都要有就等于空仓，这相不相当于我之前跟你聊的那个问题，就是之前在风格切换没有那么明显的时候，你是一手配了科技，一手配了煤炭等等这个方向，我记得就当时我们其实聊过一个问题叫做对冲，你涨的和跌的如果对冲掉，就相当于基本上这个操作没赚钱。
0: 嗯，
1: 那现在这个时候就我们结合大家这个问题，你会不会在配比上已然发生改变呢？
0: 首先在前几天的时候时间我们会倾向于多配科技。
1: 嗯
0: 啊，为什么呢？因为前几天的时候指数是横盘震荡，横盘震荡的时候它其实发生的是流动性的分离啊，就底部的公司开始往头部走，这个时候的话我们会增加科技的持仓。但是到了今天这个时间点，发现大家会发现指数往上突破的时候权重起到的作用更大。
1: 对，
0: 那我们会开始重新往这个权重上去分配。在这个过程中的话，为什么两手都要拿？其实大家可能理解中的就是啊，我如果这个跌了那个涨了，那我相当于没有。但是实际上真正操作的过程中，反倒是比如说科技拉升的时候，你加仓去做科技，然后呢这个时候的话，如果科技回落的话，其实你可以加仓去做价值。那这一个的话使得是你在这个行情中能够吃两段，最经典的就是今天早上的行情。
1: 嗯，
0: 今天早上第一波其实就是科技加速，
1: 科
0: 科技一回落权重又开始起来了。当然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可能对于大家持有来讲的话，就是需要做一个频繁的认真的观察。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话，核心的就是两手都要有的话，其实是对市场有一个，就是对有一个感觉，就是如果你单手持科技的话，其实也不一定能挣钱，因为你会发现整个 CPU 在往 MLCC 再往玻璃基板上去做的过程中，它其实是在缩圈。
1: 嗯，
0: 然后如果你两手都要有的话，其实你能感受到市场温度在变化，最直接的温度的变化就是底部的股票开始回暖，那这个的话其实对于持有高位的科技来说不是一个好事。
1: 嗯，
0: 所以我觉得两手都要有的话，既是在震荡行情中两边都想抓一下，还有一个的话其实是保持对高位持仓的一个清醒。
1: 就相对来说你在这一块还是会更加保留一份这样的一个谨慎啊，毕竟你相对的位置来说你会觉得偏高一些。
0: 对，所以我们一直都是指数乐观，但是结构会分化，所以说在结构分化的过程中抓住两边的机会。
1: 嗯，好，那等会在操作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核心说来重点说一说刚刚聊的这个配比操作方向啊等等这些问题。那指数上我们想再来听听看朱军的观点哈，朱军我们在节前其实也探讨过，就节后能不能走加速。哎，节后你去看指数上加速了，
2: 嗯，
1: 你去看市场的这个结构上来说，2000多家的上涨，也就是剩下的全是绿盘，甚至早上在券商没拉之前，
2: 嗯，
1: 我看最极端的时候是不到1000家的红盘。
2: 对，好像也就800-900家。
1: 对，那这个加速有效吗？
2: 首先第一话的话，这个像节前在聊盘面的时候一直在强调那个前面4115，就是前期这个箱体上沿附近是有一定的压力啊。那今天来看的话是这个一根放量的大阳线，然后是往上面是个形成向上的一个突破啊。那就从今天的这种放量大阳线的一个突破来说的话，这个基本上是确认了啊这个向上的一个突破有效啊。那从今天的盘面上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啊，像这个主要还是像一些这个大金融一些这个权重这一块是这个主要的发力点。其实像今天这个科技方向啊，这个早盘冲高之后的话，然后的话这个在上午的时候其实科技方向有很多个股是出现一定程度的一个调整，那下午的话是这个全市场这个基本上是在这个普遍性的一个反弹，然后的话是带动指数啊，各大指数都是表现非常不错啊。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像今天这个科创50指数啊，相对来说的话在各大指数里面涨幅的话相对是偏弱一点啊，在这个上周里面它这边是一直是维持一个非常强势的一个这个领涨的一个状态，对，也就是说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市场的风格是有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一个切换。 啊，那像今天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像这个券商啊，这个保险，然后它就是这个反包大阳线，然后它是个在相对的一个低位啊，

0: 来出现反包大阳线的一个拉伸。那这一块的话，它未来的一个延续拉伸的话，这个还是有待去做进一步的一个观察啊。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券商板块此前的话也有出现过几次这个突然间的这个放量大阳线的一些这个拉伸，但是后面的这种延续性相对来说不是特别的这个强啊。其实从券商的这个整个业绩上来看，其实还是非常不错的只不过呢，在前面的话，市场它整体的一个风格并没有往这方面去偏那这个最近这段时间我们可以看到，今天这个在相对低位一根这个大阳线的一个突破，我们可以去观察一下它接下来的话市场的这个资金会不会明显的这个去做一这个分流的一个这个情况其实从今天盘面的这个资金表现来看的话，还是这个非常不错小玉也可以这个上一下这个题板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像今天板块这个资金流入靠前的，就首先第一的话就是证券期货然后的话像这个其次的话就是像这个有色这两个方向的话，今天这个资金流入都是这个超过100亿的那这一块的话，其实像这两个方向在最近这段时间里面相对来说都不是特别强像有一些的话可能还是在这个经历阶段调整之后然后迎来这个资金的一个回流那我们要看一下接下来的这个资金的一个流入的一个这个持续性对吧，像此前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去聊盘面一直有强调对吧，这个硬科技方向对吧，留一份清醒留一份醉对吧，可能更多的还是边打边撤然后的话像这个基建的投资者可以去做一做对吧，偏稳健的投资者的话可能就没有更好的一个这个比较舒适的一个这个入场口，我们需要去关注一下对吧，有没有其他的方向去承接一部分高位出来的一些这个资金对吧，如果说形成新的主题机会，那可能针对未来的这个市场行情可能会这个看得更远更高吧对吧，其实今天来看的话是有这种切换的这种迹象包括从今天这个资金流出的方向我们也可以看到也是此前这个一直在强势的一个方向，那今天来说的话资金也是出现了这个大幅的一些这个流出，像这个电子元件呀包括的话这个半导体相对来说的话这个资金流出还是这个比较明显的当然板块里面的话这个个股还是有一定这个轮动像这个有部分个股的话可能这个像也出现一定程度的一个这个调整从拉长时间周期如果说短期来说的话它可能是有这个会这个调整的一个这个风险对吧，从长时间周期来看的话其实整个产业逻辑还是这个非常不错的可能的话在接下来一段时间里面的话像这个硬科技然后的话再去叠加其他的一些这个主题可能会这个去并线这个去行走，不是说非就是这一个这个新的起来了然后的话旧的必须熄火这个倒不至于所以说这一块的话我们这个就接下来的话我们可以去关注一下这个资金它整体的一个这个流向情况那其次的话这个从近段时间这个市场的一个这个热度监控，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像这个今天其实市场的这个短热度的话因为我这边截图的话是这个在下午这个2点多差不多2点半左右这个截图这个比较晚，然后的话这个我这边的话这个收盘之后的话我也去看了一下，其实今天短热度的话是升到了这个53左右这个因为尾盘的话是有拉升，其实个股的话这个也是有一定程度的一个这个回暖那像中热度的话也是这个回升到这个40以上，其实到目前来看整体的一个市场的一个这个个股从中期波段趋势的角度来看还是这个比较不错，有点类似于这个像今年在3月底4月初那一段时间，就是中热度从低位起来，然后的话在这个相对这个偏低地位的话稍微这个稳固一下之后，那如果说接下来的话有新的主题带动的话，有可能就会像4月份那一波中热度的话快速回升，然后的话整体市场的这个赚钱效应就会带动起来了。
1: 好指数上我们就先聊到这里，接下来我相信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今天究竟存不存在所谓的风格切换的成功刚刚新硕其实给出了他的结论，并不是说跟跷跷板一样的就是此消彼长这个权重涨起来了科技就一定下去，那有可能科技在高位震荡这个权重当中的部分优质资产也加入到市场反弹的过程当中，那是不是这样的一个结构呢？那如果是具体怎么去拆解赚钱的这个机会？
2: 我觉得首先短期来看的话，权重在这里有一个见底的过程或见底反弹的过程，但是呢严格意义上来讲的话，就目前来看，第一个在科技股聚集的资金实在太多了，第二个的话这一个当下市场的这一个各项数据或者是各项资金嘛也不太支持风格的一个反转。我们讲如果是因为我们之前说过，就是从量化集中度来讲的话这个指标已经开始失效了，那我们只能从另外一个角度去寻找每一次风格切换的转折点。那风格切换的转折点基本上有两个，第一个是本身行业景气度的问题，第二个的话就是流动性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目前来看的话，真的想发生从科技到价值的一个切换，可能需要至少两个条件里面的一个流动性的拐点，或者是这个基本面或者是叙事的一个拐点。
1: 那现在具备吗？
2: 叙事的拐点其实有所表现啊，有所表现，因为我们知道现在整个科技里面，第一个开始缩圈啊，它开始往玻璃基板、往这个存储芯片、往半导体设备去涨。那这个的话，其实算是比较缩圈的一个极致了。这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就是，整个外围包括本身大模型的，就至少在这一个，就是大模型的研究上面来看的话，其实大家可能会觉得资本开支有没有可能收不回来，以及很多企业开始消耗完现金流之后转向负债的一个资本开支。那原来的时候，大家如果是有预期的话，自由现金流用起来比较自由一点。但是如果需要进行债务进行扩展资本开支的话，可能更加的看重这个现实的回报。所以这一点的话，随着这一个资源的价格的一个下降，因为我们目前看到的话，其实大家的资源的价格差异还是蛮大的啊，有些企业的资源可能是另一个企业资源的十几倍。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的话，整个 AI 的回报的问题也会摆上台面。当然这都是景气度一个拐点的一个前瞻的一个信号，可能市场的话可能会以这个比如说大型企业的 IPO 的上市作为一个转折点，成为流动性的一个转折点。所以说在这之前的话，市场其实还是及时行乐啊，大家抓住最后一段行情去做。那我们觉得的话，从策略上来讲的话，这也是为什么两手持仓啊。大家最怕的就是这的确是尾声行情，但是它可能一个星期涨的赶上其他板块一两年涨的，那这个时候的话只能说先享受一下，然后的话关注两个转折点。第一个转折点的话，我觉得是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大型科技股的 IPO 啊，包括了 OpenAI， 也包括了这一个半导体的一些公司的上市。另外的话转折点的话，可能就是本身就是流动性的一个拐点啊，就是大家看到现在成交量的话达到3.8万亿，接近4万亿的时候，其实再往上走有点难了啊。这个放在 A 股来看的话，其实也是一个阶段性的拐点。在这之前的话，整体上还是就是倾向于两面都有啊。然后短期来看的话，其实权重的机会更大。但是呢，我说实话啊，权重在指数达到前高之后的话，大概率可能还是会发生流动性的抽离，就是震荡的科技股会重新再抽一部分流动性，然后再创新高，这个时候才有可能接近尾声。
1: 因为其实你靠整个权重连续快速持续性的拉涨，在历史上的这个情况不是很多见。924的时候那是一个极端，因为前面被压的比较极致了。
2: 还有一个就是2020年7月份的时候有过一段行情啊，就是6、7月份的时候，当时券商板块涨停之后第二天跳空高开，带着继续涨，然后大概涨了200个点之后的话才见顶的。
1: 然后后面就是走
2: 横盘震荡
1: 啊，对后还是走赛道的那个时候。
2: 对，
1: 好，谢谢。来，朱军，我们也先来说说看操作哈。那既然你刚刚也提到，就是说不会是极致的跷跷板的效应，
0: 对，
1: 那也就相当于其实能够形成市场共识的方向，还会在目前当下，至少当下有一个逻辑的强硬的这个确认。那怎么去做呢？
0: 对，其实像这个目前来说的话，这个像刚才新说也是讲了，目前市场资金的话还是有这个及时抱团，对吧？这个科技这一轮上涨的话，更多的还是这个情绪，对吧？特别到现在来说的话，这个情绪带动还是这个非常明显的啊。那当然在这个方向的话，如果说我们还要去做，对吧？这个相对来说的话，可能就是入场点不是特别的舒适。对吧，你这个其实科技方向，你说现在去做有没有机会？其实机会肯定是有的，像上周的话也跟大家去分享了一些这个其中的一些这个机会的把握，对吧？但是说你说这块这个能不能随便去做啊，相对来说的话就比较难啊，可能相对于有部分投资者来说的话，对吧，这个不能承受特别大的一个盘中波动的啊，那可能的话这个就只能说是看一看了，
1: 对
0: 吧，这个真正去凑参与的可能就这个比较少了啊。那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当下去做的话啊，这个不管是像这个高位的科技啊，或者是像这个低位，对吧，有蠢蠢欲动的一些这个方向啊，我们去做的话也要去关注一下啊这一块啊，这个启动的过程中，对吧，有没有市场获得这个市场资金的一个共识啊。那所以说今天也给大家去带来一个，对吧，我们可以去跟踪这个机构他们所关注的一些这个方向啊，去做一些这个 机会的一些这个挖掘啊。那一个是跟踪这个市场这个资金的这个流向，资金的几个急支抱团，对吧？那这个的话是这个已经市场表现出来的这个资金行为啊。其实还有一个的话，我们可以去通过机构他们的一些这个调研的动向啊，去挖掘一些啊有潜在的一些这个机会的一些这个方向啊。因为像这个机构他这边的话，大资金去做一些这个布局啊，他有些时候的话也会这个提前去做一些这个调研啊，深度去了解相关公司

0: 它未来的发展的一些这个潜力啊，包括这个当下的一个这个状况啊。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啊，其实也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公司，对吧，在前期的话一直澄清的过程中，伴随着这个机构的调研关注度逐步提升之后啊，也会带动着这个市场的资金的一个流动，然后呢这个就是整个板块是出现比较大的一个这个板块或者个股吧，出现比较大的一个上涨。其实像今天带来的这只个股，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在低位啊，在这个此前啊，这个年初那几个月的时间里面的话，其实它相对来说还是在比较偏低的地位，一直做这个横盘震荡啊。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这个四月底五月初的那一段时候的话，就是要伴随着资金的这个机构开始去调研关注，随后的话这个也是缓步上行，同样的话这个资金也是在开始这个持续明显的这个回流推动。啊，当然在上升的过程中，对吧，也会有这个其他的一些公司这个去同步跟踪去做一些这个调研。那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后面的话整体表现也是非常不错啊，涨了160%以上啊。那我们可以看到啊，如果说你是在低位你去介入的啊，那相对来说的话是比较舒适的啊。那如果说你在后面两次机构这个去关注去调研的时候的话，你去跟踪，其实有些时候的话可能位置啊不是特别好，对吧，并且离这个均线比较远啊，可能的话这个去入场的话就有点纠结啊。那我们当下去做跟踪的话，那我们可以去找一些啊，比如说像这个近期在低位啊，然后的话迎来这个机构调研关注的一些这个公司，对吧，如果说伴随着这个资金的一个快速回流，那可能的话也会走出比较不错的一些这个拉升。比如说这个像这只个股，它这边的话在这个今年，对吧，这个前面半年左右的时间里面啊，相对来说是比较偏低的一个位置啊，然后的话也就在这个六月初的时候的话，然后的话是迎来了这个机构的调研关注，伴随着这个资金的快速回流，对吧，然后是直接开启了一波这个大幅的一个拉升啊。当然也还有一些的话，就比如说啊，在低位启动的时候我们没有跟上，对吧，那经历过一波拉升之后啊，在迎来了这个阶段性的一些这个调整，风险的一些这个释放，就像此前我们在上周跟大家去聊机会的时候，对吧，短期有经历过风险释放回踩一些关键位之后再次迎来企稳的，那也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比如说像这家公司，那低位机构调研之后的话啊，然后后面的话缓步拉升，逐步这个走出一个波段性的这个上涨，其实这一波涨幅的话也不少啊，将近这个将近翻倍吧，也有70%-80%啊。然后呢它中间是经历了将近这个一个月左右的一个横盘震荡，然后的话是这个回踩了这个关注均线，同时的话也是再次获得了机构的这个调研关注啊，也伴随着资金的一个回流推动。那这一次的话就是相对回踩之后给了我们这个二次上涨中途上车的这种投资机会。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后面这一波的话也有60%+的这个上涨啊，当然如果说从低位起来的话，那可能的话就是实现两倍性的这个上涨了，对。那不管是从低位起来的还是这个回踩关键位的，对，那这种的话这个伴随机构的这个关注以及这个资金的回流，对，那这些机会的话是我们接下来的话可以去重点去留意去布局的一些这个相关的一些这个投资机会。所以说今天我们也是跟大家去整理了一下像机构调研的一些这个潜力公司啊，这个如果说各位投资者感兴趣的啊，也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直接免费去领取一下。我们都是去整理了一下这个这样最近一周啊，就是上周的话是有获得机构大举去这个调研关注啊，并且呢在这个最近这段时间也是获得了市场资金的一个回流推动的这些个股啊，我们都整理好了放在今天的福利名单当中，各位投资者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去领取一下啊。其实像这个最近这段时间我也去翻看了一下这个相关的一些公司啊，也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在经历过长时间的一个调整之后，在相对低位啊是获得资金的关注。比如说像这家公司啊，其实公司的这个业绩来说的话是非常不错啊，在这个今年上半年的话也是出现过大幅的一个这个上涨，实现翻倍性的一个增长，对吧，但是在过去几个月的时间里面是经历过长时间的一些这个调整啊。那我们可以看到在低位的时候其实市场资金就已经开始回流了啊，在上周的时候的话也是获得机构的这个调研关注啊，然后的话目前啊这个今天也是这个实现这个阳包阴，然后的话多方炮的一个这个上涨形态啊。那类似的这些机会我们都整理好了放在今天的福利名单当中啊，感兴趣的都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直接免费去领取一下。
1: 嗯，市场行情启动的时候能不能够有一些相对偏低位的确定性的机会呢？您不妨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有看头的 APP 来进行进一步的关注。朱军每个交易日为您进行梳理的资料，同样呢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张新硕的课程走进半导体新时代。好，最后我们把时间给到新硕哈。新硕，其实你今天观点就比较明确，科技缩缺啊，核心资产加入到反弹的过程当中，我们简单说一下核心资产当中有没有板块的倾向。
2: 目前来看弹性最大的应该还是券商啊，这个券商基本上算是弹性，就是这一波包括流动性包括情绪上来带动的话都是明显改善的一个板块。 另外的话，其实券商也和这个企大型企业 IPO 也高度相关。

除此之外的话，如果是券商涨得比较好的话，一般来讲的话，也可以通过炒股软件的板块进行放大。除此之外的话，我觉得应该可以重新去关注目前的，比如说白酒啊、医药啊这些底部的这些品种，因为基本上如果大家。

0: 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职，市场聚焦政坛风暴如何席卷该国经济与资产前景。智普港股上市，半年市值破万亿。财经夜行线邀请专家详解国产硬科技估值逻辑之变。扩大服务业领域市场准入，商务部等三部门印发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
1: 各位好，欢迎收看财经夜行线，我是黄伟，在上海为您直播。

0: 晚间九点，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我是黄伟。我们首先来关注英国市场。英国首相斯塔莫今天发表讲话，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但在继任者选出之前，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
1: 斯塔莫在唐宁街十号首相府前发表讲话说，英国工党正在考虑的问题是他是否是带领该党参加下届选举的最佳人选。他说已听到了他所在政党对此问题的答复，并且欣然接受。
2: The question my party is asking now is whether I am best placed to lead us into the next general election. I have heard the answer of my parliamentary party to that question, and I accept that answer with good grace.
1: 这也意味着英国将迎来近十年里的第七位首相。
0: 随着英国首相斯塔莫正式宣布辞职，英国政坛也即将进入新一轮领导层的更替阶段。此前坚持留任的英国首相斯塔莫为何最终选择辞职？英国政坛动荡将会如何来影响英国经济发展和资产的走势？接着我们来连线第一财经驻伦敦的记者陈希宇。下午好，希宇。那斯塔莫下台的原因是什么？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3: 好的，可以说斯塔莫的下台是多重压力叠加之下的必然结果。首先是选举崩盘，今年五月份英国地方议会选举，工党痛失超过35个议会控制区，近1500个议席，占到了参选席位的将近60%。更严峻的是，威尔士工党在威尔士议会选举中遭遇历史性的惨败，结束了威尔士工党百年执政格局，这让工党党内对于斯塔莫的信任几乎彻底崩塌。其次是曼德尔森丑闻，斯塔莫在2024年年底任命工党资深人物彼得·曼德尔森为驻美大使，但是曼德尔森与美国已故性罪犯爱泼斯坦有所往来的问题随后曝光，斯塔莫最终是解除了曼德尔森的职务，并且表示任命此人令他感到后悔。但是这一事件严重损害了斯塔莫的个人公信力，这也导致斯塔莫的名望跌至谷底。到今年一月，斯塔莫的净支持率已经跌至了-57%。调查显示，近3/4的英国民众对于斯塔莫持负面印象，超过基层民众不相信工党能够兑现承诺，或者是解决生活成本高企问题。最后是党内的倒戈，到今年五月中旬，已经有超过95名工党议员公开呼吁斯塔莫辞职，卫生大臣韦斯·斯特里廷等多名内阁与初级部长相继辞职以示抗议。最后的压倒一击是在上周四，安迪·伯纳姆赢得了梅克菲尔德选区的补选。

0: 布朗政府任职，此后担任大曼彻斯特市长多年，积累了丰富的地方治理经验。从党内外民意来看，他是目前最有可能接替斯塔默的人选。不过伯纳姆也面临挑战，部分工党人士认为他在国家层面的执政经验尚浅，而斯特里廷代表的党内中间路线则被部分市场人士视为更加稳妥的选择。从市场人士来看，伯纳姆可能将会对英国的国债市场构成最大威胁，因为他领导的英国政府可能会有更多的政府支出和更为宽松的财政纪律，导致本已不堪重负的英国财政进一步承压。主持人，
1: 那英国的政坛风暴将会如何来影响接下来英国的经济和资产走势呢？新宇，
0: 好的，市场人士在接受我们采访的时候表示呢，政治不稳定对于当代的英国而言并非新鲜事。过去十年间，英国首相频繁更迭，尽管大的背景是这样，但是在英国经济再次面临政治不确定性之际，这仍然被视为短期内打压投资者情绪、拖累英镑表现的负面因素。从市场的及时反应来看，整体相对平静，但是暗流不断涌动。斯塔默发表声明之后，英镑对美元小幅下跌近20点，报1.3207，英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小幅上涨至4.84%，富时100指数则是略有下滑。那市场之所以没有剧烈波动，原因是在于此次辞职早在预期之中，并非意外。法国县银行的策略师表示，英镑略有走软，但是市场实际上没有大幅移动，目前盯住的是英国国债，而国债看来还算平静。但是中期的风险不容忽视，市场对于伯纳姆此前的部分政策立场持审慎态度，希望通过竞选过程来厘清其施政方向，以减少不确定性。分析人士指出，如果新首相倾向于扩大公共支出，可能意味着发行更多国债，从而推高英国国债收益率，进而拉升房贷、商业贷款等社会借贷成本。英国国债市场此前已经有前车之鉴，每当斯塔默或者财政大臣里夫斯的政治前途出现不确定性，英国的国债都会出现明显的抛售。综合来看，短期内英镑和英国资产的表现将会主要取决于竞选期间各候选人在财政纪律问题上释放的信号。英国已经是过去十年内第七次出现了首相更迭，那政治不稳定性的溢价仍将会在一段时间内压制英国资产的估值修复空间。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新宇从伦敦带来的现场直播连线，感谢。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稍后您将看到美伊谈判迎来重大进展，全球市场涨跌互现，投资者聚焦中东和平何时到来。
2: 潮起潮落如何看清？东方卫视两说，观大势，解脉络，明方向，多元视角立体呈现。每一次对谈都是对时代命题的回应。
3: I think in eventually the majority will be replaced.
4: AI 汽车，今天我们看到是刚刚开始。
5: The story of the 21st century is of all of Asia rising.
6: The government has to take a long view.Of what the world will need.
7: We're in an era where the ground is shifting.
2: 两说，在观点之间看见真实。
8: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欢迎继续回来，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我是黄伟。接着我们来关注美伊局势。在经历了周末的密集谈判之后，美伊局势迎来了重大的进展。根据新华社的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表示，伊朗与美国经过18小时谈判达成了协议文件。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则在社交媒体发布的联合声明中确认，各方同意成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目标是在60天内达成最终和平协议。技术层面谈判则将持续至本周剩余时间。同时呢，各方已建立了一条沟通热线，确保商船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此外呢，各方还同意建立一个冲突降级小组，以确保按照谅解备忘录的规定终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美伊谈判的阶段性进展一度提振了投资者的情绪，美股盘前的三大股指期货由跌转涨，亚太主要股指则是涨跌互现。日经225指数涨 1.55%， 韩国综合指数涨 0.69%， 澳洲标普200指数涨 0.16%。

0: 新西兰标普50指数跌 0.37%。那原油市场呢，则是出现了集体回调。布伦特原油在盘中一度大跌近1%，重回$80的下方。截止到北京时间晚间的7:30，布伦特原油报在了每桶78.55美元，跌1.89%。黄金市场方面，国际金价今天是震荡上行，盘中重回4200美元的关口。那日内的具体表现，来连线工行贵金属业务部的交易员张一凡介绍。晚上好，一凡。
1: 好的，主持人。周一亚洲交易时段，国际金价开盘报于4143.47美元每盎司。开盘后，国际金价震荡上行，日中最高触及4221.13，最低下探至4136.07。临近尾盘，国际金价收至4195附近。国内市场价格方面，上海红磷交易所 AU49 现货合约收报于914.35元每克，较前日交易收盘价下跌21.51元每克，跌幅2.45%。上海期货交易所主力合约收报于916.92元每克，较前日交易结算价下跌26.06元每克，跌幅2.76%。
0: 好，谢谢一凡的介绍。那这一次美伊谈判的结果是否满足了各方的政治利益诉求？60天后，美伊又能否达成最终的协议？今晚邀请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研究中心的副研究员周一奇来讨论中东局势的前景。晚上好，一奇。那如何来评价这一次美伊谈判所达成的这个成果？
2: 从这一次谈判的结果来看呢，应该来说啊，是制定了一个为最终解决的一个路线图。应该从美伊双方来说呢，他们的诉求呢都有所得到满足，但是距离啊真正解决他们彼此之间的这个矛盾呢还有很远的距离。从美国方面来说呢，其实这一次谈判最重要的一个任务啊，就是进一步确认了就之前这个停火备忘录所取得的一些重要的成果，也就是以解封换解封，也就是换来了呢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上采取了更积极的态度，来推动啊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这个呢其实是对于美国呢缓解啊这一次他深陷伊朗战争这个困境所带来的这个能源以及市场压力呢是有一定的好处的。而对于伊朗方面来说呢，通过啊这一次谈判呢，实际上也是进一步的在包括在黎巴嫩问题，包括在解除封锁问题上得到了美国的一些让步，这个呢对于伊朗方面来说也是其所需的。
0: 霍尔木兹海峡是本轮美伊谈判的核心议题之一，那目前美伊双方都同意重开霍尔木兹海峡，那海峡是否就已经彻底恢复到自由通行的状态了呢？一起
2: 从对于海峡通航的角度来说啊，应该来说从之前的备忘录到这一轮谈判，美伊双方呢至少都有较强的动机啊，把海峡问题作为他们之间率先破冰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试金石。因此呢，从短期来看呢，海峡通航情况呢至少在未来可能在60天的这么一个范围之内，应该是会比之前在战争期间啊有一个较大的一个改善。但是呢，这一次谈判有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也就是未来海峡的一个归属问题，以及在这个60天之后伊朗能否对于海峡收费问题。这些问题呢其实在这一次谈判里也没有一个非常好的解决。因此呢，这些根本性的结构性的问题，我觉得呢未来呢还是会成为啊美伊双方拉锯的一个重要的点。那我们也能看到啊，经过了这么一段时间的这个应该是冲突之后啊，霍尔木兹海峡实际上已经成为了就是伊朗与美国地缘政治博弈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筹码。所以呢，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通航呢只能说还处在一个谨慎乐观和有限恢复的状态，未来啊要真正的实现自由通航还是要取决于整个地缘格局的改变，以及啊这个地区的这个真正和平的到来。
0: 那么另外一个备受市场关注的谈判议题是伊朗被冻结资产的解冻事宜。此前的美国一直强调不会解冻相关资产，那为什么现在开始出现了一种变化？那解冻伊朗资产是否会在美国国内面临政治压力呢？
2: 在解冻资产上面呢，美国方面啊本来呢就是处在一个就是可谓进可攻退可守的状态。一方面呢，由于这些资产呢本身也不是美国的资产，也不牵涉到美国的一个赔偿的问题，而另一方面来说呢，由于这些资产的涨其实是受到美国冻结，所以呢美国呢也完全可以把这些解冻这些问题啊作为他与伊朗进行讨价还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筹码。所以呢，我认为呢，如果在这一阶段的协议中啊，美国与伊朗实现了某一种形式的一个共识，或者有一定程度的相互妥协的话呢，解冻资产应该是一个美国认为比较合适啊进行让 让步的一个环节。但是我们也看到，在解冻资产上啊，实现它呢，还是会是一个非常纠结的一个过程。这里面呢，除了说啊，这个以色列方面对于这件事情的反对之外啊，特朗普的反对派呢，也会啊，把这个相应的这个美国解冻制裁啊，把它视为啊，特朗普啊输掉伊朗战争，并且呢，对伊朗啊进行妥协或者屈服的一个重要的例子，对他进行攻击。这个呢，也无疑啊，会对这个解冻资产问题啊带来更大的不确定性。
0: 嗯，那么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次谈判呢，还专门设立了一个冲突降级小组，重点来协调以色列终止黎巴嫩境内军事行动。那么这个小组对于黎以双方的约束性，在您看来有多大？那以色列是否会成为60天协议落地的一个最大的不确定变量？你怎么看？
2: 以色列肯定会成为啊未来60天的一个重大的不确定性。它干扰方式呢，实际上就是以啊自卫的名义来对呢这个真主党持续进行军事打击。同时呢，是由于以色列在美国啊它具有很强大的利益集团，同时呢保护以色列啊也一直以来被视为啊美国中东政策的一个基础。因此呢，即便有这个冲突降级小组，但是呢它在实际约束啊以色列针对黎巴嫩的攻击上啊，肯定啊也是会有很多拉扯以及很多来回反复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因此呢，就是以色列呢对于这个目前啊整个这个未来谈判进程的一个影响和破坏和干扰的作用呢，肯定是不容小觑的。
0: 那么核问题呢没有纳入到这一次的美伊谈判过程当中，那么双方未来是否会在核问题的谈判当中陷入某种拉锯战呢？怎么做判断？
2: 在核问题上形成拉锯或者僵持啊，这是一个非常可以说是个非常大概率的问题。实际上对于美国方面来说的话，这个对于核问题如果达成协议，就意味着美国可能要解除对于伊朗的制裁。这实际上是意味着就是美国啊整个在中东地区外交布局的一个根本性的一个改变。因此呢，这一次核问题的谈判呢，它与其是说啊是针对于核问题本身的谈判，不如说啊是要涉及到跟美国和伊朗啊自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以来长期积累的这个夙愿以及啊敌意之间啊进行一个解决。而这个呢，肯定不是通过所谓的60天的谈判，通过一个协议本身就是能够解决的，而是需要一个长期的一个信任重建的过程。因此呢，我们可以想象啊，就是在未来的谈判中啊，双方啊在一些比如说伊朗能否保存啊其本身提炼的高浓度的浓缩铀，如何监督啊伊朗的这个不发展核武器，以及处理这些浓缩铀的一些能力，以及未来伊朗是否可以发展民用核计划，在这些问题上啊都会出现非常非常多的拉锯。
0: 那美伊双方呢预计在60天内将会达成全面的最终协议，但是从过去我们看到伊核谈判反复拉锯的历史经验，那短期达成路线图不代表最终的落地，所以这个60天达成最终协议的可行性会有多大？那是否现在有点过于乐观了呢？一起
2: 首先呢，由于美伊之间啊，双方积累了几十年的敌意，指望在2个月之内呢，就产生一个根本性的缓解或者是和解，这个呢，肯定是几乎是可以说是天方夜谭的一个考虑，因此它的难度呢是非常大的。但是呢，他们在这种双方敌意如此大、互信程度如此低的情况下，还决定谈判，甚至还能达成，比如说谅解备忘录这样的情况，这实际上是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来呢，经过之前从3月份开始的这一次美伊战争，双方啊都意识到地区局势升级啊，其实对于双方来说都是一个不可接受的一个情况。因此呢，双方呢在这个维护啊相对的缓解紧张局势这个问题上应该是有一定的共识。而未来的谈判呢，我认为会在这种共识的情况下，双方根据自己的核心利益进行一种反复的拉锯，然后呢在这个拉锯过程之中呢，可能也会在某些具体的问题上，比如说是解冻资产，比如说是伊朗重建，甚至是在比如说一些具体的一些关于核问题的技术性问题上寻求到某一些突破。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如果双方反复进行拉锯，经过了比较长的时间磨合以及信任积累之后呢，我觉得从长远来说，美伊之间啊出现一个缓和，我认为这个可能性从长远的角度来说还是存在的。
0: 好，谢谢一起晚间参与我们的节目，感谢。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稍后您将看到智普港股上市半年市值破万亿，财经夜行线邀请专家详解国产硬科技估值逻辑之变。

美丽世界，从一个小小的行动开始，就像一粒种子孕育希望。节约一滴水，种下一株小树，回收一只瓶子，共享一本书，守护一段路，关掉一盏灯，它们会去悄悄生长，终将化成一个美丽的世界。

0: 接着进入夜话，今天的港股 AI 板块迎来了重磅行情，国产大模型企业智谱股价大幅拉升，市值站稳了万亿港元的关口。自发布了 GLM 5.2 模型以来，智谱呢仅用五个交易日便实现了股价的翻倍，市值增量相当于一个美团和三家 Minimax 的体量。那么相较于上市初期的528亿港元的估值，其半年的涨幅就超过了18倍，彻底扭转了市场此前的低估预期。那么在 AI 板块整体震荡的行情当中，走出了独立暴涨的行情，也刷新了国产大模型赛道的资本估值高度。那复盘智谱逆袭之路，国产硬科技企业突围的底层逻辑是什么？市场如何来精准识别优质科技成长标的呢？今晚邀请蓝水资本首席投资官李泽明进行解读。晚上好，李先生。那智谱上市只有半年的时间便突破了万亿的市值，股价大幅飙升，在同业普遍震荡的这样的一种背景下，它逆势爆发的核心驱动因素在您来看是什么？
1: 这有几方面的原因。第一是上市的时间点的话，刚好是在 OpenCore 出来之前，大家对于算力的那个需求其实并不是太过旺盛。但是OpenCore 出来以后，就是一些 AI agent 的话，就是突然就是为算力找到了一个很好的那个使用的途径。而且就透过 agent 的话，其实整体算力 token 的那个消耗量是就是几何倍数的一个上升，这个是成为了就是国产大模型的主要的那个推升的动力。其次的话，其实也跟就是它刚上市会有关系了，因为刚上市的股份的话，一般的那个市场的整体流动量都是比较低的，所以就是大量的资金追逐一些小量的那个流通股份的话，所以就很容易就是把它的股价就是拉上去了。其次的话，就整体港股就本身都已经是缺乏一些具体 AI 概念的一些企业选择了，底下的话一些国产大模型或是跟 AI 就是沾边的那些股份的话，其实都有一个不错的涨幅。
0: 那么同样呢，都是港股 AI 的核心标的，智谱和 Minimax 同期上市，那么初期呢市场的热度比较相近，后续股价的走势却出现了明显的分化，那原因是什么？
1: 这个主要有两方面原因吧，就第一肯定跟就是产品的那个受欢迎程度啊，或者是就是产品的那个就是实际的那个技术含量会有关系了。因为在上市早期的话，其实 Minimax 会稍微跑赢的，但后来的话就大家慢慢发现，就是尤其是就智谱的那个 GLM 5.2 出来以后，无论是在高下跑分，在国产大模型里面都是处于领先的状态。我们看到连马斯克其实都说，就是智谱的那个 GLM 5.2 或是再更新迭代的话，可能就是在明年的年初就会就是追进或是超越就是美国的那些顶尖的大模型。其次的话就是因为现在一般的那个大模型，其实大家

0: 都在减价嘛，就尤其是国产大模型的减价的幅度，可能就尤其是明显。但唯独就是质朴的那个 GLM 的那个大模型的话，反而是有一个提价的一个趋势，所以就是大家可能就在现阶段会更看好就是质朴的产品。其次的话，也跟就是半年解禁期的那个流通股份的比例，会有比较大的一个差距，因为 Minimax 的半年解禁的话，其实它的整体的流通的股份就是可能从之前就是占整体股本的5%左右，就一下子提升到可能就是70%的那个流通量。质朴真正的比较大幅度或大规模的解禁，其实是在上市1年以后，就是明年年初才会出现的。所以这个其实差异就导致了就是质朴跟 Minimax 的那个股价后续的那个升幅差距那么大。
1: 那么从早期被市场低估、不被行业看好，到现如今逆袭成为了国产大模型的龙头，我们来复盘质朴它的这个成长路径。那国内硬核科技巨头它成长突围的这种逻辑会是什么呢？
0: 具体的突围逻辑的话，除了一些就比较宏观的因素，就是市场的热度啊，或者是炒作以外的话，其实原因就是一些最基本、最朴素的原因，就是比较就各个大模型的一个产品，或者是各家企业的产品，质朴就一开始大家并不看好，就的确它上市早期那个时候的质朴的大模型，其实在国产大模型的排序里面的话，其实是比较靠后。后的就是跟同样上升 Minimax 也好啊，跟 DeepSeek 啊，或者是跟 Kimi 啊，其实都有多多少少就有点落后嘛。但是它可以在上市的短短半年之后的话，就是出现一个那么显著的一个反超。那当然就是它的技术或者是它整体的那个就是公司的运营肯定会有一个优胜的地方，所以才导致它的那个产品在众多竞争里面的话突围而出，从而他们的股价也有在竞争里面的话，会有一个很明显的突围。
1: 前沿的科技企业呢，普遍尚未实现稳定的盈利，市场该如何来界定优质科技成长标的？会有哪些指标可以参考吗？
0: 是的，对于一些很前沿的科技的话，就市场还没有一套就是很成熟或者是很公认的那些财务的那个指标去就是比较不同的那个估值。现在比较稍微公认一点去比较AI 大模型的那些财务指标的话，就是用 ARR 去算那些 PS，而且也在算就是未来的那个 ARR 所增长的。就是引导出来的那个 PS 的那个增长比率，去比较不同的那个大模型之间的一个估值上的差距，因为这个牵涉到可能就对于未来 ARR 的变化嘛，所以就是这个就是现在算出来跟之后就实际发生的那个差异，其实还是会比较大的，所以这个也是就是投资这类型企业的一个风险所在。当然，这个差距不一定是负面的那个方向走，就像质朴之前的话，就大家可能就是小看了它，所以就是后续的话才会有就是那么猛的那个发力，所以就是现在来说的话，就是市场会有一定的指标去算，但这个指标可能就是整体的参考性啊，或者是整体的那个公认度的话，就是不如一些传统的那些财务模型。
1: 那质朴的万亿市值印证了资本市场对于国产大模型赛道的认可。那当前国产 AI 产业的这个叙事能否持续的夯实？A 股如果要复制美股的 AI 驱动长牛，还需要满足哪些核心的前置条件吗？
0: 最核心的条件其实就是整体 AI 的叙事最重要获得兑现吧。比如说一些下游的那个应用，下游的收入要逐步可能就是覆盖上游的那个成本的开支，就是整体 AI 下游的那个商业化的程度啊，辨认的程度的话，其实要慢慢追上就是上游资本开支的一个投入。不然的话就是 无论是投资者也好，或者是整体市场也好，其实这个内心还是有限的，因为现在AI 企业所谓的那个高利润，其实都是或者高收入，其实都是集中在就建设的那个部分，比如说 AI 的上游。

0: 就是你建那些算力中心啊，要买 CPU、GPU，或者是 TPU 也好，或者存储啊，各种各样的一个就是设备包括一些电力设备就是光通讯的设备，所以就养活养肥了一众的一些 AI 就是上游半导体啊，或者是设备的一些企业，但是这个的那个金钱的支出的话，其实都是来自于就是一些上游的一些投资，比如说政府啊，或者是一些科网巨头的一些资本开支，其实从下游真正用户所获得的那个收入，现在来看的话还是很有限的。而这个就是提升的速度，如果是没有办法就是追上上游的那个投资速度的话，我觉得早晚就是这个泡沫肯定是会被捅破。
1: 嗯，好的，谢谢泽明晚间参与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稍后您将看到，扩大服务业领域市场准入，商务部等三部门印发利用外资稳固促优行动方案。

0: 欢迎继续回来，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我是黄伟。近日，商务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和财政部联合印发了利用外资稳固促优行动方案，发布了五方面15条举措。在扩大市场准入方面，稳步扩大教育金融领域开放水平。在今天下午举行的国新办发布会上，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表示，近年来全球经济增长乏力、地缘政治冲突等对我国造成吸引外资的影响，但总体来看，我国存量外资稳中有升，增量外资总体稳定。
1: 今年前五个月，有近4000家外资企业在追加投资，这些年大家看到外资有进也有出，但是总体来看是进大于出。目前中国的

0: 吸引外资的规模依然保持了在发展中国家的首位，而且我们是始终是全球主要的跨境投资的目的地。
1: 近年来，我国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提高，全国版的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已经压减至29条，制造业领域准入限制措施全部清零。目前服务业是扩大市场准入的重要领域，有关部门将在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前提下持续扩大开放，为外资营造更优的营商环境，进一步巩固吸引外资基本盘。
2: 接下来，我们将与有关部门一道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稳步实施增值电信、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等开放试点，及时评估总结开放试点的情况，对试点效果好、经验成熟的领域，通过缩减负面清单的方式，形成制度型开放成果。
3: 接着再来回顾今天 A 股的表现。那今天呢，四大指数早盘低开之后横盘震荡，午后集体冲高，沪指收复4100点的大关。截止到下午收盘，上证指数涨1.78%，深圳成指涨2.13%，创业板指涨2.52%，科创综指涨0.48%。两市的成交额3.74万亿元，较上一交易日放量约4270亿元。从盘面上看，大金融午后崛起，保险、券商、金融科技方向集体大涨， AI 硬件保持强势，培育钻石、 CPU 等题材全线走高。同时呢，化工、稀土、锂电产业链等概念也都表现亮眼，领跑涨幅榜。而医药概念未能延续节前的反弹，商业航天集体回调。此外呢，汽车、人形机器人、餐饮旅游等概念也都表现不振，位居跌幅榜的前列。接着为各位来连线的是申万宏源证券研究所资深高级分析师王璐。晚上好，王璐。今天的 A 股是集体冲高，那如何预期后市的表现？
4: 短期市场有望延续反弹行情，而且是一波非常强势的主升行情啊。主要原因呢有两方面，第一呢，就前期压制市场的核心因素啊，是有部分投资人担心美联储会有加息的这样一个动作。那么目前来看呢，其实随着国际油价的回落啊，那么未来美联储进一步宽松的预期反而在上升啊。那么也就是说，全球的一个流动性啊没有受到影响。第二呢，就是外围地缘问题已经明确缓和啊，那么这也对整体市场的风险偏好呢产生了一定的提振作用啊。与此同时，我们今天也能感受到市场成交量再度放大，那么有明显感受到有增量资金，那么包括传统的一些行业券商啊也有一定的资金关注了啊，所以说热点已经呈现一定的扩散啊，那么也带动了市场人气的进一步回升。所以说往后看呢，我们认为是这是一轮主升的，有望市场重心全面抬升的一波行情。同时热点结构呢虽然有扩散啊，但是主线还是围绕在算力硬件，包括国产半导体产业链啊、光模块 PCB 产业链啊，以及算力金属相关的一些耗材等等，仍然是当前市场的主线方向。
3: 好，谢谢王璐的观点分享。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随着精神航空上个月停飞，旅客在夏日旺季可选择的美国廉价航班数量减少，这种情况或将长久持续。受到油价高企等多重因素的影响，美国的廉价航空模式正面临生存危机。
5: 据报道，几十年来，美国人对低价机票的需求催生了精神航空、边疆航空这样的廉价航空公司。但在五月，精神航空宣布停运，该公司近年来经营困难。今年中东战事导致航油价格飙升，令其陷入资金链断裂困境。报道称，航油价格上涨给所有航空公司带来了巨大压力，但规模较小的航司受冲击尤为严重。虽然近期油价有所下降，但许多廉价航司今年的利润损失已经造成。业内人士指出，在当前的市场条件下，航空公司需要具备规模才能参与竞争，大型航司利用其规模优势以及利润丰厚的长旅客计划等项目，将小型航司挤出市场。此外，廉价航司往往通过尽可能快的周转航班来赚取利润，但美国境内航线通常太长，周转困难，令廉价航司难以盈利，这也是廉价航空模式在美国不如在欧洲成功的原因。
3: 以上是今天财经夜行线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会。

0: 从它先后的顺序和它的集群的整体的协奏能力上呢，是有深谋远虑的。
1: 相当于一个三甲综合医院，来为蛋白质做前面的诊断研究。
2: 我们称之为地下三公里的超级显微镜，在原子运动的瞬间去按下快门，去拍一下这个原子运动过程，
3: 从科学的源头上来解决科学内涵，进而发展新的技术。
4: AI 的尽头是算力，算力的尽头是能源，能源的尽头是聚变。
5: 基础研究、原创突破、赋能推动产业发展、成果转化。
6: 硬的数据和软的这种模拟在一起呢，这个是人工智能的最前沿。
1: 在真实的问题里面去培养人才，
7: 不仅要有深度，它还要有一定的广度，它不仅是一把利刃，还是一个将领。
8: 构建创新创业生态，心无旁骛争上游，
1: 为上海这个航运中心的建设提供一些绿色科技的解决方案，融入到上海张江和上海的这种轻质生产力发展，
5: 一定是会产生更多的这种从零到一的突破。

0: 每一次期待。
1: 在2020年已经基本建成的基础上，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十四五”规划出台。
2: 上海已经成为国际上金融市场体系最为完备、最为集中的城市之一。
0: 每一次探索，
2: 承载着资本市场改革先行先试、科技强国目标的科创板在上海落地。
3: 因为运行一年后，科创板指数终于来了。
0: 每一次前行，
4: 推出30条具体措施，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金融支持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2: 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推出了金融16条。
5: 交通银行长三角一体化管理总部在上海成立。
0: 每一次突破，
2: 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今天发布金融开放与创新发展的若干措施。
6: 在经过半年的等待之后，沪港通终于尘埃落定，
2: 备受各界关注的沪伦通正式启动。
0: 每一次选择，
7: 首个国际化期货品种原油期货在
2: 上海金的落地，意味
8: 国际铜正式在上期所上市，将提升中国在大宗商品市场的定价影响力。
0: 每一次托付，
2: 让金融资源更好配置于人民生产生活的衣食住行、安居乐业。
0: 每一次守望，
9: 稳定和增加人民群众的财产性收入，守护好百姓的钱袋。
0: 这就是金融，如血脉一般。

这就是金融看得见的波动力量。脉搏上海。

0: 我们节目将不定期地推出出海瞭望栏目，聚焦中国企业全球化新周期，追踪品牌出海、技术输出、产业布局与跨境创新，深度解读全球政策、市场机遇与竞争格局，为中国企业全球化定位方向、锚定未来、确立新坐标。今天我们的主题是算力与网络双轮驱动，如何重塑中国数字基建出海新格局。让我们一起来看第一财经记者对中兴通讯首席发展官崔丽的专访。
1: 崔总，今天很高兴和您对话。首先想请教您，2026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 ，AI、算力、全观网络等，如何重塑全球数字经济格局？
2: 我们也看到整个 AI 技术呢，它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具有变革性的一个技术，也就是说它是从底层可以广泛的向各个领域都能够提供一个赋能。那这种技术必然对整个社会整个产业都带来一个巨大的影响。那首先第一波的话，那一定是直接带来算力基础设施的这个需求的一个爆发。因为我们看到整个算力需求已经不仅仅限于模型的训练，包括推理，然后包括到智能体的应用，包括具身智能，现在正在也在向物理世界和具身智能、机器人等方向、自动驾驶等领域去延伸。所以整个的四个维度的同时的爆发，其实是给算力的需求带来一个巨大的一个缺口，同时也督促大家更愿意投资对于算力的建设。其实我们也看到在今年去年的话，整个的国内的互联网大厂投资就已经到了6000亿到7000亿人民币。那么在美国呢，今年这个投资互联网巨头的投资数据可能会到达6000亿美金这样的以上的一个规模。所以可以看到整个的这种算力基础设施的大幅建设，必然是会为整个 AI 技术的发展和技术的向各个行业和社会的扩散带来巨大的一个支撑力量。那我们从另外一个维度来看网络的一个情况，事实上如果我们说 AI 是一个大脑，那么网络就像人的神经网络，因为你必须要能够触达信息，必须要能够传递交互，才能够形成整个的一个智能的一个闭环。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网络其实也会随着 AI 的应用的拓展，我们会发现网络的需求也在发生变化。
1: 接下来呢，想跟您关注一下中兴的海外业务。目前呢，我们看到海外收入占比已经达到大约35%。那么在中企出海的浪潮之下，中兴如何协同能源、互联网等企业，共同打造算力加应用的一体化格局？
2: 因为中兴呢，我们其实在仅一年多前我们就已经提出了新的愿景和使命，并且呢提出连接和算力双轮驱动，那么希望能够成为网络连接和智能算力的领导者。为什么提出这样的一个愿景和使命，就是基于我们有端到端的 ICT 的全栈全域的技术积累、工程经验还有交付能力，所以这样使得我们具备能够为客户提供一个端到端TCO， 也就是 CAPEX 加 OPEX 性能最优的基础设施。所以从这一点的角度来讲，我们面向出海就有两大方向是我们当前已经在往前走，并且我们非常有信心在两个方向我们都会可以有更好的一个合作和拓展。那第一个维度呢，就是我们跟互联网企业，因为现在算力出海其实已经成为一个主流，因为未来的整个的智能化依然是它的基础是数字化和网络化，也就是没有数字化和网络化，其实智能化是空中楼阁。那这也必然带来说，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很多的智能应用其实都是由互联网大厂在主导，就是因为他们在之前已经具备了这种互联网的基础设施，然后在上面叠加了 MaaS 的model 的应用等等一系列的，所以它可以非常快速的就提供相应的服务。那么 面向未来的话，一旦智能的需求越来越多，其实很多本地部署的考虑就会比较的强化。因为中兴在这一块的优势就是，第一个，我们刚刚有讲过，我们可以提供端到端 TCO 最优的这种包含算力、高端网络连接设备、包括存储、包括数据中心的全套解决方案。那第二个呢，中兴我是有全球化的服务和这个相应的一些交付体系的。那我们当前已经在180多个国家设立了分支机构，或者是研发的一些研发物流，还有这个维护等等一系列的这个这个部署，所以我们有能力提供全球化的本地交付。那还有一点，中兴有一个特别大的优势，就是因为我们的业务已经覆盖全球，那么我们的整体的供应链的能力也非常强。因为我有非常大的盘子，所以我跟很多的关键的上游供货商都是一个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那同时呢，我们也完成了整个供应链系统的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化转型。我们可以全球去非常快速联动的去规避一些可能存在的供应链风险。那么这三上述的一个是产品和技术，第二个全球化交付，第三个非常强大的供应链能力，其实整体是使得我们可以为互联网厂商提供很好的互补，然后他可以用自己全球化一致性的服务跟我们强强联合，那以最低最优的性价比去构建本地化的一个基础设施和服务。所以这个是我们跟互联网企业的第一种合作的一个大的方向。然后第二块呢，其实是跟能源和制造企业，因为现在全球都面临一个能源的结构化转型，因为整体的这种大家对于气候变化，然后对于碳排放等等各方面的要求，其实都在关注怎么能源本身如何向绿色、向低碳的方向去进行，尽可能的去提高效率来进行相应的转型，绿色化转型。那同时呢，制造的一个出海也是中国的一个非常主流的方向，因为我们毕竟是制造大国。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当我们这些企业去走出海外的时候，那可能就要有本地的一些建设，比如说像电网啊，比如说我本地要部署一些工厂啊，因为出海也意味着本地化嘛，我可能也要需要解决当地的就业，给当地的经济带来互相的一个共赢和互补。刚刚我们谈到了中企出海，那么我想跟您继续来关注一下海外的本地市场。我们看到在一些新兴市场，比如说像拉美和东南亚，数字鸿沟仍然普遍存在。那么中兴如何通过普惠数字基建来弥合这种差距？ 对，其实在整个通讯行业，原来我们一直谈的就是弥合数字鸿沟。那我相信呢，在下一步我们在弥合数字鸿沟的基础上，还要考虑弥合智能鸿沟。就是面向 AI 的整个时代，我们可能要有更多的一些考虑。那大家都很关注说，为什么我们要弥合数字鸿沟，弥合了数字鸿沟之后又会给经济带来怎么样的一个支撑，又如何去帮助那些贫穷国家不富裕的地区能够快速的进行经济的发展和壮大。那事实上我们对于通讯经常有一个，我们叫它信息高速公路，也就是说要想富先修路嘛，但这个是指的地面的交通。但现在已经不完全是一个物理才能交互信息的一个时代了。我们在十几年前其实已经在开始整个的如何通过信息的高速公路让信息更加的快速流通。因为这种信息流通意味着什么呢？就是你获得了信息，你就获得了机会。所以呢，我们一直在致力相关的一些工作。那公司在这么多年41年的一个成长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前面20年，我们大家开玩笑，我们帮助大家实现了语音自由，因为最早的时候大家装固定电话都要排队，而且花很多钱装不到。那第二个20年，我们实现了这种流量的自由。就互联网的整个的发展，移动互联网的发展，让大家可以更加快速的去获取信息，而且全球化的我们说地球村，因为信息是完全是流通的。 那第三个，我们在往后的20年，其实我们是希望说，甚至这个时间可能会加速，因为智能化的发展会更快。我们会认为5到10年，甚至到20年的时间，我们希望实现一个智能的平权，让大家实现 token 自由。那我相信这个比简单的给予他信息通道，那又给他增加了很多智力方面的支撑。
1: 2026年，中兴海外业务的核心目标是什么？
2: 我们在2025年的时候呢，公司的海外业务已经是达到了441亿，超过441亿的营收，然后增长也超过是 12.4%， 就相对于同比。那同时呢，占整个公司的营收的盘子里边大概是33%的一样的份额。那我们其实因为大家知道最近几年整个的通信业的投资是非常平稳的，它并没有增加，甚至在前几年全球是略有下降，现在开始回暖这样的一个状态。那除了这个整个通信行业的投资之外，其实我们也看到整个的宏观环境还是相对比较的动荡和复杂的。比如说全球的经济的压力，然后包括一些地缘政治的这种地缘的摩擦的爆发，然后还有气候的一些突变带来的一些灾难性的事件，我觉得等等呢可能都会带来很多的不稳定因素。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经常讲现在我们已然进入到一个不确定是唯一确定性的时代了。对，所以当然这些因素都 OK， 它是客观存在的，我们可能很难凭一己之力去扭转，但是我们可以做到我在不确定的时代有相应的生存智慧。所以公司呢面向这样的一个事情，当我们看到问题，我们会有一些相应的举措，比如说我们组织的数字化转型、智能化转型，比如说我们研发的这种由原来的平台化研发转成组件式，像乐高积木一样的快速的这种组合，然后资源共享啊，可以对外快速赋能，这种灵活敏捷的方式其实都是适应这种不确定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那除此之外，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的机会，比如说在海外，其实陆续 5G 网络的建设在其他区域已经开始启动，虽然中国已经进入到一个中间中期的一个状态，但是我们看到在很多国家其实 5G 建设才刚刚开始，那这也是一个巨大的机会。还有一个就是有线接入的这种光进同退，就是有线的宽带化，其实在很多的区域也远远没有到达理想的一个状态，那这也是巨大的这种机会。那当然这些都是从网络层面来看，那算力肯定又是另外一个非常大的机遇，我们刚刚前面已经谈到了，那整个大家现在对于数据中心的建设，然后基础设施的数字基础设施的部署，然后从训练到推理的服务等等一系列的，会带动全球算力的一波建设的高潮。那在这个方面呢，我们也是希望我们能够利用我们端到端的 TCO 最优的这种解决方案的竞争力，包括我们的工程化能力、全局系统调优能力，那这种超大复杂系统的交付能力和维护服务能力等等一系列的，我们希望在算力方面有很大的拓展。

指室内外排气通风。超龄燃气器具请及时更换，请使用安全型燃气器具，请经常检查燃气管道及设施，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北京时间19点整，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我是杨子，在上海问候各位。先来介绍周一我们请来的三位嘉宾，分别是来自信源基金的余力，欢迎您，还有我们的私募基金经理居磊，欢迎您，市场分析师刘鑫，欢迎您。这一时段欢迎您通过第一财团抖音号、有看头 APP 抖音号，还有有看头的视频号，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我们先来复盘今天的交易情况。今天 A 股放量上涨，创业板指、科创综指刷新了历史的新高。 A 股全天的成交达到3.76万亿元，创下历史的第二天量，两融余额四连升，处于2.96万亿元的水平。再来看板块，板块上大金融板块崛起，保险、券商、金融科技板块集体大涨，中信建投、广发证券、长江证券、财东证券都是涨停。另外呢，磷化工、氟化工、算力小金属、金刚石等方向也是非常的活跃，但是创新药和机器人板块则是集体回调。再来看消息面上，消息面上，商务部、发改委、财政部联合印发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其中提到稳步提升金融业开放水平，支持更多外资机构利用包括国债期货在内的风险管理工具，加强金融风险管理，支持外资机构依法开展基金投资顾问业务，优化跨境业务管理，为重点外资企业提供跨境融资的便利化额度，支持符合条件的重点外资企业在境内上市融资。这是今天消息面和市场面的最新情况。来看看我们三位嘉宾对市场的解读。先来问问居老师，居老师，应该说今天我们看到整个市场是放量上涨，就是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大家说这市场是不是行情进一步抬升，有更好的上涨空间，这是一个问题。还有涨的是原来的东西还是要换东西涨，这两个问题先给我们做答复。
1: 那先说这个，就是市场今天难得看到了金融跟科技的共舞，因为在今年应该是没有看到过这种情况，就比如说金融板、大金融板块涨，科技板块本身也没有落后，或者说也没有形成很大的分歧，特别在下午包括半导体板块在内的一些科技股也受到了这个增量资金的回流，所以这种情况下呢，也就意味着整体市场的水位在抬高。那么现在有个比较大的问题啊，就是之前可能市场的成交量到达了4万亿左右就是一道坎，那明天其实就是要观察，如果到了4万亿左右，这个成交量分期再次放大以后，会不会形成就是说短期的一个震荡啊，这是一个从就是市场的走势上来讲。然后呢，我说一下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地方是什么呢？这一次即使市场成交量放大，市场会接下来出现一个分期或者出现一个回落，会跟以前不太一样。不太一样在哪里？因为大家都知道成交量的放大就意味着筹码的互相交换，或者说是有分歧。那么这一次的筹码的互相交换呢，它很有意思，就是高位的也在交换，低位的也在交换。不管是我们看到今天的这个保险券商的大涨都是放量的，对吧，还是我们看到其实高位的科技股啊，哪怕是有资金流出产生分歧放量，那么其实对于这个整个板块的结构来讲跟以前是不太一样的。那么一般我们的理解是什么呢？就是低位其实最怕，就是一般就是我们讲的可能趋势向下的这个板块或者个股最怕的是阴顶。那么一旦出现了放量下跌也好，哪怕放量上涨也好，都代表着短期会见到一个相对的底部。那么像其实我举个例子啊，就像上周四的时候保险板块出现了放量大跌，今天是放量大涨，那么这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这个底部的特征。因为当筹码在底部被交换掉以后，那么也就是说它就容易形成底部，就是你在低位的时候它筹码在低位交换，它就容易形成底部。那么反之呢，如果筹码在高位被交换

0: 我觉得可能到7月份吧，就是下个月，就是整体市场的这个风格会再次平衡，不会像之前一样了，就是科技一枝独秀了，基本上是这样。但是市场的量能只要不是明显的萎缩，那么科技股也不会说就此退出这个就是上涨的行列，是吧？成为其他板块的背景板应该是不会。而券商板块吧，就是可能今天大家都比较关注的是券商板块，我觉得券商板块它会成为一个超跌板块反弹高度的指引，所以这个是我觉得今天市场给到我们一个比较明确的信号吧。
1: 那其实鞠老师刚才好些人在留言啊，有人说在当下的市场环境当中，如果持续的能有这个量才行，大家担心量不够，您担心这个问题？
0: 我也担心这个，因为在这之前其实4万亿就是一道坎。那么一般来讲，到了因为缩量它就会影响什么呢？因为今天是很明显成交量共振指数的嘛，因为大家看股票的话其实还是一半涨一半跌的，那么也就是说成交量明显共振了指数，那么既然成交量共振了指数，也就指数在短期里面再要往上这个继续向上这个修复或者反弹的话，那么依然需要有更大的量能，所以4万亿是一道短期的坎。如果到了4万亿，成交量萎缩了，那么这个地方可能就是，我觉得市场会有一次震荡。我这样吧，我觉得我们用平均股价指数来看，平均股价指数在明后两天如果创不了新高，那么这个地方就会形成一次回踩，而回踩完了以后，平均股价指数将再创新高。所以其实就是一个短期的波折的问题，就短期可能因为成交量过于放大了，市场会因为筹码交换以后，它会形成自然的这个就是震荡夯实，然后等到夯实完了以后，它会重新选择一次方向，也就是说下一次指数再上涨，平均股价再创新高的时候，市场会拿出进攻的矛，或者说这个就是大家会看到下一轮带领市场进攻的这个板块或者方向就会比较明确。
1: 就是今天这个量放在这儿，需要明天后天再次来考验。
0: 对，是。
1: 那我记得4万亿这个量，余力是在去年跟我们一月份的时候跟我们探讨过，因为说如果上了这个台阶，那么整个市场的结构、整个的性质都会发生变化。
2: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从我自己对于这个量能换手率的这种回测啊，包括量化上的理解，这个市场呢现在的总市值在120万亿左右。120万亿左右呢，4万亿除以120万亿呢，换手率是3.5%。那么我想就是说，如果去看回溯看过去10年的历史啊，包括各个这个牛市的顶啊，包括去年前年了，应该是2024年的10月8号那一天啊，那一天3.5万亿的成交量除以100万亿的市值，正好都是3.5%。所以为什么就是说刚才鞠老师说4万亿现在是个坎呢？因为4万亿对应现在的换手率正好是3.5%。所以我在今年1月份的时候呢，当时提到过，说如果说在4万亿的时候出现，因为当时1月份也是天天放量啊，整个市场都是开始的10天是不断往上冲的，后来的话呢，我们也看到了一些 ETF 的净流出，然后看到了一些所谓的冷却的这种消息之后呢，我们看到市场是见顶了，在1月份见顶了。那么这个见顶的地方正好就是4万亿，也就是换手率3.5%的地方。所以我想说的就是说 A 股市场过去10年，如果在换手率3.5%的这个地方出现了巨大分歧的话，那么这个地方我们称为叫放量异动，停一停的可能性就会比较大。如果说你像今天的放量，我首先觉得今天放量我个人觉得啊是比较偶然的，就是说今天的放量来自于科技那边的分歧，也来自于低位板块的分歧，双边的分歧导致了量能会有这么大。
1: 不是国家队吗？
2: 我现在我看不出啊，看不出，就是今天两边的分歧加起来才会有3.7%的这样一个量能。如果只是像比如说我记得上个星期也有一天，端午节前好像比较早的时候也有一天，这个时候3.1万亿成交量只会导致科技可能一根长上影出来，或者说低位板块一根长下影出来，它只是一个局部。今天是两边都有分歧，所以分歧是买卖共同成交出来的嘛，所以今天3.7万亿其实是你看到就是今天这个格局。但是这个3.7万亿是不是能后面几天都维持住3.7万亿，我这里要打个问号的。因为今天等于就是说高位那边有分歧，低位那边同步也有分歧，两件事情在同一天发生。那也许后面几天的话呢，可能低位那边啊，整个的这个买盘跟卖盘又跟进不了了，然后呢高位那边呢又没那么大分歧了，可能会缩量。但是如果在这个地方非常快速的达到4万亿，

0: 那我觉得不是好事，啊，这个地方就我们又称为叫放量异动，所以很容易形成高位的震荡。所以在这个地方，我并不是很期待每天能够放量，啊，这个地方其实今天这个3.7万亿，如果你把这个样本点圈掉的话，我倒是觉得现在其实日均量能还是在3到3.5万亿之间，啊，今天这个样本点倒是可以当做是个比较特殊的点。
1: 那鞠老师，刚才我看大家的留言啊，大家的留言好像，您刚才所说的就是，在高位当中有互相的切换，低位当中有互相的切换，但是刚才看到大家更多的是，哎呀，都进科技股了，哎呀，都抛科技股了，他们说的是，就是高和低之间的，好像市场，您刚才解释的这个细节，我相信可能跟这几位朋友说的并不完全相同，
2: 不
1: 是
2: 太
1: 吧？
2: 一样啊。为什么？我大概解释一下。其实低位交换大家都能看得出来了，放量大涨嘛，就包括这个券商保险嘛，大家都能看得出来啊。还有呢，就是有色金属，但不能算是高位，也不能算是特别低的位置，那么也是放量涨的，所以它可能更多的是一个就是算力金属的趋势走势，对吧？那么然后大家说的就高位是不是大家都进了科技？其实大家看科技股，我们就拿半导体板块来举例子吧。早上半导体板块是明显的冲高回落，对吧？那这里面肯定是有一波资金兑现了，它才会有冲高回落。结果跌下来以后，到了下午，大家看到半导体板块明显的有资金回流，又拉回去了。那这里面就变成了什么呢？就整个的承接还是非常好的，就高位的筹码承接很好。一般来讲，当天的冲高回落如果没有资金去承接，它就直接沉下去了，或者说就变成了这个从上涨到下跌了。但实际情况是什么呢？在今天下午这个券商跟保险板块继续高歌猛进的情况下，依然有资金愿意去承接半导体板块，就说明什么？就是刚刚于老师讲的高低位都有资金在换手，这其实是个我觉得是个好事情。因为即使后面的成交量再放大，比如明天市场成交量再放大完了以后，市场会进入震荡，这个震荡完了以后，我觉得市场的这个风格就有望再平衡了。因为经过就是高位低位筹码的交换以后，我觉得市场会形成一个更好的平衡，不像之前了，因为你没有交换过嘛，它就没有办法去平衡。
1: 来，我们来看看刘星对交换的这个问题怎么看。就是整个双创指数是再创新高，但是呢，沪指相对弱一些啊，今天也动了，但是相对弱一些，会不会再平衡？
3: 我觉得呢，这一轮就是陆陆续续把双创指数先创出历史上周创出历史新高，在今天盘中其实这个深成指也突破了这个年前的这样的一个高点。那么现在其实我们看一下，只有上证指数距离前高的位置大概还有100点的空间。那么在这个位上面，恰恰今天券商跟保险这种大金融板块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异动。那么我觉得从这样的一种角度而言，那么短期内上证指数去挑战前高的这种可能性是非常大的。就这个位置上面，其实四个指数最终是形成了一波向上的共振。那么首先，是科创，是创业板指创出新高，接着科创50，然后深成指，那么紧接着目前来看，这个主板沪指紧接着创出新高的这种可能性也是非常大的。所以在这个位置上面呢，其实对于券商板块今天的这个活跃，我个人觉得有一点就是上证指数存在补涨的这样的一个要求。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呢，我觉得券商板块的持续性还是有待于这个进一步的这样的一个观察。虽然说现在从基本面看，我们可以对券商板块找出很多看好的理由，比如说二季度的这个它的这个业绩，很多机构预测在增速在60%以上，而且整个行业的 PB 在1.2倍左右，历史分位在这个历史低位的5.8%左右，都是处在一个很好的位置上面。但是确实要注意，就是券商板块在这个位置上面的拉升，它也是需要耗费资金的。那么现在在科技股占领市场中最活跃资金的过程当中，如果券商板块一拉升，那么像今天这种3.7万亿的量呢，如果说不能够持续放大的话，那么就会造成一边失血给一边呢进行一种虹吸的这种现象。但我觉得在目前这个行情的性质下面，整个科技股这轮主线的行情在这里呢不会发生大的变化，可能在这里会有轮动，会有一些切换，也会有一些低位板块出现一些修复，但是科技股的主线行情不会发生变化。换句话说，双创指数未来继续走强的这种概率还是非常大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所谓的这样的一个平衡啊，所谓的这样

0: 一个低位的切换，我觉得这也是一种短暂的这样的一个市场的这样的一个需求。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一方面大家关注一下市场量能的变化，3.7万亿的这个量能能不能这样的一个持续。那么第二来讲的话，还是看一下就是今天其实尾盘科技股的这种走强，其实也在告诉我们，虽然说早盘券商这个保险出现了这种活跃，但是整个这轮行情的底色到目前为止呢没有发生一些大的变化。所以从这个角度而言，我觉得目前来看，对于券商也好，对于保险也好，我们先当成一种低位的修复来看待，而对于行情的性质在这里不要轻易的去说发生一些大的这样的变化。
1: 嗯，你看从风格上，有人辞官归故里，有人星夜赶考场，市场就是这样啊。那刚才说到高位的在切换，低位的在切换，就这个话题，刚才有人接了一句话：高位分歧咱就出，低位分歧咱就进，这个策略对不对？
2: 其实就是要回归到，就是到底这里是纯粹的，就是上证指数补涨完了以后，就是进入到行情的尾声，还是说现在这段行情依然是进入到趋势的这个惯性当中？所以我们要先考虑这个问题。那我觉得答案就是说，整个市场应该还是处在一个跟李老师的观点差不多，就还处在双创指数领涨，然后这个上证指数补涨的这个过程，而并不是因为上证指数补涨完了以后就行情
1: 结束。就是强弱还是有分界的啊。
2: 对对对，为什么啊？就我大概说一下。第一个，今天我们看到其实双创指数的涨幅依然比上证指数要大，这是一个。第二个，其实就是本身哪怕是大金融板块的上涨，也没有完全分流掉这个科技板块的资金。那么接下来其实我们就要看的是什么，比如有两个嘛。第一个，在后面指数如果跟成交量继续能够共振上涨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上证越走越强，双创越走越弱，就双创的涨幅明显小了，涨不动了，对吧？放量涨不动了，那这个其实是有一个就是阶段顶部的信号的，这是第一种，这是在涨的环境下。第二个是什么呢？如果市场调整的时候，是不是科技板块调整的力度要远远大于超跌板块？如果是这种情况，那么也是一样，就科技板块有可能会面临着短期的头部。所以如果这两种情况都没有发生，那么就是刘老师刚刚讲的，科技依然是主线，其他的方向更多的是因为筹码交换完了以后或者超跌以后，他们要进入到一个修复的阶段，而这个阶段最快可能就是6月底，然后7月份我们然后补充一下，7月份其实我们可以期待一下微盘股指数最终的这个也进入到一个补涨修复的这个阶段。那么短周期里面，其实为什么要看那个叫券商板块的反弹幅度作为超跌板块的指引呢？因为券商板块实际上是之前就是创了新低的板块，那么它的这个反弹力度其实对其他的超跌板块是有一个就是修复指引的作用的。
1: 嗯，既然说到这儿，我们来问问余力啊，就是红利板块和微盘股指数连续下跌之后，它这种修复的机会，我们到底怎么去观察？
3: 我觉得就是近一个月吧，应该说微盘，我看一下5月中旬就开始一路下跌啊，跌到基本上这两天。红利的话呢，是更多在于6月份这次端午节前4天之后一下子杀得比较狠。这两波的下杀，从我的角度来说，都是流动性问题。红利这边的这个流动性问题呢，来自于一些理财子产品的一种赎回啊，这个我们在业内啊，尤其做资管的人都可能会听说过，都知道，就是理财产品，老百姓买理财产品有个叫固收加，固收加加的东西加的最多的是什么？是红利。就是老百姓会觉得固收加他是把它当成是以前的债的替代，尽管不是，但是很多人买固收加是期望着能加一加，比那个债的利率多一点。那么固收加产品呢，从稳健的角度来说呢，一般股票里边加红利股是最多的。你如果加个科技股没买好的话，突然10个点掉下去，就变成固收减了。所以说这个理财产品是红利背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买盘。那么最近那个我们看到科技的虹吸到了一定的程度之后的话呢，我觉得整个市场是存在着我们戏称为叫打不过就加入啊，等于我很多资金就是知道我打不过了，我只能去加入。为什么加入？因为他再不加入，客户要赎回了，因为客户看不到这个赚钱效应。所以近期的话，理财子手里的这个红利股其实是出现了一定的因为赎回而导致的一些卖出的。那么这个是红利这一块。微盘这一块呢，背后最大的买盘呢是量化，一些指数增强，一些量化中性这些产品。那么量化呢，它为什么会遭到赎回呢？也是一个原因，科技虹吸到极致之后，它跟不上指数了。量化我们是以跑赢指数为目的的，

0: 那么跑赢指数量化是怎么做的？那很多人对量化可能会有误解啊，觉得是莫名的追涨杀跌的，其实它不是。量化有大量的配置盘是做量化中性的，也就是说所有的行业都配一点啊，所有的市值都配一点，那么当然微盘会配的多一点，这种是很多的量化的策略的底仓。那么对于这种量化产品来说的话，它本来是行业均分的，最后你行业只涨一块，它就会跟不上指数，跟不上指数就负超额，我们的业内叫负超额。那么客户看到这个跟不上大盘了，他很难理解你为什么跟不上，所以他就赎回。那么赎回你也赎回，他也赎回，一赎回又要卖微盘，卖微盘之后呢又导致微盘下跌，这个就叫负反馈。所以我觉得近期红利和微盘的整个连续的回撤吧，本质是来自于科技的吸筹，其实是一个流动性问题了。那么我觉得跌到现在啊，我给大家两个数据参考一下，就是一个红利一个微盘。我们说中证红利指数啊，它在历史上你看过去十年，除非那些熊市年份里或者那些流动性危机的月份里边我们把它刨掉，它一般它的最大回撤在多少呢？在15到20个点之间，15到20个点之间。那么本轮从这个红利应该是从4月中旬就开始见顶了，下跌到现在呢已经接近15个点了，这个是给大家的一个参考，就是红利它的回撤已经接近历史流动性危机以外的最大回撤了，已经逼近这个区间了。那么微盘的话呢，它也是的，把这个流动性危机给去掉，比如说24年1月份啊，当时因为 DMA 爆仓这些把它去掉，除了这个以外，你会发现微盘指数在历史上最大回撤基本上在25左右，这个是历史啊，是历史。那么现在这一轮回撤到多少了呢？前几天就昨天吧，端午前一天已经到了20到21这个水平了。所以就是不管是微盘还是红利，这两波资金它的自然的净流出和赎回导致的净流出，应该说在历史上如果刨除那些流动性危机的波段以外，都接近一个比较极限的水平了。那么这个代表什么？我觉得很代表问题，就是短期为什么今天科技就有点分歧了，就是它红吸的点越来越少了。你想想看，从5月初一开始往消费去红吸，到后面开始往医药去红吸，后面就是医药跌了一塌糊涂，都往医药去红吸，再到往微盘红吸，然后最后的4天，也就是端午前4天，红吸到连保险啊、周期啊这些红利的都已经被红吸。那么我觉得它红吸的点至少在短期来说是越来越少了。那么这个呢也从某种角度来反映，就是说你这个地方科技出现高位分歧是很正常的啊，很正常的。所以科技我们中长的逻辑、产业逻辑我们好几次都提到了，这个是始终还是坚持的，但是它现在已经进入到一个流动性逻辑了啊，所以我觉得这些数据可以供大家参考一下。
1: 那其实鞠老师，今天大家非常关注券商的动啊，每次券商的动大家都要多想一下是不是牛市啊，这个我们先不说，先说前两天券商动是因为长青要上市，
2: 对对，
1: 相关的券商动，
2: 对对对对对，
1: 但是今天券商动啊，有人说就跟刚才我们说的就是对金融开放水平的这个期待，
2: 对对对，
1: 那个券商在这样的一个时代背景之下，它跟之前的动有什么不一样吗？券商能不能布局？
2: 我觉得本质上啊，就是券商这波依然是看修复。为什么呢？因为首先我大概说一下，就可能大家都在期待，手里有券商股的人可能要期待，是不是像这个24年9月份的那波券商行情，对吧？主升浪，然后是大家都觉得是牛市的起手又开始了。我觉得不会啊，因为为什么？就是此时此刻的这个场景跟当时的场景不一样，它的不一样点在哪里？点就在于成交量，当时的成交量其实是很低的，所以它可以持续放量，然后券商带领整个的大盘上涨。现在的起点就是3.76万亿，那如果券商这样来一波这样的行情，那可想而知你的成交量放到多大。所以券商这波更多的就是一个反弹修复，而它的最重要的作用，今天虽然有一些这个就是消息面的刺激啊，它最重要的作用是要给其他的超跌板块竖一块牌子，我能够反弹修复多好的高度，那么其他的超跌的板块比如说消费啊、医药啊，他们就能够有一个锚定的效仿，也就是说大概我也能去后面怎么做什么样的修复，包括刚刚于老师讲的微盘股。那微盘股就是于老师已经把实际上数据都展示给大家了，其实今天可能因为微盘股指数今天实在是探底回升的，其实盘中最大的回撤就这一波应该要达到23%了，就盘中最大的回撤，对吧？这也是实际上到了一个历史的极值了。那么那我们到底怎么来做应对呢？就是你怎么去应对这个情况呢？其实很简单，就是看在

0: 从明天开始你就观察微盘股指数，一直到月底，如果到月底之前微盘股指数能够拉出一根放量的中大阳线，然后你等到一根缩量的回踩，那个地方就是微盘股的，就是等于说修复点，真正的修复点。它有点像什么？有点像券商板块前面连续涨了几天，上周四出了一根阴线，今天反包，其实它的作用是一模一样的。所以接下来大家可以去就是用微盘股的这个观察，就是用那个券商的这个观察点去看微盘股的这个效果。
1: 刘鑫，那我们说月末效应给出大家操作提示，在策略上。
2: 我觉得在这个位上面呢，就是说今天其实热点涨得比较多，但是在这个位上面呢，我觉得也不要轻易的去换手中的这样的一热点，因为上期节目当中我也讲过，首先对于科技类的板块，我觉得这个位上面是需要注意一些高低切的这样的风险，就是对于一些高位的可能业绩方面存在一些问题的一些个股呢，要做一些逐步的兑现。那么对于一些相对来讲低位的这些科技类股的，我觉得在这个位上面呢，不要因为这种盘中的波动轻易的去波动。第二来讲的话，手中拿着一些非科技类的个股，我还是建议大家不要急于去换，这个位上面等待修复之后再做下一步的这样的动作。而对于今天活跃的券商，包括像一些有色板块的这种大幅度的上涨，我觉得这个位上面也不要轻易的去追涨，因为这个位上面大幅上涨之后可能短期内存在一些震荡分化的过程，那么震荡分化之后再寻找比较好的第二波的介入机会，那么这才操作上面呢相对来讲是比较稳健的。
1: 那鞠老师刚才看到有一位朋友留言啊，他说券商和保险今天涨也可能是节前的空仓资金，那科技炒的热点没机会打上来，可能今天就是反扑了一下啊，明天可能就会出现分歧，这位朋友可能他把这个节奏缩得更细一点。
0: 对对对，
1: 毕竟是月末了啊，
0: 是
1: 给出大家操作策略。
0: 其实券商我觉得是这样的嘛，因为今天有20厘米涨停的，也有10厘米涨停，其实蛮多的股票。那明天其实很简单，券商的强度就是看有没有连板，如果明天连一个连板都没有，那你就知道了券商的强度本身不强，也就是说这个地方放量完了以后也会进入到短期的一个分化，所以这是你去看券商板块的情况。还有一个就是我最关键的一点，就是科技板块为什么会在这个地方有分歧，就整个的科技股低，因为它很快就要进入到一个财报的正尾期了，所以在财报正尾期之前肯定内部会有分化的，因为毕竟还是有些这个可能科技股短期涨幅很大，但是它的业绩会跟不上，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本身就是有一个叫去弱留强的过程，所以包括科技股后面也会进入到一个可能相对缩笼吧，更聚焦的一个就是走势。
1: 既然说到这儿，说到中报，也跟大家做一个提醒啊，本周日下午的2点，公司与行业的人气嘉宾鞠磊将继续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独家放送第三场的闭门直播。那这一次呢，直播的主题紧扣当下市场最核心的焦点，那就是2026年上市公司中报披露季。哪些行业有望超预期，如何来进行提前布局，那有兴趣的观众呢可以登录有看头 APP， 在首页购买之后锁定直播权限，更多的信息呢可以在工作时间拨打我们的咨询客服电话400-602-1010 400-602-1010。好，那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和大家一起继续来关注一下三季度科技是否能继续一枝独秀，继续来谈这个话题，一会儿回来。

0: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九方 AI 股票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这时段的公司与行业。端午节之后的第一个交易日，科技股主线地位依旧的稳固，中证 TMT 指数单日上涨幅度2.3%。与此同时呢，板块的虹吸效应进一步。

0: 步的凸显。再过一周呢，我们即将进入三季度，科技股能否继续一枝独秀呢？如果后续科技股抱团出现松动，那么普通投资者如何运用期权工具做好风险对冲呢？还有就是，假如说科技主线内部出现轮动切换，那我们说即将到来的七月份又有哪些细分的方向更具有布局的价值呢？我们来看看几位嘉宾的分享。那我们想问问余力，当前的科技股的虹吸效应到底怎么样啊？就是哪些新增资金还在往这个科技方向进行一些布局呢？
1: 我刚才给了一个数据啊，就是说科技的对立面其实就是红利加微盘，那么他们的最大回撤呢，已经本轮已经到了一个历史流动性危机以外的逼近一个相对极致的状态了。那么从它从5月1号到现在的一个虹吸的节奏顺序来看的话，从消费到医药，再到微盘，再到这个红利啊，红利当中包括周期和这些金融股，那么应该说它虹吸的点一个一个在变少。那么这个过程当中还有一个指标也是上次提到的，就是整个全市场前5%个股的成交集中度，就是说现在的5500只票的话，你就看275只票，成交量最大的275只票已经吸掉两市成交量多少呢？吸掉了52%了。那么这个数据的话呢，就基本上和5月底那次松动呢也是比较接近的。所以从刚才的这些角度来看的话呢，我觉得虹吸到目前这个地步的话啊，我觉得短期啊，我只是说短期这个科技股的流动性可以打一个问号啊，打个问号。那说到就是说这波科技股推上去的资金的话，我觉得各方面都有吧。首先公募的抱团是毫无疑问的，很多的权益资金都是去为了排名去加仓科技的，还有两融啊，融资我们看到马上要到历史的3万亿了，已经2.95万亿了，到3万亿了。那么这个过程当中的话，你去看融资的每周的这个行业净流入的排名，电子行业是首当其冲的，基本上可以说就是电子通信吧，也就是双创吧。那么这个呢是融资盘，另外就是一些被动的打不过必须加入的资金。那么为什么呢？因为资管盘，我们说量化这个资金也好，还有理财的产品的资金也好，它的背后是客户，客户会去因为这个市场只涨一块地方而去赎回它不涨的那个份额，那么它赎回了就会给基金经理啊带来一些的压力。那么这个时候某些产品为了能够跟上大盘，跟上指数，跟上这个涨的地方，可能就会存在的气弱留强，那么就把一些红利啊，一些当时啊比较弱的东西给抛掉，然后呢去加入了科技。我举个例子，就是说如果说你在这一轮行情当中，我说中证1000指增吧，大家听到过中证1000指增，指数增强产品，中证1000指增要是在这个月里边你的科技股是欠配一点点的，都不要说平配，你就会面临比较大的负超额。所以没办法，你要让自己的产品跟上大盘，你就必须要加这个东西，这个叫打不过就加入的资金。所以我觉得这一轮科技股的上涨呢，跟这刚才说的这几轮资金嘛都有密切的关系啊，都有密切的关系。那么到了现在这个位置啊，我觉得刚才杨子老师也提到了，就是下半年三季度会不会科技继续一枝独秀这个问题。那我觉得科技是不是一枝独秀，我这里边做个分类讨论吧。我这里有个重要假设，就是我们下半年的量能不能站稳4万亿，这句话叫站稳，不是某一天打到4万亿。某一天如果放量异动到了4万亿，一根巨大的十字星，然后多空充分换手，这不一定是件好事。如果你能站稳4万亿的话，那么情况就不一样。如果站稳4万亿，那么三季度我想就有可能像去年的三季度，去年的三季度科技是好的，但是微盘一个季度涨了30个点，然后呢还有很多的 AI 应用也在涨。所以如果出现了量能从3万亿的台阶，因为去年的7、8、9是从2万亿抬到3万亿，那么如果这个三季度能够从3万亿的流动性抬到4万亿的成交量站稳的话，那么我相信整个三季度雨露均沾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就科技不会掉下来，但是别的就有机会了。但是如果这个假设不成立，不到4万亿，还是回到3到3.5万亿的话，那么我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临近630，虹吸的点越来越少，可能就会存在的一些均值回归。
0: 明白啊。来看看鞠老师，如果说科技股出现那个月末的这个内部切换的话，内部这个轮动的话，那么您更看好哪些细分的方向？
2: 其实我觉得还是一些就是上游的材料，就包括半导体的设备材料这些。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中报业绩相对会比较确定， 特别是跟涨价相关联的。

0: 这些就是上游的一些，包括 AR 的这个PCB 的上游的材料物料都是一样的，所以这些细分的我觉得跌下来依然还是这个机会大于风险吧。那么然后呢，这个我大概这个前面可能我漏掉没讲，我还补充一下，因为接着是因为上个星期我讲过，今天有一个大的 IPO 申购，华润新能源，对吧？所以今天市场的放量我觉得其实也挺好的，因为华润新能源的这个大 IPO 的上市申购
1: 算试水吧，
0: 对，算是对于这个算是一个大 IPO 的试水，这样的话包括科技板块在内，对吧？那么我觉得在这个就是本身后面还有一个更大的这个 IPO 上来，在这个 IPO 没有上来之前，我觉得整个科技股也不会有什么出现明显的就是主动的回撤吧。
1: 这是您给出的一个观点。
0: 对对。
1: 那我们一会儿再请这个余力跟大家用期权策略啊，或者是对这个主动管理的 ETF 啊做一些解释啊。那我们稍事休息，稍后我们继续来谈谈主动管理 ETF 将登陆 A 股到底影响怎么样，我们一会儿回来。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九方 AI 股票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0: 好，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在上周陆家嘴论坛上，监管部门正式官宣落地主动管理 ETF， 沪深交易所同步发布配套业务指引，成为 A 股 ETF 发展史上的标志性的节点。主动 ETF 兼具主动选股能力、场内实时交易、每入披露持仓三大特征。那么这些特征会对市场带来哪些新的变化呢？还有就是每日透明化的持仓机制会不会进一步强化 A 股的结构性的分化呢？接下来我们来请余力给大家做一个分析。余力，刚才提到主动 ETF 和主动基金它有什么区别？区别到底在哪？
1: 我觉得区别在于，就是说从基民的角度来说，你现在去买一个主动基金，我们叫申购啊，你就是看收盘那个净值的，然后呢你不能够在4个小时内实时交易的，然后呢你就买进去之后的话，你的持仓理论上啊，你的持仓只能在季报的时候看到前十大权重股，然后在中报的时候看到所有的这个持仓。但是呢主动 ETF 呢，它有这么几个特点。第一个，它费率一般比主动基金便宜，我们叫便宜，它的费率便宜，因为 ETF 一般都会比场外基金便宜的。第二个呢，就是它随时可以交易，就是4个小时里边，你就把它，比如说你觉得哦，我今天看到早上披露的这个叫 PCF， 就是清单了。好，我觉得今天这个清单这个股票我认可，那我今天盘中就去加仓，啊，盘中9:35也可以买，10:35也可以买，那么盘中可以交易了，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就是它每天可以让你看到它的一部分的持仓，这个持仓叫做，专业术语叫做 PCF 清单啊，叫申赎清单啊，这个大家就不用管了。就是主动基金，按理来说你现在买主动基金只能季报和年报、半年报看到，但是那个它是强制每天盘前披露。所以说昨天基金经理干了什么，你今天早上盘前你就可以看到，作为一个参考要不要去买它啊。所以这个就是对基民来说更加透明化了，费率也更加便宜，然后呢你又可以4个小时240分钟都交易，所以对基民来说肯定是觉得，哎，我方便了，我透明了，我公平了，我好事。那么反过来啊，对基金经理来说，它的操作难度就更大。
0: 对，这个要考验，
1: 肯定是更大了，因为你都暴露在大家面前了。
0: 对
1: 啊，换句话说，你这个获得超额收益的能力就难度就更大了啊，因为毕竟就是持仓给别人了嘛，告诉人家之后，第二天人家买了这支票啊，也就是说你今天再加仓，别人跟你一起加了。所以说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呢，它的操作难度跟超额收益的难度都更大了，所以这个就是对双方的这种这个视角啊都不太一样啊。但是主动 ETF 呢，应该说在海外是一个大势所趋，就美国的话，应该说近10年从被动 ETF 到主动 ETF 这个进程是非常的快，非常的快，这也导致就是说我们沪深交易所在今年啊就看到了这样一个指引的发布吧。
0: 可不可以理解为它是把主动基金和 ETF 的优点都加在一块儿？
1: 哎，对，
0: 可以。
1: ETF 的优点就是便利你交易，
0: 对
1: 啊，你随时可买卖啊。然后呢，主动的成分、选股的能力呢，再放在里边。
0: 你刚才说了，这个对于基金经理来说，它的难度加大了，可以调整啊，调仓啊，可以实时的，就是交易进行交易便利、透明化。那这个会不会让大家看到了以后会？使得这个结构性行情进一步的结构性啊，
1: 应该说就是，我觉得这个倒不会啊，因为你基金经理主动基金经理不像被动的基金经理就是成分股科创50、50个，你就必须买这50个，对吧？沪深300、300个，你就必须买这300个。但是主动的 ETF 呢，理论上你这个票是你自己可以选的，全市场可以选的。那么你今天科技股理论上来说，下周你可以考虑去换一部分红利股的，这个是你自由度的。其实我觉得倒反而从某种角度来说是可以让这个就是说整个基金经理的操作往均衡的配置啊去发展的啊，就是说没有说你一定要去买那些成分股，没有被约束在成分股以内。
0: 还有人问，主动 ETF 可以进两融吗？
1: 这个要有待后面的发布啊，信息的发布
0: 细则啊。
1: 对，
0: 还有一些人问说 T+0还是 T+1实时交易，这 ETF 有的是
1: 有的是
0: T+0，
1: 有的
0: 是
1: T+1，对，有些就是说像债券 ETF T+0，还有包括有些黄金，它呢因为有隔夜跳空风险，它给了你个 T+0的权限。但是股票 ETF 就是我们平时看到的沪深300、科创50，这种 ETF 都是 T+1交易制度
0: 那么我们说主动 ETF 对券商机构有没有影响？
1: 券商机构我觉得更多应该还是对公募的影响吧，公募基金的影响，因为 对公募基金的主动管理能力的要求更高了，啊，而且它的能拿到这个资格的，目前看啊，这家公司这家管理人还得达到百亿级别的资产管理规模，说的是权益百亿啊，不是说货币百亿啊。
0: 嗯，看来整体是对公募内部的一个这个
1: 对操作的人，对管理人，对操作人能力要求更高，对基民来说更透明更便利啊，相当于是这样一个道理。
0: 主动 ETF 刚才给大家聚焦的是这个最新的话题。好了，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呢我们进入问答，大家有什么问题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平台发给我们，一会儿给您做及时回复，一会儿见。
2: 妈妈教会孩子生存，组长守护族群未来，而我们的使命是成为他们最坚实的依靠。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0: 好，欢迎回来。那我们接着进入问答。来，我们来问问刘星。刘星，有人说人形机器人板块今天本来市场都挺好，为什么它是逆势回调？这是什么原因？
1: 其实呢，从消息面上看呢，有两个应该说属于利空的这样的一个打击吧。一个呢是 A 股当中有一家上市公司，好像被传闻说它被挤出了特斯拉的这样的一个供应链。那么第二呢，就是关于特斯拉本来说七八月份的人形机器人的量产可能会因为有一些情况呢出现这个推后的这样的现象。那么再加之今天早盘实际上科技股出现了一个很显著的这样的一个分化的这个情况，所以呢人形机器人板块呢今天出现了这样的一个震荡调整的这样的一个态势。但是从中期角度而言的话，第一呢，我觉得人形机器人的板块的所处的位置相对来讲是比较合理的，不是一个非常高的这个位置。那么第二来讲的话呢，在本周三好像有一个人形机器人的这样的一个相关的一个展览，包括接下来像优必雪也有新品机器人的这样的一些发布，就这些利好的这个消息呢，对于整个人形机器人的这个产业链呢，也会形成一定的这样的一个利好的这种刺激。那么第三来讲的话呢，就是伴随着中报业绩的这个情况，可能一些人形机器人产业当中一些核心零部件的一些上市公司受惠的一些上市公司。

0: 公司也会逐渐的浮出水面。所以我觉得这次震荡呢，可能更多的是一种消息面上的一些影响，或者说情绪面上的一个刺激。但是从中期角度来讲，我觉得对于人形机器人这个产业链依然可以做一个重点的关注。
1: 嗯，那鞠老师，今天小金属板块是全线大涨啊，这算是 AI 延续，还是说涨价逻辑，还是我们怎么去重新梳理它？
2: 其实就是 AI 金属或者叫做算力金属。那么短期可能涨得比较多嘛，我觉得明天可能也不适合再去追买了，特别是手里没有的。那接着就也就是说等调整一下吧，我觉得调整一下继续看好，也就是算力金属这块应该还会有比较好的机会。
1: 嗯，您觉得算力金属还有继续上涨的机会啊？嗯，那其实在小金属当中啊分得特别细，
2: 对对对
1: 啊，钼、钨，还有钼、锆，就是各种各样
2: 磷化铟，
1: 磷化铟啊，就是我们是按元素周期表去找，还是说按技术创新路径过程当中它缺的东西来找？我们到底怎么看？
2: 嗯，涨价加上这个 AR 上游的物料的需求，按照这个去就是排序吧，或者说就是它的这个就是短期的短缺程度啊，替代的程度啊，加上这个价格的上涨的程度，那这个可能就是能够完全反映在这个股价上面。
1: 如果是算力金属的话，那么整个的这个周期它是跟着这个 AI 走，还是说跟着这个有色它自身的这个状态走？
2: 跟着 AI 的这个需求嘛，它肯定，因为既然是算力金属嘛，那肯定是跟着 AI 的需求。所以现在其实大家看到的这些所谓的小金属，其实它上涨的逻辑或者背后的逻辑基本上都是跟 AI 这个整个产业链相关联的。
1: 好，来看看啊，余力，刚才有人问如果科技股抱团松动，能不能用期权做一些应对啊？给出策略。
3: 我觉得今年应该是给足蛮多机会的，因为我们有一个基本的道理大家知道，就是说期权分为认购期权和认沽期权，对吧？一个是看涨期权，一个是看跌期权。你在科创板或者创业板双创大涨的那一天，认沽期权会变得更贵还是便宜？会变得更便宜啊。也就是说你要知道这个道理，当双创大涨的那一天，认沽期权往往会变得比昨天前天都要更便宜。那么在便宜的时候你花一点点的期权费去买它的话，相当于就是给自己加了一份保险啊。这个时候你可能花的钱只有千分之几啊，最多可能1%就够了。那么这个时候你相当于左手的双创已经涨了3个点5个点，然后拿出一点点去买一个认沽期权，把这个位置给卡住啊。卡住完之后的话，如果在这个地方出现松动掉下来，有时候双创掉下来也蛮厉害的，5个点到10个点，那么这张期权呢，我们历史上都可以看得到，可能一张200块的期权就变成了1000以上啊，很高。那么这个时候它的所产生的利润或者叫涨幅就能很大程度的覆盖你的亏损，就是现货的亏损，这就叫对冲。那么什么时候买，就可以趁双创在某一天涨得很多的时候，在那一天的收盘，哎，拿出利润一点点去加一个认沽期权啊，我觉得这个是最好的应对。我觉得很难去预测说科创什么时候去见顶的那一天，但是你每一次大涨的时候花一点点小钱在那个位置卡一下啊，为当月买个算是一个保险吧，我觉得这个就是一种对策啊，而不是预测啊。
1: 来看看刘鑫，刚才有人问说锂矿大跌又回啦啊，锂矿目前是怎么回事？锂矿未来还有没有投资空间？
0: 其实应该是在上一周吧，锂的一家上市公司好像公布了它的中报的这个预期，因为锂
1: 第一家，
0: 对，第一家，然后呢业绩出现大幅度的这样的一个增加。那么从那个时候起呢，其实锂电的一些相关的这些个股呢就出现开始逐级走强的这个现象。那么实际上我觉得中报大家在瞅中报业绩的一些预期的这样的一些情况，其实从上周市场当中就已经开始了。所以从这个角度而言的话呢，我觉得锂电其实今天不仅是锂电，而且带动了光伏、固态电池，包括整个的一些新能源产业链呢出现一定程度的这个活跃。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锂电这个板块呢应该说是整个新能源赛道的这样的一个领头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在这位上面呢我觉得是可以做一些重点的关注的。
1: 来看看鞠老师，刚才有人问啊，反复有朋友来问这个恒生科技指数的这个问题啊，我们也在节目当中好像回答过好多次啊。
2: 恒生科技指数其实现在依然没有看到很明确的

0: 就是或者说是逆转趋势吧，啊，更多的还是在一个筑底的过程当中。所以如果说你不是特别左侧的，那我的建议是这个位置上依然不建议说盲目的去伸手或者随意的去加仓啊，除非你是一个非常左侧的，对吧？那至少就是有点像就是我前面讲的那个微盘股，你至少要看到微盘股的底部结构成立，那么你才能够去这个展望微盘股会有一波修复。那么同样恒生科技指数也是这个情况，现在我们没有看到它底部结构的完善，那么在底部结构没有完善之前，那盲目出手或者盲目加仓的话，那我觉得还是时间点不合适吧。嗯，
1: 那刚才有人问说能不能请鞠老师聊聊 CPO 啊、哦、
0: CPO 也挺好的呀、
1: 嗯、
0: 这个板块本身没问题啊、
1: 嗯、
0: 其实就是 CPO 里面又分很多嘛，大光小光对吧，这个光交换机这些。那我觉得其实 CPO 的这个路径更多其实要看海外 AI 这个产业链的一个发展，包括技术路径的迭代啊，这里面有很多的细分方向。那么同样其实也是一样，如果你要去这个做 CPU 板块的话，那就是一方面我觉得可以就是锚定一些大光，就是我们讲的易中天这些大光对吧，还有一个呢就是看一下这个就是上游的就是整个 PCB 产业链上游啊，我觉得这块其实确定性会更高，而且会叠加一些现在中报季的这个业绩的证伪，那么这些我觉得都没有问题的话，其实这个方向依然是值得去布局的。
1: 嗯，刘鑫，刚才有人问 AI 应用能不能说一说啊、嗯？
2: 我觉得 AI 应用当中，因为牵涉的这个环节是比较多的，那比较有代表的就是一些消费电子类的这样的一些方向。我觉得呢，一方面因为消费电子板块在这个九月份应该说好像是有这个苹果的这个新品的这样的上市，那么另外呢，在整个 AI 的这个前端的算力包括硬件充分的这个挖掘的这个情况下呢，一些应用的这样的一些方向呢也会不断的出现这种活跃。但是呢，我觉得应用方向的这个活跃可能更多的它是需要有一个事件的这个驱动，或者说有一个所谓的这种产品的这样的一个引领，如果没有的话呢，我觉得整个 AI 的应用方向呢可能更多的就是围绕着整个科技板块当中呢出现一些轮动，或者说出现一些切换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要形成一个所谓的独立的一波大幅的这样的行情的可能性呢并不是特别大。
1: 嗯，那刚才有一位朋友问说能不能对商业航天做一个分析。嗯，鞠老师。嗯，
0: 商业航天其实今天也是出现调整，而在这波的行情当中，其实大家看到随着 SpaceX 的上市，其实商业航天的个股分化还是挺明显的，所以在商业航天这个板块当中，我觉得后面应该会有板块内部的轮动式的修复吧，但是要想起一波类似于去年的这种就是大的行情，我觉得现在可能不具备这个条件。嗯，
1: 来，刚才有人问多元金融，余力能不能做一个回复？
3: 觉得这个就把它视为跟那个券商搭一个边的一个板块吧。
1: 嗯，
3: 我觉得就是今天券商表现非常的强啊，它可能也会短期被带起来，但是前提还是这个，我觉得只是一个修复啊，就是说它达不到一个称为叫高低切被确认的一个状态啊。
1: 嗯，来，那刘鑫，刚才还有人问到功率半导体。嗯，
2: 功率半导体，我觉得整个半导体板块目前呢，应该说因为科创处在一个相对来讲比较高的位置，而且呢半导体的这个方向当中呢，它的一些切换也是比较明显的。那么目前我看的话呢，整个半导体呢，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机会呢集中在半导体的设备以及半导体的一些材料端的一些上市公司，因为这些呢相对来讲，刚才鞠老师讲到一个呢是中报业绩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保证，那么第二来讲的话呢，就是他们的位置相对于可能一些存储的这个位置来讲的话呢，位置上面可能还是有一定的这个优势，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可能更多的关注一下这个材料和这个设备端两个方向。
1: 对，一个是供需紧张，还有就是一个涨价，都值得我们去进一步的去锁定。好，那我们非常感谢余力、鞠磊还有刘鑫三位的讲解。
4: 从它先后的顺序和它的集群的整体的协动能力上呢，是有了深谋远虑的，
5: 相当于一个三甲综合医院来为蛋白质做前面的诊断研究，
6: 我们称之为 D
3: 地下3公里的超级显微镜，在原子运动的瞬间去按下快门，去拍一下这个原子运动过程，
6: 从科学的源头上来解决科学内涵，进而发展新的技术。
7: AI 的尽头是算力，算力的尽头是能源，能源的尽头是聚变。
8: 基础研究、原创突破、赋能推动产业发展、成果转化，
9: 硬的数据和软的这个模拟在一起呢，这个是人工智能的最前沿。
10: 在真实的问题里面去培养人才，
11: 不仅要有深度，它还要有一定的广度，它不仅是一把利刃，还是一个将领。
12: 构建创新创业生态，先无旁骛争上游，
10: 为上海这个航运中心的建设提供一些绿色科技的解决方案，
13: 融入到上海张江和上海的这种新质生产力发展，
8: 一定是会产生更多的这种从零到一的突破。
14: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
15: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16: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17: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18: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14: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19: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20: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阿尔法，
21: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22: 发现优质公司。
14: 盘古论今，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23: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邦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24: 妈妈，吃饭了。

0: 来，先喝点汤吧。
1: 嗯。

0: 小姨，小姨，小姨，小姨，小姨，
1: 妈妈，妈妈。

0: 巨变中，你勇敢登场，奋斗大半生，你仍在闯关升级。面对人生的拐点，你主动求变；
1: 拥抱发展的趋势，你化危为机。你在浮华喧嚣中埋头坚守，你在重重压力下破冰出发。纵然世界瞬息万变，初心始

因坚守而同行，因信任而相伴，因真挚而成就。

0: 细菌疫苗已成为国际疫苗巨头的兵家必争之地，但相比病毒疫苗，细菌疫苗的研发难度更大，因此与国家机构达成战略性的合作，能更好地构筑细菌疫苗研发的核心竞争力。
1: 可能在中国的疫苗在生物医药领域可能已经比较常见了，怎么去让自己在中国这个疫苗这个产业生态里面去做得更好，所以像跟国家疾控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略合作。包括我们自己在创业的时候，我们怎么去选我们自己的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差异点吧，创新肯定很重要，但是呢不落地其实也不行。
0: AI 技术正助力中国药企实现创新药的研发突破，不仅变革了传统的制药方式，也同时提高了药物研发的效率。随着越来越多国内药企加快与 AI 的融合发展，中国药企和传统制药巨头在小分子创新药研发方面的差距正在缩小。
2: 整个行业比较关注的还是在临床前通过 AI 去发现新的分子实体，包括小分子和大分子，这个是临床开发前的一个大概的一个流程，从靶点的发现，然后到苗头化合物的确认，到先导化合物的发现，先导化合物优化。那在这每一个阶段AI 它所可以去承接的一些目标也是不一样的。
0: 本期张江论剑科创沙龙在张江纳什青年人才社区举行，两位生物医药行业新锐围绕药育新才筑梦张江这个主题，以自身经历分享实打实的创新经验，为生物医药领域的青年人才搭建了专业知识学习，助力产业发展与青年梦想双向奔赴。
1: 我们现在应该还是国内唯一的一家我们定位在创新细菌疫苗的合成生物学公司，我觉得至少我们还是一直在中国这个领域，在创新细菌疫苗这个领域还是一直在领跑的。当时成立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是确实在张江这一块整个生态还是蛮有这个优势的。我们一直都是瞄准的就是创新这条路，包括说为什么一开始是德国这样的一个药企的一个 venture fund 跟我们一起做的，其实也是因为说尤其是在抗感染这个方向，在疫苗这个领域，其实全世界都没有那么多包括我们现在在看到的很多这个行业生物医药，其实大家比较少听疫苗这个板块包括咱们在上海这一块整个创新疫苗还是比较少，不仅是咱们中国这样，在国际上也是。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BI 他们进军亚洲之后投的第一个项目就是我们的这个抗感染疫苗的这个方向。过去我们几年其实很重要的一个是说我们去搭建了很多的这个技术平台，把原来在高校里边，在香港大学里边，我们去建立了一些在病原菌的编辑，在疫苗的开发上，那我们去建立了三个技术平台，然后把我们在病原菌上这种核心优势，我们去不断的去拓展。因为我们做的这个事情比较独特，可能在中国的疫苗在生物医药领域可能已经比较常见了，但是在疫苗这个领域真的是很少。过去几年其实也积累的非常多，包括说我们自主去申报的一些发明专利拿到了蛮多的这个授权，也在做一些国际化的这种专利的这块的布局。因为羽冠其实做的事情还是比较独特，所以我们也是拿到了蛮多的这种产业化的合作一方面是跟这个产业的我们去做一些这种licensing这样的一些 deal 那另外一个是跟国内的一些像疾控这些整个疫苗生态我们去搭建去怎么去让自己在中国这个疫苗这个产业的生态里面去做得更好，所以像跟国家疾控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略合作。其实从国家政府的这些政策支持来说这个我们也是非常看重的。包括我们自己在创业的时候，我们怎么去选我们自己的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差异点吧，因为我们一直在说，就一方面可能在创业这条路上创新肯定很重要但是呢不落地其实也不行，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说在十年前十几年前你去做一个创新药，那个节点其实大家也做得挺艰难的，所以其实很多时候你还是需要知道就是说整个行业现在是在一个什么样的阶段，能不能顺势

其实细菌疫苗这个方向，因为中国疫苗这个领域跟国际实际上它大概有十几二十年的这样的一个差距。那最明显的表现就是说，很多人家在国外2000年之前就已经全体都在普及在免疫的这样的一些疫苗产品，在中国可能也就是这一两年才刚上市，所以大家就知道说其实我们国际的差异很大。那另外一个就是说，细菌疫苗这个领域基本上依赖于非常传统，就是一个提纯，就把什么病原菌拿过来然后发酵一下提纯一下然后来做产品。就现在几乎所有的上市的这些卖得很好，一年卖70亿美金的这些基本上都是这么做出来的，所以过去30年就没有什么新的品种上市。所以我们发现说，那这一块实际上有非常多的机会，而且壁垒也很高，我们去做可能别人就没有办法在短期内去跟上我们，而且现在也确实是一个非常迫切的。所以这个是为什么我们拿合成生物学去做这个细菌疫苗，我们就希望说大家不要用这种这么上个世纪80年代这样的一些方法在今天我们再去开发这个创新一些细菌疫苗。所以我们最希望说用合成生物学的方法能够避免去做那么多的这种体外的这些工艺，能把所有的东西放到一个细菌里面，把它通过编辑能够解决所有以前要用非常复杂的体外工艺解决的事情，我们在细菌内部把它编辑好，把它解决掉。所以这个是我们成立这个公司的一个出发点。围绕这个出发点，其实我们就去打造我们的整个壁垒，就我们跟其他人有什么不一样，我们跟国际的疫苗巨头跟 GSK 有什么差异。其实很重要一个就是在我们对病原菌这个编辑能力上，因为常规大家做做大肠做做酵母其实是很容易的因为编辑工具很多非常多研究里非常多，基本上是个分子生物学实验室都能做。但是做病原菌就不一样了，一个病原菌可能一个博士读5年都不一定能够搞得很好。所以这一块它的工具也非常少，像我们知道 CRISPR 这些非常新的方法在病原菌上其实都是走不通，所以这个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壁垒。就我们现在能对大多数的这些病原菌常见的需要疫苗的需要疫苗迭代的然后缺少疫苗的这样的一些病原菌，我们都能做非常好的这种叫无痕编辑高效编辑所以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基础。那在这个基础之上，其实我们也在找，那我们能编辑这个病原菌之后我们能做什么应用。我们找的这个方向我们叫 OMV， 叫细菌外囊泡有点像咱们可能更多听到的像外泌体，细胞的外泌体，它其实是细菌的外泌体。我们知道 mRNA 现在大家可能被称为说是病毒疫苗领域的下一代技术，所以它地位就相当于是在病毒领域的 mRNA。那这一块的话，其实国际上有一个重磅的全球第7大畅销的疫苗，每年卖13亿美金的这个产品，其实用到的是这样的一个 OMV 去做，只是说它用的是一个提纯的工艺去做了，所以它有很多问题。那我们这个平台最核心的就是说，我们能通过就传统的方法把这个病原菌去培养，然后去破碎，破碎之后呢，用一些非常复杂的咱们体外工艺把这个囊泡给提纯出来。所以它遇到了非常多问题，比如说像原来这个国际的这个大品种，它其实安全性有很大的风险。它在英国上市的时候是说你打疫苗的时候同时给你开退烧药，这个在中国从来没见过，所以就是这么一个情况。那我们希望去做的事情就是我们通过对病原菌编辑，我们最后能够让它不断的分泌这个囊泡，这个囊泡出来之后不需要再做任何的体外工艺的，比如说优化啊什么，你要去除上面的一些有毒性的东西都不需要。那我们分泌完了之后，这个东西直接就能拿来做疫苗，所以这个是我们通过对病原菌的编辑能够实现的。我们基本上围绕的这样的一个平台，其实不管我们怎么去构筑更好的这样的一个工程化，我们叫工程化 OMV 这样的一个平台所以这块我们做了很多工作，包括做工具的开发，包括说每个模块怎么去做安全性的提升，怎么做有效性的提升。我们现在目前走的最快的是这个 B 群脑膜炎，基于我们这个 OMV 这个平台，那现在已经是正式提交IND， 也是难获得受理。那同预计的话，我们是在明年上半年会在中国和澳洲同时开启这个一期临床。那因为这个品种其实在中国是属于这一类的首个工程化的这个 OMV 疫苗产品，也是 B 群唯一的一个活跃的这样的一个临床阶段的产品。在过去5年，我们就形成我们一个比较有特色的，作为这个非常少数的这个创新疫苗的 biotech 来说，我们怎么走出去因为以前没有这种案例包括我们在跟投资人聊的时候，其实大家就说，那中国的疫苗的 biotech 这出路在哪
在中国没有先例，所以你就很难去给他一个非常幸福的。但是我们通过过去几年的这个积累，比如说我们跟上市疫苗企业的这种合作，对吧，我们能让他看到说，哎，我们这个平台是真的有价值，我们是能够创

0: 到价值的，而且能够源源不断的创造价值，不是说我做了一个 deal 之后我就没有下一个，这个是非常重要。所以我们整体上在整个公司的发展策略上，在过去五年呢，我们逐步形成了以短中期我们能够去快速的去创造一些稳健的现金流，那长期我们肯定是希望走创新走国际化这样的一条路线。那基本上在中国我觉得短中期这个战略啊，那目前应该开始进入一个收获期。那长期来说我们还是希望说能把一些很全球创新的品种，因为我们也大概知道说在全球在创新细菌疫苗这个领域本身数一数可能真的是手指头都能数得过来，就是说有哪些 biotech 然后有哪些这个大的 pharma 在做这个事情啊，确实是不多，所以它行业壁垒技术这块还是比较高的。那我们也希望说我们通过平台的这种不断验证之后，未来能够把一些更创新的全球创新的这个品种我们能够去走出去。现在国际上整个生物医药其实都在谈这个出海，那其他领域其实已经有很多都能够实现非常成功的一些出海，那疫苗这个领域相对来说还是非常稀缺的。那我们也希望说能够作为一个中国这样一个比较创新的 biotech 能够在这方面能够走得更快一些。
1: 在刚刚的节目里，宇冠生物创始人兼 CEO 林秋斌认为，宇冠生物用产品授权加共同开发加技术服务构建商业模式，短中期聚焦稳健现金流创造，通过升级换代产品快速验证平台价值，长期致力于以全球未上市的差异化重磅品种为核心，推动中国创新疫苗出海，打造全球领先的创新细菌疫苗企业。
2: 我们是 AI 驱动的专注于变构小分子调节剂的这样一个制药公司，我们应该是国内唯一一家就是专注用 AI 制作变构小分子药物这样一个公司，通过 AI 去解决变构药物设计当中的一些挑战，然后能够给制药行业带来不一样的一些东西。众所周知，药物研发现在面临着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现在这种双十定律，就是一个药物从立项到上市要经历10年的时间，10亿美金的这样一个成本，而且可开发的靶点其实是越来越少的，大家集中在这样一些比较热门的一些靶点啊，还有开发的这样一些分子结构，其实也是很拥挤的。面对这样一个挑战，那我们希望能够去最终的这个整个行业的目标，希望能够用更低的成本、更短的时间去解决药物开发成功率，以及去克服原先那些不可成药靶点的开发的问题。针对于这样一个挑战和终极目标，那大概会有两个方法，一个就是新的这样一些药物模态，比如说大分子啊、抗体啊、ADC 啊、多肽、环肽啊等等。那另外一个路径就是我们要有新的一些方法论和新的工具来去解决这样一些挑战。AI 就是一个很有前景，而且大家也比较公认有希望去提供一些帮助的这样一个渠道。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个人会从这种 AI 背景的公司微软、蚂蚁，然后去转入到制药的这样一个行业。这其中也很得益于张江的这样一个环境，能够有非常优秀的以及非常活跃的这样一个产业的环境和人才的环境，既有非常富集的 AI 的人才，也有非常富集的制药的人才，以及能够去让我们去碰撞而且去实践的这样一些业务场景，这个在全国乃至全球来看其实都是一个非常独特的这样一个产业环境。其实从药物的最早的信息的收集和整理，我相信大家现在在座的每一位在日常的工作当中或多或少都会用到 AI 去处理一些信息的这个收集整理工作，那对于科研文献的一些调研和分析，其实 AI 现在起到作用也非常大，包括靶点的分析啊、背景的这个介绍，那在这个靶点的调研甚至在靶点的提出的阶段 AI 能够起到很大的作用。另外一个就是在药物的研发的阶段，从蛋白的分析到分子的设计和筛选，到临床前一些药物分子性质的一些预测，那 AI 也是能够在这方面其实是应用是目前是最广的。那在临床阶段，包括临床成功率的预测、临床试验的设计，还有一些临床信息的一些整理， 包括我们现在推进的临床的管线的很多的工作，其实也是由 AI 协助来去完成，比如说病人的筛选、病人的入组条件的一些分析提取。

等等。那可以看到 AI 在制药整体的这个流程中的各个环节都可以去起到比较好的这样一个助力作用。那我们目前比较关注的，包括整个行业比较关注的，还是在临床前通过 AI 去发现新的分子实体，包括小分子和大分子。这个是临床开发前的一个大概的一个流程，从靶点的发现，然后到苗头化合物的确认，到先导化合物的发现，先导化合物优化。那在这每一个阶段， AI 它所可以去承接的一些目标也是不一样的。那比如说在苗头化合物阶段，我们可以去做这个分子的生成、化合物库的建立和筛选，然后一些对接啊，或者是加速对接啊。在先导化合物发现这个阶段，我们可以去做各种成药性的预测，然后毒性的预测、药代的这样一些预测。那在先导化合物优化这个阶段，我们可以通过 AI 去进行改构、分子生成、结构跃迁等等，来去加速我们的新的化合物的开发。那这里边，当我们谈到 AI 的时候，其实我们会涉及到两大类的模型，一类我们叫做 discriminative model， 也就是判别类的模型，那另外一类是生成类的模型。所谓的判别类的这个模型，它是以一个分子或者一个小分子或者一个大分子作为输入，然后去输出一个数值，那这个数值可以是活性，可以是它的成药性，也可以是它的这个毒性等等。它是以一个分子作为输入，然后以一个决策的信号作为输出。那么生成性的模型，它的输入可能是我们想要的一些属性，或者是我们关注的一个靶点，它的输出是一个分子。所以可以看到判别和生成分别这个分子所在的输入端和输出端是不一样的。那这两类模型它背后的一个计算的逻辑，其实如果归到 AI 或者数学上，它都是一个函数的一个映射。那它是在这个功能空间和化学空间做了一个映射。那比如说一个判别式模型，那它的输入就是一个化学空间，输出就是它的活性啊，还有它的成药性的这样一些功能空间。那这个我们可以把它进一步退化到虚拟筛选。生成式的模型，那它的一个输入可能就是功能性的空间，就比如说我们想要的一个活性，或者想要它起到的一个调节作用，然后它的输出是化学空间里的一个或者几个分子。这个是一个在我们药物的 AI 制药当中用到的一些基础的一些形式。一个分子它可以表示成一组描述符，或者是一个二维的一个结构，或者是一个三维的立体的一个结构。那同样对于蛋白来讲，它也是可以是一个序列，或者是一个接触图，或者是一个三维的蛋白结构。那有了这样一些计算机可以去理解、可以去计算的结构之后，我们就可以把它输入到不同的模型里边，比如说全连接的模型，还有和视觉相关的 CNN 模型啊等等。生成模型的一个基础架构，其实万变不离其中，就它的输入还是这样一些三维结构、二维结构，但是中间的模型可能会有些不一样，然后训练的策略也有些不一样。那这个其实和现在大家所熟知的大语言模型的技术是相通的。那这也是为什么在现在这个阶段，很多的这种 AI 的一些技术可以应用到制药的技术当中、制药的行业当中，就是因为它底层的技术本质上是相同的，只不过是我们处理的数据或者我们想要去计算的目标是不一样的。刚才提到，除了要解决这个制药的挑战，那除了技术方面之外的话，还有一个很大的方面就是模式方面。那在这一块的话，其实就是与稻生物最聚焦的一个点，变构的药物的开发。现在已经 FDA 批准上市的这个药物覆盖了大概800多个靶点，那这仅占和人类疾病相关的靶点的15%，也就是说还有85%的靶点没有被开发用来去进行疾病的治疗。那这块既是一个很大的未满足的临床需求，那同时也是一个作为一个企业一个很大的一个机会。那这85%的靶点之所以没有被开发，是因为传统上我们认为这些靶点是不可成药的。不可成药的原因，或者是因为这些靶点它的口袋的形状不是很合适，或者说这个靶点的蛋白的表面太平，我们找不到分子结合的地方，或者是这个靶点是需要一些机动的机制，不是说把它这个正构的口袋去占到。为了去解决这一个挑战的话，变构调节机制就是一个

0: 很有效的这样一个方法。我们通常所说一个蛋白它发挥作用的这个地方，我们叫做正构位点。另外一个思路呢，就是在蛋白的其他地方，比如说这个紫色的这个区域，去找到其他小分子可以结合，并且可以去通过结合之后调整蛋白的构象，影响蛋白的功能的这样一些地方。那这种位点我们就称之为变构位点。变构位点有一些很独特的这个技术上的优势，首先是它可以有效的去攻克一些不可缠绕的靶点，比如说正构位点这个位置不适合结合，蛋白太平或者蛋白柔性比较大，那这个时候变构位点就是一个很优的一个选择。另外一个就是变构位点比较适合去开发这种激动剂，因为通常的正构位点开发的这个药物都是竞争性抑制，也就是说我通过一个药物分子和正构位点这个地方的蛋白进行结合，让它不能发挥正常的功能，去阻止或者抑制蛋白的功能。但是很多的蛋白其实我们是想让它的功能变得更强，它这一类就是所谓的激动剂。我们看到其实变构位点或者变构调节机制，它是有它很多的优势的，那同时它也有很大的一个技术挑战。第一个技术挑战就是我们怎么样去找到一个合适的变构位点，然后去让它有功能调节的作用。那第二就是我们找到了这个变构位点之后，我们怎么样去设计一个合适的分子，让它能够去起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调节作用。针对于这个问题，结合我们的 AI 的能力，我们开发了我们的AI 驱动的变构小分子开发平台叫 L-STAR。 那它分模块的去分别解决这两个问题。那第一个部分就是 L-Wave， 就是左边这个蛋白相关的模块。那我们基于我们一个独有的数据库叫 L-Matrix， 去开发了专门用于变构蛋白模拟的这样一个立场 APSF，它能够去有效的去通过模拟这个蛋白的动态，让原先隐藏的这样一些变构的位点能够在模拟的过程当中打开，让我们去发现这样一些潜在的一些位点。那还有就是我们的 L-Deep 和 L-Tango 这两种分别是静态的和动态的变构效应的这样一个识别的AI 的模型，那它可以让我们去找到潜在变构口袋之后，去评估这个变构口袋到底有什么样的这个变构调节效应，哪里是比较强的变构调节，哪里是一个比较弱的变构调节。那这个是用来指导我们后续的分子筛选和设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线索。同时我们在除了肿瘤以外，我们还在神经系统啊、心血管和代谢类的这样一些疾病领域也都开始去做这方面的布局。那这个也证明了，尤其在这个变构领域当中，确实能够去帮助我们去找到相应的口袋，开发出相应的分子，并且把这个分子推到临床。也期望在未来AI 在药物研发中也有更多的一个应用，包括刚才提到的在难缠绕靶点上的进一步的一个突破，然后降本增效，能够去有一些自动的一些专利的这样一些处理。那在 AI 的能力上，那我们可以后续有很多的这个期待，让 AI 不再是黑盒子，那也能够看到它在这个场景上也会有更多的拓展。
1: 在刚刚的节目里，宇道生物 AIDD 平台负责人石磊磊指出，当前医药行业竞争激烈，多数已知靶点开发充分，但仍有85%左右的靶点未被用于治疗，而依靠现有技术难以突破这些靶点的治疗瓶颈。 AI 作为极具前景的新方向，有望为患者带来更多的临床获益的可能性。锐意进取，追求卓越，张江正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迈进。这里是全球视野锚定的创新策源地，大国重器让中国智慧定义科技前沿。
2: 妈妈，吃饭了。

0: 小姨，小姨，小姨，
1: 小姨，小姨，
2: 妈妈，
0: 嗯，

好的，欢迎收看第一财经，投资有看头，学投资找窍门就上你看头。大家好，我是朱小玉。那么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你也可以选择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看头的 APP， 找到节目嘉宾进行更多的互动。接下来先为大家来做今天市场的复盘吧。我们关注到今天周一整体市场是出现了放量的大涨，这个成交量在节前啊，我们说就是有小幅度的放量，而在端午小长假回来之后，我们看到比较明显的市场出现了一个放量的动作。今天整体的市场可以说是在震荡之后选择了这一个走高，而且更多的话是伴随着一种风格的切换，节奏的改变。我们具体来看图，今天关注一下整体的主板市场是出现了一根放量的大阳线，涨幅1.78%。关注一下整体的这个成交量，大家可以看到底部是呈现出了一个量价齐升的走势啊。当然如果我们去细拆今天整体的走势，会发现其实是有一定的下影线，回踩了多重均线的一个支撑。所以从分时当中看是非常明显的，早盘是一直处于一个震荡的过程当中，差不多到了下午的这个盘面之后啊，指数一骑绝尘的起来。我相信这一波市场的这个上行也和大家说的啊金融三剑客有非常多一些这个关联。比如说我们来看整体市场的券商，今天可以说是这个再度成为扛旗大军，整个券商板块今天出现了放量的大涨啊，涨幅7.27%，而且是底部起的放量的标志性的大阳线。打到10%以上的东方财富今天涨幅12.74%啊，中兴建投、大券商涨停，广发涨停啊，长江涨停，财通涨停，华泰涨9个点左右，财达涨了8个点左右，整个券商啊批量的涨停。而与之对应的是，我们来看一下整个保险板块啊，今天整个这个保险板块也是出现了底部的放量的阳毛阴，整个保险板块涨了6.86%。啊，新华保险打到了涨停，人寿涨了8个点，人保涨了7个点，太保涨了5个点。所以你去看，券商、保险的联袂的大涨，整体市场就带起来了。而且银行相对来说，在连续调整之后，今天处于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所以回到我们刚刚复盘的盘面当中来看，比较明显的就是主板给出了一根大阳线，早上的这个回踩之后出现了一定的突破。这个突破是有标志性意义的啊，一个的话是4150这一个位置啊被明显的吃掉，我们最后收在了4163。第二个是大家从光标当中看，比较明显是它基本上收复了之前出现的第二根的这个长阴线，5月21号啊打到了上面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位置。周线级别来看可能会更加明确一些，目前是出现了周线级别的三连阳的走势。当然大家可能会说啊，今天才周一，这周还有非常多的交易日，市场还会在这个位置来回反复。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根阳线出来伴随着放量的情况，市场的士气是打出来的。那么在整个主板出现了权重拉升的上涨之后，双创方向呈现的情况怎么样呢？首先我们来看科创五。

0: 问题，就是之前在风格切换没有那么明显的时候，你是一手配了科技，
1: 嗯，
0: 一手配了煤炭等等这个方向，我记得，
1: 嗯，
0: 就当时我们其实聊过一个问题叫做对冲，
1: 嗯，
0: 你涨的和跌的如果对冲掉，就相当于基本上这个操作没赚钱。
1: 嗯，
0: 那现在这个时候，就我们结合大家这个问题，你会不会在配比上已然发生改变呢？
1: 首先在前几天的时候时间，我们会倾向于多配科技。
0: 嗯
1: 啊，为什么呢？因为前几天的时候指数是横盘震荡，横盘震荡的时候它其实发生的是流动性的分离啊，就底部的公司开始往头部走，这个时候的话我们会增加科技的持仓。但是到了今天这个时间点，发现大家会发现指数往上突破的时候，权重起到的作用更大。
0: 对，
1: 那我们会开始重新往这个权重上去分配。在这个过程中的话，为什么两手都要拿？其实大家可能理解中的就是啊，我如果这个跌了那个涨了，我相当于没有。但是实际上真正操作的过程中，反倒是比如说科技拉升的时候，你加仓去做科技，然后呢这个时候的话，如果科技回落的话，其实你可以加仓去做价值。那这一个的话使得是你在这个行情中能够吃两段，最经典的就是今天早上的行情。
0: 嗯，
1: 今天早上第一波其实就是科技加速，
0: 科
1: 技一回落权重又开始起来了。当然在这过程中的话，可能对于大家持有来讲的话，就是需要做一个频繁的日内的观察。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话，核心的就是两手都要有的话，其实是对市场有一个就是对有一个感觉，就是如果你单手持科技的话，其实也不一定能挣钱，因为你会发现整个 CPU 在往 MLCC 再往玻璃基板上去做的过程中，它其实是在缩圈。然后如果你两手都要有的话，其实你能感受到市场温度在变化，最直接的温度的变化就是底部的股票开始回暖，那这个的话其实对于持有高位的科技来说不是一个好事。所以我觉得两手都要有的话，既是在震荡行情中两边都想抓一下，还有一个的话其实是保持对高位持仓的一个清醒。
0: 就相对来说你在这一块还是会更加保留一份这样的一个谨慎啊，毕竟你相对的位置来说你会觉得偏高一些。
1: 对，所以我们一直都是指数乐观，但是结构会分化，所以说在结构分化的过程中抓住两边的机会。
0: 嗯，好，那等会在操作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核心说来重点说一说刚刚聊的这个配比操作方向啊等等这些问题。那指数上我们想再来听听看朱军的观点哈，朱军我们在节前其实也探讨过，就节后能不能走加速。哎，节后你去看指数上加速了，你去看市场的这个结构上来说，2000多家的上涨，也就是剩下的全是绿盘，甚至早上在券商没拉之前，我看最极端的时候是不到1000家的红盘。
2: 对，好像也就800-900家。
0: 对，那这个加速有效吗？
2: 首先的一句话的话，这个像节前在聊盘面的时候一直在强调那个前面4115，就是前期这个箱体上沿附近是有一定的压力啊。那今天来看的话是这个一根放量的大阳线，然后是往上面这个形成向上的一个突破啊。那就从今天的这种放量大阳线的一个突破来说的话，这个基本上是确认了啊这个向上的一个突破有效啊。那从今天的盘面上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啊，像这个主要还是像一些这个大金融一些这个权重这一块是这个主要的发力点。其实像今天这个科技方向啊，这个早盘冲高之后的话，然后的话这个在上午的时候其实科技方向有很多个股是出现一定程度的一个调整，那下午的话是这个全市场这个基本上是在这个普遍性的一个反弹，然后的话是带动指数啊，各大指数都是表现非常不错啊。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像今天这个科创50指数啊，相对来说的话在各大指数里面涨幅的话相对是偏弱一点啊，在这个上周里面它这边是一直是维持一个非常强势的一个这个领涨的一个状态，对，也就是说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市场的风格是有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一个切换啊。那像今天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像这个券商啊，这个保险，然后的话就是这个反包大阳线，然后的话是个在相对的一个低位啊，然后出现反包大阳线的一个拉升。那这一块的话它未来的一个延续拉升的话，这个还是有待去做进一步的一个观察啊。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券商板块此前的话也有出现过几次这个突然间的这个放量大阳线的一些这个拉升，但是后面的这种延续性相对来说不是特别的这个强啊。其实从券商的这个整个业绩上来看其实还是非常不错的只不过呢在前面的话市场它整体的一个风格并没有往这方面去偏。那这个最近这段时间我们可以看到今天这个在相对低位啊一根这个大阳线的一个突破，我们可以去观察一下它接下来的话市场的这个资金会不会明显的这个去做一这个分流的一个这个情况啊。其实从今天盘面的这个资金表现来看的话还是这个非常不错啊，小玉也可以这个上一下这个题板啊。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像今天板块这个资金流入靠前的，就首先第一的话就是证券期货啊，然后的话像这个其次的话就是像这个有色啊，这两个方向的话今天这个资金流入都是这个超过100亿的

0: 啊，那这一块的话，其实像这两个方向，在最近这段时间里面，相对来说都不是特别强啊。像有一些的话，可能还是在这个经历阶段调整之后啊，然后迎来这个资金的一个回流啊。那我们要看一下接下来的这个资金的一个流入的一个这个持续性，对吧？像此前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去聊盘面，一直有强调，对吧？这个硬科技方向，对吧？留一份清醒，留一份醉，对吧？可能更多的还是边打边撤啊。然后的话，像这个基建的投资者可以去做一做，对吧？偏稳健的投资者的话，可能就没有更好的一个这个比较舒适的一个这个入场口。我们需要去关注一下，对吧？有没有其他的方向去承接一部分高位出来的一些这个资金，对吧？如果说形成新的主题机会，那可能针对未来的这个市场行情，可能会这个看得更远更高吧。
1: 嗯，
0: 对，其实今天来看的话是有这种切换的这种迹象啊，包括从今天这个资金流出的方向啊，我们也可以看到也是此前这个一直在强势的这个方向。那今天来说的话，资金也是出现了这个大幅的一些这个流出，像这个电子元件呀，包括的话这个半导体呀，啊，相对来说的话，这个资金流出还是这个比较明显的。啊，当然板块里面的话，这个个股还是有一定这个轮动啊，像这个有部分个股的话，可能这个像也出现一定程度的这个调整啊。从拉长时间周期啊，如果说短期来说的话，它可能是有这个会这个调整的一个这个风险，对吧？从长时间周期来看的话，其实整个产业逻辑还是这个非常不错的啊。可能的话，在接下来一段时间里面的话，像这个硬科技啊，然后的话再去叠加其他的一些这个主题，可能会这个去并线这个去行走，不是说非就是这一颗这个新的起来了，然后的话旧的必须熄火啊，这个倒不至于啊。所以说这一块的话，我们这个就接下来的话，我们可以去关注一下这个资金它整体的一个这个流向情况啊。那其次的话这个从近段时间这个市场的一个这个热度监控，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像这个今天其实市场的这个短热度的话啊，因为我这边截图的话是这个在下午这个两点多，差不多两点半左右这个截图啊，这个比较晚。然后的话这个我这边的话这个收盘之后的话我也去看了一下，其实今天短热度的话是升到了这个53左右啊，这个因为尾盘的话是有拉升，其实个股的话这个也是有一定程度的一个这个回暖啊。那像中热度的话也是这个回升到这个40以上，其实到目前来看啊，整体的一个市场的一个这个个股啊，从中
2: 价值的一个切换可能需要至少两个条件里面的一个流动性的拐点，或者是这个基本面或者是叙事的一个拐点。
1: 那现在具备吗？
2: 叙事的拐点其实有所表现啊，有所表现。因为我们知道现在整个科技里面第一个开始缩圈啊，它开始往玻璃基板、往这个存储芯片、往半导体设备去涨。那这个的话其实算是比较缩圈的一个极致了，这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就是整个外围包括本身大模型的，就至少在这一个就是大模型的研究上面来看的话，其实大家可能会觉得资本开支有没有可能收补回来，以及很多企业开始消耗完现金流之后转向负债的一个资本开支。那原来的时候大家如果是有预期的话，自由现金流用起来比较自由一点，但是如果需要进行债务进行扩展资本开支的话，可能更加的看重这个现实的回报。所以这一点的话，随着这一个资源的价格的一个下降，因为我们目前看到的话其实大家的资源的价格差异还是蛮大的啊，有些企业的资源可能是另一个企业资源的十几倍，所以说我觉得在这个过程的话，整个 AI 的回报的问题也会摆上台面。当然，这都是景气度一个拐点的一个前瞻的一个信号。可能市场的话，可能会以这个比如说大型企业的 IPO 的上市作为一个转折点，成为流动性的一个转折点。所以说，在这之前的话，市场其实还是及时行乐啊，大家抓住最后一段行情去做。那我们觉得的话，从策略上来讲的话，这也是为什么两手持仓。大家最怕的就是这的确是尾声行情，但是它可能一个星期涨的赶上其他板块一两年涨的，那这个时候的话只能说先享受一下，然后的话关注两个转折点。第一个转折点的话，我觉得是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大型科技股的 IPO 啊，包括了 OpenAI， 也包括了这一个半导体的一些公司的上市。另外的话，转折点的话可能就是本身就是流动性的一个拐点啊，就是大家看到现在成交量的话达到3.8万亿，接近4万亿的时候，其实再往上走有点难了啊。这个放在 A 股来看的话，其实也是一个阶段性的拐点。在这之前的话，整体上还是就是倾向于两面都有啊。然后短期来看的话，其实权重的机会更大。但是呢，我说实话啊，权重带指数达到前高之后的话，大概率可能还是会发生流动性的抽离，就是震荡的科技股会重新再抽一部分流动性，然后再创新高。这个时候才有可能接近尾声。
1: 嗯，因为其实你靠整个权重连续快速持续性的拉涨，在历史上的这个情况不是很多见。

0: 九二四的时候那是一个极端，因为前面被压的比较极致了。
1: 还有一个就是2020年7月份的时候有过一段行情啊，就是6、7月份的时候，当时券商板块涨停之后，第二天跳空高开，带着继续涨，然后大概涨了200个点之后的话才见顶的。
0: 嗯，然后后面就是走
1: 横盘震荡
0: 啊，对对，后还是走赛道的那个时候。
1: 对，
0: 嗯，好，谢谢。来，朱军，我们也先来说说看操作哈。那既然你刚刚也提到，就是说不会是极致的跷跷板的效应，
2: 对，
0: 那也就相当于其实能够形成市场共识的方向，还会在目前当下，至少当下有一个逻辑的强硬的这个确认。那怎么去做呢？
2: 嗯，对，其实像这个目前来说的话，这个像刚才新说也是讲了，目前市场资金的话还是有这个及时抱团，对吧？这个科技这一轮上涨的话，更多的还是这个情绪，对吧？特别到现在来说的话，这个情绪带动还是这个非常明显的啊。那当然在这个方向的话，如果说我们还要去做，对吧？这个相对来说的话，可能就是入场点不是特别的舒适。对吧，这个其实科技方向，你说现在去做有没有机会？其实机会肯定是有，对吧？像上周的话也跟大家去分享了一些这个其中的一些这个机会的把握，对吧？但是说你说这块这个能不能随便去做啊？相对来说的话就比较难啊，可能相对于有部分投资者来说的话，对吧？这个不能承受特别大的一个盘中波动的啊，那可能的话这个就只能说是看一看了，
0: 对
2: 对吧？这个真正去凑参与的可能就这个比较少了。啊，那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当下去做的话啊，这个不管是像这个高位的科技啊，或者是像这个低位对吧，有蠢蠢欲动的一些这个方向啊，我们去做的话，也要去关注一下啊这一块啊，这个启动的过程中对吧，有没有市场获得这个市场资金的一个共识，啊，那所以说今天也给大家去带来一个对吧，我们可以去跟踪这个机构他们所关注的一些这个方向啊，去做一些这个机会的一些这个挖掘。啊，那一个是跟踪这个市场这个资金的这个流向，资金的这个急着抱团，对吧？那这个的话是这个已经市场表现出来的这个资金行为啊。其实还有一个的话，我们可以去通过机构他们一些这个调研的动向啊，去挖掘一些啊有潜在的一些这个机会的一些这个方向啊。因为像这个机构他这边的话，大资金去做一些这个布局啊，他有些时候的话也会这个提前去做一些这个调研啊，深度去了解相关公司它未来的发展的一些这个潜力啊，包括这个当下的一个这个状况啊。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啊，其实也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公司，对吧？在前期的话一直澄清的过程中，伴随着这个机构的调研关注度逐步提升之后啊，也会带动着这个市场的资金的一个流动，然后呢这个就是整个板块是出现比较大的一个这个板块或者个股吧，出现比较大的一个上涨。其实像今天带来的这只个股，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在低位啊，在这个此前啊，这个年初那几个月的时间里面的话，其实它相对来说还是在比较偏低的地位一直做这个横盘震荡啊。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这个4月底5月初的那一段时候的话，就是要伴随着资金的这个机构开始去调研关注，随后的话这个也是缓步上行，同样的话这个资金也是在开始这个持续明显的这个回流推动啊。当然在上升的过程中对吧，也会有这个其他的一些公司这个去同步跟踪去做一些这个调研。那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后面的话整体表现也是非常不错啊，涨了160%以上啊。那我们可以看到啊，如果说你是在低位你去介入的啊，那相对来说的话是比较舒适的啊。那如果说你在后面两次机构这个去关注去调研的时候的话，你去跟踪，其实有些时候的话可能位置啊不是特别好，对吧？并且离这个均线比较远啊，可能的话这个去入场的话就有点纠结啊。那我们当下去做跟踪的话，那我们可以去找一些啊，比如说像这个近期在低位啊，然后的话迎来这个机构调研关注的一些这个公司，对吧？如果说伴随着这个资金的一个快速回流，那可能的话也会走出比较不错的一些这个拉升。比如说这个像这只个股，它这边的话在这个今年对吧，这个前面半年左右的时间里面啊，相对来说是比较偏低的一个位置啊，然后的话也就在这个六月初的时候的话，然后的话是迎来了这个机构的调研关注，伴随着这个资金的快速回流，对吧？然后是直接开启了一波这个大幅的一个拉升啊。当然也还有一些的话，就比如说啊，在低位启动的时候我们没有跟上，对吧？那经历过一波拉升之后啊，在迎来了这个阶段性的一些这个调整，风险的一些这个释放，就像此前我们在上周跟大家去聊机会的时候，对吧？短期有经历过风险释放、回踩一些关键位之后，再次迎来企稳的，那也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比如说像这家公司，那低位机构调研之后的话啊，然后后面的话缓步拉升，逐步这个走出一个波段性的这个上涨。其实这一波涨幅的话也不少啊，将近这个将近翻倍吧，也有70%-80%啊。然后呢，它中间是经历了将近这个一个月左右的一个横盘震荡，然后的话是这个回踩了这个关注均线，同时的话也是再次获得了机构的这个调研关注啊，也伴随着资金的一个回流。

0: 推动。那这一次的话，就是相对于回踩之后，给了我们这个二次上涨、中途上车的这种投资机会。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后面这一波的话，也有60%几的这个上涨啊。当然，如果说从低位起来的话，那可能的话就是实现两倍性的这个上涨了。对，那不管是从低位起来的，还是这个回踩关键位的，对，那这种的话，这个伴随机构的这个关注以及这个资金的回流，对，那这些机会的话，是我们接下来的话可以去重点去留意、去布局的一些这个相关的一些这个投资机会。所以说今天我们也是跟大家去整理了一下像机构调研的一些这个潜力公司啊，这个如果说各位投资者感兴趣的啊，也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直接免费去领取一下。我们都是去整理了一下这个，这样最近一周啊，就是上周的话是有获得机构大举去这个调研关注啊，并且呢在这个最近这段时间也是获得了市场资金的一个回流推动的这些个股啊，我们都整理好了放在今天的福利名单当中，各位投资者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去领取一下啊。其实像这个最近这段时间我也去翻看了一下这个相关的一些公司啊，也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在经历过长时间的一个调整之后，在相对低位啊是获得资金的关注。比如说像这家公司啊，其实公司的这个业绩来说的话是非常不错啊，在这个今年上半年的话也是出现过大幅的一个这个上涨，实现翻倍性的一个增长，对吧？但是在过去几个月的时间里面是经历过长时间的一些这个调整啊，那我们可以看到在低位的时候其实市场资金就已经开始回流了啊，在上周的时候的话也是获得机构的这个调研关注啊，然后的话目前啊这个今天也是这个实现这个阳包阴，然后的话多方炮的一个这个上涨形态啊，那类似的这些机会我们都整理好了放在今天的福利名单当中啊，感兴趣的都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直接免费去领取一下。
1: 嗯，市场行情启动的时候能不能够有一些相对偏低位的确定性的机会呢？您不妨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有看头的 APP 来进行进一步的关注。朱军每个交易日为您进行梳理的资料，同样呢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张新硕的课程走进半导体新时代。好，最后我们把时间给到新硕哈。新硕，其实你今天观点就比较明确，科技缩圈啊，核心资产加入到反弹的过程当中，我们简单说一下核心资产当中有没有板块的倾向。
2: 目前来看弹性最大的应该还是券商啊，这个券商基本上算是弹性就是这一波包括流动性包括情绪上来带动的话都是明显改善的一个板块。另外的话其实券商也和这个企业大型企业 IPO 也高度相关。
1: 嗯，
2: 除此之外的话如果是券商涨得比较好的话，一般来讲的话也可以通过炒股软件的板块进行放大。除此之外的话，我觉得应该可以重新去关注目前的比如说白酒啊医药啊这些底部的这些品种，因为基本上如果大家

0: 观众朋友晚上好，北京时间19:00，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我是杨子，在上海问候各位。先来介绍周一我们请来的三位嘉宾，分别是来自兴源基金的余力，欢迎您，还有我们的私募基金经理居磊，欢迎您，市场分析师刘鑫，欢迎您。这一时段欢迎您通过第一财团抖音号、有看头 APP 抖音号，还有有看头的视频号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我们先来复盘今天的交易情况。今天 A 股放量上涨，创业板指、科创综指刷新了历史的新高。 A 股全天的成交达到3.76万亿元，创下历史的第二天量，两融余额四连升，处于2.96万亿元的水平。再来看板块，板块上大金融板块崛起，保险、券商、金融科技板块集体大涨，中信建投、广发证券、长江证券、财东证券都是涨停。另外呢，磷化工、氟化工、算力小金属、金刚石等方向也是非常的活跃，但是创新药和机器人板块则是集体回调。再来看消息面上，消息面上，商务部、发改委、财政部联合印发《利用外资顾稳促优行动方案》，其中提到稳步提升金融业开放水平，支持更多外资机构利用包括国债期货在内的风险管理工具，加强金融风险管理，支持外资机构依法开展基金投资顾问业务，优化跨境业务管理，为重点外资企业提供跨境融资的便利化额度，支持符合条件的重点外资企业在境内上市融资。这是今天消息面和市场面的最新情况。来看看我们三位嘉宾对市场的解读。先来问问居老师，居老师，应该说今天我们看到整个市场是放量上涨，就是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大家说这市场是不是行情进一步抬升，有更好的上涨空间，这是一个问题。还有涨的是原来的东西还是要换东西涨，这两个问题先给我们做答复。
1: 先说这个，就是市场今天难得看到了金融跟科技的共舞，因为在今年应该是没有看到过这种情况，就比如说金融板、大金融板块涨，科技板块本身也没有落后，或者说也没有形成很大的分歧，特别在下午包括半导体板块在内的一些科技股也受到了这个增量资金的回流，所以这种情况下呢，也就意味着整体市场的水位在抬高。那么现在有个比较大的问题啊，就是之前可能市场的成交量到达了4万亿左右就是一道坎，那明天其实就是要观察，如果到了4万亿左右，这个成交量分期再次放大以后，会不会形成就是说短期的一个震荡啊，这是一个从就是市场的走势上来讲。然后呢，我说一下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地方是什么呢？这一次即使市场成交量放大，市场会接下来出现一个分期或者出现一个回落，会跟以前不太一样。不太一样在哪里？因为大家都知道成交量的放大就意味着筹码的互相交换，或者说是有分歧。那么这一次的筹码的互相交换呢，它很有意思，就是高位的也在交换，低位的也在交换。不管是我们看到今天的这个保险券商的大涨都是放量的，对吧？还是我们看到其实高位的科技股啊，哪怕是有资金流出产生分歧放量，那么其实对于这个整个板块的结构来讲跟以前是不太一样的。那么一般我们的理解是什么呢？就是低位其实最怕，就是一般就是我们讲的可能趋势向下的这个板块或者个股最怕的是阴跌。那么一旦出现了放量下跌也好，哪怕放量上涨也好，都代表着短期会见到一个相对的底部。那么像其实我举个例子啊，就像上周四的时候保险板块出现了放量大跌，今天是放量大涨，那么这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这个底部的特征。因为当筹码在底部被交换掉以后，那么也就是说它就容易形成底部，就是你在低位的时候它筹码在低位交换，它就容易形成底部。那么反之呢，如果筹码在高位被交换掉，市场只要缩量，它就容易形成一个阶段性的顶部。但今天我们看到的情况就是，哪怕高位的科技股筹码有交换，但是因为成交量放大了，所以其实成绩还是蛮好的。所以那个决胜局，就是我们讲的那个决胜局，可能要在未来两天我们才能看得清楚。看得清楚是什么？到底是低位筹码交换以后继续向上反弹，还是说高位的筹码交换以后会出现风格上的变化？那么我大概是这么理解啊。我觉得可能风格的变化，因为从这次这个就是今天的放量的情况来看，我觉得可能到7月份吧，就是下个月 就是整体市场的这个风格会再次平衡，不会像之前一样了，就是科技一枝独秀了，基本上是这样。但是市场的量能只要不是明显的萎缩，那么科技股也不会说就此退出这个就是上涨的行列，是吧？成为其他板块的背景板应该是不会。而券商板块吧，就是可能今天大家都比较关注的是券商板块，我觉得券商板块它会成为一个超跌板块反弹高度的指引，所以这个是我觉得今天市场给到我们一个比较明确的信号吧。
0: 那其实鞠老师刚才好些人在留言啊，有人说在当下的市场环境当中，如果持续的能有这个量才行，大家担心量不够，您担心这个问题？
1: 我也担心这个，因为在这之前其实4万亿就是一道坎，那么一般来讲到了4万亿就形成了一个比较大的这个量能的分歧，后面就会缩量，因为缩量它就会影响什么呢？因为今天是很明显成交量共振指数的嘛，因为大家看股票的话其实还是一半涨一半跌的，那么也就是说成交量明显共振了指数，那么既然成交量共振了指数，也就指数在短期里面再要往上这个继续向上这个修复或者反弹的话，那么依然需要有更大的量能，所以4万亿是一道短期的坎，如果到了4万亿成交量萎缩了，那么这个地方可能就是我觉得市场会有一次震荡。我这样吧，我觉得我们用平均股价指数来看，平均股价指数在明后两天如果创不了新高，那么这个地方就会形成一次回踩，而回踩完了以后平均股价指数将再创新高，所以其实就是一个短期的波折的问题，就短期可能因为成交量过于放大了，市场会因为筹码交换以后它会形成自然的这个就是震荡夯实，然后等到夯实完了以后它会重新选择一次方向，也就是说下一次指数再上涨平均股价再创新高的时候，市场会拿出进攻的矛，或者说这个就是大家会看到下一轮带领市场

0: 场进攻的这个板块或者方向就会比较明确。
1: 嗯，就是今天这个量放在这儿，需要明天后天再次来考验。
0: 对，是。
1: 那我记得40000亿这个量，余力是在去年跟我们一月份的时候跟我们探讨过，因为说如果上了这个台阶，那么整个市场的结构、整个的性质都会发生变化。
2: 啊，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从我自己对于这个量能换手率的这种回测啊，包括量化上的理解，这个市场呢现在的总市值在120万亿左右。120万亿左右呢，40000亿除以120万亿呢，换手率是3.5%。那么我想就是说，如果去看回溯看过去10年的历史啊，包括各个这个牛市的顶啊，包括去年前年了，应该是2024年的10月8号那一天啊，那一天3.5万亿的成交量除以100万亿的市值，正好都是3.5%。所以为什么就是说刚才鞠老师说40000亿现在是个坎呢？因为40000亿对应现在的换手率正好是3.5%。所以我在今年1月份的时候呢，当时提到过，说如果说在40000亿的时候出现，因为当时1月份也是天天放量啊，整个市场都是开始的10天是不断往上冲的。后来的话呢，我们也看到了一些 ETF 的净流出，然后看到了一些所谓的冷却的这种消息之后呢，我们看到市场是见顶了，在1月份见顶了。那么这个见顶的地方正好就是40000亿，也就是换手率3.5%的地方。所以我想说的就是说 ，A 股市场过去10年。如果在换手率3.5%的这个地方出现了巨大分歧的话，那么这个地方我们称为叫放量异动，停一停的可能性就会比较大。如果说你像今天的放量，我首先觉得今天放量，我个人觉得啊是比较偶然的，就是说今天的放量来自于科技那边的分歧，也来自于低位板块的分歧，双边的分歧导致了量能会有这么大。
1: 不是国家队吗？
2: 我现在看不出啊，看不出，就是今天两边的分歧加起来才会有3.7%的这样一个量能。如果只是像比如说，我记得上个星期也有一天，端午节前好像比较早的时候也有一天，这个时候3.1万亿成交量只会导致科技可能一根长上影出来，或者说低位板块一根长下影出来，它只是一个局部。今天是两边都有分歧，所以分歧是买卖共同成交出来的嘛，所以今天3.7万亿其实是你看到就是今天这个格局。但是这个3.7万亿是不是能后面几天都维持住3.7万亿，我这里要打个问号的，因为今天等于就是说，高位那边有分歧，低位那边同步也有分歧，两件事情在同一天发生。那也许后面几天的话呢，可能低位那边啊，整个的这个买盘跟卖盘又跟进不了了，然后呢，高位那边呢又没那么大分歧了，可能会缩量，可能会缩量。但是如果在这个地方非常快速的达到40000亿，那我觉得不是好事，啊，这个地方就我们又称为叫放量异动，所以很容易形成高位的震荡。所以在这个地方我并不是很期待每天能够放量啊，这个地方其实今天这个3.7万亿，如果你把这个样本点圈掉的话，我倒是觉得现在其实日均量能还是在3到3.5万亿之间啊，今天这个样本点倒是可以当做是个比较特殊的点啊。
1: 那鞠老师，刚才我看大家的留言啊，大家的留言好像您刚才所说的就是在高位当中有互相的切换，低位当中有互相的切换，但是刚才看到大家更多的是，哎呀，都进科技股了，哎呀，都抛科技股了。他们说的是，就是高和低之间的，好像市场您刚才解释的这个细节，我相信可能跟这几位朋友说的并不完全相同，
0: 不太一样。为什么？我大概解释一下，其实低位交换大家能看得出来了，放量大涨嘛，就包括这个券商保险嘛，大家能看得出来啊。还有呢，就是有色金属，但不能算是高位，也不能算是特别低的位置，那么也是放量涨的，所以它可能更多的是一个就是算力金属的趋势走势，对吧？那么然后大家说的就高位是不是大家都进了科技，其实大家看科技股，我们就拿半导体板块来举例子吧，早上半导体板块是明显的冲高回落，对吧？那这里面肯定是有一波资金兑现了，它才会有冲高回落。结果跌下来以后，到了下午，大家看到半导体板块明显的有资金回流，又拉回去了。那这里面就变成了什么呢？就整个的承接还是非常好的，就高位的筹码承接很好。一般来讲，当天的冲高回落如果没有资金去承接，它就直接沉下去了，或者说就变成了这个从上涨到下跌了。但实际情况是什么呢？在今天下午这个券商跟保险板块继续高歌猛进的情况下，依然有资金愿意去承接半导体板块，就说明什么？就是刚刚于老师讲的，高低位都有资金在换手，这其实是个，我觉得是个好事情，因为 即使后面

0: 的成交量再放大，比明天市场成交量再放大，放大完了以后市场会进入震荡，这个震荡完了以后，我觉得市场呢就是市场的这个风格就有望再平衡了，因为经过就是高位低位筹码的交换以后，我觉得市场会形成一个更好的平衡，不像之前了，因为你没有交换过嘛，它就没有办法去平衡。
1: 来，我们来看看刘星对交换的这个问题怎么看。就是整个双创指数是再创新高，但是呢沪指相对弱一些啊，今天也动了，但是相对弱一些，会不会再平衡？
2: 我觉得呢这一轮就是陆陆续续把双创指数先创出历史上周创出历史新高，在今天盘中其实这个深成指也突破了这个年前的这样的一个高点。那么现在其实我们看一下，只有上证指数距离前高的位置大概还有100点的空间。那么在这个位上面，恰恰今天券商跟保险这种大金融板块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异动。那么我觉得从这样的一种角度而言，那么短期内上证指数去挑战前高的这种可能性是非常大的。就这个位置上面，其实四个指数最终是形成了一波向上的共振。那么首先是科创。是创业板指创出新高，接着科创50，然后深成指，那么紧接着目前来看，这个主板沪指紧接着创出新高的这种可能性也是非常大的。所以在这个位上面呢，其实对于券商板块今天的这个活跃，我个人觉得有一点就是上证指数存在补涨的这样的一个要求。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呢，我觉得券商板块的持续性还是有待于这个进一步的这样的一个观察。虽然说现在从基本面看，我们可以对券商板块找出很多看好的理由，比如说二季度的这个它的这个业绩，很多机构预测在增速在60%以上，而且整个行业的 PB 在1.2倍左右，历史分位在这个历史低位的5.8%左右，都是处在一个很好的位置上面。但是，确实要注意，就是券商板块在这个位置上面的拉升，它也是需要耗费资金的。那么现在在科技股占领市场中最活跃资金的过程当中，如果券商板块一拉升，那么像今天这种3.7万亿的量呢，如果说不能够持续放大的话，那么就会造成一边失血给一边呢进行一种虹吸的这种现象。但我觉得在目前这个行情的性质下面，整个科技股这轮主线的行情在这里呢不会发生大的变化，可能在这里会有轮动，会有一些切换，也会有一些低位板块出现一些修复，但是科技股的主线行情不会发生变化。换句话说，双创指数未来继续走强的这种概率还是非常大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所谓的这样的一个平衡啊，所谓的这样的一个低位的切换，我觉得这也是一种短暂的这样的一个市场的这样的一个需求。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一方面大家关注一下市场量能的变化，3.7万亿的这个量能能不能这样的一个持续。那么第二来讲的话，还是看一下就是今天其实尾盘科技股的这种走强，其实也在告诉我们，虽然说早盘券商这个保险出现了这种活跃，但是整个这轮行情的底色到目前为止呢没有发生一些大的变化。所以从这个角度而言，我觉得目前来看，对于券商也好，对于保险也好，我们先当成一种低位的修复来看待，而对于行情的性质在这里不要轻易的去说发生一些大的这样的变化。
1: 你看从风格上，有人辞官归故里，有人星夜赶考场，市场就是这样啊。那刚才说到高位的切换，低位的在切换，就这个话题，刚才有人接了一句话：高位分歧咱就出，低位分歧咱就进，这个策略对不对？
0: 其实就是要回归到，就是到底这里是纯粹的，就是上证指数补涨完了以后，就是进入到行情的尾声，还是说现在这段行情依然是进入到趋势的这个惯性当中？所以我们要先考虑这个问题。那我觉得答案就是说，整个市场应该还是处在一个双，跟我跟刘老师的观点差不多，就还处在双创指数领涨，然后这个上证指数补涨的这个过程，而并不是因为上证指数补涨完了以后就好像
1: 就强弱还是有分别的啊。
0: 它为什么啊？就我大概说一下，第一个，今天我们看到其实双创指数的涨幅依然比上证指数要大，这是一个。第二个，其实就是本身哪怕是大金融板块的上涨，也没有完全分流掉这个科技板块的资金。那么接下来其实我们就要看的是什么，比如有两个吧。第一个，在后面指数如果跟成交量继续能够共振上涨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上证越走越强，双创越走越弱，就双创的涨幅明显小了，涨不动了，对吧？放量涨不动了，那这个其实

0: 实是有一个就是阶段顶部的信号的，这是第一种，这是在涨的环境下。第二个是什么呢？如果市场调整的时候，是不是科技板块调整的力度要远远大于超跌板块？如果是这种情况，那么也是一样，就科技板块有可能会面临着短期的头部。所以如果这两种情况都没有发生，那么就是刘老师刚刚讲的，科技依然是主线，其他的方向更多的是因为筹码交换完了以后或者超跌以后，他们要进入到一个修复的阶段，而这个阶段最快可能就是六月底，然后七月份我们然后补充一下，七月份其实我们可以期待一下微盘股指数最终的这个也进入到一个补涨修复的这个阶段。那么短周期里面，其实为什么要看那个叫券商板块的反弹幅度作为超跌板块的指引呢？因为券商板块实际上是之前就是创了新低的板块，那么它的这个反弹力度其实对其他的超跌板块是有一个就是修复指引的作用的。
1: 嗯，既然说到这儿，我们来问问余力啊，就是红利板块和微盘股指数连续下跌之后，它这种修复的机会，我们到底怎么去观察？
2: 我觉得就是近一个月吧，应该说微盘我看一下，五月中旬就开始一路下跌啊，跌到基本上这两天。红利的话呢，是更多在于六月份这次端午节前四天之后一下子杀得比较狠。这两波的下杀，从我的角度来说，都是流动性问题，都是流动性问题。红利这边的这个流动性问题呢，来自于一些理财子产品的一种赎回啊，这个我们在业内啊，尤其做资管的人都可能会听说过，都知道，就是理财产品，老百姓买理财产品，有个叫固收加，固收加加的东西加的最多的是什么？是红利。就是老百姓会觉得固收加他是把它当成是以前的债的替代，尽管不是啊，尽管不是，但是很多人买固收加是期望着能加一加，比那个债的利率多一点。那么固收加产品呢，从稳健的角度来说呢，一般股票里边加红利股是最多的，你如果加个科技股没买好的话，突然十个点掉下去就变成固收减了。所以说这个理财产品是红利背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买盘。那么最近那个我们看到科技的虹吸到了一定的程度之后的话呢，我觉得整个市场是存在着我们戏称为叫打不过就加入啊，等于我很多资金就是知道我打不过了，我只能去加入。为什么加入？因为他再不加入客户要赎回了，因为客户看不到这个赚钱效应。所以近期的话，理财子手里的这个红利股其实是出现了一定的因为赎回而导致的一些卖出的。那么这个是红利这一块。微盘这一块呢，背后最大的买盘呢是量化，一些指数增强，一些量化中性这些产品。那么量化呢，它为什么会遭到赎回呢？也是一个原因，科技带的一些均值回归。
1: 明白啊。嗯，来看看鞠老师，如果说科技股出现那个月末的这个内部切换的话，内部这个轮动的话，那么您更看好哪些细分的方向？
0: 其实我觉得还是一些就是上游的材料，就包括半导体的设备材料这些。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中报业绩相对会比较确定，特别是跟涨价相关联的这些，就是上游的一些，包括 AI 的这个PCB 的上游的材料物料都是一样的。所以这些细分的我觉得跌下来依然还是这个机会大于风险吧。那么然后呢，这个我大概这个前面可能我漏掉没讲，我还补充一下，因为接着是因为上个星期我讲过，今天有一个大的 IPO 申购，华润新能源，对吧？所以今天市场的放量我觉得其实也挺好的，因为华润新能源的这个大 IPO 的上市申购
1: 算试水吧，
0: 对，算是对于这个算是一个大 IPO 的试水。这样的话包括科技板块在内，对吧？那么我觉得在这个就是本身后面还有一个更大的这个 IPO 上来，在这个 IPO 没有上来之前，我觉得整个科技股也不会有什么出现明显的就是主动的回撤吧。
1: 这是您给出的一个观点。
0: 对，
1: 那我们一会儿再请这个余力跟大家用期权策略啊，或者是对这个主动管理的 ETF 啊做一些解释啊。那我们稍事休息，稍后我们继续来谈谈主动管理 ETF 将登陆 A 股到底影响怎么样。我们一会儿回来。

0: 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

0: 好，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在上周陆家嘴论坛上，监管部门正式官宣落地主动管理 ETF， 沪深交易所同步发布配套业务指引，成为 A 股 ETF 发展史上的标志性的节点。主动 ETF 兼具主动选股能力、场内实时交易、每日披露持仓三大特征。那么这些特征会对市场带来哪些新的变化呢？还有就是每日透明化的持仓机制会不会进一步强化 A 股的结构性的分化呢？接下来我们来请余力给大家做一个分析。余力，刚才提到主动 ETF 和主动基金它有什么区别？区别到底在哪？
1: 我觉得区别在于，就是说从基民的角度来说，你现在去买一个主动基金，我们叫申购啊，你就是看收盘那个净值的，然后呢你不能够在4个小时内实时交易的，然后呢你就买进去之后的话，你的持仓理论上啊，你的持仓只能在季报的时候看到前十大权重股，然后在中报的时候看到所有的这个持仓。但是呢主动 ETF 呢，它有这么几个特点。第一个，它费率一般比主动基金便宜，我们叫便宜，它的费率便宜，因为 ETF 一般都会比场外基金便宜的。第二个呢，就是它随时可以交易，就是4个小时里边，你就把它，比如说你觉得哦，我今天看到早上披露的这个叫 PCF， 就是清单了。好，我觉得今天这个清单这个股票我认可，那我今天盘中就去加仓，啊，盘中9:35也可以买，10:35也可以买，那么盘中可以交易了，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就是它每天可以让你看到它的一部分的持仓，这个持仓叫做，专业术语叫做 PCF 清单啊，叫申赎清单啊，这个大家就不用管了。就是主动基金，按理来说你现在买主动基金只能季报和年报、半年报看到，但是那个它是强制每天盘前披露。所以说昨天基金经理干了什么，你今天早上盘前你就可以看到，作为一个参考要不要去买它啊。所以这个就是对基民来说更加透明化了，费率也更加便宜，然后呢你又可以4个小时240分钟都交易，所以对基民来说肯定是觉得，哎，我方便了，我透明了，我公平了，我好事。那么反过来啊，对基金经理来说，它的操作难度就更大。
0: 对，这个要考验，
1: 肯定是更大了，因为你都暴露在大家面前了。
0: 对，
1: 啊，换句话说，你这个获得超额收益的能力就难度就更大了啊，因为毕竟就是持仓给别人了嘛，告诉人家之后，第二天人家买了这支票，啊，也就是说你今天再加仓，别人跟你一起加了。所以说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呢，它的操作难度跟超额收益的难度都更大了，所以这个就是对双方的这种这个视角啊都不太一样啊。但是主动 ETF 呢，应该说在海外是一个大势所趋，就美国的话，应该说近10年从被动 ETF 到主动 ETF 这个进程是非常的快，非常的快，这也导致就是说我们沪深交易所在今年啊就看到了这样一个指引的发布吧。
0: 可不可以理解为他是把主动基金和 ETF 的优点都加在一块儿？
1: 对，
0: 可以。
1: ETF 的优点就是便利你交易，
0: 对
1: 啊，你随时可买卖啊。然后呢，主动的成分、选股的能力呢，再放在里边。
0: 你刚才说了，这个对于基金经理来说，它的难度加大了，可以调整啊，调仓啊，可以实时的，就是交易进行交易便利、透明化。那这个会不会让大家看到了以后，

0: 这个就是说整个基金经理的操作往均衡的配置啊去发展的啊，就是说没有说你一定要去买那些成分股，没有被约束在成分股以内。
1: 嗯，还有人问，主动 ETF 可以进两融吗？
0: 嗯，这个要有待后面的发布啊，信息的发布、
1: 啊、细则、
0: 嗯、
1: 啊，
0: 对。
1: 嗯，还有一些人问说 T 加零还是 T 加一，实时交易、嗯、
0: 这
1: ETF 有的是
0: 有的是
1: T 加
0: 零，有的是
1: T 加
0: 一、
1: 嗯、
0: 对，有些就是说像债券 ETF、
1: 嗯、
0: T 加零，还有包括有些黄金，它呢因为有隔夜跳空风险，它给了你个 T 加零的权限。但是股票 ETF 就是我们平时看到的沪深三百、科创五零，
1: 嗯，
0: 这种 ETF 都是 T 加一交易制度啊、嗯。
1: 那么我们说主动 ETF 对券商机构有没有影响？
0: 券商机构
1: 啊、
0: 我觉得更多应该还是对公募的影响吧，公募基金的影响，因为对公募基金的主动管理能力的要求更高了，啊，而且它的能拿到这个资格的，目前看啊，这家公司这家管理人还得达到百亿级别的资产管理规模，说的是权益百亿啊，
1: 嗯、
0: 不是说货币百亿啊。
1: 嗯，看来整体是对公募内部的一个、
0: 嗯、
1: 这个
0: 对操作的人对管理人对操作人能力要求更
1: 高，
0: 对基民来说更透明、嗯、更便利啊，相当于是这样一个道理。
1: 主动 ETF 刚才给大家聚焦的是这个最新的话题。好了，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呢我们进入问答，大家有什么问题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平台发给我们，一会儿给您做及时回复，一会儿见。

守护是生命的本能，妈妈教会孩子生存，族长守护族群未来，而我们的使命是成为他们最坚实的依靠。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0: 好，欢迎回来。那我们接着进入问答啊，我们来问问刘星。刘星，有人说人形机器人板块今天本来市场都挺好，为什么它是逆势回调？这是什么原因？
1: 其实呢，从消息面上看呢，有两个应该说属于利空的这样的一个打击吧。一个呢是 A 股当中有一家上市公司，好像被传闻说它被挤出了特斯拉的这样的一个供应链。那么第二呢，就是关于特斯拉本来说七八月份的人形机器人的量产，可能会因为有一些情况呢出现这个推后的这样的现象。那么再加之今天早盘实际上科技股出现了一个很显著的这样的一个分化的这个情况，所以呢人形机器人板块呢今天出现了这样的一个震荡调整的这样的一个态势。但是从中期角度而言的话，第一呢，我觉得人形机器人的板块的所处的位置相对来讲是比较合理的，不是一个非常高的这个位置。那么第二来讲的话呢，在本周三好像有一个人形机器人的这样的一个相关的一个展览，包括接下来像优必选也有新品机器人的这样的一些发布，就这些利好的这个消息呢，对于整个人形机器人的这个产业链呢，也会形成一定的这样的一个利好的这种刺激。那么第三来讲的话呢，就是伴随着中报业绩的这个情况，可能一些人形机器人产业链当中一些核心零部件的一些上市公司，受惠的一些上市公司也会逐渐的浮出水面。所以我觉得这次震荡呢，可能更多的是一种消息面上的一些影响，或者说情绪面上的一个刺激。但是从中期角度来讲，我觉得对于人形机器人这个产业链依然可以做一个重点的关注。
0: 嗯，那鞠老师，今天小金属板块是全线大涨啊，这算是 AI 延续，还是说涨价逻辑，还是我们怎么去重新梳理它？
2: 其实就是 AI 金属或者叫做算力金属，那么短期可能涨得比较多嘛，我觉得明天可能也不适合再去追买了，特别是手里没有的。那接着就也就是说等调整一下吧，我觉得调整一下继续看好，也就是算力金属这块应该还会有比较好的机会。
0: 嗯，您觉得算力金属还有继续上涨的机会啊？嗯，那其实在小金属当中啊分得特别细，
2: 对对对
0: 啊，钼、钨，还有镔、锆，
2: 是
0: 就是各种各样。
2: 磷化铟。
0: 磷化铟，
2: 对
0: 啊，就是我们是按元素周期表去找，还是说按技术创新路径过程当中它缺的东西

0: 来找，我们到底怎么看？
1: 涨价加上这个 AR 上游的物料的需求，按照这个去就是排序吧，或者说就是它的这个就是短期的短缺程度啊，替代的程度啊，加上这个价格的上涨的程度，那这个可能就是能够完全反映在这个股价上面。
0: 如果是算力金属的话，那么整个的这个周期它是跟着这个 AI 走，还是说跟着这个有色它自身的这个状态走？
1: 跟着 AI 的这个需求嘛，它肯定，因为既然是算力金属嘛，那肯定是跟着 AI 的需求。所以现在其实大家看到的这些所谓的小金属，其实它上涨的逻辑或者背后的逻辑基本上都是跟 AI 这个整个产业链相关联的。
0: 好，来看看啊，余力，刚才有人问，如果科技股抱团松动，能不能用期权做一些应对？给出策略。
2: 我觉得今年应该说给足蛮多机会的，因为我们有一个基本的道理，大家知道，就是说期权分为认购期权和认沽期权，对吧？一个是看涨期权，一个是看跌期权。你在科创板或者创业板双创大涨的那一天，认沽期权会变得更贵还是便宜？会变得更便宜。啊，也就是说你要知道这个道理，当双创大涨的那一天，认沽期权往往会变得比昨天前天都要更便宜。那么在便宜的时候你花一点点的期权费去买它的话，相当于就是给自己加了一份保险啊。这个时候你可能花的钱只有千分之几啊，最多可能1%就够了。那么这个时候你相当于左手的双创已经涨了3个点5个点，然后拿出一点点去买一个认沽期权，把这个位置给卡住啊，卡住完之后的话，如果在这个地方出现松动掉下来，有时候双创掉下来也蛮厉害的，5个点到10个点，那么这张期权呢，我们历史上都可以看得到，可能一张200块的期权就变成了1000以上啊，很高。那么这个时候它的所产生的利润或者叫涨幅就能很大程度的覆盖你的亏损，就是现货的亏损，这就叫对冲。那么什么时候买，就可以趁双创在某一天涨得很多的时候，在那一天的收盘，哎，拿出利润一点点去加一个认沽期权啊，我觉得这个是最好的应对。我觉得很难去预测说科创什么时候去见顶的那一天，但是你每一次大涨的时候花一点点小钱在那个位置卡一下啊，为当月买个算是一个保险吧，我觉得这个就是一种对策啊，而不是预测啊。
0: 来看看刘鑫，刚才有人问说锂矿大跌又回啦啊，锂矿目前是怎么回事？锂矿未来还有没有投资空间？
3: 其实在应该是在上一周吧，锂的一家上市公司好像公布了它的中报的这个预期，因为锂
0: 第一家，
3: 对，第一家，然后呢业绩出现大幅度的这样的一个增加。那么从那个时候起呢，其实锂电的一些相关的这些个股呢就出现开始逐级走强的这个现象。那么实际上我觉得中报，大家在瞅中报业绩的一些预期的这样的一些情况，其实从上周市场当中就已经开始了。所以从这个角度而言的话呢，我觉得锂电其实今天不仅是锂电，而且带动了光伏、固态电池，包括整个的一些新能源产业链呢出现一定程度的这个活跃。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锂电这个板块呢应该说是整个新能源赛道的这样的一个领头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在这位上面呢我觉得是可以做一些重点的关注的。
0: 来看看朱老师，刚才有人问啊，反复有朋友来问这个恒生科技指数的这个问题啊，我们也在节目当中好像回答过好多次啊。
1: 恒生科技指数其实现在依然没有看到很明确的这个就是或者说是逆转趋势吧，啊，更多的还是在一个筑底的过程当中。所以如果说你不是特别左侧的，那我的建议是这个位置上依然不建议说盲目的去伸手或者随意的去加仓啊，除非你是一个非常左侧的，对吧？那至少就是有点像就是我前面讲的那个微盘股，你至少要看到微盘股的底部结构成立，那么你才能够去这个展望微盘股会有一波修复。那么同样恒生科技指数也是这个情况，现在我们没有看到它底部结构的完善，那么在底部结构没有完善之前，那盲目出手或者盲目加仓的话，那我觉得还是时间点不合适吧。
0: 那刚才有人问说能不能请鞠老师聊聊 CPO 啊？
1: CPO 也挺好的呀，这个板块本身没问题啊，其实就是 CPO 里面又分很多嘛，大光小光，对吧？这个光交换机这些，那我觉得其实 CPO 的这个路径更多其实要看海外 AI 这个产业链的一个发展。

0: 包括技术路径的迭代啊，这里面有很多的细分方向。那么同样其实也是一样，如果你要去这个做 CPU 板块的话，那就是一方面我觉得可以就是锚定一些大光，就是我们讲的易中天这些大光，对吧？还有一个呢，就是看一下这个就是上游的，就是整个 PCB 产业链上游啊，我觉得这块其实确定性会更高，而且会叠加一些现在中报季的这个业绩的政委，那么这些我觉得都没有问题的话，其实这个方向依然是值得去布局的。
1: 刘鑫，刚才有人问 AI 应用能不能说一说啊？
2: 我觉得 AI 应用当中，因为牵涉的这个环节是比较多的，那比较有代表的就是一些消费电子类的这样的一些方向。我觉得呢，一方面因为消费电子板块在这个九月份应该说好像是有这个苹果的这个新品的这样的上市，那么另外呢，在整个 AI 的这个前端的算力包括硬件充分的这个挖掘的这个情况下呢，一些应用的这样的一些方向呢也会不断的出现这种活跃。但是呢，我觉得应用方向的这个活跃可能更多的它是需要有一个事件的这个驱动，或者说有一个所谓的这种产品的这样的一个引领，如果没有的话呢，我觉得整个 AI 的应用方向呢可能更多的就是围绕着整个科技板块当中呢出现一些轮动，或者说出现一些切换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要形成一个所谓的独立的一波大幅的这样的行情的可能性呢并不是特别大。
1: 那刚才有一位朋友问说能不能对商业航天做一个分析？鞠老师。
0: 商业航天其实今天也是出现调整，而在这一波的行情当中，其实大家看到随着 SpaceX 的上市，其实商业航天的个股分化还是挺明显的，所以在商业航天这个板块当中，我觉得后面应该会有板块内部的轮动式的修复吧，但是要想起一波类似于去年的这种就是大的行情，我觉得现在可能不具备这个条件。
1: 来，刚才有人问多元金融，余力能不能做一个回复？
3: 我觉得这个就把它视为跟那个券商搭一个边的一个板块吧。我觉得就是今天券商表现非常的强啊，它可能也会短期被带起来，但是前提还是这个，我觉得只是一个修复啊，就是说它达不到一个称为叫高低切被确认的一个状态啊。
1: 来，那刘鑫，刚才还有人问到功率半导体。
2: 功率半导体，我觉得整个半导体板块目前呢，应该说因为科创处在一个相对来讲比较高的位置，而且呢半导体的这个方向当中呢，它的一些切换也是比较明显的。那么目前我看的话呢，整个半导体呢，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机会呢集中在半导体的设备以及半导体的一些材料端的一些上市公司，因为这些呢相对来讲，刚才鞠老师讲到一个呢是中报业绩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保证，那么第二来讲的话呢，就是他们的位置相对于可能一些存储的这个位置来讲的话呢，位置上面可能还是有一定的这个优势，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可能更多的关注一下这个材料和这个设备端两个方向。
1: 对，一个是供需紧张，还有就是一个涨价，
2: 对，
1: 都值得我们去进一步的去锁定。好，那我们非常感谢余力、鞠磊还有刘鑫三位的讲解。
4: 建行上海市分行沪资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
5: 有一些守护并不是为了被看见，有一些答案不在眼前而在身后。法治上海，你所看到的美好正是我的守护。我们站在每一份美好的背后，也站在每一个人的身前。
6: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7: 九方，
8: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4: 建行上海市分行沪资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
9: 潮起潮落如何看清？东方卫视两说。观大势，解脉络，明方向，多元视角立体呈现。每一次对谈都是对时代命题的回应。
10: I think in eventually the majority will be replaced.
11: AI 汽车，今天我们看到是刚刚开始。
12: The story of the 21st century is of all of Asia. rising. The government has to take a long view of what the world will need.
13: We're in an era where the ground is shifting.
9: 两说在观点之间看见真实。
14: 从它先后的顺序和它的集群的整体的协动能力上呢，是有深谋远虑的，
15: 相当于一个三甲综合一，来为蛋白质做全面的诊断研究。
16: 我们称之为地下三公里的超级显微镜，在原子运动的瞬间去按下快门，去拍一下这个原子运动过程，
17: 从科学的源头上来解决科学内涵，进而发展新的技术。
18: AI 的尽头是算力，算力的尽头是能源，能源的尽头是聚变。
19: 基础研究、原创突破，赋能推动产业发展、成果转化。
20: 硬的数据和软的这个模拟在一起呢，这个是人工智能的最前沿。
21: 在真实的问题里面去培养人才，
22: 不仅要有深度，它还要有一定的广度，它不仅是一把利刃，还是一个将领。
23: 构建创新创业生态，先无旁骛争上游，
21: 为上海这个航运中心的建设提供一些绿色科技的解决方案，融入到上海张江和上海的这种轻质生产力发展，
19: 一定是会产生更多的这种从零到一的突破。
24: In 2016, Yicai Global, the Chinese language new media brand of Yicai Media Group, stepped onto the world stage. Using English as a bridge, it has built a China-focused financial news network for global audiences, delivering non-stop, real-time Chinese financial news to the world. Its mission is to be the primary gateway for international audiences to understand China's economy.Yicai Global reporters cross time zones and continents, gaining deep insights into global economic trends, engaging in high-level dialogues with world leaders. They monitor the pulse of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s and witness every shift and change in the global economy. Yicai Global has earned the close attention of government leaders, major financial institutions, top economic thinker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business associations, and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around the world. It is one of the most frequently cited sources of Chinese financial news by leading global media outlets such as Bloomberg, Dow Jones, and the Nikkei. This is Yicai Global, delivering real insights into China's economy and business landscape to the world. This is Yicai, connecting the globe,and committed to becoming China's most trusted and globally influential digital financial media and information services group.
25: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今日股市，我是李婷，在上海问候各位。今天的市场是全面大涨，上证指数双创是齐涨了，那前期一直是上证五零和上证比较弱，今天呢终于是全市场共振。那上证五零上证指数今天强势，主要的做多的动能来自于大金融、保险、券商今天是领涨的。如果你回顾上一个交易日，保险还是下跌的啊，甚至是大跌的，但是今天一根阳线直接反包，那大金融集体异动，那是不是对于整个指数的空间上，对市场的情绪上可以更加乐观一些呢？第一个是动的方向啊，看看我们是不是可以更加的乐观。第二个就是成交量，今天的成交量达到了3.76万亿，已经是历史第二高了。那最高的成交量是在今年1月14号的3.99万亿，又是成交量急剧的放大，又动了大金融这个方向。那对于后市怎么看？是否也意味着有增量资金在这个位置上选择进场呢？那在大金融上涨的时候，科技其实也表现得不错。虽然说在科技整个板块分化，但是整个的这个科技的一些核心龙头依然维持在高。